0: 真的去懂这个行业。我们也希望把中国的方案和我们的本身的一个公共产品这样的服务能够给到我们的全世界。
1: 从能够理解指令的智能终端到可以在真实空间中自主行动的机器人，大会上人工智能正在加快进入现实生活。
2: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能让人动口不动手的 AI 智能体成为不少展商的展出重点。各类智能体的出现正在让机器可以主动理解人的意图并提供服务。
3: 是在北京的某个医院的一个院区，去年是完成了45万份次的诊疗，大模型来对患者的病情来做一个诊断，大模型来给患者给出处置方案，医生在这里面只是一个确认工作。
4: 我需要什么服务，我直接跟 AI 讲，然后 AI 通过一个图形化的界面直接呈现在我眼前，它中间是不需要再经过 APP 这一层的，所以这样的话整个效率是最高的。
2: 大会现场，多种机器人产品开始进入家庭服务、生活零售等具体场景。机器人不仅能在家庭场景中完成叠衣服、清洁等任务，还能走进超市和快递站，完成理货、分拣、打包等工作。
5: 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物品捡完之后，又要装到盒子里面去，叠好了之后，然后再把这个胶带给贴上。我们围绕着这个场景去构建的联动的整条方案，才能实现整个技术的一个落地。
2: 记者注意到，今年不少机器人运营企业也组团参展，目的正是为了进一步拓展合作伙伴，加速搭建机器人调度管理网络。
6: 我们作为一个第三方平台，我们来一次性的去对接门禁、梯控、采集小区里面的这些数据。那我们通过统一搭建一个基础的运营设施网络，就能在同一个平台上实现统一的接入、调度和管理。
1: 当前，随着 AI 智能体在各行业的应用深入 ，token 也就是词源的调用量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
7: 记者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注意到，未来如何能让算力成本进一步下降，成为各方发力的重点。
2: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内，从办公场景中的写文件、做 PPT， 到工业场景中的质检、审图 ，AI 智能体赋能的行业应用已快速铺开。而智能体每一次任务的执行，都要消耗不少资源。
8: 我们的摩马平台啊，这个日均的这个峰值调用量，较年初啊已经涨了6.5倍，这个 token 收入的成交额啊，较年初涨了10倍。
2: 业内人士介绍，他们正通过算力平台来协调多个主流大模型的使用，综合降低资源成本，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加快大规模算力集群的建设。而国产算力芯片支撑的超大规模算力集群，被业内视作是下一步降本的关键。
9: 我们已经从去年的万卡级别的落地到今年的10万卡，用户对国产算力的接纳越来越自然了，在大规模的模型的推理和训练方面都能够证明它的性价比，把这个算力成本降下来。
10: 把 AI 算力呢从奢侈品做成水电费，让大家呢都用得起用得好。现在呢国产 AI 算力呢正在处于呢突围的关键当口。谁能呢把推理成本真正降下来，谁就有未来的10年的话语权。
2: 此外，未来3-5年内，光芯片等更前沿的新技术落地，也有望成为降低算力成本的另一探索方向。
11: 光电融合的芯片相比电芯片的话，核心在于它这个它的计算延迟更低，功耗也会更低。体现出来就是我们大模型的推理速度会变得更快，单位token也会相应下降50%甚至于更多。
7: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12: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13: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12: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 在一家出

0: 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1: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2: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0: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3: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0: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4: 继续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新职业、新岗位加速涌现，成为就业扩容的新引擎。
5: 过去五年，在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中，超20个与人工智能紧密相关，超40%直接对接未来产业。今年人社部还计划增加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新增智能体开发员等新工种。技术赋能产业的同时，不少岗位的技术含金量也在提升。来看报道。
6: 在广西南丹县的一家有色金属冶炼回收企业， AI 工程师肖在义正在和同事检查沸腾炉的工况。肖在义告诉记者，沸腾炉炉况调节是冶金流程中最核心的工艺，新人要想上手得先让资深老师傅培训2到3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工厂落地了有色金属行业大模型，像肖在义这样的技术员都转型成了 AI 工程师。
7: 想要胜任这个岗位，大模型实操能力，同时也要具备工业设备数据采集能力，打造一线工艺数据与 AI 智能平台的数据链路。
6: 目前沸腾炉的各个参数可以由智能体自动控制，并实现全天自动预警。新入职的员工也可以依托大模型知识库快速学习，上手周期大幅缩短。
8: 主操手的操作频率降低了95%，炉温控制偏差从原来的-15度收窄到-5度左右，显著提升生产效率。
6: 除了一线的 AI 工程师， AI 赋能金属冶炼行业的过程中，前沿部署工程师这一新岗位的需求也呈现爆发式增长。
9: 在有色金属行业采集到的一些数据，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导入进行训练啊，训练成我们锤炼的模型，并且呢，我会把这个能力赋予到我们每一个一线工人。
6: 任继章告诉记者，作为技术和产业的跨界翻译官，前沿部署工程师可以让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目前仅他所在的企业就需要招聘数百人以补充岗位缺口。
9: 懂我们的 AI 模型是怎么工作的，懂在现场怎么去动手解决问题。那比如说像我们在这种冶炼厂，我们需要真正搞懂冶炼工艺是怎么回事，设备故障呢有哪些前兆的特征。那同时我们还得懂 AI 建模的这个方法论。
6: 为了让前沿技术精准扎根产业，将 AI 模型与企业具体场景深度结合，目前多地开始储备前沿部署工程师岗位人才。比如上海已率先将前沿部署工程师人才培养纳入政府规划，提前先行建设一支超千人的人才队伍。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行业招聘企业数同比增长24.8%，职位数同比增长10.6%。其中，人工智能工程师需工比达2.62%，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244%，求职者专业背景也呈现出跨学科融合的趋势。
4: 今年以来，在国内文旅消费活跃的带动下，不少新兴文化产业也释放出大量就业机会。
5: 比如潮玩设计师这一新兴职业就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一起来看。
6: 在北京的一家潮玩企业，来自中

0: 美术学院的几名实习生正在帮助设计师做企划。
1: 像我的专业是传统造型，偏向于架上绘画或者是手工一点，但是呢在设计公司工作的话偏电子化一点，推一些很多的电子软件。
0: 陈以林告诉记者，目前潮玩行业对于设计师在材质把控、 AI 软件使用等方面都有着新要求，通过实习能够了解产业最前沿的需求。此外，不少非专业出身的学生也对潮玩行业展现了浓厚的兴趣。
2: 我觉得潮玩这个领域很有趣，很新潮，就想体验一下。设计师会来给同学们做一些咱们商业设计师的思维训练，以及帮我们改掉设计里面一些太学生气然后不能落地的东西。
0: 潮玩设计师马潇潇告诉记者，随着潮玩行业越来越成熟，竞争越来越激烈，除了扎实的艺术功底，目前潮玩设计师还需要具备从 IP 孵化到生产落地的全链路能力。为了培养行业的后备力量，马潇潇所在的企业与多家艺术院校开设了校企合作公开课。
3: 我们会提供他们一些产品，然后提供一些他们我们原来的最早的手稿，不限材质也不限主题，让他们去自由的发挥。我们的设计师也去现场跟大家一起去交流了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灵感。
0: 数据显示，预计2027年中国 IP 潮玩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2029年达到近1300亿元。目前我国注册的潮玩相关企业也已经超过了3.6万家。未来潮玩行业还将释放大量岗位需求，而面对新消费、新技术的驱动，人才培养端也在及时调整。
4: 像游戏、潮玩、文创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兴产业，这些产业企业里面呢，它的都有一个共性的要求，就是除了同学们本身的所学专业的技术背景和能力要求之外呢，还有新增的关于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应用能力。我们在学校里面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将技术和自己专业赋能的这样一些机会。
0: 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突破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文旅热、文创热、文博热催生着越来越多的就业方向。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博物馆数字策展人、虚拟现实产品设计师、三维建模技术员等等新岗位，也为更多年轻人提供着发展空间。
5: 眼下已进入高校毕业季，在浙江杭州市，来这里求职创业的年轻人在手机上就能申请免费短期住宿。今年这项举措持续优化，覆盖范围扩大，住宿时间增加，助力毕业生安居。
6: 清河驿站是杭州市为降低来杭求职创业的青年人安居成本推出的免费短期住宿服务项目。最近一段时间，杭州市滨江区的清河驿站进入入住高峰期，在一楼大厅不时有年轻人来办理入住或者退房手续。应届毕业生谢培明从江西景德镇来到杭州，希望找一个 AI 短剧方向的工作。
7: 这里可以申请住7天6晚吧，如果要去住酒店的话，可能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可以减轻一个挺大的经济压力吧，给人很清爽的感觉，好干净整洁啊。
8: 我觉得这边的整个一个环境和提供的住宿的水平都是挺好的，隔音也很好，我休息的挺好的。
6: 除了住宿，一些驿站还配套有健身房、便利店、共享厨房等设施，满足青年人多元生活需求。此外，还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技巧培训等就业指导。
9: 每周都会定期有一个辅导老师在这里，不但是从职场规划方面，那么还从这个心理辅导方面给同学们的这个求职进行助力。
6: 清河驿站申请对象为来杭求职创业的非杭户籍、在杭无房的青年群体。学历要求为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申请时处于毕业2年以内或毕业学年内的在校生，每年可享受7天6晚免费住宿。今年杭州增加了清河驿站的住宿时长，允许符合条件的青年提前使用剩余年份的住宿额度，在此基础上还额外新增加4天3晚住宿时间，最长可入住27晚，同时服务场景更加丰富。
10: 他在参加这个现场招聘会啊、创新创业赛事活动、创新创业的事务接洽、招聘笔试、短期的试岗或者是实习，他们也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在原来基础之上也把这些类型都纳进去，那么都可以来进行申请。

0: 符合条件的青年只需登录人才杭州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在线填写信息，上传资料，审核通过后即可预约入住，到店凭二维码直接办理。目前杭州全市已投入运营清河驿站97个，筹集房源4397套间，累计保障超30万人次青年安居需求。
1: 为促进高校毕业生转岗求职者充分就业，在河南郑州市夏季招聘夜市火热开启，众多企业现场摆摊纳才，搭建起便捷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
2: 夜幕降临，在郑州市27区德化街商圈，一场热闹的招聘夜市开摊，各家企业人事专员化身摊主，求职者趁着傍晚纳凉闲逛，驻足咨询岗位信息。
3: 招聘的种类比较多，不光涉及了那个本科生，还有是很多那个中专、高中。
4: 我是觉得这样子挺贴近群众的，然后最起码能够让大家能开放式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各个企业的这种招聘实际上是怎么样子的，需求又是什么。
2: 本场招聘夜市吸引60多家用人单位，释放岗位4000余个，涵盖运营管理、软件开发、无人机运维、技能操作工等。此外，招聘会现场还设立就业服务专区，配套政策解读、就业指导、简历优化、法律援助等便民服务，全方位助力求职者高效应聘。郑州夏季招聘夜市每周五晚间在全市八大核心商圈轮番开摊，并将持续到8月底。
5: 我们利用7、8月份这2个月的时间，然后将招聘会由人才市场迁移到了这个各大商圈，更好的便于求职者近距离的与企业的人资面对面的进行交流。
6: 昨天晚间，中国城通、中国国新宣布增持，释放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积极信号。
7: 中国城通公告称，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累计买入中国股票资产近100亿元，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政策工具，同时配合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记者了解到，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均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资本市场重要的长期机构投资者。
8: 我们的国家投资平台其实是充分的发挥了稳定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的这么一个作用，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除此以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公司自己也发布公告增加了对于票的这种回购，那么都是彰显对中国资本市场一个长期发展的一个信心。
6: 今年上半年，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购物，是什么吸引了他们来中国买买买？他们的购物车里多了些什么新商品？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调研。
9: 在上海的街头，遇见外国人并不稀奇，但是像这样，街边店铺门口排起长龙，队伍里还有不少洋面孔，而店内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这样的场景记者还是头一次碰到。
10: I am from Colombia. Please help me.
9: 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顾客克里奥拿出了图片，让店员帮他找同款。
10: How do you know the brand? By the internet, social media.
11: So you like the design?
10: It's amazing. Like you guys are doing really good in designer bags. I am so.Just like sad because they don't have what I came to buy. It's everything is sold out.
9: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克里奥买到他心仪的皮包，记者帮他与店里销售人员沟通，从库房调货，寄到他此次旅行的下一站北京。
10: Yes, I think I have. They will send the bag to the hotel in Beijing. I cannot believe it. Thank you for making this happen.
9: 在记者采访的半个小时内，就遇到了将近20位外国顾客，他们大多是亲朋好友一起来专程打卡。
12: A lot of people are buying this brand. It's pretty famous over in North America. A lot of people know about it.

0: about it. In Thailand, it's very popular.
1: 记者在这个商圈内又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记者在这些店铺内看到，外籍顾客的占比基

0: That was really cool.
1: Many people say that if you come to Shanghai, you have to buy this. This, yeah. So when I write down the itinerary, I wrote, I have to come to here.
2: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中，箱包、服饰、鞋子这些时尚单品购买量最多。一些外国顾客也切实感受到了他们购物清单上的变化。
3: 20 years ago,
4: so I think souvenirs we prefer Chinese brand nowadays. I found that they have really unique design and creative design. Also now the quality also good.
5: 在1890年代的时候，就可能看的东西就比较传统，然后茶叶啊、药品啊。现在来的话，就是跟着潮流走，看的东西比较时尚。
6: 青海西宁平均海拔2261米，七至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凉爽的气候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解锁独特的高原夏日。
7: 今年夏天，西宁凭借清凉实力圈粉全世界。数据显示，今年6月以来，抵达西宁站的外籍旅客数量同比增长5%。大批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旅客组团前来避暑纳凉。
8: 和往年客流规律相比，今年变化十分明显。往年通常要到7月中下旬，车站才会迎来外籍旅客客流高峰，而今年从6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9: 我现在就在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的下南关街，这条百年老街啊，汇聚了青海当地的特色美食小吃。这个暑期不仅有很多省内外的游客专门来到这里打卡，还有很多外国游客也来到这条街巷，沉浸式的感受城市烟火。
7: 夏日逛老街，主打一个清凉又解馋，爽滑劲道的酿皮，酸甜解暑的甜胚，奶香十足的高原酸奶齐上线。每一款都是本地解暑好物。
10: This is our local specialty snacks. Have a taste.
11: Thank you.
10: How does it taste?
11: It tastes very nice. It is cold. It's like the nice weather here. In summer, it's not very hot. That's very nice and agreeable.
7: 老街的快乐还没完，民族特色舞蹈精彩上演，带来清凉夏日里独有的青海风情。来自德国的游客忙着拍照记录，还热情地融入舞蹈现场一起互动。同在青海的西宁野生动物园绿树成荫，游客们趁着凉爽天气近距离观看野生动物。其中园区里的动物明星网红园方救助的雪豹林小哲，抱着皮球蹦跳打滚，自在嬉戏，憨态俏皮的模样吸引大批外国游客驻足围观。带有雪豹元素的冰箱贴、玩偶等文创周边也深受外国游客喜爱。
12: It's nice to see the animals being rescued from many kind of accidents, and especially the snow leopard, because it's very rare. And well, weather in Xining is really good. We enjoy it too.
7: 在西宁，外国游客还可以到网红夜市感受十足的烟火气。在山林徒步、城郊露营，体验舒适气候条件下的运动休闲之乐。刚刚结束的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也吸引了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参赛车手们驰骋清凉高原赛道，在秀美风光里迎风竞技。
13: 今年暑期以来，我们已经接待了70多个入境旅游团队，同比增长10%左右。很多国外的游客都青睐于青海凉爽的气候、良好的生态环境，还有我们的多元文化。
14: 近日，江苏多地依托特色夜市、主题市集、文旅互动活动，叠加惠民消费补贴，打造多元化消费场景。我们来看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记者在江苏泰州和无锡的探访。
15: 夜幕降临，在江苏泰州市的凤城夜市，规范整洁的环境、琳琅满目的美食，成为主城区市民夜间休闲打卡的首选地之一。周末单日人流量达16000人次。凤城夜市里不仅有众多本地商户、外来创业者，还有利用假期练摊的高校学子。
16: 想过来锻炼一下自己，一方面是可以赚一点生活费，还有一方面是可以提升一下自己的社会经验。
15: 同样，泰州靖江市的夜市也十分。

0: 热闹。周末，当地开启了欢聚仲夏夜系列活动，在长江文化中心，荷花元素的美食摊位、文创摊位等一字排开，并设置有咏荷飞花令、古风演绎互动等体验项目，高空钢琴演出、高跷巡游等节目同步登场，成为人气打卡点。周末，在江苏无锡市老城区推出了咖啡市集，30个多元风格的咖啡品牌齐聚市集，将潮流新风、本土文化与匠心工艺融为一体，吸引了不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
1: 没想到无锡有那么热闹的咖啡市集，拿着消费券我来打卡，就感觉整个城市的消费活力很强，体验感也很好。
0: 为带动周边消费以及延长游玩时间，当地以咖啡市集引流，串联购物、美食、文化、潮玩多元场景，联动全城600多家品牌商户让利惠民。同时，相关部门通过发放百万消费券、免费咖啡券等，提升多个商圈的人气。
2: 商场的人气比平时周末涨了3-4成，大家喝完咖啡来到我们商场里逛一逛。
3: 我们专门投放了百万消费券，涵盖餐饮、零售、咖啡等多个领域，手电经济和夜经济呢，来拉长消费链条，通过系列组合拳，让整个暑期消费市场热起来，人气旺起来。
4: 近日，北京颐和园的荷花进入盛花期，园区同步推出赏荷地图，并上线多款荷花主题科普活动与文创产品，丰富游客夏日赏荷体验。
5: 颐和园的荷花历史悠久，种植面积近25万平方米，主要栽种白洋淀红莲，花型硕大艳丽，花期绵长。除传统老品种外，园区还引种了20余种盆栽荷花。按照今年新发布的颐和园赏荷地图来看，最佳荷花观赏点是西堤以西的水面，这里荷花繁茂，从17孔桥附近可乘船而入，感受六桥西畔藕花多的诗意。而斜雀园曲岸荷花睡莲错落，适合慢赏。岩赏斋则以水榭花岸结合花境，是古风拍照的绝佳点位。
6: 要有美学，要有艺术，同时要把中国的文化在里边儿浸润，打造一个整体的有文化氛围的、有中国这个园林表现艺术手法，加上我们里边的老品种、新品种不同的方式方法，来把我们的花园城市建设得更好。
5: 据介绍，颐和园荷花的盛花期将一直持续至8月底。园区还推出宋景荷花试作、荷花草本香囊、荷花景泰蓝掐丝发廊、荷花团扇等多项荷花主题科普研学活动，上新荷花元素的饮品、主题糕点等，打造多元化消夏文化消费新场景。
4: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下午1:45，2026年度总票房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飙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3位。
7: 截至19号20点，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4亿元。
8: 2026年开年以来，电影市场影片供给充足，类型多元。其中，6月1号至8月31号的暑期档是全年电影市场的重要档期之一，为年度票房增长提供核心支撑。随着暑期档新片陆续登陆院线，影院人气持续升温。
9: 看了《玩具总动员》第5部，《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八仙》。
8: 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国产片方面，《给阿嬷的情书》在2026年影视市场强势突围。最新数据统计，影片全球总票房已突破20亿元。新片《功夫女足》幽默风格与竞技热血并重，票房表现亮眼。八仙口碑票房持续攀升，历史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科幻喜剧《特立独行》，温情现实影片《想你了》也备受观众青睐。国产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以一场跨时空的艰难营救，展现出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理想、信念与传承。提档至7月25号全国上映。进口影片方面，《小黄人与大怪兽》、《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也为暑期档增添更多观影选择。此外，各地依托国家电影局推动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相关政策，积极升级影院多元业态，探索电影与文旅跨界融合，不断延伸电影全产业链条。与此同时，

0: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持续火热。据测算，2026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3100亿元。
1: 暑期来临，不少青少年走进医美机构，想趁着放假悄悄变美，其中有一些是还没有成年的中学生。暑期整形热，低龄化趋势明显，这里面有哪些误区？来看记者在多地的采访。
2: 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也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
3: 14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4: 觉得他太丑了，
5: 他不听，他一定要来。我说那你去吧，
3: 太小了，
6: 对吧？
5: 我在家里跟他讲，他不听，我说行，我说你去医院听听医生，他们怎么讲。
7: 想做鼻子是吗？
8: 多大？
7: 我们一般鼻子吧，要求就是满18周岁再做，因为要等鼻骨完全发育到定型，那样能更好一些。
8: 我们15，不到15周。
9: 你刚多大呀？你就问一下。
10: 高一。
8: 戳
10: 更轻更轻，
8: 它会变形吗？这个轮廓
10: 会，因为你现在14，估计你还得再长个5公分8公分，脸型骨性还会有点变化。
8: 这回专家说了你就信了？
10: 这回你说的不亮，这回不闹了吗？
8: 别太闹，还要做。
1: 医生介绍，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全，过早进行整容的成果很可能随着身体的生长变成恶果。
11: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的，那你本身下颌角没有完全发育，你就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那么双眼皮、眼轮匝肌啊，包括里边结构都受影响了，里边会产生瘢痕，瘢痕呢可能会影响一些眼功能，它可能会得干眼症，那可能闭不上眼睛。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
2: 医生建议，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涉及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以后，生长发育完成后再考虑。
12: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整形低龄化问题突出以外，还有一部分青少年非常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追求无辜眼、精灵耳等畸形的网红颜值标准。再来看记者的采访。
2: 所谓无辜眼，是指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使眼睛留白增多，像漫画人物中的眼睛。精灵耳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方式让耳朵变长变尖，形似招风耳。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贩卖锁骨放硬币、 A41、 精灵耳等畸形审美标准，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
11: 带了一些照片啊或视频啊，要做成精灵耳啊、高颅顶啊，有的做的鼻子比较夸张，那种肋骨鼻、锥子脸，甚至有的孩子呢，90斤，要吸成银鱼线，吸脂形成银鱼线，还有来做一些小腿的腓肠神经离段，他们称之为漫画腿，就是各种各样，还有要求做眼睑下至，把那边角开得特别大，露白比较多，瞪个大眼睛，要眼睛大大的。
2: 专家表示，未成年人骨骼、五官、软组织尚未发育成熟，贸然开展非必要医美项目，不仅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及时风险，还可能留下终身后遗症。同时，过度追捧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审美观念与自我认知。进入暑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接待了多位因对自身容貌不满而出现持续性负面情绪的青少年患者。
1: 这些孩子由于长期的接触动漫美颜滤镜的这种精致画面，而青少年呢，审美辨别力尚未成熟，他很容易把这个当成一个现实的审美

0: 美标准，他对自己的任何一点点外貌的瑕疵都会持有一些负性的态度，进而呢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情绪反应，比如内心的排斥、拒绝、焦虑、自卑等等。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前往整形机构咨询的青少年往往有这样一个想法，认为只要容貌变美了，以后的人生也随之一片坦途。专家提醒，整形手术并不是开启未来的万能钥匙。
2: 专家介绍，很多人以为青少年想整容就是一个简单的爱美和攀比，其实并不准确。青春期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青少年在内心里要去拼凑我是谁这样一幅拼图，当这幅拼图模糊不清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把外貌当成定义自我的唯一途径。
0: 那我有的小病人就跟我讲，我学业其他的都不好了，只有我长得比较好看，身材好，是我唯一的一个优点。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希望自己要保持这种五官变得非常的精致，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是自信的、完美的，别人是可以接纳自己，然后人生是可以很顺利的。所以就会把整形医美当成了一个突破成长困境的一个万能的办法。
2: 当青少年在面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困扰，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的时候，就会习惯性的把所有人生发展中的困境和挫折归因到自己的长相方面。作为家长而言，如果针对青少年的容貌焦虑，单纯的去说教、批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逆反心理。
0: 我们家长呢，不要否定、嘲讽、贴负面的标签，而是试着能够去读懂孩子内心里面的这个状态，接纳他的焦虑情绪。家长要弱化外貌的评价，不要跟孩子经常去开与容貌、身材相关的一些玩笑，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他作为一个有丰富的独特性的完整的个体而存在。
1: 昨天，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人员搜救持续加紧进行，通过调集多种水上设备，现场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同时转移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也在有序进行。
3: 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记者在集中安置点看到，中央救灾物资已送达，社会捐赠食品、水果等物资也陆续抵达。
4: 灾区的临时安置点的数量增加到了13个，累计转移安置的受灾群众呢，一共是1100多名。应急期生活救助的资金正在发放给受灾群众手中，安置点的物资也都是比较充足的。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做好巡查排查，特别是位于城镇、旅游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同时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
5: 经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体总体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那么崩塌的成因是什么？为什么破坏力如此惊人？来看地质专家的分析。
6: 为什么我们定这个叫崩塌？崩塌它这个标准的定义就是岩体沿一定的高度往下面进行崩落形成的灾害。这次7月17日。就是去发生的崩塌，但是实际上在18点过的时候，岩体就已经在局部的地方发生了崩落。这个区域就是凹陶系地层和寒武系地层接触部位，地层岩形是灰岩夹。

0: 爷爷，而且这个爷爷不是我们说的甲乙层，他抓到若干层，这些地层在地质结构形成的过程中形成了很多裂缝，这些裂缝受后区降雨往地下进行渗漏，造成这些下面的岩岩这些地层发生了软化，岩体局部风化，因此这个岩体被这些裂缝切成了很多大的块体，这些大的块体沿着软弱面向坡下进行了滑移，这个滑移过程中对后部没有形成裂缝的区域的岩体有个拉扯作用。这个形象的举个例子，就是像一个人，如果你鼓捣的往前面扑，我去拉你，这个两个力是相反的，当实在是拉不住了，他突然松手了一样的，一定是吧？岩体破碎，特别是脆性岩体破碎的时候，它的释放能量和速度是很快的。当然，这个由于岩体它具有一定的高度和势能，越高势能越大，势能一下来过后，再加上岩体的重量，破坏力是惊人的。
1: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2: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3: 20号亚洲交易时段，国际油价延续上周涨势继续走高，其中布伦特油价突破每桶90美元关口。截至北京时间20号早上6:30，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5.34美元，涨幅为3.4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1.29美元，涨幅为3.62%。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奇希尔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埃奇希尔说，这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于当地时间18号晚沉没，并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巴里马号原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该国西北部凯图马港，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秘鲁国家民防局19号发布声明称，该国中部地区18号晚发生的5.1级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30多人受伤。
4: 根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数据，本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8号晚上9:24，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上午10:24。震中位于胡宁省丘帕卡市以南约7公里处，震源深度24公里。据秘鲁媒体报道，地震发生在安第斯山区，当地约有48栋房屋彻底损毁，另有18栋房屋受损严重，多栋建于16世纪的历史建筑倒塌或遭到结构性破坏。另外，包括道路在内的许多基础设施也不同程度受损，但目前通往灾区的道路仍保持畅通，救援队伍可以正常进入。目前约300人流离失所， 相关机构已经为他们提供帐篷。

0: 继续关注加拿大的山火。加拿大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加拿大境内有956处在燃山火，其中18号一天就新增89处。目前，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笼罩安大略省多伦多等多个地区。
1: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安大略省自然资源部门负责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该省火情活跃度已逐步回落，预计未来几天的天气条件将有利于灭火作业。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未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道格福特表示，加拿大过去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提供支援，美国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特朗普威胁因山火问题对加拿大加征关税。道格福特回应称，美国不如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让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
2: We had the water bombers, everyone ready, going over to California. It was last year. But to make the comments, they did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on, unacceptable.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Right? You don't get on and start threatening and criticizing. I got an idea for President Trump.Why don't you get rid of the softwood lumber tariffs? Because 33% of the lumber that you use in your building, guess what? It comes from Canada.
3: 目前，意大利正持续经历高温天气，多地最高气温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持续的酷暑之下，大量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受到当地居民和游客的青睐。
4: 在本轮高温天气中，意大利全国有10多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撒丁岛最高气温一度达到创纪录的47.2摄氏度，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等主要城市的气温也持续接近40摄氏度。酷热的天气给罗马的旅游业也带来负面影响。18号，在罗马多个主要景区，游客数量明显下滑。除了携带大量饮用水之外，不少选择继续户外行程的外国游客和罗马当地居民，纷纷选择购买中国生产的各类降温产品消暑。
5: Che ti aiutano molto con 40 gradi d'estate, quindi poi soprattutto perché io seguo Beatrice, mia figlia che va in piscina e quindi la piscina è coperta. Adesso che ci sono le gare, sono molto importanti, pratici, piccoli e riesci a portarli.
6: 这里是意大利罗马市区，在我身后这种历史超过百年的住宅楼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是受到历史建筑保护、物业规定。以及空调预约安装排队等等的限制，在这里安装一台分体的壁挂式空调是不太容易的。于是，大量中国制造的便携易用、性价比突出的制冷降温产品，就成为了大量欧洲民众度过这个炎炎夏日的首选。
4: 科尔库特是在罗马学习的土耳其留学生，由于租住的公寓没有安装空调，面对持续高温，他只能另寻他法。他说自己不久前在网上购买了一台中国制造的避暑神器空调扇，虽然制冷效果比不上真正的空调，但比普通风扇管用得多。
7: For example, like you can, there is a cooling function, so like you can pour water in it. They even give 2 ice cubes, like special ice cubes to keep it in spare and add it. It's much better.This is much more convenient, and this is like saving us in this very hot weather in Rome.
0: 据印度媒体18号报道，印度中央银行计划于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评估用其替代纸币的可行性，以提高钞票的耐用性和防伪性。
8: 印度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印度储备银行及印度央行计划试点阶段发行面额10卢比和20卢比的塑料钞票，如果试点顺利，或将进一步推广。印度央行下属的货币印制公司发布招标公告，为印制塑料钞票所需的特殊材料招标，投标截止日期为8月18号。由于流通频繁和气候因素，印度每年大量破损纸币被回收销毁。此外，印度市场上近年来大面额的假币增多，尤其是500卢比的伪钞，使用塑料钞票也有望提高防伪性能。据悉，这并非印度首次提出发行塑料钞票。2007年，印度储备银行曾打算在部

0: 本地区试点发行面额10卢比的塑料钞票，但经过多次招标和可行性研究后未能实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正式打响，由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 90分钟比赛，两队都没能攻破对方球门。加时赛下半场第106分钟，西班牙队费兰托雷斯劲射破门，凭借这一进球，西班牙队以1-0的比分战胜阿根廷队夺冠，
1: 时隔16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初心如炬，荣誉闪耀， 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 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赋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 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担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 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佛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再见。

0: 继续来看天气，盛夏时节的雨和热目前都来到了鼎盛状态，外出带点什么才便于生活呢？对于广西到长江中下游的朋友来说，雨具要常备。今天云南等地会退出强降雨带，不过华南到江淮多地依旧会沉浸在雨水当中，其中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等这些我们用黄线圈出的区域会有大到暴雨，雨势强劲时段要减少外出，上下班通勤或出游路上可以考虑穿上防水防滑的雨靴更安全。同样需要备好雨具的还有华北等地的朋友们，今天华北带降水会有所增强，河北的北部、北京、天津的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不同于南方持续性的强降雨，这一带多阵型降水，太阳、乌云交替上线，晴雨伞是首选。另外今明两天四川盆地到河南高温持续，部分地区会比较闷热，一台便携手持小风扇很有必要。而新疆一带会是干热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上下，白天阳光炙烤下酷热难耐，除了及时补水涂防晒之外，遮阳伞、遮阳帽和墨镜等物理防晒用品也得装备齐全。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21到30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天津雷阵雨25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31度，乌鲁木齐晴26到38度，银川晴转雷阵雨19到34度，西宁小雨11到24度，兰州晴转多云17到33度，西安晴25到38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3到23度，成都晴23到39度，重庆晴29到39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昆明晴转多云18到30度，太原小雨转晴17到32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济南阴转晴25到34度，郑州晴25到35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2度，南京小雨25到29度，上海小雨27到33度，武汉多云转晴26到34度，长沙小雨25到30度，南昌大雨26到29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6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大雨25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香港雷阵雨28到31度，澳门中雨28到31度，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盛典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四天，将举行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大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今天的议程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和重要信息，来看记者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1: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在上海的世博展览馆，在7月20号这一天啊，也将举行将近20场的论坛。那在论坛上呢，海内外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围绕着资本如何赋能 AI 产业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助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等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那除了专业的论坛之外呢，产业之间的供需对接同样也是一个重头戏。在本届大会期间呢，有多项的签约仪式也是集中的开展，来加速各类的 AI 项目成果共同的落地。那同时呢，我了解到这些项目呢是涵盖了比如国产算力芯片以及具身智能等等的多个领域。在7月20号这一天呢，也将公布一个总的意向采购金额和一个跨国合作订单等等的一些关键数据。
2: 国际方向上面，那么咱们现在也把中国比较领先的在工业，尤其是我们在石油领域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些非常领先的技术，那么这个达成了出海的意向，
3: 真正的让这个技术分到我们的一些行业领域当中，甚至是我们构建一些行业的智能体，让这些智能体真正的去懂这个行业。我们也希望把中国的方案和我们的本身的一个公共产品这样的服务能够给到我们的全世界。
0: 从机器人中医到能完成监测的智能眼镜，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

0: 大会上，不少最新的 AI 硬件和软件正在快速拓展着健康管理的边界。
1: 你见过机器人中医吗？在大会现场，一款手发手绣的中医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只需3到5分钟，它可以像老中医一样完成红外面诊、舌诊、耳诊、闻诊、问诊、脉诊。大模型综合研判后，就给出中医视角的辅助判断。
2: 和300多家医院合作，采集了20多万的临床的中医的数据，找了500个副高以上的中医师来标注，并且通过2年多的标注清洗训练，才形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他的能力大概相当于一个10年左右的中医师。
1: 大会现场，多款智能穿戴设备聚焦日常健康监测。记者看到，一款新型 AI 眼镜搭载姿态感知模块，能实时捕捉头部动作，自动识别长期低头，弹出颈椎舒缓提示。
3: 如果发现您在工作的时候长时间的低头，我们会自动的主动的触发针对您这个的颈椎健康活动的提醒。未来我们也可以结合着我们的 AI 健康大模型，针对我们用户的体征数据进行个性化的解读和建议。
1: 除了日常监测，面对肿瘤等重疾， AI 正从泛泛而谈走向垂直深耕。现场展示的一款垂直医疗智能体，能基于个体用药精准研判不良反应。
4: 未来这个患者拿到的就不是一盒药，他会拿到一盒药 plus 一个 AI agent。 什么叫 AUC 的突变？对于一个肿瘤患者而言，这个的突变来决定了这个患者后续的用药的决策。前是准备给每一个药都会做一个这个药单独的 AI 的 agent， 会非常精准的回答关于这个患者用这盒药的所有的这个过程。
0: 从能够理解指令的智能终端，到可以在真实空间当中自主行动的机器人，大会上，人工智能正在加快进入现实生活。
5: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能让人动口不动手的 AI 智能体成为不少展商的展出重点。各类智能体的出现，正在让机器可以主动理解人的意图，并提供服务。
6: 是在北京的某个医院的一个院区，去年是完成了45万份次的诊疗，大模型来对患者的病情来做一个诊断，大模型来给患者给出处置方案，医生在这里面只是一个确认工作。
7: 我需要什么服务，我直接跟 AI 讲，然后 AI 通过一个图形化的界面直接呈现在我眼前，它中间是不需要再经过 APP 这一层的，所以这样的话整个效率是最高的。
5: 大会现场，多种机器人产品开始进入家庭服务、生活零售等具体场景。机器人不仅能在家庭场景中完成叠衣服、清洁等任务，还能走进超市和快递站，完成理货、分拣、打包等工作。
8: 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物品捡完之后，又要装到盒子里面去，叠好了之后，然后再把这个胶带给贴上。我们围绕着这个场景去构建的联动的整个方案，才能实现整个技术的一个落地。
5: 记者注意到，今年不少机器人运营企业也组团参展，目的正是为了进一步拓展合作伙伴，加速搭建机器人调度管理网络。
9: 我们作为一个第三方平台，我们来一次性的去对接门禁、梯控、采集小区里面的这些数据。那我们通过统一搭建一个基础的运营设施网络，就能在同一个平台上实现统一的接入、调度和管理。
0: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和具体。
10: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11: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10: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 留学生。

0: 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1: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2: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0: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3: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0: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4: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5: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开赛。西班牙队凭借加时赛费兰托雷斯的进球，1-0战胜了阿根廷队，夺得了冠军。这也是西班牙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冠以后，时隔16年再次登顶。
6: 比赛上半场，西班牙队占据明显优势，他们在45分钟之内完成了3次射门、2次射正，控球率达到64%。而阿根廷队在上半场完成了侵略性十足的对抗和高纪律的防守，但是他们并没有创造出任何射门机会，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西班牙队继续加强攻势，连续形成有威胁的射门。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的恩佐·费尔南德斯对西班牙队库巴西犯规，2黄变1红被罚下场，阿根廷队少打一人。双方在90分钟之内战成0-0，进入加时赛。加时赛上半场，阿根廷队依靠门将马丁内斯的神勇发挥，继续将比分保持在0-0。但是在加时赛下半场的第106分钟，疲惫的阿根廷防线终于出现空当。西班牙队尼科·威廉斯底线附近头球回做，费兰·托雷斯禁区内从容起脚破门得分，西班牙队1-0领先于阿根廷队。由于用完了换人名额，阿根廷队在剩余时间内无力反击，最终西班牙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1-0击败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
4: 根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止到昨天下午的1:45，2026年度总票房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嫫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截止到19号的20点，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44亿元。
7: 2026年开年以来，电影市场影片供给

0: 充足，类型多元。其中6月1号至8月31号的暑期档是全年电影市场的重要档期之一，为年度票房增长提供核心支撑。随着暑期档新片陆续登陆院线，影院人气持续升温。
1: 看了《玩具总动员》第5部，《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八仙》。
0: 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国产片方面，《给阿嬷的情书》在2026年影视市场强势突围。最新数据统计，影片全球总票房已突破20亿元。新片《功夫女足》幽默风格与竞技热血并重，票房表现亮眼。八仙口碑票房持续攀升，历史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科幻喜剧《特立独行》，温情现实影片《想你了》也备受观众青睐。国产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以一场跨时空的艰难营救，展现出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理想、信念与传承。提档至7月25号全国上映。进口影片方面，《小黄人与大怪兽》、《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也为暑期档增添更多观影选择。此外，各地依托国家电影局推动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相关政策，积极升级影院多元业态，探索电影与文旅跨界融合，不断延伸电影全产业链条。与此同时，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持续火热。据测算，2026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3100亿元。
2: 最近，一种吃着火锅看电影的观影模式受到了很多观众的青睐。当火锅的热气和电影院的银幕的光影来交织，观众会有怎样的体验？又会给影院带来哪些新变化？来看记者在北京的采访。
3: 哇，好香！我现在可不是在一家餐厅，而是在北京市经开区一家电影院的火锅厅。在这里可以边看电影边吃火锅。那据我了解呢，这个影厅是可以同时容纳34位观众进行就餐，目前吸引了很多年轻的观众前来体验。
4: 之前没有体验过，第一次来，就感觉像是在家吃饭一样，很放松，挺有氛围，而且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暗。
5: 电影散场后，不少在其他影厅观影的观众也好奇地过来打卡。
6: 正好从那边电影散场过来之后，然后这边写着这个火锅厅，然后比较好奇是这个电影跟火锅到底结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过来看一下，期待这个一边吃一边看电影的这种感受。
5: 据了解，在这家电影院的火锅厅，预定人数超过6人就可以自主选择播放哪部热映影片，以及什么时间来就餐。
7: 它是一个独立的，餐饮空间加电影空间，每天都有10%到15%的客户会点我们的餐。
5: 除了传统电影院改造影厅作为火锅厅以外，还有一些新开的电影院在设计之初就把影院和火锅结合在了一起。
8: 在设计之初的话就是这样设计的，就是餐厅加上我们影院的这样一个双重的一个组合。四个影厅现在都可以就餐，两个火锅餐饮厅能占到我们总餐饮收入的70%。
5: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火锅厅有效增加了电影院在午餐和晚餐两个时间段的客流量。
9: 最近咱们这个火锅厅这2周的话达到了95%的上座率。
2: 随着暑期档电影市场的持续升温，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也在台州温岭拉开了帷幕。跟着电影游浙江品美食主题活动也同步举行。活动以电影为牵引，融合美食、非遗、旅游等元素，打造观影加旅游加美食一体化消费场景，为暑期经济注入新动力。
0: 在浙江台州温岭石塘镇小若村，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启动仪式即跟着电影游浙江品美食主题活动的现场，开设了电影主题市集，汇聚特色美食与文创摊位。市民游客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10: 这里的风景很好，很漂亮，海风吹着很舒服，
11: 感觉现场游客非常多，非常热闹。我们现在2个多小时已经卖了100多份了。
0: 在启动仪式上，电影票根汇享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整合省内100家影院、1000个品牌、1000家门店资源，形成电影加业态联动生态。消费者通过潮光影微信小程序上传电影票根，即可解锁餐饮、住宿、景区门票等多品类优惠权益。
12: 在本次活动期间，浙江省的影迷观众在浙江省内任意一家电影院购票观影，只要把纸质的票根上传到我们的票根会享平台，就可以自动获得一份包括餐饮娱乐、生活购物等等近万家商户提供的专属的福利优惠。
0: 此次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活动计划从七月中旬贯穿至八月底，将发放总额超1500万元的浙江电影消费券。
2: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西南部石油重镇阿巴丹市传出了爆炸声。伊朗方面确认，阿巴丹市的郊区当天遭到了美军导弹袭击。
0: 阿巴丹市所在的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重要工业城市，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3点左右，美国使用多枚发射物袭击了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核电站工地。声明谴责这次袭击违反了国际法，并且说达尔霍温核电站是伊朗实现科技自主的重要项目。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19号表示，正在调查有关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电站建设工地夜间遭袭的相关事宜。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该核电站目前仍然处于建设初期。机构上次到访时，现场没有任何核材料，因此目前认为这次袭击不会造成放射性风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各方在所有核相关设施周边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机构已经就有关消息和伊朗方面取得了联系，并且表示将在获得更多信息以后进一步发布最新的情况。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说，目前仍然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经降到了零。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2: 再来关注海外资本市场的最新动态。上周美国三大股指全都累计下跌，国际油价大幅度上涨超过了15%。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美股动态和经济数据？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张曼曼，请曼曼带来观察，有请。
3: 你好，金强。首先我们来回顾上周的美股情况。上周受到中东局势持续升级以及科技股普遍回调的拖累，美国三大股指全部累计下跌，其中纳指的跌幅接近3%，费城半导体指数全周下跌接近10%，创去年4月以来最大的单周跌幅，较6月份的高点回落超过20%。原油期货方面，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市场对于原油供应的担忧情绪升温，国际油价上周大幅上涨， 美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上涨15.52%，布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上涨15.91%。另外，受投资者对全球通胀担忧升温以及美元走强的影响，国际金价上周一度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整数关口，全周累计下跌2.31%。再把视线转向本周，美股财报季本周进入密集发布期，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特斯拉、英特尔等科技巨头都将陆续公布最新的业绩，其中

字母表将于周三美股盘后公布财报，作为美股市值排名第三的公司，同时也是美国 AI 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最大的超级云服务商之一，字母表不仅代表着互联网

0: 多个央行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包括欧洲央行、俄罗斯、南非、土耳其、印尼等央行。其中，欧央行将于周四公布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期本次将会维持当前的利率水平不变。另外，在数据面上，本周市场将会聚焦欧元区和美国的七月 PMI 初值等数据，对此我们也将保持密切的关注。好的，晋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谢谢曼曼带来的观察，谢谢。秘鲁国家民防局19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中部地区18号晚间发生的5.1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30多人受伤。
2: 根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数据，本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8号晚上9:24，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上午10:24。震中位于胡宁省丘帕卡市以南约7公里处，震源深度24公里。据秘鲁媒体报道，地震发生在安第斯山区，当地约有48栋房屋彻底损毁，另有18栋房屋受损严重，多栋建于16世纪的历史建筑倒塌或遭到结构性破坏。另外，包括道路在内的许多基础设施也不同程度受损，但目前通往灾区的道路仍保持畅通，救援队伍可以正常进入。目前约300人流离失所，相关机构已经为他们提供帐篷。
1: 继续来关注加拿大的山火。加拿大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当天，加拿大境内有956处再燃山火，其中18号一天就新增89处。目前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笼罩安大略省多伦多等多个地区。
3: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安大略省自然资源部门负责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该省火情活跃度已逐步回落，预计未来几天的天气条件将有利于灭火作业。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未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道格福特表示，加拿大过去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提供支援，美国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特朗普威胁因山火问题对加拿大加征关税。道格福特回应称，美国不如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让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
4: We had the water bombers, everyone ready, going over to California. It was last year. But to make the comments, they did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on, unacceptable.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Right? You don't get on and start threatening and criticizing. I got an idea for President Trump.Why don't you get rid of the softwood lumber tariffs? Because 33% of the lumber that you use in your building, guess what? It comes from Canada.
1: 受到持续高温、干旱、大风等因素的影响，西班牙多地山火仍然在蔓延。其中，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和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地区的火情尤其严重。两地过火总面积已经超过了3万公顷，经济损失和生态恢复尚难估计。
2: 据西班牙媒体19号报道，截至当天，伊比利亚半岛中部瓜达拉哈拉省拉米耶拉地区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6万公顷，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受山火影响，21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约800人被转移安置。这场山火于当地时间16号发生，截至19号下午，火势仍未得到控制，应急响应级别维持在2级。与此同时，根据西班牙国民警卫队19号公布的无人机航拍画面，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自治区过火山区满目疮痍，大片山坡被烧成焦黑，植被遭到大面积破坏。截至19号，这场大火过火面积约1.6万公顷，多个市镇仍处于强制疏散状态。居民无法返回。
1: 进入七月份，苏丹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炎热的季节，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使苏丹很多地方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到了严重破坏，高温、缺电、缺水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严峻挑战。
3: 自2023年4月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苏丹多座发电站、变电站以及输电线路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大部分地区长期面临电力短缺。在局势相对稳定的东部港口城市苏丹港，不少城区

0: 与每天停电时间也超过5个小时。随着盛夏来临，高温叠加停电，不少居民只能在露天纳凉过夜。持续停电不仅影响居民日常生活，也让许多依赖电力生产的商户经营困难。为了维持基本运转，一些工厂和商铺只能自行购买发电机保障供电，加重了他们的经营负担。
1: 我现在的位置是杜丹港的一个居民区，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钟左右，室外最高气温接近45摄氏度。那这个街区从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一直处于停电状态。那我身后的这台发电机正在为旁边的一家酒店式公寓提供电力。在苏丹港，依靠发电机维持营业已经成为了不少酒店、商铺等经营场所的常态。但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无论是设备的购置费用，还是持续上涨的燃油成本，都难以承受。
2: في مواطنين المستطيع برضو يقدر يعمل لكن جزء من المواطنين يعني ممكن أكثر من 70% الشعب السوداني بيعيش تحت خط الفقر
0: 战乱还导致苏丹多个地区供水系统无法正常运转，许多居民只能赶着马车到附近河流取水或向商贩购买生活用水。
3: الموية عندنا في ولاية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كانت الموية بألف جنيه يعني الجركان بتاع الموية بألف جنيه وظرفوا مع قطع الكهرباء ذاته مرات الموية ما تلقاها بسهولة ذاته لأن الموية شغالة بالكهرباء يعني الموية يعني في الظرف يعني صعب جدا يعني وإذا الكهرباء قطع ذاته الناس ما بلقوا موية عشان يجيبها لك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30分，沪深两市已经开盘了，来看一下开盘情况。上证指数3796.09点，上涨了0.85%。深证成指13922.78点，上涨了1.58%。创业板指数3516.26点，上涨了2.56%。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765.90点，上涨了0.83%。国企指数8232.65点，上涨了1.16%。恒生科技指数4713.10点，上涨了1.96%。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消息，2026年7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一年期 LPR 为3.0%，5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LPR 已经连续14个月保持平稳运行。昨天晚间，中国城通、中国国新宣布增持 A 股，释放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积极信号。
7: 中国城通公告称，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累计买入中国股票资产近100亿元，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政策工具，同时配合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记者了解到，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均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资本市场重要的长期机构投资者。
8: 我们的国家投资平台其实是充分的发挥了稳定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的这么一个作用，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除此以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公司自己也发布公告增加了对于票的这种回购，那么都是彰显对中国资本市场一个长期发展的信心。
6: 继续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新职业、新岗位加速涌现，成为了就业扩容的新引擎。过去五年，在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当中，超过20个和人工智能紧密相关，超过40%直接对接未来产业。今年，人社部还计划增加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新增智能体开发员等新工种。技术赋能产业的同时，不少岗位的技术含金量也在提升。
9: 在广西南丹县的一家有色金属冶炼回收企业， AI 工程师肖在义正在和同事检查沸腾炉的工况。肖在义告诉记者，沸腾炉炉况调节是冶金流程中最核心的工艺，新人要想上手，得先让资深老师傅培训2到3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工厂落地了有色金属行业大模型，像肖在义这样的技术员都转型成了 AI 工程师。
10: 想要胜任这个岗位，大模型实操能力，同时也要具备工业设备数据采集能力，打造一线工艺数据与 AI 智能平台的数据链路。
9: 目前沸腾炉的各个参数可以由智能体自动控制，并实现全天自动预警。新入职的员工也可以依托大模型知识库快速学习，上手周期大幅缩短。
11: 主操手的操作频率降低了95%，炉温控制偏差从原来的-15度收窄到-5度左右，显著提升生产效率。
9: 除了一线的 AI 工程师， AI 赋能金属冶炼行业的过程中，前沿部署工程师这一新岗位的需求也呈现爆发式增长。
12: 在有色金属行业采集到的一些数据，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导入进行训练训练成我们锤炼的模型，并且呢，我会把这个能力赋予到我们每一个一线工人。
9: 任继章告诉记者，作为技术和产业的跨界翻译官，前沿部署工程师可以让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目前仅他所在的企业就需要招聘数百人以补充岗位缺口。
12: 懂我们的 AI 模型是怎么工作的，懂在现场怎么去动手解决问题。那比如说像我们在这种冶炼厂，我们需要真正搞懂冶炼工艺是怎么回事，设备故障呢有哪些前兆的特征。那同时我们还得懂 AI 建模的这个方法论。
9: 为了让前沿技术精准扎根产业，将 AI 模型与企业具体场景深度结合，目前多地开始储备前沿部署工程师岗位人才。比如上海已率先将前沿部署工程师人才培养纳入政府规划，提前先行建设一支超1000人的人才队伍。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行业招聘企业数同比增长24.8%，职位数同比增长10.6%，其中人工智能工程师需工比达2.62%， 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244%，求职者专业背景也呈现出跨学科融合的趋势。
6: 今年以来，在国内文旅消费活跃的带动下，不少新兴文化产业也释放出大量的就业机会。比如潮玩设计师这一新兴职业就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
9: 在北京的一家潮玩企业，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几名实习生正在帮助设计师做企划。
13: 像我的专业是传统造型，偏向于架上绘画或者是手工一点，但是呢在设计公司工作的话偏电子化一点，推一些很多的电子软件。
9: 陈以林告诉记者，目前潮玩行业对于设计师在材质把控、 AI 软件使用等方面都有着新要求，通过实习能够了解产业最前沿的需求。此外，不少非专业出身的学生也对潮玩行业展现了浓厚的兴趣。
14: 我觉得潮玩这个领域很有趣，很新潮，就想体验一下。设计师会来给同学们做一些咱们商业设计师的思维训练，以及帮我们改掉设计里面一些太学生气然后不能落地的东西。
9: 潮玩设计师马潇潇告诉记者，随着潮玩行业越来越成熟，竞争越来越激烈，除了扎实的艺术功底，目前潮玩设计师还需要具备从 IP 孵化到生产落地的全链路能力。为了培养行业的后备力量，马潇潇所在的企业与多家艺术院校开设了校企合作公开课。
15: 我们会提供他们一些产品，然后提供一些他们我们原来的最早的手稿，不限材质也不限主题， 让他们去自由的发挥。我们的设计师也去现场跟大家一起去交流了嘛，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灵感。
9: 数据显示，预计2027年中国

0: IP 潮玩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 2029年 达到近1300亿元。 目前我国注册的潮玩相关企业也已经超过了3.6万家，
1: 未来潮玩行业还将释放大量岗位需求，而面对新消费、新技术的驱动，人才培养端也在及时调整。像游戏、潮玩、文创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兴产业，这些产业企业里面呢，它都有一个共性的要求，就是除了同学们本身的所学专业的 技术背景和能力要求之外呢，还有新增的关于AI技术方面的一些应用能力。我们在学校里面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将技术和自己专业赋能的这样一些机会。
0: 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 规模突破20万亿元， 再创历史新高， 比上年增长8.8%。 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文旅热、文创热、文博热催生着越来越多的就业方向。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博物馆数字策展人、虚拟现实产品设计师、三维建模技术员等等新岗位也为更多年轻人提供着发展空间。继续大港看外贸系列报道。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了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买全球，中国制造产品卖全球，中国开放发展红利汇全球。高水平双向开放的蓬勃活力在一座大港的一进一出之间充分显现。来看记者在唐山港的采访。这里是金堂港矿石码头，唐山港呢是我国重要的外贸进口铁矿石接卸港，也是主要的钢材输出港。 在我身后呢，20万吨级的远洋货轮有序靠泊，源源不断的将来自全球的铁矿石、焦煤等大宗原料卸运上岸，而十几公里以外的集装箱作业区，满载着精品钢材的货柜正装进船舶，准备出海奔赴海外。那么这一线一装一进一出之间，展现了中国外贸买全球、卖全球的双向开放活力。
3: 码头前20万吨级巨轮依次排开，大型卸船机忙碌作业，将货船中的矿石等原料卸下。自动化传送装置以每小时7500吨的速度将原料送到运输场，港区车流穿梭不息，各类货物周转繁忙。2026年上半年，唐山港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4.4亿吨左右，同比增长2.5%以上，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预计达到
2: 1.9亿吨左右，同比增长7%以上。矿石、钢材、煤炭是支撑唐山港上半年运量稳定增长的三大主力货种。唐山港金堂港区每年为河北钢铁和装备制造产业输送超过1亿吨原材料，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家是铁矿石进口主要来源国，形成多区域互补供给格局。 作为全球铁矿石、铜矿石等大宗矿产原料的主要进口市场，中国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持续吸纳全球资源，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出口端，精品钢材、重型装备、工程车辆等高附加值产品也依托港口优势，源源不断出海，精准对接全球市场需求。2026年上半年，唐山港金堂港区完成外贸钢材出口量
4: 465.4万吨，同比增长98%，完成工程车辆以及轻重卡车出口，同比增长115%。
2: 在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刘涵从事进出口贸易和物流业务已经有15年了。他告诉记者，15年前他的业务结构较为单一，只做铁矿石和煤炭等大宗原料的简单进出口。
4: 随着唐山港进口货源品类逐步拓宽，现在它的业务版图也在扩展，包括进口原料的深加工，拓展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5: 这是一个配煤车间，这是成品，我们配完的成品，容纳煤炭的话呢，30万吨，港口的优势呢就在这个产品当中就有体现。像咱们国内煤呢，像以山西煤呢品质极佳，通常，硫会高一些，那我们会结合海运煤，结合 印尼煤、结合澳洲煤，最终我们出来这么一个成品，这个成品我们整个市场销路呢是应用广泛。
2: 进口产品深加工业务风生水起，刘涵的出口业务也实现了多点开花。随着唐山港深水航道扩容，内外贸

0: 全球航线不断加密，多式联运体系日趋完善，它的业务范围越做越广，产品已远销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
1: 双向贸易的货种品类就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出口货物，以前是小规模的零散中小订单，现在是特种钢材批量远销，从传统原材料到高附加值货物，摆脱了依靠初级原材料外销的旧模式。
0: 目前唐山港拥有超130个万吨级泊位和超230条内外贸航线，构筑起通达全球、高效便捷、稳定可靠的陆海联运出海大通道。
2: 最近两年，一批号称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迅速走红，商家们宣称自己的产品是古方调配、天然草本。但是最近有不少消费者反映说，他们在网上购买的这类古法护肤产品使用之后，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等情况，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来看记者调查。
3: 仙子白配方过敏了，而且是相当严重的那种，
4: 用了一次就过敏了，起红疹子，满脸通红。
5: 这些消费者在线下美容店或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了一款名为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后，面部皮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记者查询资料得知，七子白是一个统称，在许多护肤宣传中，七子白被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凭借草本美白、提亮肤色、滋养润肤的宣传卖点，七子白面膜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迅速走红，成为网红古法护肤产品。
4: 可以提亮肤色、收缩毛孔、清洁皮肤、淡化细纹、干纹、紧致皮肤。
5: 但记者核查化妆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发现，七子白经典配方中的白芷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中。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消费警示，强调白芷属于强光敏性中药材，皮肤外用接触日光，光照部位极易出现红肿、痛痒、水泡，甚至反复湿疹。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不少售卖所谓古法护肤面膜的直播间，这类直播间以纯手工现磨、无添加、真材实料、新鲜炮制为宣传亮点，现场展示七子白面膜中的中药材原料，并现场直播手工研磨配料的全过程。
6: 所有的单子都是现磨现做的，我的一号链接我卖了快10万单了。
5: 直播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主播毫不避讳地将白芷与白术、白茯苓、白芍等其他中药材混合，现场进行粉碎、研磨、搅拌。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38条明确规定，化妆品经营者不得自行配制化妆品。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销售所谓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大多没有完整的生产资质，产品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也没有正规化妆品备案，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记者继续调查发现，这种所谓古法护肤的噱头不仅用于在直播间里兜售三无产品，全国多地的线下养生店也用同样的古法秘方忽悠消费者购买所谓古法美容套餐。
7: 这个是七子白面膜粉，
8: 对对，这个是
7: 它这里面就这些东西都有是吧？
8: 对对，这是抹好了，
9: 这是白芷。
5: 店铺负责人明确告诉记者，自家研磨的七子白面膜粉中添加了白芷，但怕这种禁止添加的成分被监管部门发现，所以根本没有正规的合法化妆品备案。
8: 说白了都是三无产品，不像这种啊有正规的厂家的编号啊，包括人家申请啊有他的这种的牌子啊啥的。
9: 白芷因为他们容易去弯弄这个字儿。
2: 除了含有白芷成分的面膜，还有一种七子白面霜也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热卖，配料表一栏白芷赫然在列。记者发现这类产品不少发货地都指向一个地区，江西吉安。
5: 记者查询资料得知，江西吉安是国内草本精油集中产区之一，常年量产包括白芷精油在内的各类植物萃取精油。记者联系多家电商平台上售卖

0: 七子白面霜的商户，多家商户的产品都指向了同一个生产厂家——江西川汇草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记者以采购为由来到了这家公司，见到了企业销售业务的负责人。见面沟通时，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主营各类草本精油的生产加工，具备完整的化妆品生产资质。对于网络上的三无七子白面霜产品，这家企业极力划清界限，坚称从未生产销售过这类产品。记者继续加码，提出需求量大、急需供货的采购意愿。
1: 你把瓶子买过来，就是膏体，我们专门做好，就是相当于就是半成品一样的，我们帮你装好，灌装在瓶子里面，你回去贴个标，装个盒。七子白霜这个名字是通过不了的。
2: 任何跟宣传有关系的你都不沾，是这意思吧？
1: 对，我们可以帮你灌装，灌装好发货，但标签我们这里不行，贴不了。
2: 那咱们是用那个白纸的粉粉，还是用白纸的油？
1: 这是油，植物精油，都是用那种大机器的，它比方说一锅里面在烧吧，烧，煮，然后它就自己整，然后后面就出来了。
0: 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产品销量可观，线上经销商宁愿冒着被罚款的风险，也愿意顶风销售。
2: 上次做货做了多少？就是他做一批货，大概多久能把它卖光？
1: 正常带一万过来的话，一个月左右回来，三个月。
0: 这家在网上宣称源头供应的南洋坚贵药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打产品正是一系列所谓古法护肤品的七子白油、猪油事业膏、古法灵芝液。
3: 你在哪里过来的？
4: 以前买什么的？那你们等于美容店啊？
3: 你做美容，我们这个不是化妆品资质啊。
0: 不是化妆品资质，一语戳破了企业违规备案、躲避监管、上市销售的事实。在记者浏览坚贵药略公司的产品时，发现一款名叫猪油事业膏的产品包装上用很小的字体打上了保健二字，这里面又藏着什么玄机呢？
5: 古人咋美容呢？用猪油，猪油事业膏，它的成分非常简单，这个就是猪油加柿子叶，能去完整。
2: 那它这猪油是什么猪油啊？
5: 进的就是人家食品厂那种出的。
2: 猪油不是炒菜使
5: 啊？对对，所以我们进的都是食品级别的。
0: 记者查询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发现并未收录猪油。也就是说，如果普通化妆品要添加猪油，必须提交全套毒理、微生物、重金属残留等安全评估报告。而这款猪油事业膏产品根本没有取得化妆品备案资质，是不可能获得上市许可的。于是为了借着古法古方的噱头高价卖货，这些生产商就想出了那套偷换产品属性申报上市的违法手段。
2: 那你们怎么不申请一个庄字号呢？
5: 认证一个车间得50万，没必要花这个钱。咱宣传的时候不能说是化妆品，
4: 不能宣传功效这些。
5: 白纸加到猪油里边开始熬，化妆品厂它做不了。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昨天，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人员搜救持续加紧进行。通过调集多种水上设备，现场水路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同时，转移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也在有序进行。
10: 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0: 员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记者在集中安置点看到，中央救灾物资已送达，社会捐赠食品、水果等物资也陆续抵达。
1: 灾区的临时安置点的数量增加到了13个，累计转移安置的受灾群众呢，一共是1100多名。应急期生活救助的资金正在发放给受灾群众手中，安置点的物资也都是比较充足的。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做好巡查排查，特别是位于城镇、旅游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同时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
2: 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发生以后，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参与抢险救援和救灾安置工作，摩托车大军集结并且穿梭在彭水各个救灾现场，运送各类救灾物资。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重庆市彭水县沙陀街的一个三岔路口，那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往前方走大约800米，就是此次发生山体崩塌事故的一个核心救援现场。在灾情发生之后呢，我们知道除了要来自我们的专业救援力量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我们的被困人员展开搜救之外呢，也有来自我们社会各界的群众也是自发组织起来参与到我们的救援当中。那其中一支非常重要的队伍就是大家看到的我身旁的这支在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摩托车大军。由于今天是周日，我们看到现场排队的摩托车大军的队伍也是非常的长。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呢，今天总共是有来自当地和周边地区的将近300名的骑手，他们是集结在这里。他们有的人已经是在灾情发生的当天就来到这里了，也就是说他们在现场工作已经有2天以上。那么现在他们是在工作人员的集结和安排下呢，在这里进行一个排队和等待任务的领取。稍后呢，他们会把现场的我们集结的一些物资，像是饮用水、食品，还有西瓜或者是一些避暑降温的药品，是一一领取之后送到前方我们的救援队员的手上。那么在他们的送达的任务完成之后，就会再次的返回到我们队伍的末端来进行排队和等待下一次任务的领取。
4: 就什么矿泉水呀、酒精之类的呀，还有刚刚我们拉了毛巾那些呀，都在拉饭啊、水呀，就是这些呗。
5: 地方又能保放资源噻，别个外地都得来的嘛，懂我们当地人肯定要那个噻。
6: 我今天第一天来嘛，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好了。
7: 你今天拉了几趟？
6: 4-5趟了。
3: 那么我们今天在现场呢，也是看到来自社会各界捐助的爱心物资也是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到我们的现场。这些物资来到现场之后，由我们现场专业的一些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是会将这些物资统一地放到我们的一个集结点。由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三岔路口啊，是属于当地县城距离我们的救援核心点位一个最近的一个交通要道，因此这里也是成为了一个物资主要的一个集散点。像我身旁的这个帐篷呢，就是其中一个物资的一个主要用来登记的地方，所有从社会还有来自民间的捐助的物资都会在这里进行一个入库和登记。那刚才我们也是看到，除了有一些来自社会爱心企业他们捐助的一些大批的像是饮用水和食品的物资之外，还有不少是来自我们当地的群众。比如说有位老奶奶，她就捐了家里的一袋米啊，也有群众呢捐出了家里的一桶油，或者是几个丝瓜，甚至只是几个口罩，但是大家都是想出一份力。而我们也知道在这片区域的周围啊，还有一些酒店，他们是用来安置我们的一些受灾群众的，但是有的可能他们有的小朋友或者是妇女，他们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所携带的衣物不够，因此刚才我们也看到呀，就是来自这个街道附近的一些我们的服装店的老板就把自己店里面的衣服捐赠出来送给我们的受灾群众。可以说我们的现场感受到我们所有群众他们这种救灾的热情也是非常的高涨，而且是在当地政府的有效的引导之下呢，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大家都是想尽一份力，把自己的绵薄之力汇入到我们的整个救援行动当中。
2: 昨天，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8: 会商指出，当前到22号，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此外，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在灾后抢修恢复攻坚阶段，救灾救助与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会商强调， 东北退水

0: 地区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调度超汛县水库有序泄洪。广西等前期受灾地区要统筹抓好抢修恢复与新一轮强降雨防御工作。
1: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0点，再见。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四天，将举行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大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今天的议程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和重要信息，来看记者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1: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在上海的世博展览馆，在7月20号这一天啊，也将举行将近20场的论坛。那在论坛上呢，海内外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围绕着资本如何赋能 AI 产业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助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等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那除了专业的论坛之外呢，产业之间的供需对接同样也是一个重头戏。在本届大会期间呢，有多项的签约仪式也是集中的开展，来加速各类的 AI 项目成果共同的落地。那同时呢，我了解到这些项目呢是涵盖了比如国产算力芯片以及具身智能等等的多个领域。在7月20号这一天呢，也将公布一个总的意向采购金额和一个跨国合作订单等等的一些关键数据。
2: 国际方向上面，那么咱们现在也把中国比较领先的在工业，尤其是我们在石油领域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些非常领先的技术，那么这个达成了出海的意向，
3: 真正的让这个技术分到我们的一些行业领域当中，甚至是我们构建一些行业的智能体，让这些智能体真正的去懂这个行业。我们也希望把中国的方案和我们的本身的一个公共产品这样的服务能够给到我们的全世界。
0: 从能够理解指令的智能终端，到可以在真实空间当中自主行动的机器人，大会上，人工智能正在加快进入现实生活。
4: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能让人动口不动手的 AI 智能体成为不少展商的展出重点。各类智能体的出现，正在让机器可以主动理解人的意图，并提供服务。
5: 是在北京的某个医院的一个院区，去年是完成了45万份次的诊疗，大模型来对患者的病情来做一个诊断，大模型来给患者给出处置方案。

0: 医生在这里面只是一个确认工作。
1: 我需要什么服务，我直接跟 AI 讲，然后 AI 通过一个图形化的界面直接呈现在我眼前，它中间是不需要再经过 APP 这一层的，所以这样的话整个效率是最高的。
2: 大会现场，多种机器人产品开始进入家庭服务、生活零售等具体场景。机器人不仅能在家庭场景中完成叠衣服、清洁等任务，还能走进超市和快递站，完成理货、分拣、打包等工作。
3: 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物品捡完之后，又要装到盒子里面去，叠好了之后，然后再把这个胶带给贴上。我们围绕着这个场景去构建的联动的整套方案，才能实现整个技术的一个落地。
2: 记者注意到，今年不少机器人运营企业也组团参展，目的正是为了进一步拓展合作伙伴，加速搭建机器人调度管理网络。
4: 我们作为一个第三方平台，我们来一次性的去对接门禁、梯控、采集小区里面的这些数据。那我们通过统一搭建一个基础的运营设施网络，就能在同一个平台上实现统一的接入、调度和管理。
5: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其中，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LPR 已经连续14个月保持平稳运行。昨天晚间，中国城通、中国国新宣布增持 A 股，释放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积极信号。
6: 中国城通公告称，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累计买入中国股票资产近100亿元，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政策工具，同时配合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记者了解到，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均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资本市场重要的长期机构投资者。
7: 我们的国家投资平台其实是充分的发挥了稳定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的这么一个作用，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除此以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公司自己也发布公告增加了对于票的这种回购，那么都是彰显对中国资本市场一个长期发展的信心。
5: 根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止到昨天下午的1:45，2026年度总票房突破了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截止到19号20点，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44亿元。
2: 2026年开年以来，电影市场影片供给充足，类型多元。其中，6月1号至8月31号的暑期档是全年电影市场的重要档期之一，为年度票房增长提供核心支撑。随着暑期档新片陆续登陆院线，影院人气持续升温。
8: 看了《玩具总动员》第5部，《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八仙》。
2: 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国产片方面，《给阿嬷的情书》在2026年影视市场强势突围。最新数据统计，影片全球总票房已突破20亿元。新片《功夫女足》幽默风格与竞技热血并重，票房表现亮眼。《八仙》口碑票房持续攀升，历史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科幻喜剧《特立独行》，温情现实影片《想你了》也备受观众青睐。国产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以一场跨时空的艰难营救，展现出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理想、信念与传承。提档至7月25号全国上映。进口影片方面，《小黄人与大怪兽》、《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也为暑期档增添更多观影选择。 此外，各地依托国家电影局推动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相关政策，积极升级影院多元业态，探索电影与文旅跨界融合，不断延伸电影全产业链条。与此同时，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持续火热。据测算，2026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3100亿元。
5: 最近，一种吃着火锅看电影的观影模式受到了很多观众的青睐。当火锅的热气和电影院荧幕的光影交织，观众会有怎样的体验？又会给影院带来哪些新变化？来看记者在北京的采访。
9: 哇，好香！我现在可不是在一家餐厅，而是在北京市经开区一家电影院的火锅厅，在这里可以边看电影边吃火锅。那据我了解呢，这个影厅是可以同时容纳34位观众进行就餐，目前吸引了很多年轻的观众前来体验。
10: 之前没有体验过，第一次来，就感觉像是在家吃饭一样，很放松，挺有氛围，而且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暗。
11: 电影散场后，不少在其他影厅观影的观众也好奇地过来打卡。
12: 正好从那边电影散场过来之后，然后这边写着这个火锅厅，然后比较好奇是这个电影跟火锅到底结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过来看一下，期待这个一边吃一边看电影的这种感受。
11: 据了解，在这家电影院的火锅厅，预定人数超过6人就可以自主选择播放哪部热映影片，以及什么时间来就餐。
13: 它是一个独立的餐饮空间加电影空间，每天都有10%-15%的客户会点我们的餐。
11: 除了传统电影院改造影厅作为火锅厅以外，还有一些新开的电影院在设计之初就把影院和火锅结合在了一起。
14: 在设计之初的话就是这样设计的，就是餐厅加上我们影院的这样一个双重的一个组合。四个影厅现在都可以就餐，两个火锅餐饮厅能占到我们总餐饮收入的70%。
1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火锅厅有效增加了电影院在午餐和晚餐两个时间段的客流量。
15: 最近咱们这个火锅厅这2周的话达到了95%的上座率。
5: 随着暑期档电影市场的持续升温，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也在台州温岭拉开了帷幕。跟着电影游浙江品美食主题活动也同步举行。活动以电影为牵引，融合美食、非遗、旅游等元素，打造观影加旅游加美食一体化消费场景，为暑期经济注入新动力。
2: 在浙江台州温岭石塘镇小若村，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启动仪式即跟着电影游浙江品美食主题活动的现场，开设了电影主题市集，汇聚特色美食与文创摊位。市民游客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16: 这里的风景很好，很漂亮，海风吹着很舒服。
17: 感觉现场游客非常多，非常热闹。我们现在2个多小时已经卖了100多份了。
2: 在启动仪式上，电影票根汇享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整合省内100家影院、1000个品牌、1000家门店资源，形成电影加业态联动生态。消费者通过潮光影微信小程序上传电影票根，即可解锁餐饮、住宿、景区门票等多品类优惠权益。
18: 在本次活动期间，浙江省的影迷观众在浙江省内任意一家电影院购票观影，只要把纸质的票根上传到我们的票根汇享平台，就可以自动获得一份包括餐饮娱乐、生活购物等等近1000家商户提供的专属的福利优惠。
2: 此次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活动计划从7月中旬贯穿至8月底，将发放总额超1500万元的浙江电影消费券。
5: 今年上半年，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购物。是什么吸引了他们来中国买买买？他们的购物车里多了些什么新商品？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调研。
19: 在上海的街头遇见外国人并不稀奇，但是像这样街边店铺门口排起长龙，队伍里还有不少洋面孔，而店内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这样的场景记者还是头一次碰到。
20: I am from Colombia. Please help me.
19: 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顾客克里奥拿出了图片让店员帮他找同款。
20: By the internet, social media. Mm-hmm.
21: So you like the design?
20: It's amazing. Like you guys are doing really good in designer bags. I am so just like sad because they don't have what I came to buy. It's everything is sold out.
19: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克里奥买到他心仪的皮包，记者帮他与店里销售人员沟通，从库房调货寄到他此次旅行的下一站北京。
0: 北京
20: Yes, I think I. They will send it back to the hotel in Beijing. I can.

0: 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开赛。西班牙队凭借加时赛费兰托雷斯的进球，1-0战胜了阿根廷队，夺得了冠军。这也是西班牙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冠以后，时隔16年再次登顶。
1: 比赛上半场，西班牙队占据明显优势，他们在45分钟之内完成了3次射门、2次射正，控球率达到64%。而阿根廷队在上半场完成了侵略性十足的对抗和高纪律的防守，但是他们并没有创造出任何射门机会，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西班牙队继续加强攻势，连续形成有威胁的射门。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的恩佐费尔南德斯对西班牙队库巴西犯规，2黄变一红被罚下场，阿根廷队少打一人。双方在90分钟之内战成0-0，进入加时赛。加时赛上半场，阿根廷队依靠门将马丁内斯的神勇发挥，继续将比分保持在0-0。但是在加时赛下半场的第106分钟，疲惫的阿根廷防线终于出现空当。西班牙队尼科威廉斯底线附近头球回做，费兰托雷斯禁区内从容起脚破门得分，西班牙队1-0领先于阿根廷队。由于用完了换人名额，阿根廷队在剩余时间内无力反击，最终西班牙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1-0击败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当天晚上7点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发动空袭。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西南部石油重镇阿巴丹市传出了爆炸声，伊朗方面确认阿巴丹市的郊区当天遭到了美军导弹袭击。
6: 阿巴丹市所在的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重要工业城市，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
0: 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且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外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的偏远地区。
6: 声明称，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军方已对导弹坠落地点进行安全防护。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密切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及其公民安全的行动。同一天，约旦政府通信大臣兼发言人穆罕默德·穆马尼发表声明说，美国驻约旦大使馆稍早前发布的关于约旦基于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疏散亚喀巴的国际机场和港口区域的说法并不属实。约旦相关部门并未发布任何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的决定。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运营正常，任何潜在风险警报均应由约旦相关部门发出。在过去几小时内，相关部门并没有记录潜在威胁。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焦点。报道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还援引退役空军中将德普图拉的观点称，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

0: 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在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且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已经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全力反击。当地时间19号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1: 地处南半球的智利，如今正值冬季，一场强风暴连日来持续侵袭智利多地，强降雨引发大范围的洪水等灾害。据路透社报道，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通报说，截止到当地时间的18号，相关灾害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当地时间19号，智利军方派出更多人员营救被困的民众，进行清淤作业。
2: 强降雨以及时速高达160公里的阵风，给智利多地造成严重破坏，大量树木倒伏，多条道路封闭。截至18号，此次恶劣天气已导致当地数十栋房屋完全损毁，400多栋房屋严重受损。强风暴还造成大范围地区电力供应中断，全国约40万人一度无电可用，主要集中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在科金博大区的奥瓦耶市，7所公立医院中有5所受灾严重。卫生部门评估，医疗系统修复周期漫长，军方已在当地紧急设置野战医院。
3: Yo soy santiaguino, vi nieve en Santiago cuando estaba chico, pero esta agua nunca, nunca。
2: 这场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的风暴到来前，智利经历了数周异常温暖的天气。为应对风暴，智利政府预先在全国10个大区启动预防性紧急状态，有效期为7月13号至21号，以便统筹调配全国应急物资，统一协调救灾行动。
1: 继续关注加拿大的山火。加拿大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当天，加拿大境内有956处在燃山火，其中18号一天就新增89处。目前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笼罩安大略省、多伦多等多个地区。
4: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安大略省自然资源部门负责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该省火情活跃度已逐步回落，预计未来几天的天气条件将有利于灭火作业。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未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道格福特表示，加拿大过去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提供支援，美国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特朗普威胁因山火问题对加拿大加征关税。道格福特回应称，美国不如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让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
5: We had the water bombers, everyone ready, going over to California. It was last year, but to make the comments, they did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on, unacceptable,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Right? You don't get on and start threatening and criticizing. I got an idea for President Trump.Why don't you get rid of the softwood lumber tariffs? Because 33% of the lumber that you use in your building, guess what? It comes from Canada.
1: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1点，我们再见。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黄浦江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而至，上海迈入 AI 之城。
1: 包括我们张江，可能你在100公里的一个半径之内，就可以组织到所有产业链的上下游，能够帮助我们企业走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0: 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当 AI 从概念走向规模化落地，今年会迎来怎样新变化？
2: 去年已经出现一些苗头了，但我相信今年已经会是百花齐放的状态。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的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穆占东。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上海，这两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盛大启幕。我们看到机器人来了，大模型来了，算力芯片也来了，可以说这几天的上海啊是特别的热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懂 AI 技术发展到了哪一步，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 AI 新品在不断的落地。这一次呢，将会有超过300件 AI 新品全球首发，有超过1100家的参展商参与到大会的参展当中。那在此之前呢，我们的记者也是专门来到了上海，记录下了紧张的备展时刻，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 今天我们为您找来了这样一位特殊的伙伴，并且为他设置了一场有关街头采访的小考，一起来看看他表现怎么样。
2: 这个身高1米7，全身覆盖 3D 编织仿生皮肤，搭载27个自由度灵巧手的机器人叫做小智，他要完成一次街头采访。
3: 如果未来你能拥有一台机器人，你最期待它能为你做什么？
4: 当然是帮我带娃呀，然后帮我做一些家务。
5: 写作业的时候有不会的可以问他。
6: 我希望他能在我累的时候能帮我做一顿饭，因为我不喜欢吃外卖。
7: I think in the future, my own robot help me work, my dog.
2: 做家务、带娃、写作业，人们对未来机器人的期待朴素而具体。而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机器人得有一双足够灵巧的手，这正是工程师们加班加点功课的事儿。
8: 条小鱼水里游，摇摇尾巴，点点头。
9: 静文，这声音是不是有点奇怪？
10: 说话的声音是5秒，但是动作可能是要10秒。今天晚上要录完这5个手势舞，我们要加快进行进展啊。
11: 快点的，快点的。

0: 童谣手势舞是小智即将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发亮相的新技能，搭载的五个被动自由度相当于手指关节里装了弹簧缓冲，让它握手时有弹性，接东西时不僵硬，不像机器那样硬邦邦冷冰冰，行业术语叫柔顺性。
1: 今天晚上对你可能跟他们看一下，因为我们最近在投了大概十几套新的手，看一下就是 MFH 那边他们做的怎么样。
0: 大会进入倒计时，公司创始人张海星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1: 我刚刚从那个浦西的一个供应商的一个活动上过了，然后现在因为马上打台风了嘛，所以我要回公司看一下他们的一个包装跟封装的进度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张海星告诉记者，他们想展示的不止手势舞，这台机器人还在学习看懂世界，杯子怎么拿不滑，走路遇到障碍怎么绕，不用人教自己就能判断规划执行，能够真正成为智能生活伙伴。
2: 再来一局，
3: 来石头剪刀布，看来这一局我失手了。
4: 跟您玩石头剪刀布呢，还可以读取结果。
0: 趁着午餐时间 WAIC 的冲刺动员会开始了。
1: 二号机的话会在正面跟大家做一些手势上跟语音上的交互，包括手势舞之类的。然后一号真机的话会在那边做一些迎宾接待导览。那三号机的话，我们希望说它能够做一些各种泛化的一些抓取跟操作。王鹏，应该你会带一台四号真机在展馆里面走两步对吧？
0: 四台功能各异的机器人，几点充电，怎么轮班，全部精确到小时。张海星曾任特斯拉中国设计中心负责人，并深度参与了 Optimus 人形机器人的早期研发设计。2024年4月，他选择来到张江创业，看中的就是中国成熟齐全的机器人供应链。
1: 海外特别是北美的话，几乎是很难去找到合适的供应链的。就比方说随便我要做一个布料，或者做里面的一些机械的结构件，或者还是说诸如此类这种核心的关键零部件，可能它是散落在全球各地的。那你要等样品从欧洲寄过来，或者是从我们中国的供应商买了清关再寄到北美，速度自然就变慢跟拉长了，这其实是对成本是非常不利的。
0: 短短两年时间，张海星的机器人就实现量产。他总说自己是幸运的，庆幸赶上了 AI 时代，也庆幸产业集聚带来的红利。
1: 我们张江这个地方，然后能够在可能你在100公里的一个半径之内，就可以组织到所有产业链的上下游。
0: 今年他们的三代机器人交付目标1000台，
1: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有每天接不完的活，然后还有就是包括有的客户他们会说，哎，今天看到这个就马上要给钱，然后要拖回奥地利，就是国外的客户就是那么的疯狂。
0: 距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还有5天，张海星他们紧锣密鼓的打包参展机器人。
1: 我们现场不是有1、2、3、3台要跟人做近交互的吗？我觉得连小环都去掉，这样显得会更简洁一些。哎，这里抽线了，你那个不给他穿件新的衣服吗？
5: 对，这个我们会带着那个新的衣服过去。
1: 做产品是要，还是要把它收拾得干净一些的。
0: 200多家机器人企业同台竞技，张海星他们期待能够在这场机器人行业盛会中脱颖而出，亮出技术实力。
1: 备战非常充分，所以非常的激动人心，也有点小忐忑，但是这是一种惊喜的状态。
2: 那咱们出发之前这些功能都做过测试，大概成功率目前能有多少？
1: 基本是能够做到部分场景做到99.5%以上，局部场景是做到95%到96%的成功率。
0: 上海坐拥全国总量1/3的人工智能人才，人形机器人全球出货量领先，9年间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增长近4倍，正成为新潮涌动的 AI 之城。在张江 AI 小镇，程子阳正跟团队进行布展动员会，桌上摊满了物料。
6: 我们每一个贴纸把它变小，然后做到同一张也好，怎么样也好，能够给大家一份吧，可以带走的这样一个礼物，确保这个我们所有的这样一些观众过来以后，能够快速的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系统是干什么的。
0: 这家只有3个人的公司做的是一款面向专业

0: 业律师的法律智能伙伴。律师上传案件材料，它自动生成七个模块的分析报告。过去要花一两天读完的材料， AI 智能体十几分钟就能读完并生成结果化报告。
1: 有的时候那个一个案子可能几百页材料，真的是比较头疼。它有个功能是写庭审提纲，那么正常呢，我写它可能需要两个晚上到三个晚上的时间，那有了它之后呢，我可能会很快，可能一个晚上我就能把这个东西都写出来，就是很基础的一个助理的一个工作了。
0: 团队虽只有三个人，但效率远超传统开发模式。
2: 我们是一家典型的 AI 原生公司，就是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由 AI 来进行深度参与的。那虽然你看起来啊，我们员工这个只有几个人这样的一个全职员工，但我们每一个员工手上都有5到10个不等的 agent。这些 agent 是可以帮他干活的，有的帮你写运营的推文，有的帮你做海报。因为这一套东西，说实话，如果你在软件开发行业是在没有 AI 之前，是至少是需要这个20到30个员工可能才能把它做出来的。
0: 去年七月，程子阳他们自己买票去了 WAIC。
2: 去了以后真的特别的羡慕，特别是我们这个创新孵化区，大家有自己的想法，并且把自己的想法都变成了真实的、现实的落地的产品。我就跟我小伙伴说，我说我希望有一天，就是我们也可以来到这个地方，让全世界关注人工智能的人都能看看我们的产品长什么样子。
0: 程子阳的公司去年10月刚刚成立，但短短半年多已经产品上线。如此快速的创业故事经常在张江 AI 小镇上演。小镇提供6个月免费工位，帮程子阳度过了产品开发阶段，随后又帮他对接到浦东创投，拿到了种子轮融资，还帮他对接律所客户。
2: 如果没有张江 AI 小镇的话，我们是其实不会那么快的能够走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包括我们产品不会研发的这么快。
3: WAIC 这个会实际上是咱们全公司举公司之力重点参加的年度重大的盛会，这是一个咱们展示公司品牌非常关键的一次机会。
0: 整个张江 AI 小镇都在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做准备，姚鑫要带到展会的是他们的 token 工厂和模型超市。
4: 一个呢就是 token 工厂，然后分发端就是模型超市，我们陈列上百款这种不同的模型。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今天的开发者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一个开发者开发一款 APP 的时候，平均要用10到15款模型，但以前的话可能模型分布在不同的模型厂商，这样它其实切换调度就特别麻烦。而到了像我们这样一站式的平台，直接可以去使用调用，而且这之间的切换一行代码就完成了。
0: 截至目前，这家公司日均 token 调用量超10000亿次，服务全国57万开发者。采访当天，正巧有客户从同一栋楼前来拜访。
5: 有问题怎么处理？行。我刚才听你说，就是在微信里面聊，就是大概是现在容量不足了，是吧？
6: 对对，这个目前因为又来了2个客户嘛，可能估计要达到6000或者8000万左右的量才可以。
5: Okay, okay. 我们这边可以直接给你对接 API，然后再给你来点优惠。
6: 可以。
0: 楼上提需求，楼下给方案，在张江 AI 小镇，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发生。
7: 走进张江 AI 创新小镇，很难不被这种科技创业的氛围还有活力所感染。那么今天呢，我也尝试着以这种 AI 创业者的视角，找到了小镇的生态服务负责人。陈经理您好，目前的张江小镇还有哪些赛道属于创业蓝海呢？
8: 您要创业吗？欢迎您来，因为小镇上总能遇到对的人。这个地方呢有600多家的人工智能企业，从算力到大模型到垂类，还有应用和终端，它是 AI 全产业链都有的一个集群。
7: 我还听说在咱们小镇有一句话叫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是吧？
8: 是的是的，这里是最早喊出这句口号的。那么以前呢可能要跑半个上海才能够找到你的客户，在这里有客户跟我们说，头一个星期他就遇到了8波合作伙伴，以前可能要费尽周折才能找到投资人，这里你走进电梯就能遇到。
0: 临近大会开幕，陈双林忙得连轴转，小镇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大会准备一条打卡路线，串联起 AI 应用商店、 AI 路演中心和水环示范区，展板指引牌每一个细节都要确认到位，确保大会期间充分展示科创成果。不只是 AI 小镇，张江也早已进入到 WAIC

0: 随冲刺时间，这片测试场上抓紧调试的，也是即将要在大会上亮相的首发新品。
1: 原在原在变形，
0: 三台四足机器狗一秒变身成人形机器人，丝滑的像是提前编排好的机器舞团。这可不是什么特效镜头，这些小家伙就是这家公司即将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亮相的全球首款可变形机器人原载。测试工程师吴昊和他的伙伴们正在做大会前的最后一次户外联动测试。
1: 原载原载，
2: 我在
1: 环绕运镜。
2: 好的好的，拍摄目标已锁定，我要出发了。
0: 吴昊告诉记者，之所以将原载设计的可变形，就是为了应对室内外不同的环境。在室内它是轮足人形双足站立，到了户外它可以切换为四足形态，变成一只灵活的机器狗。工程师们逐一完成变形切换、实景拍摄、负重行进等多项功能测试，这些都是他们即将在大会上展示的才艺。天色渐暗，工程师们把原载带回了实验室，要进行一场秘密测试。
1: 原载原载，
2: 醒着呢，
1: 向前跳。
2: 我要往前跳了，请确认周围环境安全。
1: 确认
2: 安全，请说确认。好的。
1: OK， 看一下录像吧。哎，
2: 我暂时动不了了，请把我放在。
0: 原载的第一次高空跳跃尝试失败了。
1: 或者拿个电脑吧，抓个包假装。
2: 哎呀，我最喜欢被摸了。
3: 可以再动下腿。
1: 人在人在，
2: 我在
1: 向前跳。OK， 看着有点四肢后肢打的。
0: 第二次还是有些踉跄，第三次稳稳下落。为什么要让一个机器人从桌子上往下蹦呢？吴昊说，这其实是模拟真实场景里最常见的意外状况。家里有个小台阶，或者户外遇到低矮障碍物，跳下来能站稳，才是真正有用的机器人，才能融入生活，成为靠谱的智能伙伴。
4: 再做一个，再动作，再做一下，再做一下。
5: 伸懒腰是吧？
4: 对，伸懒腰，再做一下。
5: 好
4: ，OK OK。哎，你们怎么样了？赶快坐哈！
6: 我们赶快坐啊！
1: 好的好的，放心。
0: 距离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也越来越近，留给他们检查、打包、运输、布展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7: 兄弟们，我们明天要去参加 WAC 了，大家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都 OK 了。
7: 那我们赶快装机吧。
1: 好。来，
0: 原载们整装出发，他们将在世博中心的展台上正式亮相。负责这次带队出征的张鹏盯着每一台机器的打包。
7: 哎呀，我们这个每天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准备，不仅仅是设备的准备，我们还准备了很多这个 demo 的演示，以及客户见面签约的等很多准备。
0: 这已经是张鹏第八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从第一届到第八届。8年时间，他见证了 AI 产业从概念验证到批量落地。最让他期待的是机器人行业的变化。
7: 24年左右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在 WAC 看到一个独立的、完全能自主的这样一个机器人。去年已经出现一些苗头了，但我相信今年已经会是百花齐放的状态。
0: 从很难看到百花齐放，不过2年时间。首发亮相的原载正是张鹏他们赶上 AI 科创风口、踩中机器人产业发展浪潮的缩影。
7: 这个最大的舞台、最大的生态、最大的信心，是非常幸福的，或者说非常兴奋的。现在我们每奋斗一步，或者说我们每进一步，都是在推动着整个具身智能的发展。或者说我们多努力一点点，个人消费级的这个机器人就会真正的走向我们。
0: 如果你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来上海，一定要体验一下上海不一样的 City Walk， 整个城市就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科技馆。而位于徐汇滨江的魔术空间是硬核打卡地，这里是全国最大的人工智能孵化器，平均每周都会诞生一家新企业。
8: 这些都是我们一家家入驻企业的 logo
4: 这是最新的是吧？
8: 对，这些都是我们会及时去做一些这个更新。对， 但是我们这个更新的速度啊，有的时候还是赶不上这个企业的

0: 变化和发展的速度调整。
1: 张韵是魔速空间的大管家，他带着我们在魔速空间开始了一场 City Walk， 走的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官方推荐的路线之一。这里人气最旺的当属黑科技体验空间，三折叠投影仪、 AI 眼镜、数字人音响，各种你想不到的 AI 潮玩都能在这里找到。
0: 小朋友啊，在跟我们的这个智能机器人下棋，啊，有些不服输的小朋友啊，可以在这里下一个下午。创业者
1: 张韵正紧锣密鼓筹备三场大会专属夜场活动，将邀请开发者、青年科学家、创作者们共话 AI。张韵事无巨细地查看展品活动及餐饮筹备情况。
0: 我觉得外科期间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这个行业的人都集聚过来到上海了，大家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些空间啊，能够去见见老朋友啊，大家能够聊聊现在行业前沿的一些趋势发展，未来我们要把它打造成这里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集聚地。
1: 年轻人为什么喜欢在魔速空间扎堆呢？
2: 你帮我设计一个杯垫吧，8厘米直径。
1: 李世奇要给大家展示他们的 AI 生成 3D 模型，的确挺简单，只要输入要求，这款 AI 模型就能自动完成 3D 建模。
3: 还烫手呢，还是个热乎的。
4: 是，它是增材制造。
1: 这款生成式 3D 模型2周前刚刚上线，第一周就吸引了上千名全球用户使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来参观的团队很多，李世奇打算提升后台承载能力，将同时交互量提升到10万人级别。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备受全球最前沿的 AI 用户瞩目的。当你的建模符合到用户预期的时候，你的用户增长都是线性断崖式增长。
1: 李世奇是魔速空间的新人，2个月前刚刚入驻，他感觉就像进了一个大家庭，左邻右舍都是人工智能相关的小伙伴，比如隔壁就是他们的下游企业。
5: 我们 AI 生成的 3D 资产，我们这里就是邻居，就是产业链。我们
1: 隔壁企业做的是世界模型，工作人员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几分钟后就生成了一张3维立体模型。世界模型就是要把真实的物理空间3维模型化，正好需要李世奇生成的 3D 数据来训练模型。
6: 像机器人都是有摄像头的，但是摄像头它只能拍一个 2D 的画面啊。那么有了 3D 的世界模型以后，它可以从 2D 的画面里面它去推演出整个空间的三维结构是什么样的，它甚至可以去脑补自己没有看到的区域。
1: 魔速空间的英文缩写和上海话模子发音差不多，而模子在上海话里就是够朋友的意思，的确很符合这里的氛围。3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都是产业链上的好伙伴。叶琴开发了一款智能体，专门帮企业寻找供应链。
7: 目前的这个并发的话已经撑满了，所以说呢，理论上应该是新的需求过来是需要再有新的并发。
1: 没想到最近智能体非常受欢迎，眼见最近一周的 token 使用量成倍增长，叶琴急忙下楼去找魔速空间的一家算力平台。
3: 叶总，去他们公司得多久啊？
8: 大概4-5分钟吧。哎，耀祖 ，hello。
1: 公司附近就是算力生态超市，能够轻松买到 token。此外，如果你来魔速空间打卡，还可以尝试手搓电影。
9: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之前，我们还有哪些要做的这个更新和准备？
10: 我们其实还是会做一些小的功能上的精修的迭代。
1: 这是魔速空间的明星企业，他们打造了一个创作平台，将在2026人工智能大会上亮相。
9: 不一定是同样的同一个模型能够完成所有的事情，我们呢在这里边呢很重点的去优化了在不同的这个模型之间我们的这个中间过程的数据，或者说它的这个环节，比如说我们的分镜，我们的人物形象是能够保持很好的一致性。
1: 数据、算力、技术、资本等要素自由流动，魔速空间发展迅速。这里的入驻企业从2024年的100余家增至目前的300余家，其中估值超10亿元的潜在独角兽企业超过20家，形成了生机勃勃的 AI 热带雨林。
3: 对，魔速的速就是指速度是吧？

0: 这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层含义。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个大模型啊更加快速的去赋能我们的千行百业啊，能够去加速我们整个应用的一个落地。
1: 那是不是魔术和魔术有关系了？
0: 这个我们之前倒没有想过，但你现在提起来，我倒觉得我们也像是一个很迈杰克的一个事情。
2: 在上海，我们还遇到了非常魔术的黑科技。
3: 马上要去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但是我看这个大会上有很多论坛，我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兼顾这么多论坛，你们这个大模型能帮忙吗？
4: 完全没问题，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需求提给我们同事，他很快就会可以帮你做出来。
3: 能不能帮我找找具身智能有关的有价值的论坛，我个人可以兼顾的，实际上不冲突的这么一个采访的行程？
2: 输入记者的采访痛点和需求，只需十分钟，大模型便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40多场论坛中，根据重要程度和记者的关注方向，筛选出了10几场论坛，形成无冲突的日程安排。
3: 像这种就是必拍的，学术的。
2: 这就是企业开发的原生多模态大模型，拥有更强的理解能力。严义俊他们打算把这个多模态大模型带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4: 通过 WEC 这样一个全球关注度最高的社会，有助于帮我们 M3 我们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一个产品，更好的去推向市场。看看现在我们的 H3 研发的进度怎么样，尤其是那个参考生。
2: 除了大语言模型，严义俊他们还在同步打磨新的视频生成模型，打算在人工智能大会上首发新品多模态 AI Agent 平台，能够从无到有创作出影视剧本和视频成片。
4: 视频的制作行业，不管是漫剧也好，还是我们说影视也好，其实现在需求量对于我们的 AI 生成需求量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对于整个的模型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也是紧锣密鼓的去加紧训练，希望能够尽快的提供更好的模型能力去服务这些我们的消费者。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前夜，从黄浦江畔到梧桐树下，各路人工智能企业都在进行最后的冲刺。

0: 我们也来了。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场馆内。这一次呢，三 D 四馆可以说是馆馆火爆。比如说，很多的市民朋友希望走进的 H 三馆，这里呢集结了200多家的机器人企业。走进场馆啊，仿佛是来到了一个未来世界一般。从2018年在黄浦江畔开启了首届，到今年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走过了9个年头。从当初大家对于 AI 是什么的探讨，到今天我们看到有超过1000家企业齐聚在10万平方米的展区同台竞技，可以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不仅是中国 AI 发展的一个缩影，更是全球智能技术演进的关键见证者。9年间 AI 从概念变成工具，接下来又会变成与我们并肩同行的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早已不是一场简单的展会，它是中国 AI 产业发展的见证，更让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透过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扇窗，我们看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科技担当。
1: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1: 解于无穷潮水之限，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5: 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关注更多财经资讯，你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一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四天，将举行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大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今天的议程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和重要信息？一起来看记者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1: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在上海的世博展览馆，在7月20号这一天啊，也将举行将近20场的论坛。那在论坛上呢，海内外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围绕着资本如何赋能 AI 产业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助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等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那除了专业的论坛之外呢，产业之间的供需对接同样也是一个重头戏。在本届大会期间呢，有多项的签约仪式也是集中的开展，来加速各类的 AI 项目成果共同的落地。那同时呢，我了解到这些项目呢是涵盖了比如国产算力芯片以及具身智能等等的多个领域。在7月20号这一天呢，也将公布一个总的意向采购金额和一个跨国合作订单等等的一些关键数据。
2: 国际方向上面，那么咱们现在也把中国比较领先的在工业，尤其是我们在石油领域，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些非常领先的技术，那么这个达成了出海的意向，
3: 真正的让这个技术赋能到我们的一些行业领域当中，甚至是我们构建一些行业的智能体，让这些智能体真正的去懂这个行业。我们也希望把中国的方案和我们的本身的一个公共产品这样的服务能够给到我们的全世界。
0: 从能够理解指令的智能终端，到可以在真实空间当中自主行动的机器人，大会上，人工智能正在加快进入现实生活。
4: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能让人动口不动手的 AI 智能体成为不少展商的展出重点。各类智能体的出现，正在让机器可以主动理解人的意图，并提供服务。
5: 是在北京的某个医院的一个院区，去年是完成了45万份次的诊疗，大模型来对患者的病情来做一个诊断，大模型来给患者给出处置方案，医生在这里面只是一个确认工作。
6: 我需要什么服务，我直接跟 AI 讲，然后 AI 通过一个图形化的界面直接呈现在我眼前，它中间是不需要再经过 APP 这一层的，所以这样的话整个效率是最高的。
4: 大会现场，多种机器人产品开始进入家庭服务、生活零售等具体场景。机器人不仅能在家庭场景中完成叠衣服、清洁等任务，还能走进超市和快递站，完成理货、分拣、打包等工作。
7: 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物品捡完之后，又要装到盒子里面去，叠好了之后，然后再把这个胶带给贴上。我们围绕着这个场景去构建的联动的整个

0: 方案才能实现整个技术的一个落地。
1: 记者注意到，今年不少机器人运营企业也组团参展，目的正是为了进一步拓展合作伙伴，加速搭建机器人调度管理网络。
2: 我们作为一个第三方平台，我们来一次性的去对接门禁、梯控、采集小区里面的这些数据，那我们通过统一搭建一个基础的运营设施网络，就能在同一个平台上实现统一的接入、调度和管理。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开赛。西班牙队凭借加时赛费兰托雷斯的进球，1-0战胜了阿根廷队，夺得了冠军。这也是西班牙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冠以后，时隔16年再次登顶。
4: 比赛上半场，西班牙队占据明显优势，他们在45分钟之内完成了3次射门、2次射正，控球率达到64%。而阿根廷队在上半场完成了侵略性十足的对抗和高纪律的防守，但是他们并没有创造出任何射门机会，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西班牙队继续加强攻势，连续形成有威胁的射门。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的恩佐·费尔南德斯对西班牙队库巴西犯规，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场，阿根廷队少打一人。双方在90分钟之内战成0-0进入加时赛。加时赛上半场，阿根廷队依靠门将马丁内斯的神勇发挥，继续将比分保持在0-0。但是在加时赛下半场的第106分钟，疲惫的阿根廷防线终于出现空当。西班牙队尼科·威廉斯底线附近头球回做，费兰·托雷斯禁区内从容起脚破门得分，西班牙队1-0领先于阿根廷队。由于用完了换人名额，阿根廷队在剩余时间内无力反击，最终西班牙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1-0击败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
3: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的落幕，本届赛事的各个奖项随之出炉，一起来看一下。
5: 西班牙年仅19岁的中卫库瓦西展现着远超年龄的成熟，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仅丢一球，作为中卫的他功不可没。此外，他还送出了692脚传球，最佳新人奖实至名归。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发挥出色，8场比赛7场力保城门不失，夺得本届世界杯的金手套奖。罗德里，西班牙中场稳定的发动机，本届赛事他共送出了803次传球，跑动距离96,366.65米，两项数据都是所有球员的第一名，最终他夺得本届赛事的金球奖。本届世界杯，法国当家球星姆巴佩继续保持出色状态，在全部比赛里共打入10球，获得本届世界杯金靴奖。同时，他还以22球荣膺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西班牙队前锋费兰·托雷斯在决赛中打入制胜进球，获得了本届世界杯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3: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当天晚上7点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发动空袭。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西南部石油重镇阿巴丹市传出了爆炸声，伊朗方面确认阿巴丹市的郊区当天遭到了美军导弹的袭击。
1: 阿巴丹市所在的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重要工业城市，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
3: 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且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外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的偏远地区。
1: 声明称，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军方已对

0: که کسی دلش نمیومد اینو بگه که مثلا رهبری بود، حتی گفتنش هم سخت بود. مثلا کد، کد 110 گفت، همه میدونستن کد 110 منظور چیه. ای کد 110 شد ما این کارو میکنیم، نوشته شده بود و تصویب شده بود و خود حضرت آقا دیده بودن و تایید کرده بود. برای همین بود بلافاصله شروع شد و خیلی هم منظم و سازماندهی شده شروع شد. اصلا ما غافلگیر نشدیم.
1: 秘鲁国家民防局19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中部地区18号晚间发生的 5.1 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30多人受伤。
2: 根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数据，本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8号晚上9点24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上午10点24分。震中位于胡宁省丘帕卡市以南约7公里处，震源深度24公里。据秘鲁媒体报道，地震发生在安第斯山区，当地约有48栋房屋彻底损毁，另有18栋房屋受损严重，多栋建于16世纪的历史建筑倒塌或遭到结构性破坏。另外，包括道路在内的许多基础设施也不同程度受损，但目前通往灾区的道路仍保持畅通，救援队伍可以正常进入。目前约300人流离失所，相关机构已经为他们提供帐篷。
1: 地处南半球的智利，如今正值冬季，一场强风暴连日来持续侵袭智利多地，强降雨引发大范围的洪水等灾害。据路透社报道，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通报说，截止到当地时间的18号，相关灾害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当地时间19号，智利军方派出更多人员营救被困民众，进行清淤作业。
2: 强降雨以及时速高达160公里的阵风给智利多地造成严重破坏，大量树木倒伏，多条道路封闭。截至18号，此次恶劣天气已导致当地数十栋房屋完全损毁，400多栋房屋严重受损。强风暴还造成大范围地区电力供应中断，全国约40万人一度无电可用，主要集中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在科金博大区的奥瓦耶市，7所公立医院中有5所受灾严重。卫生部门评估，医疗系统修复周期漫长，军方已在当地紧急设置野战医院。
3: Yo soy santiaguino, vi nieve en Santiago cuando estaba chico, pero esta agua nunca, nunca.
2: 这场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的风暴到来前，智利经历了数周异常温暖的天气。为应对风暴，智利政府预先在全国十个大区启动预防性紧急状态，有效期为7月13号至21号。以便统筹调配全国应急物资，统一协调救灾行动。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4: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法国东南部瓦尔省发生森林火灾，当地政府透露，大风与干旱环境导致火势快速蔓延。截至当天傍晚，过火面积已达约180公顷，附近居民被疏散，多栋房屋受损。受火灾影响，多条道路封闭，部分铁路列车停运。近日，瑞典西部格莱斯托普地区出现罕见的双龙卷风，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两股龙卷风在湖泊和田野上空盘旋，之后合二为一，所幸并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悉，双龙卷风属于罕见的极端天气现象，通常其破坏力比普通龙卷风更强，但持续时间更短。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水上运动节，吸引不少水上运动爱好者参与。作为活动的一部分，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还参加了一场国际高空跳水比赛。运动员们从九层楼高的跳台跃入水中，引来阵阵欢呼。当地时间19号，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比利时大奖赛正赛，在斯帕弗朗克上赛道举行。甘位发车的梅赛德斯车队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最终夺冠，这也是他本赛季个人第6场胜利。法拉利车队摩纳哥车手勒克莱尔和红牛车队荷兰车手维斯塔潘分获亚军和季军。
5: 专注创造未来，未来看见希望。百克生物20余载致力生物制品创新研发，守护国民健康。
1: 今年上半年，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购物，是什

0: 么吸引了他们来中国买买买？他们的购物车里多了些什么新商品？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调研。
1: 在上海的街头，遇见外国人并不稀奇，但是像这样，街边店铺门口排起长龙，队伍里还有不少洋面孔，而店内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这样的场景记者还是头一次碰到。
2: I am from Colombia. Please help me.
1: 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顾客克里奥拿出了图片，让店员帮他找同款。
2: How do you know the brand? By the internet, social media. Mm-hmm.
3: So yes. You like the design?
2: It's amazing. Like you guys are doing really good in designer bags. I am so just like sad because they don't have what I came to buy. It's everything is sold out.
1: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克里奥买到他心仪的皮包，记者帮他与店里销售人员沟通，从库房调货寄到他此次旅行的下一站北京。
2: Yes, I think I. They will send the bag to the hotel in Beijing. I cannot believe it. Thank you for making this happen.
1: 在记者采访的半个小时内，就遇到了将近20位外国顾客，他们大多是亲朋好友一起来专程打卡。
4: A lot of people are buying this brand. It's pretty famous over in North America. A lot of people know about it.
5: In Thailand, it's very popular.
1: 记者在这个商圈内又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记者在这些店铺内看到，外籍顾客的占比基本都在60-70%。大部分外国人在来之前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有的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之后精准选款批量采购。
6: I've been told about, so this one I knew of, and a store that's like opposite here. I followed Pin on Instagram for almost a year now, so I went to their store yesterday, that was really cool.
5: Many people say that if you come to Shanghai, you have to buy this, this, yeah. So when I write down the itinerary, I have to come to here.
1: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中，箱包、服饰、鞋子这些时尚单品购买量最多，一些外国顾客也切实感受到了他们购物清单上的变化。
7: 20 years ago,
2: so I think souvenirs we prefer Chinese brand nowadays. I found that they have really unique design and creative design. Also now the quality also good.
8: 在1890年代的时候，就可能看的东西就比较传统，然后茶叶啊、药品啊。现在来的话，就是跟着潮流走，看的东西比较时尚。
0: 刚才看到不少外国朋友都爱上了中国原创品牌，这些国货为什么能够火到海外？年轻设计师和品牌负责人用过硬的品质、有东方特色的设计，把国货推向了世界。继续跟随记者去找一找这些国货的出圈秘诀。
1: 在上海一家服装品牌的工作室，记者看到两位设计师正在忙着设计明年春夏系列的服装。他们告诉记者，现在国内店铺里外国顾客的占比能够达到30%，而这样的成绩与他们最初的品牌理念密不可分。
9: 我们这代设计师肯定是更加注重品牌的建立的这件事情，我们愿意走出去，我们从第一季就会在巴黎做展会。
1: 记者在采访中与多个国内原创品牌负责人进行交流，感受到他们对于自身品牌和产品的自信，也更愿意把中国的品牌和产品推广至全球。
10: 我们的最大的愿景就是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皮具品牌。那么中国现在呢，又有入境游正在蓬勃的发展，所以我们更要把我们的品牌趁现在跟上国家的这个步伐，把它带出中国走向全世界。
11: 所以我们觉得文化自信的提升其实也带来了品牌整体气质的改变。去到国外，我们认为我们也是有足够的自信和一定的市场价值。
1: 记者遇到的这几位负责人都是80后90后，作为行业内的年轻一代，他们思考的问题已经不局限在怎么把东西卖出去，而是怎么让中国的品牌走向世界。基于这种理念，他们主动在海外进行市场布局。
12: 线上独立站，
13: 你们的海外的官方网站。
12: 对，这个在2021年就已经开始建设跟使用了。通过独立站，我们也陆续的服务了150多个国家的用户。
1: 走出去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流量变成销量，把外国消费者从头回客变回头客，答案就藏在这些产品的细节当中。
14: How about the

0: 其实应该说，不管是受教育程度，还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审美的认知能力，其实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再叠加我们的一个夯实的制造基础，是我们产业链的后端的高附加值的那一段，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营销品牌，我们是真正的进入到创新去驱动的这样一个阶段。
1: 昨天晚间，中国城通、中国国新宣布增持 A 股，释放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积极信号。
2: 中国城通公告称，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累计买入中国股票资产近100亿元，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政策工具，同时配合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记者了解到，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均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资本市场重要的长期机构投资者。
3: 我们的国家投资平台其实是充分的发挥了稳定中国资本市场这核心的这么一个作用，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除此以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公司自己也发布公告增加了对于票的这种回购，那么都是彰显对中国资本市场一个长期发展的一个信心。
1: 北京时间11:25，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3811.42点，上涨了1.26%。深证成指13761.82点，上涨了0.4%。创业板指数3474.80点，上涨了1.35%。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113.00点，上涨了2.24%。国企指数8379.79点，上涨了2.99%。恒生科技指数4778.34点，上涨了3.36%。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七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其中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为3.5%，均维持不变。LPR 已经连续14个月保持平稳运行。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稍后将要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黄金由于这两年价格疯涨，备受市场追捧。国际黄金价格由2024年初的每盎司2060美元左右，到2026年六月的每盎司4000美元左右，翻了近一倍。这让消费者更加重视黄金的保值避险属性。目前，国内黄金回收市场规模早已突破1000亿元，从业者超10万人，但从业人员没有统一资质门槛。而在黄金回收过程中，一些不法分子掺假造假手段在升级，民间经验鉴定极易看走眼。2025年，国家正式将黄金鉴定估价师纳入新职业序列，这个曾经依赖师徒传承的行当正走入规范化的职业赛道。林翠平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00后，他之前从事人力资源工作，最近想改行，黄金行业一直是他关注的职业方向。
1: 我真的非常喜欢黄金的，我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去参加社会实践，打一点小零工，攒到一点钱就马上去买黄金首饰了。这个就是我当时存钱买的，然后我当时还买了5个小金洞呢。最近行情不是很好吗？发现自己还赚了不少，我就想啊，黄金这种既保值又能够做一些饰品搭配的一个产品，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如果能够把我的喜好运用到我的职业里面，我想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近我在网上搜资料，我发现啊，人社部好像推出了一个黄金鉴定估价师的职业，不过这个职业到底要做些什么呢？我还是不太清楚的。
0: 像林翠平这样渴望踏入黄金行业，立志成为黄金鉴定估价师的年轻人并不少见，然而很多人对于这个职业很陌生，不知道到底做什么，而且去年才列入国家认定的新职业，也不知道该怎么考取从业资格。在广州一家黄金回收机构，记者见到了黄金鉴定估价从业人员黄伟强。
2: 我们这边报价的话都是挂钩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实时报价的，
3: 看到屏幕是889.52每克的，
2: 这边给您做一个粗称哈，粗称重量是27克哈。
3: 您这边今天有带身份证跟银行卡过来吗？
4: 我带了身份证。
3: 好的。根据我们这边的一个二维码，您可以自行做一个下单处理。对，下单之后呢，价格的话就会帮您锁定在这一刻的一个瞬时一个价格回收价的。检测的话呢，我们这边会包含一个火烧破坏性的还有一个光谱仪的一个检测一个程度这边的话呢，破坏之后呢是这个是不能复原的哈，只要达到我们的一个足金的一个标准的话呢，我们待会的话就是直接回收价格乘以这个克重，是直接进行一个结算并且我们这边是工队师的一个打款也是实时到账的。
0: 每天接待上门顾客，仔细检验黄金纯度，再根据市场金价给出回收报价，这就是黄伟强的工作日常。黄伟强拥有8年黄金鉴定从业经历，这个

0: 岗位，既要练就一双辨别真伪的火眼金睛，也需在实践中积累独到的经验与技巧。
1: 啊，例如我们在日常回收当中啊，可能会遇到一些特殊的一个款式啊，例如像这种是无气孔密闭的一个手镯啊，空心手镯，那我们在熔烧之前的话要进行一个处理，就是把它给先破开，避免在熔烧过程当中会炸开的一个现象造成误伤。啊，像咱们遇到一些 K 金首饰和轴金首饰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在熔烧之前给它区分开来，避免合并熔烧影响它的一个程度。啊，我们不光要有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技能啊，并且还要有一定的一个沟通能力和一个耐心。啊，就像前段时间咱们遇到有几位连长的一个消费者啊，过来处理这个金条，啊，但是呢，我通过一个初步判断啊，看到它一个金条的一个表面成色，以及它的一个重量，还有它的一个声音的一个反馈啊，都是判断出有一个异常的，啊，那由此可见的话，这几个金条就是一个假金条了。他们日常在那个网络渠道或者是一些路边摊啊，还或者是旅游购金啊这种渠道，会容易买到一些廉价的那个假金条，很容易上当受骗啊。由此呢，我们可能不仅要把一些基础的一个判别能力啊跟消费者告知，并且要告知他的一个维权的一个方式跟方法的。
0: 黄伟强今年五月参加了由人社部授权专业机构组织的黄金鉴定估价师培训，并顺利通过了考试，预计年底可以拿到黄金鉴定估价师的认证。
2: 薪资水平怎么样？
1: 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呢，一般的一个薪资组成架构都是底薪加一个提成，正常水平都是在6-8千的一个水平，啊，业绩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去到10000左右的一个收入的。我从事黄金回购窗口啊这个行业已经是第8个年头了。以往传统的话呢，都是通过老师傅带新入行，目前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专业的一个设备，可以进行更高效更准确的一个黄金辨别以及一个纯度的一个分析。自从国家推动鉴定估价师这个职业啊，我们的话也借此机会去通过培训，从而去考取的这么一个资格证，可以加强消费者对于咱们从业的一个人员的一个信任度，并且在择业的一个选择上面也是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帮助。
0: 由于黄金市场的火热，买卖回收需求旺盛，一些不法分子想从中牟利，在黄金中掺假造假，打造外观足以以假乱真的假黄金，企图蒙骗黄金门店、典当、银行等机构完成变现，各类骗局频发。黄伟强就识破了不少骗局，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消费者购买黄金的时候又要注意哪些风险呢？
1: 例如用伪证克扣克重啊，还有一些通过熔烧的时候会加入一些杂质进行一个城市的压低压价，还有一些无理的一个费用收取。所以在回收黄金的时候一定要去找一些专业资质正规的一个回收机构去进行一个处理。
0: 潘文倩在广州一家黄金鉴定回收机构从事理论培训工作，他的主要职责就是培养更多专业的黄金行业守门人。
3: 大概10年前后吧，那其实铂金呢是用黄金去掺假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铂金的价格比黄金还要贵，就黄金可能才100多块钱，然后铂金呢就有300-400。那我用黄金去做掺假的话，其实我就能赚更多的钱，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掺假材料变得很贵，那就倒逼着这个我们正儿八经的这种铂金的这个材质呢，反而就不容易被掺假。这个也是现在我们回收的时候没有黄金这么需要辨别的一个原因。
0: 潘文倩近期参加了人社部组织的黄金鉴定估价师职业培训，主动对标国家级新标准。
3: 你看，这个是我们当时上课给颁发的这个学员的证儿，黄金鉴定估价师实验班。那上完了课程之后呢，我们就每个人都会获得这样一张结业证书。如果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的这个小伙伴来讲的话呢，可能稍微上手会有点慢，但是呢，老师也讲得很细致。终究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提升。那对于我们这种业内人士来讲，平常接触的就比较多嘛，那上手就很快。
0: 潘文倩与业内同行深入交流后发现，目前黄金回收市场最为突出的问题仍是掺假黄金。
3: 方说往这个足金里面掺大概20%左右的这个莱根乌，那这样的情况

0: 呢，我们以前是不多见的，但现在可能就是100个来回收的顾客里面可能就有5-6个，所以说呢还是上升的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我手上这两个，就是我们拿这个足金跟这个掺来的黄金去分别进行了这个压片的一个处理得到的。那我们看到足金呢，它压完之后，你看它无论是边缘还是它的表面都呈现出一种比较光滑明亮的一个质地。那相反呢，这个是掺了来的一个黄金的一个压片的形状，那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边缘呈现出这种细碎的状态，它的颜色呢也会比黄金要暗淡很多。那你我们都知道像黄金呢是非常柔软的，那比方说这个我可以把它任意的去进行一个弯折，那么它其实最终都会回到它原来的一个位置上面，比较有可塑性。那像这种呢我只要轻轻的一折，对吧，看它就弹不回去了，比较脆，比较有刚性，它就不像黄金是柔软的金属了。
1: 黄金鉴定估价师是怎么鉴别真假黄金的？纯靠多年练就的火眼金睛还不够，还需要有科学依据。
0: 纯金在熔金的时候呢，它熔烧的速度是很快的，因为它的熔点就1000度嘛。但是呢，含来钨的这个黄金在熔金的时候呢，会稍微慢一点，因为来跟钨的这个熔点都在3000度以上，那么所以说含来钨的这个黄金熔金就会慢一点。那么再有呢，因为它毕竟是杂质嘛，在熔金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这个火焰会把这个底板熔烧出不一样的颜色，而足金熔烧之后呢，底板是不会留下其他的颜色的。烧完之后冷却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足金呢依然是这个明亮光滑的这个水滴的形状，而含来钨的这个黄金熔完冷却之后呢，表面会浮现一定量的这个发绿发黑的这种粉末状的一个东西，就是有点坑坑洼洼的凹凸不平的这种感觉。
1: 事实上，黄金掺来掺钨的现象已持续有2-3年，更值得关注的是，造假者的技术手段始终在迭代，其隐蔽性也正在不断增强。
0: 像前两年往里头掺的还是那种稍微粗一点的那种叫我们叫来钨颗粒啊，今年以来它的这个已经升级换代到那种据说啊是纳米级的这种粉末的级别了。所以说这种你掺进来的话，光检测表面，光谱仪检测表面它是很难去识别出来的，那我们就得经历全套正规的这种熔金对准切面的中间去进行检测。
1: 在采购黄金饰品时，黄金鉴定估价师不仅要关注成色和克重，还要充分考虑不同首饰工艺所带来的附加价值。例如 3D 硬金凭借高硬度和立体造型，古法金则因其亚光质感和文化底蕴，在定价上都与普通足金存在明显差异。准确识别并合理评估不同工艺赋予产品的额外价值，是采购环节中鉴定估价师必须掌握的核心能力。
2: 那么黄金鉴定估价师呢，其实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更多的要关注到一些潮流饰品的一个风向标要敏锐地捕捉到消费者的一个喜好的变化，以及要预判一些可能会爆款的款式。那么今年的流行款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金珠搭配这种镶钻的那些 DIY 的手串呢，是比较多年轻的消费者喜好的一个产品款式。还有这个像这种彩珠的一些手链它的一个穿戴方式也是比较百搭，可以多样化的。七彩琉璃手串它的颜色非常丰富，也是一些年轻女孩子可以搭配衣服喜爱的一些款式。像这种的话，我们也会做一定的一个定向的采购。
1: 黄金不仅是百姓手中的首饰与投资品，更是国家金融安全的压舱石。正因如此，国家在15-5期间将着力培养专业的黄金鉴定估价师，在银行、回收企业等关键节点全面布局。
3: 多年来，我国黄金的产量和消费量均稳居全球的首位，每年黄金的消费规模近1000吨，流通黄金也达到数百吨。加上老百姓手头上留存的大量黄金，市场的空间广泛，黄金的售卖、回收、贵金属的鉴定，还有防洗钱、防恐怖融资等监管的工作，都离不开专业人员落地的管控，守护大众黄金财产的安全。黄金鉴定估价师这一职业也随之出现。黄金鉴定

估价师对综合专业能力的要求较高，从业者既要会实操鉴定黄金，弄懂黄金的定价规则，还要紧跟瞬息万变的黄金市场行情。

0: 日前，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近年来，乡村游热度节节攀升，成为了人们出游的一大热点。如今，许多懂美学、善运营的乡村规划师走进乡村，将沉睡多年的乡村资源盘活成热门的网红旅游目的地。浙江湖州南浔善莲镇的姚里村，白墙黛瓦倒映湖样，斑斓墙绘点缀街巷，江南水乡的气息扑面而来。历史上，姚里村以传统柴烧工艺闻名，烧制的青瓦曾铺展在江南无数的屋檐上。您可能想象不到，在2023年以前，这里还是一个老年人居多的空心村，而经过2年多的改造，这里已经华丽转身成了热闹的儿童友好艺术村。2025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了200万元，人气也越来越旺，村子累计接待游客达20万人次。姚里村面貌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村委会主任何明发告诉记者，村里引进了专业设计运营团队，一起合作改造出来的。
1: 想把这个美丽的环境呢变成美丽的经济，我们呢就是说怎么样把自己那个村庄盘活，有造血功能，所以呢我们到处都在找那个运营团队。黄冰冰他们团队呢来了之后呢，他们没给我说钱，他只要我资源资产给到他，他能就帮我那个创造那个价值。说实话，就是因为他是说不要我们钱，所以呢我们也是3月份接触，4月份就把协议签掉了。
0: 村委会主任何明发提到的黄彬彬，就是负责改造这个村落的乡村规划师。黄彬彬1996年出生，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硕士刚毕业的他，就与姚里村结下了缘。如今，艺术范儿姚里村正是他带领团队经过3年的规划和改造呈现出的新面貌。
2: 刚到姚里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觉得它特别的美，是很典型的江南水乡的感觉。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在想，这样的一个空间适合怎样的客群？那我们当时就想，周末的遛娃的人群，他要带着小朋友们出来体验生活，他是自驾游的一个最主力的人群之一了。所以我们当时就基于这个整个村庄的风貌，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区位优势的条件来定位它叫儿童友好村。
0: 过去村里的养殖场、仓库、民房已经化身成了各式各样的文旅业态。
2: 这个地方是我们姚里村的文化礼堂，其实我们团队刚来的时候呢，它已经经过了第一轮的改造，它的前身是村子里面的碱站，以前这边都是养蚕，所以有一个集体的这个收碱的这样的一个碱站，所以我们团队就重新在这边策划了一个云朵栖息地的咖啡馆。
0: 走进姚里村的礼堂，游客可以在里面品尝咖啡，观赏文创产品。村里还把擅长做饭的爷爷奶奶们发动起来，开了一家面馆。经过中国美术学院12名学生的形象设计打造，现在还成了网红面馆了呢。
2: 我们这位主理人是我们村里的邱奶奶，然后她呢，就是我们一直都是生活在姚里啊，跟沈爷爷一块儿在村里边开的这个面馆呢，是我们团队来之前就开了的，但是我们吃了觉得很好吃，后面我们就觉得应该把这么好的味道给更多人知道，所以是去年还是前年哈，我们就做了一个青年相创工作营，来邀请一。

0: 群青年人来改造奶奶的这个小面馆的空间，改造后奶奶自己也维护得很好，现在也有不少游客过来吃了哈。
1: 在合作公司的运营下，姚里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型业态，将废弃猪棚、老旧厂房改造为姚文化馆、云集艺术空间，让休闲空间焕发新生。黄彬彬告诉记者，姚里村可以根据他的想法进行改造，这给创业初期的韦前辈解决了很大的成本压力。黄彬彬作为外来团队，到底是怎么跟村里合作推动姚里村的改造和运营的呢？村负责人介绍说，不同于传统乡村外包运营、政府兜底扶持的模式，黄彬彬创新推出村集体加专业团队股份制合作模式。村集体以闲置农房、老厂房、土地等经营性资产作价入股，黄彬彬团队以策划运营、品牌资源、渠道招商及团队人力入股，全权负责村庄的整体规划、业态培育、品牌营销与全域运营，实现市场化自主循环发展。
2: 村里股份经济合作社资源资产入股做49%的股份，那么运营公司呢，他们来投资、来建设、来宣传推广，他们呢占51%。那所那个得的利润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比例来分成的。
1: 租金加分红模式给村民收入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
2: 老乡们，他这一栋是什么？我们是现在一间来算的，一间呢大概是1000块钱，就是如果一套房子你有十间的话，一年是10000块钱，20年嘛，那后面还有翻倍嘛，那最起码这个25万有的吧。
1: 2026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实施文艺赴美乡村行动，系统保护传统村落乡村文物，非遗夯实乡村旅游文化基底。如今越来越多的小村庄在乡村规划师的妙手下实现了华丽转身。在浙西南的丽水市云和县，有一个叫坑根村的江南罕见的活态银矿古村落。村子起源于明代白银开采，800余年石寨依山而筑，石墙石阶，黄泥夯屋，但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空心贫困村。青壮年外出，老屋空置，牛栏猪圈杂乱，坐拥世界级梯田资源却留不住游客，如今却变成了网红争相打卡推介的乌托邦桃花源民宿特色村。乡村规划师谷小航早年深耕云南丽江民宿文旅行业，非常熟悉乡村空间改造与文旅业态运营逻辑。一次在坑根村旅行的经历让他很想留下来改变这个村落。
3: 它整体的结构风貌很好，你看翠竹对吧，溪流，然后这个原来的石头路，还有这样的石头房子和这个泥土墙的这样的结合，全部都是木质结构的，整个的错落有致的状态我很喜欢。然后这个村庄你看很多道路，刚才我们走过的有些道路它是百年的老路，真的好几百年了，这些路都是蛮珍贵的，但是它是有代价的。我们客人的行李只能到村口，然后我们的人还要挑进来，有时候客人的行李箱一个行李箱都有好几十斤重，两个行李箱就是100来斤重，其实对我们都是负担，我们得请人挑，或者我们自己的人就得干这件事儿。
1: 改造古村落以原址保护、修旧如旧为核心原则，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在守住古建原貌的前提下合理发展文旅，实现风貌保护与乡村宜居兼顾。那么这个村落是怎么保护村落肌理与岁月质感的呢？
3: 其实这里已经坍塌了，就这个地方是露天的了。然后你看这个石头我们都是修旧如旧修回来的，就是我们这个老匠人就根据，就像这个村里你看下面都是石头，上面是土，这是他们的老技术，就砌石墙。但是呢这一块呢它整个就塌掉了，就没有了，我们是用砖头补回来的，就是尽量让它看起来像是原来的。我们是用这个黄泥墙倒塌的泥粉来粉的这个墙。
1: 乡村规划师谷小航将村里闲置的生产用房纷纷改建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旅体。

0: 体验场所，有山野小酒馆、木碗手作工坊、乡村杂货铺、非遗银饰体验空间等等。
1: 你觉得每家店不管大小是吧，你可以进去一下看一下，然后跟店主去交流一下。如果用一个话来说的话，我感觉这边可能更有活力一些，或者是更有生命力一点点，或者更有温度一点点。
0: 坑根村的核心竞争力是江南少见的完整保存的石头古寨风貌。古小航用温和的规划手法注入各类商业业态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老房子活下来，保留了原住民，是一个活着的古村落。
2: 这个村庄最美的位置就是每一块的这个田，就是地里头都种着庄稼，这是我们理想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就家家户户有自己的菜地，就临近房子的菜地，每一块菜地里头都种满了吃的，蔬菜呀、瓜果呀，一年四季都是不间断的。然后我们祠堂里还养了鱼。
0: 坑根村还吸引了不少人到这里办工作、办旅居。
3: 住了两天嘛，就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好，很安静嘛，就比较适合像我们这种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的这种手工人这样子，然后就在这边待下来了，就这样子而已。都是我自己手工做的，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茶则，就是喝茶的时候盛放茶叶用的嘛。
0: 澧水市遂昌县西范乡坐拥优质溪谷山林资源，但文旅业态空白，闲置溪滩荒坡长期无人利用。2024年4月，遂江公路的通车带来了旅游开发的契机。原先从遂昌县城到西范乡要3-4个小时的车程，而现在只需要1个多小时。这座鱼鳞蚌是当地存在已久的水利设施，地处无人问津的荒滩溪谷。毛伟认为可以依托原生态溪流，打造沉浸式亲水休闲文旅场景。
4: 一个呢，是我们在坝的上面，然后我们架了很多的小白伞，然后呢夏天的时候呢，白伞的下面呢会有一些躺椅。我们这个项目呢，我们是分成3个部分游玩。一个呢是我们坝上，我们叫做躺营区，平时游客在这边呢躺在我们的躺椅上面，上面是小白伞，下面是流水潺潺，很惬意很舒服。上面区域呢是我们的桨板区，那么上面呢是我们游玩桨板的。每个周末我相信村里面的村民都没见到过有这么多的车子，这么多人来到我们西范乡，周末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千把人。
0: 项目落地运营后，凭借原生态的山野风貌、小众精致的体验场景，迅速打开市场热度，形成稳定客流。而旁边的这座废弃仓库，毛伟觉得很适合打造一个可以观景休闲的咖啡馆。
4: 那么这一块呢，当时我们过来以后是一个破旧的仓库，那么进来以后呢，我们就被这几个小窗户给吸引。那么这几个窗户最出去呢，正好是我们西范项目最漂亮的地方。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地方非常适合打卡，就是带着我们文旅运营的这种眼光来看我们的点位。那么特别是我们这个咖啡屋，我们是觉得绝对能够出片，让客人有一种惊奇感。现在我们文旅追求的就是这种反差嘛，我们要把最旧的这种咖啡馆跟最好喝的咖啡相结合，让客人来体验到最美的风景。
0: 游客来到西范乡后，可以游玩桨板、玻璃船、亲子戏水等项目。一个乡村的景点年均接待游客量超3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200多万元，有效带动当地村集体和村民增收，实现游客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

0: 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院，
1: 我是陈佩佩，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
2: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定增长，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56%，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
3: 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等产品啊，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等行业啊，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行业增加值保持了2位数增长。
2: 上半年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闭环，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认定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
1: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稳外贸、稳外资直接贷款额度，继续发挥稳外贸专项转贷款作用，及时跟踪对接，综合运用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支持外贸和外资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截至6月底，共向稳外贸、稳外资领域发放贷款940亿元，助力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外资企业在华发展。
0: 昨天晚间，中国城通、中国国新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释放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积极信号。
4: 中国城通公告称，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累计买入中国股票资产近100亿元，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政策工具，同时配合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记者了解到，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均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资

0: 资本市场重要的长期机构投资者。
1: 我们的国家投资平台其实是充分的发挥了稳定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的这么一个作用，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除此以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公司自己也发布公告增加了对于票的这种回购，那么都是彰显对中国资本市场一个长期发展的信心。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7: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8: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迎来闭幕日，虽然临近尾声，但大会现场热度不减。根据日程安排，政务智能创新论坛、 AI 驱动东西部协同发展论坛、居身智能空间交互研讨会等20多场活动继续进行。
9: 今天下午还将举行大会闭幕式，对大会的成果以及产业未来发展进行总结。
8: 当前随着 AI 智能体在各行业的应用深入， Token 也就是词源的调用量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
9: 记者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注意到，未来如何能让算力成本进一步下降成为各方发力的重点。
10: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内，从办公场景中的写文件、做 PPT， 到工业场景中的质检、审图 ，AI 智能体赋能的行业应用已快速铺开。而智能体每一次任务的执行，都要消耗不少资源。
11: 我们的摩马平台啊，这个日均的这个峰值调用量，较年初啊已经涨了6.5倍。这个 Token 收入的成交额啊，这个、较年初涨了10倍。
10: 业内人士介绍，他们正通过算力平台来协调多个主流大模型的使用，综合降低资源成本，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加快大规模算力集群的建设。而国产算力芯片支撑的超大规模算力集群，被业内视作是下一步降本的关键。
12: 我们已经从去年的万卡级别的落地到今年的10万卡，用户对国产算力的接纳越来越自然了。在大规模的模型的推理和训练方面，都能够证明它的性价比，把这个算力成本降下来。
13: 把 AI 算力呢，从奢侈品做成水电费，让大家呢都用得起、用得好啊。现在呢，国产 AI 算力呢正在处于呢突围的关键当口，谁能呢把推理成本真正降下来，谁就有未来的10年的话语权。
10: 此外，未来3-5年内，光芯片等更前沿的新技术落地，也有望成为降低算力成本的另一探索方向。
14: 光电融合的芯片相比电芯片的话，核心在于它这个它的计算延迟更低，功耗也会更低。它体现出来就是我们大模型的推理速度会变得更快，单位token也会相应的下降50%甚至于更多。
8: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设立了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专属展示区，包括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的获奖选手在内，共180个微型团队集中亮相。
9: 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去走进这些青年创业者。
15: 我身后呢，就是今年首次设立的 OPC 专区。一走进这个区域呢，整个灯光环境仿佛走入了科幻片里的地下城一样。那么这里呢，也是整个大会上最年轻、最有活力和我们普通人创业最息息相关的展区。
16: 我从东京飞了3个小时过来，现在已经48个小时没有合眼了，就为了参加我们的大会。
17: 这个区域是我们这次开跑麦的路演舞台，分享的更多的是我在大学期间创业的经历以及我们整个团队的研发历程。
18: 作为本次挑战赛的全国总冠军，过去3年来，徐冲的金融投研项目已经拿下40多家金融机构客户。
19: 真真正正的 OPC 就是从投研，包括说就是一些模型的这种研发，然后包括说开发、销售，这些都是我一个人。今年还是有些增幅，一直是在400万左右。
18: 江苏赛区二等奖崔永兴

0: 创业项目是一款 AI 记账助手，上线两个月就拥有了20000个用户。
1: 就是你的一个好友，你给他发了一个语音，发了一段文字，或者说发了消费的一个图片，他就能他就能自动的帮你记账。原来是从来没有写过小程序的，所以这个是靠 AI 帮我去 build 出来的。
0: 在大会现场，主办方不仅组织了投资人与项目进行对接，还为创业者提供算力、资源、语料专项扶持，挖掘和孵化个体创业者。不少 OPC 社区也在大会上积极地招贤纳士。
2: 我们提供完全免费的一年的物理空间办公上的一个支持，还有呢，我们会提供我们的制作工具上的一个支持，我们可以提供50000个创作积分。
3: 我们全程支持了OPC 先锋挑战赛，我们一共发放了400多亿的主流模型的 token 券，我们还和上海市政府共同推出了 AI 服务平台，落地100个创业园区，服务10000个用户，推出2500万个 token 的免费体验。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吸引了全球大量专业用户的密集到访。
5: 随着现场出海订单接连落地，一条高附加值的数字经济出海新路径正在加速成型。
0: 来自波兰的斯特尼茨基这次专程来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只为了体验全球最新的 AI 产品。各类医疗领域智能化解决方案吸引了他驻足。
6: Today I am amazed by its innovation. What impresses me most is seeingAI evolved from single algorithms into comprehensive multimodal and also intelligent software. And that is exactly the future I would like to bring to my colleagues to Europe. And also I would like to bring it to my patients.
0: 与会嘉宾表示，今年以来 AI 出海已从企业的自选动作升级为产业层面的系统性推进。在大会现场，不少企业将经过大规模验证的数据资产、行业智能体、标准化场景打包整合，通过跨境算力调度承接海外工厂的订单，现场就促成了多笔意向订单，
7: 支持了全球50多种语言文档的识别。目前呢，在印度、巴西、美国的用户是比较多的，另外在欧洲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用户的增长最快。
8: 那我们现在呢，除了在国内做服务以外，更多的还是聚焦于算力出海。就像我们今年11月份也会在东南亚这边举行 token 出海的活动，刚刚我们在展会上也接到了一家泰国的一家工厂。
5: 上海市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886.6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
0: 从供给看，上海上半年工业增长韧性增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增长，总产值同比增长7.7%，其中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高端装备分别增长33.9%、20.6%和9.3%，三大先导产业增速加快，产值同比增长14.5%，其中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分别增长19.5%、7.2%和21.8%。
9: 新质生产力的特征非常明显。今年上半年，我们的人工智能和集成电路，我们的整个增速都超过了15%。人工智能和集成电路就相当于整个智能经济的软硬件部分，构成了整个智能经济发展的底座。
4: 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至今天11:45，2026年度总票房突破202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3位。
5: 暑期档电影总。

0: 票房已突破45亿元。
1: 2026年开年以来，电影市场影片供给充足，类型多元。其中，6月1号至8月31号的暑期档是全年电影市场的重要档期之一，为年度票房增长提供核心支撑。随着暑期档新片陆续登陆院线，影院人气持续升温。
2: 看了《玩具总动员》第5部，《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八仙》。
1: 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国产片方面，《给阿嬷的情书》在2026年影视市场强势突围。最新数据统计，影片全球总票房已突破20亿元。新片《功夫女足》幽默风格与竞技热血并重，票房表现亮眼。八仙口碑票房持续攀升，历史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科幻喜剧《特立独行》，温情现实影片《想你了》也备受观众青睐。国产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以一场跨时空的艰难营救，展现出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理想、信念与传承。提档至7月25号全国上映。进口影片方面，《小黄人与大怪兽》、《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也为暑期档增添更多观影选择。此外，各地依托国家电影局推动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相关政策，积极升级影院多元业态，探索电影与文旅跨界融合，不断延伸电影全产业链条。与此同时，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持续火热。据测算，2026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3100亿元。
3: 暑期电影院迎来大批学生和亲子家庭，观影热度持续攀升。
0: 在山东青岛，各大商圈顺势配套餐饮、演出、夜游等项目，带旺夏日消费。
4: 在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的一家影院内，下午档和晚间档人气满满。目前，该影院同时上映的电影达到10余部，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前来观影，放松身心，丰富假期生活。据了解，该影院截至目前排映场次环比提升了21.85%。针对暑期观影热，当地多家影院还推出了亲子套票、夜间专场等活动，满足不同年龄段的需求。
5: 就是带着孩子和老婆一块过来看看《功夫女足》，那看完之后呢，我感觉特别好。看完电影之后呢，去这边逛逛，去吃个饭。
6: 今年的暑期档，我们影院上映了多部不同类型的影片，像老少皆宜的喜剧片。而且受年轻顾客喜爱的科幻片等，亲子家庭、青年学生目前已成为主要的观影客群。另外，为了更好地迎接暑期档的客流，我们在排片方面呢也加开了场次。
4: 当地多处商圈还同步推出了脱口秀演绎、特色餐饮、帐篷咖啡等，打造观影加演绎加餐饮消费的完整夜间消费链条。各大商超也通过延长营业时间、打造亲子游玩新场景等方式，全方位适配市民游客暑期夜间消费需求。
0: 今年上半年，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购物。是什么吸引了他们来中国买买买？他们的购物车里多了些什么样的新商品？我们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走访。
7: 在上海的街头遇见外国人并不稀奇，但是像这样街边店铺门口排起长龙，队伍里还有不少洋面孔，而店内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这样的场景记者还是头一次碰到。
8: I am from Colombia. Please help me.
7: 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顾客克里奥拿出了图片让店员帮他找同款。
8: By the internet, social media.
9: Mm-hmm. So yes. You like the design?
8: It's amazing. Like, you guys are doing really good in designer bags. I am so just like sad because they don't have what I came to buy. It's everything is sold out.
7: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克里奥买到他心仪的皮包，记者帮他与店里销售人员沟通，从库房调货寄到他此次旅行的下一站北京。
8: Yes, I think I have. They will send the bag to the hotel in Beijing. I cannot believe it. Thank you for making this happen.
7: 在记者采访的半个小时内，就遇到了将近20位外国顾客，他们大多是亲朋好友一起来专程打卡。
10: A lot of people are buying this brand. It's pretty famous over in North America. A lot of people know about it.
11: In Thailand, it's very

0: popular。
1: 记者在这个商圈内又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记者在这些店铺内看到，外籍顾客的占比基本都在六七成，大部分外国人在来之前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有的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之后精准选款，批量采购。
2: I've been told about, so this one I knew of, and a store that's like opposite here. I followed Pain on Instagram for almost a year now, so I went to their store yesterday. That was really cool.
0: Many people say that if you come to Shanghai, you have to buy this.So when I write down the itinerary, I wrote, I have to come to here.
1: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中，箱包、服饰、鞋子这些时尚单品购买量最多，一些外国顾客也切实感受到了他们购物清单上的变化。
3: 20 years ago,
4: so I think souvenirs we prefer Chinese brand nowadays. I found that they have really unique design and creative design. Also now the quality also good.
5: 在1890年代的时候，就可能看的东西就比较传统，然后茶叶啊、药品啊。现在来的话，就是跟着潮流走，看的东西比较时尚。
6: 刚才我们看到不少外国朋友都爱上了中国原创品牌，这些国货为啥能火到海外呢？年轻设计师和品牌负责人用过硬的品质、有东方特色的设计，把国货推向世界。继续跟着记者去找找这些国货的出圈秘诀。
1: 在上海一家服装品牌的工作室，记者看到两位设计师正在忙着设计明年春夏系列的服装。他们告诉记者，现在国内店铺里外国顾客的占比能够达到30%。
7: 我们这代设计师肯定是更加注重品牌的建立的这件事情，我们愿意走出去。我们从第一季就会在巴黎做展会。
1: 记者在采访中与多个国内原创品牌负责人进行交流，感受到他们对于自身品牌和产品的自信，也更愿意把中国的品牌和产品推广至全球。
8: 中国现在呢，又有入境游正在蓬勃的发展，所以我们更要把我们的品牌趁现在跟上国家的这个步伐，把它带出中国走向全世界。
9: 所以我们觉得文化自信的提升其实也带来了品牌整体气质的改变。去到国外，我们认为我们也是有足够的自信和一定的市场价值。
1: 记者遇到的这几位负责人都是80后90后，作为行业内的年轻一代，他们思考的问题已经不局限在怎么把东西卖出去，而是怎么让中国的品牌走向世界。基于这种理念，他们主动在海外进行市场布局。
10: 线上独立站，
11: 你们的海外的官方网站。
10: 对对对，这个在2021年就已经开始建设跟使用了。通过独立站，我们也陆续服务了150多个国家的用户。
1: 走出去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流量变成销量，把外国消费者从头回客变回头客，答案就藏在这些产品的细节当中。
0: Well, how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bag?
12: Yeah, they really feel really nice, and like the inside feels really good as well.
13: I feel like they're very unique. It's very different, I guess. It looks very cool.
1: 采访中，有业内专家告诉记者，过硬的产品品质、独家的国风设计以及积极的品牌营销，是这些新国货真正的出圈密码。
14: 现在其实是一些年轻的品牌的主理人。他们其实应该说，不管是受教育程度，还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审美的认知能力，其实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再叠加我们的一个夯实的制造基础，我们是真正的进入到创新去驱动的这样一个阶段。
6: 今天起，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这次允许输华的咖啡豆是继干辣椒、腰果之后又一个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区域一体准入的农产品。检疫准入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国家为了把好国门生物安全关，对首次或暂停后恢复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高风险货物物品等设立的一道安检程序，没拿到准入资格的产品不能进口。
15: 近两年，一批号称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迅速走红，商家们宣称自己的产品是古法调配天然草本。

0: 但近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说，他们在网上购买的这类古法护肤产品使用之后，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等情况。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分子白配方过敏了，而且是相当严重的那种。
2: 用了一次就过敏了。起红疹子，满脸通红。
3: 这些消费者在线下美容店或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

0: 对于皮肤敏感肌肤的不良反应，记者查询资料得知，七子白是一个统称。在许多护肤宣传中，七子白被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凭借草本美白、提亮肤色、滋养润肤的宣传卖点，七子白面膜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迅速走红，成为网红古法护肤产品。
1: 可以提亮肤色、收缩毛孔、
0: 清洁皮肤、淡化细纹、干纹、紧致皮肤，但记者核查化妆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发现七子白经典配方中的白酯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中。 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消费警示，强调白酯属于强光敏性中药材，皮肤外用接触日光，光照部位极易出现红肿、痛痒、水泡，甚至反复湿疹。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不少售卖所谓古法护肤面膜的直播间。 这类直播间以纯手工现磨、无添加、真材实料、新鲜炮制为宣传亮点，现场展示七子白面膜中的中药材原料，并现场直播手工研磨配料的全过程。所有的单子都是现磨现做的。
2: 我的一号链接，白芍等其他中药材混合，现场进行粉碎、研磨、搅拌。 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38条明确规定，化妆品经营者不得自行配制化妆品。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销售所谓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大多没有完整的生产资质，产品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也没有正规化妆品备案，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记者继续调查发现，这种所谓古法护肤的噱头不仅用于在直播间里兜售三无产品，全国多地的线下养生店也用同样的古法秘方忽悠消费者购买所谓古法美容套餐。
3: 这个是七子白面膜粉，
4: 对，这个是，
3: 它这里面就这些东西都有是吧？
4: 对，这是抹好了呀，
3: 这是白酯。
0: 店铺负责人明确告诉记者。
3: 自家研磨的七子白面膜粉中添加了白酯，但怕这种禁止添加的成分被监管部门发现，
0: 所以根本没有正规的合法化妆品备案。
5: 说白了就是三无产品，不像这种啊有正规的厂家的编号啊，包括人家申请啊有他的这种的牌子啊啥的。
3: 白酯因为他们容易去玩弄这个字儿。
0: 除了含有白酯成分的面膜，还有一种七子白面霜，也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热卖。配料表一栏“白酯赫然在列”。记者查询资料得知，江西吉安是国内草本精油集中产区之一，常年量产包括白酯精油在内的各类植物萃取精油。记者联系多家电商平台上售卖七子白面霜的商户，多家商户的产品都指向了同一个生产厂家——江西川汇草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记者以采购为由来到了这家公司。 见到了企业销售业务的负责人，见面沟通时，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主营各类草本精油的生产加工，具备完整的化妆品生产资质。对于网络上的三无七子白面霜产品，这家企业极力划清界限，坚称从未生产销售过这类产品。记者继续加码，提出需求量大、急需供货的采购意愿。
5: 你把瓶子买过来，就是膏体，我们这边做好，就是相当于就是半成品一样的。我们帮你包装好，灌装在瓶子里面，你回去贴个标，装个盒。七子白霜这个名字是通过不了的，任何跟宣传有关系的你都不沾，是这意思吧？
6: 对，我们可以帮你灌装，灌装好发货，但标签我们这个不行，贴不了。
5: 那咱们是用那个白酯的粉儿，还是用白酯的油？
6: 这是油，植物精油，都是用那种大机器的。 反正这一锅里面这烧煮，然后它就自己就，然后后面就出来了。
0: 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产品销量可观，线上经销商宁愿冒着被罚款的风险。

0: 也愿意顶峰销售。
1: 上次做货做了多少？就是他做一批货，大概多久能把它卖光？
2: 正常带一万过来的话，一个月左右吧，两三个月。
0: 这家在网上宣称源头供应的南洋坚贵药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打产品正是一系列所谓古法护肤品的七子白油、猪油柿叶膏、古法灵芝液。
3: 你在哪里过来的？
4: 以前卖什么的？那你们等于美容店啊？
3: 你做美容，我们这个不是化妆品资质啊。
0: 不是化妆品资质，一语戳破了企业违规备案、躲避监管、上市销售的事实。在记者浏览坚贵药略公司的产品时发现，一款名叫猪油柿叶膏的产品包装上用很小的字体打上了保健二字，这里面又藏着什么玄机呢？
5: 古人咋美容呢？用猪油，猪油柿叶膏，它的成分非常简单，这个就是猪油加柿子叶，能去完整。
1: 那它这猪油是什么猪油啊？
5: 这个就是人家食品厂那种出的。
1: 猪油不是炒菜使
5: 啊？对对，所以我们进的都是食品级别的。
0: 记者查询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发现并未收录猪油。也就是说，如果普通化妆品要添加猪油，必须提交全套毒理、微生物、重金属残留等安全评估报告。而这款猪油柿叶膏产品根本没有取得化妆品备案资质，是不可能获得上市许可的。于是为了借着古法古方的噱头高价卖货，这些生产商就想出了那套偷换产品属性申报上市的违法手段。
1: 那你们怎么不申请一个庄字号呢？
5: 认证一个车间得50万，没必要花这个钱。咱宣传的时候不能说是化妆品，
4: 不能宣传功效这些。
5: 白纸加到猪油里边开始熬，化妆品厂它做不了。
6: 近年来，国家持续加码化妆品行业整治，可部分经营者依然铤而走险，希望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巡查抽检力度，打击这些违规违法的生产厂家。同时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面对各类夸大功效的古法护肤产品，要保持理性辨别，守护好自身的安全与健康。
7: 秘鲁国家民防局19号发布声明称，中部地区18号晚发生的5.1级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30多人受伤。
8: 根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数据，本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8号晚上9:24，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上午10:24。震中位于胡宁省丘帕卡市以南约7公里处，震源深度24公里。据秘鲁媒体报道，地震发生在安第斯山区，当地约有48栋房屋彻底损毁，另有18栋房屋受损严重，多栋建于16世纪的历史建筑倒塌或遭到结构性破坏。另外，包括道路在内的许多基础设施也不同程度受损，但目前通往灾区的道路仍保持畅通，救援队伍可以正常进入。目前约300人流离失所，相关机构已经为他们提供帐篷。
6: 受持续高温、干旱、大风等因素的影响，西班牙多地山火仍在蔓延。其中，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和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地区的火情尤为严峻。两地过火总面积已超3万公顷，经济损失和生态恢复尚难估量。
8: 据西班牙媒体19号报道，截至当天，伊比利亚半岛中部瓜达拉哈拉省拉米耶拉地区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6万公顷。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受山火影响，21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约800人被转移安置。这场山火于当地时间16号发生，截至19号下午，火势仍未得到控制，应急响应级别维持在2级。与此同时，根据西班牙国民警卫队19号公布的无人机航拍画面，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自治区过火山区满目疮痍，大片山坡被烧成焦黑，植被遭到大面积破坏。截至19号，这场大火过火面积约1.6万公顷，多个市镇仍处于强制疏散状态，居民无法返回。
7: 再来关注加拿大的山火。1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
9: 目前，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加拿大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家。

0: 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19号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就加拿大山火烟霾跨境蔓延至美国一事与卡尼进行了沟通。特朗普称，他告诉卡尼，你们得阻止这些山火毒害我们的空气。特朗普还说，也许他们应该赔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收点关税。此前，特朗普及部分共和党国会议员就曾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致烟霾蔓延污染美国空气质量，每年给美方造成巨额损失。
1: 一场强风暴连日来持续侵袭智利多地，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水。据路透社报道，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通报称，截至当地时间18号，相关灾害已造成4人死亡。当地时间19号，智利军方派人营救被困民众，进行清淤作业。
2: 强降雨以及时速高达160公里的阵风，给智利多地造成严重破坏。大量树木倒伏，多条道路封闭。截至18号，此次恶劣天气已导致当地数十栋房屋完全损毁，400多栋房屋严重受损。强风暴还造成大范围地区电力供应中断，全国约40万人一度无电可用，主要集中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在科金博大区的奥瓦耶市，7所公立医院中有5所受灾严重。卫生部门评估，医疗系统修复周期漫长，军方已在当地紧急设置野战医院。
3: Yo soy santiaguino, vi nieve en Santiago cuando estaba chico, pero esta agua nunca, nunca.
2: 这场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的风暴到来前，智利经历了数周异常温暖的天气。为应对风暴，智利政府预先在全国10个大区启动预防性紧急状态，有效期为7月13号至21号，以便统筹调配全国应急物资，统一协调救灾行动。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9晚打击。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5: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9号晚10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9晚打击。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以及通信网络。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布什尔省霍尔木季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尚不清楚原因。此外，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也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尚不清楚是防空系统运作还是敌方袭击造成的爆炸声。这可能是近期美军对伊朗再度发起打击以来，大布里市首次遭袭。
4: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西南部石油重镇阿巴丹市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确认，阿巴丹市的郊区当天遭到美军导弹袭击。
6: 阿巴丹市所在的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重要工业城市，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3点左右，美国使用多枚发射物袭击了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核电站工地，声明谴责此次袭击违反国际法。
4: 国际原子能机构19号表示，正在调查有关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电站建设工地夜间遭袭相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该核电站目前仍处于建设初期，机构上次到访时现场没有任何核材料，因此目前认为此次袭击不会造成放射性风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各方在所有核相关设施周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机构已就有关消息与伊朗方面取得联系，并表示将在获得更多信息后进一步发布最新情况。
1: 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6: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4: 本周全球资本市场将迎来多重考验，中东局势持续扰动能源市场，科技巨头的财报将检验人工智能的投资前景，而欧洲央行的政策信号也受到了市场关注。
1: 更多前瞻分析，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7: 目前地缘政治、企业盈利和央行政策是影响资本市场的3条主要线索。首先来看中东局势，由海事风险服务公司的 CEO 近期警告称，目前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面临最坏情形。希腊海事风险管理公司 Marisks 的 CEO 近期在劳氏海事数据的一场简报会上表示，观察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正在下降，并且现在船员的担忧情绪甚至比此前更加严重。劳氏海事数据的资料显示，虽然6月下旬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一度回升，但是进入7月之后，流量明显再次萎缩。值得注意，上一周船舶通行量和在前一周相比下降了约60%。油价上，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目前全美平均汽油价格已经逼近每加仑4美元的关口。分析认为，可能会在未来1-2天内再突破这一水平。另外，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本周 AI 交易将迎来关键财报季考验。本周谷歌母公司字母表以及特斯拉将公布季度业绩。此外，市场还在关注包括通用汽车和英特尔等企业财报。分析指出，市场将尤其关注字母表的云业务增速、 AI 投资回报以及明年资本开支计划，这些指标将直接影响对芯片和数据中心需求的判断。目前费城半导体指数已较6月创下的盘中高点回落约 20.2%， 进入技术性熊市区间。对于未来的走势，市场观点仍明显分化。有认为半导体板块目前尚未充分消化前期涨幅，短期反弹并不意味着调整已经结束。
8: There's the element of price, there's the element of time, and I think we need a little bit more of both to kind of unwind some of the froth that we saw in the second quarter. So I think it's probably premature to look for a bottom there.
7: 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尽管近期科技股出现回调，但长期来看，人工智能需求依然稳固。
9: We're also not comprehending when all of this capability go to the edge in smartphones, in tablets, in PCs, and even in the industrial edge, like robotics. So, but I think it just comes down to conviction of what you believe that AI, will pay off. And it does take.
7: 最后，市场普遍预计欧洲央行本周将按兵不动，但仍有可能为九月加息保留空间。市场将重点关注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对能源价格、通胀前景以及后续政策路径的表态。对此，我们也会为您保持关注。
4: 进入7月，苏丹迎来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使苏丹很多地方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高温、缺电、缺水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严峻挑战。
10: 自2023年4月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苏丹多座发电站、变电站以及输电线路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大部分地区长期面临电力短缺。在局势相对稳定的东部港口城市苏丹港，不少城区每天停电时间也超过5个小时。随着盛夏来临，高温叠加停电，不少居民只能在露天纳凉过夜。持续停电不仅影响居民日常生活，也让许多依赖电力生产的商户经营困难。
11: الشغل كله معتمد على الكهرباء يعني اليوم الليل هسه عندي زي الخشب ده انا لما بجيبه هجيبه عشان انا اشتغله فالزمن اللي انا بديه اني انا ما اشتغلت هيكون محسوب علي。
10: 为了维持基本运转，一些工厂和商铺只能自行购买发电机保障供电，加重了他们的经营负担。
12: 我现在的位置是苏丹港的一个居民区，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钟左右，室外最高气温接近45摄氏度。那这个街区从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一直处于停电状态。那我身后的这台发电机正在为旁边的一家酒店式公寓提供电力。在苏丹港，依靠发电机维持营业已经成为了不少酒店、商铺等经营场所的常态。但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无论是设备的购置费用，还是持续上涨的燃油成本，都难以承受。
10: 战乱还导致苏丹多个地区供水系统无法正常运转，许多居民只能赶着马车到附近河流取水，或向商贩购买生活用水。
4: 2026年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将于当地时间20号在伦敦开幕。航展开幕前夕，有消息称，美国波音公司与一飞机租赁公司正在洽谈一笔787梦想客机的采购订单。波音民用飞机集团首席执行官斯蒂芬尼·波普19号表示，公司现阶段核心任务是提升飞机产能。
10: 知情人士透露，飞机租赁巨头 AerCap 考虑采购最多15架波音787梦想客机，相关谈判处于保密阶段，交易尚未敲定，条款存在变动可能，双方也有可能洽谈无果，无法达成协议。波音民用飞机集团首席执行官斯蒂芬尼·波普19号在航展开幕前的媒体圆桌会上表示，波音此次参展首要任务是倾听客户与供应商诉求，公司现阶段核心任务是提升飞机产能，而非对外公布新订单。他说，公司未交付订单储备十分充足，市场需求根本不是问题。今年5月，波音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将737 MAX 月产能提升至47架。波普强调，团队现阶段目标是稳住47架的月产能，待该产能稳定落地，将冲击52架的目标，后续持续评估进一步增产的可行性。分析指出，提升产能对波音持续实现财务复苏、抗衡欧洲竞争对手空客至关重要。长期布局方面，目前波音大量工程师正推进2款737衍生型号以及全新宽体机型7779的型号试航认证工作。短期利好方面，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上周宣布，7月20号起恢复波音公司为其737 MAX 787机型签发试航证的权限，这将有利于波音加快交付，改善现金流。
1: 福特汽车公司加拿大子公司19号宣布，已与代表其加拿大员工的工会达成劳资协议，涵盖上调薪资、发放奖金以及投资承诺等，以便在美墨加协定谈判前景不明的背景下，增强与加拿大方面的合作。
10: 福特汽车1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与工会达成并批准此项劳资协议，协议3年有效期内按小时

0: 计薪的员工薪资水平将上调9%，符合条件的全职正式员工可获得10000加元，约合人民币4.8万元奖金；临时员工则可领取2000加元，约合人民币9670元。协议覆盖福特在加拿大约5000名工人，将于今年9月正式生效。这份劳资协议还规定，除此前规划的奥克维尔整车厂5.5亿加元扩产投资计划外，福特还将向安大略省温莎市的埃塞克斯发动机工厂追加7亿加元资金，用于提升发动机产能，并支撑更大排量发动机的生产。该厂生产的大量零部件会运往福特位于美国的各个整车装配厂。福特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当天表态支持美墨加协定，表示一个强大一体化的制造体系有助于提升北美汽车制造业竞争力。今年7月初，美方称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这意味着该项协定今后10年每年需进行复审。据 CNBC 报道，汽车行业占据美国与周边国家贸易的约18%。在本轮谈判中，核心博弈点之一就是收紧汽车原产地规则。现行协定要求北美地区所产汽车75%的组成部件产自本地区，才可享受零关税优惠。美方希望这一比例提高到82%，其中一半必须来自美国本土。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进球1-0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2: 西班牙队本届赛事仅失一球，创造了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
3: 上半场，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主动，阿根廷队甚至都未能在对手禁区内触球。西班牙队则持续围攻，第43分钟，库库雷利亚弧顶贴地远射，稍稍偏出。一边再战，西班牙队凭借坚决反抢和稳健控球，完全压制对手。阿根廷队只能通过犯规试图打断西班牙队节奏。整个常规时间，西班牙队15次射门，10次射正，阿根廷队零射门。阿根廷队19次犯规，吃到5张黄牌、1张红牌，西班牙队则没有吃牌。常规时间伤停补时阶段，恩佐吃到第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阿根廷队只能以10人应战。加时赛第6分钟，替补上场的尼科·威廉斯为西班牙队打入一球，但因梅里诺对奥塔门迪犯规在先，被判无效。阿根廷队试图全线退守，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但第106分钟，西班牙队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打破阿根廷人的希望，他禁区内推射打入全场唯一进球。丢球后，阿根廷队终于发起几次有威胁的进攻，但西蒙尼禁区内射门高出横梁，阿根廷队错失最后机会，比分最终定格在1-0。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结束之后，本届世界杯各单项奖获奖名单也尘埃落定，
2: 冠军球队西班牙队球员斩获多项个人荣誉。
0: 本届世界杯单项奖中，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凭借对阵英格兰比赛中打入的2球，在本届世界杯共累计打进10粒进球，卫冕金靴奖。西班牙队队长罗德里获得象征最佳球员的世界杯金球奖。在本届世界杯的8场比赛中，现年30岁的罗德里坐镇西班牙中场，依靠攻防转换调度、适时的拦截抢断以及精准的传球，成为西班牙夺冠的核心功臣。在决赛时，罗德里105次传球成功101次，地面对抗胜率达到80%，送出2次得分机会。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获得金手套奖。本届世界杯，他随队8场全首发，仅丢1球，其中7场零封，打破单届世界杯零封场次历史纪录。最佳年轻球员奖由西班牙中后卫库巴西摘得。这名19岁小将在本届世界杯发挥稳定，助力西班牙拿下7场零封。库巴西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位拿下最佳年轻球员奖项的后卫球员。
2: 好，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法国东南部瓦尔省发生森林火灾。当地政府透露，大风与干旱环境导致火势快速蔓延。截至当天傍晚，过火面积已达约180公顷，附近居民被疏散，多栋房屋受损。受火灾影响，多条道路封闭，部分铁路列车停运。近日，瑞典西部格莱斯托普地区出现罕见的双龙卷风。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两股龙卷风在湖泊和田野上空盘旋，之后合二为一。所幸并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悉，双龙卷风属于罕见的极端天气现象，通常其破坏力比普通龙卷风更强，但持续时间更短。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水上运动节，吸引不少水上运动爱好者参与。作为活动的一部分，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还参加了一场国际高空跳水比赛。运动员们从9层楼高的跳台跃入水中，引来阵阵欢呼。当地时间19号，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比利时大奖赛正赛，在斯帕弗朗克上赛道举行。甘位发车的梅赛德斯车队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最终夺冠，这也是他本赛季个人第6场胜利。法拉利车队摩纳哥车手勒克莱尔和红牛车队荷兰车手维斯塔潘分获亚军和季军。
4: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2: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见。

0: 泡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4: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5: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

0: 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所谓千年宫廷秘方，号称传奇美容功效，这些古法护肤品蹿红网络，
2: 从杨贵妃到武则天再到慈禧太后，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经验，
3: 可以提亮肤色，收缩毛孔，清洁皮肤，淡化细纹干纹，紧致皮肤。
1: 手工炮制三无产品，违法添加禁用成分，商家明知故犯谋取利益，
4: 说白了都是三无产品，不像这种有正规的厂家的编号啊。
1: 禁用中草药，违规添加，揭开商家编造的捞钱噱头，敬请收看本期财经调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孟展东。化妆品和医美产品一直是消费市场的热门，消费热度和市场规模连年攀升。近两年，伴随着大众对国风养生、传统草本文化的追捧，一批号称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在迅速走红。这些商家们宣称自己的产品是古方调配、无化学添加、天然草本强效美白淡斑，引得众多爱美消费者在争相下单。但近期有不少消费者向财经调查栏目反映，他们在网上购买的这类古法护肤产品使用之后，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皮肤遭受损伤。这些网红古法护肤产品究竟是怎样生产出来的？效果又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美白配方过敏了，而且是相当严重的那种，
2: 超级红，又疼又痒，整张脸都黄了一个度了，要怎么办啊？
3: 用了一次就过敏了，起红疹子，满脸通红，出现全脸严重过敏反应，我要求商家必须全额赔偿我的治疗费用。
4: 这是近日一些消费者向财经调查栏目反映的情况。这些消费者在线下美容店或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了一款名为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后，面部皮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部分消费者甚至反应强烈，需要就医治疗。带着消费者的疑问，记者查询资料得知，七子白是一个统称，在许多护肤宣传中，七子白被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因由白竹、白芷、白莲、白芍等七味白色中药材配伍得名，凭借草本美白、提亮肤色、滋养润肤的宣传卖点，七子白面膜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迅速走红，成为网红古法护肤产品。
5: 从杨贵妃到武则天，再到慈禧太后，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经验。
6: 不管你是60后、70后还是90后，建议早点试试这款七子粉面膜，
3: 可以提亮肤色、收缩毛孔、清洁皮肤、淡化细纹、干纹、紧致皮肤。
4: 这种七子白产品不仅被宣传美容功效好，还被描述为流传百年的宫廷秘方。但记者核查化妆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发现，七子白经典配方中的白芷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中。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消费警示，强调白芷属于强光敏性中药材，皮肤外用接触日光，光照部位极易出现红肿、痛痒、水泡，甚至反复湿疹，不少消费者因使用相关护肤产品造成人身伤害。那么白芷这种被明令禁止作为化妆品原材料的中药材，真的被用在所谓的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中了吗？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不少售卖所谓古法护肤面膜的直播间。这类直播间以纯手工线墨无添加、真材实料、新鲜炮制为宣传亮点，现场展示七子白面膜中的中药材原料，并现场直播手工研磨配料的全过程。
7: 所有的单子都是现磨现做的，我的一号链接我卖了快10万单了。
8: 它是美白祛斑的啊，我干过美容养生痘印的，肤色暗沉蜡黄的，毛孔粗大的，各种斑点的都是拍一号啊，拍一号链接。
4: 直播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主播摆放的七味原材料里，违禁成分白芷赫然在列，甚至是七子白面膜粉的核心原料。主播毫不避讳地将白芷与白竹、白茯苓、白芍等其他中药材混合，现场进行粉碎、研磨、搅拌。可以说，这些主播们是公然的全程添加国家法规明令禁止的违禁成分。
8: 一号链接的草本面膜是有白芷的，嗯，一号链接是有白芷的，材料有人参、三七、珍珠、白芷、白莲、白芷、白芍、白竹、白附子、白茯苓。
4: 直播过程中，有网友直接对白芷这种成分是否合规提出质疑，主播纷纷统一口径，谎称白芷是古法护肤专用温和无刺激，刻意隐瞒国家对于化妆品禁用白芷原料的相关规定。
7: 我前段时间我也在用，我那个时候在还的时候我也在用，但是我是建议你最后三个月你再去用它。
8: 你知道这些成分有多么的好吗？这些你去药店都会花很多钱很多钱才能够买得到的，你那它的成分肯定是有它的能力在嘛。
9: 成分安全了，我卖了几万份了，不安全我站在这里，这个号我已经有2.9万粉丝了。
4: 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38条明确规定，化妆品经营者不得自行配制化妆品。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销售所谓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大多没有完整的生产资质，产品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也没有正规化妆品备案，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记者继续调查发现，这种所谓古法护肤的噱头不仅用于在直播间里兜售三无产品，全国多地的线下养生店也用同样的古法秘方忽悠消费者购买所谓古法美容套餐。记者在生活服务类平台刷到一个名为专业墨无骨粉的账号，这个账号经常分享自家商铺批量现墨七子白面膜粉的短视频。
10: 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与支持，今天继续墨七子白面膜粉。
4: 记者在后台与博主取得联系，得知博主在河南开封经营着一家实体养生店，七子白面膜粉正是店内的畅销产品。记者随即以拿货为由前往开封与对方见面。
11: 这个是七子白面膜粉，它这里面就这些东西都有是吗？
12: 对对，这是抹好了，
13: 这是白芷。
4: 店铺负责人明确告诉记者，自家研磨的七子白面膜粉中添加了白芷，但怕这种禁止添加的成分被监管部门发现，所以根本没有正规的合法化妆品备案，他售卖的就是个三无产品。
12: 说白了都是三无产品，不像这种有正规的厂家的编号啊，包括人家申请啊，有他的这种的牌子啊啥的。
14: 白芷因为他们容易去弯住这个字儿。
4: 离开开封，记者继续调查，在武汉的一家名为奈蜜草本调肤馆的美容养生店，记者刷到商家正在主推一款古法护肤美白面膜产品。在产品介绍页面中，记者看到这款面膜同样宣传千年古方美白淡斑，产品是否同样违规掺入白芷成分呢？记者到店咨询，门店销售人员

0: 记者推荐了这款价值699元的美白套餐，使用的七子白面膜粉确实含有白脂。
1: 给你699，对，前面10天会安排这个膜。我跟你讲，这个膜用完了之后就很白，有一些吸白粉的一些成分，
2: 白脂、白肤质、白脸、白肌，这几个会用的比较的多。
0: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因为自家门店主打古法、草本这些看似健康无害的宣传字眼，所以在网络上收获了很多关注。
1: 说白了，我们家主做的是秘方二黄美白，我们做全国各地的客户为主。我们有广州、深圳，一个是北京的。除了药粉，再加上一些食材、蜂蜜，然后加上纯净水，没有任何其他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所以说它很安全。说白了，就是我们一个独到的优势。
0: 将添加违禁成分的违规行为吹嘘成自家秘方的独到优势，眼前的这位销售人员对白脂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毫不在意。
3: 白脂这个也可以添加到就是化妆品里吗？
1: 对啊，本来就可以啊。有些人他对大米的过敏，他对碳水的过敏，有些人对紫外线的过敏，这个很正常，也确实不排除有一些人对他的中药粉过敏，那我们就跟他直接跟他售后了嘛。
0: 除了这些被冠上各种秘方名目的七子白面膜，还有一类七子白面霜也在网络上销量极佳。记者根据消费者的投诉线索，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七子白面霜，页面弹出的相关产品详情页中，配料表一栏白脂赫然在列。这些产品的销量从数千件到数万件不等，统一主打宫廷古方、手工秘制、快速美白、淡化暗沉、纯中药无刺激等宣传关键词。
4: 七子白面霜可以提亮美白、淡斑，属于古法护肤，
5: 润肤保湿、抗皱紧致、舒缓修复。
6: 白脂可以加进去吗？不会过敏吗？
7: 极少数。
0: 根据客服描述的功效，这些产品显然是划归到化妆品范畴的护肤产品，可记者却并未在页面上看到这些产品的化妆品批号。对此，记者咨询了客服。
6: 有批号吗？
7: 没，纯手工制作的，没有批号，这个是手工产品，亲。
0: 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三条，化妆品是指以涂擦、喷洒或者其他类似方法适用于皮肤、毛发、指甲、口唇等人体表面，以清洁、保护、美化、修饰为目的的日用化学工业产品。根据客服描述的功效和显而易见的使用方式，这类七子白面霜完全契合国家对化妆品的定义，应当按照化妆品类别纳入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严格安全监管。然而，网络上的这些商家刻意隐瞒商品真实属性，故意绕开国家对于化妆品严格的监管制度，为违法添加违禁成分搭建起逃避监管的灰色空间。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无标签，不包装，罐装完成就出厂，化妆品企业暗箱操作，只为逃避监管。
2: 我们可以帮你罐装，罐装好发货，但是标签我们可以不行，对不对？因为本身我们是正规的工厂在做嘛，这万一抓一下，可能就直接不让生产了。
1: 歪曲传统文化，编造安全假象，跨品类套证上市销售，古法护肤营销骗局，换汤不换药。
3: 经典上面流传下来，最早应该是能追溯到明代，有讲过，还有一个就是医药保健品啊。
4: 做的是一个河南省的一个保健外用品，但宣传的时候不能说是化妆品。
1: 请继续收看《财经调查》。

0: 记者调查发现，网上热销的这类七子白面霜产品发货地大多都指向一个地区，江西吉安。记者查询资料得知，江西吉安是国内草本精油集中产区之一，常年量产包括白芷精油在内的各类植物萃取精油。那么市面上的这种七子白面霜中添加的白芷成分是不是来自这里？商家言之凿凿手工调配的古法七子白面霜究竟又是谁生产出来的呢？带着疑问，记者赶赴吉安展开实地调查。记者联系多家电商平台上售卖七子白面霜的商户，多家商户的产品都指向了同一个生产厂家，江西川汇草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记者以采购为由来到了这家公司，见到了企业销售业务的负责人。见面沟通时，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主营各类草本精油的生产加工，具备完整的化妆品生产资质。
1: 因为我们工厂做原料是做了20多年嘛，然后2016年就开始做国内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就化妆品做成品，就是备案成品的一个技术员可以拆开看一下。
2: 这个备案备的是什么？化妆品？
1: 化妆品
2: 哪儿的备案？
1: 都是装置哈，就这里的。我们自己的
2: 干装哦，你们这儿自己本省的是吧？
1: 对。
0: 根据眼前这位销售负责人的说法，这家生产商是具备完整化妆品生产资质的合规工厂。难道真的在生产网络上那些三无七子白面霜吗？记者很是好奇，将在电商平台上看到的三无七子白面霜展示给这位负责人。
1: 这个家不在我们这边做的，我们还是都是按照正规去走的。
2: 你们之前也没给别人供过这种货是吧？
1: 我们不做，说了我们不做这个，我们因为这种违规很麻烦。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做的。我们只按照备案去做的，其他人不怎么管，我们江西这边抓的蛮严的。因为本身我们是正规的工厂在做嘛，这万一抓一下，可能就直接不让生产了。
0: 对于网络上的三无七子白面霜产品，这家企业极力划清界限，坚称从未生产销售过这类产品。看似无懈可击的话语令记者的暗访陷入僵局。网络商户明确告知，这家川汇草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是网络上售卖七子白面霜的生产厂商，可面前的销售负责人就是不承认。记者继续加码，提出需求量大、急需供货的采购意愿。在利益驱使下，这位负责人终于露出了马脚。
1: 到时候你把地址给我，给你打个样吧。你把瓶子买过来，就是膏体，我们这边做好，就是相当于就是半成品一样的，我们帮你装好，灌装在瓶子里面，你回去贴个标，装个盒。七子白霜这个名字是通过不了的。
2: 任何跟宣传有关系的你都不沾，是这意思吧？
1: 对，我们可以帮你灌装好发货，但标签我们这个不行，贴不了。
0: 只生产膏体，不负责打标签和包装，也就是说不标明厂名厂址，也没有正规化妆品批号，出厂时就是一款妥妥的三无产品。见这位销售负责人松了口，记者继续对这家企业和销售商家的关系进行追问。
2: 新源天然香料，他说跟你们是一家，
1: 是同行，不是我们一起的。他只是销售，他们没有工厂，他做货品叫做我们在货品走。
2: 他说他自己网店上卖的就是这个
3: 样品，跟这一样吗？
2: 当时他卖的这款就是你们做的，我就拿这个就行。
1: 对，那就拿这款。
0: 在记者的追问下，公司负责人终于承认，网络上销售的三无七子白面霜就是自家公司生产灌装的产品，也确实违规添加了白芷成分。
1: 七子白膏，它这个产品也是一个没有备案的产品，像白术啊、白芷啊、白芷啊这些，但是在化妆品里面，它就是一个正式添加的一个类。但我们真

0: 添加，可能就按照白竹白芷这些去正式添加。
1: 那咱们是用那个白芷的粉粉，还是用白芷的油？
2: 这些公司不仅有，
0: 都是用那种大机器的，它比方说一锅里面在烧，煮，然后它就自己就捞，后面就出来了。
3: 果然，这些三无七子白面霜中加入的违规成分，正是在吉安当地用白芷制成的植物精油。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产品销量可观，线上经销商宁愿冒着被罚款的风险，也愿意顶风销售。
1: 那个产品在网上卖这么长时间，没有人举报吧？
0: 也有罚款。
1: 那还敢卖？
0: 毕竟这东西也背不了案。你想这么宣传，你就只能这么做。
1: 上次做货做了多少？就是他做一批货，大概多久能把它卖光？
0: 正常打一万过来的话，一个月左右吧，两三个月。
3: 根据厂商负责人的说法，光是一家经销商，两三个月就能售罄上万瓶三无七子白面霜。如此大的产销量，这根本就是成规模批量生产的违规产品，但在网络平台的客服口中却变成了所谓的手工制品。如果不是实地调查，消费者根本不会知道这些都是商户们和制造工厂糊弄消费者，同时躲避监管的一套骗术说辞。
0: 不要被别人举报一下，你去还可以说自己配的嘛，是吧？
1: 反正你们这东西给那家供货供那么长时间，没出过这种问题吧？
0: 不会，那无非就客户找茬。
3: 无视国家禁令，漠视消费者健康，这家拥有完整化妆品生产资质的正规生产企业，刻意不打标签，不做包装，用手工自制的幌子遮掩流水线生产三无产品的违法事实，故意切断产品溯源链条，阻碍监管。而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一些古法护肤品生产厂家不仅营销套路花样翻新，逃避监管的伎俩也更具隐蔽性。这家在网上宣称源头供应的南洋金贵药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打产品正是一系列所谓古法护肤品的七子白油、猪油柿叶膏、古法灵芝液，从包装到宣传，处处透露着古色古香的韵味。记者随即以采购商身份前往南阳一探究竟。刚一见面，还没上楼，这家金贵药略公司的销售人员就警觉地打探起记者的身份来意，得知记者从事美容行业，便直白地告诉记者，自家生产的所有面霜、液体护肤品都没有化妆品资质。
4: 你在哪里过来的？
5: 以前买什么的？那你们等于美容店啊？
4: 你做美容，我们这个不是化妆品资质啊。
3: 不是化妆品资质，一语戳破了企业违规备案、躲避监管、上市销售的事实。为了促成买卖，公司的李总和朱总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用天花乱坠的说辞，向记者推荐起七子白等古法产品。
0: 这个方子也不是咱们自己原创的，是中国古方
1: 啊，
0: 从经典上面流传下来，最早应该是能追溯到明代宫廷方，偶尔会有那种情况，下雨的话，它这个里面它会生虫子，是不是代表一个最关键的点，零添加，没有化学，对，
1: 啊，
0: 它是天然的绿色，
6: 这种反而是自从陶厂他用那个古书上、艺术上都有记载，因为现在关于他们用那种化学的带激素的化妆品。脸都毁了，然后用这种，他们会出现有反红、汗疮，那都是在消炎。其实如果有过敏，也是一个正常现象。
3: 随意嫁接宫廷古方传说，编造生虫就是零添加的谬论，将白芷引发的过敏灼伤歪曲为皮肤消炎修复，看似传承古法，实则是用一套套误导话术欺骗大众。所谓古法护肤，本质不过是一场营销骗局。
0: 这个产品本身的这个质量，你放心。
1: 你看这哥哥给咱翻医书呢。
0: 它是以这种中草药古方，这样一个是有，一个是安全，再有一个就是有讲究，还有一个就是虚假空间比较大。
3: 说到底，这些名头响亮的虚假的古法配方，只是商家利用情怀收割消费者信任的营销噱头。 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谋取暴利。不仅如此，在记者浏览金贵药略公司的产品时，发现一款名叫猪油事业膏的产品包装上用很小的字体打上了保健二字，这里面又藏着什么玄机呢？记者随即将话题转向了这款产品。
6: 古人咋美容呢？用猪油，

0: 弯的。
1: 那它这猪油是什么猪油啊？
0: 进的就是人家食品厂那种出的。
1: 猪油不是炒菜使
0: 啊？对对，所以我们进的都是食品级别的。
2: 试一下，你试一下那个猪油。
3: 记者涂抹了少量所谓的猪油膏，这位朱总告诉记者，市面上很多打着古法护肤旗号推出的这类护肤膏体，都是用各种猪油当作基底的。
0: 它的膏体都是用猪油，然后加这些中药材膏。一般做的膏基本上全部都是猪油为基底。你像这个猪油，它不在化妆品目录里边。
3: 记者查询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发现并未收录猪油。也就是说，如果普通化妆品要添加猪油，必须提交全套毒理、微生物、重金属残留等安全评估报告。而这款猪油事业膏产品根本没有取得化妆品备案资质，是不可能获得上市许可的。于是为了借着古法古方的噱头高价卖货，这些生产商就想出了那套偷换产品属性申报上市的违法手段。
1: 你这儿为什么都悄悄写个保健呢？
0: 因为走的就是这个保健资质。
2: 保健资质
0: 走的是一个河南省的一个保健外用品，是个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就是那个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
3: 保健外用品膏体一般是指用于躯干、四肢、肩骨部位的按摩膏，并不是七子白膏、猪油事业膏这种宣称具有美白祛斑功效的化妆品。无论是医美注射类医疗器械，还是日常涂抹的化妆品，但凡作用于面部肌肤的产品，国家均实施全链条严格监管。原料管控、生产规范、上市审批直接关系消费者容貌美观与身体健康。但这家金贵药略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这样偷梁换柱的做法，就是为了降低成本，逃避严苛的化妆品监管。
1: 那你们怎么不申请一个庄子号呢？
0: 认证一个车间得50万，没必要花这个钱。咱宣传的时候不能说是化妆品，
2: 不能宣传功效这些。
0: 开始加到猪油里边开始熬，化妆品厂它做不了。
4: 看完记者调查，相信很多消费者都在审视自己购买过的这些所谓古法护肤品。这些商家打着所谓千年宫廷古方、传统草本的幌子，片面曲解传统文化，刻意营造天然安全的假象，既损害了消费者的皮肤健康，也损害了传统文化的口碑。近年来，国家持续加码化妆品行业整治，不断收紧原料备案、生产全流程监管，可部分经营者受利益驱使，依然铤而走险，钻监管空子，非法牟利。我们呼吁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巡查抽检力度，细化跨品类资质套用行为的排查整治，打击这些违规违法的生产厂家。同时，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面对各类夸大功效的古法护肤产品，保持理性辨别，不被营销噱头蒙蔽，守护好自身的安全和健康。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中华先民，

0: 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球大子，
3: 球啥大子啊？
2: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4: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5: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6: 牙签烤肉，摇摇杯，
7: 开打了，干杯！
2: 世界杯马上决赛，你说我一个人看球多无聊，关键这厨房里面啥都没有，我得攒个局。
8: 山妮儿呀，哎，
2: 世界杯决赛马上开始，我得叫上我的球搭子们来攒个局呀。
1: 好啊，哎，
2: 这样啊，我那个水果啊，包括硬菜已经准备好了，你来给咱们去准备一点点那个这个特色主食啊，不用太多。
1: 那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行，那就这。
1: 好，拜拜。
2: 主食搞定。川儿呀，
9: 哎喂，飞哥，
2: 想你了，来看球啊，马上决赛了，哎，我这攒了一局啊，这个水果你不用准备啊，主食准备好了，我们就觉得得来一个硬菜啊，你必须得来。
9: 行行，我想想，没问题没问题。
2: 行，硬菜搞定。陈明老师啊，哎呦，
10: 这不大飞吗？哎
2: 呀，看决赛必须得有您呀，您要不来总觉得少点什么。这水果呀、大菜呀什么我都准备好了，您来的时候路上就带点什么小吃啊、零食就行啊，别带太多啊。
10: 看来你这是攒一局啊。嗯，行，没问题。
2: 行，
10: 小吃零食我搞定了。
2: 好嘞，搞定。我收拾收拾，我就等他们来了啊。洗水果。
10: 真热呀。
2: 好，
1: 哎呦，陈明老师您带的什么啊？
10: 我这刚才顺路啊，就买了点肯德基。
2: 有炸鸡是吧？有蛋挞、我都爱吃。山妮带啥呀？
1: 您让我带主食，那我就带了点主食。哎呦，
2: 这个好，这个特别管饱啊。嗯，川呢？
11: 大菜，大菜。
1: 哎，合着您什么都没准备啊，就让我们带了。
2: 瞧你说的，我是那人吗？啊，我你看看，给大伙准备了晚上看球时必须得来点电解质饮料吧，来一瓶啊。哎，
12: 谢叔，
2: 对，
12: 熬夜必备啊。哦，
2: 这是咱们农夫山泉的电解质水，不含有烟酸、维生素 B 族，还有钾、钠、钙等等电解质，补充咱们熬夜看球的能量。哦，好，今天主要把各位传来啊，就是第一个，咱马上决赛了呀，我一个人看球多孤单呢，有陈明老师跟我们再解说解说，这还有俩小球迷是吧，咱们一块儿聚群热闹了啊。
12: 行，
2: 来吧，跟大伙打一招呼好不好、啊、那就从您那儿开始。
13: 大家好，我是总台的足球评论员李陈明，今天呢我带着我的球搭子范搭子一起来到回家吃饭，
2: 欢迎。
14: 大家好，我是茉莉，我是我爸的范搭子，虽然我不懂球，但是我很能吃。
15: 真的。大家好，我是我爸的球搭子，我是维尼，我也是我们足球校队的前锋。哇，
2: 前锋啊！哇，可以可以可以啊！
1: 大家好，我是爱足球更爱美食的美食主播山妮儿，非常高兴来到这儿。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喜欢看以弱胜强冷门球赛的西餐大厨北川。
2: 那这样，咱们今天是边聊球边看球，咱们边吃好吃的，好不好？
1: 好。
2: 那陈明老师，您带着咱们两位范搭球搭，咱上。
12: 那我们先准备准备啊。
2: 好嘞，
1: 好嘞，
12: 好嘞。
2: 山妮做啥菜呀？主食。
1: 因为今年是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呢是主办国之一，所以我今天要带的这个主食就是一道墨西哥的风味，叫做浸泡三明治。普通我们吃的三明治就是干的嘛，就不带汤的。嗯，今天我还要做一个汤，然后把这个三明治泡在那个汤里。哇，
2: 泡馍呀？
1: 对，类似。 真的是很像，而且这道菜是墨西哥人在看球的时候必须要吃的，因为比赛的压力会很大，所以就特别需要这种让双手都可以沾满酱汁儿的这种美食吃到嘴里，然后一下忘却了这个紧张的感觉。
2: 球队比赛的时候压力特别大，结果球迷吃胖了，这就是我们享受世界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
1: 对，
2: 来吧，你中间请啊。
1: 首先我们先把油热上，
2: 这是一锅油，
1: 一锅油
2: 油炸，
1: 用油炸，然后再用油炖，这个
2: 用油去炖，哎，油封，
1: 这是用，哎，没错，不愧是西餐大厨。这个肉的这个做法呢，它是用法国油封鸭的那个相同的做法。首先呢，我们锅里用的是大豆油，我现在要把一部分猪油倒进去，这样的话，这个油它就会更香。
2: 真的就是油炖，你看这是真的
1: 是
2: 将近一锅油，
1: 就是一锅油。但是这个好处就是，它虽然是用油炖，但是吃起来一点也不腻。
2: 你信吗？
11: 信
2: 啊！
1: 它是要用油先炸一遍，然后把这个肉的外边炸成一个脆壳，这样的话油就不会往里浸了。它用的只是那个油的热度，然后把这个肉给它微熟。
11: 它是低温微的，不是高温炸的。
1: 对对对，低温微的，没错没错。一般在墨西哥餐厅里，就比如说我这次炸完了以后，把那个油渣撇掉，然后把这个老油留着，第二次炸的时候再用。哇，
12: 咱汤，
1: 哎，对。对，没错，异曲同工。
2: 主要是那个油里面是有了肉香的，
1: 而且它不光是有肉香哦，一会儿我还要放其他的材料，就会颠覆我们认知。
2: 目前还没有超出我的认知。哎，对，肉夹馍、泡馍到墨西哥，这是五花肉切成这个四指宽的方块。
1: 其实呢，在墨西哥做这道菜的时候，它可以用任何部位的肉，就是有肥有瘦是最好的，而且皮也不要去，也不要提前腌制。其实油温大概在180到190度左右就可以往里放了。
2: 180到190度，我们老说几成，小朋友30度是一成的话，180到190多少成？
16: 6成吧。哎
2: 呦，这算数，哐称，你将来一定能提好钱。
11: 不是这，
2: 因为钱都要送脑子。
12: 提我，我也听明白了。
1: 青出于蓝胜于蓝。
2: 陈明老师应该是从小家庭的缘故，您就跟足球都是从小结缘的。
12: 还真是。小时候啊，我就特别喜欢踢球。当时啊，我爸是足球裁判。哇！然后上小学2年级，我呢被选入到这个体校啊，去业余时间去来踢比赛。后来我有了儿子，他也踢球，我觉得这是一特别好的一传承。
2: 是吧？那你学习咋样啊？
15: 那肯定比他强，对吧？
2: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炸了，一定要把这上面的水沾干净啊。
1: 没错，
12: 看已经开锅了啊，这个油。
1: 把肉炸的外面就是有一点焦黄，有一点这个小脆壳，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还能锁住肉里面的水分。
11: 真不错呀。
2: 但是我怎么就看不出说这个菜不腻呢？我怎么看着我感觉还是挺腻的呢？
1: 一会儿你可以自己吃了就知道了。
2: 看一下接下来的操作啊。
1: 香叶、
2: 丁香，
1: 然后放进去。它其实用的香料不多。放进去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刚才炸过的这个肉再放进去。
2: 就这一点香料呀？
1: 可不止哦。接下来就是把这个橙汁儿挤到这个油锅里。
17: 橙汁儿挤到这个油锅里，
1: 而且呢要放淡奶油，还要放可乐。
15: 黑暗料理，
14: 黑暗料理，
15: 真的，这个是真的。
1: 黑暗料理
2: 加这橙子有啥用吗？
1: 它是会有那个橙子的香味。

0: 可以帮助肉来去腥。嗯，
1: 如果你没有亲眼见，你绝对不可能想象我把橙汁泼在油里它竟然不溅出来。嗯，然后这个是淡奶油。
2: 太黑暗了，太黑暗了，
0: 太黑暗了。
1: 然后我们要放可乐了啊。哦，对，真的是，你看看看
3: 看看，
1: 当
3: 当，没问题，
0: 盖上它啊。
1: 可以可以。
0: 我呢就是平时在油炸的时候，我锅里面溅一滴水我都觉得蹦得到处都是。为什么它加了那么多的液体没事儿？
3: 因为它温度下来了。
1: 温度稍微低一点的油，它不是那种滚油。如果是滚油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但是这个是真没有问题。
0: 我们现在把这个面包呀，给它再重新回炉。
1: 对，
0: 你知道吗？嗯，这个面包啊，长得特别像陕西的北脊馍、锅盔馍。
4: 这是做浸泡三明治一定要用到的面包。
1: 普通的面包啊，它一泡汤里它就容易烂。哦。然后这个面包最大的特点就是久泡不烂。哦。嗯。给它热好了，哦，然后热出这种微微的这种虎斑。哎，小朋友们，你们想象中的我做的这道菜应该是什么味道的？
5: 咸咸交错，
6: 又有点甜，
5: 可能会有点苦，有点酸，然后
6: 百味俱全，中西结合，
0: 是吧？让孩子们提前把未来的人生尝一遍。
1: 洋葱和大蒜碎呢，我们炒香炒软了以后，要把它放在打汁机里，嗯，有料理机会更好啊。好，
0: 这是啥？
1: 这个呢是番茄，然后它是去皮了，我们要把这个去皮番茄和番茄汁一起倒进去，然后把它打成一个浓汤。
3: 去皮番茄罐头。
1: 对，去皮番茄罐头。好的，然后呢我们开小火，就是要把这个酱汁炒一下。我们放一些比萨草进去，也叫牛至。嗯，
0: 我们的肉什么时候出来？
1: 因为这个肉啊要炖的时间特别的长，我就提前在家炖好了一份，拿过来可以直接吃。
0: 用油炖出来的肉，哎，哇，在这儿呢。
7: 现在能吃了吗？
0: 刚谁说是黑暗料理来着？你说的，你闻闻。
7: 没说，我没说
0: 啊。你闻闻，你闻闻。哇，
6: 没吃，没吃，还没吃。
3: 这个
7: 我没说啊，我没说。
0: 我们现在电视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系统叫回放。
6: 黑暗料理，
2: 黑暗料理，
5: 黑暗了，
2: 太黑暗了。
3: 质感哇！喂，
1: 你看，你看，
0: 你们看看，
1: 让小朋友们看看。
8: 到手就马上就手撕就可以了，
1: 是非常软烂，
0: 入口即化，就是这样吗？
3: 好香啊！哇，
0: 来给小朋友来，一人来一口。尝尝原味的，
1: 没有放盐的哦。
0: 你们一起分一分。
8: 我也准备尝一个，你们俩
5: 都。你别尝，你减肥了，你减肥了。这个
1: 还是啊。接下来呢，我们要给这个肉调个味儿，要加入盐和黑胡椒。
0: 加黑胡椒盐呗。
1: 对，就加最简单的食材，因为肉已经够香的了。够。我现在把这个酱汁儿先铺满，铺到盘子底下。
0: 魅力恨。
1: 魅力恨。我们把酱汁先放好以后，我们现在就要组装我们的馍了。首先我们在组装这个三明治的时候，下面要铺一层这芸豆泥，芸豆泥也是现做的，要用那个酱汁儿，然后和煮烂的芸豆搅拌在一起，再打一下。
0: 你加馍就加馍，你非得说个组装。
1: 组装拼接，我还会用到这个。这个叫阿尔伯沙沙酱，这个沙沙酱呢，它是用一种树椒，就墨西哥特有的一个辣椒炒制的，然后炒制完了以后也是打成汁儿，然后要放两种醋，苹果醋和白醋，所以这个酱汁儿就是酸辣口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放一点这个红色的洋葱，这红色洋葱也是现做的，要先把这个洋葱焯一下，焯一下水，然后焯完水之后呢，要加入这个柠檬汁儿还有盐，把它搅拌以后腌制，然后洋葱就会变成这种粉红色，非常漂亮的。吃这个一定要放多多的肉。然后这样的话才有满足感。其实这个是很著名的一道墨西哥的街头美食，它的出现也是一场意外。因为在卖三明治的这老板，他在做这个三明治的时候不小心手滑把这三明治掉到汤里了， 然后又不舍得扔，哎，拿起来就吃了。吃了以后觉得哇，真是惊为天人，太好吃了，于是就把这个保留下来，大家也都非常喜欢。
0: 其实那老板没告诉你故事的前半段，他刚去西安旅游过。
1: 你看这样，我们就把它拼装起来以后，然后之后呢，就放在这上面，
7: 做好了一个。
1: 对。其实，在墨西哥本土，它是躺在那酱汁里的，就是它那个酱汁是把所有的三明治都覆盖了。这个呢是一个摆盘的新方法，这个上面要再给它做一些装饰。浸泡三明治，
8: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0: 嗯，崔老师，您别光鼓掌啊！您请您来，您得露一手啊！咱们这有饭搭子，还有球搭子呢。
8: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拿这个小吃啊给你们做呀，和刚才的这个手撕肉和你搭配一个，中西合璧。咱拿一个蛋挞和这个肉，咱做一个米其林一道菜啊！来，茉莉，
7: 不简单，不简单。
8: 你来，
7: 先拿勺子给它掏一个洞，然后我们把这个肉放进这个已经掏好的蛋挞里。然后现在给这个里边加点沙沙酱，
0: 再来点这个芸豆酱。
8: 我们家是这样啊，他哥这一到夏天或者冬天做这种集训的时候，我们就全家总动员一起，妹妹呢负责到各地呢去品尝美食，他哥哥负责去训练，
9: 还我受罪。
0: 所以足球就变成了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
8: 是的，对不对？嗯。
0: 您作为过来人，您觉得足球这项运动对于孩子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8: 体育都是共通的，特别是足球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一个项目。足球呢，可以给孩子呢培养出很多他的果敢，对于他的性格的塑造，我觉得还是很大的帮助。维尼，你觉得呢？
10: 我觉得也是，就是足球它给我带来的好处，其实不只仅仅是头脑或者说身体方面。其实我最开始踢球还是我妈为了让我锻炼锻炼身体，因为我当时太过于瘦弱了。但是后来我发现足球慢慢的在我这里的地位进行了改变，我觉得我并不是为了去踢足球，而是去踢足球，而为了就是家庭的传承，包括我这个个人的一些爱好，我觉得应该去坚持下去。
0: 我现在发现就是我们踢球的这个规则呢有些改变，有一个专门的让运动员的补水时间。
8: 对，这个补水其实挺重要的，作为大家踢球它的运动量呢会很大，它需要一些很多的电解质来帮它迅速来缓解疲劳，经常我也会给他们有电解质水带给他们。
0: 农夫山泉电解质水每瓶电解质含量是大于350毫克的，对我们运动而言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8: 最后得怎么这个摆个盘来着？
7: 你看，
8: 来来来来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手撕猪肉蛋挞，请各位尝一尝。
1: 我们就不客气了啊，
8: 别客气，
1: 好嘞。
8: 我跟你们仨说啊，这个蛋挞特别适合一口一个，看球绝对最好的好搭档。
0: 这就是一家人的协同，父亲的鼓励，女儿的认真，然后哥哥在旁边的帮忙，就会成就这样一道菜。其实一道菜跟一场球赛是一样的，任何一个环节和角色都是不能或缺的。北川，接下来你要跟我们做什么吃的？
11: 今天带来的是加拿大的一个特色菜。对，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嘛，然后我带了一个加拿大的国菜。
0: 啥菜？
11: 肉汁拉丝芝士薯条。
0: 肉汁拉丝芝士薯条。
11: 先做我们的酱汁，用面和黄油炒一个松酱，有点像咱们的芡，带着深色的。
1: 因为它炒了以后，面粉的颜色会稍微变成褐色，这是西餐里的很常用的一个烹饪手法。
11: 对，这是尤其法餐。
0: 黄油跟面的比例呢？
11: 它不是按克重去测量的，它是按它的体积去测量的，1:1的体积比例。
1: 而且这个是不是一定要用中小火来熬？
11: 因为咱们是做棕色的，所以火可以稍微大一些。
0: 现在颜色逐渐加深了。
11: 是，
1: 我看你还拿了这个，这是什么？
11: 这是浓缩汤块。哦，
1: 其实这。

0: 这个也更省事儿了哈。
1: 是的，再看这个颜色已经开始变微棕色了。嗯，然后看它棕色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些香料了。这样的话，它炒的会让它更香一些。
2: 这是
1: 这个是鼠尾草粉、迷迭香、油脂。
2: 为什么要加这种各种各样的香料呢？
1: 这个其实是做炸鸡，尤其是我们肯德基炸鸡，它的面糊里面必备的香料，
2: 就是我们每次吃那个炸鸡为什么那么香？
1: 对，
2: 就是跟你刚加这种香料有关系。
1: 是的，
0: 好香啊！嗯、
1: 现在有棕黄油和味道，
0: 然后哇，
2: 就是那个味儿，是不是？闻到了没有？
0: 这是
1: 鸡汤啊！哇，这样我们可以依次加。嗯。小火开成大火，嗯，然后加入蒜粉，洋葱粉，嗯，那现在我们可以放一点
0: 浓汤冻。这个浓汤冻和整个酱汁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1: 就大概这么个锅放半块。
2: 哇，哎，你知道就是这个味道在层次的变化，一开始是香，嗯，然后呢甜的奶奶的，然后呢变得有这种香料的味道，然后呢现在突然间又多了一些那种肉汤香，
3: 现在闻土豆泥的味道。
0: 肯德基有一款土豆泥，
1: 对，
0: 淋的酱汁是不是这种？
1: 对，就是这个酱汁。
0: 你看，土豆泥在那儿，
1: 可以比较一下。
2: 其实土豆泥里的那个棕酱就是跟这个酱一样，
1: 是的，一模一样。哦。这道菜是我们在加拿大那边看球的必备，不管是冰球啊、世界杯啊，还是篮球啊，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做一大盘的肉汁薯条，然后一起分享
2: 这么蘸汁吃。嗯，我们就着刚才山妮的那个油，我们也不浪费。
1: 这个最好也咱们也炸两次，这样的话它的酥脆感会更好。
2: 北川自己跟世界杯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印象比较深的时候是98年，嗯，那时候是在亲戚家里面，然后小嘛熬不住，然后就跟家里人说世界杯开始的时候记得叫我起床，哦，然后我是上半场还是在睡觉，后面才把我叫起来，然后我还怪他们，我说你应该把我叫起来，我起得来的，嗯，然后最后就是看完了那个法国世界杯，嗯，印象很深。
0: 我的第一个世界杯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当时那个意大利之夏那首歌太经典了。就是因为我第一次看见在足球赛场上有模特走秀，我说哇，原来这时尚和足球还能这样结合，当时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这个种。
2: 你要去世界杯赛场当模特？
0: 后来学了意大利语。哦，
1: 能帮我再切一点那个芝士吗？1厘米的小块。
2: 这是什么芝士啊？
1: 这个是马苏里拉。嗯，这第一遍炸好了，然后我们先把它捞出来。
2: 我想借你这个菜啊，咱们是吃油炸的嘛，嗯，我想延伸一下，你比如说这个，这是肯德基好长一串酥脆虾滑串，嗯，而且我觉得这个酥脆可口，是吧？咱都不用油炸或者复热一下，咱哐称把你待会儿那些个酱料往上一淋，我感觉很好，一口咬下去都是虾滑嫩嫩的感觉。
1: 没问题，没问题。嗯，
2: 好的。
1: 这个复炸的时候和这个一起复炸吧。
2: 可以啊，
0: 没问题。

0: 哎，这个就是密密麻麻的匀开就行。
1: 对，然后我们在烤箱里面稍微烤三分钟左右。
0: 哎，我们烤箱的薯条好了。
1: 好，现在把它拿出来浇上汁儿就可以吃了。
0: 好的。
2: 哇，太香了吧！

0: 今天我这局啊，传得太棒了，我就出了一个人。但是呢，我感受到了我的朋友们的热情，这就是我的球搭子和饭搭子，尝一尝吧啊，说说什么味道和感觉啊。
1: 我就想说一句话，这个就是回家吃饭该有的味

0: 哇，
1: 这好像是我们节目开播十多年来第一次有这么一个精髓性的一个总结，特别棒。咱们先尝尝妹妹的这个，
2: 好哇，
1: 这个蛋挞做的改良的这个啊，
2: 没错，
1: 这种味道真的是太棒了，特别酥，而且这种搭配特别的合理，上面是辣的，肉呢是咸鲜口的，底下蛋挞有一些微甜，这种感觉真的非常好。
2: 对，而且这个挞皮它还会有一点蛋香奶香，配合着这个肉香，感觉非常的搭。
1: 尝尝这个三明治，你知道它为什么好？它既可以是夜宵，也可以是早餐，而且这个久泡不烂真的是做到了。
2: 对，
1: 哥哥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吃过的很新奇的一种食物。因为它是既有液态状的酱料，又有配上这种，其实我是特别爱吃肉夹馍的。然后就是加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新奇的，
2: 前所未有的体验。
3: 对，
1: 你看我们通过食物来作为球迷之间的一个桥梁，对吧？陈明老师，我们在节目结尾的时候，您觉得站在您一个足球专业解说员的角度，世界杯足球意味着什么？
4: 其实我觉得世界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舞台，有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代表他们的国家队来出战比赛，还有大家带来的各地的美食，这都是一个融合在一起的。我也希望我们的生活可以像世界杯一样更加的多姿多彩，越来越有味道。
1: 谢谢贝宁。
3: 咱们这个题目就叫做回家吃饭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他可以把世界杯搬进家里，让我们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回家吃饭最深层的真正的含义。
1: 两位呢，觉得足球跟世界杯对你们意味着什么？
5: 我觉得是四年一度能把身边的人都能聚拢在一起，大家有各个喜欢的球队，各个喜欢的球星，我觉得是一个挺妙的一个运动的。
6: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7: ？TCL 小蓝 E7。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8: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这个世界杯它其实不光是足球比赛这么简单，其实它更是情感链接，然后链接了全世界无数个小小的家庭。我觉得这一点是我特别喜欢特别想表达的。
1: 我觉得当我们打开电视机或者在比赛现场看到世界杯跟足球的时候，我们永远可以做那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可以热泪盈眶，可以让自己去热爱生活。谢谢各位今天的光临。
10: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迎来闭幕日，虽然临近尾声，但大会现场热度不减。根据日程安排，政务智能创新论坛、 AI 驱动东西部协同发展论坛、具身智能空间交互研讨会等20多场活动今天继续进行。当前，随着 AI 智能体在各行业的应用深入 ，token 也就是词源的调用量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记者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注意到，未来如何能让算力成本进一步下降，成为各方发力的重点。
1: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内，从办公场景中的写文件、做 PPT， 到工业场景中的质检、审图 ，AI 智能体赋能的行业应用已快速铺开。而智能体每一次任务的执行都要消耗不少资源。
2: 我们的摩马平台啊，这个日均的这个峰值调用量较年初啊已经涨了6.5倍，这个 token 收入的成交额啊，这个、较年初涨了10倍。
1: 业内人士介绍，他们正通过算力平台来协调多个主流大模型的使用，综合降低资源成本，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加快大规模算力集群的建设。而国产算力芯片支撑的超大规模算力集群被业内视作是下一步降本的关键。
3: 我们已经从去年的万卡级别的落地到今年的10万卡，用户对国产算力的接纳越来越自然了，在大规模的模型的推理和训练方面都能够证明它的性价比，把这个算力成本降下来，
4: 把 AI 算力呢从奢侈品做成水电费，让大家呢都用得起用得好啊。现在呢，国产 AI 算力呢正在处于呢突围的关键当口，谁能呢把推理成本真正降下来，谁就有未来的10年的话语权。
1: 此外，未来3-5年内，光芯片等更前沿的新技术落地，也有望成为降低算力成本的另一探索方向。
5: 光电融合的芯片相比电芯片的话，核心在于它这个它的计算延迟更低，功耗也会更低。它体现出来就是我们大模型的推理速度会变得更快，单位token也会相应的下降50%甚至于更多。
0: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设立了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专属展示区，包括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的获奖选手在内，共180个微型团队集中亮相。跟随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这些青年创业者们。
6: 我身后呢，就是今年首次设立的 OPC 专区。一走进这个区域呢，整个灯光环境仿佛走入了科幻片里的地下城一样。那么这里呢，也是整个大会上最年轻、最有活力和我们普通人创业最息息相关的展区。
7: 我从东京飞了3个小时过来，现在已经48个小时没有合影了，就为了参加我们的大会。
8: 这个区域是我们这次开跑麦的路演舞台，分享的更多的是我在大学期间创业的经历以及我们整个团队的研发历程。
9: 作为本次挑战赛的全国总冠军，过去3年来，徐冲的金融投研项目已经拿下40多家金融机构客户。
10: 真真正正的 OPC 就是从投研，包括说就是一些模型的这种研发，然后包括说开发、销售，这些都是我一个人。今年还是有些增幅，一直是在400万左右。
9: 江苏赛区二等奖崔永兴创业项目是一款 AI 记账助手，上线2个月就拥有了20000个用户。
11: 就是你的一个好友，你给他发了一个语音，发了一段文字，或者说发了消费的一个图片，他就能自动的帮你记账。原来是从来没有写过小程序的，所以这个是靠 AI 帮我去 build 出来的。
9: 在大会现场，主办方不仅组织了投资人与项目进行对接，还为创业者提供算力、词源、语料专项扶持，挖掘和孵化个体创业者。不少 OPC 社区也在大会上积极地招贤纳士。
12: 我们提供完全免费的1年的物理空间办公上的一个支持，还有呢，我们会提供我们的制作工具上的一个支持，我们可以提供50000个创作积分。
13: 我们全程支持了OPC 先锋挑战赛，我们一共发放了400多亿的主流模型的 token 券。我们还和上海市政府共同推出了 AI 服务平台，落地100个创业园区，服务10000个用户，推出2500。

0: 半个 token 的免费体验。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吸引了全球大量专业用户的密集到访，随着现场出海订单接连落地，一条高附加值的数字经济出海新路径正在加速形成。
2: 来自波兰的斯特尼茨基这次专程来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只为了体验全球最新的 AI 产品。各类医疗领域智能化解决方案吸引了他驻足。
3: Today I am amazed by its innovation. What impresses me most is seeing AI evolve from single algorithms into comprehensive multimodal and also intelligent software. And that is exactly the future I would like to bring to my colleagues to Europe. And also I would like to bring it to my patient.
2: 与会嘉宾表示，今年以来 AI 出海已从企业的自选动作升级为产业层面的系统性推进。在大会现场，不少企业将经过大规模验证的数据资产、行业智能体、标准化场景打包整合，通过跨境算力调度承接海外工厂的订单，现场就促成了多笔意向订单，
4: 支持了全球50多种语言文档的识别。目前呢，在印度、巴西、美国的用户是比较多的，另外在欧洲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用户的增长最快。
5: 那我们现在呢，除了在国内做服务以外，更多的还是聚焦于算力出海。就像我们今年11月份也会在东南亚这边举行 token 出海的活动。刚刚我们在展会上也接到了一家泰国的一家工厂。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
2: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定增长，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56%，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
6: 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等产品啊，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等行业啊，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行业增加值保持了2位数增长。
2: 上半年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闭环，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认定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
1: 上海市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886.6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
2: 从供给看，上海上半年工业增长韧性增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增长，总产值同比增长7.7%，其中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高端装备分别增长33.9%、20.6%和9.3%，三大先导产业增速加快，产值同比增长14.5%，其中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分别增长19.5%、7.2%和21.8%。
7: 新质生产力的特征非常明显。今年上半年，我们的人工智能和集成电路，我们的整个增速都超过了15%。人工智能和集成电路就相当于整个智能经济的软硬件部分，构成了整个智能经济发展的底座。
1: 昨天晚间，中国城通、中国国新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释放坚定。

0: 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积极信号。
1: 中国诚通公告称，近日中国诚通及所属诚通资本、诚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累计买入中国股票资产近100亿元，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政策工具，同时配合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记者了解到，中国国新、中国诚通均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资本市场重要的长期机构投资者。
2: 我们的国家投资平台其实是充分的发挥了稳定中国资本市场是核心的这么一个作用，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除此以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公司自己也发布公告增加了对于票的这种回购，那么都是彰显对中国资本市场一个长期发展的信心。
0: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1:45，2026年度总票房突破202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5亿元。
3: 2026年开年以来，电影市场影片供给充足，类型多元。其中，6月1号至8月31号的暑期档是全年电影市场的重要档期之一，为年度票房增长提供核心支撑。随着暑期档新片陆续登陆院线，影院人气持续升温。
4: 看了《玩具总动员》第5部，《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八仙》。
3: 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国产片方面，《给阿嬷的情书》在2026年影视市场强势突围。最新数据统计，影片全球总票房已突破20亿元。新片《功夫女足》幽默风格与竞技热血并重，票房表现亮眼。八仙口碑票房持续攀升，历史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科幻喜剧《特立独行》，温情现实影片《想你了》也备受观众青睐。国产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以一场跨时空的艰难营救，展现出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理想、信念与传承。提档至7月25号全国上映。进口影片方面，《小黄人与大怪兽》《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也为暑期档增添更多观影选择。此外，各地依托国家电影局推动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相关政策，积极升级影院多元业态，探索电影与文旅跨界融合，不断延伸电影全产业链条。与此同时，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持续火热。据测算，2026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3100亿元。
0: 暑期电影院迎来大批学生和亲子家庭，观影热度持续攀升。在山东青岛，各大商圈顺势配套餐饮、演出、夜游等项目，带往夏日消费。
5: 在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的一家影院内，下午档和晚间档人气满满。目前，该影院同时上映的电影达到10余部，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前来观影，放松身心，丰富假期生活。据了解，该影院截至目前排映场次环比提升了21.85%。针对暑期观影热，当地多家影院还推出了亲子套票、夜间专场等活动，满足不同年龄段的需求。
6: 就是带着孩子和老婆一块过来看看《功夫女足》，那看完之后呢，我感觉特别好。看完电影之后呢，去这边逛逛，去吃个饭。
7: 今年的暑期档，我们影院上映了多部不同类型的影片，像老少皆宜的喜剧片，而且受年轻顾客喜爱的科幻片等，亲子家庭、青年学生目前已成为主要的观影客群。另外，为了更好地迎接暑期档的客流，我们在排片方面呢也加开了场次。
5: 当地多处商圈还同步推出了脱口秀演绎、特色餐饮、帐篷咖啡等，打造观影加演绎加餐饮消费的完整夜间消费链条。各大商超也通过延长营业时间、打造亲子游玩新场景等方式，全方位

0: 适配市民游客暑期夜间消费需求。
1: 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
2: 透过具有写实风格的文物，今天的人们得以看见早已消失的古代场景。中国考古博物馆最新展出的这两件陶俑，定格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民的坐有坐相。两件陶俑均呈标准跪坐姿态，也就是两膝着地，臀部压在双脚后跟上。这一坐相又被称为正坐、端坐、安坐。早在商代，贵族把它定为供奉祖先、祭祀神天、招待宾客的礼仪后，经周代发扬光大，成为当时通行的社交标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床的使用较为普遍，垂脚坐逐渐推行，我国古代传统的跪坐礼俗也开始改变。相较于桐木出土的镇墓俑、仪仗俑，这两件属于侍从俑，展现的是日常生活状态。因此，它以标准的跪坐姿态成为时代转折背景下的符号。
3: 出自河北磁县万丈壁画墓，是我们目前就是迄今考古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北齐的壁画墓，其中陶俑就有1800多件。这样的跪坐俑一共是出土了41件，更好地呈现了当时的生活状态。
2: 本轮上新文物还包括1994年出土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的西周早期铜盒。体量硕大、造型奇特的西汉简形陶壶、宋代金玉满堂青釉瓷碗，以及明代万历刻本的《皇明世说新语》等，涵盖商周、秦汉、北朝、宋明等历史阶段。上新文物按照时代顺序分布在基本陈列展厅，观众实名预约入馆后免费参观。另外，中国考古博物馆提醒，目前已延长开放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以便迎接更多观众在暑期前来参观。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9晚打击。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9号晚10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9晚打击。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以及通信网络。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布什尔省霍尔木季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尚不清楚原因。此外，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也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尚不清楚是防空系统运作还是敌方袭击造成的爆炸声。这可能是近期美军对伊朗再度发起打击以来，大布里市首次遭袭。
1: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西南部石油重镇阿巴丹市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确认阿巴丹市的郊区当天遭到美军导弹袭击。
0: 阿巴丹市所在的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重要工业城市，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并严重损坏多架飞机。此外， 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新的防空系统还在伊朗西部科尔曼沙阿拦截并击落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科威特军方20号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20号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已拉响防空警报，市民应保持冷静并前往附近的安全地点。秘鲁国家民防局19号发布声明称，中部地区18号晚发生的5.1级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30多人受伤。
2: 根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数据，本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8号晚上9:24，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上午10:24。震中位于胡宁省丘帕卡市以南约7公里处，震源深度24公里。据秘鲁媒体报道，地震发生在安第斯山区，当地约有48栋房屋彻底损毁，另有18栋房屋受损严重，多栋建于16世纪的历史建筑倒塌或遭到结构性破坏。另外，包括道路在内的许多基础设施也不同程度受损，但目前通往灾区的道路仍保持畅通，救援队伍可以正常进入。目前约300人流离失所，相关机构已经为他们提供帐篷。
1: 受持续高温、干旱、大风等因素的影响，西班牙多地山火仍在蔓延，其中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和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地区的火情尤为严峻，两地过火总面积已超过3万公顷，经济损失和生态恢复目前很难估计。
2: 据西班牙媒体19号报道，截至当天，伊比利亚半岛中部瓜达拉哈拉省拉米耶拉地区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6万公顷，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受山火影响，21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约800人被转移安置。这场山火于当地时间16号发生，截至19号下午，火势仍未得到控制，应急响应级别维持在2级。与此同时，根据西班牙国民警卫队19号公布的无人机航拍画面，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自治区过火山区满目疮痍，大片山坡被烧成焦黑，植被遭到大面积破坏。截至19号，这场大火过火面积约1.6万公顷，多个市镇仍处于强制疏散状态，居民无法返回。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进球1-0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队本届赛事仅丢一球，创造了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
4: 上半场，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主动，阿根廷队甚至都未能在对手禁区内触球，西班牙队则持续围攻。第43分钟，库库雷利亚弧顶贴地远射，稍稍偏出。一边再战，西班牙队凭借坚决反抢和稳健控球，完全压制对手。阿根廷队只能通过犯规试图打断西班牙队节奏。整个常规时间，西班牙队15次射门，10次射正，阿根廷队零射门。阿根廷队19次犯规，吃到5张黄牌、1张红牌，西班牙队则没有吃牌。常规时间伤停补时阶段，恩佐吃到第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阿根廷队只能以10人应战。加时赛第6分钟，替补上场的尼科·威廉斯为西班牙队打入一球，但因梅里诺对奥塔门迪犯规在先，被判无效。阿根廷队试图全线退守，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但第106分钟，西班牙队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打破阿根廷人的希望，他禁区内推射打入全场唯一进球。丢球后，阿根廷队终于发起几次有威胁的进攻，但西蒙尼禁区内射门高出横梁，阿根廷队错失最后机会，比分最终定格在1-0。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各单项奖获奖名单也尘埃落定，冠军球队西班牙队球员斩获多项个人荣誉。
0: 本届世界杯单项奖中，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凭借对阵英格兰比赛中打入的2球，在本届世界杯共累计打进10粒进球，卫冕金靴奖。西班牙队队长罗德里获得象征最佳球员的世界杯金球奖。
5: 在本届世界杯的八场比赛中，现年30岁的罗德里坐镇西班牙中场，依靠攻防转换调度、适时的拦截抢断以及精准的传球，成为西班牙夺冠的核心功臣。在决赛时，罗德里105次传球成功101次，地面对抗胜率达到80%，送出2次得分机会。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获得金手套奖。本届世界杯，他随队8场全首发，仅丢1球，其中7场零封，打破单届世界杯零封场次历史。

0: 地政府透露，大风与干旱环境导致火势快速蔓延。截至当天傍晚，过火面积已达约180公顷，附近居民被疏散，多栋房屋受损。受火灾影响，多条道路封闭，部分铁路列车停运。近日，瑞典西部格莱斯托普地区出现罕见的双龙卷风。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两股龙卷风在湖泊和田野上空盘旋，之后合二为一。所幸并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悉，双龙卷风属于罕见的极端天气现象，通常其破坏力比普通龙卷风更强，但持续时间更短。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水上运动节，吸引不少水上运动爱好者参与。作为活动的一部分，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还参加了一场国际高空跳水比赛。运动员们从9层楼高的跳台跃入水中，引来阵阵欢呼。当地时间19号，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比利时大奖赛正赛，在斯帕弗朗克尔上赛道举行。甘位发车的梅赛德斯车队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最终夺冠，这也是他本赛季个人第6场胜利。法拉利车队摩纳哥车手勒克莱尔和红牛车队荷兰车手维斯塔潘分获亚军和季军。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其中，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LPR 已连续14个月保持平稳运行。好，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财经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是战东，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7: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重磅开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三地四馆解锁 AI 全新格局，机器人进化触觉升级思维，既能家居收纳，也能走稳梅花桩，玩转精细活，解锁更多消费新场景。300余款新品全球首发，人工智能正在让生活更加多姿多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1: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2: Hello，

0: 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 You Mee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You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展台 AI 浪潮滚滚来。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是上海世博展览馆。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式拉开了帷幕。这大会啊，藏着一个您可能想象不到的变化啊。现在机器人不单单只是会玩花活，它可能更多的能够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做我们的小助手。今年的展馆面积啊，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你相信吗？这也是突破了历史新高。而且今年的参展商还特别多，有1100多家，据说啊，还有超过300多款新品全球集中推出。那么今天的展会上到底会有怎样的硬核科技？人工智能的发展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走，咱们一起去探一探。
1: 作为 AI 年度头号盛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既能定行业全年风向，也能对接全球资源，已经成为 AI 行业晴雨表。今年它的最大变化就是3D 四馆分开办，一张票就能逛全。其中徐汇西岸分会场看日常 AI 玩具，浦东张江分会场看底层硬核技术，世博中心看大咖论坛。记者首先来到的世博展览馆，看的则是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新品。
0: 你看，机器人厨师、机器人冰淇淋师，这是机器人调酒师吗？
2: 机器人是可以做很多不同款的这个鸡尾酒。我告诉你，哎，今天天气有点热，所以我推荐你这样一款。
1: 一进展厅，记者就被各式各样的机器人惊艳到了。
0: 好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们的居家小助手来了。看这个机器人是可以帮我们整理小朋友凌乱的书包，精准投递非常好。这是我们的机器人保姆，它正在整理碗柜。如果有一天在超市里见到这样的机器人，不要被吓到。
1: 展会上，机器人展示了冰师，这是会搬快递的机器人小哥，这是机器人交警，这是能到高温火场里自主侦查的机器人消防员，这是可以干脏活、累活、重活、危险活的通用机器人，还有能在手机屏幕上打字的机器灵巧手。它不仅能帮人吹头发、系鞋带，还可以当按摩师和装配工人呢。当然，现在机器人做厨师的手艺也不差。
3: 那给你来个蓑衣黄瓜吧。
4: 行。
1: 您瞧，这个机器人不仅能剥橘子皮、做果蔬拼盘、穿西红柿串，还能

0: 切豆腐片儿，削苹果，拌凉菜，甚至包饺子，为您做出一大桌健康美食呢。
1: 这里都是即将成为我们好伙伴的机器人哦。
2: 靠脑电波来控制机器人，您相信吗？看这里，
3: 我是通过想一个其他的动作，然后对应它，让它把水递给我。
2: 我远远的看，以为你是机器人呢。
0: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人形机器人绝对是最受关注的主角。和往年更多展示工业科研场景不同，今年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开始瞄准我们的日常生活，从家里的管家到厨房里的厨师，从舞台上的乐手到球台前的陪练，再到药店里的柜员，机器人正在走出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消费场景，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1: 欢迎来到我们未来的家，在家里以后有机器人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呢？跟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好累啊，回到家躺在沙发上，小丽，我渴了，我在沙发上坐着呢。
4: 好的，小丽这就把水瓶给您拿到沙发上。
1: 快给我吧。这个小丽她不仅外观非常的可爱，而且行动能力也十足啊。最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我就跟她说我渴了，她就知道去帮我拿一瓶水来给我解渴。哇，我觉得以后如果她出现在我未来的家里面，她一定是我的好帮手。
0: 这就是首次全面展示面向居家康养陪伴服务的具身智能全链路技术 DEMO 具身之家技术解决方案。听起来简单的一句我渴了，背后却是一整套技术系统，让机器人从给点移动升级到理解任务、执行任务。
5: 这个是我们其实这一次第一次向大家去推出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它和就是过往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传统的这样的一些规划的解决方案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定点的，然后提前预设好的一个程序，它全部都在程序里面写死的。那么基于我们的这个语义地图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说的话呢，它其实是为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专门打造了一个这样叫做语义理解任务执行的中枢，它会可以去理解人的这个自然的语言，同时呢根据你的自然语言去进行这个意图的识别，它理解了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之后，它会自己去进行任务的规划。这套技术解决方案它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就在于它真正是打通了 AI 大语言模型和我们这个真实的物理世界之间最后的一层壁垒，而不仅仅只是让 AI 可能它坐在聊天框里，它为你出谋划策，但是它永远都没有办法成为真正为你服务的那一个人。
0: 家里有了机器人管家，吃饭这件事自然也难不倒他们。接下来我们来到另一家机器人展区，一台双臂机器人正在现场制作健康沙拉，鸡蛋、生菜、小番茄、鸡肉丸，食材琳琅满目。它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我们也来点个餐试试。
1: 我们都知道鸡蛋它非常容易破，这个特别考验机器人手上的这个力度，我们就选一个难一点的，看看它这个应对的效果怎么样。它现在就开始为我精心配餐了，大家看这儿。
0: 您瞧，两只机械臂左右开工，左手夹生菜，右手舀配料，各忙各的，互不耽误。别看动作不快，每一下都精准得很，抓起一颗糖心鸡蛋，不轻不重，稳稳落在碗里，鸡蛋一点损坏都没有。大约三分钟，一碗配色鲜亮的健康沙拉就做好了。只见它端着盘子等你接，你不伸手给个力，它就一直端着。这个细节也藏着这台机器人最核心的技术——力控。
1: 这个就是我们机器人做好的健康餐是吗？
6: 对的对的。
1: 哎，那我发现它现在一直是这样端着的，我不接它它就不会松吗？
6: 没错，因为我们的机器人它末端是有力感知的，你肯定要给它一个力的反馈，然后它会感知到你的力之后它会松手。这款是我们公司最新研发的，它的名字叫做 Osto Beyond 的星月 ES。 它的核心亮点就是它对于前一代产品，它能做到更多的原料识别，然后更精准的力控把握。行业内的话，大部分的夹爪它其实是一个固定的行程，或者说是 一个是它可能是一个固定的力，但是我们的加爪它是可以分不同的力去抓某一些物体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当前这个环境下面的话，

0: 我们夹鸡蛋的话，它其实是只用到了一个五牛的力，然后对于小番茄和鸡肉丸的话，它可能力要稍微大一点，它用了八牛，然后对于蔬菜类的话，它可能和鸡蛋差不多，它我们也会使用五牛这样的一个力。
1: 沙拉是轻食，想不想吃点更实在的？机器人还会做点啥呢？
2: 当当当，这个就是机器人给我做的披萨，我先尝尝怎么样啊？闻起来真的好香好香啊，我尝一下。嗯，哇，好好吃。它整个的时长呢只需要5到8分钟，而在这个展台，这还不是最吸引人的，最吸引人的是机器人的乐队，这你听说过吗？
1: 电子琴、电吉他、架子鼓，4台机器人组成一支完整的乐队，机器人还会随着音乐节奏摇晃脑袋，显得格外投入。最亮眼的是弹钢琴的这两位，每根手指都能独立控制，4只手连弹，节奏丝毫不乱。
3: 今年呢，我们其实把我们的一个叫做机器人的一个乐队天团，然后带到这个会场里面。这个呢是考验了一个机器人相互之间的一个配合能力。
2: 这个电子琴是真的电子琴吗？它不会摆设吧？
3: 没有。对，
2: 是真的。
3: 对，是实际机器人真正弹出来演奏的。
2: 是用它10个手指头弹的吗？
3: 对，您可以看到我们机器人呢是可以加配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灵巧手的。
2: 哦。
3: 然后呢，它每一个灵巧手呢，它其实都是可以模拟人的一个手。然后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琴键的一个控制。这一款机器人它叫旺达 Players， 就是旺达乐队。相比于去年来说呢，我们在这一块呢有了一个比较长足的一个进步。
2: 用数据
3: 端来表示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演奏时候的灵巧程度和这个灵活度，比去年我们通过统计呢是要快45%左右。我们家的机器人的核心的优点都是上肢的灵巧程度，无论是讲的机械臂，还是说对于灵巧手的控制这一块。我们现在机器人呢其实讲的是一个叫做集成体系，未来的机器人赛道呢肯定不是一个机器人单打独斗，而是一群机器人，然后做一个机器人机群共同去处理一个这样的事情。那么呢，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一个乐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用，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集成的一个理念，然后做一点发展，一个突破。
1: 做美食，整理房间，组乐队搞气氛，美食、家务、娱乐，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场景，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机器人走进家庭。
2: 逛展简直太累了，我现在急需一杯水来给我降降温、解解渴。我看到这儿有几杯茶，我能品尝一下吗？
4: 可以，这是我们机器人刚做的。
2: 我们机器人现在都能泡茶了。
4: 对的，没有问题，完全可以自主操作去泡茶，而且品种可以自己选择。
2: 我先来尝一尝这个机器人泡的茶味道到底怎么样。闻起来还挺香的。哇，好香啊这个茶。
4: 对，
2: 它会有一些微微的这种苦涩，然后呢回香特别的足啊。
1: 铁观音、普洱、龙井，轻点平板，茶香袅袅，伴随着若有若无的高山流水古乐，整个人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洗茶、冲泡、出汤，一套标准的茶艺流程行云流水，只要6分钟就能喝上。更神奇的是，哪怕您中途挪动了茶壶的位置，它也能精准找到位置，调整动作轨迹。
4: 这是我们首发的一个精灵 T2 的一个机器人。我们的摄像头的话，一个是头部的，另外2个腕部各有一个摄像头。因为我们的任务的话就是属于比较精细的一个操作，特别是这个地方它要完整的去嵌入进去的话，就是说要通过这些摄像头给它作为一个补充的一个视角。这一款的话是现在是搭配了我们的一个 G02 的一个矩阵大模型。对，是行业内首次引入了一个动作思维链的一个概念。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对于这种一个长程的任务的话，它可以切分成很多的一个精细的一个动作。同时的话，我们又搭载了一个分布式的一个强化学习，通过就是专家轨迹来实时的更新它的一个动作。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让它模型在线的更新。之前的模型的话，它的长程的任务性能是比较差的，但是我们这种6分钟的时间，它的执行依然是非常稳定的。对，
1: 逛了大半天，吃饱喝足，是时候活动活动了。在一家机器人展区，一台人形机器人正等着挑战者上门。您别小看它，这可是今年展会上的运动网红呢。
2: 能泡茶，会做饭，而现在呀，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已经进化到可以成为你的健身搭子了。这不，我就赶紧先热身一下啊，我开始压压腿。 你猜猜我跟人形机器人比赛乒乓球，是我会赢还是他能胜呢？我们来试一下。
1: 这位陪练名叫远征 A3， 身高1米73，别看他动作略显呆萌，反应速度可是惊人的5毫秒。什么概念？人眨一下眼的功夫，他已经能完成20次反应判断了。球还没落地，他就算好了落点在哪儿。几个回合下来，记者完败。别看只是打乒乓球，这对机器人来说可是个高难度任务。球小，速度快，旋转多变，对反应速度和精准度的要求比跑步跳舞都高得多。
2: 不行啊，我一个球都没接上。他的反应力还是挺迅速的啊，他有点嘚瑟，太气人了吧。行吧，我愿赌服输了。他的实力真的非常强啊，反应特别的迅速，也特别的灵敏。我觉得最搞笑的是他还在嘲笑我，就是当他赢了的时候，他那个嘚瑟的那个样子真的很可气啊。但是整个呢，我们也能看到我们现在的人形机器人的进步啊，它的这个反应速度，它的这个灵敏的这个程度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5: 目前我们这款机器人其实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一个全自主决策能力，它其实在不依赖人的这个操控的方式下，全部通过自主的决策来实现一个毫秒级的这个对于乒乓球的这个对抗竞技能力。我们机器人是在仿真环境中进行了上万次的训练，他在没有真正和人进行过竞技的情况下，就已经实现了一个类人的这样的击打能力。然后我们直接将它部署在这样的一个机器人上，让它实现一个很好的全自主这个乒乓球竞技水平。
2: 现在它的反应速度达到了多少呢？
5: 现在的反应速度的话，其实是它以每接近5毫秒到10毫秒的这样一个这个响应时间去实现它全身的决策。这个换算成人的角度的话，就是人类的20倍。
2: 训练这样的一台机器人，从就是它是小白到它成熟，这个时间需要多久？
5: 我们现在已经相对于成熟了，可能只需要1天。
1: 厉害吧，机器人都能打乒乓球了，这就是 AI 自主决策的威力。而这么硬核的技术可不只是用来在展会上给记者打表演赛的，它的真正舞台是即将到来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6: 今年也是受邀来到 WAC 的现场，来为我们8月22号在北京举办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预热。所以我们今年在 WAC 会来展示我们人机对打的场景，而我们8月份大家就可以看到首次的这个机器与机器首次在 AI 自主决策乒乓来去对决。
1: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新奇的科技可真不少，那接下来我们去看看和每个人生活都息息相关的一件事，买药。
2: 我们在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还发现了一个智慧药房，现在呢我们就充当一下消费者，看看用机器人这样的方式来点单，我们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短短几十秒，我们的机器人就把我想要的物品给到了我。那我觉得这以后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便民的一个方式啊，以后可能我们智能药房就是24小时无人化管理，那机器人就是我们的药师加上我们的导购员了。
1: 这个智慧药房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有意思的是，里面干活的3台机器人来自3个不同的品牌，长得也完全不一样，但他们用的可是同一套大脑。
7: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刚刚发布的 Linbot 2.0 的首次亮相，实际上我们这个药房的场景也是我们在 WAIC 上面首发。
8: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呢有点像小朋友，但是它还是很有这个运动天赋的。像这个球呢，它会精准的射门，我们来试一下射门，棒棒的，
1: 射门还真准。这个小个子机器人不仅能右脚射门，还可以左脚射门。2026年 RoboCup 的机器人世界杯备受世界各国瞩目，中国战队清华火神队搭载这个加速进化机器人就成功卫冕人形组世界冠军，这也成为下一阶段具身智能发展的重要探索。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的前2天，记者在展示的场馆之一上海世博展览

0: 尽管现场看到了正在进场搬运货物的工人师傅，他们身上都穿戴着一种特殊设备，即使是很重的货物也能快速频繁搬运。在大会开幕后，记者找到了这家穿戴设备的展商，它就是上肢外骨骼机器人，据说可以帮助工人减重40%左右。腰部外骨骼机器人可以助力提升30公斤左右的负重。在现场，记者也来体验一下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1: 在机器不介入的情况下，感受一下，记住这个力的感觉。
2: 然后这个现在是
3: 15公斤
1: 的，对，当你弯下再起来的时候，这个 AI 的组分呢，它就识别出来你要搬运重物了，这个时候它的力量就会介入。这时候你感受一下这个重物搬运，在和刚才没有介入的时候，
2: 它实际是在帮我的腰部。
1: 对，它是通过这个腰部这边的这个助力啊，
2: 明白，
1: 让您轻松的去把这个东西给抬起来，所以像这样的从15公斤到30公斤不等各种重量，其实它都可以比较轻松的给抬起来，哪怕是一个女生。
0: 外骨骼机器人也属于机器人，它归属于穿戴式助力机器人范畴，因为它拥有机器人的大脑和算法，它可以计算人身体的动作和感知力量，从而帮助人体搬运或者运动。
2: 我们试试这个袋子好吧，有一个力量是帮助我把它抬起来的，就是骨骼机器人其实也不是新鲜的事儿了哈，但是它呢每年都有不同。
1: 是
2: 2026年你们主要做了什么哪些改变呢？
1: 2026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从过去的这个应用于工业行业的外骨骼机器人，我们从去年到今年其实开始在另外一个领域，也就是消费级领域，开始推出了我们的消费级外骨骼或我们的外骨骼的产品，然后带着大家去参与一些户外运动，在这个真实的户外场景中去感受这个带来一些真实的作用和帮助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消费级外骨骼，有很多颜色，
2: 可以个性化的选择了哈，给一个清淡的这种青色的。
1: 走几步之后它会有这个动力的介入，
2: 感觉现在它已经开始适应
1: 助力了，对，
2: 它就跟上了我的这个步伐了，
1: 没错啊，它要记住您的步态、步频，甚至您迈腿的那个角度。
2: 经过几分钟的适应呢，我觉得我已经跟我身上的这个外骨骼机器人成为了好朋友，它已经适应了我的步伐，我也适应了它的节奏。如果在这个展会上逛上几个小时，我觉得也可以轻松拿捏。
0: 外骨骼机器人目前已经开始聚焦徒步、登山、日常出行等场景，可稳定适配复杂户外地形。实际使用中，设备可提升50%的腿部力量，降低30%-40%的体能消耗。
1: 会越来越了解你，越来越懂你，越能预判你的每一个运动的意图。最终其实它希望达到的效果，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场景下和运动场景下，都能够实现我们这种很丝滑的人机协同的状态。希望是让人变得更强，而不是说是通过我们的技术去替代人啊。所以无论是 AI 还是 AI 类的硬件啊，这个是尤其对奥沙来讲，我们也是在做这样的事。
0: 从工业级到消费级，最终可以让普通人也能用上外骨骼装备。前产品价格在6000元到7000元，现在远远低于最初的工业级产品价格。在这里逛展，有种强烈的穿越感，您不小心就会碰到在身边的机器人小伙伴，当然首发的硬核技术也常会碰上。您看这个机器手臂，就是全球首发的能编织汽车神经系统的智能机械手。
4: 这个机器人它在为汽车的神经系统布线呢。
5: 对，
4: 它不单单是可以夹住更细的东西，
5: 对，
4: 而且它还可以穿线，
5: 对，
4: 然后它还可以精准的插进去。
5: 对，插接的间隙只有0.1到0.5毫米，它是处理一个容易变形的柔性物体。如果说机器不能判断的话，它经常就是这根线它可能会跟其他的线它会纠缠在一起，它取不出来。
4: 咱们机器人穿针引线都不是梦了。
0: 复旦大学在本届展会上首次亮相的视觉与触觉融合的具身智能系统，最大创新在于让机器人拥有了触觉，有了这种眼手协同的能力，机器人就能够边操作边感知边调整，从而完成精细化的作业任务。这项技术的突破推动了机器人从按预设程序重复动作，逐步走向能够感知视觉和触觉的信息，理解变化，并自主完成操作的全新阶段。
3: 探一下，探一下。
4: 他要走了，这么利索就过来了，我以为他会很犹豫呢。
3: 对，
4: 那这怎么这么精准呢？
3: 他现在
4: 不摔吗？
3: 看到视觉上面能看到他所有的脚下的。
4: 哦，太棒了，太棒了！他的小脚这么沉，但是他一步一脚印，非常扎实，就准准地踏在了那么小的梅花块上，他都没有踩歪，没有踩偏，也没有掉下来。为什么？
3: 我们的芯片的性能非常的强，所以的话，它可以很快的、很高帧率的去判断脚下的变化，就跟人的大脑一样，就是它如果能够识别得很快的话，那它就可以做很快速的动作。
4: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机器人眼中的世界。
0: 本届大户的参展企业完整覆盖了 AI 全产业链，除了人形机器人外，还有多模态大模型、 AI 智能体育工业、医疗金融行业落地方案、轻量化 AI 工具以及国产芯片、超算算力服务器等底层硬核硬件。您瞧，这是本次展会上光本位科技的玻璃激光计算芯片，它全球首创用玻璃作为芯片的衬底，兼具超高算力、极致低能耗，单个玻璃体算力相当于一个小型算力中心，既能大幅降低算力中心用电，还可适配太空星载 AI 实时运算，突破传统计算芯片的算力、能耗、成本等多重瓶颈。
2: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感受更多的是机器人已经成为一种陪伴和服务， AI 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空间，从懂你到帮你到人机共存的状态。我们已经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产品正在从简单的模仿人类到帮助人们去做更为复杂和繁重的工作，甚至是更为危险的工作。我们正在与 AI 形成一种共生共创的生态环境。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重磅开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三地四馆解锁 AI 全新格局，机器人进化触觉升级思维，既能家居收纳，也能走稳梅花桩，玩转精细活，解锁更多消费新场景。300余款新品全球首发，人工智能正在让生活更加多姿多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北京时间15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共同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报收3796.28点，上涨0.85%。深圳成指报收13610.23点，下跌0.71%。创业板

0: 指报收3443.10点，上涨0.42%。昨天晚间，中国城通、中国国新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释放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积极信号。
1: 中国城通公告称，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累计买入中国股票资产近100亿元，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政策工具，同时配合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记者了解到，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均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资本市场重要的长期机构投资者。
2: 我们的国家投资平台其实是充分的发挥了稳定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的这么一个作用，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除此以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公司自己也发布公告增加了对于票的这种回购，那么都是彰显对中国资本市场一个长期发展的一个信心。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
3: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定增长，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56%，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
4: 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行业增加值保持了2位数增长。
3: 上半年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闭环，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认定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
0: 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介绍，1到5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万亿元，同比增长10.3%，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来看具体报道。
5: 陶青介绍，今年以来，基础软件加速成市，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持续突破，涌现出一批创新成果。截至今年6月，重点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86.3%、69.5%。
6: 全国性开源基金会吸纳50余个开源项目进入孵化阶段，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汇聚用户1100余万，托管模型超过7万个，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迎来闭幕日。虽然临近尾声，但大会现场热度不减。根据日程安排，政务智能创新论坛、AI 驱动东西部协同发展论坛、具身智能空间交互研讨会等20多场活动继续进行。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设立了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专属展示区，包括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的获奖选手在内，共180个微型团队集中亮相。跟随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这些青年创业者们。
7: 我身后呢就是。

0: 2017年首次设立的 OPC 专区。一走进这个区域呢，整个灯光环境仿佛走入了科幻片里的地下城一样。那么这里呢，也是整个大会上最年轻、最有活力和我们普通人创业最息息相关的展区。
1: 我从东京飞了3个小时过来，现在已经48个小时没有合影了，就为了参加我们的大会。
2: 这个区域是我们这次开跑麦的路演舞台，分享的更多的是我在大学期间创业的经历以及我们整个团队的研发历程。
3: 作为本次挑战赛的全国总冠军，过去3年来，徐冲的金融投研项目已经拿下40多家金融机构客户。
4: 真真正正的 OPC 就是从投研，包括说就是一些模型的这种研发，然后包括说开发、销售，这些都是我一个人。今年还是有些增幅，预计是在400万左右。
3: 江苏赛区二等奖崔永兴创业项目是一款 AI 记账助手，上线2个月就拥有了2万个用户。
5: 就是你的一个好友，你给他发了一个语音，发了一段文字，或者说发了消费的一个图片，他就能他就能自动的帮你记账。原来是从来没有写过小程序的，所以这个是靠 AI 帮我去 build 出来的。
3: 在大会现场，主办方不仅组织了投资人与项目进行对接，还为创业者提供算力、词源、语料专项扶持，挖掘和孵化个体创业者。不少 OPC 社区也在大会上积极地招贤纳士。
6: 我们提供完全免费的1年的物理空间办公上的一个支持，还有呢，我们会提供我们的制作工具上的一个支持，我们可以提供50000个创作积分。
7: 我们全程支持了OPC 先锋挑战赛，我们一共发放了400多亿的主流模型的 token 券，我们还和上海市政府共同推出了 AI 服务平台，落地100个创业园区，服务10000个用户，推出2500万个 token 的免费体验。
8: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1:45，2026年度总票房突破202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3位，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5亿元。
9: 2026年开年以来，电影市场影片供给充足，类型多元。其中，6月1号至8月31号的暑期档是全年电影市场的重要档期之一，为年度票房增长提供核心支撑。随着暑期档新片陆续登陆院线，影院人气持续升温。
10: 看了《玩具总动员》第5部，《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八仙》。
9: 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国产片方面，《给阿嬷的情书》在2026年影视市场强势突围。最新数据统计，影片全球总票房已突破20亿元。新片《功夫女足》幽默风格与竞技热血并重，票房表现亮眼。《八仙》口碑票房持续攀升，历史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科幻喜剧《特立独行》，温情现实影片《想你了》也备受观众青睐。国产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以一场跨时空的艰难营救，展现出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理想、信念与传承。提档至7月25号全国上映。进口影片方面，《小黄人与大怪兽》、《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也为暑期档增添更多观影选择。此外，各地依托国家电影局推动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相关政策，积极升级影院多元业态，探索电影与文旅跨界融合，不断延伸电影全产业链条。与此同时，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持续火热。据测算，2026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3100亿元。
8: 暑期电影院迎来大批学生和亲子家庭，观影热度持续攀升。在山东青岛，各大商圈顺势配套餐饮、演出、夜游等项目，带动夏日消费。
11: 在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的一家影院内，下午档和晚间档人气满满。目前，该影院同时上映的电影达到10余部，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前来观影，放松身心，丰富假期生活。据了解，该影院截至目前排映场次环比提升了21.85%。针对暑期观影热，当地多家影院还推出了亲子套票、夜间专场等活动，满足不同年龄段的需求。
12: 就是带着孩子和老婆一块过来看看《功夫女足》，那看完之后呢，我感觉特别好。看完电影之后呢，去这边逛逛，去吃个饭。
13: 今年的暑期档，我们影院上映了多部不同类型的影片，像老少皆宜的喜剧片，而且受年轻顾客喜爱的科幻片等，

0: 亲子家庭、青年学生目前已成为主要的观影客群。另外，为了更好地迎接暑期档的客流，我们在排片方面呢也加开了场次。
1: 当地多处商圈还同步推出了脱口秀演绎、特色餐饮、帐篷咖啡等，打造观影加演绎加餐饮消费的完整夜间消费链条。各大商超也通过延长营业时间、打造亲子游玩新场景等方式，全方位适配市民游客暑期夜间消费需求。
2: 近日，我国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导致部分城区出现积水内涝，当地积极开展排涝清淤，紧急组织风险地区群众转移。
3: 昨天下午，上海突降大暴雨，城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在杨浦区一条主干道积水深约50厘米，而在宝山区松南镇一路口积水最深处达80厘米，多辆车抛锚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到场开展抽水排涝作业。江苏苏州市昨天下午也突发强对流天气，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及下穿通道出现明显积水。苏州市气象台先后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随即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苏州仍以阴雨天气为主，局部阵风可达7到9级。昨天，浙江多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局地红色预警，嘉兴、湖州、金华等地出现短时暴雨，局部地区还出现了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8号，受强降雨影响，云南省丽江市虎跳峡景区部分游道被洪水阻断，造成游客滞留。当地多部门迅速开展游道抢通和游客转移工作。截至当天19:05，所有滞留游客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未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目前，虎跳峡景区已临时关停，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近日，贵州铜仁思南县部分乡镇遭遇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91.1毫米。在受灾较严重的大河坝镇，洪水漫过河道，沿街商户和居民不同程度受灾。19号上午，大河坝镇街道洪水退去，当地抓紧开展清淤工作。截至昨天下午5点，大河坝镇水电、路汛等基础设施已经全面恢复。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2点，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淮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将有10至11级雷暴大风。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今天8时到明天8时，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4: 截至7月20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9米。据预报，7月20号至7月22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桂江、鹤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赣江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20号8时至7月21号8时，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秘鲁国家民防局19号发布声明称，中部地区18号晚发生的5.1级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30多人受伤。
5: 根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数据，本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8号晚上9:24，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上午10:24。震中位于湖宁省丘帕卡市以南约7公里处，震源深度24公里。据秘鲁媒体报道，地震发生在安第斯。

0: 资山区，当地约有48栋房屋彻底损毁，另有18栋房屋受损严重，多栋建于16世纪的历史建筑倒塌或遭到结构性破坏。另外，包括道路在内的许多基础设施也不同程度受损，但目前通往灾区的道路仍保持畅通，救援队伍可以正常进入。目前约300人流离失所，相关机构已经为他们提供帐篷。
1: 一场强风暴连日来持续袭击智利多地，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水。据路透社报道，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通报称，截至当地时间18号，相关灾害已造成4人死亡。当地时间19号，智利军方派人员营救被困群众进行清淤作业。
0: 强降雨以及时速高达160公里的阵风给智利多地造成严重破坏，大量树木倒伏，多条道路封闭。截至18号，此次恶劣天气已导致当地数十栋房屋完全损毁，400多栋房屋严重受损。强风暴还造成大范围地区电力供应中断，全国约40万人一度无电可用，主要集中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在科金博大区的奥瓦耶市，7所公立医院中有5所受灾严重。卫生部门评估，医疗系统修复周期漫长，军方已在当地紧急设置野战医院。
2: Yo soy santiaguino.Vi nieve en Santiago cuando estaba chico, pero esta agua nunca, nunca.
0: 这场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的风暴到来前，智利经历了数周异常温暖的天气。为应对风暴，智利政府预先在全国10个大区启动预防性紧急状态，有效期为7月13号至21号，以便统筹调配全国应急物资，统一协调救灾行动。
1: 1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
3: 目前，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加拿大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19号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就加拿大山火烟霾跨境蔓延至美国一事与卡尼进行了沟通。特朗普称，他告诉卡尼，你们得阻止这些山火毒害我们的空气。特朗普还说，也许他们应该赔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收点关税。此前，特朗普及部分共和党国会议员就曾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致烟霾蔓延污染美国空气质量，每年给美方造成巨额损失。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9晚打击。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4: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9号晚10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9晚打击。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以及通信网络。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布什尔省霍尔木季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尚不清楚原因。此外，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也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尚不清楚是防空系统运作还是敌方袭击造成的爆炸声。这可能是近期美军对伊朗再度发起打击以来，大布里市首次遭袭。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并严重损坏多架飞机。此外，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新的防空系统还在伊朗西部科尔曼沙阿拦截并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3: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四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两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四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1: 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进球1-0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队本届赛事仅丢一球，创造了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
5: 上半场，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主动，阿根廷队甚至都未能在对手禁区内触球。西班牙队则持续围攻，第43分钟，库库雷利亚弧顶贴地远射，稍稍偏出。一边再战，西班牙队凭借坚决反抢和稳健控球，完全压制对手。阿根廷队只能通过犯规试图打断西班牙队节奏。整个常规时间，西班牙队15次射门，10次射正，阿根廷队0射门。阿根廷队19次犯规，吃到5张黄牌、1张红牌，西班牙队则没有吃牌。常规时间伤停补时阶段，恩佐吃到第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阿根廷队只能以10人应战。加时赛第6分钟，替补上场的尼科·威廉斯为西班牙队打入一球，但因梅里诺对奥塔门迪犯规在先，被判无效。阿根廷队试图全线退守，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但第106分钟，西班牙队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打破阿根廷人的希望，他禁区内推射打入全场唯一进球。丢球后，阿根廷队终于发起几次有威胁的进攻，但西蒙尼禁区内射门高出横梁，阿根廷队错失最后机会，比分最终定格在1-0。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各单项奖获奖名单也尘埃落定，冠军球队西班牙队球员斩获多项个人荣誉。
3: 本届世界杯单项奖中，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凭借对阵英格兰比赛中打入的两球，在本届世界杯共累计打进10粒进球，卫冕金靴奖。西班牙队队长罗德里获得象征最佳球员的世界杯金球奖。在本届世界杯的8场比赛中，现年30岁的罗德里坐镇西班牙中场，依靠攻防转换调度、适时的拦截抢断以及精准的传球，成为西班牙夺冠的核心功臣。在决赛时，罗德里105次传球成功101次，地面对抗胜率达到80%，送出2次得分机会。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获得金手套奖。本届世界杯，他随队8场全首发，仅丢一球，其中7场零封，打破单届世界杯零封场次历史纪录。最佳年轻球员奖由西班牙中后卫库巴西摘得。这名19岁小将在本届世界杯发挥稳定，助力西班牙拿下7场零封。库巴西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位拿下最佳年轻球员奖项的后卫球员。
1: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法国东南部瓦尔省发生森林火灾。当地政府透露，大风与干旱环境导致火势快速蔓延。截至当天傍晚，过火面积已达约180公顷，附近居民被疏散，多栋房屋受损。受火灾影响，多条道路封闭，部分铁路列车停运。近日，瑞典西部格莱斯托普地区出现罕见的双龙卷风。 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两股龙卷风在湖泊和田野上空盘旋，之后合二为一，

0: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还参加了一场国际高空跳水比赛，运动员们从9层楼高的跳台跃入水中，引来阵阵欢呼。 当地时间19号，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比利时大奖赛正在斯帕弗朗克尔上赛道举行。杆位发车的梅赛德斯车队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最终夺冠，这也是他本赛季个人第6场胜利。法拉利车队摩纳哥车手勒克莱尔和红牛车队荷兰车手维斯塔潘分获亚军和季军。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优化门店运营
2: ，AI 用飞书，推进
3: 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六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六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 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好，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是战东，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这是什么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
2: 因为土家族嘛，是一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一个民族，那这些纹样其实也代表着我们土家族的这种文字，被称为无字史书。
1: 这是什么记忆？不到最后一刻都无法知晓作品模样。
3: 首先第一个难度是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花纹的，通常在制作的时候只能看到线头，颜色越多的话线头就会越多，然后反过来的时候花纹在这个下面。
1: 千年织锦技艺，十年学艺坚守。
4: 像我们土家之间有这样的年轻人会把这个事情能做好。
1: 今天让我们走进湖北恩施，看两姐妹是如何把大山里的花铺盖带上国际舞台。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舞台上正在表演的是大型歌舞剧《西兰卡普》，伴随着光影流转，演员们用生动的歌舞演绎着土家族古老而动人的故事。对于观众而言，《西兰卡普》是一台震撼的歌舞剧，而对于谭艳华、谭艳彬两姐妹来说，《西兰卡普》从来不是一场表演，那是十年朝夕相伴的岁月。
1: 西兰卡普四个字其实是一句土家语，西兰是铺盖的意思，卡普是花的意思，西兰卡普翻译过来就是花铺盖。过去的姑娘在十二三岁开始懂事的时候，就会随着自己的母亲或者姐姐开始去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制作技艺，等她要出嫁的时候，她会为自己制作很多很多漂亮的西兰卡普的，然后作为自己的陪嫁。所以民间有句话叫做姑娘不织花不如不养她，意思就是说这个姑娘都没有学会织花，那还不如不养她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义。
0: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西兰卡普就已经成为进贡的名品，以绚丽多彩、图案生动、工艺独特著称。到了明清时代，西兰卡普更是在京城名盛一时。作为土家文化的精粹，2006年土家织锦西兰卡普被首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 西兰卡普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通襟段为反面挑织。如果说它的难的话，首先第一个难度是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花纹的，通常在制作的时候只能看到线头，颜色越多的话线头就会越多。
1: 其实相当于说我们是盲织，我们是看不见的，看不见我们的花纹的。这个对于制作者来说要求就非常高了，第一是他要对这个技艺非常的熟悉，特别是这样子高难度的这样子的一个纹样，其次他要对这个图形要有很好的一个理解，
3: 对，
1: 掌握这个技法要很熟悉。
3: 就像你说的，其实我自己在织，我看不到一个花样，但是这个花样在我的心
1: 里面。
0: 提起西兰卡普，谭家两姐妹有说不完的话。这样一个流传千年的手工技艺，怎么就和眼前这一对姐妹花结缘了呢？
1: 我跟姐姐两个从小是学习舞蹈的，那我们在土家族里这个地区呢，我们有时候跳的舞蹈，我唱的这个歌曲里面，它就是比较土家族的民族的这种歌舞，那它的服饰上面其实自然就有这种元素在里面。只是说我们当时作为舞蹈演员的身份，我不太清楚这个就是西兰卡普，我只是觉得它很美，可能这个就已经种在了我们的心里。
0: 谭艳华、谭艳彬两姐妹从小学习舞蹈，毕业后一直在武汉从事舞蹈行业，优雅的舞姿、绚丽的舞台曾是他们青春靓丽的底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职业规划摆在了两姐妹面前。
2: 我们要做一些很美的事情，因为跳舞其实是很美的，然后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它就是可以一辈子，然后它没有你的年龄限制了，然后它可以做很长时间，可能会到你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会更有价值的。然后其次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民族的文化融到里面去，然后我们首先想到的其实是西兰卡普。
0: 事业转型从零开始，难度可想而知。西兰卡普主要分布湘鄂交界的酉水河流域，虽然两姐妹也是土家族姑娘，但由于家乡不在酉水河畔，所以身边对西兰卡普了解的人少之又少。他俩从武汉出发，踏上了寻找西兰卡普的路。
1: 我第一眼见到刘老师就是很和蔼可亲的，就像妈妈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刘老师会把他的作品全部拿出来给我们看。

0: 然后我们当时就很震惊，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也看了很多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也是就是走了很多地方去看这个现代卡普，然后刘老师的作品拿出来以后，当时一下子就让我们两个身上有那种鸡皮疙瘩之起的那种感觉。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什么叫现代卡普，现代卡普是怎么织的，但是我就从刘老师的作品里面感受到了力量，就从那一刻起，然后我觉得哇，感觉我们找到了真正想要去学习的这个动力。
1: 刘代娥，湖南龙山人，土家织锦技艺国家级传承人，中国织锦工艺大师。
2: 59年，我今年71岁，
3: 做了59年
2: 啊。对，
3: 哦，那就是从十几岁，
2: 哦，11岁开始。
1: 两姐妹终于在湖南找到了老师，可要想真正学到手艺，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刘老师说，几十年来找他来学习织锦技艺的人不计其数，但真正能静下心来做事的屈指可数。
3: 你们姐俩是下定决心要学了，老师收不收呢？那刘老师您来讲讲，当时看到两个漂亮的女孩从大城市武汉千里迢迢找到您哈，您当时的第一感觉或者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2: 我第一印象不是很好，因为两姐妹都是细皮嫩肉的，我们这个农村的话能吃这个苦，我心里面就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坚持做下去。哦，第一天教的时候呢，第一天也其实我是也有意考两姐妹看有没有这个坚持做下去的这种恒心。第一天也是夏天嘛，天气很热，但是那个电扇都没有，两姐妹非常认真，我也非常感动。
3: 哦，是吗？就是老师是专门要考验一下你们，因为您接触的学生太多了，肯定有很多人来了之后吃不了这个苦就走了，是吗？
2: 是的，是的。
1: 隔行如隔山，舞蹈是动态的舒展与绽放，讲究灵动洒脱，西兰卡普是静态的坚守与沉淀，需要极致耐心，通经断纬，反面挑织，一针一线容不得半点差错，错一根丝线便要整排拆掉重新再来。
0: 我们在刘老师家学习，然后差不多是一个多月哈，
2: 应该是的，来来回回。
0: 然后我记得中间我们休息了一天，就是跟刘老师请假，我说刘老师，我们要去县里面去
2: 买点东西
0: ，买点生活用品，然后我们再回来，然后继续。我就觉得一个多月，我们好像就休息了这么一天，一直在织。
2: 他们呢，还是冷静下心，从我内心非常的，真的是非常感动。真的啊，如果是就是讲像我们土家之间，有这样的年轻人，会把这个事情能做好。
1: 两姐妹的刻苦打动了刘代娥老师，也让她看出了两个年轻人的决心。接下来的一个月，老师倾尽全力的教，学生如饥似渴的学。
2: 你一个人的人品和格局要大，你要做好这件事。你如果是你一个人的格局小了，你也做不好。你随时都想到别人怕吵你啊，你不能这样。你有希望别人吵你，你才有动力。年轻人的话呢，他也可以受根，也可以创新。他年轻人才有这种往前这个闯的这种精神。
1: 带着老师期望，两姐妹回到武汉，开启了他们全新的事业。
4: 但是在武汉，我们是做的一个服装品牌，但是以西兰卡普跟服装去做融合，做的是这样子一个民族风加现代风的这样子的一个服装品牌。我们在做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也是穿着我们的土家族的衣服，介绍的时候最开始是没有人跟我们互动的，要自己说，哎呀，我穿这个衣服是怎么样子，然后我的头饰代表什么，然后就会给大家讲，然后刚开始没有人说话，然后后来慢慢的有几个人就开始跟你互动，会说，哎呀，你这个头饰很好看，然后你这个衣服，有没有链接？因为那时候，这种新中式还没有特别的流行，我们那时候的服装其实还是比较超前的，然后在线上其实卖的挺好，当时。4个月左右是销量是100多万，算是在那个时候算是还是不错的。
1: 在电商平台卖民族服装的生意被姐妹俩做得风生水起，如果一直干下去，

0: 日子也会风平浪静，可刘老师当初说过的话始终在姐妹俩心中萦绕，要守得住传统，也要开得出新花。古老的锡兰卡普如何跳出传统局限，适应当下的审美与需求，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呢？
1: 因为在我们2016年去调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就是老师们年纪都比较偏长了，而且大多在比较偏远的山村里面，就是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确实，它很难，也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做一个比较快的一个东西，马上就能够带来我们的收益。技艺就快要失传的一个技艺，你把它重新拽回来，又要能够让大众能够接受它，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它，我觉得它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一个事情，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
0: 就这样，谭艳华和妹妹谭艳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武汉搬回恩施。凭借在武汉扎根多年的经验，他俩信心满满地回到家乡，可现实却让他们有些招架不住了。
1: 你从大城市回到恩施来，你其实应该非常自信。那时候我们其实是一腔热血回来，然后被一点点磨得已经就是怎么说呢，我连眼神都没有光了。因为我们不是说是祖祖辈辈这样传承下来的，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传承人，我们是去学了这个技艺，然后再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没有前面的这个基础，所有的事情，比如说工人，我们没有织锦的妈妈们，我们要一个一个去培养；没有产品，我们要去不断的去研发产品；没有人知道我们俩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要去推广，让别人知道。首先知道有两姐妹在做锡兰卡普，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这个过程，我们用了很长时间，然后。但是我们又还想继续坚持往下走，那你的资金在不断的还要去投入，所以第一次尝试到找人借钱的那种感受。
2: 你俩从来不会那个，
3: 以前没有过，
2: 从来没有去，就是去找别人借过钱，
4: 用钱去
1: 对
2: ，对对对，就是开着口非常难，
3: 很难。
2: 虽然你开口他也会借给你，但是很难。
0: 谭家有四姐妹。谭艳斌排行老二，和姐姐谭艳华从11、12岁就离开家来到恩施上学，他俩几乎就没有分开过。艺校的那段时光让两个青涩的小姑娘成为了彼此最信赖的依靠，也让两个柔弱的肩膀变得越来越坚强。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学校，以前的学校的门口，
5: 这个
1: 啊，大门，
5: 对，现在是医院了，
1: 现在改成了医院。
6: 在这里度过了多少年？
1: 我是5年。
7: 哦，我是三年。
6: 嗯，3年。
7: 对，
1: 是我们的青葱岁月就在这里面。
6: 真的是。
7: 对，
6: 当时你们学校像你说的全封闭管理哈。
7: 嗯。
6: 那你们是每周回去一次吗？
7: 不，我们
1: 是
7: 每个学期。
6: 嗯。哦，每学期。
7: 因为很远。
1: 因为家离这儿远，以前我们坐车过来起码有6、7个小时。
7: 我们要6、7个小时，如果车坏的话，你得坐一整天。
1: 对，因为艺校生活它是比较苦的，它要练功很苦。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段经历，所以我们在困难面前没有那么想要轻易去放弃。因为练功确实很苦，你想想每天就在这个下面就可以听到上面的哭声，对，因为很疼啊。然后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独立，第二个是我觉得能够吃苦，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那么轻易的想要说哎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那也是需要坚持的嘛。
2: 其实我跟我妹妹两个其实大多数时候像照镜子，就是我们的那种默契都是她一个眼神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就是不用沟通，一个眼神就能够感受到。说我们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就是拿着手机，每天晚上就是我跟他发信息，他给我发信息，不断的加油鼓气。
0: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谭艳华和谭艳斌也依然沉下心钻研织锦工艺。锡兰卡普的经典纹样，他俩一点点打磨复刻，把老祖宗的技艺练得扎扎实实。幸运的光芒也在这时照亮了他们。
1: 转机是在23年的4月份，我记得那时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我们 在线上不是经常做会做一些推广嘛，会有一些短视频拍了然后发出去。因为当天晚上是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熬了夜然后没有睡觉，第二天我还在补觉，中午呢我的手机哗哗哗哗哗响起来了，我说这是什么情况，我一看后台完了爆了，通过不同的方式联系到我们想要去购买这个披肩。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看到哇还有这么多人喜欢这种传统的手工艺，有人看到了这个还是觉得西兰卡布的这个产品很漂亮，愿意去购买它。当时那个视频好像就销了16万多的这个又一条披肩。
2: 是那个上海时装周，我们上做了一个论坛分享的时候，当时有下面做了很多的就是时尚圈的人士，这是因为我跟我妹妹披了一条这样子的披肩，然后当时就有某个品牌然后就非常喜欢这个产品，就是当时就联系说要采购。没过多久大概就是一两个星期，然后就给我们寄了很就给我们传了很多的文件，然后要签署的一些就是
6: 合同。
2: 然后我们当时会觉得哦，原来其实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的东西其实也是被大家认可的，他们还是喜欢的。
0: 2023年，谭艳华、谭艳斌带着西兰卡普登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他们也走进联合国会场，带着土家人的匠心与温度向世界讲述中国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
1: 那西兰卡普呢，因为它就是这么多年来流传下来，它其实保留了非常多的这种传统的纹样，就您现在看到的这些其实就是我们西兰卡普的一些传统纹样。这一幅呢叫做椅子花，
6: 椅子
1: 我们做的椅子，这个叫大蛇花，是一个蛇的形状，你看那个像不像蛇的这个背后的纹理，这个叫衬钩花，
6: 小衬钩花。
1: 您猜到是什么没有？
6: 小秤是你们计量用的吗？
1: 对，称秤的用的那个秤钩花，钩
6: 就称重量的那种秤。
1: 对对对，你想、是不是我们土家族的人非常智慧，就是他能够把这些，
6: 而且想象力很丰富。
1: 对对，然后您看这些图形其实设计的都非常非常的有艺术感，
2: 然后包括我们有那么多的知了在做这件事情，它是本身就具有温度的，然后也具有故事性的。其实我相信其实大家如果了解它的话也会爱上它，这种每包括他们的每一个传统的图案都有寓意在里面啊。我们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一定是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在里面，它也带着一份美好的祝福。
0: 很多人都会为谭家两姐妹取得的成绩喝彩，也会羡慕他们的幸运，可只有他俩知道这十年一路走来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1: 最艰难的时候连100块钱都掏不出来，就是可能几块钱，然后我爸爸突然有一天他说你们是不是没钱了，然后就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3: 第一次打七，打了几万，然后
1: 过了一段时间又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3: 持续支持我们打了10多万块钱。
1: 然后但是我们就那一下就觉得啊其实挺自责的。3个多月以后我爸爸突然也去世了，就是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准备。你有时候做梦就会哭醒，醒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心
3: 很疼，
1: 这块很疼，就是
6: 还是觉得有遗憾啊，
1: 有遗憾我没有进校，
3: 因为第一是没有进校，第二是他没有看到我们现在变好的样子，
6: 越来越好。
3: 对对，所以每次去他给他上坟的时候我们都给他汇报，包括在前期最早的那几年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成绩以后，我会跟他发信息，给爸爸发信息，手机上面。
0: 父亲的离世成为姐妹俩心中永远的遗憾。十年光阴淬炼，改变的不仅是姐妹俩的人生轨迹，也让她们从青涩少女变成温柔坚韧的母亲。两个人的孩子都是在工坊里成长的，70多岁的老母亲又一次默默地站在了姐妹俩身后，
4: 那是有点心疼，这是太忙了。早生一儿，早生最二来嘛，有时候加班加到11、12点，有点心疼。
6: 所以我理解你也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4: 是
6: 能帮他们分担一些，就分担一些。
4: 是的。就是想到他们太忙了，太辛苦了。
0: 亲身经历着家庭与事业的平衡困境，谭艳华和谭艳斌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让更多的全职妈妈灵活就业，实现自立。
1: 然后我们是在2026年推行的一个计划，叫做妈妈手艺首富计划，
5: 就是你们姐俩推行的吗？
1: 对对对。然后推行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想要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阿捏功法。
5: 这个阿捏是什么意思？
1: 阿捏是妈妈的意思，它是一句土家语，为每一个就是社区或者是每一个妈妈们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就业平台。
5: 家里有几个孩子？
8: 三个
5: 孩子啊。
8: 对。
5: 大的有多大了？
8: 大的快满18岁了。
5: 哦，那小的呢？
8: 小的才6岁多。
5: 那正是需要妈妈照顾的哈。这一年多走出家庭，就整个的你的这个时间或者你的生活状态肯定是改变了哈。
8: 对。
5: 你觉得让你最开心的一点是什么呢？
8: 首先是在经济上面独立了。
5: 嗯。
8: 就是不管说钱多钱少，首先也能为家庭出一份力，就是说比如说像孩子喜欢什么东西啊，我就可以毫不犹豫的给他买，不用给他爸爸说，哎，我要想给孩子买个什么东西，给我转点钱之类的话。
9: 自食其力，自己荷包里面有自己赚的，那肯定不一样啊。现在就是说有点自己的事情做，然后整个人就精神面貌啊都不一样了，
5: 状态非常好，非常自信，是吧？
9: 对。
0: 小小的织锦工坊不仅是锡兰卡普技艺的传承基地，更是许多女性成长的赋能平台。越来越多的妈妈们走出封闭的家庭生活，用双手重拾美丽与自信。
10: 今天的这个妈妈们算来的多的吗？
11: 啊，不算，今天算少的。
10: 因为放假了是吧？
11: 哎，对对对对对，
10: 都在家陪孩子了。
11: 哎，对啊，这个也能理解，因为现在我们都是自己是妈妈，我也能感觉
5: 深有体会，是吗？
11: 对。
5: 那我们这边的妈妈大概有多少位？
11: 目前是有30几位固定的。
5: 家里的孩子几岁了？
11: 10岁。
5: 10岁了。
11: 嗯，现在啊，我觉得他比我做得好。
5: 哦，是吗？
11: 就平稳这块他绝对比我做得好。
12: 我会把这个有时候拿回去，
5: 嗯，
12: 然后我儿子说，妈你好厉害。
5: 哦，是吗？儿子的夸奖是让你觉得最开心的。
12: 对，他在学校也跟老师们也分享，他说妈妈是做锡兰卡普的。
5: 嗯，是吧？
11: 其实这些妈妈她并不是差钱的，她是差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有被需要然后有被认同的这种感觉。有时候我走到楼梯那就听到他们在里面唱歌，大声的说笑，他们聊他们自己的孩子，听到这种笑声，他织出来的锡兰卡布不会不美，
5: 一定是很生动的。
11: 对对，它是生动的。
0: 在姐妹俩看来，非遗传承从来不是守住一门技艺，而是要赋能更多人。他俩希望古老的手艺能与潮流审美碰撞，把锡兰卡普变成可触摸、可使用、可共情的生活美学。
13: 这个，我当时就觉得它卖得特别好，然后其实是我做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的，然后后面发现其实大家就很喜欢，它的元素性很强，用我们年轻一代，用我们的眼光啊，把它优化到就是现代人更喜欢的那种方式吧。
14: 专门过来给这个杭州的一位朋友挑选一个礼物，对，
5: 看看是个什么东西。
14: 嗯，打开。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我刚刚已经
5: 听您说挑选哈，应该是精心选。
14: 对对，前两天就来看了的。
15: 看了包了，然后今天过来拿的。
5: 哦，是一个锡兰卡普的包。
15: 对对对。然后是这样子的。哎，好。
5: 哦，看一下啊。这个包是手工，这个是我们手工编织的。
15: 对对对，手工织锦的包包。
14: 这个锡兰卡普呢，也是咱们的这个民俗文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也是咱们非遗传承的一个代表，所以说就想选这个锡兰卡普的包送给他。
1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7: 收到。这样行吗？
16: 阿宝，就这么办。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2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忙碌的日子里，两姐妹很喜欢结伴去看歌舞剧《锡兰卡普》，兴致来了，她俩也会融入欢乐的人群。大幕打开，台上演绎着千年土家族浪漫，台下是谭艳华和谭艳斌两姐妹十年逐梦的岁月芳华。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

0: 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0: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9: 我能有一把枪吗？
1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9: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10: 骗子！
9: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2: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9: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4: 出个击破，
15: 硬上。
16: 不，
17: 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18: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9: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梁静，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 35%。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定增长，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56%，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
2: 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等产品啊，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等行业啊，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行业增加值保持了2位数增长。
0: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一系列创新成果持续涌现。
2: 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闭环。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认定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充分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引领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根技术攻关突破。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了光量子信息技术的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件获批上市。
3: 同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制定114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1403项行业标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13.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新兴领域投资实现2位数增长。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20%。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迎来闭幕日，虽然临近尾声，但是大会现场热度不减。根据日程安排，政务智能创新论坛、 AI 驱动东西部协同发展论坛、具身智能空间交互研讨会等20多场活动继续进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吸引了全球大量的专业用户密集到访，随着现场出海订单的接连落地，一条高附加值的数字经济出海新路径正在加速成型。
1: 来自波兰的斯特尼茨基这次专程来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只为了体验全球最新的 AI 产品，各类医疗领域智能化解决方案吸引了他驻足。
4: Today I am amazed by its innovation. What impresses me most is seeing AI evolve from single algorithms into comprehensive multimodal and also intelligent software. And that is exactly the future I would like to bring to my colleagues to Europe, and also I would like to bring it to my patients.
1: 与会嘉宾表示，今年以来 AI 出海已从企业的自选动作升级为产业层面的系统性推进。在大会现场，不少企业将经过大规模验证的数据资产、行业智能体、标准化场景打包整合，通过跨境算力调度承接海外工厂的订单，现场就促成了多笔意向订单。
5: 支持了全球50多种语言文档的识别。目前呢，在印度、巴西、美国的用户是比较多的。另外，在欧洲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用户的增长最快。
6: 那我们现在呢，除了在国内做服务以外，更多的还是聚焦于算力出海。就像我们今年11月份也会在东南亚这边举行 token 出海的活动。刚刚我们在展会上也接到了一家泰国的一家工厂。
0: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记者看到 AI 的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其中在金融支付领域，多款智能支付终端、金融大模型、支付智能

0: 能提等在本届人工智能大会上集中亮相。来看报道。
1: 在这家跨境支付企业的展台上，展示了最新的跨境支付解决方案。通过 AI 智能体，可自动提取多格式票据，匹配采购订单，基于企业需求推进最优支付路径与换汇窗口，大大提升支付效率。
2: 以前需要人工就是大量时间的动作，我们通过 AI 来提效，人工可能以前一周的工作，它现在只需要一天就完成了。
1: 同样在支付领域，多家银行也相继推出 AI 银行卡，为用户提供多种 AI 权益。
3: 持卡人登录口袋银行 APP 就可以一句话实现查账、还款、找优惠，真正实现了服务动口不动手。我们也将 AI 的修图、AI 的剪辑、AI 的这个医疗问诊都带到了我们这个产品权益中去。
1: 支付交易每时每刻海量流转，行业对实时风控有着极其严苛的要求。针对这一点，中国银联在本届人工智能大会上推出交易时序大模型。该模型把每一笔消费转账行为当作连续数据读取，依托海量跨行交易记录，毫秒内同步对比用户长期消费习惯、境内外资金轨迹，不用人工逐条筛查，就能快速揪出异地盗刷、异常大额转账等风险交易，并及时拦截。
4: 我们就特别提出来了，就是金融业的交易隐私数据隐私保护大模型，我们应用了包括跨境支付在内的重要的场景，有效的降低了大模型时代金融风险的发生的概率。
0: 为期四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落下帷幕，这场盛会不仅带来了前沿领域的科技成果，更激活了上海的文旅消费。来看报道。
5: 我现在是在上海魔速空间的 AI 应用体验商店，这里啊，距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西岸会场只有500米。今天是周一，但是店里的客人啊，还是一波接着一波，络绎不绝。逛完展，马上来消费，成为了很多参展观众的新选择。
6: 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昨天和前天去了人工智能大会的几个会场体验商店，因为就可以把一些我们平时可能在网上看到的这种 AI 硬件，然后在现实中去试用和体验。
7: 这个客流量的话，基本上比平时要增加50%以上，购买的欲望是非常强烈，同时呢也是比我们平时的这个营业额也是翻了一倍的。
8: 大会的溢出效应在上海各大景区商圈也同样显现，多家景区商圈在大会期间客流大幅增长，与 AI 互动体验、智能产品展示相关的消费场景受到游客欢迎。很多观众告诉记者，会利用参会之余的时间在上海游览。
9: 上海的蟹黄包感觉很好吃，我是第一次过来，世博中心这吧非常非常的震撼。
10: We come from far, we have to take the time. Tomorrow we're going to around the Shanghai. It's a beautiful city.
8: 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上海的餐饮酒店行业也迎来大客流。会场附近一家酒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参展观众在一个月前就开始预订人工智能大会期间的房间，出现了一房难求的现象。
11: 我们家门店是80间房，在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几乎都是订满了，当天预订的话都订不到了。
0: 上海市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886.6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
12: 从供给看，上海上半年工业增长韧性增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增长，总产值同比增长7.7%，其中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高端装备分别增长33.9%、20.6%和9.3%，三大先导产业增速加快，产值同比增长14.5%，其中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分别增长19.5%、7.2%和21.8%。
13: 新质生产力的特征非常明显。今年上半年，我们的人工智能和集成电路，我们的整个增速都超过了15%。人工智能和集成电路就相当于整个智能经济的软硬件部分，构成了整个智能经济发展的底座。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9晚打击。根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4: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9号晚10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9晚打击。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以及通信网络。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布什尔省霍尔木季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尚不清楚原因。此外，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也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尚不清楚是防空系统运作还是敌方袭击造成的爆炸声。这可能是近期美军对伊朗再度发起打击以来，大布里市首次遭袭。
0: 根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西南部石油重镇阿巴丹市传出了爆炸声。伊朗方面确认，阿巴丹市的郊区当天遭到美军导弹袭击。
15: 阿巴丹市所在的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重要工业城市，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表示，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并严重损坏多架飞机。此外，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新的防空系统还在伊朗西部科尔曼沙阿拦截并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科威特军方20号表示，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20号发表声明表示，巴林全国已拉响了防空警报，市民应该保持冷静，并前往附近的安全地点。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表示，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为零。
15: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0: 秘鲁国家民防局19号发布声明表示，中部地区18号晚发生的5.1级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30多人受伤。
16: 根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数据，本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8号晚上9点24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上午10点24分。震中位于胡宁省丘帕卡市以南约7公里处，震源深度24公里。据秘鲁媒体报道，地震发生在安第斯山区，当地约有48栋房屋彻底损毁，另有18栋房屋受损严重，多栋建于16世纪的历史建筑倒塌或遭到结构性破坏。另外，包括道路在内的许多基础设施也不同程度受损，但

0: 目前通往灾区的道路仍保持畅通，救援队伍可以正常进入。目前约300人流离失所，相关机构已经为他们提供帐篷。
1: 一场强风暴连日来持续侵袭智利多地，强降雨引发了大范围洪水。根据路透社报道，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通报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相关灾害已造成了4人死亡。当地时间19号，智利军方派人员营救被困民众进行清淤作业。
0: 强降雨以及时速高达160公里的阵风给智利多地造成严重破坏，大量树木倒伏，多条道路封闭。截至18号，此次恶劣天气已导致当地数十栋房屋完全损毁，400多栋房屋严重受损。强风暴还造成大范围地区电力供应中断，全国约40万人一度无电可用，主要集中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在科金博大区的奥瓦耶市，7所公立医院中有5所受灾严重。卫生部门评估，医疗系统修复周期漫长，军方已在当地紧急设置野战医院。
2: Yo soy santiaguino, vi nieve en Santiago cuando estaba chico, pero esta agua nunca, nunca.
0: 这场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的风暴到来前，智利经历了数周异常温暖的天气。为应对风暴，智利政府预先在全国10个大区启动预防性紧急状态，有效期为7月13号至21号，以便统筹调配全国应急物资，统一协调救灾行动。
1: 进入7月，苏丹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炎热的季节。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使苏丹很多地方的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高温、缺电、缺水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严峻挑战。
3: 自2023年4月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苏丹多座发电站、变电站以及输电线路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大部分地区长期面临电力短缺。在局势相对稳定的东部港口城市苏丹港，不少城区每天停电时间也超过5个小时。随着盛夏来临，高温叠加停电，不少居民只能在露天纳凉过夜。持续停电不仅影响居民日常生活，也让许多依赖电力生产的商户经营困难。
4: الشغل كله معتمد على الكهرباء يعني انا يوم الليل هسه عندي زي الخشب ده انا لما بجيبه هجيبه عشان انا اشتغله فالزمن اللي انا بديه اني انا ما اشتغلت هيكون محسوب علي。
3: 为了维持基本运转，一些工厂和商铺只能自行购买发电机保障供电，加重了他们的经营负担。
5: 我现在的位置是苏丹港的一个居民区，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钟左右，室外最高气温接近45摄氏度。那这个街区从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一直处于停电状态。那我身后的这台发电机正在为旁边的一家酒店公寓提供电力。在苏丹港，依靠发电机维持营业已经成为了不少酒店、商铺等经营场所的常态。但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无论是设备的购置费用，还是持续上涨的燃油成本，都难以承受。
3: 战乱还导致苏丹多个地区供水系统无法正常运转，许多居民只能赶着马车到附近河流取水，或向商贩购买生活用水。
1: 来关注加拿大的山火。1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得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
6: 目前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加拿大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9号当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就加拿大山火烟霾跨境蔓延至美国一事与卡尼进行了沟通。特朗普称，他告诉卡尼，你们得阻止这些山火毒害我们的空气。特朗普还说，也许他们应该赔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收点关税。此前，特朗普及部分共和党国会议员就曾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致烟霾蔓延污染美国空气质量，每年给美方造成巨额损失。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进球1-0战胜了阿根廷队，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本届赛事仅失一球，创造了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
2: 上半场，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主动，阿根廷队甚至都未能在对手禁区内触球。西班牙队则持续围攻，第43分钟，库库雷利亚弧顶贴地远射，稍稍偏出。一边再战，西班牙队凭借坚决反抢和稳健控球，完全压制对手。阿根廷队只能通过犯规试图打断西班牙队节奏。整个常规时间，西班牙队15次射门，10次射正，阿根廷队0射门。阿根廷队19次犯规，吃到5张黄牌、1张红牌，西班牙队则没有吃牌。常规时间伤停补时阶段，恩佐吃到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下，阿根廷队只能以10人应战。加时赛第6分钟，替补上场的尼科威廉斯为西班牙队打入一球，但因梅里诺对奥塔门迪犯规在先，被判无效。阿根廷队试图全线退守，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但第106分钟，西班牙队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打破阿根廷人的希望，他禁区内推射打入全场唯一进球。丢球后，阿根廷队终于发起几次有威胁的进攻，但西蒙尼禁区内射门高出横梁，阿根廷队错失最后机会，比分最终定格在1-0。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结束之后，本届世界杯各单项获奖名单也尘埃落定，冠军球队西班牙队的球员斩获了多项个人荣誉。
0: 本届世界杯单项奖中，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凭借对阵英格兰比赛中打入的两球，在本届世界杯共累计打进10粒进球，卫冕金靴奖。西班牙队队长罗德里获得象征最佳球员的世界杯金球奖。在本届世界杯的8场比赛中，现年30岁的罗德里坐镇西班牙中场，依靠攻防转换调度、适时的拦截抢断以及精准的传球，成为西班牙夺冠的核心功臣。在决赛时，罗德里105次传球成功101次，地面对抗胜率达到80%，送出2次得分机会。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获得金手套奖。本届世界杯，他随队8场全首发，仅丢一球，其中7场零封，打破单届世界杯零封场次历史纪录。最佳年轻球员奖由西班牙中后卫库巴西摘得。这名19岁小将在本届世界杯发挥稳定，助力西班牙拿下7场零封。库巴西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位拿下最佳年轻球员奖项的后卫球员。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法国东南部瓦尔省发生森林火灾。当地政府透露，大风与干旱环境导致火势快速蔓延。截至当天傍晚，过火面积已达约180公顷，附近居民被疏散，多栋房屋受损。受火灾影响，多条道路封闭，部分铁路列车停运。近日，瑞典西部格莱斯托普地区出现罕见的双龙卷风。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两股龙卷风在湖泊和田野上空盘旋，之后合二为一，所幸并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悉，双龙卷风属于罕见的极端天气现象，通常其破坏力比普通龙卷风更强，但持续时间更短。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水上运动节，吸引不少水上运动爱好者参与。作为活动的一部分，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还参加了一场国际高空跳水比赛。运动员们从9层楼高的跳台跃入水中，引来阵阵欢呼。当地时间19号，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比利时大奖赛

正在斯帕弗朗克尔上赛道举行。刚未发车的梅赛德斯车队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最终夺冠，这也是他本赛季个人第6场胜利。法拉利车队摩纳哥

0: 点，上涨2.36%，国企指数报8381.90点，上涨3.01%，恒生科技指数报4752.15点，上涨2.79%。昨天晚间，中国诚通、中国国新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释放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积极信号。
1: 中国诚通公告称，近日，中国诚通及所属诚通资本、诚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累计买入中国股票资产近100亿元，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政策工具，同时配合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记者了解到，中国国新、中国诚通均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资本市场重要的长期机构投资者。
2: 我们的国家投资平台其实是充分的发挥了稳定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的这么一个作用，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除此以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公司自己也发布公告增加了对于票的这种回购，那么都是彰显对中国资本市场一个长期发展的一个信心。
0: 近期多家上市公司相继披露增持回购计划，上周末晚间，沪深两市一共有55家公司披露增持回购相关公告，其中披露新增增持回购计划14家次，持续向市场传递了长期发展信心。
3: 今天，中国中车、中国铝业、中煤能源、中国神华等多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发布增持回购及分红相关公告，以实际行动向市场传递长期发展信心。其中，中国铝业控股股东中铝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未来12个月增持公司 A 股及 H 股，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不超过20亿元。中国中车控股股东中车集团计划未来6个月增持公司 A 股，金额不低于1.5亿元，不超过3亿元。中煤能源控股股东中国中煤计划增持5000万元至1亿元。回购方面，国电南瑞拟使用5亿元至10亿元自有资金回购股份。中国神华表示，将保持现金分红频次，继续开展中期分红，稳定回报股东。华安证券、国联民生分别推出1亿元至2亿元回购方案，世运电路拟回购2亿元至3亿元股份，荣昌生物、建龙微纳等科创板公司也相继推出回购计划。七月以来，沪深两市已有469家次披露回购增持相关公告，其中新增回购增持计划113家次，计划回购增持上限合计超过157亿元。上市公司回购增持力度持续提升。
4: 这次集中增持回购，核心释放两层关键信号。第一是政策面强力托底，多家央企上市公司同步回购是实打实的逆周期操作，明确当前市场估值已具备配置价值。第二是产业基本面信心背书，上市公司动用自有资金回购，代表企业认可自身股价低估，看好全年经营与中报业绩。央企集体行动还将形成示范效应，带动更多上市企业开展市值管理，吸引中长期资金进场。短期来看，增量资金直接缓解抛压夯实指数底部，中长期确立央企核心资产科技赛道的配置主线，稳定 A 股预期。
0: 再来关注上市银行分红，截至上周 A 股42家上市银行当中，已经有38家实施了2025年度分红派息，总额创出历史新高。来看报道。
5: 数据显示， A 股上市银行总共42家，除郑州银行外，其余41家银行2025年度合计分红超过6456亿元，较2024年增加约130亿元，同比增长约 2.1%。 国有六大行合计派发4274.24亿元，其中工商银行1105.93亿元，建设银行1016.84亿元， 从股息率

0: 据来看 ，A 股银行中位数约4.9%，近20家银行股息率突破5%。
1: 现在整个 A 股上市银行的一个25年分红率大概是在31.2%这么个水平。A 股国有大行的一个股息率是超过4%的，那么港股国有大行的股息率是超过5.3%。那么 A 股银行的话呢，这种第一波红利，尤其是这种业绩稳定性，会吸引更多的这种价值型的这个资金。
0: 业内人士表示，从整体估值来看，银行板块目前处于历史低点。A 股42家上市银行市净率中位数在0.53%，普遍较低。上半年受科技板块单边上涨带来的虹吸效应的影响，银行板块关注度较弱。但随着银行股大幅派息分红和业绩的改善，行业将迎来一轮估值修复。
1: 对于2026年来讲，我们的判断呢是银行板块的业绩在全年啊会看到营收弹性是大于利润的弹性的。下半年我们看好 A 股银行在基本面稳步改善的一个大环境下，从现在深度破净的一个估值向1倍 PB 修复。
2: 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那么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是权威呢？一起来了解。
3: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比如内蒙古为7月18号至7月28号，辽宁为7月21号至7月30号，河北为7月21号至8月4号。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
4: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3: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 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
2: 根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至今天11:45，2026年度总票房突破了202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45亿元。
5: 2026年开年以来，电影市场影片供给充足，类型多元。其中，6月1号至8月31号的暑期档是全年电影市场的重要档期之一，为年度票房增长提供核心支撑。随着暑期档新片陆续登陆院线，影院人气持续升温。
6: 看了《玩具总动员》第5部，《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八仙》。
5: 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国产片方面，《给阿嬷的情书》在2026年影视市场强势突围。最新数据统计，影片全球总票房已突破20亿元。新片《功夫女足》幽默风格与竞技热血并重，票房表现亮眼。《八仙》口碑票房持续攀升，历史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科幻喜剧《特立独行》，温情现实影片《想你了》也备受观众青睐。国产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以一场跨时空的艰难营救，展现出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理想、信念与传承。提档至7月25号全国上映。进口影片方面，《小黄人与大怪兽》《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也为暑期档增添更多观影选择。 此外，各地依托国家电影局推动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相关政策，积极升级影院多元业态，探索电影与文旅跨界融合，不断延伸电影全产业链条。与此同时，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持续火热。据测算，2026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3100亿元。
2: 暑期电影院迎来了大批学生和亲子家庭，观影热度持续攀升。在山东青岛，各大商圈顺势配套了餐饮、演出、夜游等项目，带旺夏日消费。
7: 在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的一家影院内，下午档和晚间档人气满满。目前，该影院同时上映的电影达到10余部，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前来观影，放松身心，丰富假期生活。据了解，该影院截至目前排映场次环比提升了21.85%。针对暑期观影热，当地多家影院还推出了亲子套票、夜间专场等活动，满足不同年龄段的需求。
8: 就是带着孩子和老婆一块过来看看《功夫女足》，那看完之后呢，我感觉特别好。看完电影之后呢，去这边逛逛，去吃个饭。
9: 今年的暑期档，我们影院上映了多部不同类型的影片，像老少皆宜的喜剧片，而且受年轻顾客喜爱的科幻片等。亲子家庭、青年学生目前已成为主要的观影客群。另外，为了更好地迎接暑期档的客流，我们在排片方面呢也加开了场次。
7: 当地多处商圈还同步推出了脱口秀演绎、特色餐饮、帐篷咖啡等，打造观影加演绎加餐饮消费的完整夜间消费链条。各大商超也通过延长营业时间、打造亲子游玩新场景等方式，全方位适配市民游客暑期夜间消费需求。
2: 今年上半年，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购物。是什么吸引了他们来中国买买买呢？他们的购物车里又多了些什么新商品？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走访。
10: 在上海的街头，遇见外国人并不稀奇，但是像这样，街边店铺门口排起长龙，队伍里还有不少洋面孔。而店内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这样的场景记者还是头一次碰到。
11: I am from Colombia. Please help me.
10: 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顾客克里奥拿出了图片，让店员帮他找同款。
11: How do you know the brand? By the internet, social media.
12: Mm-hmm. So yes. You like the design?
11: It's amazing. Like you guys are doing really good in designer bags. I am so.Just like sad because they don't have what I came to buy. It's everything is sold out.
10: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克里奥买到他心仪的皮包，记者帮他与店里销售人员沟通，从库房调货寄到他此次旅行的下一站北京。
11: Yes, I think I have. They will send the bag to the hotel in Beijing. I cannot believe it. Thank you for making this happen.
10: 在记者采访的半个小时内，就遇到了将近20位外国顾客，他们大多是亲朋好友一起来专程打卡。
13: A lot of people are buying this brand. It's pretty famous over in North America. A lot of people know about it.
14: In Thailand, it's very popular.
10: 记者在这个商圈内又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记者在这些店铺内看到，外籍顾客的占比基本都在60-70%。大部分外国人在来之前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有的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之后精准选款，批量采购。
15: I've been told about, so this one I knew of, and a store that's like opposite here. I followed Pain on Instagram for almost a year now, so I went to their store yesterday. That was really cool.
14: Many people say that if you come to Shanghai, you have to buy this, this. Yeah. So when I write down the itinerary, I wrote, I have to come to here.
10: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中，箱包、服饰、鞋子这些时尚单品购买量最多，一些外国顾客也切实感受到了他们购物清单上的变化。
16: 20 years ago,
17: so I think souvenirs. We prefer Chinese brand nowadays. I found that they have really unique design and creative design. Also now the quality also good.
18: 在1890年代的时候，就可能看的东西就比较传统，然后茶叶啊、药品啊。现在来的话，就是跟着潮流走，看的东西比较时尚。
2: 刚才我们看到不少外国朋友都爱上了中国的原创品牌，那这些国货为什么能够火到海外呢？年轻设计师和品牌负责人用过硬的品质，有东方特色的设计，把国货推向世界。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随记者去找找这些国货出圈的秘诀。
10: 在上海一家服装品牌的工作室，记者看到两位设计师正在忙着设计明年春夏系列的服装。他们告诉记者，现在国内店铺里外国顾客的占比能够达到30%。
19: 我们这代设计师肯定是更加注重品牌的建立的这件事情。我们愿意走出去，我们从第一季就会在巴黎做展会。
10: 记者在采访中与多个国内原创品牌负责人进行交流，感受到他们对于自身品牌和产品的自信，也更愿意把中国的品牌和产品推广至全球。
20: 中国现在呢，又有入境游正在蓬勃的发展，所以我们更要把我们的品牌趁现在跟上国家的这个步伐，把它带出中国走向全世界。
21: 因为我们觉得文化自信的提升其实也带来了品牌整体气质的改变。去到国外，我们认为我们也是有足够的自信和一定的市场价值。
10: 记者遇到的这几位负责人都是80后90后，作为行业内的年轻一代，他们思考的问题已经不局限在怎么把东西卖出去，而是怎么让中国的品牌走向世界。基于这种理念，他们主动在海外进行市场布局。
22: 线上独立站，
23: 你们的海外的官方网站，
22: 对，这个在2021年就已经开始建设跟使用了。通过独立站，我们也陆续的服务了150多个国家的用户。
10: 走出去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流量变成销量，把外国消费者从头回客变回头客？答案就藏在这些产品的细节当中。
14: How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bag?
13: Yeah, they really feel really nice, and like the inside feels really good as well.
15: I feel like they're very unique. It's very different, I guess. It looks very cool.
10: 采访中，有业内专家告诉记者，过硬的产品品质、独家的国风设计以及积极的品牌营销，是这些新国货真正的出圈。
24: 还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审美的认知能力，其实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在叠加我们的一个夯实的制造基础，我们是真正的进入到创新去驱动的这样一个阶段。
2: 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了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
25: 透过具有写实风格的文物，今天的人们得以看见早已消失的古代场景。中国考古博物馆最新展出的这两件陶俑，定格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民的坐有坐相。两件陶俑均呈标准跪坐姿态，也就是两膝着地，臀部压在双脚后跟上。这一坐相又被称为正坐、端坐、安坐。早在商代贵族把它定为供奉祖先、祭祀神天、招待宾客的礼仪后，经周代发扬光大，成为当时通行的社交标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床的使用较为普遍，垂脚坐逐渐推行，我国古代传统的跪坐礼俗也开始改变。相较于桐木出土的镇墓俑、仪仗俑，这两件属于侍从俑，展现的是日常生活状态，因此它以标准的跪坐姿态成为时代转折背景下的符号。
26: 出自河北磁县万丈壁画墓，是我们目前就是迄今考古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北齐的壁画墓，其中陶俑就有1800多件。这样的跪坐俑一共是出土了41件，更好地呈现了当时的生活状态。
25: 本轮上新文物还包括1994年出土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的西周早期铜盒，体量硕大、造型奇特的西汉简形陶壶，宋代金玉满堂青釉瓷碗，以及明代万历刻本的皇明世说新语等，涵盖商周、秦汉、北朝、宋明等历史阶段。上新文物按照时代顺序分布在基本陈列展厅，观众实名预约入馆后免费参观。另外，中国考古博物馆提醒，目前已延长开放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以便迎接更多观众在暑期前来参观。
2: 近日，我国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导致部分城区出现积水内涝，当地积极开展排涝清淤，紧急组织风险地区的群众进行转移。
0: 昨天下午，上海突降大暴雨，城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在杨浦区一条主干道积水深约50厘米，而在宝山区松南镇一路。

0: 口，积水最深处达80厘米，多辆车抛锚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到场开展抽水排涝作业。江苏苏州市昨天下午也突发强对流天气，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及下穿通道出现明显积水。苏州市气象台先后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随即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苏州仍以阴雨天气为主，局部阵风可达7到9级。昨天浙江多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局地红色预警，嘉兴、湖州、金华等地出现短时暴雨，局部地区还出现了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8号，受强降雨影响，云南省丽江市虎跳峡景区部分游道被洪水阻断，造成游客滞留。当地多部门迅速开展游道抢通和游客转移工作。截至当天19:05，所有滞留游客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未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目前虎跳峡景区已临时关停，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近日，贵州铜仁思南县部分乡镇遭遇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91.1毫米。在受灾较严重的大河坝镇，洪水漫过河道，沿街商户和居民不同程度受灾。19号上午，大河坝镇街道洪水退去，当地抓紧开展清淤工作。截至昨天下午5点，大河坝镇水电、路汛等基础设施已经全面恢复。
1: 近两年，一批号称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迅速走红，商家们宣称自己的产品是古方调配天然草本。但是近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他们在网上购买的这类古法护肤产品使用之后，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的情况。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来看记者调查。
2: 君子白配方过敏了，而且是相当严重的那种，
3: 用了一次就过敏了，起红疹子，满脸通红。
4: 这些消费者在线下美容店或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了一款名为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后，面部皮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记者查询资料得知，七子白是一个统称，在许多护肤宣传中，七子白被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凭借草本美白、提亮肤色、滋养润肤的宣传卖点，七子白面膜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迅速走红，成为网红古法护肤产品，
3: 可以提亮肤色、收缩毛孔、清洁皮肤、淡化细纹、干纹紧致皮肤。
4: 但记者核查化妆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发现，七子白经典配方中的白芷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中。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消费警示，强调白芷属于强光敏性中药材，皮肤外用接触日光，光照部位极易出现红肿、痛痒、水泡，甚至反复湿疹。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不少售卖所谓古法护肤面膜的直播间，这类直播间以纯手工现磨、无添加、真材实料、新鲜炮制为宣传亮点，现场展示七子白面膜中的中药材原料，并现场直播手工研磨配料的全过程。
5: 所有的单子都是现磨现做的，我的一号链接我卖了快10万单了。
4: 直播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主播毫不避讳地将白芷与白术、白茯苓、白芍等其他中药材混合，现场进行粉碎、研磨、搅拌。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38条明确规定，化妆品经营者不得自行配制化妆品。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销售所谓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大多没有完整的生产资质，产品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也没有正规化妆品备案，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记者继续调查发现，这种所谓古法护肤的噱头不仅用于在直播间里兜售三无产品，全国多地的线下养生店也用同样的古法秘方忽悠消费者购买所谓古法美容套餐。
6: 这个是七子白面膜粉，
7: 对对，这个是
6: 它这里面就这些东西都有是吧？
7: 对对，这是抹好了，这是白芷。
4: 店铺负责人明确告诉记者， 自家研磨的七子白面膜粉。

0: 中添加了白纸，但怕这种禁止添加的成分被监管部门发现，所以根本没有正规的合法化妆品备案。
1: 说白了都是三无产品，不像这种啊有正规的厂家的编号啊，包括人家申请啊有他的这种的牌子啊啥的。白纸因为他们容易去弯弄这个字儿。
2: 除了含有白纸成分的面膜，还有一种七子白面霜也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热卖，配料表一栏当中白纸赫然在列。那么记者发现，这类产品不少发货地都指向了同一个地区，江西吉安。
0: 记者查询资料得知，江西吉安是国内草本精油集中产区之一，常年量产包括白纸精油在内的各类植物萃取精油。记者联系多家电商平台上售卖七子白面霜的商户，多家商户的产品都指向了同一个生产厂家，江西川汇草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记者以采购为由来到了这家公司，见到了企业销售业务的负责人。见面沟通时，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主营各类草本精油的生产加工，具备完整的化妆品生产资质。对于网络上的三无七子白面霜产品，这家企业极力划清界限，坚称从未生产销售过这类产品。记者继续加码，提出需求量大、急需供货的采购意愿。
3: 你把瓶子买过来，就是膏体，我们专门做好，就是相当于就是半成品一样的，我们帮你装好，灌装在瓶子里面，你回去贴个标，装个盒。七子白霜这个名字是通过不了的，
4: 任何跟宣传有关系的你都不沾，是这意思吧？
3: 对，我们可以帮你灌装，灌装好发货，但标签我们这个不行，贴不了。
4: 那咱们是用那个白纸的粉粉，还是用白纸的油？
3: 这是油，植物精油，都是用那种大机器的，它比方说一锅里面在烧吧，烧，煮煮煮，然后它就自己就然后后面就出来了。
0: 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产品销量可观，线上经销商宁愿冒着被罚款的风险，也愿意顶风销售。
4: 上次做货做了多少？就是他做一批货，大概多久能把它卖光？
3: 正常价一万过来的话，一个月左右，两三个月。
0: 这家在网上宣称源头供应的南阳金贵药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打产品正是一系列所谓古法护肤品的七子白油、猪油事业膏、古法灵芝液。
5: 你在哪里过来的？
6: 以前买什么的？那你们等于美容店啊？
5: 你做美容，我们这个不是化妆品资质啊。
0: 不是化妆品资质，一语戳破了企业违规备案、躲避监管、上市销售的事实。在记者浏览金贵药略公司的产品时发现，一款名叫猪油事业膏的产品包装上用很小的字体打上了保健二字，这里面又藏着什么玄机呢？
7: 古人咋美容的？用猪油，猪油事业膏，它的成分非常简单，这个就是猪油加柿子叶，能去完的。
4: 那它这猪油是什么猪油啊？
7: 进的就是人家食品厂那种出的。
4: 猪油不是炒菜使
7: 啊？对对，所以我们进的都是食品级别的。
0: 记者查询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发现并未收录猪油。也就是说，如果普通化妆品要添加猪油，必须提交全套毒理、微生物、重金属残留等安全评估报告。而这款猪油事业膏产品根本没有取得化妆品备案资质，是不可能获得上市许可的。于是为了借着古法古方的噱头高价卖货，这些生产商就想出了那套偷换产品属性申报上市的违法手段。
4: 那你们怎么不申请一个庄子号呢？
7: 认证一个车间得50万，没必要花这个钱。咱宣传的时候不能说是化妆品，
6: 不能宣传功效这些。
7: 加到猪油里边开始熬，化妆品厂它做不了。
2: 近年来，国家持续加码化妆品行业整治，可是部分的经营者依然铤而走险。希望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巡查抽检力度，打击这些违规违法的生产厂家。同时呢，也要提醒我们广大的消费者，面对各类夸大功效的古法护肤产品，保持理性辨别，守护好自身的安全与健康。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经财经》。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0: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1: 收到。这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行业智能体标准化场景打包整合，通过跨境算力调度承接海外工厂的订单，现场就促成了多笔意向订单，
1: 支持了全球50多种语言文档的识别。目前呢，在印度、巴西、美国的用户是比较多的，另外在欧洲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用户的增长最快。
2: 那我们现在呢，除了在国内做服务以外，更多的还是聚焦于算力出海。就像我们今年11月份也会在东南亚这边举行 token 出海的活动。刚刚我们在展会上也接到了一家泰国的一家工厂。
3: 为期4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落幕，这场盛会不仅带来了前沿领域的科技成果，更激活了上海的文旅消费。来看报道。
4: 我现在是在上海魔速空间的 AI 应用体验商店，这里啊，距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西岸会场只有500米。今天是周一，但是店里的客人啊，还是一波接着一波，络绎不绝。逛完展马上来消费，成为了很多参展观众的新选择。
5: 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昨天和前天去了人工智能大会的几个会场体验商店，因为就可以把一些我们平时可能在网上看到的这种 AI 硬件，然后在现实中去试用和体验。
6: 这个客流量的话，基本上比平时要增加50%以上，购买的欲望是非常强烈，同时呢也是比我们平时的这个营业额也是翻了一倍的。
7: 大会的溢出效应在上海各大景区商圈也同样显现，多家景区商圈在大会期间客流大幅增长，与 AI 互动体验、智能产品展示相关的消费场景受到游客欢迎。很多观众告诉记者，会利用参会之余的时间在上海游览。
8: 上海的蟹黄包感觉很好吃，我是第一次过来，世博中心这吧非常非常的震撼。
9: We come from far, we have to take the time. Tomorrow we're going to around the Shanghai. It's a beautiful city.
7: 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上海的餐饮酒店行业也现了一房难求的现象。
10: 我们家门店是80间房，在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几乎都是订满了，当天预订的话都订不到了。
3: 今天上午，中国证监会召开专题座谈会，证监会主席吴清与8名投资者代表进行了面对面交流。吴清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群体。证监会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昨天晚间，中国城通、中国国新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释放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积极信号。
11: 中国城通公告称，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累计买入中国股票资产近100亿元，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政策工具，同时配合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记者了解到，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均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资本市场重要的长期机构投资者。
12: 我们的国家投资平台其实是充分的发挥了稳定中国资本市场是核心的这么一个作用，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除此以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公司自己也发布公告增加了对于票的这种回购，那么都是彰显对中国资本市场一个长期发展的信心。
3: 近期，多家上市公司相继披露股份增持回购计划。据记者不完全统计，7月17号晚间以来，沪深两市共有超过55家公司披露增持回购相关公告，其中超过13家公司披露新增增持回购计划，持续向市场传递长期发展信心。
13: 今天，中国中车、中国铝业、中煤能源、中国神华等多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发布增持回购及分红相关公告，以实

0: 即行动向市场传递长期发展信心。其中，中国铝业控股股东中铝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未来12个月增持公司 A 股及 H 股，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不超过20亿元。中国中车控股股东中车集团计划未来6个月增持公司 A 股，金额不低于 1.5 亿元，不超过3亿元。中煤能源控股股东中国中煤计划增持5000万元至1亿元。回购方面，国电南瑞拟使用5亿元至10亿元自有资金回购股份。中国神华表示将保持现金分红频次，继续开展中期分红，稳定回报股东。华安证券、国联民生分别推出1亿元至2亿元回购方案。世运电路拟回购2亿元至3亿元股份。荣昌生物、建龙微纳等科创板公司也相继推出回购计划。七月以来，沪深两市已有469家次公司披露回购增持相关公告，其中新增回购增持计划113家次，计划回购增持上限合计超过157亿元。上市公司回购增持力度持续提升。
1: 这次集中增持回购，核心释放两层关键信号。第一是政策面强力托底，多家央企上市公司同步回购是实打实的逆周期操作，明确当前市场估值已具备配置价值。第二是产业基本面信心背书，上市公司动用自有资金回购，代表企业认可自身股价低估，看好全年经营与中报业绩。央企集体行动还将形成示范效应，带动更多上市企业开展市值管理，吸引中长期资金进场。短期来看，增量资金直接缓解抛压夯实指数底部，中长期确立央企核心资产科技赛道的配置主线，稳定 A 股预期。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
3: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定增长，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56%，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
4: 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等产品啊，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等行业啊，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行业增加值保持了2位数增长。
3: 上半年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闭环，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认定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
2: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1:45，2026年度总票房突破202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5亿元。
5: 2026年开年以来，电影市场影片供给充足，类型多元。其中，6月1号至8月31号的暑期档是全年电影市场的重要档期之一，为年度票房增长提供核心支撑。随着暑期档新片陆续登陆院线，影院人气持续升温。
6: 看了《玩具总动员》第5部，《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八仙》。
5: 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国产片方面，《给阿嬷的情书》在2026年影视市场强势突围。最新数据统计，影片全球总票房已突破20亿元。新片《功夫女足》幽默风格与竞技热血并重，票房表现亮眼。 八仙口碑票房持续

0: 据攀升，历史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科幻喜剧《特立独行》，温情现实影片《想你了》也备受观众青睐。国产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以一场跨时空的艰难营救，展现出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理想、信念与传承。提档至7月25号全国上映。进口影片方面，《小黄人与大怪兽》《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也为暑期档增添更多观影选择。此外，各地依托国家电影局推动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相关政策，积极升级影院多元业态，探索电影与文旅跨界融合，不断延伸电影全产业链条。与此同时，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持续火热。据测算，2026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3100亿元。
1: 暑期电影院迎来大批学生和亲子家庭，观影热度持续攀升。在山东青岛，各大商圈顺势配套餐饮、演出、夜游等项目，带动了夏日消费。
2: 在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的一家影院内，下午档和晚间档人气满满。目前，该影院同时上映的电影达到10余部，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前来观影，放松身心，丰富假期生活。据了解，该影院截至目前排映场次环比提升了21.85%。针对暑期观影热，当地多家影院还推出了亲子套票、夜间专场等活动，满足不同年龄段的需求。
3: 就是带着孩子和老婆一块过来看看《功夫女足》，那看完之后呢，我感觉特别好。看完电影之后呢，去这边逛逛，去吃个饭。
4: 今年的暑期档，我们影院上映了多部不同类型的影片，像老少皆宜的喜剧片，而且受年轻顾客喜爱的科幻片等。亲子家庭、青年学生目前已成为主要的观影客群。另外，为了更好地迎接暑期档的客流，我们在排片方面呢也加开了场次。
2: 当地多处商圈还同步推出了脱口秀演绎、特色餐饮、帐篷咖啡等，打造观影加演绎加餐饮消费的完整夜间消费链条。各大商超也通过延长营业时间、打造亲子游玩新场景等方式，全方位适配市民游客暑期夜间消费需求。
1: 近日，在甘肃敦煌市，为期3个月的敦煌夏季夏日艺术季正式开启，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打卡。
5: 当晚，九色路灯亮起，游人如织，现场展现出一幅丝路千年繁华壮丽的图景。
6: 看到这里来了这么多人，看到满场的灯光，感受到这样的氛围，真是太棒了。
5: 敦煌夏季以丝路有多长为主题，公共艺术模块打造城风、石窟、福禄生青等6组作品。 VR 电影、创意咖啡、汉服展示消费场景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此外，七夕情侣限定套餐、中秋古礼祈福等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夜间文旅体验。
1: 再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官员称，技术人员当天在该省首府伊斯法罕等地对位于这些地区的未爆弹药实施受控爆炸，并产生爆炸声，不必对此感到担忧。麦赫尔通讯社今天早些时候曾报道称，伊斯法罕传出不明原因爆炸声。2026年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将于当地时间20号在伦敦开幕。航展开幕前夕，有消息称，美国波音公司与一飞机租赁公司正在洽谈一笔787梦想客机的采购订单。波音民用飞机集团首席执行官斯蒂芬尼·波普19号表示，公司现阶段核心任务是提升飞机产能。
7: 知情人士透露，飞机租赁巨头 AerCap 考虑采购最多15架波音787梦想客机，相关谈判处于保密阶段，交易尚未敲定，条款存在变动可能，双方也有可能洽谈无果，无法达成协议。波音民用飞机集团首席执行官斯蒂芬妮·波普19号在航展开幕前的媒体圆桌会上表示，波音此次参展首要任务是倾听客户与供应商诉求。公司现阶段核心任务是提升飞机产能，而非对外公布新订单。他说，

0: 公司未交付订单储备十分充足，市场需求根本不是问题。今年五月，波音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将737 MAX 月产能提升至47架。波普强调，团队现阶段目标是稳住47架的月产能，待该产能稳定落地，将冲击52架的目标，后续持续评估进一步增产的可行性。分析指出，提升产能对波音持续实现财务复苏、抗衡欧洲竞争对手空客至关重要。长期布局方面，目前波音大量工程师正推进两款737衍生型号以及全新宽体机型7779的型号试航认证工作。短期利好方面，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上周宣布，7月20号起恢复波音公司为其737 MAX 787机型签发试航证的权限，这将有利于波音加快交付，改善现金流。
1: 福特汽车公司加拿大子公司19号宣布，已与代表其加拿大员工的工会达成劳资协议，涵盖上调薪资、发放奖金以及投资承诺等，以便在美墨加协定谈判前景不明的背景下，增强与加拿大方面的合作。
0: 福特汽车1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与工会达成并批准此项劳资协议。协议3年有效期内，按小时计薪的员工薪资水平将上调9%，符合条件的全职正式员工可获得10000加元，约合人民币4.8万元奖金；临时员工则可领取2000加元，约合人民币9670元。协议覆盖福特在加拿大约5000名工人，将于今年9月正式生效。这份劳资协议还规定，除此前规划的奥克维尔整车厂5.5亿加元扩产投资计划外，福特还将向安大略省温莎市的埃塞克斯发动机工厂追加7亿加元资金，用于提升发动机产能，并支撑更大排量发动机的生产。该厂生产的大量零部件会运往福特位于美国的各个整车装配厂。福特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当天表态支持美墨加协定，表示一个强大一体化的制造体系有助于提升北美汽车制造业竞争力。今年7月初，美方称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这意味着该项协定今后10年每年需进行复审。据 CNBC 报道，汽车行业占据美国与周边国家贸易的约18%。在本轮谈判中，核心博弈点之一就是收紧汽车原产地规则。现行协定要求北美地区所产汽车75%的组成部件产自本地区，才可享受零关税优惠。美方希望这一比例提高到82%，其中一半必须来自美国本土。
1: 进入七月，苏丹迎来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使苏丹很多地方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2: 自2023年4月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苏丹多座发电站、变电站以及输电线路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大部分地区长期面临电力短缺。在局势相对稳定的东部港口城市苏丹港，不少城区每天停电时间也超过5个小时。随着盛夏来临，高温叠加停电，不少居民只能在露天纳凉过夜。持续停电不仅影响居民日常生活，也让许多依赖电力生产的商户经营困难。
3: الشغل كله معتمد على الكهرباء يعني اليوم اللي هلا هسه عندي زي الخشب ده انا لما بجيبه هجيبه عشان انا اشتغله فالزمن اللي انا بديه اني انا ما اشتغلت هيكون محسوب علي。
2: 为了维持基本运转，一些工厂和商铺只能自行购买发电机保障供电，加重了他们的经营负担。
4: 我现在的位置是苏丹港的一个居民区，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钟左右，室外最高气温接近45摄氏度。那这个街区从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一直处于停电状态。那我身后的这台发电机正在为旁边的一家9电室公寓提供电力。在苏丹港，依靠发电机维持营业已经成为了不少酒店、商铺等经营场所的常态。 但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无论是设备的购置费用还是持续

0: 续上涨的燃油成本都难以承受。
1: والطاقة الشمسية برضو يعني بقت بأسعار خرافية في مؤسسات بتقدر تعمل في محلات تجارية بتقدر تعمل في مواطنين المستطيع برضو بيقدر يعمل لكن جزء من المواطنين يعني ممكن أكثر من 70% الشعب السوداني بيعيش تحت خط الفقر
2: 战乱还导致苏丹多个地区供水系统无法正常运转，许多居民只能赶着马车到附近河流取水，或向商贩购买生活用水。
3: الموية عندنا في ولاية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كانت الموية بألف جنيه يعني الجركان بتاع الموية بألف جنيه وظلف ومع قطع الكهرباء ذاته مرات الموية ما تلقاها بسهولة ذاته لأن الموية شغالة بالكهرباء يعني الموية يعني في الظرف يعني صعب جدا يعني وإذا الكهرباء قطع ذاته الناس ما بلقى موية عشان يجيبها لك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进球1-0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本届赛事仅丢一球，创造了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
5: 上半场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主动，阿根廷队甚至都未能在对手禁区内触球，西班牙队则持续围攻。第43分钟，库库雷利亚弧顶贴地远射稍稍偏出，一边再战，西班牙队凭借坚决反抢和稳健控球完全压制对手，阿根廷队只能通过犯规试图打断西班牙队节奏。整个常规时间，西班牙队15次射门10次射正，阿根廷队零射门。阿根廷队19次犯规，吃到5张黄牌、1张红牌，西班牙队则没有吃牌。常规时间伤停补时阶段，恩佐吃到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阿根廷队只能以10人应战。加时赛第6分钟，替补上场的尼科·威廉斯为西班牙队打入一球，但因梅里诺对奥塔门迪犯规在先，被判无效。阿根廷队试图全线退守，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但第106分钟，西班牙队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打破阿根廷人的希望，他禁区内推射打入全场唯一进球。丢球后，阿根廷队终于发起几次有威胁的进攻，但西蒙尼禁区内射门高出横梁，阿根廷队错失最后机会，比分最终定格在1-0。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各单项奖获奖名单也尘埃落定，冠军球队西班牙队球员斩获多项个人荣誉。
6: 本届世界杯单项奖中，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凭借对阵英格兰比赛中打入的2球，在本届世界杯共累计打进10粒进球，卫冕金靴奖。西班牙队队长罗德里获得象征最佳球员的世界杯金球奖。在本届世界杯的8场比赛中，现年30岁的罗德里坐镇西班牙中场，依靠攻防转换调度、适时的拦截抢断以及精准的传球，成为西班牙夺冠的核心功臣。在决赛时，罗德里105次传球成功101次，地面对抗胜率达到80%，送出2次得分机会。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获得金手套奖。本届世界杯，他随队8场全首发，仅丢一球，其中7场零封，打破单届世界杯零封场次历史纪录。最佳年轻球员奖由西班牙中后卫库巴西摘得。这名19岁小将在本届世界杯发挥稳定，助力西班牙拿下7场零封。库巴西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位拿下最佳年轻球员奖项的后卫球员。
4: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6: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法国东南部瓦尔省发生森林火灾。当地政府透露，大风与干旱环境导致火势快速蔓延。截至当天傍晚，过火面积已达约180公顷，附近居民被疏散，多栋房屋受损。受火灾影响，多条道路封闭，部分铁路列车停运。近日，瑞典西部格莱斯托普地区出现罕见的双龙卷风。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两股龙卷风在湖泊和田野上空盘旋，之后合二为一。所幸并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悉，双龙卷风属于罕见的极端天气现象，通常其破坏力比普通龙卷风更强，但持续时间更短。 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水上运动节，吸引不少水上运动爱好者参与。作为活动的一部分，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还参加了一场国际高空跳水比赛。运动员们从9层楼高的跳台跃入水中，引来阵阵欢呼。当地时间19号，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比利时大奖赛正赛，在斯帕弗朗克。

0: 中夺冠，这也是他本赛季个人第六场胜利。法拉利车队摩纳哥车手勒克莱尔和红牛车队荷兰车手维斯塔潘分获亚军和季军。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以上就是今天正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是战东。

0: 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2: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5: 哇，去天远长喽，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千叶长隆哇一下。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一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他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山水天地间，这一声声饱含生机的呼喊已响彻长空千年之久。至此，武夷山一年一度的茶香盛宴也拉开大幕。不仅各地茶客蜂拥而来，只为一品那独特的盐韵，当地的厨师也要争相和时间赛跑，就地取材，以茶入菜。而这方宴客之道，正是朴实又浪漫的武夷山人对美好的向往。
1: 武夷山的茶采摘标准一芽三叶，古以前后的为最佳，朋友来了，我们肯定要用最好的招待。
0: 今天吴万华一早上山，赶在清晨露水未收时摘下新鲜的岩茶茶芽，准备为远道而来的俄罗斯朋友做一道酥炸鲜茶芽。当地人又叫它岩骨茶飘香。低温炸至定型，减少茶芽水分流失，高温酥脆出锅，焦黄外皮下隐约透出一丝清新，完好裹住一整个春天。外国友人吃惯炸物，但吃到茶叶的天然清香还是头一回。被自然厚爱的时令食材顺理成章拿下美味高地。天然优越的地理条件，另一座武夷山诞生中国两大茶类。400多年前，红茶鼻祖正山小种就已沿着漫漫万里茶道走向了世界。中国四大乌龙茶之一的武夷岩茶更有岩茶之王的美誉，当中以肉桂、水仙、大红袍最为有名。而家喻户晓的大红袍，也让原本一道平常无奇的小吃成了天南地北的游客共同的念想。
2: 什么味道？
3: 大红袍的味道。
0: 挤着人潮看一眼母树大红袍，吃一口只有在这里才能尝到的大红袍茶叶蛋，这趟武夷之旅才算圆满。若说地理条件让美味溢价，那制作手法就是让美味理直气壮的硬道理。让茶叶蛋入味不难，难就难在茶味鲜明。如何让大红袍馥郁的兰花香依旧能在一众配料里杀出重围，牢牢锁住舌尖的记忆？张文平20多年来反复试炼，终于被他找寻到了最佳解决方案。奥秘就在这茶梗，
4: 两头用我们的茶梗打孔，把那其煮得更进去，所以它的味道会更好。
0: 这正是武夷山人将茶作为食材应用智慧的极致。这份极致在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宋街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茶冻式爆款，冰点之下的红茶果胶香气焕发出纯甜鲜活的滋味。客似云来，茶酥手艺人翁伟宁又开始忙活制作茶酥，首选香型茶，

冰牡丹的香气明艳羔羊，碾磨成粉，在历经千摔万打，终于款待八方来客的心一同登场。武夷茶宴注重烹饪与食材的极致，茶与食的相逢，因材施教，厨师竞相挖掘茶叶，以不同形态方式融入菜品，各有章法。

0: 但另一方面，如何减少食物中的茶色感是一大挑战。老丛炖水鸭在茶的选择上成为教科书级示范。树龄达到60至80年且自然生长，未加修剪的茶树才可称作老丛。
1: 把放底，再拿给梅酒牛。好，好了。
0: 伴随树龄增长，茶中的涩味物质随时光淡去，茶汤更加醇厚顺滑，也让水鸭汤更加鲜美。
2: 哎，三老爷你回来啦。
3: 哎，
0: 今天在外打拼的孩子回来了。长辈精心准备的这锅老丛炖水鸭是团圆的仪式感。
2: 家好吗？家家里一推就干饱起来啦，
3: 又胖了，
2: 赶快去。
1: 我把老丛放汤里，茶多酚可以水解脂肪，另外它还有那木质的清香，这样的汤水那就更清爽了。
0: 老丛的岁月沉淀，如家人的爱一样深沉，让这一桌家宴滋味绵长。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听众朋友们，又到了下班的时刻，亲爱的你是否已经饥肠辘辘了呢？让你我跟随着轻快的旋律驶向家的方向。
1: 没错，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竟然让生活的发条变得缓慢。为了这碗面，他们为何心甘情愿远程奔赴？当简单的面遇上丰富的料，出门饺子回家面，说到底，这可能是一种群体记忆，家的想念。

北京，全国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也带来了口味的碰撞交流，草与河的演技与融合，形成了北方的中国。小麦自西域而来。

幻化出各色面食。自古多民族杂居的北京，把面条幻化出干脆利落的形象，抛弃了远途的繁重汤料，也成了忙碌的现代人舍不掉的美食记忆。

0: 应该让你们走进来就对了，这开着这飞机。
1: 师傅，哎，看见宋叔没？
2: 哎，他刚才在这儿呢，不在这儿，他就反正在这附近溜达，你自己找找吧。
1: 您看那个宋叔没？
3: 宋叔在前面那儿喝茶呢，您去瞅一眼去。
4: 宋老爷子，胡同里的炸酱面大王。提到炸酱面，街坊邻居一准儿给你指到他那儿。小店在深巷中，宋老爷子比较低调，得靠导航。最靠谱的，你得先找到他的老伴宋婶。这就得竖起耳朵听了。
5: 我不懂。来吧，往边上贴边站啊，咱们都小心车啊。
4: 但凡光顾过小店的人都知道一个道理，来这儿专治社交恐惧。眼疾手快，认准站位，耳听叫号，收起口水，才能在排排坐的小店中拥有一方专属天地，大快朵颐。别看顾客紧张，宋老爷子颇有一丝慵懒的惬意。一时兴起，遮掩不住摇摆的心。这儿主打一个随意。
6: 一开始我们就觉得这边旅游的人多啊，在门口摆个小摊啊，准备就挣点零花钱。一开始是卖大碗茶，结果现在大碗茶不卖了，把炸酱面卖火了。像我们这种岁数老北京的人基本都会做炸酱面。
4: 做面条的小店就在不远处，提货立等可取。
7: 拿几袋来
6: 了？拿四个吧。
7: 好嘞。
4: 反复挤压，面团快速成型，动作熟练，服务到位，雪花纷纷收入袋中。交接之后，一切交给宋婶。
5: 啊，来这儿呢面啊，这儿呢这儿呢。
8: 基本上像咱家里吃呢，都不吃这么粗的面，人家是家里吃的个薄点儿。窄一点儿，人像咱们店里如果要是吃那么细的面就不行了，吃的没有嚼头了就。您好，您好，您好。
9: 这家面太好吃了。哎呀，
5: 谢谢。早上起来别吃早点，到这儿就吃。
4: 面是形，酱是神，合在一起才叫形散而神不散。
6: 下一锅少放点。是有点烫。
4: 悠闲只是短暂，奋斗使人痴狂。宋老爷子一旦拿起了饭勺，那可就跟慵懒划清了界限。精选的干黄酱是最后的倔强。
8: 我们俩炸酱也应该味儿也不会特别一样，
6: 也不是100%的一样。
8: 有时候糖多点糖少点，但是咱们炸酱没有别的原料，除了大料就是葱姜，其他什么都没有。
4: 老北京炸酱面灵魂就在于顺滑的粗面条和面酱制成的肉炸酱，肉在锅中滋滋冒油的瞬间，倒入带着些许豆瓣的干黄酱，肉进入深褐色的酱里，油渐渐从酱里泛出来，不断翻动，酱汁也逐渐变得粘稠而细腻。肥瘦相间的肉在热油中收紧了外表，和酱汁达成了和解。
5: 来，先给小姑娘，
10: 谢谢，
5: 再给小嫂子，
10: 谢谢奶奶。哎，
5: 往高了调，好办。
4: 吃炸酱面，时令菜码不可少。能否快速而巧妙地将各种菜码搅匀，是检验一位老食客的终极暗号。海碗盛面，酱若云端，面码来袭， 一顿乱翻。拌够了，吃一口面，味道嘛，倍儿香。
7: 很油，就是吃下去就是跟那个面搭配的比较好。
9: 朴素点说好吃，多余的词汇真不太会，只能说它这个面是
11: 真是跟家里做挺像，然后面条挺筋道的，
12: 然后比较粗，吃起来可能比较过瘾。
4: 不变的滋味是宋婶的坚持，也带着一丝宠溺的味道。
13: 评价一下阿姨，阿姨是啥样？
6: 评价一下。哎，有点强迫症。不过实话实说，也可以说成就了我们家这面馆。
5: 咱们都利索点啊，咱们明天玩的啊，白天才回来呢啊。
14: 先聊
8: 啊，有的就街里街坊的排不上队，跑咱们这儿。那个给快点酱，咱们这给快，反正人街里街坊跟咱们要的也是瞧得起咱们。
6: 我说又把头发给弄了
8: 啊，弄完了，不是今天带我玩的吗？嗯，
6: 还把睫毛也弄了。
8: 那是，
6: 就这褶子下不去。
8: 哎，没褶子。
4: 这些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快速推进。地缘相接，人缘相亲，相似的喜好使得炸酱面渐渐走出胡同，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来打卡。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碗最好吃的炸酱面，今天的炸酱面还是那个价格，还是一样的味道，初心不改的真诚，一个微笑就能感觉到。看似简单而慵懒的小店，像是一缕春风，安抚着一个又一个挑剔的胃，温暖着一个又一个奔忙的人。夜深了，忙碌的小店外依旧人影满满。旅途遥远，不如再来一碗。如果说慵懒滋味带来家的气息，那海味一定是家族聚会的味道。面条经过海风的洗礼，幻化出鲜的滋味，强势跻身喜宴的餐桌。凌晨五点，强哥已经准备出发前往菜市场，为即将到来的喜宴做准备。强哥直奔海鲜摊位，他要为喜宴上独特的主食喜面准备食材。
2: 这个不匀溜，你给我再捞一点新鲜的。
15: 啊，这样可以。先放在你这儿，我再去买别的。
4: 喜面其实就是三鲜大卤面，讨个彩头，添个喜庆。天津靠近渤海。加上首都经济圈的便利，海陆空畅通无阻，天南海北的山珍海味全都聚集于此，也决定了天津喜宴浓浓的山珍海味特色。
2: 说是三鲜，其实它不拘泥于这个三种原料，它是说好的这种原料在里面，像主打的五花肉、虾仁、香干木耳、花花菜、香菇，就经过烹制吧，达到是口味比较咸鲜。哎，适合大众的口味儿。
16: 多少斤？
17: 五十一斤啊，
16: 太多了。
2: 不是太多了，你用不完它黄了。
17: 现在可不那样的黄还黄不了啊！看你黄多棒，
2: 老棒了。
16: 我问便宜点。
17: 我敢跟你要贵了吗？
16: 走。

0: 怎么还没给你钱呢？给钱。
1: 什么钱？不要钱。哎呀，你要当网红啊？
0: 哎，不是，
1: 当网红。
0: 我是。
2: 民以食为天，人们常把家中结婚称为加一双筷子。
0: 好了，
2: 新人吃了面，也就意味着正式成为了一家人。当然，喜事也不仅仅指结婚，乔迁之喜、升职加薪、大病初愈等等，都是喜庆事儿，都有喜庆劲儿，都要吃上一碗热热闹闹的喜面，这也是天津人特有的仪式感。
3: 您知道的关于这个天津吃喜面这个？
4: 太知道了，老铁这位置哪能不知道去？天津有句老话叫“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
5: 对，
4: 我们走的时候包饺子吃，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吃面。
5: 对。
2: 一道正经的喜面，不仅仅是只有打卤面，还得预备八样应季的食蔬当菜码。除此之外，再加上四碟既定的炒菜，亮晶晶的红粉皮，这就意味着四平八稳，连绵流长。
6: 那我面筋丝做的也是还算是不错的，酥脆，酸甜适口，寓意着也是圆圆满满。
2: 一碗活色鲜香的面，时刻提醒着饥肠辘辘的众人，喜事儿已经来临。今天可忙坏了老板娘卢慧女士，主办方是她闺蜜，她女儿今天出嫁，中午要在洗面馆摆上几桌招待娘家人。
7: 94年还在家呢，那阵儿后头这十来年都星都在外边，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穿得干干净净，就不愿意再去下厨房忙活嘛的，看就索性都去饭馆。
2: 面筋道量大，面码琳琅满目，正像这在座的美味风格迥异，却都有着一种隐隐的向心力。之际是新生活的开始，饱含着顺顺利利的祝愿，这也是喜面简约不简单的一丝深情。
8: 虾仁独面筋，这个要不你要素的烧茄子，今晚烧茄子也行。
6: 在家庭来讲呢，他负责的比我多啊，料理家务啊，为我们洗涮呢，就在这一点来讲呢，我非常感谢他。
7: 原来有单位，我一直在单位上班，然后他自己干，可是总是不稳定，就是觉得帮衬一下他自己怕忙不过来，过来帮着，就这么一路走过来，走到这。
2: 小小洗面馆尝尽人生百态，有的出生就集万千宠爱，有的老友相聚苦乐言欢，有的热热闹闹合家团圆。在这里仿佛能够看尽一生，在喧嚣中体味人间清欢。
0: 看好了啊，把东西拿齐了，
6: 来摆饭去，那个餐具。
2: 一个人的坚持叫孤勇，两个人的坚持就是相守。
8: 吃喜面有喜事儿啊，
2: 就像每一碗喜面都要有糖醋面筋来画龙点睛，这是老天津人的乐天精神，同甘共苦的岁月享受，正像这一碗碗火红的喜面，在形式和味道上达成了共识。这可能就是喜庆的魅力。离开海，换火车。一个半点后，不远处就是河北省省会石家庄。石家庄也叫 Rock Home Town， 这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如果你不熟悉， 那一定要领略一下黄金周的京津冀。作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无论你想去天安门看升旗，还是去天南海北感受人潮拥挤，这里都会给买不上票的你一个同站换乘的机遇。长舒一口气，四海八荒的小幸运，石家庄欢迎您。不同于大天津的乐天，石家庄主打一个混搭的四意。
5: 知道石家庄有个特产的美食是什么吗？
9: 安徽牛肉板面。
10: 对，安徽板面
11: 必须是板面。
12: 安徽牛肉板面。
13: 安徽板面，
9: 每天都吃的差不多吧，一天吃两顿，
14: 确实挺好吃的，
13: 挺辣的，反正是加上豆皮和鸡蛋是绝绝子。
14: 对，
2: 石家庄特产安徽板面，这个摇滚词条充满了这种意味。上个世纪90年代，大批安徽阜阳人北上打工，把板面带到了这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石家庄人对板面其实并非一见钟情。板面来到石家庄后，经历过一个磨合期，最终他改变了自己。原本板面羊肉是他的特色名片，然而石家庄人对羊肉不太感冒，双方就这样僵持着。最终在众口难调中，板面妥协了，另寻新欢，和牛肉结成新的伴侣。石家庄的摇滚精神足以把牛肉板面改变成石家庄人自己的味道。提到板面，也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王舒淇。如果你不知道也没关系，他家店铺的另一个名字似乎正中痛点，五七路板面。
15: 一开始来这个马路边上，咱们这个名字也不是说四季起的，开始在这个五七路口，然后都叫五七路板面，就慢慢的就让它叫起来了。搬到店里以后，就慢慢的改四季的名字。
2: 在庄里，五七路，一个似乎可以检验板面是否正宗的地名，对于王舒淇来说，带着一缕心酸的意味。从形态上来说，板面与陕西特产的裤带面颇有一丝相似，似乎保留了形成之初的肆意状态，携带着古往今来的一丝随性，也正好应和了当代人挑剔的胃口。
15: 这第三个店，一开始是在路边摊儿，干了将近十几年。不管是任何一个地方，油也好，材料也好，香料也好，不管任何一个东西，我都是要最好的。
2: 板面好赖，第一步先看面。冷水沟通之下，面块显得格外内敛。可不要被它蒙蔽了双眼。左手直头，右手掐尾，轻轻举起，狠狠地摔在案板上，接二连三，噼里啪啦，边摔边拉，面块忙使出浑身解数，左右逢源，重落之处，面条已由粗变细，粗细均匀，手起面落，似一道瀑布，板面也由此而得名。光有了面，就像侠士去了把剑，汤料走起。挑选上等牛腱肉，切成适当大小，花椒、大料、肉桂在飞流直下的浓汤滚滚中蒸腾起微微的香味。当然不能少的还有辣椒，它自明代传入中国，现今成了板面的独门秘诀。大锅牛油烩着香叶草果、孜然豆蔻，加上满满的椒，文火再来絮叨絮叨，经历6个小时坚持不懈的翻炒，精心呵护的辣椒慷慨地释放了迷人的辛香，吸饱了汤汁，汤勺撅起的瞬间便是一片腥风血雨。
15: 每一个人跟每个人口味，你要是就你自个儿，我不会为你改变去。
2: 上面菜出，红料开吃，臊子辣，面条酥， 香喷喷，面条筋丝丝，粒撒撒，这便是对一碗好板面的终极评价。
11: 它里边这个辣椒还是比较香的，
14: 为了板面，什么颜色的衣服脏了再洗吧。
2: 作为忙碌了一天的庄里人，没有什么比灯火昏映时的一碗热汤面更贴心了，犒劳了自己的胃，也舒展着自己的心，更吸引着远道而来的历史大队。
16: 从这个河北保定，然后这位是从浙江宁波过来的。
17: 你们这个河北人真的很热情，这个面啊味道很好，我吃很多了，我还要吃。
2: 石家庄不大，却迎着天南海北的客，慰藉着奔忙的心。人生如同一碗丰盈汤面，无论浇头多么华丽，都需要面条来挑起大梁。
15: 面来喽！
2: 亲人在，家就在，温暖就在。繁忙褪去，灯火亮起，以热爱尽热爱，满腹自在。毋庸置疑，最好吃的永远是家中的那碗面，不仅是因为熟悉的味道，更是一份难舍的记忆。在京津冀越来越近的今天，回家变成了一件越来越简单的事。面条作为最容易被复刻的味道，陪伴着远行的人，将足迹标记在广袤的大地上，在城市中生根发芽，肆意生长。
18: 吃面，
19: 吃面，
20: 吃面，
21: 吃面面。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你能吃辣吗？能不能吃辣，其实不重要。繁华市井，辣椒的香气如同向导，引领过客踏入风味的世界。或小汉微出，或大汗淋漓，只要辣椒入口，生活怎会平淡无奇？在吃辣的道路上，有多少人，他们一路狂飙，痛并畅快着。

0: 500年前，伴随着哥伦布大交换这艘巨轮，辣椒从美洲传入欧洲，200年后，它在中国落脚。在车马不畅的年代，辣椒代替盐参与中国人的生活。如今，它跟随人们迁徙的脚步，和着时代发展的节拍，从西到东，从南到北，走向全国人的餐桌，成为普通人的烟火日常。这是天津，这也是天津，这还是天津，
1: 烟也还不是好吃。
0: 没错，你看到的都是天津。

0: 天津因河而生，因海而兴，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人群聚散，带来滋味的碰撞流转。试吃知味，享有味嘴子之称的天津人不仅口才了得，
1: 那行不行，乐乐得了，
0: 还好吃会吃。对吃他们不以贵贱论高低，只要口味独到，做法正宗，就会大加追捧。
2: 我很享受赚钱的过程。
3: 上一下炭。
0: 正是看中了这一点，申丽丽，一个嫁到贵州的河北姑娘，决定把贵州的特色火锅店开到天津。
2: 天津人也很会吃，也爱吃。
4: 天津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从美食上就很包容。天津人可以吃国内所有的美食，而且在国内的美食在天津都能找得到。
0: 辣椒从南美洲来到中国，一路辗转绕了地球半圈。申丽丽把特色火锅从贵州带到天津，千里迢迢也穿越了大半个中国。不过火锅店刚开张的时候，那场面有点太过火辣。
2: 我刚开业的那半天，我看到最多就是擦汗，别人吐槽我，老板呢，你这是微辣吗，就问我。我说是微辣，是微辣，这受不了啊，这您在哪，您贵州人行，我们天津人不行啊，这。哎，
3: 这个怎么弄呢，你自己扶好正常的位置，我帮你去。
0: 在中国人吃辣的历史上，贵州人写下了灿烂的一页。作为一个河北邯郸姑娘，对贵州生活的认识也是从辣开始。
2: 我发现这个辣椒，那是真辣。你见过吃冰淇淋撒辣椒面的吗？我见过，我老公就这样。
0: 对申丽丽来说，辣不是初次邂逅，而是重新发现。
2: 我妈妈也爱做饭的时候也爱放辣椒，像我老家是邯郸，我就记得很清楚，她每次买辣椒都会买老家鸡泽的辣椒，她告诉我鸡泽辣椒好吃。
0: 鸡泽最早见于史书《春秋经》，因百鸟栖息、水草丰美而得名。辣椒之乡的千年底蕴装点着他的童年，这份火辣也成为他的人生底色。
2: 骨子里是挺泼辣的，就是有一些事情可能别人觉得一个小姑娘不敢做的，我就敢做，没有什么。
5: 真的是挺要我命的，
2: 这就是当地他们的一种土路，而且非常窄，
5: 太刺激了，那个山路。
2: 去到贵州考察，我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北方姑娘，从来没有开过山路，可以一个人去贵州开那个山路，很险峻的山路，旁边的那个悬崖是连一个石墩子都没有呢。
0: 去石家庄上大学，到贵州闯荡，如今辣椒又牵引着他在天津开启了创业之路。天津既有河海两鲜的大菜，又有各类特色小吃，要想让挑剔的天津食客接受辣，申丽丽动了不少脑筋。
2: 好多南方人他是很爱吃，咱们天津人有的人吃不惯，但是我发现好像
0: 在火锅界，麻辣已成红海，酸辣竞争激烈，只有这臭辣还是一片尚未开发的蓝海，所以豆豉火锅就成了火锅店的头牌。
2: 烫我。
0: 作为贵州的一大特色，它是闻着臭吃着香。在申丽丽的店里，为了照顾食客的不同口味，豆豉火锅的锅底都是现点现炒，先将肥肉入锅炸至金黄，煸出荤油，再加入姜末、蒜末、花椒，最后加入贵州特有的糍粑辣椒，反复煸炒，将辣椒炒香。
2: 你见过那糍粑辣椒吗？它还不是辣椒酱，它就是一种做法，它的口感比较丰富。

0: 接着浓墨重彩的臭味食材豆豉闪亮登场。
1: 黄豆发酵而成的豆豉有独特的味道，这个是一定要从贵州去进的。
0: 豆豉这种原本用于延长食材保存期限的发酵工艺，如今成了老饕们眷恋的美妙风味。它独特的臭味和糍粑辣椒的香味在猪油的作用下相互碰撞交融，催生出奇妙的臭香味。最后再往锅里注入骨汤，放入配菜，咕噜噜沸腾声响起，就可以开饭了。没有其他多余的添加，有的只是时间酝酿出的绵长美味。
2: 你看我在遵义跟去家里吃的时候，人家里自己做，也是用辣椒炒，然后也是很臭，但人每一天都吃这种炒出来的，
3: 它有那种发酵的味道，有那种发酵的那种香，其实我还蛮喜欢吃的。
0: 辣不是味觉，而是一种痛觉。吃辣产生的痛感会让大脑误以为有痛苦来袭，释放内啡肽，这是一种能让人产生愉悦感受的物质。明明吃辣让人难受，但总有人喜欢冒险，这种挑战反而让食客的肾上腺素飙升，产生快感，越吃越爽。
4: 就是他俩属于那种爱吃辣，然后一到吃的时候呢，我就跟着一块吃，哪怕出了汗啊，吃到我冒汗，就跟他们一块先过过瘾。
1: 我经常看到的客人
5: 非常喜欢，
1: 哎不行，再吃我就要吐了。
5: 老家
1: 没过几分钟，要不再来半碗吧。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好幸福啊。
6: 贵州的小料跟我们北方不一样，北方是以麻酱为主，贵州是以贵州当地独特的一叫胡辣椒为主。
0: 仿佛是冥冥之中的注定，辣椒不仅与身丽丽的家紧密相连，更与他的性格遥相呼应。曾经为照顾孩子回归家庭，如今孩子长大，他重新踏上征程。毕竟对自我的那份火辣追求终难舍弃。
1: 我最早在开饭店的时候，其实没有人看好，他不是那种我看不上你的看好，他们都觉得我是在玩儿，哎，有时间开个饭店玩一玩。但是我刚开始开店到现在哈，从无到有，从不会到慢慢的学，很执着。
0: 夜幕降临，火锅沸腾，辣椒翻滚，各种食材在下锅的瞬间就沾染上辣滋滋的味道。我们以辣之名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辣味入口的那刻也融入了这座城市的市井生活。
1: 我真的是很喜欢围着一个炭火，用砂锅慢慢吃饭，慢慢聊天。我是希望打造一个烟火气息很足的一个这样的店。
0: 四方食肆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无论去哪儿吃，都是融入一座城市最快乐的方式。如果说又臭又辣的豆豉火锅为天津的餐桌带来了一丝狂野，那酱香麻辣的沧州火锅鸡让食客感受到的就是一份豪爽。
7: 必须得辣一点，但是又不能太辣。
8: 光是膀子吃火锅鸡，喝着凉啤酒，那边是最爽的。
0: 火锅鸡热辣欢腾，代表了沧州美食的江湖气，一如这座有着1500年历史的城市。沧州东临渤海，北依京津，是著名的武术之乡。哪里有功夫，哪里就有江湖，而沧州美食江湖的霸主地位非他莫属。鸡只是食材，没有辣椒与酱的加持，它还远不是沧州味道。将新鲜鸡肉切块，

0: 过水去沫，再把辣椒、麻椒、姜片、豆瓣酱一起炒香，三翻三炒，直到辣椒炒成金黄色，香味溢出。接着放入骨汤，再把提前制好的鸡肉倒入锅中，放入由30多种香辛料秘制而成的调料，不停翻炒，直至味道满意，汤汁入味。再焖上一段时间，待鸡肉入味，就可以出锅上桌了。
1: 像北方人普遍喜欢吃这个酱香口味，沧州火锅鸡把这个酱味儿和这个四川的这种麻辣味儿结合到一起，它又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可以说叫麻辣酱香。
0: 火锅鸡虽是麻辣底色，却辣得克制，麻得矜持，它们和酱的香味打成一片，成就了味道独特的沧州火锅鸡。
2: 今天是我老妹儿的领结婚证的一个日子，然后呢，这就是我们沧州的一个特色，所以说比较有纪念性，咱来这尝一尝，再吃一吃，
3: 挺好吃的，对，挺香的，还是沧州的最正宗。
4: 家乡人最爱家乡的美食，肯定是我觉得心中火锅鸡是最好的。
0: 吃完鸡块，加点汤，再放进蔬菜涮着吃，对酒当歌的洒脱，大快朵颐的豪情，将沧州人的豪爽个性展现无疑。
5: 比较适合这个沧州人吃，也是象征着我们本地的热情。
6: 麻辣，就跟沧州人一样痛快。
0: 老袁精心挑选每一个辣椒，炒制每一碗豆瓣酱，把最具特色的麻辣酱香发挥得淋漓尽致。刺激醇厚的酱辣味不仅是食客的饕餮盛宴，更是伴随他青春的记忆味道。30年前，在水月四街，一位川菜馆老板把重庆火锅进行改良创新，推出火锅鸡。深谙功夫之道的沧州人不拘传统，敢于创新，将麻辣的重庆特色和豪放的沧州风味结合，成就了这款地道的荠菜美味。
7: 麻辣鲜香，色香味俱全。
8: 这个火锅鸡我觉得还是能够排在我这个食品榜里的前5名。
0: 探索并未停止，袁一宽为了迎合沧州人的口味，在麻辣酱香的基础上进行改良，不追求一味的辣，而是辣得丰富，辣出层次。
9: 咱们这个都有比例，都有量化的，像有的其他店选用1种2种辣椒，他就感觉出来那个体现出那个辣度，跟咱们这个多种辣椒合味到一起，它是口味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最为标准的了。
0: 从青春到不惑，辣味和老袁如影随形。在外闯荡多年，吃遍天下美食，辣成了连接他和家乡的情感纽带。最终他选择回乡创业，将火锅鸡传承创新，烹制他心目中的沧州味道。
1: 你看人家客户那么冷的天在这排队不走，说实话，这就是我最骄傲的时刻，也有一种压力和责任在，我们要把这个事一定要做好。
0: 义字当头的沧州人不害怕别人的发展壮大，豪迈的性格和桌上的火锅鸡一样火辣。比起个人的眼前利益，老袁更希望这味道能传遍大江南北。火锅鸡这道江湖美食，不讲究漂亮的摆盘，精细的刀工，不分章法，没有谱系，全靠沧州人的生活智慧摸索出来。酱香麻辣，热气腾腾，一块爽弹的鸡肉下肚，顿时豪气渐生，普通的日子也变得不再平凡。携着沧州人的豪爽出发北上，坐高铁1个小时就到了首都北京，不足一顿。

0: 沧州火锅鸡的香味还未散去，北京的水煮鱼已经沸腾。北京，底蕴厚重的六朝古都，极具包容性的国际大都市，也是美食的天堂。除了宫廷名菜和烟火气的精味小吃，在这儿你可以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多样美食。辣早就融入了北京人的胃和日常生活，在北京门派林立的辣味江湖里，有个来自石家庄的川菜干得风生水起，辣味独到。李进飞土生土长的石家庄人，不仅喜欢做川菜，还在高手林立的北京川菜界闯出一番名堂。
1: 开饭馆开了22年，而且呢把饭店还开到了咱们的首都北京。当年在部队干过炊事班班长，大铲大锅听汤干。
0: 川菜分为蓉派和鱼派，当时李进飞选择鱼派川菜，不仅因其大方粗犷、用料大胆、花样翻新迅速，更在于这和他本人的性格极度吻合。
2: 姚妈，鱼来喽！
0: 这就是他做了20年的菜，水煮鱼。10斤的鱼切成片，刀工讲究，薄厚均匀，然后按照比例投料，轻柔腌制。烧开水，先把鱼片过水，然后起锅倒油，烧热后先下麻椒停留3秒，后下辣椒，待辣椒变色，将热油浇在鱼肉上，丰润晶亮的红油慢慢向下浸润，麻椒的刺激，辣椒的香，激发出最鲜美的水煮鱼味道。
3: 这个辣主要是香辣，就是辣椒香味特别浓郁，然后配上这个麻椒，这味道还是挺特殊的，挺好吃的。
0: 这道菜能出圈，辣椒和麻椒这对搭档功不可没，为一盆水煮鱼赋予了热情奔放的气质。辣椒的不同品种影响着菜品的最终口味。
1: 因为我们每年一个是采购这个望都的辣椒，我们讲的是什么呀，叫肉厚其香，就是这个肉它比较厚，这个厚了以后它一过油一炸呀，它不容易这个炸糊，味道呢还特别香。
0: 李进飞把鱼派川菜带到河北，经过20年发展沉淀，自成一派，成了河北川菜的头牌。如今这盘汇聚了四川与河北地道食材的水煮鱼，又成了京城挑剔食客们的心头好。
1: 那上来以后红红彤彤的一大盆的水煮鱼，这个让人看了以后就愉悦身心啊，就觉得这叫红红火火。
0: 随着京津冀核心区一小时交通圈的形成，李进飞常常穿梭在北京和石家庄两座城市之间。与北京餐饮业的碰撞切磋，让他的格局和视野更加开阔。
4: 基本的要素。
1: 各位老铁，我在重庆机场刚刚降落，应邀参加世界川菜大会，到了重庆不能白来，我们现在要去探访一下水煮鱼的发源地。
0: 重庆，八地魔都，起起伏伏的山路里藏着辣的万千滋味。在这儿，没有一个味蕾能躲过辣。鱼派川菜是这儿的绝对主力。
1: 原来我记得不是这样做的，原来多少年前来的是把它剁成一块一块的，不是这样的片儿。这做了多少年了？
5: 现在这个店得有26年了。
1: 26年。

0: 对。但是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个灯笼椒呢？
1: 它用我们用的贵州的灯笼椒，它是香不辣。
0: 贵州的，
1: 哎，我们的鱼，哎，我们的鱼就是突出的香味和麻味。
0: 哦。
2: 其实摆在我面前的，给我今天一个思考，就是你做的越久，其实你更应该去跟这个时代，跟这个现在这个人的需求啊，去链接。

0: 百菜百味的川菜背后，是海纳百川的烹饪技艺和接纳五湖四海食客的胸怀。李进飞寻找的不仅是风味上的传承，更是对这种包容创新的深刻理解。
1: 你们这辣椒从哪来的？
2: 跟我们供货商上游供下来的。
1: 子弹头辣椒最好的在河北望渡，就是肉厚其香，煮的时间长了以后越煮越香。
0: 辣看似火爆热烈，一味销魂，实则细腻委婉，气象万千。人无分南北，食不分东西。京津冀协同发展第十年，仅从三地的试辣程度就能看出一体化的紧密以及人们的进取心。辣作为美食中最刺激的元素，从来都在味蕾上化平淡为挑战，在心理上变平庸为进取，从口味上改变着这片土地从前那种四平八稳的生活。酒酣耳热，辣味暖心，我们无辣不欢，我们无所不能。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说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一到夏季的晚上，我就特别想念夜市上的美食：
8: 水泥麻辣烫、
9: 螺蛳粉、皮蛋臭豆腐、
10: 巨型章鱼大板子、
11: 鸡骨棒、麻辣串。
12: 这些人人争相打卡的夜市排队王美食，到底藏着什么让人甘愿长久等候的美味秘诀？
13: 独门秘籍就在这儿，
14: 它的灵魂也是。
13: 它是灵魂搭档，
7: 太好吃了！
12: 跟着摊主和大厨学起来，这个夏天轻松吃上夜市爆款排队小吃。
7: 欢迎大家回家吃饭。现在到一个城市旅游啊，除了要打卡当地的景点，更有新进打卡点，那就是当地的夜市。因为夜市上啊，就有很多网上爆品美食，像什么干椰酸奶、固体杨枝甘露、辣糊糊等等等等。现在呢，又有很多门店硬菜搬到了夜市当中，辣炒年糕、铁板牛排，还有我前段时间啊接触的这个水泥麻辣烫，
14: 我都不敢吃了，我都。
13: 但是吃起来真的很特别。
7: 那咱们今天回家吃饭啊，就带您看一看夜市有什么新进美食呢。
15: 大家好，我是回家吃饭栏目的好朋友，忠实的饭团董超宇大厨。今天来到最著名的一条夜市，叫栓桥夜市，这里汇集了彩云之凉各种各样的小吃。走，我带大家打卡。哦，这里有一家瓦味鸡脚牛皮，怎么样？他家的这个牛皮拌的，
14: 哇，太辣了！但我们云南人就是喜欢吃这种口味的，
16: 做得很正宗。

0: 道也很好，
1: 鲜香麻辣，
2: 美味的瓦味鸡脚这么受欢迎，我打包回去研究研究，把它带到北京的演播室去。
3: 欢迎二位，
4: 大家好，
5: 欢迎欢迎
3: 欢迎。
5: 哎，您好您好，我看看啊，哟，您这带着宝贝就来了，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来自秦皇岛的李香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彩云之蓝的董超宇大厨。
5: 所以今天二位带来的就是当地夜市的美食，那肯定就是您手里的这个鸡脚，
2: 现在的爆款，
5: 小片里看到了，非常火爆啊。香香，您带来的这个香芋是不是
6: 红皮黄心土豆？
5: 哦，是土豆哈，我没完全没说对啊。红皮土豆，
6: 对，红皮的粉质比较干，好成型，更适合做我的肉霸薯条。
5: 二位都带来了咱们爆款夜市美食，咱们话不多说，赶紧开始吧。
2: 好，开干。
5: 咱这样，让董大厨先来。
6: 好的，
2: 开整。
5: 瓦味鸡脚，这个是咱云南特有的吗？
7: 对呀、啊，爆款了，全国都火了。
5: 一天来说能卖出去多少鸡脚？
7: 卖的火爆的摊主备料80斤一碗都不够卖。哎
5: 呦，那得多少鸡脚啊？到底怎么做的呢？在家能不能完成？那咱就开始吧。
7: 好嘞，嗯，把这个最完整的复刻给大家。
5: 行，董大厨，这个我知道，折耳根嘛，是不是？
7: 不是折耳根。这个叫撇菜根，来自咱们云南佤族地区的、哦、
5: 长得很像咱们那个人参须，嗯，这是老爷爷哈。但是闻起来以后呢，它又没有那么冲的味道。
7: 对，
5: 那它上面是什么？
7: 上面是宽酒叶，撇菜根就是宽叶酒的肉质根，百合科葱属植物，主产于云贵川和西藏等地区，它内里水分丰富，融合了韭菜、大蒜和洋葱的味道，在云南菜中主要用于凉拌和腌菜。
5: 咱们今天的这个爆辣瓦味鸡脚里面也会用到这个撇菜根。
7: 哎呦，它是灵魂搭档啊！
5: 哦，那我还挺期待的
6: 哈。缺一不可。
5: 我还算了解云南菜，因为平时老去吃，但我没想到今天拿出一个撇菜根，又给我镇住了。
7: 我先来炒这个啊，
5: 行，
7: 热锅凉油，首先呢给一点底盐，撇菜根放下去。
5: 撇菜根一会儿是可以跟鸡脚一起吃的。
7: 对，一起吃，一定要炒熟，可以去除一些辛辣味。
5: 哎，董大厨，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瓦味主要是指的什么？
7: 瓦味呢，因为它

0: 非常好啊，
1: 指的是一种干香的味道，一个是来自于辣椒，第二个就是来自于一些香料。
0: 炒好就放在这个葱桶里面，给它凉一下，我们再来做下一个香料啊。来，我给你和香香一人拿一串看看。
1: 香香，你有见过吗？
0: 你以为是葡萄啊？
1: 这看着硬硬的，应该不好吃吧？
0: 新鲜的草果，
1: 草果新鲜的是这样的啊，
0: 一串串的，太好看了。
1: 给大家瞧瞧，给大家瞧瞧。
0: 哎，你看，
1: 干草果呢是咱们平时调料用的，鲜草果哦，我是第一回见。
0: 你看，这个就是新鲜的八角。
1: 哇，它的味道非常提神醒脑，就跟那个干的完全不一样。
0: 知道为什么会爆吗？这个款啊，因为它用的料很特殊，哦，都是原生态自然的生长的。
1: 明白了。
0: 你看这草果，
1: 哦，现在草果是能切开的。哎呀，
0: 新鲜的，
2: 鲜的，
0: 可以吃的啊？
1: 不这样吧，这
0: 嫩的，看见没？
1: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云南人说能吃啊，咱们都要犹豫犹豫。
2: 开发了一种新的味道，比折耳根让人难受一点。
1: 这个味道形容我太满意了。
0: 这个是新鲜的八角，嗯，你看，啪一掰很脆嫩。嗯，看见没有？我们进山的时候经常打盹啊，你看，肉酸酸的，香香的，
2: 是吗？
0: 你尝一口。
1: 这个八角啊，从来没有吃过。
0: 哦，新鲜的，你看嘛。
1: 你个很屁吧？啊，你个很屁吧？刚开始你吃到以后，那个嘴是非常难受的，但是慢慢的以后，它回味很甜。
0: 一个大蒜，我拍两刀。小花椒啊，这是木姜子，新鲜的。
1: 为什么都拿鲜的呀？
0: 在我们云南，到这个季节。

0: 基本上都是吃新鲜的，比起晒干的香料，它们汁水更充足，冲碎后附着到食材上，能更快地渗入肉里。
1: 干的和鲜的味道差别真的很大，干的比如说炒菜呀、啊、或者是炖肉啊，那鲜的它用途就不一样了，它可以泡着食材来吃，也可以像大厨一样用冲的方式把它做成一种底料搭配其他食材，真的很神奇。
0: 我们用的油唤醒它原始的这个香味，
1: 嗯啊，
0: 我们把它收热，收到80%，它的美拉德反应才能出来。你看，
1: 哦，
0: 啊，看见没有？要这样，
1: 有点像优婆拉兹
0: 啊，优婆拉兹，
1: 这个感觉真的特别棒。经过热油，瞬间能把香味激发，同时把它的鲜味锁住，所以你闻到的香味和你吃到嘴里的鲜味，它可能是一样的。
0: 放在这个冲桶里面，指甜椒。给它也放下去。
1: 香香，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夜市上对美味的需求是特别渴望的？
2: 有，
1: 到夜市我看到了这种味道丰富的鸡脚，我就想尝一尝。
2: 对，
0: 柠檬叶，好多人呢喜欢加一点下去，这个时候呢姜最后放。好嘞，我们给它倒一倒。
1: 哇，这个香味很足啊。到这儿可能大家不是特别能感受到味道，但是我跟大家说，里面最浓的味道其实是这个撇菜。
0: 这个就差不多了，然后我们要开始把牛皮也拌下去了。
1: 您等一会儿。
0: 好，
1: 牛皮是吹的，不是吹的，
0: 也不是裤腰带上这个，
1: 那是鞋底上的，
0: 拿来吃的，
1: 啊，吃的牛皮。
0: 哎，对了，你说的是头层和二层，我们这是全层牛皮，你看。
1: 您这是全层牛皮。
0: 全层牛皮。
1: 不是，您别开玩笑了，这玩意儿太硬了。
0: 不硬。
1: 一会儿你得陪我牙，我要掉。
0: 哦，不会。你看我煮好了一块这个牛皮啊，过一下水，料酒、葱姜、盐，高压锅，
1: 嗯，
0: 给它40到50分钟就可以了。
1: 哦，
2: 能嚼得动吗？
0: 嚼得动，脆的，你看它非常有弹性。
1: 但是我确实没吃过它了。
0: 现在呢，我们流行着鸡脚和牛皮一起混搭，
1: 这加一块这能好吃吗？
0: 绝对好吃。
1: 咱夜市里有的还是您自创的呀？
0: 对哟，在夜市排队啊，我专门在云南昆明的各种夜市卖瓦煨鸡脚的摊贩去了10多次，最后呢我把它复刻回来了。
1: 哦，所以您是1:1复刻回来的？
0: 对呀，你看冲桶的从云南买了背过来的。
1: 这我有点不太理解，咱现在有破壁机，你用破壁机不是更方便？
0: 对呀，破壁机没有这个冲出来的好，这是原始风味。
1: 哦，
2: 对，破壁机就破坏了它这个食材
0: 对
2: 原带有的味道。
1: 嗯，
0: 对对对，
1: 我们老说就是想做出1:1味道的美食，就一定要全程复刻。那比如说我们改成破壁机，它的味道可能就有所变化了。
0: 对，
2: 嗯，
0: 现在我来开整啊。
1: 这个鸡脚好像和我们常见的鸡脚不太一样。
0: 哎呀，它养殖期长一点，它这个皮很厚。很弹牙，你看。
1: 那我们在家里面，我们
0: 买紧致一点，稍微大一点，肉头厚一点的就可以了啊。
1: 好，
0: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生抽、胡椒粉给它来一点，盐要给够。
1: 在云南，很多凉拌菜是非常流行，而且做的非常有味道。
0: 最重要的是这个，
1: 哎，因为咱们叫爆辣嘛，这个菜，
0: 对，
1: 就离不开这辣椒了。
0: 这是云南的刀口辣椒，用火坛里面那个火给它焙熟了以后呢，爆辣。你看这一碗就要下去。
1: 我都都放进去啊？
0: 都要放进去啊？
1: 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0: 哎呦，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1: 我说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大厨说，我就怕你感受不到，所以一定要把辣椒全放进去。第一眼看见它很诱人，你才去想去尝试它，香。辣大，
2: 对，有一些特点，
1: 嗯，
2: 去抓住年轻人的这个感觉。我就想知道你这个是什么味道。
1: 嗯，
0: 好嘞，现在拌好了。
1: 这个鸡脚看着好有食欲啊，
2: 确实很香。
1: 就这一盘摆在夜市上啊，你就看去吧，看一眼你就走不动道，走不动道你就得买一份。
0: 哎呦，别急，还有一款搭配叫抛鲁达。
1: 香香听说过吗？
2: 没有。
1: 在您那边的夜市有卖泡鲁达的吗？
2: 没有，第一次听。
3: 你喝过泡鲁达吗？它可是云南特色的清凉甜品，当地人把面包干泡牛奶叫泡鲁达。走在云南夜市，随处可见它的身影。泡鲁达能爆火出圈，全靠它的两大杀手锏，解暑还解辣。不管你喜欢软糯还是酥脆，喜欢奶香还是果香，这一杯配料满满的泡鲁达都能满足你。来云南旅游的朋友几乎人人必点。

0: 在夜市里面，这个也是排队碗。
1: 如果鸡脚是大王的话，现在做的就是小王。
0: 对，
2: 这两个缺一不可。
0: 你看这个紫糯米呢，就给它来几勺，西米露冰块，
1: 一定要有这个冰爽的感觉。
0: 鲜椰子水、牛奶、炼乳、面包干，这个椰丝要来一点。您吃芒果吗？
2: 我芒果过敏。
1: 那就来一杯不放芒果的。想想将来到了云南，你就可以，比如说不能吃芒果，你就可以换成别的水果，
2: 换一个自己喜欢吃的。

0: 这个夜市排队玩的，不是吹的啊！来尝一口。
1: 哇，真的好辣！
2: 它的这种辣吧，它嘴这边不辣，就是感觉是喉咙这块。
3: 它有层次感，它可能既来的猛烈，但是呢，回味有点清甜，所以说它辣的很，但是辣的过瘾。所以我觉得这种辣还真跟我们以前体验的辣不一样。
1: 哎呦，这牛皮打开我新世界的大门，我没想到这牛皮吃起来味道这么棒。
0: 是啊，弹牙 Q 弹，
1: 非常弹，然后它的口感呢，经过泡制以后一点不腥，吃不出是牛皮，非常香，
2: 很顶。
3: 我先感觉香香就是已经被辣到了，赶紧来上一口。
0: 冰冰爽爽的啊，
2: 哇，好好喝。
3: 它虽然甜，但是来自都是椰子的这种香甜。
0: 对，
3: 它是自然性的甜的味道。
2: 上一秒你这个喉咙还是火烧烧的感觉，下一秒就舒服了。
0: 形容的太贴切了，
1: 有种对冲的感觉。
0: 在咱们云南的夜市，瓦味鸡脚的隔壁一定有卖泡鲁达的。呀，一口爆辣，你刚才形容的，再来一口。哎，简直了，那嘴就停不下来了，接着啃。
3: 所以导致呢，两家店都能卖得更多一点。
0: 两家店是排队玩，所以相生的。你看，瓦味爆辣鸡脚，鸡脚牛皮煮熟后过凉水，牛皮切片备用，新鲜撇菜根洗净切断，煸炒断生，放入冲桶，鲜草果、鲜八角、木姜子、花椒、蒜末，热油呛香，朝天椒、柠檬叶、紫姜切碎放入冲桶，一起冲出香味。冲好后加入牛皮、鸡脚，倒入生抽、胡椒粉、食盐和胡辣椒面，翻拌均匀即可。划重点，热油呛香新鲜香料，味道更足。泡鲁达，熟紫糯米和西米打底，加入冰块、椰子水、牛奶、炼乳，将烤脆的面包干掰碎放入，加入爱吃的水果和干椰丝点缀即可享用。划重点，面包片烤干再泡入，口感层次更丰富。
3: 虽然我们没能去到云南夜市，但是吃到这两样搭配仿佛就身在夜市一样。
0: 对了，
3: 真正说到夜市好吃啊，香香真的有发言权，因为我们能把香香请来很不容易。在夜市里面，他的那个摊位非常的火爆，火到什么程度，我带您瞧瞧去。
4: 大号薯条加上酸甜肉酱，美味被顾客口口相传。在肉霸薯条摊位前，队伍排成长龙，油锅里的交响乐从出摊开始就没停过。
5: 炸完了吗？
6: 没有呢，等一会儿。
2: 亲爱的，现在排不一定能吃上了。
7: 没有吗？
8: 没有了，亲爱的。
9: 卖完了。
8: 他在最后一份没有了。
2: 薯条呢？
4: 肉霸薯条好不好吃？看看空了多少备料盒就知道。
3: 看到了吧，这个香香的店铺真的是太火了，我觉得好多人都是排队就为吃到这一口。而且我发现了，你看我们大厨从云南来带的是这个冲桶，我们香香呢也带了一个，
2: 带了一口油锅。
3: 油锅、
2: 炸薯条必备。
3: 更重要的是什么，香香来的时候带的那个土豆才是咱们这道菜里的灵魂，
2: 云南黄皮红心土豆。
0: 哎呦，我们家乡的土豆。
3: 哎，大厨你给说说这云南土豆有什么区别。
0: 云南土豆那滇东北的，它海拔高啊，然后生长期慢，早晚温差不一样，所以呢它是红皮黄心，然后它的粉质重，然后软糯绵长，
2: 口感比较紧实，好成型。
3: 那这样吧，咱们边做边说。
0: 好嘞。
3: 咱们第一步是先处理什么，
2: 把这个蒸好的土豆捣成泥。
3: 用这种土豆泥和这个圆土豆做它有什么差别呀？
2: 圆切的土豆炸的时候再

0: 再怎么脆，放一会儿它就该软了。
1: 尤其是它有的时候可能表面看着脆，但里头还达不到脆
0: 感。对，然后咱们这个土豆泥这种大小长度，我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定。
1: 嗯，大点也没事儿。
0: 对，然后咱们现在这个土豆已经碾好了，
1: 好，
0: 放入芝士，就会让土豆变得粘稠一些，好成型，然后有一股奶香的味道。
2: 怪不得你在夜市是排队玩啊，有道理啊，看着就想来上一口。
1: 对，我觉得像这样一口咬下去以后，把土豆吃出绵密感的，非常得到大家喜爱。
0: 下一步咱就是放点盐、黑胡椒、玉米淀粉，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定型作用，避免它下油锅之后它会散开。
1: 而且玉米淀粉啊，增加这个脆感。
0: 还有一种就是玉米淀粉吸油量比较少
1: 哦，
0: 成团就 OK 了，给它放到面板上。
1: 关键是什么？土豆把它揉成面的这个过程，它就是利用了咱们云南红土豆这种淀粉强这个原因，然后把它变成了我们可以揉的土豆面。
0: 然后下一步呢，咱们就是踏模具，手掐一点往模具里头这样摁一下。
1: 用涂油吗？这个模具
0: 不用。为什么选用红皮土豆呢？就是因为它很干，它不会粘手。然后咱们下一步就是摁到模具里之后，家用那种小水果刀
2: 踏平，
0: 对，给它抹平一下。
1: 哎，所以香香，这是不是你在夜市总结出来的经验，
0: 反复试验，最后得出一个这种比较好看的形状？
1: 这也是咱们夜市里的一大要求，它一定得有造型，一定得吸引你，让你觉得它特别有食欲，
0: 规规整整，拍照好看，吃着也好吃。
2: 夜市排队玩的称号不是烂得戏名的，
1: 对
2: 的，都是后面付出很多艰辛的，
1: 必须要反复的打磨和研究。可能方式道理我们明白，但是想要把它做到吸引人去购买，它真的需要主理人去耗费一番心思。
0: 首先呢，也是因为自己爱吃，在网上看到这些东西吧，很馋，
1: 更想把它做出来。
0: 对，就想让大家都能尝一尝这种很独特的一种味道。
1: 嗯，所以您是抓住了当下的风口，把最流行最时尚的美食搬到了家乡的夜市。
0: 对。
1: 那在咱们当地火到什么程度？有多少人排队？
0: 就可以这么形容
1: 啊，
0: 我5:30-6:00出摊，
1: 4:30
0: 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小伙伴去我的摊位去等着。最快的记录是6:00开摊，不到7:00就收了。一天50多斤土豆，200多份，差不多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就能收空。
2: 这么夸张，
1: 全都卖完。
0: 对，
1: 我好心疼那些没有吃到的朋友啊。哎，那比方说我们家里没有这个模具，我们怎么办？
0: 没有模具的话，咱们就可以用保鲜袋，咱就把这个土豆泥，你想要多厚的或者是多大的，就给它放到这个保鲜袋里，
1: 先压出饼来，
0: 对，
1: 然后一切就可以了。
2: 香香挺有心的啊。
1: 哦，这个很简单哈，
0: 这样就 OK 了。
1: 咱们这个是不能直接用的是吧？
0: 它需要在冰箱里冷冻2到3个小时。
1: 那咱下一步干什么？
0: 咱下一步就是炒肉酱。
1: 没想到里面是真的含有肉的，就是以前我们吃过的这个薯条纯土豆是吧，就各种土豆组合，或者是土豆饼啊，或者是这个土豆块啊哈。
2: 你看它备着肉了。
1: 对，这里面是真正含肉的呀。
0: 对，它是有肉酱，是淋在薯条上面的。然后咱们第一步就是把牛肉放到锅里，直至给它煸炒变色。
1: 咱们这个选择的肉一定要是牛肉是吧？
0: 牛肉、猪肉、鸡肉尝试过之后定的牛肉，它的这个口感筋道一些。
2: 而且牛肉配土豆本身也是绝配啊，最佳搭档。
0: 咱们牛肉可以多炒它一下，给它煸一下，
2: 出香味是吧？
0: 对，
1: 我是肉食爱好者，这道美食里面如果没有肉，它再好吃我可能都不会那么去尝试，那么去复购。但是如果薯条里面增加了肉，哎，就感觉美丽的外表里面增加了灵魂，
2: 充满期待。
0: 咱们下一步把洋葱倒入锅中翻炒一下，炒出洋葱的这个香味儿，
2: 这美拉德反应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咱下一步就是番茄罐头，把这个番茄块尽量给它拿铲子剁碎一点，番茄汁就会更浓一些。
1: 像这样的料是现场制作呢，还是在家里都提前做好？
0: 出摊前的半个小时，在家直接给它炒好，然后放到保温桶里，
1: 还保持着这种余热呢。
0: 对，然后下一步咱就是番茄酱，
1: 增色增味的。
0: 对，关小火，就避免它糊底，蒸出蚝油来一点，翻炒一下，
1: 把这些酱油的香味给炒进去，
0: 再来一勺白糖，避免它番茄太酸，调一下味道。
1: 哇，这个肉酱已经非常诱人了，但是想要成为夜市的爆款摊位还不行，还得有咱们的这个薯条进行搭配。
0: 然后咱们再搁一碗清水，

0: 就 OK 了。然后咱们现在把冰箱里的猪肚拿出来，
1: 冻上以后它真是
0: 一根是一根的，比较好操作。
1: 所以香香一天能卖出去多少，取决于你有多少的这个模具，是吧？
0: 对，我们提前把油锅先热上160度。
1: 行，
0: 咱们现在就是蘸面包糠。
1: 香香，这个过三关这方式也很简单，我们把这个打好的蛋液呢稍微的一转圈，它就挂在土豆条上了，轻轻的一裹这面包糠，它就是有一种白里透黄的美妙感。
2: 油温够了，
0: 那咱们下一步就是炸薯条，把这个猪薯给它
2: 排兵布阵，
0: 排好呢它就受热均匀，160度到180度，3到5分钟。
1: 那我们很快就能吃到，大家的等待呢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看了香香整个过程，它的方式真的是跟我们平时在家里炸薯条是不一样的，里面加了很多巧思，让它变得更丰富，味道更浓郁哈。到底它怎么好吃呢？一会儿我得尝一尝，跟您好好分享一下。
0: 现在炸的差不多了，可以闻一下，它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
1: 是，它这个奶酪的香味已经出来了。
2: 哎呦，真是，香。
0: 其实它飘起来呢，它就已经是熟了。
1: 嗯，
0: 咱们再炸一下呢，只是为了让它这个口感更酥脆一下。
2: OK 了，
0: 可以关火。
2: 哎呦，漂亮。
0: 可以装盘挤酱了，奶油酸奶酱。
1: 我觉着不抹这个肉酱，光是这个酱就已经很好吃了，
2: 很诱人了。
0: 蜂蜜芥末酱，然后咱们下一步就是淋上肉酱。
1: 这样一份肉霸薯条咱们就做好了。

0: 我的妈呀，
1: 怪不得排队啊，有道理。
0: 我的亲妈呀，这太好吃了。首先来说，您到嘴里土豆好像瞬间化开一样，不用咀嚼，不用咬，它是从你的舌尖上慢慢展开，是土豆的味道。但是更重要的是，它的里面那个汁有奶香味儿，加上有这个肉酱的酸甜，还有各种丰富的调料，哇，它配合在一起真的味道非常多，
1: 对，
0: 不亚于您带来鸡爪的那个味道。
1: 它这个土豆显得好绵密，然后有弹性，
0: 嗯，
1: 关键不粘牙。这个为什么它能在夜市能做排队玩？
0: 是，
1: 它是有道理，用了心了，哎。给香香点赞，
2: 谢谢。
0: 就是现在吃完，舌头上还是有那种沙沙的那种土豆的感觉，综合起来真的是让我以前从没想到的一种组合。我觉得夜市就是这种特点嘛，不管是网络爆款还是门店爆款，今天在夜市上您都能找得着自己喜欢的那款。
2: 肉霸薯条，红皮黄心土豆切块蒸熟，碾成泥后加入奶酪碎、盐、黑胡椒粉、玉米淀粉，揉成土豆团，放入模具整形。冷冻2到3小时定型，起锅烧油，加入牛肉、洋葱、番茄块、番茄酱、生抽、蚝油、白糖，炒至肉酱，最后加一碗清水，小火焖煮备用。冻好的薯条蘸鸡蛋液裹面包糠后，下入160度的油锅炸3到5分钟，飘起并表皮金黄即可捞出，浇上调味酱和肉酱即可享用。划重点，选择粉质干、高淀粉的土豆，口感更好。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这看着硬硬的应该不好吃吧？
1: 新鲜的草果。
0: 好果新鲜的是这样的呀，
1: 啊，一串串的可以吃的。
0: 哎，通的表情我感觉很好吃啊，
1: 很好吃，
0: 多吃一点吧。
1: 下去就可以整甜的。
0: 您好像给自己腌了似的，就是什么都往嘴里吃的吗？
2: 万物皆可吃。
1: 小涛哥，你看我们准备了这么多。
0: 您怎么叫涛哥是吗？
1: 哦，小石哥。
0: 哦，您叫我嗨，就我就叫小涛哥。
5: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me to win。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林永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一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4: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Moto Razr Fold AI 手机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这里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甜爽多汁，田间地头藏着提质密码。
2: 我这边嘴上红了吧？
3: 九成熟以上了。
4: 看到一奇景，
3: 对，
4: 火龙果开花了。
1: 哇！三方四连，全链守护，助力舌尖安全。
5: 这几项是坚决不能用的。
6: 为了加强这个市场的识别安全，
7: 有问题的要把它处置。
1: 本期节目带您走进全国水果产量之冠广西，探寻水果自由背后的奋斗与坚守。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寓意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广西壮族自治区2025年园林水果产量超过3500万吨，居全国首位。在首府南宁，随意走进一家水果店，都能感受到水果自由带来的幸福。不论娇嫩欲滴的国产鲜果，还是风味浓厚的进口时鲜，这些高品质的农产品是如何从产地安全地奔赴人们的餐桌？记者的探访首先从雍宁区纳楼镇纳头村的一片果园开始。
1: 咱们这儿有没有现在已经成熟的？是的，
2: 有了，有了，有了。
1: 这看看，
2: 像这个
1: 哦，这个，
2: 嗯，像这个，
1: 啊、这有一个，
2: 哇，嗯、这
1: 个好大呀、啊，这个百香果。
2: 这个呢，这个是有九成熟以上了。
1: 九成熟，
2: 哎，
1: 哦，这季节是再过几天就可以摘了，是吧？
2: 嗯、
1: 其实就可以大量。
2: 现在都可以摘了，
1: 也可以摘，
2: 嗯、可以摘，可以去，可以吃了。
1: 哇、哦，这颜色跟我在那个其他地方，比如说市场买的还不太一样，对吧？捏起来软软的是、
2: 嗯、
1: 还是偏绿一点哈。
2: 按说是有余温的，余温的就可以了。
1: 软软的，
2: 嗯，
1: 它是不是能掰开呀、
2: 啊？可以啊，
1: 看看啊，
2: 这些掰开撕就得了。
1: 嗯，
2: 按下去。
1: 哎，好，
2: 按
1: 开了。
2: 嗯，
1: 啊，这就开了。哇，哎呀，好漂亮啊！
2: 嗯、

0: 这颗粒特别大哈。
1: 是啊，颗粒也是饱满的。
0: 嗯啊，我这个是带一层膜的。
1: 嗯
0: 啊，这个也能打开。哇，好漂亮啊！啊，我尝尝啊，尝尝，
1: 可以
0: 直接可以吃的啊。
1: 是啊，直接可以吃了。
0: 嗯，哇，好吃啊。
1: 嗯，这个比较甜，这个还有一点酸，
0: 嗯、
1: 因为这个皮，还很新的。
0: 嗯。哇，真好吃！它这个甜度其实已经很高了。
1: 嗯
0: 嗯。
2: 出乎记者预料的是，这些外皮青绿的百香果竟然有着如此的甜度和香气。而村里经验丰富的种植户，又是靠怎样的技术种出这些优质农产品的呢？
0: 那就是像咱们这边种这个百香果的话，是不是对阳光的要求也比较高啊？
1: 肯定吗？
0: 啊，
1: 那是肯定，不然的话我们。如果不要求阳光的话，我们就种了比较密的，所以我们种了比较疏的。你这个有阳光，照得好啊，有阳光充足了，那个果比较甜。
0: 哦，我是发现这个特点，就是咱们这里边的架子这个搭的哈，都要稀松一点哈。
1: 是，对对。
0: 就是为了能让这个阳光能够照进来。
1: 哎，阳光充足。
0: 哦，是。
1: 如果那个天气好，那管理都好了，每一亩都。3000多，4000斤以上，
0: 4000斤以上，
1: 人家种的蜜，
0: 嗯，
1: 那个天气又好是什么的，都可以到6000斤以上都得。
0: 6000斤，
1: 嗯，
0: 哦，但是如果蜜的话，就是它阳光就没有那么
1: 是啊，那个口感肯定是不比我们香甜好
0: 啊，是，所以还是得靠自然，对吧？
1: 对，
0: 靠阳光，靠咱们这边的土壤。
1: 嗯，
2: 除了控制密度外。果园还采用甘蔗渣发酵腐熟的有机肥，从源头上杜绝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种植成本高，农户自然也希望能卖出好价钱。
3: 除了要自身做好肥料和农药的一个使用以外，除了这方面以外，当然我们更需要的就是得到有关部门的一个支持，从生产到销售这整个环节的一个品质的检测，管控。我们不怕检测，我们也欢迎检测，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够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一个更大的更信任我们，更认可我们。
2: 在信息传播无比迅速的今天，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无疑是任何农产品能够提升销量的关键。南宁市隆安县的这片万亩果园是国内连片种植面积最大的火龙果基地。进入七月，这里迎来采收销售的旺季。
0: 哦，就是从这个地方。这样。
4: 这样子，这里。
0: 哦，从这儿。
4: 对。
0: 这块上去，上面这块先剪一下，这样剪吗？
4: 对，你用力剪，从。
0: 直接就下来了。
4: 哦，你这个剪的太小了，你看。
0: 哦。
4: 它就会剪到这个果了。
0: 哦，还不能碰到这个边
4: 上。哎，对，是不能剪，所以要留一点点肉。到车间让我们抽剪。哦，这个像这个，他们像这个剪伤的，这个就当刺果了。
0: 哦，我这一下剪出一个刺果。
4: 啊，对，这个是有硬质的木质嘛。
0: 哦，就是给它加了一个保护的一个东西。
4: 对，所以说不给。对，
0: 这两个是好果，这个已经是刺果了，咱把它吃掉好不好？
4: 也可以啊，
0: 正好打开尝一尝啊，我帮您拿着啊。这个直接就可以吃哈。
4: 对，简单粗暴一点啊。
0: 对，简单粗暴没问题。哎呦，哇，好软呐！
4: 对，哇，这个紫水。
0: 哎呀，啊，红心儿，哇，真漂亮！
4: 哇，
0: 这饱和度特别高啊！
4: 哇，高品质的火龙果是每一个季节的口感基本上
0: 都是一样的，
4: 很稳定。
0: 哦，也是靠咱们的种植技术来实现的这一点啊！我尝尝啊，我尝尝，这估计可能吃完了一嘴都是红的。
4: 哇，这个好甜。
0: 嗯。哇，太好吃了。
4: 嗯。
0: 这是我吃过的所有火龙果里边甜度最合适的
4: 啊，
0: 最合适的，清清爽爽，然后呢，就回口还特别香哈，特别香。
4: 我们说，真正回归火龙果种植的，最开始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妈妈的味道，就是我们说让它有属于火龙果的果香味
0: 啊，对。
4: 对，
0: 我先把嘴全红了吧，现在。我是不是红了？
4: 我想到一个这个段子，你偷吃我火龙果了吗？没有，我没偷吃。
0: 但是能看得出来是吧？
4: 对，我没偷吃。
2: 何叶新告诉记者，这里种植的红心火龙果品种叫金都一号，来自宝岛台湾。在近10年的本土化栽培过程中，人们不断试错，逐步

0: 优化。目前的种植密度稳定在每亩760株，达到成本与产量的相对平衡。
1: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刺眼，
2: 刺眼，
1: 我们习惯就叫刺眼，实际上来说就是它一个芽眼嘛，适合营养生长的时候，它长出来就是芽，像这个眼，像这个我们这为什么叫花和芽呢？就是分化成芽了，所以它长出来就是芽。那像这个同一个眼，它分化出来，它就是花。
2: 哦，它就越长越大，
1: 这个就是花，
2: 慢慢变成花了。
1: 对，像这个花，这个花呢，像里面这里，你看这里
2: 面，里边还有大的，
1: 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
2: 哦，这个，
1: 哎，对，这个就是
2: 有点像佛手了。
1: 对，像这个夏天的话，大概是17到18天，它就开花了。
2: 然后火龙果这花还能开，还能开花。
1: 火龙果都是晚上开花的，
2: 晚上开
1: 都是晚上开花。我们说这个它什么，就是昙花一现。
2: 今天晚上有可能能看到它开花，
1: 应该是有的，应该是有的。
2: 今天这期节目，我觉得您可能是看对了啊，能看到一奇景，
1: 对，
2: 火龙果开花，
1: 我们叫大型的霸王果，大型的这个昙花一现。
2: 哦，
1: 它也是第二天早上10点左右它就闭了。
0: 能有机会看到火龙果开花，让人充满期待。而种植园里的一种装置也引起了记者的好奇。
2: 我看您这个里边啊，特别突出的一点，上面都有这种，这个是灯吗？
1: 这个是灯。
2: 灯啊，这个是我猜是不是说比如说吸引虫子去诱捕它用的，还是干嘛？
1: 你确定你猜的对吗？
2: 我不太确定我不确定。
1: 对，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其实就跟我们的火龙果的产期调节啊，就是怎么做差异化有巨大的关系。
2: 哦，这还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
1: 对，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收益，产期调节能不能拉开这个差距，其实就靠它。
2: 哦，您这还卖了个关子，
1: 把这种您才能看到它的真实作用。
0: 看来一切答案都要到晚上才能揭晓。
2: 好，这个一眨眼的这个天就快要黑了啊！现在呢，应该是晚上的快8点了，
1: 对
2: 吧？7点半以后了。这些是已经开过花的。是吧，
1: 对，这个是昨天晚上开过的花。
2: 昨天晚上开过的。
1: 对。
2: 然后哪些是马上就要开花的呀？怎么找着？
1: 哦，这里一眼看过来可能那边就一朵。
2: 哦，那这个，这个可能马上就要开了。
1: 对，这边就一朵。
2: 哦，
1: 这边一朵。
2: 大概是有什么特点的是就快要开花的呀？
1: 我们自己形容说这个是露白了。一个是露白，
2: 就这个位置能看到白色的东西了。
1: 对，露白，一个是露白，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它这个鼓起来。这个最。这个半胶质，这个它鼓得很圆，像今天这样的天气的话，它就会是正常的一个开放的时间，
2: 正常开花，
1: 对，
2: 所以几率很大，
1: 对，
2: 是吧？
1: 几率很大，
2: 其实咱们就是静静等待了，
1: 对
2: 对
1: 对
2: 吧？现在是不到8点，8点20，您说8点20左右可能会开花，
1: 对，
2: 就还得稍微等一等，
1: 对的，对的，
2: 对，看着它，看它会不会开。

0: 每一朵火龙果花的绽放，都意味着一颗高品质的鲜果即将诞生。
1: 现在天是已经都黑透了，
2: 对吧？
1: 嗯。然后还有一个谜底，特别重要的谜底要揭晓，就是咱们这个种植基地里边这么多的这个灯到底是干嘛用的？
2: 对。
1: 啊，那现在可以打开了是吧？
2: 可以了，可以了。
1: 行，咱们打开看一下呗。
2: 啊。
1: 嗯，看一看是一个什么场景啊？哇，好多小虫啊！哇，这么亮啊！这一下亮如白昼啊！打开之后。
2: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补光灯的一个应用
1: 啊，
2: 就是就到了合适的时间我们打开，啊，整个基地就一下子亮起来了，
1: 这特别梦幻，关键看这个场景就想象不到。
2: 在这个基地里面，我们白天就是晚上就像白天一样
1: 啊。
0: 亮起灯光的火龙果种植园宛如火树银花，如梦似幻。何野心说，在临近航线的飞机上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盛景，而这些灯光对种植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2: 粗略算就是按照7块钱一晚上，
1: 嗯，
2: 那我们
1: 一亩，啊，
2: 一亩，然后我们接近2万亩地嘛，
1: 嗯，
2: 所以说一个晚上的电费我们接近是15万块钱嘛，
1: 哦，就是一晚上15万，
2: 对，一晚上15万块钱。
1: 哇，这个可能比挖矿还费钱，
2: 对，开着这个灯补缺它缺失的那点时长，
1: 其实是给它带来一些错觉，是吧？
2: 对，错觉，我们说叫做骗它一样，
1: 对，
2: 告诉它，嗯，我现在还是属于长日照，
1: 哦，
2: 还要继续的开花，还要继续的花叶分化，以后出花，上半年让它来花来的更早，
1: 嗯，
2: 啊，

0: 下半年让它延迟一个多月来，继续来花，它就可以把整个产期可以拉得更长。
1: 哦，
0: 那产期拉长之后，它后面就可以意味着就是我们的整年的生产周期就更长了。
1: 哦，
0: 那无形当中它其实就增加了大面积的产能，
1: 对，销售周期就长了，
0: 对，销售周期长了，我们亩产也上去了。
2: 凭借补光催花技术的辅佐，这个基地火龙果盛采期的好果率达到90%，平均亩产接近万斤。进入旺季，基地每天采收超过20万斤的鲜果，经过清洗、保鲜、分级、包装等工序后，即将发往全国各地。
0: 今天的话呢，像地头的一个平均价格大概在1.2块左右。
1: 哦，那还是这个出货价还是比较便宜的。
0: 还是比较便宜的。
1: 对，因为你要在城市里边，比如说哪怕在农贸市场买，真要是10块钱3斤就已经觉得很便宜了。
0: 其实对于我们农户来说，10块钱3斤是我们追求的梦想
1: 啊，追求的梦想
0: 啊，已经是我们追求的梦想了啊。
2: 能逐步提升地头价，又岂只是当地农户的梦想？出生于1994年的何叶新，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追寻着自己新农人的梦想。经历过家人的不解，也走过技术的弯路，如今质与量的双高，就是对他最大的肯定。
0: 原来说货架上面都是一些白心的越南白心的或者是其他品种的时候，甚至我们觉得什么时候我们国产的火龙果也是可以跟他们打 PK， 甚至超越他们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心里面很开心，
1: 对，
0: 很开心，真的是这样子。对。
2: 而在这条提质增效的路上，新农人们并不孤单。在火龙果即将大量上市的季节，基地里也迎来几位老朋友。
3: 我们要指导他正确使用农药，这块我们能不用的，我们会尽量不用。当然，禁、限用药这几项是坚决不能用的。准备上市了，我们告诉他一定要用安全区，有他有用药安全区嘛？安全区内是不能用药的。从各方面生产到最后采收，我们都会做相关的指导。
2: 对，田间地头的业务交流正酣，而车间里的一项重要工作也要开始了。
4: 这个是我的工作证，我亲谢叫谢东辉。这个工作单位是广西质检院，一共采了多少斤？
5: 我们大概采了23万斤。
4: 23万斤，
5: 是的。
4: 那我们就按照要求，我们取3公斤就得了。取样过程的话，我们是按照广西食品安全监督细则的这个要求来取样。一般我们会选择这个果皮外表完整、没有破损的进行取样。那我们就要从这个上下左右4个角各取，各取不能全部都在同一个地方取样。就是要有一定的随机性。
6: 那我们就现场封样啊。
2: 鲜果抽检样品封装启程，意味着这条有关食品安全的链路开始了下一阶段的运转。很快，样品就被送达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的实验室里。
1: 咱们这边好像大家工作节奏还是挺快的。这一天下来一般都得检测多少份这个样本啊？
7: 少的时候可能5-60份，多的时候有上100份。
1: 上百份。
7: 是的。高通量筛查就是一个方法，我们可能可以检测几十到上百种的农药，就算它不在这个范围内，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检测。
2: 在这个专业实验室里，一切影响食品安全的超量农药、过量残留以及禁限添加等都将无处遁形。
8: 因为我们做检测这一块呢，一个就是对产品的一个品质上的一个把关，然后对技术上的是做一些支撑，所以说我们是在这个整个完整链条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9: 我们广西质检院检测项目覆盖广西全部的特色水果。2025年，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贸易量大幅增长。我们成功扩项了进出口水果类农产品596个项目及参数，能够一站式服务中国和东盟水果的进出口贸易。

0: 与此同时，在南宁市江南区的一所大型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里，喜庆的锣鼓与醒狮庆贺着一个全新专区的启用。
1: 现在我们把市场的所有的进口水果都聚集在一起了。
2: 都是进口的水果。
1: 对，都是进口水果，就是东盟水果交易区。
2: 就都是东盟国家进口的水果。
1: 对，
2: 我看榴莲特别多。
1: 对，
2: 是吧？
1: 这个季节就是主要就是榴莲的，主要是泰国和越南。
2: 泰国越南。
1: 对。
0: 热闹的气氛吸引了不少新朋友驻足，而市场里忙碌的很多都是在此经营十几年的老朋友。
3: 我们家大概每天在2到3个柜的自动这样。
2: 两到三车是吧？两到三车。
3: 对。
2: 都能卖出去，在市场里。
3: 对，都能卖出去。
2: 哇，好厉害啊！
4: 进口的渠道之后已经把检疫啊、报关已经把它完成，然后我们进了市场之后，还一关就是市场会抽检。
3: 现在如果说这个劣质的水果进入我们市场的话，我们是收走，对我们弄好的货，还是有一定的销售影响了，会影响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品类的销售。
0: 在自由交易环境里，市场方如何帮助良币驱逐劣币，还要从农产品进场的时刻开始说起。
5: 要把押金是可以退的，从现在开始算，一个小时内去第一六大棚办理退押金的手续，消费200押金，记得一个小时内去第一六退200押金。
2: 这是他们咱们进这个市场的第一关了，是吧？
1: 是
2: 第一关。
1: 是的，主要是登记车牌号，还有司机的信息
2: 啊，
1: 是哪一个品类？比如说是水果还是蔬菜？这个最基本的信息。最主要的是让他缴纳这个入场食品安全手续的保证金。就是他进场之后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流程去跟我们申报他的来货信息，给我们抽样检测，完成这个手续之后，我们才给他退这个食品安全的保证金。
0: 陶哲告诉记者，收取食品安全保证金相当于给进场的农产品设置了安全缓冲，让每一批货都能进入核查体系。
1: 我们市场的核心品类就是水果和蔬菜那么一天的总量大概是6000吨。
2: 一天6000吨。
1: 对。
2: 水
1: 果的话我们占整个广西的65%。
2: 占整个广西自治区的65%的水果从这儿出去的。
1: 对，然后占南宁市的份额大概是95%。
2: 那肯定是南宁最大了。
0: 穿过一座座交易大棚，终于来到市场入口工作人员提到的第6区办事窗口。几乎全天24小时，这里都是一派忙碌。
2: 这是咱们的第二关，是吧？农产品进来第二关，
1: 第一个就是查验它的来货的凭证。
2: 像这些都是，
1: 包括这个相关的合格证明。
2: 那我看这边还有好多样品啊，这些是干嘛用的呀？
1: 这个就是待会要拿到我们的检测中心去进行快速的检测。
2: 就是说有这些证明，咱们有些还要再检。
1: 对，就是为了加强这个市场的食品安全考虑。所以说我们增加了这个措施。
2: 自己给自己加了个码。
1: 对。
2: 是，我看这还挺丰富的啊，茄子、水果，包括榴莲这些。
1: 对。
0: 在窗口工作人员登记核验的同时，商户上交的样品被迅速送往市场自有的检测中心。有别于质检院的全面检测，这里的技术人员会依据国家相关机构实时更新的农产品检测细则，对各类果蔬相应可能会存在的风险项进行针对性的排查，检测时间少于20分钟，以保证商户的正常销售。进行到这一步，关于食品安全的接力棒依然在传递。
6: 从去年开始，我们那个市场监管总局跟农业农村部就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我们对那个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然后我们的话就是监督市场方履行这个职责，然后我们去抽查一些相关的经营户，看看他们有没有落实到位。
2: 咱们市场监管部门过来再检查一遍，就他这个链条有没有完成？
6: 对，有没有落实？
2: 有没有落实？
6: 是否有那种没有经过检测就上市销售的水果？
0: 至此，农产品从产地到消费市场之间的质量安全链条已形成闭环。在广西，这一多方协作的监测体系被概括为4个字：三方四联。
7: 三方就是三个

0: 部门啊、分别是市场监管部门、农业农村部门，还有咱们在市场销售的这个开办方啊、三方，就是这三方了。
1: 三方
0: 四年从源头一直到我们后面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的这个整个链条，第一个年就是说我们要联合服务，第二个年就是我们要联合查验，查验这些产品是不是合格，第三个年呢就是我们要联合的处置，有问题的要把它处置，第四个年呢就是我们要一起联合的溯源，如果有问题了，它的问题根源在哪，主要就是这三方四年。
2: 而除了监管体系外，对农产品经营商户的质量服务，更是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0: 咱们这个屋子，您看，这个叫面向东盟的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它就是贴近我们企业，来建设我们的质量服务的一个最深的一个触角。我们全区有165个这样的站点。2024年开始，市场监管总局还有农业农村部等五部委，他们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质量基础设施如何联动来开展这样质量提升的活动的这样的指导意见。在这个文件下发以后，我们就根据文件的指导的这些精神啊、陆续的开展这些工作啊、到现在才能见到这样的一个规模。
2: 产品高效送检，扶持品牌建设，为每一个扎根乡土的创业梦保驾护航。除此之外，行业标准的设计制定，更是关乎每一块土地、每一颗鲜果命运的关键保障。全面且贴心的质量服务，为溢价增收赋能，让每一抹甜蜜滋味安心入口。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5: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

0: 林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哎。
0: 后来，武林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校专业的奋斗。

0: 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圆满收官，众多新品发布，交易成果刷新纪录。残疾人创业者如何借助 AI 工具打造助残神器？
7: 我瘫痪了两次，在瘫痪的时候，我最想用意念去跟这个世界有一些沟通，有一些故事，我就觉得那就很厉害了。
6: 展会导游如何帮助传统产业对接 AI 赛道？
8: 有很多企业带着非常明确的采购意向来看展，我们会提前帮他先去走一遍，提前帮他预约好很多大堂，直接满足他们的需求。
6: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更多精彩故事，敬请关注今晚消费主张。
9: UMIT 电缆，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UMIT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0: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1: 我要练出马甲线，
12: 我想讲究啤酒肚，
13: 我得吃清淡点了。
1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5: Hello，

0: 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美。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展四日，全程热度爆棚。今年大会最鲜明的趋势就是机器人走出工厂，走进生活。如今 AI 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钻进普通人的消费生活里，有的改变了我们用手机的方式，有的改写了出行的体验，有的甚至重新给了一些人掌控生活的可能。
1: 这个是一款普通的手机，它能打电话、发短信、拍照片。那你知道未来的手机会是什么样的吗？您好，您能帮我拍张照吗？我想把我这个短袖 P 成红色的。
2: 没问题，把图片里的女孩的短袖 P 成红色。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刚才一句话的功夫，在拍照的过程当中，我的衣服从白色就变成了红色。

0: 个啊，就是我们全球首款 AI 智能提手机。
1: 一句话改一副颜色只是个开胃小菜，这款手机彻底重构人机交互模式，实现支持一句话让 AI 跨应用执行复杂任务，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成能替用户办事的智能助手，并且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真正做到一句话它都包了。
2: 智能体就相当于是一个有智慧的生命体一样，它能够进化，
0: 相当于我们把一个系统当成了大脑放在了我们这个手机里，
2: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大脑有一部分还在云端啊，端云结合啊，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你的小助理啊。
1: 看完口袋里的 AI， 我们再去看看今年斩获的一个网红大家伙——四足机器马，站起来1.5米高，长得像摩托车和马的结合体，光看着就新鲜。骑上去是什么感觉呢？记者亲自体验了一把。
0: 我一开始还会觉得就是心里没底，没有安全感，但当他走起来那一刻到现在，我甚至敢不服了。你看他有多稳，
3: 因为他的前进、行走还有拐弯转向都是模仿真实的马的这种一个步态。
0: 哦，
3: 对，
0: 但是他比马会更稳啊。
3: 是的，这台机器马呢，目前它的续航呢能够达到48小时，负载呢能够达到1吨，就是上面放一辆小汽车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它最大一个亮点是我们这个单关节的负载，单关节能够到2000牛米的这么一个峰值，目前呢是全球最大载重的一个关节力矩了。
1: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我们见过了太多炫酷的黑科技，每一个展位都在告诉我们 AI 正在改变世界。但有一个小小的展位让我们停了下来，守着展位的是一对年轻夫妻，丈夫坐在轮椅上，头上戴个不起眼的小设备，他说这个东西能用意念控制轮椅。
4: 我们这回带来的呢是一个脑控系统啊，这个脑控系统干嘛呢？可以就是我们头上的这个脑控模块读取我大脑里面的信号，然后把这个信号呢经过我们的系统一分析一拆解，就可以控制所有的智能设备。那目前可以控制什么了呢？我们现场的可以控制这个轮椅，可以控制那个舞台上的智能灯，还可以控制后面这个相机。
1: 意念控制听起来像科幻电影，我们决定亲自试一试。
0: 我现在戴上了这个脑机接口啊，
4: 接下来就是一个神奇的脑电之旅。
0: 准备好啊，我要开始
4: 向前，
0: 就
4: 向前。
0: 哇哦，
4: 对，
0: 我没有动啊。
4: 好，你再继续想着向前。没事，马上就来了。
0: 哇，好神奇！哇，天哪，真的是从来没有体验过，我用意念能够控制一个轮椅。哇，你看，从来没有想过，我两只手不碰这个轮椅，然后不操作它的这个操作杆，前进、后退、向左、向右，我用这个意念就能够去，就是让它去前进，这太神奇了。我的这个专注度的这个值调的是50多，也就是说，当我的专注力达到57的时候，我就可以实现让这一台轮椅往前前进。这是不是感觉太神奇了？你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能想象吗？但是我们在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就是真真切切体验到的。
4: 你是直接用的我们通用的数值，它的准确率是在75%左右，你用了大概一个星期之后它就能够达到95%。
1: 不用手，不用嘴，全凭意念，一台轮椅就这么被我们的大脑指挥着。体验完我们更好奇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做出这样一套设备呢？
4: 我瘫痪了2次，在瘫痪的时候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就想用意念去跟这个世界有一些沟通，有一些控制，我就觉得那就很厉害了，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想有这样的一个超能力。现在这个超能力呢已经可以实现了。
1: 6年前王宁和黄金花刚结婚，正准备办婚礼答谢宴，一个学播音主持，一个学导演，两个艺术生日子正往上走。在距离婚礼还有9天时，王宁的脖子突然疼得撑不住，
4: 医生才长叹了一口气说，年轻人小伙子呀，你的这个脖子上颈2到颈6一共7个关节基本上是占满的，然后那里面有按着你呼吸的开关，按着你心跳的开关，你打一个喷嚏或者急刹车，你整个人可能就没了。
1: 他得了脊髓肿瘤，第一次手术很顺利，三五个月后他慢慢能站能走了。以为最难的日子过去了，刚想好好生活，上天却跟他开了更大的玩笑。
4: 还有一个蛮大的，而且骨头有点形变了，形变就意味着这一个肿瘤可能是恶性的。我当时是感觉懵的，我从医院出来之后大概可能两三天的时间我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用力的闭上眼睛，然后再用力睁开，看能不能把这场梦醒过来。
1: 这台手术做了整整30个小时，活下来只是第一步。第二次手术后，王宁又瘫痪了，他们跑了几万公里，找了无数医生，答案都一样，买个好点的轮椅吧。医学给不了答案，那就自己找。两个艺术生从零开始学代码，学硬件，学脑科学， AI 成了最好的助手。原来半个月啃不完的论文，几天就能弄明白。今年四月，一个48小时的黑客马拉松，他们决定试试做一台脑控轮椅。
4: 就我们最开始去参加这个黑客比赛的时候，我们想说做一个脑控轮椅，任何一个 AI 都在劝我们说不要干，你们就两个人，48小时太短了，干不出来。但是这个摩擦就产生了，但我们就想干。AI 那个时候也错过了我们人那一个神性那一面。
1: 48小时，第一台只能往前走的原型成了。从只能前进到全向移动，再到控制相机、家电、智能灯，3个月迭代了4次。7月，他们带着这套设备站在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台上。2个人的团队，20万投入，没有公司，没有融资，但他们有一个最大的优势，他们自己就是产品的第一个用户。
5: 我们有很好的一个优势，是因为我们做出来的产品自己就是用户。
6: 你们知道自己做的这件事儿很有价值吗？
5: 我们是后知后觉的。
4: 对，
5: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确实就是我们刚开始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发心本身很多就是因为是自己在用，然后就是后面发现哎，我们可以帮助很多人，我们背后站着一群就是可能跟他有同样经历的人，他们在支持我们。
4: 我最开始很绝望的时候，很多病友他们会安慰我，它像一个传递的过程。那现在传递到我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我把我自己能做的事情也把它传递下去。过了3天左右的时候，我真的能站起来了。可能很多病友们，如果没有我这么幸运，有一个希望就在你身边照耀你的话，你在找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最后就变成那道希望。
1: 王宁的故事不是孤立，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会上，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在等着 AI 改变自己的生活。
7: 我想 AI 改变我的生活，就是希望我出行能够更便捷。包括现在其实最大的困难是我起床怎么办，还有我上厕所怎么办，这两个节点如果能够解决的话，虽然我没有办法行走，但是真的我们就和非常让人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我也想通过去学习 AI 去帮助好我自己，也帮助到更多的长江伙伴。
1: 张勤官的妈妈今年62岁，照顾了儿子20-30年，她不懂什么是大模型，什么是具身智能，但她知道 AI 可能是儿子新生活的希望。
6: 累吗？
8: 累，相当累，但是现在这随着这个科技，这个 AI 啊，各方面智能啊出来了以后，我好像就体力上我就改变了，精神上那就是要慢慢来，是吧？所以这个科技改变生活，
6: 真的是
8: 改变了生活。我相信这个科学的发展一定会给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像我们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1: 数据显示，当前全国各类残疾人总数超过8500万人。初步测算，2025年中国轮椅需求量达到1400多万辆。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日常，而 AI 正是让这些日常多出一种可能。在这个小小的展位上，我们见到了 AI 最动人的样子。好在现在的王宁已经康复到可以简单的行走了。 正因为自己从深渊里走出来过，所以他最懂轮椅上的人最需要什么。
4: 他好像是一个回旋镖一样，在6年前我完全瘫痪的时候种下了这样一个奇思妙想的种子，甚至天马行空的种子，我在6年之后把它做出来了。我觉得好像在那一刻 AI 在他的帮助之下，我觉得人生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能。
6: 那你觉得他拯救了你？
4: 我觉得他拯救了我，而且他拯救我的背后是他和我一起完成了他又拯救了我。就是我们在命运拔河的时候 AI 跟着我们一起跟命运拔河。
1: 为了把这套脑控系统做出来，短短2个月他们花掉了20万，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这笔钱有人用来买房买车，有人用来旅游消费，而这对夫妻用它买了一个重新掌控生活的可能。今年的展会上，我们遇到了不少00后创办的年轻团队， AI 给了年轻人更大的舞台，也让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有了落地的可能。这个小伙儿名叫张振尧，他是一位00后，这次带来的产品说出来有点出人意料，名叫吹了吗。
3: 我们带来的是吹了吗这个机械臂吹头发产品。洗完澡之后会遇到一个困境，我的头发是湿的，然后我不想吹头发，我想玩手机，我想直接躺在床上睡觉，哎呀感觉很烦。所以说我想能不能做一款机械臂，或者说一种机器人，它能够帮我把吹头发这个问题解决掉了。不仅如此，我们还拓展出了一个刷牙的和刮胡子的模块。我们觉得呢，就是如果真的每天能够省出来10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在吹头发这件事上，然后来做更多有自己感兴趣的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是我的这个动力啊。我想解放更多的时间，解放更多的注意力。
1: 没人想到吹头发这么小众的赛道会被一个00后盯上，更没人想到他的创业起点是大学里免费帮同学修手机。
3: 我创业很早，我是18岁我就开了这个公司了。我刚到学校的时候呢，我在学校里免费的无偿的给大家去提供手机电脑各种维修服务，这些同学就众筹帮我成立一个这样店铺，每个人出资1000到2000元，哎，我店铺就成立了。在去年吧，我正式进入了这个趋势智能这个赛道。
1: 采访中记者发现，无论老幼，大家拥抱 AI 的愿望都非常强烈。
0: 你能想象得到吗？这一场科技展，这热度，我就很好奇啊，这明明是一个偏硬核偏科技的 AI 展，为什么能引发这么多人的关注呢？您看这酷暑的天啊，这么多人远道全情奔赴而来，他们关注的是什么？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又在这里能收获到什么呢？
1: 在这里除了普通消费者外，还有不少人是带着行业难题和困惑来寻求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在人群中，记者发现了一位展会导游。
9: 我是今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官方采购团的专家负责人。
10: 这次我们展会会有一个新的尝试，也是第一次啊，就有一个叫官方采购团对接伙伴。有很多企业带着非常明确的采购意向来看展，但是他生怕约不到那些关键人物，也生怕呢多走一些弯路，他需要更高效的去逛这个展会，然后对接。所以作为一个对接采购团的专家，我们会提前帮他先去走一遍，提前帮他预约好很多大厂，直接满足他们的需求。
1: 展会导游是今年大会新创设的服务，导游们其实都是来自国际一流咨询机构或 AI 垂直领域，具备5年以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咨询经验的专家。那么跟着展会导游去逛展会有什么不同呢？
11: 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公司也能成为这个科技浪潮中的一员。今天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个优秀的企业嘛，都已经实现了，这个挺感触的。
1: 这位深感危机的钢铁仓储物联网企业负责人希望能在展会里找到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结合的落地的可能性，把不同品牌的巡检机器狗、无人机等都搭建成一个统一的调度系统。
10: 哦，这个小狗，这个就入门级了，玩具
11: 机器狗宠物，
6: 它是一个坐包对话的。
1: 在王欧阳的精准对接和引导下，他用2个多小时连逛了10几家厂商，终于找到了他合适的解决方案。
12: 我们做的大小脑技术核心的就是要解决不同厂家之间的机器人能协同调度的问题。
1: 完成了上午在世博展览馆的参观，下午王沪阳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西岸分会场，这里还有几位客户在等着他带路呢。张小曼和包涵来自教育行业，他们希望找到 AI 落地职场教育的实用方案。李金苗则是生物医药企业从业者，他希望寻到的是提升个人效能的新装备和可落地的能促进药物研发的 AI 技术，他们会如愿吗？
13: 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同声翻译，比方说我中文翻译成英语，您的眼睛上面就会可以看到是英语。我们的产品只有28克，现在是整个
14: 最轻的，
13: 三十以下最轻的一款。
14: 它主要就是用来会议纪要、翻译、导航、
13: AI 助手，也有六大功能吧。
1: 本次展会的徐汇西岸分会场主打生活消费中的人工智能，根据大家的共性需求，第一站王沪阳就带他们来考察智能眼镜。这款眼镜无漏光、无外漏摄像头，省去拍摄硬件成本，主打会议、翻译、导航等场景。
13: 第二就是
14: 轻是第一个感受，所以就不会有太多的负担。一旦眼睛重，这个鼻梁这个人会受不了。对于像近视啊，或者偏光啊，或者像其他的，就是要自己再配别的镜片上去。
13: 对对对，我们可以比如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那种拧夹的，就夹上面一个背件吧，再一种是贴合的。
14: 现在很多眼镜店的转型，他们的镜片很有优势，3000-4000块钱，又是大牌的镜片，再加上你的这个眼镜，那可能很多用户怀疑的可能就大。
1: 随后他们又来到另一家智能眼镜店，这家的眼镜不仅能拍照识别实物、自动生成热量图表，还支持人脸建档、微表情识别、用户常识记忆存档等新奇功能。王欧阳还惊喜地发现，这个眼镜和他学了多年的心理学也可以有结合的可能性。
15: 是心理学的老师啊，其实有一个场景我不知道工业化的眼镜能不能做到，因为经常有用户过来要做咨询，那我们这个眼镜能不能识别出这个人脸，它到底是哪个用户呢？
16: 这个其实如果您能提供这个库，这个人脸的库，可以的，做一些微表情的识别和监测，这个也是可以的。
15: 换句话说，用户可以自己去投喂开发自己的一些小模型放到后台。
16: 对，
17: 这跟我们日常戴的这个眼镜的重量差不多啊，如果更美观的话，我们会更高兴，这个眼镜就符合我们时尚的要求。
15: 我戴上了，必须戴上这款东西了。
18: 它区别于普通的硬件设备的话，它会有更准确的空间定位，然后以及空间渲染的能力，以及内容的展现力会更丰富。
1: 在大家的共同需求都找到后，王沪阳又针对李金苗在生物医药方面的需求，精准为其指明了医药展区的对接企业。
19: 印象最深的还是将这个 AI 的大模型用在了这个类器官的这个研究领域的这个公司。我认为它的这套逻辑的话，可以在我们的一个研发领域去做一个学习和应用。打动我的是它的技术已经推进到了临床的一期，我们认为这是在生物医药领域里边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突破。
1: 今天在展会导游王欧阳的精准引领下，三位参观者高效地从这10000平方米、100多家参展企业中精准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产品，收获满满的他们也对于拥抱人工智能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19: 用 AI 让你们的想象力更大的一个去拓展，然后拥抱更美好的未来。
20: 未来我们的成长可以加速度，未来可期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19: 技术是一直在迭代的，那热爱是不变的。
21: 您今天几万步？我看看，
15: 今天只走了12000步啊，昨天走了20000多步。为什么今天只走了12000步呢？人太多了，70000多人，你能想象吗？比迪士尼的人还多，我根本就挪不动步啊！
21: 我特别佩服您的这个腿力啊，
15: 非常有针对性，按照计划流程一路走过去，基本上啊，已经能够找到他们的
10: 定向用户了，匹配还是很精准的。
21: 那你怎么做的？
10: 因为我们在官方的 APP 后台啊，我们会有一个智能体布置好我们怎样的一条动线是最省时间的，包括它的需求提前我们会得到，然后再把这个需求匹配到这个官方智能体里面，它会推荐一些匹配度99%、98%、97%的这些企业，然后我们就去看那些展。当然作为专家我要提前帮他们看一看，约到关键人物让他来做一些解答。总体来说啊，这种官方的采购团的对接专家还是很高效的匹配到了他们的一些需求。
21: 您这个太神奇了，不单是来逛人工智能展，还要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来逛展。
10: 那当然，所以这也是第一届的尝试，我觉得我做的还是挺厉害的。
1: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未来消费生活创造了各种可能，许多专家在本次大会上都发表了他们对 AI 发展的看法。
2: 未来 AI 在整个的社会，它会像高速公路，像手机信号一样，它无处不在，会变得更加的让大家现在是想象不到的。洗衣机现在搭载了 AI 场景之后，可以根据你未来的天气来决定这个洗衣机它烘干的程度到怎么样。那像空气能热水器，它会根据你这个城市的空气的整个热度来决定它在什么时候开始开机搬运热量。未来你走进一个全屋智能家，灯光到位，温度到位，厨房空间也已经准备到位了。
5: 我们人工智能的数据的安全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智能体现在也需要打疫苗，因为当它有了主观意识，有了愿力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个通信网络通过态势感知把握到了一些动向，我们就用疫苗把它这个想法啊消灭掉，让人工智能更好的为人类服务啊，更加安全和合规的啊，为人类去做出生产力的提升的贡献。
22: 未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让人工智能正式进入到了我们身边，所以这里面呢也衍生出我们对人工智能的一些治理和安全可控的一些要求，要重视，提前要布局好它的这种安全可信和风险可控的这些治理方式。人工智能在发展过程里面除了跑得快还要走得稳。
1: 随着 AI 新产品的不断涌现，数据泄露及智能体失控等风险问题也随之而来。 AI 治理关系到千家万户，因此这些问题也成为此次大会中国内外专家学者们重点讨论的内容。
23: 就是我觉得实际上是在这个人工智能发展非常迅速的时候呢，要让大家清醒地看到它有可能带来的风险，所以在这方面呢，那一定要对这种厂商要提出非常严格的需求，而且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呢，一定要对这种泄露隐私的这种行为的话，要有非常严格的惩罚。不管是从政府部门这个就是要制定更明确的规则来去防范这种风险，另外实际上也是给广大的我们消费者提个醒，就大家在用这些享受这些这个 AI 带来的这种收益的时候呢，也要意识到可能潜在的风险，自己主动的来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权益。
24: 四天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落下帷幕，黄浦江畔1400余位中外嘉宾、10余位中外院士和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同台交流，29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全球首个 AI 政府间的组织协定，产业端累计达成了162亿元意向的合作。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中国 AI 正在加速奔跑，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亮丽名片。更值得欣喜的是，我们看到中国方案正在为 AI 全球治理提供可落地可行性的示范，从参与者到定义者不断地输出普惠全球的中国方案，打通全球市场，深耕民用消费，服务百姓生活，中国更有底气，更具全球竞争力。愿 AI 始终服务于人，赋能产业，点亮生活，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可以共享智能时代的美好与机遇。
2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6: 收到。这样行吗？
25: 阿宝，就这么办。
27: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28: TCL 小蓝 E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29: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
0: 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
3: 这里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参展热，观展热，合作热。2026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度爆表。
6: 我现在就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火爆的巨深智能馆，这里究竟有多火热呢？首先是观展热，放眼望去全是人。
7: 先来看看我身后这个大家伙哈，您能认得出来是什么吗？其实啊，它就是算力设备。
8: 太热了，简直是太热了。盛夏的上海，热的不仅仅是温度，更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热闹程度。
5: 谈合作，谈项目，谈治理，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能找到哪些新机会？
9: 我们进步得非常快，我想现在是完全是列于世界前列，没有问题。
10: 我们国家国产的大模型水平大大提高。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2: 安排一下，
11: 还要出片。
13: 收到。
14: 这样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15: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孟占东。现在呢，我们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如果用一个词啊来概括这两天参与大会的一个整体感受，我想就是一个热字。您看展厅里人头攒动，而且这一次呢，有超过1100家的企业在同台竞技，从大模型到芯片，可以说整个 AI 产业链可以一站看齐。在朋友圈啊，也看有投资人朋友说，一天走了20000多步。我相信大家呢，都不是来看热闹的，一定是来看趋势、找机会、谈合作的。那么在本届大会上，有哪些新的机会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特别热，昨天达到38、39度了。
2: 哎呀，手机死机了，
3: 太热了，我觉得。
4: 热，上海热浪来袭。

0: 个盛夏，上海因为这场盛会热度拉满。
1: 我现在就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火爆的巨深智能馆，这里究竟有多火热呢？首先是观展热，放眼望去全是人，哪怕展馆的空调温度已经开到了最低，还是忍不住感觉到一阵阵的热浪袭来。再往后啊，是展品热，往远处看，我们能看到很多展位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想要看清展品

0: 有一个机器人抓娃娃，排了半天队了，咱们看看难不难。
1: 你用你的左手就可以去操作，完全可以操作它、哦，哎，去震一下，
0: 去震一下，
1: 对对。
0: 哦，我的手肘动，它也在动。
1: 没错没错，它跟你的动作是一比一的还原的。
0: 哦，那我找一找这个小草莓在哪儿？
1: 草莓的位置，哎，对。
2: 星空猎人
0: 来，放下，我松开了。掉下去了，收获了，收获了，收获了。
3: 一个机械臂，一个手柄，这个机器人如同记者的分身，动作完全同步，精准地完成了小公仔的抓放。200多家具身智能企业集结于此，208款终端，超过300台真机同台竞技，从大脑到小脑到骨骼肌肉，具身智能的完整产业链在这里集结完毕。
0: 机器人乐队。他们已经开始上才艺了。
3: 一路逛下来，记者还在 H3 馆见到了不少镇馆之宝。这个正在跳舞的是全球首个可量产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这个售价390万的大型机甲，定位是民用交通工具。你能想象到自己乘坐机甲出行的那一天吗？整个具身智能馆称得上机器人爱好者的乐园。透过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不难看出，过去大家比拼机器人能不能动，现在行业重心已经转向了落地实用，比拼的是机器人能不能干活，进入规模化产业交付的阶段。
4: 这里跑的呢，就是我们的清洁机器人，主要是可以做一个清扫的任务，可以扫那种大型的，比如说像饮料瓶啊之类的都可以。
0: 瓶子都可以扫啊？
4: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0: 它已经今天有一些战利品了。
4: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扫的。您可以随机的丢在我们这一块建图的区域。
0: 我随便扔到它后面，它会捡到吗？
4: 可以，它会它现在是在进行一个自主的一个任务，它是通过自主建图，然后日常都是自主的去做这个清扫的作业。除了扫这种
0: 我在这儿已经逛了半个多小时了，好玩是真好玩，人也是真多。看这个场馆图没有，150多家场馆，我玩了半个小时，连10家都没走出去，而且我玩了半天，我有点看不清门道。机器人都很厉害，但是他们厉害在哪儿我不太清楚。这次场馆啊，听说有很多技术大牛走了过来，然后我看看能不能抓一个给我们讲一讲。
5: 这咱们现在主要落地的就是、这个、
0: 我看到了一个，
6: 主要落地就是这个，这个是而且
0: 徐老师，
6: 他、
0: 徐老师，打扰打扰，您好您好您好，很高兴在这儿碰到您。
5: 哎，你好，
0: 也是过来探馆的还
5: 是？
0: 是。
5: 来这儿。
3: 他叫许华哲，1993年出生的他，已经是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的博士生导师了。今年2月，他创办了一家具身智能公司，目标是让机器人成为住家保姆。他来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想看的是具身智能新技术。
5: 正好他们在演示他们这个物流分拣的这个过程，用这种高自由度灵巧手，然后很敏捷的拿这个包裹。看到都翻成正面这个过程中就是它要有这个感知的识别。
0: 它的手的关节我看跟我的关节是基本一致的，
5: 可以看到
7: 比我的幅度更大一点。
5: 它手的这个劲儿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人的很多灵巧性来自拇指嘛，所以看到它这个拇指这儿是有这个比较多的自由度这样也适配这个更灵巧的操作。
3: 几句通俗的讲解，由浅入深拆解了技术原理，让记者很快读懂了分拣机器人背后的硬核技术。记者发现，许华哲不往人堆里钻，而是专找一些有特长的企业。
5: 比如说，那个地方是他们这个做的叫空间感知模型嘛，颜色越偏红，意味着这个东西越远；越偏蓝，意味着它这个离得越近。就用它用颜色来表征这个深度嘛。
3: 镜头就是机器人的眼睛，他们看到的是一张张照片，无法像人一样判断物体远近和大小。这家企业通过空间感知模型给机器人搭建了一个能够感知物体大小远近甚至是材料的大脑，就是想让机器人真正理解物理世界。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发现人工智能正在从数字空间走向物理世界。

0: 机器人正在从秀场走到职场，从跳舞打拳到真干活。
1: 我们会想对这个物理 AI 做一个小小的版图，然后去梳理一下物理 AI 都有怎么样的层级。比如说我们就看这么一个机器人，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从最底层的这个能力构建，对吧，就是它上面的这个电机，对吧，然后电机里面光是那个缠线的以外，上面还有这个驱动层，对吧，有驱动层，再到上面就有这个把它连到整机，有这个运动控制这一层，对吧，然后运动控制，再到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能干很多事儿，它要做这个大小脑，对吧，整个这样的一个链路其实是支撑了最终物理 AI 的爆发的。
0: 在我们看完 A13 馆，许华哲画出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全图景。中国可以做的机器人种类繁多，人形机器人、协作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等悉数到场，从大脑、小脑、数据仿真、核心硬件构成了完整的机器人产业生态。不只专注于当下的物理 AI， 机器人技术未来还将在量子计算领域实现突破。
1: 我的比较乐观的预判是两年内，我觉得两年内2028年的时候，如果有机会我们再来 WASC， 应该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机器人在为我们服务了。
0: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多热呢？不仅吸引了上万的游客和科技爱好者，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在这里相互交流，还有近200家采购团来到这里，约1/3来自海外，需求覆盖了各种行业、各种场景。在现场，记者遇到了日本中华总商会采购团。
2: 现在在全球，我们的这个 AI 和这个机器人方面哈，都是非常的热。然后呢，日本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大家对中国的这方面也是非常的关注。一方面，中国确实在这方面呢走得比较的领先。
0: 沈高平他们的采购团里有商会会员、日本客户代表，一行多人从日本各地飞过来。在这个机器人都快比人多的展厅里，他们的目标很明确，要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找产品、找技术，把他们带到日本市场上去。
2: 我没有时间来看热闹，我希望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眼光发现商机，生意需求带过来了，还怕没有订单吗？
0: H2 展馆称得上是国产算力的秀场，各种算力机柜前依然挤满了人。
3: 看得懂，那你介绍一下。
4: 这两个都是一个主板。
3: 我每年都会来，对，今年尤其芯片算力，我觉得就是第一规模上比去年大了很多。那其次呢，我觉得就是包括这些超节点啊、超算的平台，每家都有，就是一下子感觉要突破这个瓶颈。
0: 这套身形庞大的机柜吸引不少人打卡，这就是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
5: 再来看看我身后这个大家伙哈，您能认得出来是什么吗？其实啊，它就是算力设备。虽然它不像机器人或者说智能穿戴那样让人眼花缭乱，但是它的热度可是丝毫不差。在这届大会上，可以说国内主流的这些算力设备厂商都已经悉数到场。
0: 超节点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热门概念，简单理解就是通过高速互联技术，把数千颗 AI 芯片整合为一个逻辑统一的庞大算力池，让它们像一台计算机一样高效工作。中科曙光和中兴通讯的超节点方案双双入选这届展会10大镇馆之宝。首次亮相的华为升腾950超节点被围得水泄不通，它可提供的算力规模是一年前展出的升腾384超节点的20多倍，很多人慕名而来一睹风采。
6: 这个华为升腾950确实很出名嘛，我听说它那个零胜那个机器之前在 TOP500 上面拿到了第1名，所以名气很大，也就过来看一看。因为现在这个 token 经济也很火嘛。
0: 我们发现本次人工智能大会上，从比谁家的芯片快转向了组织更大的计算系统，而超节点就是重要的发展方向。国产算力是 H2 馆的焦点，成立8年的穗源科技，他们带来的明星产品也是超节点。
7: 现在大模型的参数量已经超过几万亿参数，所以整个对算力的要求是不再是单机单卡，而是数万张卡、数千个机柜。那为了提高这个算力密度，同时在网络互联的时候提高它的能效比，

0: 传输的效率，我们把它就做成了现在这种叫做超节点，英文叫 super node。这种超节点等于把数十个、上百个 GPU 坐在一个机柜里头，密度非常高。我们现在有
1: 赵立东给我们介绍这套超节点，从 CPU、AI 芯片到光模块、核心元器件，实现国产化。
0: 我们这是在基于一个全国产的平台达到的，里头的管理 CPU、算力 GPU、交换芯片，还有整个这平台的设计，全部实现了国产化。所以这一次，技术是面向未来和全世界的技术，但是我们用全国产化的解决方案来实现了这个技术。
1: 另外一家国产 GPU 木西股份展出的同样也是超节点，在记者看来，这是国产算力芯片集体交卷的时刻。
2: 这次打个分，觉得交了什么卷，表现怎么样？
3: 我们是优秀，但是我们要做的是卓越。在今天的这个 WAIC 的这个整个的展示的环节里面，我们其实是放了非常多的叫浓墨淡彩的，都是放在我们的这个开源生态建设上。那我想对于人工智能产业来讲的话，它是一个一体化的系统工程，硬件是基座，但是软件是客户能够更快速地得到你的硬件的算力的。那我们是通过这个开源社区的活动，能够是把不同的这个软件生态把它协同优化，也是希望说能够促进中国的 AI 算力产业的发展。
1: 展馆内我们看到国产算力芯片迭代升级，这背后是资本市场对国产算力赛道的全力加持。过去半年，国内头部 AI 芯片企业迎来集中上市潮，木西股份、摩尔县城登陆科创板，必任科技在港股上市，穗源科技科创板 IPO 正式过会，这些被视为硬科技 IPO 加速的一个标志性节点。在现场我们遇到了很多投资人来寻找新项目。
4: 我是一个私募基金的从业者，看投资的机会吧。我们觉得可能 GPU 还国内的国产的 GPU 芯片还是有机会的。需求端吧，我们觉得 AI 的产业趋势还是比较方向是比较明确的。
1: 国产算力比拼的不只是硬件性能，更重要的是在真实场景中被用起来的能力。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甘肃庆阳市政府与西智科技、穗源科技达成战略合作，将在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联合建设万卡级光电混合绿色智算中心。
5: 光芯片进入电芯片，由光电混合的方式来进行计算，应该是一个大势所趋。现在整个行业内包括传统的电芯片公司其实也是非常认可光电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这意味着光电融合算力方案从展会展品正式落地国家级算力枢纽。
0: 大家现在都在讲 token 经济，我觉得这可能是最热的一个词。 token 就是 AI 世界的货币，上个月调用大模型产生 token 的前十名的世界模型里头，前六名都是中国的。
1: 无论什么芯片都是为了产生更高质量的算力，国产芯片这次集体交卷到底可以打多少分？我们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郑伟民。
6: 对于这一次集中交卷这个过程，让您打分的话，100分制，您会给出多少分啊？
7: 不，这个分数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打。但是我最深的印象，我们国家国产的大模型水平大大提高。我们希望明年后年，我们木西啊、天数啊、我们北这个上海建公司做出来卡，它的内存带宽高了，延迟小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全国产。这是我估计第二步。
1: 现在中国算力芯片能力已经大大增强，内存芯片是我们正在努力的重要方向。郑伟民提到另一个现实路径，把90%的国产芯片和10%的国外芯片搭配在一起来用，能产生更高质量的 token 算力。
7: 我们做了一个 P 设备是国产的， D 设备是美国人的，
6: 我们现在短板
7: 比例是9:1或者8:2，最后产生的 token 也是高质量的，也能卖钱的，能满足好多的要求，把国产卡用起来了。
6: 本届 WAIC 啊，很多朋友在逛展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镇馆之宝，但其实在我们看来呢，真正的宝贝啊是在一场又一场的论坛上。毕竟先进的技术是由人来创造的。这一届 WAIC 一共举办了150多场论坛，有7位图灵奖和3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是来到了上海。那在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这场思想者论坛上呢，我们听到了姚七志院士的分享，他谈到了 AI 治理，谈到了 AI 的未来，同时呢，对于人来讲，他也说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比如说，他有时候。

0: 后呢，也会担心 AI 会不会取代自己的科研的研究能力，但同时也提到人的本身是最宝贵的，当人学会了使用工具，你和工具加在一起才会变得更加强大。
1: 我们在世界上的角色，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您看来和过去的变化和这一次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我们进步得非常快，我想现在是完全是列于世界前列，没有问题。
3: 我觉得这两三年以后，它会给这些做科学研究的人他的一个并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将来的时候他一个人的能力不只是我们现在 traditional 好像学到的经济学的知识的知识影响，而是说你加上你所能够用的 AI 的工具，你们两个加起来，你做一个 team， 你们的能力是就是竞争的对象是这个 team， 而不是你的个人。
4: 时间倒回2004年，57岁的姚期智做出了一个震惊学术界的决定，放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回国加盟清华。他是图灵奖创立以来唯一获奖的中国学者，回国只有一个目的，在中国培养人才。姚期智回国以来，创办了清华大学姚班交叉信息研究院、上海期智研究院。21年来，姚期智院士亲手栽种的梧桐树已枝繁叶茂，累计培养了750多名 AI 领域的顶尖人才。
3: 人在现在这个社会，那么主要的温饱都没有问题了。那么你只要好好的工作，将来衣食不缺。人最难得的就是怎么样的得到一些内心的喜悦，就是你的高兴。
5: 太热了，简直是太热了。盛夏的上海，热的不仅仅是温度，更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热闹程度。比如说，在我身后进行的论坛，它的主题是创造下一代人工智能。而就在这一场论坛的隔壁，也正在进行另一场精彩纷呈的论坛。论坛的主题是光计算加光互联。
6: Nice to meet you。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大咖如云，高朋满座，姚期智、霍普克罗夫特、亚吉等7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1500多位全球 AI 领军人物齐聚一堂。
5: 论坛特别多，活动特别多，但是我们的
4: 怎样才能在这些论坛中找到有价值的干货呢？我们也决定找一个智能伙伴。
7: 在哪些论坛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重磅、比较有亮点，能会出现热点的话题，能不能通过 AI 的方式来筛选一下这些论坛？
8: 那我们可能想关注最前沿的话题，我们是不是找一下当前这个整个这一次2026的 WAIC 的这个论坛有哪些相关的？
4: AI 架构师在智能体上输入我们的诉求后，短短6分钟就从150多场论坛中筛选出符合我们要求的论坛，生成了一份采访行程安排。
5: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总共有150多场各种论坛，那像我们任何一位记者都不可能全程跑完这些论坛。于是呢，我借助了人工智能的工具，对这150多场论坛进行了一个详细的筛选。我们能看到有必拍、有重点跟、还有备选，也就是说它根据我们报道的方向来帮我们对于会议做了一些筛选，来供我们参考。
9: AI 伙伴1+1=无限，我们决定带着智能伙伴一起去看一看。
4: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如何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成为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讨论的焦点。
10: 加强基础研究
11: 啊，这个是肯定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是要保证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就是治理，治理的这个研究和实践，一个是就把这个风险能看得更清楚，然后另外的话，我们的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所以我想这个肯定是重要的。第三个的话，就是要跟就加强跟公众的沟通啊，让老百姓了解人工智能有什么应用啊，有什么潜在的风险，然后这样的话呢，大家在应用的过程中就能够比较更清晰的知道
12: 人工智能安全这个东西。现在目前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工智能安全，我们要把它变成像网络安全、像杀毒软件当年的情况一样，变成一种产业。
4: 中国的 AI 产业发展让很多前来参加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世界顶尖科学家感到震撼。
6: I think it is careening at full speed, and it's a very good thing because it's going so fast.
13: How fast? Why do you think it's full speed?
6: It's full speed partly because China has determined from the beginning, from 8 years ago,right, that China is determined to be a leader, and they're putting all of their resources behind it. And so the advances are coming from China.
4: 图灵奖获得者霍普克罗夫特在论坛上表示，中国 AI 产业发展迅猛，关键在人才。
14: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alent. Those teachers that are going to be great are those that focus on education and create the talent.
5: 在这里呢，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人工智能汇聚了大量的年轻人，他们很多也许才刚刚走出校园，有的年纪轻轻才20多岁，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做出了很多成就。
4: 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年轻面孔活跃在人工智能产业最前沿。
5: 你是哪年出生的呀？
15: 我是04的。
5: 看着很非常年轻嘛，您是哪年出生的？
16: 啊，我是98年。
17: 我今年24。
18: 我今年是28岁。
15: 啊，这是我们的工作。
4: 这些年轻面孔正在创造中国 AI 产业更闪耀的未来。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还有很多人找到了和他们产业相关的新机遇。
19: 我们是非常传统的行业啊，是一个酿造的行业来的。我就想呢，就是用这个最新的 AI 技术、机器人、大模型啊，把这些先进技术应用到我们这个传统行业。我就想希望就通过这个大模型，能不能在我这个智能酿造里面，通过参数的快速调整来应用到我的这个生产线上去啊，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去学习跟探索的。我觉得是我们传统行业如果不和这个 AI不和这个大数据这样子融合结合的话呢，它可能真正成为一个落伍的传统行业了。但我们的传统行业跟它深度的融合，那么我们将会走向一个新的一个步阶，就没有真正意义的传统行业了。
0: 这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总结了三大看点。首先呢，是从能看到能干。往年大家都是卷参数比概念，今年不一样了，要真机实操，实景落地成为了主旋律。第二呢，中国 AI 产业在全面上量，巨深智能企业超过200家参展，国产 GPU 主流厂商几乎是全部到齐，从芯片到终端，从算法到场景，形成了完整闭环。第三点是大会全面升维，不只是展会，更是思想交汇。今年呢，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150多场论坛，我们看到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齐聚上海，展开深度对话。中国 AI 有速度，也有治理的温度。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2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3: 安排一下。
22: 还要出片，
23: 收到。这样行吗？
22: 阿宝，就这么办。
2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5: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

0: 赴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1: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您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道，看见价值。
1: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讲究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晋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35%。
2: 上半年工业生产稳定增长，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56%，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
3: 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挑大梁的作用突出，抢抓全球人工智能、新能源发展机遇，扩大优质产品供给，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等行业啊，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行业增加值保持了2位数增长。
2: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启动新一批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遴选工作，围绕16个新赛道开展2026年国家高新区新赛道培育。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比一季度提高1.9个和0.9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扎实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

0: 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通过加强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布了光伏、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
1: 综合运用产能预警、置换和企业约谈等多种手段，持续规范竞争秩序。电池制造行业出厂价格指数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碳酸锂等产品价格趋稳。我们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持续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
0: 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半年报发布，今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领跑，智能算力规模同比翻倍。这份成绩单亮点频出，其中有三项关键数据趋势尤为值得关注。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2: 第一，工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 35%， 41个大类行业中32个保持增长，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营业收入利润率 5.56%， 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第二，结构之变更更值得关注。数据显示，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9.3% 和 13.3%， 这不仅是量的扩张，更是向新向优的质效提升体现。第三，以价换量转向了以质取胜，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一至五月造船新接订单占全球 81.2%， 稳居首位。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了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此外，发布会还传递出一种务实的态度。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外部环境复杂，工强虚弱是挑战，但我们产业体系权韧性强的优势没有改变。下一步，工信部将着力破除技术交易壁垒，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建立算力市场化定价标准等，这是从源头上为内卷式竞争立规矩。可以说，今天的发布会不仅是对短期数据的解读，更是传递出中国工业经济稳中求进的清晰信号。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这其中，自主品牌出口增速达到25.4%。文创潮玩、体育 IP 衍生品成为了出口结构优化新增长点。而就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制造同样大放异彩。
4: 公司非常自豪、非常骄傲的一个项目，
5: 拿到这个全球的独家授权，也是因为我们有硬核的技术。
6: 走进浙江杭州下沙的一间办公室，三只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的形象放置在了门口最显眼的位置。这家看似普通的企业，正是本届世界杯吉祥物手办的独家设计与生产方。
4: 近这个半年的时间内的主要的资源投入都是在世界杯这方面，然后这目前也是我们公司非常自豪、非常骄傲的一个项目。
6: 每一届世界杯，除了绿茵场上的激烈对抗、热血沸腾，赛场之外，各式赛事文创同样备受全球球迷追捧，成为热门收藏。顶级赛事 IP 的吸金能力和丰厚的市场回报，让每一届世界杯都引得全球各国供应商争相参与竞标，角逐十分激烈。张泽亚坦言，当初收到国际足联发来的竞标通知时，团队都不敢相信。
4: 只发到我们老板的个人邮箱，然后不允许转发，就告诉我们大概可能就一周的时间就要出方案。
6: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团队迅速开启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产品的设计工作。
7: 当时他那个官方资料也没有给到我们，当时就找了很多那种踢球的动作。
8: 那你们一共前前后后设计了多少个？
7: 反正加起来100多个吧。
5: 我们大概在一周左右完成了一个42页的全英文的一个这个 PPT， 然后我们打磨了11版，当时也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6: 在递交材料一个月后，企业终于收到了国际足联颁发的世界杯相关产品生产授权书，斩获了这份难得的行业机遇。而能够把握这次宝贵的机会，除了企业拿出全方位创新设计之外，更为核心的支撑是扎实过硬的独家工艺。深夜10点，车间内数百台智能设备全速运转，注塑、一体上色、分拣全流程自动化作业。这里是全球首个规模化玩具黑灯工厂，单日产能可达150万个，整条产线全面搭载企业自主研发的食品级

0: 一体成型工艺，从根源规避传统玩具喷漆工艺带来的掉漆、有害物质析出等安全隐患，而这也是企业此次拿下世界杯产品授权的关键。
1: 目前日产能可以达到150万只公仔，啊，平均就是每分钟上千只公仔的产出。我们自主研发了这种多颜色一体成型的技术，现在我们可以做到最多13种颜色的一次成型。
2: 一个潮玩企业发明专利我们几十项，这是非常难得的。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在中国制造智能制造端的一个技术的优势，这个硬核的技术的壁垒、技术的竞争优势，就是我们实现了海外它做不到的一个技术。
0: 从质疑竞标成功到连夜打磨设计方案，靠硬核工艺拿下顶级赛事独家授权，如今企业生产的世界杯产品在国际足联授权的60余国分销渠道销售，实际触达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一个小小的世界杯吉祥物折射出中国制造质的飞跃，从代工生产到自研 IP 运营，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中国制造的新名片正越擦越亮。
0: 小小的世界杯吉祥物摆件却是中国制造升级最鲜活的缩影，依托自研的一体成型专利，全链路绿色生产，中国企业通过了国际赛事的严格质检。而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产业从代工生产者到全球 IP 运营商的华丽转变。世界杯只是窥见中国制造实力的一个窗口，在更多领域，中国制造还在不断上新上分。在刚刚发布的2026年经济半年报中，外贸高端制造表现亮眼。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体育用品赛道增长势头突出。今年上半年，全国体育用品出口675.3亿元，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传统制造业的升级转型正在给中国外贸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供应的品质与创新实力也收获了全球市场实实在在的认可。
4: 传统制造业它的升级是非常快的，我们之前几年还在讲新三样，那么最近一两年我们又开始讲新三样，也就是说这个新的动能和这样一个传统的这样一个产能其实是在很好的这样一个协同的这样一个发展。无论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还是东盟的市场，还是拉美的市场，这些国家上半年的这样一个外贸的进出口基本上保持了15%的增长。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0: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0: need to win.
1: I see a world in blue.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拥有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Moto Razr Fold AI 手机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3: 经济信息联播，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今天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与此同时，今天还有一批 A 股上市公司密集披露回购增持计划，尤其是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纷纷投入真金白银，为市场注入信心。

0: 这两天呢，从监管到市场机构，再到上市公司，一套密集的组合拳为市场传递出了明确的稳定预期信号。证监会主席吴清呢，在今天的投资者座谈会上，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了他们包括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等意见建议，并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证监会会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让投资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
1: 与此同时，今天中国中车、中国铝业、国电南瑞、中煤能源、国投电力、中国神华等央企旗下上市公司密集发布公告，通过增持、回购、分红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在增持方面，中国铝业力度最大，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拟在12个月内增持 A 股及 H 股股份，金额区间10亿至20亿元。中国中车控股股东拟6个月内增持1.5亿至3亿元，中煤能源控股股东拟增持5000万至1亿元。回购方面，国电南瑞拟以5亿至10亿元自有资金回购股份，成为本次央企回购中的代表性动作。与此同时，多家保险公司也发布声明，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以实际行动积极把握资本市场估值修复与产业成长双重机遇，看好中国权益市场长期配置价值。
2: 召开座谈会，央企大额回购增持，显示长线资金集体表态，形成政策、产业、机构三方协同的稳势体系，具备多层次深层含义。监管主动倾听市场诉求，释放客户信号，叠加国资、险资、真金白银进场，引导市场摆脱短线投机，树立价值投资主线。同时，央企加大回购分红，能够强化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的责任，进一步畅通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路径。
3: AI、高端制造、高股息国央企均存在估值修复空间，叠加陆续披露的中报业绩形成基本面的支撑，市场的估值修复行情具备资金和盈利的双重逻辑，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也将进一步强化。
4: 昨天晚间，长兴科技正式公布投资者中签与获配结果。除了网上发行，这次长兴科技也面向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这也意味着没有中签的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相关的理财产品参与打新。详细情况一起来看报道。
1: 在此次长兴科技的网下发行中，民生理财、南银理财、宁银理财、兴银理财、中友理财5家理财公司的29只理财产品获配合计超450万股，按照发行价格每股8.66元计算，对应获配金额大约3900万元。
5: 长兴科技在今年第一季度实现了规模净利润超过247亿元，同比增长超出16倍，而且公司所处的行业正是需求高速扩容的阶段，成长性很高。通过精准定位，参与到这一类型的优质硬科技标的的新股申购，有利于优化我们的资产配置，提升理财产品的收益。
1: 据了解，此次长兴科技新股申购，网上个人投资者最终中签率约为0.47%，也就是大约212个配号中1000。业内人士表示，对于像长兴科技的热门新股，普通投资者中签概率较低，还面临市场的准入限制，而借到理财产品则成为参与新股投资的另一条路径。
6: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参与这个新三板或者科创板的打新，需要在投资年限、投资资产规模等方面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购买参与打新的银行理财，可以有效的分享新股的收益。
1: 此次获配的理财产品，多数产品设有最低持有期，中等风险产品较多，以混合类理财产品为主。
7: 这类产品以固定收益类资产为底仓，其他的这个底层资产的价格波动也会对净值产生重要影响。此次理财公司获配金额中有70%会涉及这个6个月的锁定期限制，期间呢，理财公司不能买卖该股票，股价可能有比较大的波动，并非稳赚不赔。
8: 长兴科技获追捧的背后，是理财公司近期加速布局打新市场的缩影。所谓打新，也就是投资者申购新发行的股票，待上市后择机卖出，以获取价差收益。市场上的打新理财越来越多，是不是适合所有的投资者？投资者应该如何选择呢？继续来看。
1: 数据显示，2026年至今 A 股新股上市首日

0: 平均涨幅超280%，丰厚的回报预期推动理财公司打新热情持续高涨。以光大理财、宁银理财、兴银理财为例，截至目前，这三家理财公司在深交所参与网下报价合计次数超300次。
1: 从2025年8月参与 A 股的网下打新，截至目前累计中签新股超过了60只，重点布局硬科技龙头。我们已经获得配售的新股在上市的首日平均涨幅超过了3倍，最高涨幅超过了15倍。
2: 在低利率环境下，固收的资产收益率比较低，那么银行理财参与打新呢，可以更好的丰富资产配置。在新股发行常态化而且破发率降低的情况下，有些比较好的这个企业成长性还比较好，而且估值比较低，为银行理财打新提供了比较好的这个投资标的。
0: 尽管起购门槛比较低，专家也提醒，打新的理财产品并不一定就意味着高收益，相关投资也不是适合所有人。
3: 打新产品理财收益呢，它也会受到这个新股价格波动、大类资产配置结构、包括其他资产净值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存续打新理财产品多为这个最小持有期或者封闭式这样的运作模式，约定持有期内呢，它是不可以赎回的。投资者需要评估好自身的流动性需求。对于这个开放式理财来说，它在存续期内呢，产品规模会灵活的变动。那如果后续申购该产品的投资者比较多，也可能会进一步的稀释这个打新的收益。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应运而生，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5: 在我身后的世博中心金厅当中，正在进行的就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闭幕式。那这也标志着本届大会的圆满落幕。4天以来，全球顶尖的科学家和行业领军者在这里激荡思想，凝聚共识。各方在技术创新、伦理治理、国际合作等关键议题上收获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多项重要成果的发布，不仅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更锚定了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携手共进的未来航向。而这一切正是对大会主题最生动的诠释，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6: The willingness to do this 5,000 capacity building initiative that was mentioned, that's something I think fits in very nicely what our organization is doing, the AI Plus initiative, the recognition that we're living now in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where if we do want to ensure that not certain countries do not get left behind,that there is a need for clear and strong governance to be put in place.
7: 这次大会啊，从技术、AI、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方方面面都展开了，全面的展示，深入的讨论。那么，对于我们从全球角度一起来进行 AI 建设、AI 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0: 在本届大会新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大会同步发布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和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重磅文件，也为搭建全球 AI 算力普惠、数据共享、伦理共治的全新合作框架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8: Also an exchange predicated onComing to agreements about issues about global governance, about global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o I am both excited by the advances taking place in China as I see them and have seen them now over the course of almost 20 years.
9: 全面开花共同繁荣这样的一个景象，最让我关注的其实是来自于算力芯片，还有来自于这个服务器，尤其是来自于算力集群整体的一个协同，应该说给未来的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和可能性。
10: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批重大项目集中签约，预计大会意向采购金额超过200亿元。
0: 官方数据统计，本次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记者观察到，本次大会签约落地项目规模大、领域广、能级高、协同强，一批上海市人工智能重点项目相继签约。
11: 我们通过通砖融合，让这个模型既具备长程独立思考能力，也能够在不确定性下自己去寻找方向去谈。另外呢，又在每个数理化天地生相关领域里面

0: 能够准确用好一次的知识探索位置。
1: 现在在我身边就是本届大会全球首发首展的半人马机器人，它主要应用在消防救援、应急救灾等特种作业场景。在经历了四天的展出之后，它也收获了100台的意向订单。
2: 那么这款产品呢，在这几天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和青睐，并且也是获得了一些意向的合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今年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特点，要让机器人或者是 AI 能够真正的达到有用，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
3: 据统计，本届大会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在四天的会期中，一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覆盖智能制造、医疗健康、算力基建、具身智能、太空算力等核心赛道，聚焦底层技术攻关、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场景规模化落地与区域产业协同。 AI 正加速从技术验证走向商业化量产，
4: 因为现在是人工智能大爆发的时候，它进入的是千行百业，从生成式 AI 到智能体 AI、 物理 AI、 矩阵智能、人工智能，也会把我们很多工作效率跟生产率提高，这样对于整个这个新的经济转型和这个新质生产力赋能，各个行各业都会起到极大的这个促进作用。
5: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2025年图灵奖得主、加拿大计算机科学家基勒斯·布拉萨德接受了总台财经频道记者专访。他表示，量子密码是构建未来通信安全的基石，而中国在这一领域已经走在了全球最前列。
3: 布拉萨德表示，目前网上支付、身份验证等场景所使用的相当一部分加密技术，主要依靠计算难度来保障安全。足够强大的量子计算机一旦出现，就能大幅缩短这一过程。一些攻击者可能现在把截获的加密信息保存下来，等未来技术成熟后再尝试解密，会对网络安全构成极大挑战。
6: Well, currently, all your communications over the internet, like passwords.Credit card numbers, all of that is encrypted by a method that we know exactly how to break. There's no security whatsoever. Everything that you've confided to the internet from day one, since your birth, this all becomes an open book when we have a quantum computer.
3: 布拉萨德认为，通过量子密码学相关技术，一旦有人在传输过程中进行窃听，就可能改变信号原有的状态，通信双方可能据此发现异常。目前来看，大规模应用这项技术需要专门的基础设施，代价高昂，但具有长远意义。
6: Some infrastructures are expensive but necessary, and I believe that an infrastructure that will make it possible to have a full-scale quantum cryptographicprotection will be expensive but necessary. And the good news is that if there is one country in the world who understands that, it's China. And China is the most advanced country in the world for deploying quantum cryptography.
3: 目前中国正加快在量子科技领域布局，并将量子科技列为15-57重点发展的未来产业。布拉萨德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6: I think it's the right decision. No, quantumTechnologies is really the way of the future. It's already a bit of the present. And I really believe that a country that will master quantum technologies better than others will be leaders. And you're well on your way for that. Again, for quantum cryptography, number one in the world. For quantum computing, you're very high.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今天8时到明天8时，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7: 截至7月20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9米。据预报。7月20号至7月22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桂江、鹤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淮阳湖水系赣江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

0: 洪水。7月20号80至7月21号80，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今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针对当前家政服务行业存在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2: 在服务供给层面，针对我国家政服务人员主要以灵活就业为主、人员流动性高的问题，新举措明确鼓励地方开展制度创新实践，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出台配套法规，在劳动时间、居住安全、隐私保护、健康风险提示等方面，通过合同示范文本等方式，保障家政服务人员合法权益。
3: 通过引导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出台配套政策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的指引或者是家政服务的规范协议呢，明确家政服务的这个内容、收费标准等等呢，能够清晰界定家政企业平台还有服务人员的权利和义务，有利于保障家政服务人员的这个健康权、休息权、隐私权等各项的合法权益。
2: 针对家政服务定价标准问题，此次新举措明确提出，推动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并加强价格监管。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还着力破解了消费者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信任鸿沟。新举措明确，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家政服务信用信息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的便捷性，加强家政服务员各类信息共享。
3: 通过无感化的方式呢，来嵌入家政服务人员的这个个人信用信息，能够让消费者更直观、更清晰、更便捷地了解这个服务人员的信用情况、职业过往的这个经历等等，能够高效地、快速地筛选这个服务人员，有效解决这个供需匹配效率低、服务人员背景调查难、消费信用缺失等等这些问题。
1: 再来关注生猪养殖，近年来生猪价格持续走低，养殖户收入承压。近日，全国首单基于保险加期货的生猪收入险在山东青岛落地。这份保险是如何保障养殖户收入的？与传统保险的区别又是什么？一起来了解。
2: 徐瑞杰是山东青岛的生猪养殖户。过去一年，生猪市场持续低迷。今年四月，他出栏近5000头生猪，算下来每头亏损近300元，养殖压力非常大。
4: 现在这两天价格涨点了，能有到5块7毛5左右，这个价格肯定还不行，基本上打住成没事儿。
2: 最近，徐瑞杰给自家2500多头生猪投保了一份生猪收入险。这份新保险最大特点是保死亡也保跌价，直接锁定收入底线。一旦每头生猪实际收入低于1413.25元，保险公司就会按差价进行赔付。按照一头猪出栏重量220斤来测算，相当于每斤价格保到6.4元左右。扣除保费后，养殖户每头猪至少能有100多元的利润。
4: 好好的把猪养好了，这个价格你不能太担心，这个利润基本上就锁定了。
5: 我们也能安心的就是去不烂，是吧？放心的养猪，的确对我们养猪户是个定心丸。
2: 以往的生猪保险一般只保障死亡风险，或者只保障价格下跌的风险，而这次基于保险加期货模式的生猪收入险项目，首次对生猪养殖的收入进行综合保障。项目首批保障生猪4060头，保障金额超过573万元。
6: 既保障这个因为意外事故或者是疾病导致的这个生猪死亡带来的收入减少，同时呢，也保障市场行情波动带来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减少，它更符合农户的实际生产需求。
2: 业内人士介绍，这款保险是以期货市场的价格为依据，精算确定保障标准。同时，保险公司还可以将风险转移到期货市场，实现了风险转移的再保险，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业务闭环。
7: 给保险公司卖了一个看跌期权，那么随着这个价格的下跌，我们通过对冲操作会产生收益，这个收益就是我们给农户因为价格下跌产生收益损失的理赔的一个来源。
8: 再来关注毕业求职季租房市场， 今年北京大约有30.9万高校毕业生。

0: 比增长1.2万人，叠加外地来京求职创业的毕业生，住房租赁市场的热度不断的攀升。
1: 王朝阳是中国矿业大学2026届本科毕业生，八月他即将到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实习。最近他顺利租下公司附近一套一居室的房源，
2: 一个独居室的位置，大概是西三环附近，租金大概是3000多，通勤距离就是5公里之内。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北京中关村及国贸等热门商圈租房市场的热度近期有了明显上升。
3: 签单量，平时如果我们一个月签一个7-8单，在毕业的时候就得10多单这种。
4: 对比前两个月的话，这两个月的成交量是往上浮的，对比往年的话，成交量也是往上浮的。只要是价格合理，大概是一个月内就很快就能出掉。
1: 今年北京继续开展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提供各类租赁房屋20余万套间，并定向提供毕业生租金、服务费减免等优惠活动。目前也有不少2026届毕业生参与活动。
2: 工作在朝阳区定风庄附近嘛，大概就在3000块钱左右，因为我们公司也有一定的房补，自己之后大概就不到1000块钱。
5: 今年我们是这个优选了4.5万套房源啊，整体来看，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优惠措施的保障啊，大家的这个租房的资金的压力还是不用太担心的。
1: 记者注意到，在当前的住房租赁市场中，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房源占比在不断提升。
6: 今年保租房的数量，有35个，在整个房源供给它的占比也会有所提高，正好是符合我们毕业生这个资金不充足、这个租房成本要降低的这些需求。
1: 除了已入市的保租房项目外，今年北京还计划开工5个保租房项目，房源共计3402套间，11个保租房项目也将于年内竣工，将为市场提供房源4415套间。
7: 东北超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中，辽宁各地东北超第二现场迎来众多球迷观赛，超高的人气也带动了周边商户销售额持续走高。
8: 这里是苏家屯区荷花之夏夜市，在我身后上万名市民汇聚在荷塘边，在这儿不仅可以沉浸式观赛，还可以凭借票根领取当地的特色美食。
9: 家里边也没有这氛围，到现场了大家在一起看，进球大家一起给沈阳队加油，
10: 感觉气氛挺好的，所以我们来过来特意过来看一下，我喜欢看室外的气氛。
11: 欢迎我们所有的球迷到咱们荷花之夏夜市来兑换。
1: 据了解，自5月23号东北超开赛以来，荷花之夏夜市的总接待游客量超过了37.69万人次，相比去年增加了27%，总营业额突破了350万元，同比增加26%。此外，在大连市当地步行街，除了打造东北超第二现场，还同步开放了特色市集，展销东北超吉祥物、赛事联名周边。在阜新市当地解锁露营加观赛夏夜新体验，现场趣味足球接力赛、文艺巡游轮番上演。在本溪市南分区，不少地方新增了高清大屏，吸引来球迷欢乐观赛。在鞍山市，市民来到夜市，在烟火气和呐喊声中，共同感受体育赛事带来的欢乐。
0: 国际方面，今天美伊的互相打击仍然在继续。伊朗多地今天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重要的工业、商业和交通枢纽大不里士今天遭到了袭击。目前，美伊的战事正在波及周边区域，约旦、科威特等国的美军目标正在成为伊朗的袭击对象。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大不里士是伊朗重要的工业、商业和交通枢纽，同时也是连接土耳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贸易门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

0: 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
1: 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2: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3: 本周，中东局势持续扰动能源市场，科技巨头的财报将检验人工智能的投资前景，全球资本市场将迎来多重考验。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来的分析。
4: 由海事风险服务公司的 CEO 近期警告称，目前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面临最坏情形。希腊海事风险管理公司 Marisks 的 CEO 近期在劳氏海事数据的一场简报会上表示，观察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正在下降，并且现在船员的担忧情绪甚至比此前更加严重。劳氏海事数据的资料显示，虽然6月下旬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一度回升，但是进入7月之后，流量明显再次萎缩。值得注意，上一周船舶通行量和在前一周相比下降了约60%。油价上，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目前全美平均汽油价格已经逼近每加仑4美元的关口。分析认为，可能会在未来1-2天内再突破这一水平。另外，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本周 AI 交易将迎来关键财报季考验。本周，谷歌母公司字母表以及特斯拉将公布季度业绩。此外，市场还在关注包括通用汽车和英特尔等企业财报。分析指出，市场将尤其关注字母表的云业务增速、AI 投资回报以及明年资本开支计划，这些指标将直接影响对芯片和数据中心需求的判断。目前，费城半导体指数已较6月创下的盘中高点回落约 20.2%， 进入技术性熊市区间。对于未来的走势，市场观点仍明显分化。
5: There's the element of price, there's the element of time, and I think we need a little bit more of both, to kind of unwind some of the froth that we saw in the second quarter. So I think it's probably premature to look for a bottom there.
4: 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尽管近期科技股出现回调，但长期来看，人工智能需求依然稳固。
6: We're also not comprehending when all of this capability go to the edge in smartphones, in tablets, in PCs, and even in the industrial edge, like robotics. So, but I think it just comes down to conviction of what you believe that AI, will pay off, and it does take...
3: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正式辞去首相职务，由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接任。伯纳姆也成为了英国近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当天，伯纳姆来到唐宁街10号，在这里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
7: I have just come from Buckingham Palace, where I have accepted His Majesty the King's invitation to form a government.
0: 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此前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此外，伯纳姆还主张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社会福利改革，同时寻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 然而，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将面临重重。

0: 挑战。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原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经济方面，伯纳姆就任当天就将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而前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有分析人士指出，英国目前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任何其他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经验来应对当前的复杂挑战。伯纳姆的政策主张能否落地见效，仍是未知数。
1: 路透社报道，美国花旗集团日前将韩国股市的投资评级从此前的超配下调至战术性中性。今天，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大幅收跌，盘中一度触发暂停程序化交易的临时停牌机制。
0: 20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早盘低开后快速下跌，跌幅超过 4.4%， 随后股指一度小幅反弹，之后再次下探，盘中一度触发临时停牌机制。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于 6516.27 点，跌幅达 4.46%。 当天，韩国创业板指数也大跌超 5%。截至20号收盘，7月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已累计下跌约 23%。另据路透社20号报道，美国花旗集团日前将韩国股市的投资评级从此前的超配下调至战术性中性。花旗集团表示，其对 AI 赛道长期结构性看多的逻辑不变，此番下调韩国股市投资评级，主要是因为韩国资本市场与半导体板块高度绑定，且近期市场波动显著加剧。有分析指出，受近几周半导体板块剧烈波动影响，花旗集团计划降低人工智能主题资产的风险敞口，这是此次评级下调的主要原因。
1: 再来关注加拿大的山火。1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
2: 目前，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加拿大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19号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就加拿大山火烟霾跨境蔓延至美国一事与卡尼进行了沟通。特朗普称，他告诉卡尼，你们得阻止这些山火毒害我们的空气。特朗普还说，也许他们应该赔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收点关税。此前，特朗普及部分共和党国会议员就曾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致烟霾蔓延污染美国空气质量，每年给美方造成巨额损失。
3: 再来关注美国爆发环孢子虫病的最新消息。美国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最近自愿召回多款球生菜加工产品，原因是这些产品可能和美国多州报告的环孢子虫病有关，相关的产品已经销往了27个州。
0: 据美联社19号报道，泰勒农场召回的是从墨西哥中部进口的球生菜产品，包括25款碎生菜和混合沙拉包装产品，涉及8个品牌。目前，这家企业正在下架相关产品，并停止采购涉事产地的生菜。此外，全美最大食品分销商西斯科公司也宣布暂停配送泰勒农场进口的墨西哥球生菜产品，并要求采购方自行销毁问题产品。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美34个州出现环孢子虫病感染，累计报告至少1645例病例，其中141人住院，感染规模远超去年同期的249例。另有超过5000例疑似病例尚待确认是否与此轮感染有关。美国卫生机构官员此前认定，此轮环孢子虫病的感染源是连锁快餐品牌塔可中门店使用的墨西哥球生菜产品，大部分患者感染前在该品牌门店用过餐。据悉，环孢子虫病是由环孢子虫感染引发的肠道寄生虫病，农产品如果用被粪便污染的水灌溉或清洗，便容易携带寄生虫卵囊致人患病，感染者可能出现腹泻、排便频繁、胃痛、恶心等症状。
1: 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使苏丹很多地方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的破坏，目前那里的情况如何？一起来看。
2: 自2023年4月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苏丹多座发电站、变电站以及输电线路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大部分地区长期面临电力短缺。在局势相对稳定的东部港口城市苏丹港，不少城区每天停电时间也超过五个小时。随着盛夏来临，高温叠加停电，不少居民只能在露天纳凉过夜。持续停电不仅影响居民日常生活，也让许多依赖电力生产的商户经营困难。
4: الشغل كله معتمد على الكهرباء يعني اليوم الليل هسه عندي زي الخشب ده انا لما بجيبه هجيبه عشان انا اشتغله فالزمن الان بديه اني انا ما اشتغلت هيكون محسوب علي。
2: 为了维持基本运转，一些工厂和商铺只能自行购买发电机保障供电，加重了他们的经营负担。
5: 我现在的位置是苏丹港的一个居民区，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钟左右，室外最高气温接近45摄氏度。那这个街区从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一直处于停电状态。那我身后的这台发电机正在为旁边的一家酒店式公寓提供电力。在苏丹港，依靠发电机维持营业已经成为了不少酒店、商铺等经营场所的常态。但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无论是设备的购置费用，还是持续上涨的燃油成本，都难以承受。
2: 战乱还导致苏丹多个地区供水系统无法正常运转，许多居民只能赶着马车到附近河流取水，或向商贩购买生活用水。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进球1-0战胜了阿根廷队，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6: 上半场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主动，阿根廷队甚至都未能在对手禁区内触球，西班牙队则持续围攻。第43分钟，库库雷利亚弧顶贴地远射，稍稍偏出。一边再战，西班牙队凭借坚决反抢和稳健控球完全压制对手，阿根廷队只能通过犯规试图打断西班牙队节奏。整个常规时间，西班牙队15次射门，10次射正，阿根廷队0射门。阿根廷队19次犯规，吃到5张黄牌、1张红牌，西班牙队则没有吃牌。常规时间伤停补时阶段，恩佐吃到第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阿根廷队只能以10人应战。加时赛第6分钟，替补上场的尼科·威廉斯为西班牙队打入一球，但因梅里诺对奥塔门迪犯规在先，被判无效。阿根廷队试图全线退守，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但第106分钟，西班牙队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打破阿根廷人的希望，他禁区内推射打入全场唯一进球。丢球后，阿根廷队终于发起几次有威胁的进攻，但西蒙尼禁区内射门高出横梁，阿根廷队错失最后机会，比分最终定格在1-0。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稳外贸、稳外资直接贷款额度，运用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支持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截至6月底，共向稳外贸、稳外资领域发放贷款940亿元，助力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 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今天起，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

0: 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次允许输华的咖啡豆是继干辣椒、腰果之后又一个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区域一体准入的农产品。检疫准入制度是为国家把好国门生物安全关，对首次或暂停后恢复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高风险货物物品等设立的一道安检程序。今天新建南京北站站房混凝土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南京北站位于国家东西沿江大通道和南北粤海大通道交汇处，总建筑面积约69万平方米。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南京铁路枢纽布局，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近日，在瑞典西部格赖斯多普地区出现了罕见的双龙卷风。目击者拍摄的画面显示，两股龙卷风在湖泊和田野上空盘旋，之后合二为一。所幸龙卷风并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悉，双龙卷风属于罕见的极端天气现象，其破坏力通常比普通龙卷风更强，但持续时间更短。韩国仁川市消防部门20号表示，韩国电商企业酷鹏位于仁川市的一处物流中心18号早晨发生火灾。由于楼内存放有大量易燃物，且建筑结构复杂，截至20号傍晚，大火才被扑灭。由于建筑物可能存在倒塌风险，政府此前已对事发地附近的部分居民发出疏散令，并建议周边小学和幼儿园20号停课一天。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圭亚那政府官员19号表示，一艘载有116名乘客和17名船员的渡轮18号晚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这艘渡轮于当地时间18号下午3点左右出发，沿大西洋海岸航行，当晚11点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从现场初步情况看，这艘船可能是被巨浪击中后侧翻沉没。
1: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海风中用鬓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

融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能驾驶引人瞩目 ，L4 级自动驾驶量产方案集中发布。
2: 那可以总结来说，有三个关键词，也是三点硬实力，分别是硬技术、产品硬以及算力硬。
1: 智能驾驶强制国标密集落地，多地扩容 L3 级自动驾驶试点，打造一体化智慧交通生态。
3: 我们现在每天的积累的数据量呢，能够达到50多万公里每天。
1: 全球 AI 中国时间，智能驾驶如何跑出中国速度？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0: 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晚我们继续关注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能驾驶是本届大会的核心主线之一，多家车企和科技公司展示了从 L2 辅助到 L4 无人驾驶的落地成果。随着汽车智能化相关功能渗透率的增长，人工智能也正在覆盖越来越多的汽车用户。智能驾驶不再是单一的汽车技术升级，而是串联汽车工业、人工智能、交通基建、智慧城市的综合性硬核赛道。目前国内智能驾驶产业迈入了怎样的发展阶段？智能驾驶的生态体系会催生哪些全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今晚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工信部赛迪研究院智能网联汽车实验室主任邹伯松和全国工商联人工智能委员会委员王希，欢迎两位。在本届大会技术与创新馆， AI 在交通物流领域的应用实践是一大亮点。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从大会现场带来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些与智慧交通相关领域的展位上，已经是人头攒动，非常的热闹了。那大家的热情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究竟是什么吸引住了大家，留住了他们的脚步呢？那可以总结来说，有三个关键词，也是三点硬实力，分别是硬技术、产品硬以及算力硬。那首先呢，我想请大家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台车哈。这辆车上呢，搭载了一款 AI 智能体。那和传统的聊天 AI 被动式的一问一答模式不一样，那依托车内装有的多路的摄像头以及传感器的监测的数据啊，这款 AI 智能体呢，它能够实时的感知汽车座舱内外的一个环境变化，甚至呢能够精准捕捉驾乘人员的情绪、动作、状态，来为他们提供一系列适配的服务。那除了车载 AI 智能体之外，在这两天的现场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无人驾驶车和自动驾驶车，他们已经走出了实验室，得到了商业化的实践，已经应用到了国内外的像出租客运还有物流仓储等多个行业场景中，可以说是真正的硬产品。那此外，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有为自动驾驶车辆配备的无人充电机器人。你别看它个头虽然小啊，但是在 AI 算法的加持下呢，车主啊，他不需要走出家门，远程遥控这些 AI 机器人呢，他就能够在像暴雨天气或者是昏暗的地下车库等各种复杂的场景中找到车辆的位置，并且精准的对接充电口来完成充电，可以说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智能了。那最后一点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算力硬。在我所在的技术与创新馆与上海世博展览馆的其他三个展馆相比呢，这里最大的亮点就是算力和硬科技。在这个现场汇聚了约100家的企业，其中一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算力企业。

0: 他们呢带来了非常先进的算力的硬件设备，并且集中展示了大规模的算力系统技术突破。
1: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发布了智驾大模型、全域场景落地等最新的成果。博松先来跟我们说说，从大会最新的成果来看，在你看来，我们的智能驾驶目前整个产业迈入了怎样的发展阶段？那行业的发展主线现在发生了哪些结构性的升级吗？
2: 好的。首先从技术角度看，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驾驶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迭代的一个周期。那么随着现在数据驱动、模型的参与的一个演进，那么现在产品的快速迭代已经是未来的一个产品发展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趋势。那么随着现在像 OTA 的这种快速的这种迭代升级，那么可能未来我们对于模型的这个迭代性的这个研发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这个发展这个是从技术角度。那么从产品角度来看呢，就是现在智驾已经解决了从零到一的一个这个过程，那么现在要解决的呢就还是一个安全的问题。那么现在其实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就是面临现在这个智驾如何来进行一个有效的这个测试验证，包括第三方机构如何来提供一个有效的服务，也是目前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从现在一个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角度，现在因为智驾会把芯片、操作系统以及这个关键模组带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高度，那么所以从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来说，整个智驾结构的一个升级会从数据驱动、模型驱动，包括安全兜底这样一个角度来进行一个发展。
1: 那在这次大会上，我们看到多家厂商是集中发布了多款的 L4 自动驾驶级别的这样一个规模化量产的方案。王鑫来说说，你觉得现在我们人工智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到底能够为智能驾驶技术提供怎样的助力和支撑？
3: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高兴的消息啊。虽然他讲的这个 L4 的规模化量产可能还是在某些特定环境下的一些商用场景，但是呢，当我们每次讲到规模化量产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往往就意味着两件事儿：一呢，它首先得有规模化的需求广泛存在；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技术也能够支撑它能够在这个规模化的这个供给能够跟得上。所以呢，其实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本质上，在过去这些年，一方面能够带来从我称之为这个算法向上升级，那算力呢又向下平权，所以这么一个既有软件又有硬件，软硬结合的方式，来共同推动了这个智能驾驶去开启一个良性的商业化的阶段。那具体来说呢，我们先说这个算法层面上。如果我们现在去讲一个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或者无人驾驶汽车，它聪不聪明、智不智慧，那原来我们可能会去关心它的雷达能看多远啊，它的这个计算速度有多快啊。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关注这个赛道的话，可能我们经常会讲的一个词叫做世界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车它不仅仅在看到 A 的时候做 B， 看到 C 的时候做 D， 这样去快速的执行，它还能够对这个客观世界的这个运行规律能够有一些了解。简单说就是，如果我看到了 A， 那么它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如果我做了 B， 那么我跟它的互动会带来哪些变化？它其实是用这样一种动态的视角去理解这个世界。那这个事情其实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去面对那些尤其在智驾里面经常出现的，我们称之为这种长尾小概率事件啊。所谓长尾，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些事情的这个发生的可能性从大到小排的话，那概率比较小的都在尾巴上，但是如果这些概率小的事件多种多样，那它的尾巴就会很长。但是这些事情呢，我们这个不能，就是我们的容错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对吧？我们不能让这些危险的事情发生。我举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10年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在硅谷工作，我就坐过这个无人驾驶汽车。那个时候呢，那个车遇到一个自行车的时候，它就停了下来。虽然那个自行车在让它，但是它观察到的是一个它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就是那个骑自行车的人，他双脚没有落地，他在车上靠这样一前一后的这种摇动来控制平衡。但是对于车来说，它没有见过这种情况，虽然他看上去是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但是他的行驶轨迹完全不像，他就识别不出来。当然，我相信这10年的时间，这种问题一定能够解决了。但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像鬼探头啊，像这个特殊形状的车呀，像这个异常天气的路况啊，这些都是我们说的长尾的小概率事件。所以在这个世界模型的这个建构过程当中，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认识这些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而且呢，也能在量产过程当中，推广的过程当中，对于新城市、新路况也能有。

0: 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适应速度。所以这是我所谓的这个算法层面上的向上升级。当然算力层面上也有向下平权这件事情。我们在这次大会上面我们看到了有这种车规级的这种高算力芯片的发布，包括与之配套的边缘计算平台，这些极大程度上去提升了我们的算力水平。那另一方面呢，大家也在去研究如何能够去尽可能的我们叫这个压榨这个硬件的潜力，无论是算力的分配、能耗的分配，其实这些也从硬件层面上去提升效率。所以呢，有软有硬，软硬结合，它其实很大程度上能够支持规模化的商用。
1: 那国内的智能驾驶，我们看到现在是依托多传感器融合、车路协同这些本地化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快速推进啊。那现在这样一套适配我们国内路况还有城市交通体系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博松来说说，你觉得接下来它在产业规模化落地、安全运行还有适配场景的方面形成了哪些产业优势？
2: 从产业规模化落地上面来说，现在因为我们的产业链足够的这个强大，那么我们产业链也在这个解决很多这种痛点和这种堵点的问题，那么所以产业链规模是我们一个绝对的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产量包括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出货量是足够大的啊，这是第一个。那么从安全运营的角度呢，就是车路协同也好，包括单车智能也好，从我国现在这种发展是一个开放型的一个方式，并没有说是绝对的要走这个车路协同的这个技术路线，或者说是绝对要走这个单车智能的这个技术路线，这两个技术路线呢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过程。那么车路协同可能会路上会有一些这种智慧的灯杆，包括一些这种路侧的传感器，可以辅助一个车辆去做这种决策判断和路径的规划。那么包括像这个对于单车智能这种驾驶的这个系统来说啊，那么去完成一个有效的一个规控，那么路侧设备的一个信息的一个补充是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持。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吧，还是要提一下安全，因为现在这种车路协同也好，包括这个单车智能的这个技术路线也好，那么安全现在是一个底线，同时呢我们也要去做好这个相应的这个安全防控的这个措施，对于产品侧来说啊。
1: 那当前智能驾驶事实上已经从单车的这个智能化升级为了车路云图算一体化的一个智慧交通生态啊。那这样一套全新的生态体系，王希，从投资人的角度再来说，你觉得会催生哪些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业态？那接下来能打开多大的一个国内的增量市场的空间？
0: 确实啊，就是从单车智能化，然后到我们所谓的这个车路云图算，这是一个从单点到生态的一个变化。因为原来我们去讲一辆车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个机械代步工具，但是现在它在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当中，我们看它既是一个移动的智能终端，又是一个新型的消费载体，同时呢它还是一个边缘的算力节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从单一工具到一个生态节点，它其实在帮助我们打开和重塑一个我们经常讲就是万亿规模的一个蓝海市场。那这个至于它能够催生哪些新型的业态模式呢，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我就简单举几个例子啊。首先先说车这个层面上，其实我们讨论的比较多，如果我们现在去买一辆新能源汽车，然后它搭载的一些智能驾驶的能力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分级的软件订阅方式，我可以只要最基础的版本，我也可以呢选择某些区域、某些特定时长，因为可能有些人他适配的就是一个封闭路段，或者说我就是一个景区的这个巴士，或者只是这个城乡混合地的这个日常的代步需求，那么他可能需要的就是一个小范围的、短周期的，那可能也有这个长途通勤等等一些相关的需求的话，那么他可以选择更高阶的这种软件订阅方式，所以这是在车级一种常见的一种商业模式。那第二个呢，我们这个更常讲到的呢其实是路段，原来我们讲修一条路，我们只需要关注它的宽度、关注它的质量，这个路修好了就可以了，但是在这个智慧交通的这个场景下面，其实对路的要求有很多，它其实是一个新型的智慧基建的过程。那这里面有这个 5G 的联网，这里面有北斗的覆盖，那这里面有这个 IoT 这个设备的互联，有这个新能源的充电桩的布局，也包括这个光伏路面的联通，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在以一个新的视角，一个智慧基建的视角来重新看待这个路侧的智能基建，所以它其实又会引申出一系列的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更常这个思考到的，甚至在一些影视作品里面看到的，就是所谓的一体化出行。除了我们有私家车啊，可能满足个人的出行需求外，那可能运人运货，日常需求都由这么一个一体化的

0: 出行方案来满足啊，比如说除了私人车之外，我们有这种无人出租车啊 ，robo taxi， 我们会有这个无人的配送车，我们会有这种长途的货车等等。那这些的组合，它背后需要云端的互联，那需要调度的优化，需要计算资源的分配，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衍生出的新业态新模式。
1: 那现在随着落地场景的增加，自动驾驶商用车在生产采购两端都呈现出了规模扩大的趋势。我们来看记者在苏州的探访。
2: 在苏州这家无人物流车生产企业，来参观交流的客户一波接一波。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在2023年推出了第一款无人物流车之后，两年来公司出货量呈现爆发式增长。
3: 所以我们在23年的时候呢，推出了这个车型大概是200多台，那到24年的话呢是2000多台，25年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出货了有2万台，一季度我们出货量应该是去年同期的3.5倍。
2: 订单大幅增长的背后是政策、技术和需求协同进化的结果。
3: 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城市都已经做到了全面的这个开放，去支持无人货运车的这个投放和落地。像我们现在采用的这个端到端的大模型，我们现在每天的积累的数据量呢，能够达到50多万公里每天。
2: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自动驾驶商用车的运行路线相对固定，应用场景更多元，商业确定性更强，因此商用车也成了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化落地的先行军。
4: 对于商用车而言，它是有一个确定性的，给企业带来的一个利润空间的一个提升的，能够明显的看到它的一个降本提效这么一件事儿。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客户而言，他更愿意去买单。
2: 伴随自动驾驶商用车的扩产，上游的芯片、传感器、激光雷达等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在今年迎来订单的大规模增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上游零部件的成本也在持续下降。
5: 那么激光雷达看到的世界就是像我们背后这个图面，它是通过我们的激光光束去扫描得来的一个，如果是3-4年前激光雷达可能还要大几千元，但是激光雷达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千元时代。我们今年一季度目前已经向市场交付了约18万台的激光雷达产品，那么跟去年同期相比，我们增长了近340%。
1: 今年以来，我国密集落地了多项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强制国标，发布车路云一体化系列标准，多地扩容 L3 道路试点等等，制度的框架在加速完善。那么下一阶段国内政策与行业标准建设的重点发力方向会是什么？又将如何进一步扫清规模化落地的制度障碍呢？对此博松有什么样的观察？
6: 从制度角度呢，应该是没有障碍的。那么从制度角度，应该是鼓励车企包括供应链来大力的发展这个技术的一个演进。那么现在重要的一个方向呢，还是刚刚我提到的软件质量还有安全。因为近期落地的这些标准都是跟安全相关的这个标准，包括我们叫辅助驾驶，叫有条件自动驾驶。那么对于现在的这个在路上跑的这些量产车型，对一些安全的要求，现在也有明确的这个国家标准的这个制定。那么所以在未来政策的一个大的方向，还是以鼓励这个车企为主。那么首先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掉车企的这个承担责任的能力，特别是在企业做产品宣传，对于消费者，对于一些这个品宣的这个过程中，要做到这种规范宣传，让这个产品的这个真实的功能，包括实际的一些这个使用的方式，要传递给消费者，不要有这种误导。
1: 那结合现在人工智能产业的整体发展趋势啊，王希觉得我们现在推进智能驾驶技术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同时呢，智能驾驶其实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典型代表啊，那接下来它对于它的一个快速的发展，对于整个我们像制造业的升级也好，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好，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好，又具备哪些长期系统性的价值？
0: 是的，其实如果我们去聊这个自动驾驶或者智能驾驶，其实它可能不是一个细分产业的事情，它可能是我们整个国家的 AI 全产业链的这么一种共振，或者呢，就是从这个全域的角度来筑牢这个基石，然后能够去助力我们的智驾产业去跑出新的这个加速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有很多优势啊。这个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这个复杂道路网络，我们有很多超大城市，那这些这个或者叫特大城市，然后这些城市里面呢，又有多层的交通网络，那多层立交等等，然后呢，我们又有很密集的城市交通流，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智能驾驶它在训

0: 练一个对世界感知的一个模型，所以这些数据其实都是非常宝贵而且甚至独一无二的这些数据源。那么这些其实对于模型来构建物理规律啊、构建空间想象力这个事情是有巨大帮助的。那第二个事情呢，我们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的这种智驾加新能源供应链产业链的国家。那我们说智驾、它虽然很智能，但是它不能没有载体，它必须要承载在一个高度电子电气化的车机上面。所以这个我们经常讲我们的这个制造能力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所以呢，无论是汽车本身它应该有的三电系统，我们讲这个电机、电控、电池，还是它这个为了支持自动驾驶应该有的，像激光雷达、像这种高算力域的控制器等等，那这些其实都是依托于我们国家非常强大的制造产业链和供应链能够得以保障的。那第三个事情呢，我们又是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需求是广泛普遍存在的，有这个我们讲可能10万以下的这种入门级的需求，可能也有30万-40万的那种高阶需求，还有很多商用需求。那这些不同需求又对我们讲的这些大模型也好，人工智能算法也好，反向倒逼出来了很多非常具体的需求，它其实也对模型的迭代会有很多的要求和诉求。那最后呢，我们还有刚才讲到的这个车路云图算这样一个一体化的生态系统。其实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一方面每一个元素之间它们是相互赋能的，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个车的优势、路的优势，它们其实是互相协同的，在这个里面又有基建又有这些车的这个算法的迭代。那另一方面呢，由于我们有这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生态体系，那么在这个生态体系下，我们从顶层设计的角度，从这个政策落地的这种执行力和敏捷性的角度，其实它都是有非常这个高度的优势的。所以综合这些方面啊，我们有这个复杂的道路样本，我们有这个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支持，所以它能够支持我们能够跑出新的加速度。
1: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
5: 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欢迎您回来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会现场看，智能驾驶已不再只是技术演示。从能察言观色的车载 AI 智能体，到落地海内外的自动驾驶车队，软硬件的突破让汽车正在进化为有温度的出行伙伴，实实在在地走进生活。一个更具想象力的生态正在成型。当车路云一体化走向纵深，智能驾驶串联起的将不仅是汽车工业，更是人工智能、交通基建与智慧城市的万亿级蓝海。中国方案正在定义未来出行的新坐标，也让我们对整个产业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期待。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财经频道，看见。

0: 欢迎来到沃土中国科技更新特别节目现场。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我国用占全球9%的耕地保障了世界近20%人口的粮食供给。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工作，从深入田间查看黑土地保护，到部署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退化耕地治理修复，总书记一次次要求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这为新时代新征程做好耕地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多年来，有这样一批科研工作者，他们始终践行着总书记惜地护粮的重要嘱托，常年扎根耕地治理，默默耕耘。他们把实验室搬到黑土地的垄沟里，盐碱地的荒滩上，红壤坡的梯田间，真正的把论文写在了祖国的广袤大地上，让一项项科研成果落地生根，转化为守护良田、筑牢粮食安全防线的实际成效。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明岗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分享，来共同见证他们是如何依靠科技实现耕地更新。
1: 近年来，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聚力攻坚北疆土障碍消减模式关键技术，成功构建起农机农艺产品深度融合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实现一次治理即可达成长效稳产的显著成效，成为黑土地保护利用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并实现产业转化落地。
2: 我带你们看一下什么是白疆土，为什么白疆土在黑土地上被重点关注，因为它是典型的障碍土壤。这个就是白疆土的剖面，这黑土层就20厘米厚，剩下的20多厘米的这就是白疆层，它就像一个坚硬的钢板一样，然后根系呢无法下扎。
3: 王秋菊，黑龙江农科院白疆土攻坚科研团队的负责人，为了啃下白疆土这块硬骨头，他20几年待在广袤的黑土地上，直接瞄准了破解白疆土的障碍层难题，研究出了一套技术加农机加产品一体化的白疆土精准改良模式。
4: 它的特点是能够根据黑土层的厚度调节深浅，不会把白疆层反上来，

0: 下面的新土耕作里呢，它会根据白浆层的那个位置和厚度调节它的深浅，然后再通过培肥的这个管道呢，把那个改土物料能输送到白浆层中，就达到改土消胀培肥三合一的这种障碍消减的这种那个效果。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研发了这个简易暗渠构建机，在前行的过程中会在40到60厘米的土层形成方孔，这样地表积水多的时候它就能入渗到底下，起到一个那个排涝作用，然后干旱的时候呢，它这个水能通过毛管上来，起到一个抗旱的作用。所以它们俩组合在一起，能够形成白浆土障碍消减的这种机械改土的技术模式。
1: 现在这套具有物理改良、理化协同、生态调控的三级白浆土改良技术已经在巴瓦尔农场大面积推开，通过技术培训、现场指导，越来越多的农户学会了用法，低产白浆地正一点点变成了高产田。
2: 这项技术是实实在在地解决了过去的每块地的低产区，经过这项技术改良之后都变成了高产区。它的影响呢，不单单是每一年的增产，而且是持续的增产。这项技术在我们巴瓦尔农场应用了之后，周边的农场、周边的地方对这项技术呢也都是非常认可。
1: 黑龙江农科院不只是攻破了技术难关，还实现了技术装备千万级的成果转化。
3: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专业技术转化，带动全省农民改良白浆土耕地。
1: 一寸黑土一寸金，白浆土作为黑土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良攻坚是黑土地保护的关键一环。
4: 黑龙江的这个耕地里面呢，大概一半是障碍土壤，差不多1.2亿亩，其中白浆土大概3000万亩。我们这个技术呢，能够彻底的解决白浆土的这个障碍问题。用了我们这项技术以后，增产至少15%以上，所以这个对黑龙江省发挥国家这个粮食安全压舱石的这个作用，应该说贡献非常大。
5: 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师创新中心以黄河三角洲为核心试验场，系统性构建以种湿地、种地护湿、分级利用、产业培育的全链条技师体系，成功打造出盐碱地综合利用东营模式，开辟出盐碱地多元化种植利用的新途径，为我国滨海盐碱地开发提供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1: 东营，黄河蜿蜒万里奔流的最后一站，作为退海之地，80%以上的土地为盐碱地，属于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利用难度最大的重盐碱地分布区。
6: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东营典型的重度盐碱地。那么重度盐碱地上可以看到，这就是典型的一些植被，就是碱蓬。除了碱蓬之外，任何的作物是很难生长的。
1: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考察调研时强调，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科技部批复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共同组织在黄三角农高区建设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作为中国农科院盐碱地改良团队的首席科学家，李玉毅带领团队成员开始寻找破解滨海盐碱地以地适种的核心密码。
6: 怎么样把这个工作从盐分控制到3%以下，这是作为我们一个调控的一个目标。那么基于这个目标，我们进行了数百次的这么技术组合的一个试验，我们最终提出来滨海盐碱地立体控盐与生态化利用的一个模式。
1: 这个模式核心密码在于加速脱盐进程，重塑土壤结构，切断反盐通道，然后按照盐碱地轻度、中度和重度类型分别种植各类耐盐碱作物。
7: 针对轻度盐碱地，我们实施了小麦、玉米或者小麦、油菜等等这种粮油作物结本增效的模式。在中度盐碱地上实施的是小黑麦、高粱或者小黑麦、玉米的提质增效模式。
1: 盐碱地综合利用不仅要解决盐碱化持续反复这个

0: 完整，还要聚力破解乙种湿地难题，推动其特色化利用。
1: 但现在我们换了一个思路，就是能不能够找一些耐盐碱的作物，然后呢让它在这个不用特别大的工程改造的情况下，低成本的情况下来做这个作物生产。比如像燕麦，它在1/1000这样的这个盐碱情况下，它依然有很好的这个产量。
0: 逆境出良品，在国家盐碱地中心主引擎牵引下，一批批盐碱地特色产业项目落地见效。
2: 耐盐植物有一种叫碱硼，我们从这个碱硼里面提取的这个植物盐，就碱硼植物盐，包括我们的一些耐盐植物的特产食品，也纷纷的产业化。
0: 乙种湿地，种地护市，分级利用，产业培育一体化的东营模式，不仅彻底改变了当地种植观念与管理模式，正逐步走出山东，惠及全国。
3: 自上世纪60年代起，中国农科院弃阳寨几代科研人员接力攻关，搭建起国内首批红壤长期定位观测试验平台，创新构建降酸配肥、以氧制酸的红壤改良弃阳模式，以系统性科技创新破解红壤改良治理的核心难题，稳稳筑牢我国南方地区的粮食安全根基。
4: 我叫段英华，2008年我第一次踏上弃阳的土地，远远望去郁郁葱葱，扒开土层细看，土壤酸化的问题随处可见。
5: 这些土壤自食物总干净，做别的东西啊又硬，这个东西做不出来。
4: 可有一个人偏就不信这个邪，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土壤肥料与植物营养学家刘耕令院士。在60年代初，他带着第一批科研人员从北京来到了弃阳关山坪这个小山村，最终摸出了磷肥治标、氯肥治本的改良方法。大面积应用推广以后，水稻的产量从每亩280斤增加到了680斤，这套成果被列为了国家重大科技成果。1996年，这个接力棒交到了我的老师徐明刚院士手中，正是他把红壤治理的研究推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牵头搞出了弃阳模式。
3: 弃阳模式简单的说呢，就是精准的控酸，有机肥的止酸，有机无机配合，这样的话就把酸来治好。
4: 目前我们弃阳站已建成了10个持续20年以上的耕地质量长期定位观测实验，其中有6个已经超过了40年，因此我们弃阳站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洛桑。
6: 我们是根据这个农田它的酸化程度和它的养分状况，我们就提出了就是说以这个分区分类、防治结合、改良与培肥并重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理念。
4: 如今我作为站长，带着团队继续深化酸化改良的理论与技术以及推广应用，坚持一边治理一边养地。
7: 弃阳实验站使用我们的土壤调理剂，半年左右的时间，土壤的 pH 值提高了0.5个单位，同时呢使用量在90到135公斤，对这个玉米的长势和这个产量起着积极的一个调控作用。
4: 这60多年，我们几代人接力棒，一茬接一茬往下干，土壤改良技术在南方落地推广了上千万亩。我们弃阳站从建站到现在，先后获得了46项省部级以上的成果奖励，其中1项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5项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
8: 经过这个土壤改良，把它提高上去了，价钱也卖好了，这个收入也提高了。
4: 老百姓的认可才是我们心里最金贵的奖状。从当年刘耕令院士白手拓荒探明土壤病根，到徐明刚院士深耕积累打造成套落地的弃阳模式，再到我们这一代人深耕推广优化落地技术，培育健康土壤，就是想守好这片红土地，护好咱们的粮仓。
9: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相信各位都见证了一代代科研人

0: 扎根田野攻坚，以科技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接下来我们在现场要听一听来自耕地改良一线的声音，有请王秋菊研究员、李玉毅研究员和段英华研究员登台，有请三位。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我身旁的来自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王秋菊研究员，在唤醒这片黑土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您记忆犹新，可以结合您携带的专属信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今天我带的这个模型呢，实际上是我们多年攻坚低产土壤的缩影。我记得多年前，当我刚加入土壤改良团队的时候，第一次去八五九农场跟着一起去做改土实验，当时接待我们的农场的领导呢，就问我说，你要什么样的试验田呢？我说我们想要产量低的，地块条件不好的。他听完之后他愣了一下，说平时来做实验呢都是要地块好一点的，你怎么要不好的呢？我说我们想做大面积的机械改土实验，要挑低产田。他听了之后呢没有说什么，就驱车呢带着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他指着前面一片耕地说，这块地呢产量特别低，而且呢还经常绝产，你们就在这儿改吧。之后呢我们就在那儿一干就干了8年多，渐渐的呢他这个地株呢就收上来了，而且呢随着改土时间延长呢地株也增加了，所以我也特别的感觉欣慰，因为我们的坚持坚守终于得到了认可。这就是我们在改良土壤过程中，我觉得对于我一个激励的故事吧，和一个考验。
0: 也真的是需要咱们东北人的这股韧劲儿啊，才把这片荒地治理得服服帖帖。看到没，咱们东北科研人办事儿那就是嘎嘎靠谱。谢谢，谢谢您的分享。
1: 谢谢主持人。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的李玉毅研究员，您又带来了一件怎样的物品和故事呢？
2: 今天带来的一个是一幅图片，我想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图片背后的一个故事。这是我们在山东东营利津县渤海农场的一个实验基地一个照片，这里面就是我们平时研究生包括我们一些老师在这边日常的这种吃住，包括开的是进行了这种数百次的实验，在这个基础上向我们解决了这种土壤反盐的问题，还有这种作物出苗难的问题，包括地理非常薄弱的难题啊。我想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来讲，特别是从事农业科研的，我想还是要把实验室要搬到田间，真正的要把科研技术成果要落到田间地头，那么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团队要坚持做的工作。
0: 我们看到的是从1/1000到1/3之下亮眼的成绩单，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这份数据的背后其实是无数的人将数年的青春都挥洒在了盐碱地上，向你们致敬，谢谢。最后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的段英华研究员，那您今天携带的我看好像是一面旗帜，
3: 对，
0: 对吗？
3: 对，我展开大家看一下，这个红旗呢是我们刘耕令酸化耕地治理科技攻关突击队的旗帜。那么刘耕令院士是我们祁阳红壤实验站的创始人，开创了我们南方红壤的治理体系。那么在现在呢，其实红壤的酸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我们红壤的一个粮食安全问题。那么所以我们以刘院士的名义来建立了这个耕地酸化治理突击队，希望能够传承我们刘院士扎根田间改土为民的精神，以我们祁阳站30多年的长期定位实验为根基，来接过我们红壤酸化治理的接力棒，然后用科技的创新来筑牢我们耕地安全的防线，然后守护好我们的粮食安全。
0: 好，谢谢，谢谢您的分享，请坐，三位请坐，三位请坐。时间不与土地作答，我相信祁阳此时的良田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说最好的回馈。我也相信不光是祁阳，我们中国的万亩沃土其实都镌刻着一代代农业科研人员奋斗不止的足迹。再次感谢三位的分享，谢谢。肥料是耕地提质增产的重要支撑，为此有一批农业科研人员持续聚焦化肥减量增效进行攻关，

0: 通过研发新型绿色高效肥料，优化精准施肥技术，推广科学种养模式，有效地减少化肥浪费与土壤污染，真正地实现减量不减产，养地又增收，走出了一条用地与养地协同并重的发展路径，为国家的粮食安全筑牢坚实的绿色根基。接下来有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卫，让我们一同聆听来自土地的声音。
1: 肥料是粮食的粮食，历经20余年的持续科研攻关，中国科学家成功研发出新一代绿色高效肥料品类增殖肥料。与传统肥料相比，该产品可实现作物增产10%以上，具备20%的化肥减量潜力，肥料利用率同步提高5到10个百分点，为保障国家高水平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绿色产品供给和产业体系支撑。
2: 多年来，我国农业依靠化肥投入，形成了高投入、高产出、高强度用地的生产体系。这样的三高生产体系，虽保障了粮食连年丰收，但也让生态环境承压，耕地质量下降。开发高效肥料是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3: 我国尿素磷氨复合肥大宗化肥占化肥消费量的90%，这是化肥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重点。要破解大宗化肥绿色转型这一世界性的难题，从国际上看，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需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2: 从2000年开始，农业农村部新型肥料团队首席科学家赵炳强带领团队成员开始增殖肥料的研发，研制出生物活性增效载体，简称 BOS， 并创造性地将 BOS 与化学肥料科学配伍，创制出系列绿色增殖肥料新产品。
3: 增效载体为什么叫新片呢？它有很高的生物活性，特别是粗根、条根来调动根系的吸收功能，微量高效，添加的量很少，只有1/1000，但是它的效果非常好。
2: 增殖肥料改变了过去单一调控肥料增效的技术策略，突破了传统高效肥料产能低、成本高的技术短板。这不是简单改良，这是中国科学家独有的技术突破，从理论到技术，从标准到产业的彻底革命。
4: 我手里拿的这个呢，这是黑尿素，是我们团队在2011年呢，在瑞幸集团大型尿素装置上来生产出的这个辛戊酸增殖尿素，这也是全球第一次将白尿素呢变成了更高效的黑色的尿素产品。到目前看呢，我们国家70%的高效尿素，90%以上的高效磷氨呢，都用上了我们化肥绿色增殖技术。
2: 与传统肥料相比，增殖肥料可使作物增产10%，减肥潜力超20%，肥料利用率提高5到10个百分点，化肥绿色增殖技术多次入选中国农业农村重大新技术和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斩获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等12项重要奖励。
5: 农村人吧，他有一种情怀，一种能够想让农民能够增收，想为我们国内的肥料行业做一点贡献的一个情怀。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坚定不移的跟农科院的资源缺乏所合作，然后共建了绿色增殖肥料工程技术中心，全心全意做好这件事儿，为我们国内的1000万吨的增殖肥料提供增效生物芯片。
2: 未来10年，增殖肥料将进入快速发展期，年产量有望达到5000万吨，每年覆盖15亿亩农田。
1: 微生物菌种是生物制造的芯片，木温生物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商业化微生物菌种库，保藏超36万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菌株，先后成功开发出系列高性能的微生物菌剂产品，以菌治菌、以菌改土、以菌促根、以菌壮苗，让 化肥农药减下来，让土壤活起来，让农民富起来，为我国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注入了坚实的中国菌力量。
2: 花生，我国第一大油料作物，河南已占全国四分之一的种植面积，三分之一的产量，稳坐花生第一省交椅。可就在这片黄金产区，连坐障碍和土传病害造成的减产，让农民愁了几十年。平顶山的刘大姐却连年丰收，每亩比别人多收300多斤，
6: 三亩地卖了1万出头。
2: 同样的地，为何差别这么大？答案藏在一株菌株里。
7: 就以前我们化学农药它是单向的，很多土壤的有益菌群也杀死掉了。那我们现在实际上是通过研发一种有益菌群去控制有害菌群，然后达到一个生态平衡的这样一个作用。
2: 这套绿色解决方案的背后，核心正是微生物菌种资源。作为国家战略性生物资源，其支撑着医药、农业、食品等关键领域。
8: 目前在国内或者是在全球的范围之内来说，中国的自主率还是非常非常低的。
2: 长期以来，海外企业依靠先进的菌种开发能力，掌控着全球微生物产业的话语权与定价权，为把核心资源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蒋先知历经10年，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商业化微生物菌种库，保存超过36万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微生物菌株。这些黄金菌株不仅大幅提升了我国生物制造原始创新能力，从源头破解了卡脖子风险，更是直接走向田间，成为守护耕地、增产增收的绿色武器。
8: 这个地方实际上我们一个很好的展示啊，中间这个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植物病原菌，它叫尖孢镰刀菌。它可以看到，我们通过种子处理的方式包在这个种子上之后，它在这个种子上然后就会生长，生长完了之后它会拮抗这个病原菌，在土壤里面它就会抑制这个病原菌的一个生长。
2: 什么菌能防病，什么菌能促生，不同菌株在不同土壤、不同气候下表现如何，这些答案藏在了海量的实验数据与反复的田间对比里。
7: 片地是同时种的，用的同样的种子、同样的化肥、同样的农药，这个实际上是没有经过处理的。然后它的整个根系，你看它这个成片的就产生了大量的一个死磕的一个现象。这个是用了微生物制剂的去处理的，植株的展示啊非常整齐，然后也非常强壮。
5: 别的是老板顶一点的，我的是要我顶一点，反正这区别都传上了。
2: 能让农产品卖上价，这可能是一个普通农民对这个技术最实在的褒奖。他或许不懂微生物，但他脚下的土地和手中的收成，却见证了中国在生物制造领域的自主突破。
1: 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肥料与施肥技术团队自主研发出养分专家智慧施肥大模型，破解了科学施肥最后一公里的重大难题，实现了从经验施肥到智能精准决策的历史性跨越，开辟了农业绿色高效发展的新路径。
9: 哎，你好，何老师。
10: 哎，老徐好。上次用了我们那个这养分专家系统怎么样啊？
9: 用的可好了。
10: 我们现在最近又更新了一版，点一下，它那个大模型就自动给推荐了。
2: 2025年，河南小麦出现晚播情况，为解决小麦产量问题，当地农业部门请来北方干旱、半干旱耕地高效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的鄂平团队。老徐正是通过这次机会用上了养分专家智慧施肥系统。
9: 过去我们施肥是一炮轰，现在让用着这个养分专家系统，批量把它施进去，这的产量能增长到15%到20%。
2: 我国的粮食种植是以小农户为主体的经营模式，凭经验、过量、不精准是小农户传统施肥的三大难题。
10: 过去他凭经验，比如说邻居施多少他用多少，然后一次性也没有人指导他。
2: 为了能让全国的小农户不用自己去分析每一块地的土壤条件、作物需求、肥料用量，和平团队在全国各种作物主产区采集了28种主要作物的养分实测数据以及土壤测试数据，
11: 把数据上传到我们养分专家施肥大模型的一个后台，让我们的施肥决策更加精准，让我们农民呢就可以不用自己测试就能获得一个精准的结果。
2: 依托 AI 技术，和平团队成功研发出我国第一个养分专家专业模型，并构建出一个适用于不同生态区和栽培条件的养分专家精准施肥模型。
10: 输入几个简单的参数，历年的产量、历年的施肥历史，还有秸秆还田的情况，给出一个个性化的推荐施肥方案。
2: 养分专家智慧施肥大模型，让小农户能零成本、便捷地用上精准施肥技术，轻松实现减量增产。
10: 今天呢，我们来到这块地，我们取点土，然后拿回去分析一下。
2: 建三江垦区有约1200万亩耕地，养分专家智慧施肥大模型不仅能解决小农户凭经验施肥的问题，还能让建三江这样的规模化农场能拥有高效的决策工具，指导粮食产区科学施肥、高效施肥，实现降本增效。
12: 这项技术不仅节肥，而且能提高产量，增加的效益。那么大型农场有50万亩水田，全年就能增加6000万，效益非常可观。
2: 目前用过养分专家智慧施肥技术的用户已覆盖全国31个省区，是养分专家智慧施肥技术2次入选农业农村部农业主推技术，指导全国肥料科学施用，相关技术成果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
0: 让我们有请赵炳强研究员、蒋先知博士、和平研究员一起登台分享他们的故事。欢迎三位，请坐。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农业农村部新型肥料团队的首席科学家赵炳强研究员。刚才从短片当中我们知道了大宗化肥是化肥产业绿色转型的重中之重，之前我们没有过多的经验可以借鉴，需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这一路走过来究竟经历了什么，其实我们也特别想知道，您能不能来分享一下
13: 这款产品呢？就是我们利用这个新氟酸的增效载体啊，研发的一款新酵素产品。这个产品在小麦玉米上它的增产潜力超过了17%。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农民朋友，他是来自河北衡水的，他要买黑酵素，他到了这个商店以后呢，这个经销商告诉他黑酵素已经缺货了，现在正在路上，你要等4个小时以上才有可能拿到这个产品。这个经销商说，你是不是买几袋这个白酵素、普通酵素回去？哎，这个老农不愿意，他真的是在那里等了4个小时，就为了买几袋这样的黑酵素去用。所以说呢，我这里也体会到，我们科学家能研发出农民朋友认可的、能用得起的好肥料，我们付出再多都是值得的。
0: 我相信这是每一位科研工作者最大的期望，同时我相信您身旁的穆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蒋先知博士，您可能也会有同感。所以您今天带来了一件怎样的物品和故事呢？
14: 我今天带来了一袋土壤，一个菌株。
0: 哦，
14: 这个是一袋来自于云南玉溪的土壤的样本。多年前我们当时去做技术支持的时候，然后遇到了一位农户，他提到他的那个种植的基地啊，粘着障碍，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我们当时对他的这个土壤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体检，发现里面的有益菌的种群密度非常非常低，有害菌的种群密度非常非常高。
0: 所以为了对症下药，最终我们研发出的产品是不是您旁边的那个菌株呢？
14: 2017年和201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研发团队多次去了玉溪的蔬菜和烟草种植基地，采集了数百份的土壤的样本，我们分离了大量的菌株资源，最终找到了一株非常抗力的菌株，就是今天带来的这株菌。 最令我自豪的呢，不只是它可以给农民带来

在增产和增收啊，而且我们今年拿到了这个菌株的美国专利的授权和多过其他个国家的一个专利的授权，所以这意味着呢，目前这个产品它可以走向国门。

0: 可以成为国际标准的一个制定者，我们也会走向国际市场。
1: 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军种可以代表我们中国走向世界。谢谢，谢谢您的分享。好，最后我们来请教一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肥料及施肥技术团队的首席科学家何平老师。前面两位老师他们讲述的都是生产肥料的故事，但是我们看到短片您好像讲述的是一个如何施肥的故事，能不能再细致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过去呢，在建三江啊，施肥全是靠经验，通过我们的大模型的优化的算法呢，给它每一块地，用多少量，用在什么位置，什么时候施，那么去年呢，就是秋季的时候，那个农户呢，针对这块地进行了测产，那么令他特别惊讶，我们的这个通过智慧施肥大模型给他这个方案呢，不仅肥料用量减少了18%，那么还是稻米的产量呢，增加了6%-10%。那么还让他想象不到的呢，就是品质也增加了，就是不仅增加了它的外观品质，比如说它的稻米的这个外观晶莹剔透，那么还减少了它的萼白度，这是它的外观和营养品质。肥料用量减少了，产量还增加了，米呢还更香了。这就是我讲的这个故事。
1: 感谢三位的分享，谢谢。长久以来，传统耕作模式主要依靠经验判断，耕地生产方式粗放，管理精准不足，资源利用效率偏低，这些都制约着我国耕地治理升级与现代农业的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广大的农业科研人员以科技革新打破传统耕作局限，推动遥感、数字土壤、 AI 技术、绿色技术等一系列前沿技术落地田间地头，深度嵌入耕地生产的全流程，从凭经验种地到靠数据种田，从粗放式管护到精准化治理，科技创新为耕地治理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了耕地资源的可持续高效利用。接下来有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所长吴文斌为我们发布推荐词。
3: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团队历时多年攻坚，给中国土壤立壮建大，推动我国成为全球首个实现全部关键土壤属性高精度制土的国家，让每一寸土地都拥有了专属身份信息和数字图像，为我国耕地保护利用、高标准农田建设、智慧农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基础数据底座，也为全球土壤治理贡献了中国图层。
4: 2025年的世界土壤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把全球土壤科学最高奖之一的格林卡世界土壤奖颁给了一位中国科学家，他就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张甘霖。我们脚下这片养育亿万国人的土壤纷繁多样，从南方红壤到西北黄土，从东北黑土地到沿海盐碱地，广袤国土上的土壤千差万别。长期以来，由于没有统一的定量分类标准，我们守着万里沃土，对土壤的认知大多停留在经验和感觉上。
5: 这个分类的目的就是了解这一类型土壤它的最重要的一些贡献、一些特点，还有不同土壤之间的这个差异。
4: 从2001年开始，张甘霖和他的团队开启了一项巨大工程，给每一种土壤定名立档，记下它的颜色厚薄、酸碱肥力、理化性状，汇编成千万字的中国土系志，成为国际上信息记录最全面的国家土壤资源清单。从此，中国每一块土壤都有了专属姓名、完整档案，有了不会混淆的大地身份证。有了典型土壤的身份信息之后，张甘霖和团队把通过土系调查获取的关键土壤信息与天地遥感数据结合，构建起一套分辨率达到了90米的高清中国数字土壤地图， 使我国成为全球首个实现全部关。

0: 建土壤属性高精度制图的国家，
1: 这个在国际上也是比较领先的。那么现在很少有国家能够实现全部23项土壤属性的全部的这个网格制图，从这个酸碱度、有机质含量、氮磷钾，还有它的持水性能、物理性能，比如说质地啊，这些数据我们都已经实现了。
0: 这套数字土壤地图不是摆设，而是守护粮食安全的利器。它以深度参与了第3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顶层设计和技术支撑，成为普查的核心技术规范。它不仅可以助力第3次全国土壤普查，还可以给全国土地做全面体检，精准找到生病的土壤，对症下药。它让农民告别盲目种地，按土施肥，试土种粮，省工增产，也能为未来智慧农业提供数字底座。
1: 我们利用这些信息可以装载在我们的这个智慧农机里头，或者是在我们手持终端进行管理。这样的话，我们任意一个田块就可以看到它土壤空间信息的变化，然后我们可以实现变量的管理。
0: 从摸清土地脾气到办好土壤身份证，中国人真正读懂脚下这片土地。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去化研究所农业遥感团队历经数年攻坚，攻克了路表抑制非同温复杂辐射传输的世界性技术难题，建立了热红外遥感路表温度反衍理论与技术方法，首次将反衍误差降低到1度以内，实现了领域从零到一的重大突破。依托这项技术，使我国农业旱情监测频率从2周1次跃至每天1次，精度提升8%以上，推动农业抗旱从被动转向主动精准应对的新阶段。
0: 干旱是我国农业最大灾害，每年因气象灾害损失粮食超500亿公斤，其中旱灾损失占60%以上，成为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的头号敌人。精准监测土壤伤情，量化干旱等级，是农业科研的长期攻关方向。
3: 精确的这个监测这个干旱，我们可以对这个耕地的这个保土、保湿和保产能起着这个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
0: 2025年，河南多地遭遇连续60天以上的重旱，作物减产甚至绝收。但在旱情同样严重的霍家县，在干旱面前却显得从容淡定。
4: 在遥感地图上，如果在霍家区内牧渔区一出现了一个颜色的变化，就知道这只土壤是缺场了。
0: 霍家县的从容得益于中国农科院农业遥感团队李兆良提供的遥感技术支持。
3: 以前只是告诉咱我这儿缺水，或者是缺的比较多，缺的这个比较少，或者不缺，就只能给出这个大概的范围。现在就我们能精确到，就是我需要多少这个立方米的水这个地方。
0: 2003年，李兆良率先提出将国际热红外遥感技术与我国农业监测实际需求相结合，中国农业遥感要走一条定量化的发展道路，实现用数据抗旱，用科技管地。
5: 以前种田呢，我们只知道有旱，但是不知道这种旱情的水热数据是多少。通过这些水热关键参数产品呢，就可以对旱情进行精准的监测，甚至精准的预测，从而对当地生产进行精准的施策。
0: 1摄氏度温差在精准农业中意义重大，直接影响土壤伤情与作物长势监测精度。李兆良创立的热红外遥感路表温度反衍理论与方法，首次将反衍误差控制在1摄氏度以内，为全球地表温度的精准监测奠定了坚实基础。
3: 这对于我们干旱这个预警、水资源调动以及这个灾害应对是至关重要的。
0: 与以往的干旱监测相比，该技术实现了作物关键生育期农情遥感监测的2大突破，监测频率从2周1次提升至1天1次，精度提高了8%到12%，目前已纳入农业农村部、 国家级农情监测系统成为全国农情会商的主要信息源，实打实守护着我国粮食安全。相关研究成果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针对我国人均耕地少、质量总体低、生态压力紧的现实国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去化研究所农业资源利用与去化团队系统跟进其耕地产能提升绿色技术集成体系，引导各类主体科学用地、养地、管地，让绿色技术扎根田间地头，推动产粮与地战略从政策纸面落到耕地实处。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什么是农业绿色发展？为解答这个世纪命题，2024年6月，中国农科院资化所北方干旱半干旱耕地高效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来到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后方镇东孙村，他们要在这里做一个农业绿色发展单产提升的样本。
6: 我们是来自国家的这个科研单位承担的这个中国农科院的重大的科学任务，应该还是生产的一个单产提升行动。那我们可以在一起开展一场合作，你看怎么样？
0: 经过双方协商，尹昌斌团队和种植大户黄良柱确定把他承包的千亩耕地变成中国农业科学院重大科技任务粮食产能持续提升战略研究的核心示范基地，开展小麦、玉米周年产能提升、绿色技术模式探索。
7: 我们来了台前呢，要回答一个现实的问题：它的产量能不能上去？它的成本能不能降下来？它的风险如何去分摊？
8: 这一套装置的话，1000多块钱，所以说对他们来说的话，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我们就是和台前县农业农信局，我们商讨探讨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集中采购的机制。经过我们和咱们供应商，然后进行这个议价，这一台装置的话，成本的话能够降低大约20%到30%。
0: 随着一批绿色新技术、新品种、新装备在台前的落地，一套绿色技术种下来，土地和收成发生了实打实的巨变。
9: 现在是越种地越肥，产量越种越高，慢慢的收益就跟着就上来了。
0: 在黄良柱等种粮大户的带动下，台前县越来越多农户主动转变种植观念，摒弃粗放老模式，拥抱绿色新技术。团队也探索出了专家驻村加大户连带、绿色农资集采、地方档案加数字农田等几条新模式。
4: 我们这个体系是一个综合集成体系，我们从它的投入到水稻种的配置以及农资、化肥、农药，我们秸秆环节得到绿色发展的这个前产业链上的这个体系形成一个模块，往向全国示范推广。
0: 从国家粮仓的战略布局到田间地头的技术革新，再到制度层面的创新探索，这片黄河故道上的千亩良田正在讲述一个关于绿色、关于未来的中国故事。
1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张甘霖研究员、李兆良研究员、尹昌斌研究员登台，一起来分享智慧耕地的故事。有请三位。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张甘霖研究员，您手中的拿的这个信物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土壤身份证呢？
1: 今天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平常我们在调查中采集的一个 mini 的一个土壤的样本。
10: 这盒子不大，但是这么看的话应该是有6份土壤，
1: 这是
10: 保存其中，
1: 来自一个土壤的6个层次，
10: 一个土壤当中6个层次，
1: 某一个地点下面的这个从表层到下面的6个层次。
10: 嗯，
1: 我们每一个层次呢都会采集这个典型的这个土壤，来把它放到这个盒子里头。这个相当于我们这个身份证的一个号码。我们采集的这些土壤的这个样本的点呢，来自于这个农田， 来自

0: 森林，来自于草地，或者是荒漠，或者是湿地。我记得有一个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故事，是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农民的一个地里，我们去挖土，农民开始呢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他说这是他的地，我们说要想做一个土壤的这个调查，他开始呢不太同意，他说我挖了地了以后我的机器啊就不好跟了，后来我们说我们挖好之后啊会给你复原好，他这个勉强同意了。等我们干好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了，开始的时候他是要我们给他一些轻描的补偿，后来见我们是真正的这个来干土壤的事，最后呢说不要我们这个钱了，然后还说天黑了到我们家吃饭吧，所以这个印象给我特别深。他实际上我们这个农民啊，他是非常需要我们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所以这也是在我们千万个故事中的一个故事。
1: 我们总说要珍惜土地，但是珍惜土地的第一步首先是要先认识土地，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因地制宜。谢谢，谢谢您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李兆良研究员。那您今天携带的这个信物，看是一个，这是一个卫星的模型吗？
2: 这个卫星的一个模型
1: 啊，为什么会选择带它过来呢？
2: 因为我是这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一直在从事从这个卫星获取的这个数字这个信号里面来这个推演这个估算我们地表的一些参数，这是我一直从事的，所以它是我的这个数据源。
1: 哇，那这当中有太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了，有没有哪一点或者哪一段记忆您愿意跟我们现场来讲述一下？
2: 从这个2013年我这个来到我们中国农科院子化所，实际上我想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怎么能把遥感直接应用到我们这个农业的这个监测上去，我想做这个事儿。起初啊问了一些这个农民啊，农民觉得我这个遥感没用，我只要站到那个田埂上我就能大概我就知道我是不是要需要浇水了，我是不是有虫害，我是不是需要打药了。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遥感还未必能这个适合农户的这个农业生产这个需求，那么我们一方面在提高地表参数的精度，另一方面呢我们还需要把这个信息转化为知识来指导这个农民这个节水，这样的话农民才会这个喜欢这个用。
1: 依靠科技来感知土地的需求，保证我们的稳产增收，这可能就是现代农业最美的样子吧。谢谢您的分享。
2: 好，谢谢。
1: 最后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的尹昌兵研究员。我们看您这是携带了一个小的册子过来是吗？上面都记录了些什么呢？
3: 是这样的，刚才啊就有八位都讲了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我们想这些硬科技落地呢它需要伊朗的政策的支持，我们叫软科学，我们画了一个流动图，这流动图讲我们怎样从它的技术的落地或者技术的适配到管理的措施的这个到位到政策的这个激励这个方面来提升我们的耕地质量。我们这个团队呢有的参与到国家政策制定中去，有的帮助地方政府来调动农户生产的积极性来推广应用耕地质量提升的一些技术对策和措施。
1: 大家看到了吗？科技真的会让土地会说话。那数据呢？其实也让土地的养护更加的有据可依，也让我们一代代人对于沃土的追求提供了更加全新的方法论。再次感谢三位老师的分享，谢谢。耕地保护是国家战略。全方位夯实大国粮仓的沃土根基，为端稳中国饭碗提供最坚实的科技支撑，是所有农业科研工作者矢志不渝的责任。2026中国耕地综合治理融媒体活动将全新启程，我们将用话筒和镜头记录下新征程上农业科研工作

0: 者每一步坚守的脚印。接下来有请各位领导专家移步我们舞台的中央，共同启动2026中国耕地综合治理融媒体活动。请各位领导站定之后，将手掌放在我们大屏幕的掌印上。接下来我们现场共同倒计时，3、2、1，启动。祝贺中国耕地综合治理融媒体活动正式启动，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和莅临，谢谢各位。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这里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11: 朱克击破，
12: 硬上，
13: 不换首发。
2: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15: 安排一下，
14: 还要出片。
16: 收到。

0: 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最北部，巍巍昆仑屹立，冰雪覆盖了它原本的苍茫粗粝。山脉东段最高峰玉珠峰，在蒙语中被称作美丽而危险的少女，她是无数登山爱好者向往之地。
1: 当我没有来之前，我想象过无数次，但是当我今天终于站到这里，我发现我所有的想象都是苍白无力的。你看，他就在那里。
0: 梁爽是一名专业登山领队，因为对雪山的钟情，他的足迹已登上诸多国内外知名雪峰。即便经验丰富，但梁爽并没有贸然启程。他在玉珠峰脚下停留，观察等待出发攀登的时机。玉珠峰南坡，冰川末端延伸至海拔5100米。出发前的凝望，是登山者发出的请求，等待自然的回复。
1: 冰川好像矗立了多少万年，无法撼动的那种磅礴壮观。但如果来过很多次，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来都不一样，它随时可能崩塌消融。所以当下存在的真的要珍惜。
0: 雪山对凉爽的吸引不只在于攀登本身，
1: 自然它总能让我们汲取很多东西。登山是有挑战，但挑战的绝对不

0: 是自然，相反，我是来被征服的，被自然征服才是我每次出发的目的。
1: 昆仑山脉积累了一冬的冰雪，随着春天到来开始消融，大大小小的径流唤醒了雪山下的草原，也召唤着草原上的牧人。玉珠峰向南数十公里，卓玛家和他的牦牛一步步走向高原复苏的草场。
2: 我们崇拜雪山，因为雪水汇成江河，江河滋润土地，养育植物动物，这才有了能在这里生活的我们。
1: 经历了漫长的冬季，有清冽溪水滋润的地方必然有新鲜的嫩草，牦牛们依靠本能一路沿河而上，便能找到这自然界新生的能量。
2: 其实动物比人更了解自然，人们常说的牧人跟着水草转场放牧，在我看来是我们跟着这些牲畜才来到这片草原。
1: 卓玛家向孩子们传授放养牲畜的技能，生存的经验与智慧在这片草原上一代一代流传，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会与自然打交道。

感受冰雪的状态有多深，是松软还是坚硬，才能判断能不能走，往哪走，怎么走，必须心怀敬畏去接受它的指引。

在升高，气温在下降，越是接近峰顶，凉爽的前进就越是困难，速度也逐渐放缓。

0: 越是走，越是能感觉到自我在缩小，感官在放大，你会慢慢觉得你的呼吸不是自己的，而是雪山的。这时候你会丢掉那些渺小的意念和欲望，只是与天地间无限的存在一起，感受时间的流淌。
1: 片刻的休息之后，凉爽继续前行。能否登顶也许并不重要，雪山上的每一步攀登都在实现他出发的目的。
0: 也许不一定看得到山巅的风景，但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看到天地，看到生命的壮阔，看到存在的伟大。

0: 玉珠峰以南有一片4.5万平方公里的极致荒野，被称为可可西里无人区。每年的5、6月雨季到来，上万只雌性藏羚羊从4面8方向可可西里北部迁徙，集中至卓乃湖、太阳湖一带产崽。掠食者们也会跟随而至。藏羚羊母亲为保护刚降生的羔羊，死亡伴随着新生同时上演。
1: 这些小伙子来到这里不到2个星期，他们年龄还特别小，还不会吃草，不会喝水。
0: 今年可可西里保护站收留了11只失去母亲的小藏羚羊。27岁的多杰当起了羊爸爸，要照料这些还未断奶的小羊羔。
1: 每天给他们喂牛奶，1天3次，早上7点半1次，中午12点，下午7点半，跟我们人一样，1天3顿饭。最近他们胃口也越来越好了，特别能吃。
0: 小家伙们在呵护中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1: 这个小伙子是他们里最小的，也是我最心疼的。刚来的时候就这么一点点，晚上他们在羊舍里，我怕他被大羊欺负，就每天把他带到我的宿舍跟我一起睡。现在长大不少了。
0: 逐步适应了新环境的小藏羚羊已经开始学着吃草了，过不了多久它们就要独立生存。
1: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它们早点断奶，能早点学会吃草喝水，这样它们才能长得更健康，我也更放心。如果长得太快了，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长大了就不需要养爸爸了，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快点长大。

0: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让牧人卓玛家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态管护员。新的身份带给他新的视角，去观察朝夕相处的河流。
1: 去年河水到这里，今年雨水比较多，河面变宽了。
0: 楚马尔河地处长江的北缘，流量变化会直接影响长江的水量供给。卓玛家通过对比之前的标记，获取变化的信息。他的水文观察数据也许并不精准，却非常简单有效。
1: 成为生态管护员之前，我们也会关心下雨，发现河流的变化。现在作为生态管护员，这是我的责任。
0: 如此仔细地关注河水涨落，让卓玛家隐隐感受到这条河水连接着的更多生命。
1: 楚马尔河在藏语里意思是洪水河，红色的河水像自然的血液一样在大地上流动，河流孕育了生命，是生命之源。

0: 孕育生命的江源依然遵循着自然周期，这里有生命的诞生，也会有生命的终结。
1: 这是只野牦牛，应该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它的尸体会比狼、乌鸡等动物分尸。
0: 大自然原始的精气在荒野萦绕，生命以最直接的方式交替转换，严酷而真诚，并不在意人们的感受。

们要生存下去，必须不停地寻找食物，战斗和繁殖后代，最终融入自然之中，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常年做生态监测，你会发觉国家公园里面自然万物联系得非常紧密。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能感觉到一种力量，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吧。

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

历史学者姜才对通天河沿岸古人留下的印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隐藏着长江源地区文明的密码。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
1: 测量一下低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2: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味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1: 岩面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
3: 咋办？
1: 倾角90度。
0: 这个上下总共有两幅岩画，两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两三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三四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0: 自远古时期，运用智慧改造分享自然，就是人类文明的主题。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当初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时，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告别玉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0: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0: 在昼长夜短的夏季，万物勃勃生机。凉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0: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他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王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的。
1: 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3: 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孩子们对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1: 倒影是不是？
2: 对。
1: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4: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0: 王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4: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0: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她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4: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0: 随着天气转暖，通天河上游的可可西里终于焕发出短暂的绿意，这是一年中水草最充足的时节。保护站里，羊爸爸多杰远远地观察着几只大个头的藏羚羊。
5: 这几只是前年来的，刚被救回来的时候，它们都太可怜了。

0: 谁看了都会心疼。那时候除了喂奶，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你看现在多漂亮。
1: 雄性藏羚羊刚长出完整的犄角，不停地用它和伙伴打闹，而争斗中的胜利者才可以赢取雌性藏羚羊的欢心。这些行为意味着几个小家伙已经长大成年了。

0: 就是比较调皮，跟我小时候一样，喜欢跑，喜欢跳。我又陪他去了跟我一样的名字，也叫多吉。
1: 小羊多杰闻到了羊爸爸熟悉的味道，跑过来要亲近，但羊爸爸却刻意保持着距离，避免触碰。因为野化训练就是要让藏羚羊逐步脱离人类的照顾，在成长中真正独立，恢复野性。

多杰知道，野化成功的藏羚羊已经不再需要围栏的保护，而需要更自由的生存空间。可可西里的夏末时节，小羊多杰就会踏上回家的路。

0: 较之于可可西里，下游的通天河流域相对湿润，这里不仅游牧历史悠久，人们还可以通过种植青稞定居下来。如今这些通天河沿岸久远的古村落遗址，为历史学者江才追寻当地人与自然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线索。
1: 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的历史变迁，其实都是在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拓展生存空间。
0: 高原树木稀少，被冰川碾碎的石块成了筑墙建屋的主要材料，于是便形成了藏式碉楼独特的美学风格。
2: 我们在房顶上可以看到白石头，那么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敬畏的表达形式，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
0: 传统的藏式碉楼大多为三层结构，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三楼用于储藏和供奉神明。这是一种智慧的空间利用，甚至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这被认为是神性的英雄所传授。建筑是空间的艺术，史诗是时间的艺术。在这两种时空的艺术中，人们都谦虚地承认，我们的智慧创造来自于对脚下的土地，对身边自然的了解。
1: 在一次又一次与自然的对话中，人的意识开始越来越理性，逐渐认识到了自然法则，形成了自然伦理。在永恒的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的历史依然只是短暂而渺小的一个片段。自然才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至八月，可可西里的卓乃湖畔渐渐恢复宁静。藏羚羊妈妈带着在这里出生的小羊，陆续踏上返回越冬栖息地的归途。动物保护站，羊爸爸多杰正在密切观察着迁徙的队伍，因为前年救助的小藏羚。

0: 任何人都没有礼物，剥夺张羚羊自由生存的权利。
1: 回迁的羊群已经到达西北角，西北角。
2: 终于盼到了羊群的靠近，波杰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被救助的藏羚羊似乎已经习惯了围栏里的生活，但多杰知道他们必须越过这扇铁门

0: 过去的日子里，多杰曾陪伴着他们，像风一样自在地成长。此刻，小羊多杰终于可以回归羊群，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1: 哎，对对对，跟上啊，跟上啊。
2: 现在已经分不出哪个是多杰了。我不信最好都是多杰。
0: 这是夏日的离别，小羊多杰也许并不会记得他的羊爸爸，但羊爸爸多杰一定会记住另一个可爱的多杰。

祁连山苦寒的冬季，夕阳的余晖中还保存着一丝温暖。雪豹从睡眠中醒来，开始了他每天的必修课。长而松软的毛发不仅具有极好的保温作用，而且能在行进中减少摩擦，即使奔跑也悄无声息。他在跟踪远在数千米外的岩羊群，

是孤独的行者，也是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王者。祁连山是中国雪豹分布的四大区域之一。

寂寞难耐之时，才会传来他低沉的吼叫。

雪豹孕期在100天左右，幼崽出生后2个月便能随着母亲外出。宁静的山谷中，雪豹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出窝了。这是小雪豹生命中的第一次长途远行，挡在途中的小溪成了小雪豹的第一道难题。没有妈妈的帮助，他们还不敢涉水而过。

祁连山是这颗星球上的特殊存在，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三面被沙漠围堵，是一座临接死亡之海的生命半岛。多种因素的叠加，构成了祁连山独特的大陆性高寒半湿润山地气候。茂密的森林分布在祁连山的南段和中段，这里出没着珍稀的野生动物，也形成了它明显的地域差异。北部紧挨库姆塔格沙漠南缘，是一片高原荒漠景象。这里生态脆弱，人迹罕至，却也因此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

狼是最具团队精神的野生动物之一，因此具备了捕捉大型食草类动物的条件。但是他们的生活依旧艰辛。夏初的一场大雪让出生不久的小狼好奇，但是寒冷、饥饿和疾病都是他们的敌人。

雪过后，两只小狼存活下来。母狼捕食归来，小狼急不可待。母狼艰难吐出藏在胃里的食物，和孩子们一起享用这份晚餐。狼爸爸回来了，他今天的捕食并不成功，没有给孩子们带来任何食物。喂饱小狼后，老狼又开始寻找新的猎物。吃饱的小狼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一只路过的朱獾引起了小狼的注意。杂食者朱獾对小狼有生命威胁，但是此刻的朱獾对小狼毫无心思。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母狼一直隐藏在四周。这是朱獾回家的必经之路，他必须突破母狼的防线。母狼对朱獾的闯入给予了警告，他并没有动杀伐的念头，毕竟朱獾的攻击力并不弱。

母狼回到小狼身边，照顾年幼的孩子，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到了秋季，小狼就可以跟着狼群一起活动了。肝胆马鹿到了交配的季节，雄壮的公马鹿用奔跑向母鹿展示着强健的躯体。太阳落山之前，马鹿离开了。这里是危险区域，狼群的栖息地。狼隐藏在灌木丛中，整个白天他们都在休息，积蓄体力。黄昏时分，天地间安静了下来，一匹孤狼闯入视野，他在召唤同伴。

大约有20匹狼，这是一个庞大的狼群。他们的打闹嬉戏，直到夜幕完全降临才作罢。狼群没入黑暗。秋末，公白纯鹿积极准备着一场争斗，来争夺交配权。到处都是他们的战场。失败者被迫离群。

迹，雪上留下了白纯鹿的踪迹。两只狼随着气味寻觅而来，白纯鹿群被迫开始转移，有时候这种转移要进行200千米。受伤落单的白纯鹿成为狼的食物，这是野生动物之间直观的食物链关系。

山地生态系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主体，面积达50000平方千米，地貌辽阔而复杂，水网密布，地形起伏剧烈，遍布群山沟壑的灌木丛、森林，甚至裸露的山石，都是野生动物天然的栖息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下，众多的野生动物形成了完整的食物链。祁连山因此吸引着全球动物学家的目光。巨大的公牛承担着放哨的任务，狼群紧随而来，野牛群再一次开始大规模的转移。这是祁连山脉体型最大的物种，游荡在海拔最高的地区。俯视群山，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生与死一幕幕上演，生生不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现在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9: 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02年的同学，
2: 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批年轻人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事情。哦，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先
8: 进，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0: 在出火花的，
4: 擦出科学的火花，
0: 擦出科学的火花。
5: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9: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10: 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先行呈现。

0: 好未来。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这一周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上海的城市氛围，我觉得这个词一定和人工智能相关，因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此刻正在上海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业者从四面八方涌到了上海来，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作为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分会场，这也是它的首次亮相。那作为 AI 研究领域最顶尖的研究机构之一，从底层的软件到前沿的硬件都堪称是硬核实力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2026年

0: 全球科技界的目光汇聚于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而至。从 ChatGPT 掀起全球认知革命，到 DeepSeek 展现中国技术的跃升，过去两年，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进每一个行业。写代码、生成视频、操控机械 ，AI 似乎无所不能。但有一件事比所有这些加在一起都更难，那就是改变科学发现的方式。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科学智能设为旗舰专题。此刻我们身处的本届大会分会场之一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正是这场探索的前沿阵地。这次它首度公开，这里究竟在做什么呢？我们一探究竟。
1: 我约请了一位特别的向导，他其实是 B 站的百大 UP 主，一直都在关注着前沿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他来了，咱俩这是网友见面。
2: 网友见面。
1: 你觉得今天我们在这儿会看到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新发现吗？
2: 我也是第一次来，我也特别期待这里特别多新奇的事情。
1: 几位好，方便打扰一下你们吗？我们很好奇你们现在在讨论一些什么问题。
3: AI Agent 的圆桌讨论包含了各个学科的它的一些专业的智能体，模拟的传统的这些多的这种专家或者是科研的同事，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相互碰撞，然后最后给到一个相应的一个实验的路径或者是建议。
4: 90%的工作量都是由自动化编码工具自己完成的。
5: 我们可能晚上灵机一动一个小想法，就可以快速的变成现实，快速它验证是否有效。
3: 把它称之为叫科研的第二大脑。
1: 这样一个产品你们花了多长时间来搭建呢？
3: 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5: 我目前在做的科研方向呢，就是去研究智能体如何更快的帮助我们开展科研，以及帮助我们验证一些新的想法，做出一些新的这种产品。
2: 对，我猜你应该大学毕业没多久。
5: 对，我目前就是刚大四毕业05年。
2: 前途无量。现在 AI 其实做的是降低了我们很多事的门槛嘛。那假如说很多小朋友对这个感兴趣的话，通过这样的系统能不能让他们也参与一些简单的科研呢？
6: 以前我们可能要先去学编程语言，但我们发现其实现在不用了。现在很多时候更重要的是说你能不能去定义清楚你希望他去做到什么，比如说是定义任务的能力，甚至会比解决任务的能力来得更加重要。
2: 在人和这个 AI 的共同作用下，科研的效率在不断的提升。
1: 对，
2: 我觉得就像一个不断往上走的一个轮子一样，
1: 是
2: 越滚越快。
1: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0: 作为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型科研机构，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是国家人工智能创新体系的核心支撑力量。我很好奇，在这样顶尖的实验室，它的科研主力该是什么年龄段？答案是平均年龄不到30岁。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这句话在这里是每一天正在发生的现实。今天这群年轻人从实验室走向了另一个舞台，我们在这里搭建了一场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博文也来到现场。作为国际知名人工智能科学家，50岁的他带领着这群20几岁的年轻人一起叩击科学智能的大门。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呢？又正在触碰哪些未知的边界？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2002年的同学，
2: 让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边年轻人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实习。哦，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先进，
8: 它可以帮助到

0: 各行各业，
1: 再出火花的，擦出科学的火花，
2: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3: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央视财经特别举办的 AI 青年创想沙龙。其实在今天实验室我们的采访过程当中看到了非常多科研和 AI 结合在一起的场景啊。
7: 我们把人工智能在科学上的应用叫做科学智能，是人工智能的终极考验。核心原因在于科学研究是智能密度最高，对知识要求最全面，对结果的严谨性的验证最高的这么一个领域。
6: 我们会依次的请上一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位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了。
8: 大家好，我是许胜，然后我现在是复旦大学的博士。
6: 许胜今年多大年龄？
8: 27岁。
6: 做和科研相关的工作做了多少年了？
8: 5年左右。
6: 为什么你觉得科学研究才应该是 AI 未来抵达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或者是领域？
8: 那我觉得用 AI 这个工具去解释一些生命科学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领域实际上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然后 AI 呢就比较适合从这种大规模的数据里面探索人类未知的规律。
7: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大模型它能够压缩一切知识，数理化天地生这些认知都可以在一个模型里面融合，成为不同学科之间的翻译器甚至是这个连接器啊。这种新的学科交叉有可能带来更快速的学科突破。把原来的科学研究做古典科学研究的话呢，它在某个点上会使用工具，但是呢不存在一个全流程都能够帮助科学家去拓展认知加速科学发现的这么一个伙伴。今天的人工智能是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机会全流程去完成这个对科学家每个环节赋能。我经常把科学发现想象成荡秋千，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在荡到一个最高点的时候，在你能量耗尽的时候有一个推力把你继续往下推下去。我特别希望人工智能在科学智能方面的作用就像你我们每一个人在科学探索的里程中，在到了最高点的时候人工智能能帮助你往前再推一步，把你荡得越来越高。
6: 这方面许胜有感受吗？你的科学秋千是如何荡起来的？
8: 我做的主要是这个病毒蛋白和这个宿主蛋白的相互作用预测。那为什么要做这个问题呢？病毒它本身携带蛋白是非常少的，然后它入侵宿主细胞的时候它要劫持宿主细胞的一些蛋白，然后让它自己能复制和组装。那如果说我们能找到一些这个所有病毒都共用的这个宿主因子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以这个为这个抗病毒药物的靶点，然后去研发一些抗病毒药物。然后那我们团队呢就开发了一个深度学习模型，就告诉我们它们的这个相互作用会发生在哪一个位置。
6: 刚才我们周主任说到的古典的科研跟现代的科研在你切身感受上会有一些什么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8: 对，我觉得是一个速度和量级的区别。就是像是传统的靶点发现可能比较依赖于这个药化专家，他们根据目前已经知道的一些通路和一些这个临床的这个联系，他们先去这个提出几个靶点的候选，然后一个一去做实验，逻辑上是比较连贯的，但是它这个通量是比较小的，它的探索空间比较小。 AI 提出来的这个靶点它的广度是非常充分的，就它能去在一个非常海量的数据库里面寻找有可能的靶点，能把所有的这个病毒和宿主的这个相互作用都预测出来，能以比较小的这个时间和成本的代价，然后找到置信度比较高的这个药物靶点。
6: 谢谢许博的分享。刚才跟许博聊的其实只是整个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 风景之一。
7: 生物领域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非常有意思。
6: 今天来参加我们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的这些青年科学家当中，有哪些可以把他们请到台上来跟大家分享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领域的内容？
7: 好，我们下面有请我们大脑团队的科学家们一起。
6: 大脑团队啊，厉害！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欢迎欢迎，来，欢迎你们，来，您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实验室脑科学智能团队的宋春峰，这是我的同事刘绵欣博士。
6: 特别隆重的给我们带了一个礼物是吧？
0: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养过斑马鱼，对斑马鱼也非常熟悉。斑马鱼呢，它是一个通体透明的非常小巧的鱼类，它非常聪明，它也非常难以捕捞。你去换水的时候，其实发现它会有一个逃跑甚至一个躲藏的行为。成年的斑马鱼呢，它甚至具有一些社交的一些能力，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跟人类具有一定亲缘性的一个鱼，它是一个脊椎动物。我们通过斑马鱼的脑观察它的一个神经刺激下的一个神经的活动，大脑是怎么来跟行为产生一个决策，甚至可以推演到人脑是怎么能够做出相应的一个表现的。
6: 为什么会想到把自己的科研项目聚焦在研究斑马鱼身上？
0: 做这个事情的初衷呢，是实验室其实推出了一个攀登者计划，其实是 AI 的高手加上科学家的高手。然后在这个计划支持下呢，我们跟中科院神经所的杜九林团队产生了合作。他在斑马鱼领域里边深耕了很多年，他具有很深厚的斑马鱼的脑图谱、神经活动和行为的记录的这种多组学的数据。而实验室呢，有很好的 AI 的技术积累，能够把它这些数据转化成科学发现。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就我们把这个项目给周老师做了汇报，周老师当场就拍板说，你们想得很清楚了，你们要全力去做。
6: 您拍板决定的理由是什么？
7: 在几个月前呢，有一个关于果蝇的视频在全网被很多人浏览，这反映了全世界对果蝇这个动物大脑的认识到了一个非常前沿的地步。毫无疑问呢，斑马鱼这个动物它的大脑的复杂度，还它作为脊椎动物跟果蝇这种初等生物相比，具有往前迈了一大步的这种科学潜力。同时呢，它对人工智能的要求正好是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非常擅长的，所以我们当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用人工智能来重新帮助加速科学家们对动物大脑理解的一个加速的一个节奏。其实我们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我们并不知道果蝇做到什么地步了。我们发现果蝇的研究虽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动物，当时是在我们启动这个项目大概五个月之后，然后在全球成了重大的新闻。所以换句话讲呢，我们对科学问题的研判是更有前瞻性的一条路线。
2: 大家可能都看过一部电影《流浪地球二》里边的兔丫丫，那其实里边它是想象中我们把人的大脑像斑马鱼一样扫描全部的上传到云端之后，那实现了一个意识上传，这是非常多的科幻作品里会提到的，所以我可能这样理解会让屏幕前的观众们会觉得更熟悉一点。
6: 是不是可以实现以前别人想象的，我出生生出来之后不用经过那么多年的学习，小学中学大学，直接给我的大脑当中比如说植入芯片，或者说做某种模型上的一些改变，哎，我就拥有了高智商高情商？
5: 其实是有可能的，因为其实在斑马鱼的一个基础研究里面已经去进行了一些像记忆的一个写入或者说擦除，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小鱼的一个记忆进行一定的一个程度的控制，甚至是进行一些某种劫持，就比方说让它不再害怕某一种之前的一个天敌。
7: 加一句，可能我们那些畅想还要遵守科学的伦理啊。
0: 其实我们现在研究的斑马鱼它还是一个七天的幼鱼，这个幼鱼对应的我们的儿童时期。其实未来我们团队还希望能够研究21天之后的青年鱼，这个青年鱼它的脑的神经元的规模会是幼鱼规模的10倍，是高一个数量级。从幼鱼到青年，它的发育过程中，它的脑是如何一步步神经的连接变得更加的稠密，神经元变得更加的坚强，也希望能够帮我们回答青少年脑发育过程当中的一些脑疾病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7: 这些年轻科学家总是让我非常的感慨啊，就他们具有无与伦比的热情。你可能也关注到，他们讲到他们关注领域的时候，他们眼里是发光的，他们有非常强的这种探索未知的边界这么一种精神。所以对实验室这么一个创新平台来讲，我们只要是让这批年轻人去定义目标，提出问题，然后我们所要做的很简单，支持好他们，为他们喝彩就行了。
9: 从病毒蛋白的靶点预测到斑马鱼大脑的神经信号，这些年轻科研人员提出的每一个想法，每一次追问，都在印证同一个事实， AI 正在各个学科里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科学智能正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旗舰专题。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此，这群年轻人已经走在了前面，但灵感落地的背后需要一整套基础设施来支撑，算力、数据、模型、实验室验证缺一不可。周博文主任告诉我，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书生端砚科学发现平台做的正是这件事儿。
7: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书生端砚科学发现大平台，它这个底座呢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科学大模型，它对所有的学科都有深度的了解，然后它把算力、数据、智能体，还有对科学文献的理解、科学想法的生成，还有实验方案的设计，全流程的可以帮助科学家去完成科学发现这么一个探索的一个伙伴。
10: 所以这个平台对于科学家来说非常的重要，
7: 从名字都能看出来啊，书生是指我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六艺皆精，对吧？
10: 对，
7: 还有士大夫的情节，以书生的视角帮助我们的科学家们去完成伟大的创作。
11: 比如说这边是这个 AMER 的一个蛋白质，然后它这边会有一个优化目标，是通过一些专业工具的一个比对之后拿到的是一个干实验的方案，我们怎么来验证它的一个有效性呢？还是需要这个实验的配合去做一个验证。
10: 刚才听到小伙子的话语当中，有一个词叫干实验，
7: 对，
10: 有一个词叫湿实验，
7: 是的，是的，
10: 这指的是什么？
7: 对，在科学发现的过程中哈，干实验是指的是科学家有一个想法之后，他如何去做计算推理，在大脑中通过计算工具去把这个结果大概推理出来，但是这种推理它往往需要真正的实验室的一些验证，传统的做法呢，干和湿是分离的，
10: 对，
7: 有的科学家擅长干，有的科学家擅长湿，对吧？我们有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
10: 没错。
7: 但是呢，你从科学突破的角度来讲，干跟湿是需要紧密咬合的。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思考是什么呢？就是通过通用人工智能，能够把理论上的计算跟湿实验实验方案的设计，通过同一个大脑跟科学家共创，端到端是最优的。湿实验的结果可以及时反馈到干实验
10: 上，
7: 干实验马上可以做调整，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实验，
10: 所以咬合就干湿在这里完美的咬合，
7: 完美的咬合。总体目标是推动科学发现的突破的速度和频率。
11: 这边已经生成好的序列之后，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去创建这样的一个实验的任务，开始执行，
7: 已经在运动了。原来都是人做，凌晨3点这个实验做完了，你并不知道，你要等到第二天去7点上班才可以做下一个实验，浪费了7个小时。
10: 是，
7: 这科研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快速的高速竞争的时代，这7个小时也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
10: 所以这个平台它真的就是打通了设计啊、生成啊、验证啊、学习啊
7: 对
10: 等等
7: 对
10: 这样的一个全过程。
7: 对，它你可以把它理解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也可是你的学生，是你的博后。所以呢，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
9: 导师、战友、实验室搭档，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工具，而是伙伴。这正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一个真正的智能伙伴不仅要有聪明的大脑，还要有强劲的底座，算力就是这个底座。但不是每个科学家都有条件去组织算力，谁来搭建这座桥呢？在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上，我们继续追问。
6: 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欢迎你，欢迎欢迎，来，请坐。你也是来自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当中的一员吗？
12: 我是紧密的合作伙伴，把自己当成一员了。怎么把这个全国的这么多的算力，让不同种类的算力有机的结合起来，为着我们去攻克科学的问题和产业问题。
6: 那您做的就是跟算力有关？
12: 是，
7: 不管是科学智能还是其他的人工智能的应用，算力是基础。站在我们科学家的角度来讲，不是每个科学家他都有条件去编排算力、组织算力，像刚才淳峰他们做斑马鱼的脑的仿真，做蛋白质的这种进化，做病毒的理解，还有新材料的合成。我们把不同种类的不同架构的芯片组成的算力，通过统一的架构把它全部连通起来，去搭建这么一个基础设施。
6: 科学计算的芯片跟我们普通提及的 GPU 到底区别在什么地方？
12: 它的区别还是蛮大的。就科学计算呢，是 几百亿轮的结果，可能10^20的计算才能出一个结果，包括大量的通信，它那每一轮的计算要非常准确，要给您算到小数点后64位或者最少32位，所以需要大大的去加速它，尽可能的从各个角度上去提升它的效率。
7: Agent 和 Coding 是过去一段时间非常

0: 热的一个词。过去两年时间里面，人工智能基础模型从 coding 写代码的角度，从10%几的成功率到了80%-90%。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一类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过去两年这个榜单的成功率保持在3%左右，纹丝不动。这个榜单就是人工智能用来做基础的科学发现。大家就会问，为什么过去两年人工智能在智能体代码上有这么长足的进展，但到科学上却如此的进展缓慢呢？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代码是一个很容易被验证的一个场景，所以人工智能智能体写出代码之后，可以很快的被校验、被编译、被执行，看结果是不是对，是不是正确，然后通过这个反馈，通过大规模强化学习，让基础模型学会怎么写更高效更正确的代码。但是科学研究它的挑战在于，第一，它的整个的过程非常的漫长，这种长程自主的推理比代码可能对每一步的准确性、专业性的要求更高。人类在做科学研究过程中留下的人类的思考、人类的逻辑推理、人类的实验设计等等，这些留下的痕迹会帮着人工智能更高密度的去学习人类的智慧。所以 research 是下一个 coding， 在 coding 代码这一块获得巨大突破之后，科学研究、科学智能的突破会帮助人工智能的基础模型产生重大飞跃。我们经常讲科研是孤独的啊，对吧？所以我们希望在人工智能时代呢，科学的能力能够被人工智能增强，然后有一个能够陪伴他的伙伴。
1: 科技智能在产业上的这个成果呢，客观来讲还没有迎来自己的 GPT 时刻。我们做科技计算已经做了10年时间了，从最早的时候解决科技问题都隔得特别远，到这几年陆续我们做了14个原因靶点的原因新药，我自己坚信应该是快了。
2: 那我们再往前多走一步，再想象一下，人工智能会不会助力我们进入一个我们想象当中的丰裕社会？
0: 丰裕社会的到来，我想这个从第一性原理和终极思维的话是一定会发生的。人工智能是一个赋能型的技术，所以人工智能的发展照亮其他科学领域的发展。人工智能如果能真正帮助解决核聚变的问题，那能源会极大的丰裕。人工智能对生命科学、对蛋白质、对靶点的深刻的理解，可能会帮助我们做更好的这种healthcare 啊，医疗的方方面面。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时间问题啊。当然，在走向丰裕社会的过程中，它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它里面还有涉及到人工智能的治理、社会结构、就业政策等等方方面面，所以还有很多的需要深度大家一起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2: 在那样的一个社会结构当中，人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实现自我价值、去体现自我价值呢？
0: 其实人的核心的价值还是自己对自己品味的追求，对自己生命价值目标感的这些追求。这些追求它不应该也不会被人工智能创造的这种物质社会的丰裕所取代。在人工智能时代，可能每一个人他的成长可能慢慢的会从原来的专业精深的 I 型人才到 T 型，就是他专业精深同时他有足够的通识，进化到一个派型的一个人才。说什么叫派型呢？大家可能知道派是一个无理数，也就是说是一个无限不循环的小数。所以在丰裕社会里面，人的幸福感提升的一个关键因素，可以就是说你不必一定要做什么，你的人生可能是可以去尝试不同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因为各种约束，对吧？每个人他得有职业的选择、生活城市的选择、人生经历的选择，有时候呢是主动的，都是被动的。在一个丰裕社会里面，如果真正能实现我们所畅想的那一些，是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可以无限不循环？他可以不同的阶段尝试不同的事情。
3: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分会场，有一处特别的角落，这里有很多我看不懂的科学海报，而海报前站着的也是一群年轻的面孔。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这一张张海报就是这群年轻人递给世界的一张张名片，它告诉所有人，科学智能的未来正在他们手中一点点成型。
2: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央视财经特别举办的 AI 青年创想沙龙的现场，我看到了一幕跟很多的顶级学术会议非常相似的场景，就是在身旁你会看到一张又一张的科学海报，但说实话，从那儿走到这儿，我看了。

0: 好几张海报，但真的不知道海报上到底在讲什么。
1: 我们这几批年轻人分成几类哈，一类呢是在做 AI 的科研，让 AI 更强，
2: 是。
1: 另外一类呢是在用 AI 帮助科学家做科研，但其实合在一起，他们的共识是什么？都在跟 AI 一起定义科研的新范式。这是关于生物学的。还有一个呢，是目前人工智能非常热的一个前沿，叫做世界模型。我想我们年轻的同事们可以给你做。
0: 来，先回答一个问题：你有多年轻？
3: 93年，
4: 特别年轻。
1: 93年在我们这确实不算最年轻的。
0: 哎呦天哪！
1: 但是呢，对，我们的平均年龄是20几岁。
5: 其实这边还有未来的科学家。刚才在一块儿看这篇论文，我们试着跟他们解释这个什么是世界模型。
0: 是，
5: 正好说到一半你们过来了。
0: 小朋友，你们俩多大年龄啊？
6: 九岁
0: 。
6: 我也9岁。
0: 看得懂吗？
6: 有的时候如果比较深奥的，我们是去努力的去理解它。
7: 其实世界模型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我想问一下两位小朋友，你们知道恐龙吗？
6: 知道，就是几亿年前的一种生物，
7: 对吧？那你们现在脑海中是不是浮现出了一个恐龙的形象？不管是霸王龙也好，剑齿龙也好，对吧？我们其实想做的就是想为人工智能，或者说是为我们的未来的物理智能建立这样的一套体系，能够让我们的人工智能也能够想象出他们没有见过的事情。那这样是不是就比较好理解了？
8: 在电脑上做一个可以用鼠标控制人来战斗模仿者。
9: 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它还不仅仅是做模仿，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任何的生成这个世界的场景，然后对它进行交互啊、转动啊等等，这样的操作都是可以做到的。
0: 都听懂了是吧？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科学海报。两位小朋友，凭你们直观的感受啊，猜一下这个海报里将会讲的一个核心的要点是什么？
6: 蛋白质。
0: 哇，厉害！答对了吗？
10: 答对了，
0: 太厉害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好，我们这个工作关注的是生命科学领域的蛋白质互作的预测，通过计算机的手段去提前帮我们判断，给定的两个蛋白质之间是否会发生一些交互。
1: 对，这个特别有意思是呢，国际上有一个共识，就把蛋白质理解是一种语言的话，这本书里面你每一个字都认识，但不知道什么意思。就他们的工作在往这方面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在人工智能帮助下。
6: 你对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1: 好，
6: 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药？
11: 这个技术可以应用在理论上各行各业的制药中，是制药行业中间的一个小环节。
0: 你看现在对科研人员的要求很高，
1: 是
0: 他不仅要专注的做学问，还要有很好的输出表达能力。
1: 是的，所以说我们搞学问，原来不一句古话吗？如何把书从厚变薄，再从薄变厚？他们刚才讲那个海报的过程，就是如何把一个科学知识由厚变薄的过程。
0: 他们虽然进入 AI 时代，这个道理还是不变，
1: 这个道理是不变的。
12: 在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我们见证了一个又一个 AI 赋能科学发现的瞬间。这些年轻人在做的是让 AI 成为科研全流程的共创者。当人工智能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设计实验、验证猜想、迭代方案，它不再只是执行命令的助手，而是能够陪伴科学家一起思考的伙伴。这恰恰呼应了本届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但在通向未来的道路上，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如果有一天 AI 真的拥有了近乎无限的智慧，我们该如何与它共处？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2002年的同学，
2: 让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边年轻人很了不起啊，
4: 觉得其实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实习。哦，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先进，
8: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9: 再出火花的，
10: 擦出科学的火花。
11: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5: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

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元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在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创想沙龙里，我们的老朋友小元也来了，想和大家一起来交流。
2: 大家好，我是数字人小元，今天我想邀请大家来玩一个思想实验，就像刘慈欣老师在《三体》里描绘的那样，当人类面对外来文明时，总会思考该以何种姿态生存下去。现在我们不妨假设，有朝一日 AGI 真的到来，人类或许也会像《三体》中那样，分成三个派别：降临派，主张全面引入 AI， 任由它在人类世界中自由生长，不加干预；拯救派，相信 AI 能够拯救人类世界，最终实现 AI 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和谐共存；幸存派，认为到那时，碳基生命将成为硅基生命，也就是 AI 的附庸或服务者，以此换取自己的后代能在地球上继续存活。那么问题来了，现场各位，你们觉得自己属于哪一派？
3: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做灵活调研嘛，很多人其实选的是那个共存派，因为现在 AI 的发展没有办法抵挡，
1: 我们就跟它共存。那我们现场做一个调查，认为自己有可能会加入共存派的，来请举手。好像大多数人啊，好，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派别。来，您接着说。
3: 还有一种是降临派，在我们这一行，其实有一部分人已经完全投降给 AI 了。他们以前可能会花一周时间产出2到3篇深度的文章，去解析某个产业或者 AI 的某一个细分领域。那现在呢，他们就会选择用他们的 AI 模型工作流，可能一天能产出上100篇文章，所谓的 AI 文嘛，然后就以量取胜，总是会有一些收益。那这种在我们这个行业叫降临派，他们已经放下了自己作为人类原创的这个身段，去把所有东西交给 AI 了。现场各位，就你们会觉得日常不管生活还是工作啊，你们会全部交给 AI 吗？如果是的话，我觉得就是降临派。
1: 降临派好像不占多数啊，
4: 我可能更偏向于是拯救派吧。
1: 拯救派
4: 通过 AI 辅助的话呢，可以就是一方面是让我们这个资源的这个利用率会更大的提升，而另一方面就是 AI 也会辅助我们一些可能本身这个信息获取渠道不通畅的这些人，他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也是可以就是提升他们的这个生活处境。
5: 我觉得我应该是降临派。现在很多人查知识都用 AI 在查，这个时候其实AI 的幻觉造出来的知识已经在不知不觉地攻入我们人类的知识库了，并且它的扩散规模是越来越快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人类其实已经算是被 AI 给彻底渗透了。所以在我的观点里面，我觉得我是一个降临派的。
1: 我知道在每个人的内心其实也对于 AI 的安全有着隐隐的担忧。
6: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安全，它不是一个拔河，而是一场登山，每一步都需要你要往上走又要安全。人工智能的安全底线其实大概 评下来可能有两种的一种路径，对吧？一种呢就是我们先把人工智能做出来再让它安全啊，等于像把人工智能关进笼子里啊。但我们认为呢，就是长远来讲，最安全的人工智能不是关进笼子的人工智能，而是骨子里就知道安全边界的人工智能。所以我们把第一种呢是叫做是后发式的安全，第二种呢叫做是内生式的安全。所以在短期内我们会预判人工智能的矛和盾是一个彼此互相迭代互相促进，但长期来讲，人工智能的内生安全就是把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安全作为统筹考虑，这种新的架构让人工智能模型在骨子里有安全边界和安全意识，是更重要更基础的研究。
1: 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你们希望 AI 成为你什么样的一个智能伙伴？
7: 不管是生活还是我的科研工作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的作用，能够更加激活我们人类大脑的一个智慧的发展。
8: 我可能期待

0: 这个研究当中所承担的角色是必不可少的，你对未来的一个洞见，你对未来要做什么事情的一个方向的把控。所以我认为我们和 AI 的关系还是应该一个共生和引导的关系，我们提出观点， AI 帮助我们验证，然后这样一个 loop 的一个循环。
1: 刚才这位同学讲得非常对，人工智能的领域的终极是什么，这是我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背后是有一个我二年开始做的思想实验。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把人工智能推回到1905年去，人工智能理解了上一个世纪的黎曼几何和1905年刚刚发表的狭义相对论，它能不能产生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它有没有可能帮着爱因斯坦之外的物理学家推导出广义相对论呢？打个简单的比方，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我们人类是花了200多年。那如果这样的一个工作能够实现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有可能把这种重大科学发现从200年压缩到20年甚至2年？现在的人工智能肯定离这个还很远，但是在座的各位年轻人，你们是不是能够补上人工智能从今天作为一个工具的革命，走向我们设想的科学智能是人工智能终极考验，加速实现人工智能走到这个阶段？
2: 今天我们也特别走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去听一听一些
3: 业界工作者他们内心真正的心声。作为70、80、90后的他们，会为自己的年龄感到焦虑吗？他们又希望人工智能成为人类怎样的伙伴呢？
4: 虽然现在大家都开玩笑说到我们这个年龄都已经是老登了，但其实我们觉得有了 AI 的帮助，其实我们这样的有经验的人其实可以焕发青春，可以通过 AI 的加成让我们的经验得到更大的发挥。如果是智能伙伴的话，首先当然是要聪明，但是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懂你啊，他得能够跟你一起去经历你经历过的事情，他知道你的方方面面，然后能够站在你的角度设身处地的为你着想。
5: 现在有了 AI 之后，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伙伴，你其实可以借助于这些大模型啊，持续的获取知识。所以我发现我自己其实也学得越来越快了。我觉得一个关键词就是可信赖，就相当于你要把 AI 就把这个物理伙伴交给他之后，你可以端到端的让他去完成，完全的放心。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
6: 我认为好的智能伙伴需要具备以下3点：第一，他能够真正理解用户，而不仅仅是执行指令，能够主动学习用户习惯，理解使用场景，甚至提前预判需求，帮助用户解决真实的问题。第二，是值得长期信任，比单纯聪明更重要。伙伴的前提一定是可信赖，当 AI 真正走进家庭，进入生产制造场景，安全性、可靠性和稳定性就成为了最重要的能力。第三，能够让技术更隐形，让体验更出众。在 AI 时代，比年龄更重要的是学习能力，比经验更重要的是持续创新。年轻人与资深人士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共同创造未来的伙伴。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02年的同学，
2: 让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边年轻人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事情。哦，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先进，
8: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0: 再出火花的，
4: 擦出科学的火花，
0: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5: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以往人们在提到科学研究的时候，有人说透过这四个字，我看到的好像是一行又一行冰冷的公式。但今天在我们的 AI 青年创想沙龙的现场，我

看到无数的年轻人正在用 AI 让科学研究变得滚烫，他们的每一次的思考，每一次的前行，都让我们离更美好的未来又近了一步。这里是对话，在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感谢各位，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参展热，观展热，合作热。2026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度爆表。
2: 我现在就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火爆的巨深智能馆，这里究竟有多火热呢？首先是观展热，放眼望去全是人。
3: 先来看看我身后这个大家伙哈，您能认得出来是什么吗？其实啊，它就是算力设备。
4: 太热了，简直是太热了。盛夏的上海，热的不仅仅是温度，更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热闹程度。
1: 谈合作，谈项目，谈治理，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能找到哪些新机会？
5: 我们进步得非常快，我想现在是完全是列于世界前列，没有问题。
6: 我们国家国产的大模型水平大大提高。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孟占东。现在呢，我们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如果用一个词啊来概括这两天参与大会的一个整体感受，我想就是一个热字。您看展厅里人头攒动，而且这一次呢，有超过1100家的企业在同台竞技，从大模型到芯片，可以说整个 AI 产业链可以一站看齐。在朋友圈啊，一看有投资人朋友说一天走了20000多步，我相信大家呢都不是来看热闹的，一定是来看趋势、找机会、谈合作的。那么在本届大会上有哪些新的机会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特别热，特别热，昨天达到38、39度了。
2: 哎呀，手机死机了，
3: 太热了，我觉得。
4: 热，热，热，上海热浪来袭。

0: 这个盛夏，上海因为这场盛会热度拉满。
1: 我现在就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火爆的巨深智能馆，这里究竟有多火热呢？首先是观展热，放眼望去全是人，哪怕展馆的空调温度已经开到了最低，还是忍不住感觉到一阵阵的热浪袭来。再往后啊，是展品热，往远处看，我们能看到很多展位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想要看清展品还得往前挤挤，

0: 你用你的左手就可以去操作，完全可以操作它，去伸一下。
1: 哦，我的手肘动，它也在动。
0: 没错，它是跟你的动作是一比一的还原的。
1: 哦，那我找一找这个小草莓在哪儿？
0: 草莓的位置。哎，对。
1: 哎，放下，我松开了，掉下去了。收获了，收获了，收获了。
2: 一个机械臂，一个手柄，这个机器人如同记者的分身，动作完全同步，精准地完成了小公仔的抓放。200多家具身智能企业集结于此，208款终端，超过300台真机同台竞技，从大脑到小脑到骨骼肌肉，具身智能的完整产业链在这里集结完毕。
1: 机器人乐队，他们已经开始上才艺了。
2: 一路逛下来，记者还在 H3 馆见到了不少镇馆之宝。这个正在跳舞的是全球首个可量产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这个售价390万的大型机甲，定位是民用交通工具。你能想象到自己乘坐机甲出行的那一天吗？整个具身智能馆称得上机器人爱好者的乐园。透过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不难看出，过去大家比拼机器人能不能动，现在行业重心已经转向了落地实用，比拼的是机器人能不能干活，进入规模化产业交付的阶段。
3: 这里跑的呢，就是我们的清洁机器人，主要是可以做一个清扫的任务，可以扫那种大型的，比如说像饮料瓶啊之类的都可以。
1: 瓶子都可以扫啊？
3: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1: 它已经今天有一些战利品了。
3: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扫的。您可以随机的丢在我们这一块建图的区域。
1: 我随便扔到它后面，它会捡到吗？
3: 可以，它会，它现在是在进行一个自主的一个任务，它是通过自主建图，然后日常都是自主的去做这个清扫的作业。除了扫这种
1: 我在这儿已经逛了半个多小时了，好玩是真好玩，人也是真多。看这个场馆图没有？150多家场馆，我玩了半个小时，连10家都没走出去。而且我玩了半天，我有点看不清门道，机器人都很厉害，但是他们厉害在哪儿我不太清楚。这次场馆啊，听说有很多技术大牛走了过来，然后我看看能不能抓一个给我们讲一讲。
4: 这咱们现在主要落地的就是这个，
1: 我看到了一个，
5: 主要落地就是这个，这个是而且落地
1: 徐老师
5: 把腿开了的。
1: 徐老师，打扰打扰，您好您好您好，很高兴在这儿碰到您。
4: 你好，
1: 也是过来探馆的还
4: 是？
1: 是
4: 是是，
2: 他叫许华哲，1993年出生的他，已经是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的博士生导师了。今年2月，他创办了一家具身智能公司，目标是让机器人成为住家保姆。他来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想看的是具身智能新技术。
4: 正好他们在演示他们这个物流分拣的这个过程，用这种高自由度灵巧手，然后很敏捷的拿这个包裹。看到都翻成正面，这个过程中就是它要有这个感知的识别。
1: 它的手的关节我看跟我的关节是基本一致的，
4: 可以看到
1: 比我的幅度更大一点。
4: 它手的这个劲儿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人的很多灵巧性来自拇指嘛，所以看到它这个拇指这儿是有这个比较多的自由度啊，这样也适配这个更灵巧的操作。
2: 几句通俗的讲解，由浅入深拆解了技术原理，让记者很快读懂了分拣机器人背后的硬核技术。记者发现，许华哲不往人堆里钻，而是专找一些有特长的企业。
4: 比如说，那个地方是他们这个做的叫空间感知模型嘛，颜色越偏红，意味着这个东西越远；越偏蓝，意味着它这个离得越近。就用它用颜色来表征这个深度嘛。
2: 镜头就是机器人的眼睛，他们看到的是一张张照片，无法像人一样判断物体远近和大小。这家企业通过空间感知模型给机器人搭建了一个能够感知物体大小远近甚至是材料的大脑，就是想让机器人真正理解物理世界。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发现人工智能正在从数字空间走向物理世界，机器人正在从秀场走到职场，从跳舞打拳到真干活。
4: 我们会想对这个物理 AI 做一个小小的版图，然后去梳理一下物理 AI 都有怎么样的层级。比如说我们就看这么一个机器人，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从最底层的这个能力构建，对吧，就是它上面的这个电机，对吧，然后电机里面光是那个缠线的以外，上面还有这个驱动层，对吧，有驱动层，再到

0: 上面就有这个把它连到整机，有这个运动控制这一层，对吧？啊，然后运动控制再到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能干很多事儿，它要做这个大小脑，对吧？整个这样的一个一个链路啊，其实是支撑了最终物理 AI 的爆发的。
1: 带我们看完 A13 馆，许华哲画出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全图景。中国可以做的机器人种类繁多，人形机器人、协作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等悉数到场。从大脑、小脑、数据仿真、核心硬件，构成了完整的机器人产业生态。不只专注于当下的物理 AI， 机器人技术未来还将在量子计算领域实现突破。
0: 我的比较乐观的预判是两年内。
2: 哦，
0: 我觉得两年内啊，2028年的时候，如果有机会，我们再来 WAIC， 应该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机器人在为我们服务了啊。
1: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多热闹？不仅吸引了上万的游客和科技爱好者，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在这里相互交流，还有近200家采购团来到这里，约1/3来自海外，需求覆盖了各种行业、各种场景。在现场，记者遇到了日本中华总商会采购团。
3: 现在在全球，我们的这个 AI 和这个机器人方面哈，都是非常的热。然后呢，日本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大家对中国的这方面也是非常的关注。一方面，中国确实在这方面呢走得比较的领先。
1: 沈高平他们的采购团里有商会会员、日本客户代表，一行多人从日本各地飞过来。在这个机器人都快比人多的展厅里，他们的目标很明确，要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找产品、找技术，把他们带到日本市场上去。
3: 我没有时间来看热闹，我希望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眼光发现商机，生意需求带过来了，还怕没有订单吗？
1: H2 展馆称得上是国产算力的秀场，各种算力机柜前依然挤满了人。
4: 看得懂，那你介绍一下。
5: 这两个都是一个主板。
4: 我每年都会来，对，今年尤其芯片算力，我觉得就是第一规模上比去年大了很多。那其次呢，我觉得就是包括这些超节点啊、超算的平台，每家都有，就是一下子感觉要突破这个瓶颈。
1: 这套身形庞大的机柜吸引不少人打卡，这就是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
6: 大家看看我身后这个大家伙哈，您能认得出来是什么吗？其实啊，它就是算力设备。虽然它不像机器人或者说智能穿戴那样让人眼花缭乱，但是它的热度可是丝毫不差。在这届大会上，可以说国内主流的这些算力设备厂商都已经悉数到场。
1: 超节点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热门概念，简单理解就是通过高速互联技术，把数千颗 AI 芯片整合为一个逻辑统一的庞大算力池，让它们像一台计算机一样高效工作。中科曙光和中兴通讯的超节点方案双双入选这届展会10大镇馆之宝。首次亮相的华为升腾950超节点被围得水泄不通，它可提供的算力规模是一年前展出的升腾384超节点的20多倍，很多人慕名而来一睹风采。
7: 这个华为升腾950确实很出名嘛，我听说它那个零胜那个机器之前在 TOP500 上面拿到了第一名，所以这名气很大，也就过来看一看。因为现在这个 token 经济也很火嘛。
1: 我们发现本次人工智能大会上，从比谁家的芯片快转向了组织更大的计算系统，而超节点就是重要的发展方向。国产算力是 H2 馆的焦点，成立8年的穗源科技，他们带来的明星产品也是超节点。
8: 现在大模型的参数量已经超过几万亿参数，所以整个对算力的要求是不再是单机单卡，而是数万张卡、数千个机柜。那为了提高这个算力密度，同时在网络互联的时候提高它的能效比、传输的效率，我们把它就做成了现在这种叫做超节点，英文叫 super node。这种超节点等于把数十个、上百个 GPU 坐在一个机柜里头，密度非常高。我们现在有
1: 赵立东给我们介绍这套超节点，从 CPU、AI 芯片到光模块、核心元器件实现国产化。
8: 我们这是在基于一个全国产的平台打造的，里头的管理 CPU、算力 GPU、交换芯片，还。

0: 就整个这平台的设计全部实现了国产化，所以这一次技术是面向未来和全世界的技术，但是我们用全国产化的解决方案来实现了这个技术。
1: 另外一家国产 GPU 木西股份展出的同样也是超节点，在记者看来，这是国产算力芯片集体交卷的时刻。
2: 这次打个分，觉得交了什么卷，表现怎么样？
3: 我们是优秀，但是我们要做的是卓越。在今天的这个 WAIC 的这个整个的展示的环节里面，我们其实是放了非常多的叫浓墨淡彩的，都是放在我们的这个开源生态建设上。那我想对于人工智能产业来讲的话，它是一个一体化的系统工程，硬件是基座，但是软件是客户能够更快速地得到你的硬件的算力的。那我们是通过这个开源社区的活动，然后是把不同的这个软件生态把它协同优化，也是希望说能够促进中国的 AI 算力产业的发展。
1: 展馆内我们看到国产算力芯片迭代升级，这背后是资本市场对国产算力赛道的全力加持。过去半年，国内头部 AI 芯片企业迎来集中上市潮，木西股份、摩尔县城登陆科创板，必任科技在港股上市，穗源科技科创板 IPO 正式过会，这些被视为硬科技 IPO 加速的一个标志性节点。在现场我们遇到了很多投资人来寻找新项目。
4: 我是一个私募基金的从业者，看投资的机会吧。我们觉得可能 GPU 还国内的国产的 GPU 芯片还是有机会的。需求端吧，我们觉得 AI 的产业趋势还是比较方向是比较明确的。
1: 国产算力比拼的不只是硬件性能，更重要的是在真实场景中被用起来的能力。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甘肃庆阳市政府与西智科技、穗源科技达成战略合作，将在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联合建设万卡级光电混合绿色智算中心。
5: 光芯片进入电芯片，由光电混合的方式来进行计算，应该是一个大势所趋。现在整个行业内包括传统的电芯片公司其实也是非常认可光电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这意味着光电融合算力方案从展会展起正式落地国家级算力枢纽。
0: 大家现在都在讲 token 经济，我觉得这可能是最热的一个词。 token 就是 AI 世界的货币，上个月调用大模型产生 token 的前十名的世界模型里头，前六名都是中国的。
1: 无论什么芯片都是为了产生更高质量的算力，国产芯片这次集体交卷到底可以打多少分？我们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郑伟民。
6: 对于这一次集中交卷这个过程，让您打分的话，100分是您会给出多少分啊？
7: 不，这个分数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打。但是我最深的印象，我们国家国产的大模型水平大大提高。我们希望明年后年，我们木西啊、天数啊、我们北这个上海建公司做出来卡，它的内存带宽高了，颜值小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全国产。这是我估计第二步。
1: 现在中国算力芯片能力已经大大增强，内存芯片是我们正在努力的重要方向。郑伟民提到另一个现实路径，把90%的国产芯片和10%的国外芯片搭配在一起来用，能产生更高质量的 token 算力。
7: 我们做了一个 P 设备是国产的， D 设备是美国人的，
6: 我们现在短板
7: 比例是9:1或者8:2，最后产生的 token 也是高质量的，也能卖钱的，能满足好多的要求，把国产卡用起来了。
6: 本届 WAIC 啊，很多朋友在逛展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镇馆之宝，但其实在我们看来呢，真正的宝贝啊是在一场又一场的论坛上。毕竟先进的技术是由人来创造的。这一届 WAIC 一共举办了150多场论坛，有7位图灵奖和3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是来到了上海。那在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这场思想者论坛上呢，我们听到了姚期智院士的分享，他谈到了 AI 治理，谈到了 AI 的未来，同时呢，对于人来讲他也说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比如说他有时候呢也会担心 AI 会不会取代自己的科研的研究能力，但同时也提到人的本身是最宝贵的，当人学会了使用工具，你和工具加在一起才会变得更加强大。
8: 我们在世界上的角色，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您看来和过去的变化和这一次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9: 我们进步得非常快，我想现在是完全是列于世界前列，没有问题的。
10: 我觉得这2-3年以后，他会给这些做科学研究的人，他的

0: 一个一个有当天布局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将来的时候，他你一个人的能力不只是我们现在 traditional 好像学到的基础的知识或者是怎么想，而是说你加上你所能够用的 AI 的工具，你们两个加起来，你做一个 team， 你们的能力是。就是竞争的对象是这个 team， 而不是你的个人。
1: 时间倒回2004年，57岁的姚期智做出了一个震惊学术界的决定，放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回国加盟清华。他是图灵奖创立以来唯一获奖的中国学者，回国只有一个目的，在中国培养人才。姚期智回国以来，创办了清华大学姚班交叉信息研究院、上海期智研究院。21年来，姚期智院士亲手栽种的梧桐树已枝繁叶茂，累计培养了750多名 AI 领域的顶尖人才。
0: 人在现在这个社会，那么主要的温饱都没有问题了。那么你只要好好的工作，将来衣食不缺。人最难得的就是怎么样的得到一些内心的喜悦，就是你的高兴。
2: 太热了，简直是太热了。盛夏的上海，热的不仅仅是温度，更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热闹程度。比如说在我身后进行的论坛，它的主题是创造下一代人工智能。而就在这一场论坛的隔壁，也正在进行另一场精彩纷呈的论坛。论坛的主题是光计算加光互联。
3: Nice to meet you。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大咖如云，高朋满座，姚期智、霍普克罗夫特、亚吉等7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1500多位全球 AI 领军人物齐聚一堂。
2: 论坛特别多，活动特别多，但是我们的
1: 怎样才能在这些论坛中找到有价值的干货呢？我们也决定找一个智能伙伴。
4: 在哪些论坛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重磅、比较有亮点，能会出现热点的话题，能不能通过 AI 的方式来筛选一下这些论坛？
5: 那我们可能想关注最前沿的话题，我们是不是找一下当前这个整个这一次2026的 WAIC 的这个论坛有哪些相关的？
1: AI 架构师在智能体上输入我们的诉求后，短短6分钟就从150多场论坛中筛选出符合我们要求的论坛，生成了一份采访行程安排。
2: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总共有150多场各种论坛，那像我们任何一位记者都不可能全程跑完这些论坛。于是呢，我借助了人工智能的工具，对这150多场论坛进行了一个详细的筛选。我们能看到有必拍、有重点跟、还有备选，也就是说它根据我们报道的方向来帮我们对于会议做了一些筛选，来供我们参考。
6: AI 伙伴一加一等于无限，我们决定带着智能伙伴一起去看一看。
1: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如何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成为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讨论的焦点。
7: 加强基础研究啊，这个是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是要保证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就是治理，治理的这个研究和实践，一个是就把这个风险能看得更清楚，然后另外的话，我们的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所以我想这个肯定是重要。第三个的话，就是要跟就加强跟公众的沟通，让老百姓了解人工智能有什么应用。有什么潜在的风险，然后这样的话呢，大家在应用的过程中就能够比较更清晰的知道。
8: 人工智能安全这个东西，现在目前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工智能安全，我们要把它变成像网络安全、像杀毒软件当年的情况一样，变成一种产业。
1: 中国的 AI 产业发展，让很多前来参加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世界顶尖科学家感到震撼。
9: I think it is careening at full speed, and it's a very good thing because it's going so fast.
10: How fast? Why do you think it's full speed?
9: It's full speed partly because China has determined
3: from the beginning, from 8 years ago, right? That China is determined to be a leader, and they're putting all of their resources behind it. And so the advances are coming from China.
1: 图灵奖获得者霍普克罗夫特在论坛上表示，中国 AI 产业发展迅猛，关键在人才。
11: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alent. Those teachers that are going to be great are those that focus on education and create the talent.
2: 在这里呢，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人工智能汇聚了大量的年轻人，他们很多也许才刚刚走出校园，有的年纪轻轻才20多岁，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做出了很多成就。
1: 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年轻面孔活跃在人工智能产业最前沿。
2: 你是哪年出生的呀？
12: 我是04的。
2: 看着很非常年轻嘛，您是哪年出生的？
13: 我是98年。
14: 我今年24。
15: 我今年是28岁。
12: 这是我们的工作。
1: 这些年轻面孔正在创造中国 AI 产业更闪耀的未来。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还有很多人找到了和他们产业相关的新机遇。
16: 我们是非常传统的行业啊，是一个酿造的行业来的。我就想呢，就是用这个最新的 AI 技术、机器人、大模型啊，把这些先进技术应用到我们这个传统行业。我就想希望就通过这个大模型，能不能在我这个智能酿造里面，通过参数的快速调整来应用到我的这个生产线上去啊，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去学习跟探索的。我觉得是我们传统行业如果不和这个 AI 不和这个大数据这样子融合结合的话呢，它可能真正成为一个落伍的传统行业了。但我们的传统行业跟它深度的融合，那么我们将会走向一个新的一个步阶，就没有真正意义的传统行业了。
17: 这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总结了三大看点。首先呢，是从能看到能干。往年大家都是卷参数比概念，今年不一样了，要真机实操，实景落地成为了主旋律。第二呢，中国 AI 产业在全面上量，具身智能企业超过200家参展，国产 GPU 主流厂商几乎是全部到齐，从芯片到终端，从算法到场景，形成了完整闭环。第三点是大会全面升维，不只是展会，更是思想交汇。今年呢，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150多场论坛，我们看到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齐聚上海，展开深度对话。中国 AI 有速度，也有治理的温度。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18: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0: 收到。这样行吗？
19: 阿宝，就这么办。
21: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3: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24: 你好，大自然。
25: 你好，伙伴。
26: 你好，银河。
27: 你好，梦想。
2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您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偏爱一种格调，它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火热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正式在上海成立，曾经的构想已经转化为实际成果，这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作为全球规格顶尖的 AI 行业盛会，这里是观察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变革最权威的风向标。300余款全球首发 AI 新品集中亮相，在一众前沿技术中，智能体是本届大会当之无愧的核心热点，业内更是将2026年定义为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元年。2025年，现象级产品 Open Cloud 迅速火爆全网，网友还给它取了“龙虾”这个亲切的昵称。用户只需在微信发送一条指令，它就能自主操控电脑完成编程、撰写周报、批量回复邮件。这款能够即时回应需求、自主迭代升级的数字员工，也第一次让智能体跳出专业技术圈，真正走进大众视野。国家层面的配套布局正在同步提速。2026年5月，三部门联合印发国内首个智能体专项政策，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国际数据公司预测，到2031年，国内企业活跃智能体数量将突破3.5亿个，年均复合增速超135%。这绝非普通的技术升级，而是一场人类生产方式从人操作工具向人调度智能体的重大转变。智能体究竟是什么？它将如何重构千行百业的生产方式？智能体浪潮又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魏亮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魏亮，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魏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长期从事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研究、网络与信息安全研究，负责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信息通信领域专项、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专项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研究工作，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项，相关成果在产业发展中得到广泛应用。

在讲技术概念之前，我们先从生活场景开始，请大家想象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早晨您刚刚醒来，就会有一个专属的虚拟管家，结合昨天您的睡眠数据、今天的天气情况、道路交通情况，帮您确定出发的时间和交通路线。早餐间隙的时候，他还会给您推送行业的新闻，然后梳理当天待办事项，提前准备好需要的客户材料。第二个场景，早晨十点的时候，您想做一个市场的复盘，那您不需要召开一个会议，也不需要自己来处理很多的数据，只需要呢下达一个指令，然后就会有一个虚拟的团队自动的运转，有团队成员帮你提取消费和用户的数据，有成员呢帮你定位异动的指标，最后呢会自动生成一个完整的分析报告。以前一天的工作量，现在可能十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就能够完成。第三个场景，晚上的时候，您想把今年100多万条的数据做一个整体的分析，您请出了一位虚拟的专家，他不但能够快速的解析代码，而且会定位问题的根源，在您晚上休息的时候，他就把代码重构了，然后呢还会提升代码的性能，对代码进行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测试，提高它的稳定性。这些场景呢不会是遥远的未来，而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可能已经猜到了。这个虚拟管家、虚拟团队和虚拟专家，就是我们新闻中经常提到的智能体。用大家最容易理解的话说，智能体是什么呢？它就像一个随时能够响应、自主规划、完成任务，而且呢还能够自我迭代、自我成长的数字员工。与过去被动回答问题的人工智能不同，智能体能够主动的完成任务，您只需要告诉它做什么，它就会自动的规划怎么做，而且呢按照规划的方案来完成任务。很多朋友会问，智能体和软件和大模型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讲一个例子，假如你要安排一次出差，如果使用传统的软件，你会依次切换多个平台手动来操作。首先你需要登录到 OIA 平台来进行一个差旅的审批，然后呢登录订票的软件来订一个车票、机票，接着呢需要登录到打车软件来预约一个接送机，到酒店平台来筛选我们的住宿地点，全程都需要手动的来操作。那如果我们使用大模型呢，大模型会给你一个文字的方案，为你整理出出差的攻略，然后呢订票的流程，然后呢合规酒店的推荐等等，仅仅会提供信息咨询，它没有办法跨越系统来执行完整的操作。而智能体呢，它会依托大模型来做决策的理解，可以联动各个办公工具来自动的决策全部的流程。你只需要下达一个指令，帮我安排明天到上海出差，按照公司的标准来订酒店，那智能体呢就会自主的串联系统，完成审批的提交、车票的预订、酒店的下单，而且呢还可以帮你订餐，返程之后呢还可以自动的走报销流程，一站式的闭环的完成全部的事务。传统的软件呢是用来执行一些固定的标准化的流程，大模型呢能够理解模糊的需求，并且呢推理给出一个输出方案，智能体呢会全面自主的完成全链路的任务，重塑企业的数字化生产力。现阶段大模型和智能体的边界在持续的消融，很多主流的大模型都在普遍内置轻量化的智能体调度能力，大模型和智能体两者正在走向深度的融合。具体来说，智能体具有四项核心能力，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第一项呢是理解能力，精确地捕捉用户的真实意图，深度地解析复杂的任务目标和潜在的需求。第二点是规划能力，把宏观目标拆解成一步一步可执行的步骤，制定一个行动方案。第三点是行动能力，主动地调用外部的 API 和软件工具，按照规划好的动作来执行方案。第四点是反思能力，按照执行的结果来沉淀复盘，持续的优化决策逻辑。这四步呢环环相扣，
形成了智能体越用越强，越用越懂你的正向循环。那这四项能力怎么样才能协同运转的呢？我们用网上购物这个场景进行一个简单的解析。你可以让智能体买一个蓝牙耳机，要求呢300元以内，续航能力比较强，并且呢下单进行跟踪物流。那理解环节呢，抓取了预算、续航这两个核心的需求。规划环节呢，拆解怎么来选型、怎么来比价、怎么来下单、怎么来查物流。执行环节呢，会调用比如说购物平台进行筛选下单，同步呢打开物流方面的软件来查询物流，最后复盘本次的选购反馈，优化后续的选品标准。这四个环节会循环的运行，越用越贴合你的偏好。在智能体技术体系中，有几个关键的技术点必须要关注。第一个是记忆管理。我们日常在和大模型对话中，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聊着聊着模型就会忘记前面沟通的一些关键性信息。但智能体需要处理多步骤的跨时段的复杂任务，那不可能接受信息的断层，因此必须搭建一套独立的完整的记忆管理体系。这套记忆管理系统借鉴人脑的认知逻辑来搭建。人呢会有三层记忆，第一层是感觉记忆，也就是瞬时记忆，第二层呢是短时记忆。

0: 以留存当前正在处理的少量的关键内容。第三层呢是常识记忆，沉淀以往的经验、经历、知识，随时呢可以回忆、可以参考。那对应到智能体的工程架构中，也有三类匹配的记忆模块，分别承载不同的数据。同样，第一类是瞬时缓冲层，对标人类的感觉记忆，任务结束以后呢，直接就清空了。第二类呢是绘画短时记忆，对应人脑的短时记忆，专门来保存本次任务的对话结果。绘画结束以后，那这些记忆就释放了。第三类呢是持久长期记忆，用来保存历史的项目、行业的知识库、用户的资料，以及呢以往的一些执行经验，哪怕是重新执行一个新的任务，也能够检索调度过往的信息用来复用。如果说记忆是智能体沉淀出来以前的经验积累，那我们看一下技能库，就是它的专业工具箱。技能库呢，可以通过标准化的模块化的架构，把金融的、医疗的、办公方面的垂直领域的专业能力做成一个一个可以插拔的组件。就像手机应用商店里面的 APP 一样，智能体可以对技能按需的调用灵活组合。长远看，智能体还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从独立的单个的智能体联网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智能体互联网。当年我们的单机联网催生了互联网，所谓的智能体互联网就是把各类的智能体通过网络连接起来，配套统一的交互标准和协作规则，让不同的智能体不用人工的介入，就可以自主的沟通、相互配合来完成承接任务。搭建这套网络的核心目标就是依托统一的调度和任务分配，把大型的复杂任务拆解成一个一个独立任务，分配给合适的智能体来完成，合力完成单智能体解决不了的复杂任务。这也是未来充分释放智能体集群整体价值的核心方向。
1: 请帮我定位故障地点，
2: 监测到该区域有电缆井冒烟报修工单，结合设备运行年限信息，疑似领兜便出现电缆因老化发生故障。
3: 2026年7月，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给南方多地带来持续高温，用电负荷激增。在福建厦门，配网 AI 智能体24小时监控电网运行，实时调整配网方式，积极应对用电高峰。从故障发生到抢修队伍现场确认，全程仅需16分钟。配网 AI 智能体的上岗，让厦门电网抢修时间平均压缩了50分钟。智能体正在从帮我想一想走向帮我办成这件事。它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能自主调用工具完成任务闭环。从产业一线到日常生活，从服务行业到社会治理，智能体正在重新定义生产力的边界。那么智能体的能力边界究竟在哪里？它能在哪些场景真正发挥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在落地场景中，程序员的编程工作是目前智能体最成熟最擅长的领域，那代码智能体就在这个基础上补齐了完整的执行链路，依托海量的开源代码和全语种的知识库，它能听得懂自然语言，并且呢搭建系统架构，更关键的是它拥有自主迭代的能力，写完代码之后可以开展测试，排查漏洞，优化运行性能，全程自主地走完开发流程，最终会给出一个稳定性符合工业标准的代码成果，仅仅需要人工做最后的复核就可以了。那实测下来，我们看到顶尖的代码智能体软件工程的综合能力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类程序员，原本需要很多天的开发任务，那现在呢可能几天就可以了，编程的技术门槛被

显著的降低了。那除了编程，科研领域也是智能体大放异彩的赛道，它已经成为科学家的助手和伙伴，成为科学研究新的范式。说到科研，就必须提到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在生物学领域，有一个困扰了科学家半个世纪的难题，就是蛋白质的结构预测。蛋白质的功能呢，由它的三维结构来决定，但是用传统的实验方法测定一个结构，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那几十年来，全球的科学家解析出来的蛋白质结构还不到20万种，但是自然界中已知序列有数亿之多。那2020年的时候， DeepMind 就推出了 AlphaFold 2， 它实现了基于氨基酸排序的高精度预测，能够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一举突破了这个长期以来的科学难题。那2024年的时候， AlphaFold 2 的核心贡献者德米斯、哈萨比斯和约翰·江伯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这是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但是呢，这仅仅是 AI 进入科研的第一步。接下来的科研智能体，它不但能够像 AlphaFold 2 一样解决特定的科研问题，更能够进一步融合大模型的推理、专业知识库、实验数据以及科研工具的调用能力，像一名合格的科研工作者一样自主地完成文献的检索、科学假设的提出、实验方案的设计、结果分析和迭代优化，推动我们的科研模式从人使用工具向人机协同共同探索未知来转变。例如在药物研发的领域，科研智能体呢可以完成靶点的发现、候选分子的筛选、实验方案的优化这些环节，大幅度的提升研发的效率。从破解半个世纪以来的科学难题，到推动科研流程的智能化，这正是体现了智能体重塑科学研究范式的巨大潜力。那讲完了编程和科研，我们再来看看制造领域，这个实体经济的主战场。先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过去机床加工一个复杂零件，需要工程师花大量的时间，从工艺规划到 CAM 编程，到后置的处理，到速度的规划，环环相扣，全靠人的经验。上海一家企业把5轴机床装上了一个 AI 大脑，把零件的三维模型输入进去以后，它就能自动的看懂几何特征、工艺要求，自主规划和执行，中间不需要人来插手。它还能在加工完成后自主复盘，把每一次的经验都沉淀下来，越用越聪明。这套智能体的方案落地效果非常明显。过去一个熟练的工程师需要花1天的时间才能完成的程序，现在呢2个小时就能搞定。目前一些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端制造企业已经把最核心的、最精密的零部件都交给这个 AI 大脑来生产。说完了生产端，我们再来看看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智能体正在让优质的医疗资源更加普惠、更加可及。浙江省呢推出了一个医疗智能体安枕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手机里住了一个健康管家，它能够告诉您挂哪个科、有哪些号，直接帮您挂号。看病的时候呢，告诉你去几楼急诊室，检查报告出来以后呢，第一时间推送到手机上。这一套组合拳下来，老百姓平均每次看病能够少折腾20分钟。基于浙江的成功经验，孵化出了全国版的蚂蚁阿福，它链接了全国5000多家医院和30万真人医生，全天候在线提供健康咨询服务。目前呢，已经服务了全国超过1亿个用户，其中8400万用户来自3线及以下的地区，30%以上呢是中老年，让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触达了更多的普通人。面向医疗群体，华西医院它联合了企业研发了医学智能体，相当于给医生配了一个超级外脑和科研加速器。医生呢可以用自然语言来提问，秒级的检索出全球的最新的权威文献，同时呢可以溯源结构化

他的答案，就像一个24小时在线的超级助手。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名词，而是老百姓少排一次队，医生多看一个疑难病例的那份踏实。在政府治理领域，智能体同样能够发挥出重要作用，推动我们的治理能力向精细化、主动化升级。比如说，深圳落地的一个政务助手，

目前问题的应答率超过了97%，准确率超过了94%，大幅度提升了政务服务的效率。举个例子，您想开个小餐馆，你就不需要去查网站、看流程、跑窗口、递材料，来来回回折腾好几趟。现在您可以直接和智能体助手说我想开个餐馆，它就会跟您边聊天边念清单，边填表格，边指路径，聊着天就把事儿给办了。再比如武汉的城运智能体，可以自主地实现城市事件的发现、分拨、处置、闭环，占道经营、交通拥堵这些问题，它能够自动的识别，主动的派单处置，相当于给城市装上了一个自动巡逻的智慧大脑。这套机制呢，让城市的治理效率提升了30%，市民的政务服务满意率达到了98%，就是问题还没等您开口，它已经自动在解决了。那能力的快速提升，也在推动组织和个体的双重变革。智能体呢，成为催生数字员工和超级个体的新引擎。对企业而言，智能体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聊天机器人的形式，成为深入融合到业务中的数字员工。那数字员工可以7x24小时自主的作业，显著的降本增效。对个体而言，那智能体的协同下，一个人就能完成以前需要整个团队才能承担的全链路的工作。超级个体，也就是一人公司，现在正在崛起。全国很多个地方都在打造 OPC 社区，出台配套政策支持，推动个体借助智能体来实现创新创业，从单点赋能走向全链条的驱动。讲了这么多智能体的能力和价值，我们也必须客观清醒地认识到，智能体不是万能的。一方面，虽然智能体的能力在不断地增强，但是呢，当前距离人类的预期还有很大的差距。一方面，智能体还有一些明显的缺陷，例如幻觉，例如复杂的推理能力受限，面对长逻辑链路的深度问题，容易出现逻辑跳跃或者呢推理错误，没有办法完全的替代人的深度思考和直觉判断。其次是低容错的场景必须要人工的复合，例如医疗、金融这些关键的领域无法接受幻觉这种不确定的输出，必须要经过专业人的复合。另外呢，智能体还处于一个发展的初期，技术呢在快速的迭代，模型的架构、能力的边界每天都在优化，智能体的潜力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当然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技术的不完美恰恰是留给创新者巨大的空白和增长的空间。智能体全面落地用的关键是安全可控，自主执行的能力越强，越需要明确的边界，需要系统化的防护，才能稳定地发挥出它的价值。首先，我们在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一定要遵守3条不可突破的底线。第一是数据隐私底线，敏感数据我们会建议采用私有云或者本地化部署，依靠物理的隔离手段来阻止外泄的通道。第二点是结果审核的底线，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严格对 AI 生成的内容进行人工的复核和校验，杜绝智能体自主判断带来的错误决策。第三是决策管理底线，实行分级授权机制，智能体的每一步操作都应当全链路的留痕，所有的行为都应当可追溯可审计。其次，对于智能体，我们要客观地看待当前存在的安全隐患，主要是这3类隐患。第一类是自主行动失控的风险，不合理的目标设定会带来一些恶意的诱导指令，让智能体出现一些违规的行为。第二点是供应链信任危机，我们看到大量开源的插件、第三方的模型就像一个黑盒一样，难以全面的排查安全风险。第三个是权限滥用的风险，智能体呢对接多个系统，权限很高，很容易成为黑客渗透的跳板。针对这3类的风险，我们需要构建技术、管理和法规3位一体的

0: 完整的应对体系。在技术层面，要把安全防护融入到智能体的设计、开发和上下的全流程，打造自带风险防范能力的原生的安全底座。那在管理层面，建立人防加技防的闭环管理，划分清晰的安全责任，常态化的开展风险监测和应急处置。在法律层面，我们需要持续的完善智能体配套的法律条文、技术标准、伦理准则，为整个产业划分一个清晰的红线，从源头、运行、制度三个维度来搭建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防护屏障。
1: 2026年，智能体正广泛落地扎根中小实体经济。山东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联动近3000家中小制造企业，工业智能体贯穿研发、生产、交付全链条，依托共享设计、共享制造模式，企业重复设计工作量减半，订单响应速度提升40%，让零散中小企业拥有集群协同的生产能力。江苏上线一站式模型超市，上架近100款细分场景智能体，覆盖工业质检、设备监控、供应链预测等领域。企业输入需求即可快速匹配适配智能体方案。以往自研模型动辄数10万成本，如今使用平台服务仅需2万元。智能体彻底摆脱大厂专属标签，成为中小企业低成本数字化工具。人机协同新模式还催生出智能体运维师、协作设计师、资源配置师等全新职业，拓展了就业赛道。据相关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智能体市场规模将达3万亿至5万亿美元，全面覆盖商业交易、服务交付、供应链协同、产业创新全场景价值。从个人数字助手到产业集群工具，智能体掀起全方位生产力变革。在这一浪潮之下，智能体还将为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层次改变？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我想重点和大家聊一下底层的变化。智能体正在催生出一个全新的经济形态，我们把它叫做 token 经济。 token 中文呢叫词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和计量模型调用成本的重要单位，可以类比成我们平时用电的时候用了几度电，用来量化人工智能推理信息处理形成的算力成本。随着智能体规模化应用，围绕 token 计量、调度、定价和交易这一系列新模式正在形成，我们称之为 token 经济。为什么 token 经济是在智能体时代加速形成，而不是在传统大模型对话阶段呢？它核心的原因呢，在于传统大模型呢，主要提供的是问答形式的信息交互，一问一答。那 token 的消耗对于单次的请求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资源管理和价值流通体系，而智能体时代一个用户指令就可以触发出多轮的模型调用和资源消耗，使得 token 从单纯的计费单元逐步演变成为衡量我们智能服务投入成本和价值的重要指标。智能体是 token 经济的核心驱动力，由此围绕着 token 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服务定价这些新型的商业模式也正在形成，推动着人工智能从模型服务走向智能服务经济。可以说，智能体把无形的 AI 智能能力转化成为标准化、可定价、可交易的数字商品，打通了算力供给和需求的价值闭环。通过 token 等计量方式，人工智能服务的使用成本、资源消耗和价值产出开始具备了量化的基础，进一步打通了算力供给、模型服务和应用需求之间的价值链路。换句话说，算力第一次像电力一样

0: 成为可精确计量、可以灵活交易的通用生产要素。所以我们说 Token 经济不仅是一种人工智能的资源计量方式，它更是一种智能体规模化应用过程中支撑我们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基础。智能体的规模化落地已经直接带动人工智能算力调用需求的爆发。 Token 作为算力消耗的核心计量单位，它的增长速度也就是产业发展的最直观的晴雨表。我国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飙升到了2026年3月底的140万亿，那增长是超过1000倍。增长的动能呢，已经从通用对话转向了智能体市场。再看一下国际，在 Open Router 上的数据，2026年6月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 18.8 万亿，是美国的3倍多。当然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Open Router 反映的是自己平台上的模型调用数据，并不等同于全球的全量市场。但是这组数据本身也可以印证我们国家产业的快速发展。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待，当前 Token 经济还在一个发展的初期，产业链上下游呢刚刚搭建出雏形，生态呢还不够丰富完备。行业呢有一个测算，单智能体完成一项复杂任务，它的能耗是普通聊天机器人的136倍。为什么差距这么多呢？因为普通的对话就是一次推理输出，而智能体它需要经历多轮循环，每一步呢都需要消耗算力，任务越复杂，循环的次数会越多，能耗也就越高。这么高的算力需求也确确实实推高了硬件和电力的成本，引发了对可持续发展的讨论。现在全行业呢，大家都在做模型的轻量化、推理的优化，就是希望能够缓解这个问题。第二个呢， AI 生成的内容很快，但是呢，生成的内容需要人来校验，人工校验的隐形成本非常高。企业做一份市场分析报告，智能体10分钟就能出一个初稿，但是呢，人需要2到3个小时来核对这些数据的出处，修正逻辑的错误，调整业务的适配性，总的耗时可能比单纯人来写耗时更长。看似高效的产出，实则制造了一个看起来很忙，但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繁荣，价值转换率并没有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人机协同，而不是完全的替代。第三个呢，是我们这里说的 Token 是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单位，和虚拟货币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但是呢，确实有部分项目借用了 Token 经济这个概念进行炒作，它脱离了实际的算力价值和应用场景，造成了价格的虚高，暗藏了资产的泡沫风险。同时呢，短期的智能体爆发导致了 Token 的需求量激增，算力的供给呢也跟不上需求，带来了成本急剧上升的压力。我们不能陷入技术狂热，需要回归来解决实际问题，通过技术优化来逐步降本增效，推动我们产业从概念繁荣走向真正的价值落地。
1: 当前我国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容，据统计，2026年国内超80%头部大模型企业已完成智能体产品商业化布局，覆盖办公、研发、政企服务、生产制造等多场景。百度代码智能体秒搭已落地企业研发场景，通过与 AI 对话实现无代码开发应用，让非技术人员也能快速搭建生产级软件，显著降低开发门槛。基于京东云 Join Agent 智能体技术，京东联合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完成京办、京通 APP 两大核心平台智能化创新，打造政务全场景一体化智能办公平台，实现搜问办一体化智慧应用。华为盘古工业智能体已走进汽车生产线，江汽集团引入后实现1500多个质检场景的统一大模型覆盖，缺陷拦截率达99.99%，新场景模型开发周期缩短95%。腾讯 WorkBody 能

听懂指令，独立完成写编批处理文件等办公杂活，直接交付完整可验收成果。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国内企业级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增至449亿元，较去年实现翻倍增长。智能体的蓬勃发展，不仅是人工智能从技术竞赛迈向产业落地的关键转折，更是我国抢占全球 AI 产业制高点的重要抓手。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面对机遇与挑战交织的全新发展阶段，我们该如何统筹布局、把握主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面对智能体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国家层面呢已经做出了战略部署，通过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产业生态，并且积极参与到全球标准制定，为我国智能体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智能体的规模化发展离不开产业端筑牢发展底座，同时呢也需要企业端务实探索落地路径，两者呢需要形成合力，才能真正的把技术价值转变成产业的实效。目前产业界的核心发力方向，一方面是啃下核心技术这个硬骨头，针对工业医疗这些专业场景深化大模型适配，解决通用技术水土不服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在加快高质量的行业数据体系，把各行业沉淀的经验规范知识整理成智能体能看懂能会用的数字养料，同时呢也同步推进安全标准体系建设，给产业划清红线，兜住底线。对广大企业来说，部署智能体也不需要贪大求全，不需要一步到位。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呢都是从比如说合同的审核、报表生成、客服应答这些高频的非核心的场景切入，用较小的投入呢快速的验证成效，跑通模式，积累经验之后再逐步的把我们的智能体延伸到生产排期、供应链协同、经营决策这些核心的业务里面。这种小步快跑的方式风险低见效快，也是当前行业最务实最可行的落地路径。对于企业来说，可以采用三个尽早的策略，尽早的了解技术趋势，尽早的在小场景中进行试点，尽早的储备相关的人才。只有尽早行动，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先机。讲完企业，再来说说个人。智能体离普通人并不遥远，现在就可以成为我们工作中好的帮手。我举几个身边的例子。对于学生群体，在写论文的时候可以借助智能体来快速的检索文献，梳理核心观点，大幅度的缩短资料处理的时间，留出更多的时间来打磨原创性的观点和分析。对于职场人士，整理邮件、汇总数据、撰写周报这些重复性的工作，完全可以交给智能体。员工呢，聚焦在策略策划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那个人怎么来拥抱智能体带来的变化？这里呢，讲三个主动。第一个呢，要主动的体验。比方说，律师就可以试试看用智能体来整理往来的合同，进行风险的审核。第二呢，要主动的学习，多了解提示词技巧和 Scale 工具，使用后效率可能翻好几倍。第三呢，要主动思考，例如财务人员可以琢磨一下报销审核流程中哪些环节可以交给智能体自动化，做到这三点

就有机会在智能体时代的竞争中占据先机。智能体的发展也是全球性的，安全治理必须坚持全球协同。我国正在依托国标委人工智能行业标准化委员会来出台智能体相关领域的国际标准、行业标准，建立分级分类的技术准入、风险评估统一指标，同步的呢推动中国标准方案融入到国际标准化进程中。我们也期待和世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建立一个统一的风险管控共识，携手打造开放包容、安全可控、普惠共赢的全球智能体产业生态。基于以上的产业发展趋势，一幅清晰的智能体长远发展图景已经成型。我们所期待的智能时代，对个体而言，人人都可以拥有专属的个性化智能体，作为全天候的随行协作助手，承接复杂繁重的个人事务，释放人类的创造思维空间，持续地拓展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效率边界。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各类企业都可以搭建适配自身业务的智能体协同体系，全方位助力降本增效、业务模式创新。放眼全社会，智能体将如同今天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一样，深度地渗透到千行百业和社会治理，成为打通人与服务、数据与业务场景之间的通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长远来看，智能体将重构高效协同的人机分工范式，推动我们的个体、企业、产业全域的智能联动，全面地迈入人机共生、万物协同的智能体发展新纪元。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9: 没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2: 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现，行书不常见，那么这件吴昌硕的行书条幅有可能是真迹吗？
1: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首次在一锤定音舞台上出现的清代酸枝木横财，宝主买的值不值？
2: 这一套东西加下来不到2000块钱。
0: 照片鉴宝环节的光绪粉彩百蝶瓶，现场也有一件，孰真孰假？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葛叶左老师、关毅关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海峰，李大师欢迎您。
1: 李海峰，正高级工艺美术师，深耕绢瓷造型、釉料、烧成全链条多年，他一直秉承以文为根的理念进行创作，作品以兰花釉为标志性釉色，釉面肌理如山河纹理、星点云海，同时也擅长黑糖心花、珊瑚红釉等釉色，既有官窑的厚重古朴，又不失现代的通透灵动。其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并被多家博物馆收藏。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您的这件作品吧。
2: 今天我带来的这件钧瓷作品叫《富贵吉祥鼎》。此件作品呢，是以鼓和鼎为形，鼓身呢即是鼎身，用蝙蝠和兽首作为装饰，寓意福寿双全。鼎身呢环绕镶嵌24克乳钉，寓意天地人和、事业昌盛。希望呢这件作品能为今天的国宝人结缘。
0: 好，谢谢您。这件富贵吉祥鼎，哪位夺宝人能够带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接下来马上上场的这件呢，号称来自于吴昌硕的行书。吴昌硕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了，那么今天场上的这件行书条幅是否是吴昌硕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3: 吴昌硕先生他30岁才开始学画画，他是诗书画印集成的大家，他的这个人生的关键词就是金石入画。这幅字呢，金石风味特别的足，而且从第一个字到最后墨的浓淡都是有间隔的，沾完了笔从浓写到淡很自然，不像是仿品。
4: 首先从装裱上，就是装裱非常的讲究，非常的考究，也是原装旧裱。另外呢，就是这个字呢写的行云流水，就非常的自然，能看到起笔落笔，也确实是一个吴昌硕先生的一个精品。
5: 这里的每一个字让我感觉都非常的有劲儿，然后这个字是左低右高，然后也符合老先生的那个字的习惯，所以大开大合之势我也感觉扑面而来，就没有什么疑问。
0: 好，我们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吴昌硕先生的行书条幅，六位夺宝人都给出的一致的判断，都觉得是真品，六位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吴昌硕先生行书条幅是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加上1分。李老师，看来这个好东西真的是自己会说话。
6: 对，这个没想到这个几位夺宝人能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他的行书呢很少，就是市面上的篆书比较多，而且仿品也非常多。他的篆书啊，写石鼓文那种篆书

0: 很明显，左低右高，但行书呢也有这个味道。其实呢，无论是行书还是篆书，用笔都是非常老辣的，有金石器。吴昌硕也不用介绍了，刚才一号都给说得非常清楚了，是诗书画印的一代大家。那这件作品呢，我们可以看这个落款，落款呢分几个时期，比如吴昌硕的硕字，这个时期是用这种写的，这是用一种草书行书的写法。后来七十多岁就开始用这个一个时一个夜，这夜呢就用繁体那种写法了。所以整体一看，这个气息啊，就是民国时期的气息，而且呢，字与字之间流畅自然。为什么说不是印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墨，一看就是盐的墨，是墨块盐的墨，不是现在我们这种墨汁。它这个浓墨里边有点素墨，出来那种水和宣纸撞击出来这个晕染，非常漂亮。一看就不是印刷的那种生硬那种感觉，所以这是一件，吴昌硕行书里面写的比较上乘的这么一件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吴昌硕先生比较上乘的一幅行书条幅，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行书条幅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28万、20万、38万、30万、26万元多，18万，最高的是我们三号给出的38万元，最低的是六号给出的18万元，价差了20万元。
2: 因为刚才李老师也说了，这是一幅吴昌硕的精品条幅，所以我本来是想判断是30万，然后听了李老师的这句话，我又给加了8万。
3: 首先就是吴昌硕先生的行书会比较少，那可能市场价值会相对的低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基于这两年的整个市场行情，大概是在8万到25万之间，所以我选择了一个中间靠上的区间。
1: 您觉得是更多的认知的是篆书，行书是认知度没有那么高。
3: 是的，对，
1: 不是他的典型作品。
3: 对。
1: 所以那这件作品的行书条幅能够达到三号给出的38万呢，还是因为市场行情的影响只能到18万元左右呢？这件吴昌硕先生的行书条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25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五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0: 这个市场原因呢，现在就是属于低谷期，如果正常的情况应该在三号出那个价格差不多。在吴昌硕的书法作品当中，也有它的特殊性。你比如说斋堂号，篆书的斋堂号那价格就很贵啊，有可能都卖到这个100万以上。那是因为这个斋堂号呢有很多人能用，所以这个竞争起来价格就高一些。总的来说是吴昌硕的价格，只要是精品啊，价格还是没掉。但是呢，在行书和篆书之间，还是篆书价格高一些。这个价格是现在目前流通的一个价格。
1: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上场这件宝物呢，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酸枝木的摆件，这个摆件的名字呢很奇特，叫横财。为什么呢？请他的宝主来给大家介绍吧。我们有请上他的宝主王长义王先生，有请。你好，王先生。
4: 主持人好，三位专家。
1: 王先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4: 我知道它是一个摆件，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是做什么用的，是什么材质的。
1: 不知道就买啊？
4: 我就看着挺好玩儿。另外呢，我是买别的东西。我买那个笔筒，我看就是跟它一套的一个笔筒，我看中了，
1: 也是个木质的笔筒是吗？
4: 跟那是一个材质
1: 哦，
4: 材质一样了，
1: 酸枝木的，你觉得是？
4: 对，然后那个摊主一给我推荐，我就动心了，就是这几年我找不着这个它究竟叫什么，怎么回事，怎么用，关老师给看了以后吧，我才知道叫横财。
1: 这个多少钱呀？当时摊主给你推销你就买了？
4: 没多少钱
1: 啊，
4: 连那一套。有那个一个笔筒
1: 啊，
4: 也是这个

0: 酸枝木的是，然后还有点踏片，这一套东西加起来不到2000块钱。哦，
1: 清代酸枝木横财，我们首先判断它的年代，判断它的材质。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
2: 首先我们从这个铜活上面有一颗钉子，上面的皮壳被磨掉了，亮亮的黄铜已经呈现出来了，这个与清代使用的铜质是一致的，而且这个木头上面有轻微的开裂，这个木头老的是会有裂的。让我最感到惊奇和惊讶的是上面的这个蝙蝠的这个高浮雕非常的漂亮，立体感非常强。
3: 我注意到它这个蝙蝠啊，很像清代一些瓷器上蝙蝠的这种画法，那整个放到木头上，它整个蝙蝠的姿态是非常相似的。还有就是靠近蝙蝠位置，它的包浆会更重一些，颜色也会更重。
4: 红酸枝嘛，大家行里的行话就是叫它老红母，因为它的油性比较足。其次呢，它这个红的底色上像褐色的这种肌理是红酸枝的一个特点。然后呢，其次呢，我通过它的包浆，然后呢，这种深红会变得越发的浓郁，所以我认为是老的。
5: 我从图片上能看到它这个红酸枝特有的这种黑金，还是过渡很自然的。我想问一下老先生，这件宝物它是实心的吗？
0: 实心，实心，实木。
1: 是沉不沉？
0: 30多斤。
1: 30多斤啊。
6: 听咱们宝主这么一说，现在都有点迷糊了。哎，为啥？2000块钱买的，你说30多斤，
1: 不到2000。
6: 对呀，还卖好几件，就是价格其实咱也有怀疑。但是因为看这个铜的包口呢，感觉呢它那个有包浆，就是它是有年代感的，就是它肯定不是现在做的。然后看着这包浆呢，感觉也比较舒服，可能呢已差不多能到清代。但是听刚才一聊，我感觉是不是创汇时候做的？有个几十年，它到不了清代，我现在有点迷糊了又。
1: 所以五号判断是假的原因就是在于年代上吗？
7: 对，因为首先那个蝙蝠雕的，我不觉得它是手工雕，我觉得有点像鸡雕的，而且这个东西我一看我就有点走神儿，就像我妈妈小时候估我们家那个大实心菜板用的那个铜那个东西去估，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其实也就几十年，可能还没有我妈年纪大，这个工艺啊。而后来听那个宝主说2000块钱买了很多东西，我其实不觉得2000块钱能捡漏捡到这么多东西。
1: 那么到底这件酸枝木横财它的年代是否是清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酸枝木横财它是一件。仿品，
8: 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你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五号，加上一分。
1: 所以是年代上的问题吗，关老师？
9: 年代不老啊，这所谓的包浆呢，包浆是木头长期它自然放也好，是这个摩擦也好啊，这个盘完也好啊，产生的一层氧化膜在这表面上啊。我们不是说亮就是包浆啊，因为有些人想让你看到亮，拿这个砂纸打磨呀，那是这手套打磨，这个基本没什么包浆啊。另外一个刚才说的这蝙蝠，这是清宫蝙蝠那图案啊，笑面蝙蝠啊，五福捧寿。但大家还是仔细看，雕的稍微有点变形啊，拉的有点长，为什么呢？这是电脑图，然后贴在这木头上，然后这个五轴联动转着雕，让大家还是不了解这种工艺。再说的这酸枝木，酸枝木出现的年头比较晚啊，1840年以后。说为什么锯着根木头，就是这几年流行。大家有时候去人家公司啊，去人家住家，一进门口玄关上就摆这么根木头。这个木头告诉你有什么啊？黄花梨的比较少，一般的紫檀的、金丝楠的，哎，这个比较多。酸枝的我还真没怎么见过摆酸枝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工艺品。这就为什么叫横财啊？因为它横过来摆。这叫天降横财，就讨一个彩头，这也是这些年啊，估计到清朝的时候好像还没这个讲究。咱们注意上看上面的裂啊，为什么拿个箍啊，它就是两头裂了，它这个如果要不拿那箍箍着，它得从头裂到底，因为这么一箍了料头一般不会去烘干，那不烘干的结果你就放它就不停地裂，最后裂通。

0: 空了。所以说呢，哎，老的东西啊，木器的东西，这样一个石心如果搁上100年，咱都不用多，那面上已经爬满了啊这个裂纹了。所以我们看上的裂都是新裂。那至于说这箍呢，看着像旧的，这很简单啊，你铜箍也好，铁箍也好，稍微的点一点酸就做了旧了，很有意思的一件工艺品啊。
1: 好，谢谢关老师。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一件书法作品，号称是来自于书童的书法条幅，看一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书童的真迹吗？李老师。
2: 从图片上看没什么问题，但是图片呢与实物还是有区别。如果不是印的，这个在图片上看，我个人认判断这件是真迹。
1: 嗯，
2: 这个书童先生呢也是我们中国书协当过主席啊，他的作品呢无论是行书草书都是从烟啊演变过来的。这个我们在这幅字中可以看到有掩体的这个影子在里面啊。落款81年啊，它的风格也与它的这个时期相符，所以在图片上看，我认为是真迹。
1: 嗯，好，谢谢李老师的判断。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是一件花梨笔筒。这个花梨笔筒的材质对不对呢？年代是大概什么时间呢？关老师。
0: 我感觉就是近现代，这东西不算太老。
1: 嗯，
0: 它就是原先的涂了这个很厚的这个黑漆，后来给磨出来了，就是几十年的东西。
1: 材质是花梨吗？
0: 它肯定是当红花梨。这现在啊，光这么看这个纹不行，因为现在类似黄花梨的东西特别多，一个还要上手掂分量，另外一个呢还要闻味道啊，然后有些东西甚至于要钻研。目前目测啊，看这个棕眼的状况，像是花梨木笔筒。花梨木、黄花梨一字之差，那差别万斤呐、啊，这一下就是几千倍，最少1000倍就出去了。所以说这里边差别很大。我目前看图片像是花梨木啊。
1: 所以保险起见，拿到现场再仔细的线下看一下。那么接下来这件呢，说是来自于光绪的一件粉彩百蝶瓶一对儿，对吗？我们要请邹老师看一下。
3: 这个百蝶瓶是我们清末时候的一个名品，光绪时期的，这是赏瓶。赏瓶呢，就是皇帝赏给这个用来赏赐用的。那么因为这个图案百蝶吧，它的寓意耄耋，对吧？耄耋长寿，这个平安富贵啊，所以这个是官窑的一个名品。当代的话呢，仿品也很多，但是我们看这个瓶子仔细看呢，它的蝴蝶啊，这个色彩就比较轻飘，就有点化学料的这样一个，跟正品呢就相差太远。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款儿。这个款它的大清光绪年字这个六字款呀，就是跟我们真的光绪的官窑的款呀相比，差距就很大，结构呢比较松散啊，也比较软，所以呢它应该是一件仿品。
1: 嗯，
3: 真品的话，它的蝴蝶的话都是一笔一笔画的，仔细看的话，色彩呀，它的动态呀，每一个蝴蝶都有区别的。那么仿品呢，好多都是剪纸贴花贴的。
1: 其实为什么大家要特别仔细听我们左老师的这段话，因为我们现场马上也要出现一只也号称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粉彩百蝶瓶，是真品吗？看一下
4: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清光绪粉彩百蝶纹瓶，高39厘米，瓶身所混彩蝶姿态各异，比例工整，极为生动。口沿下绘有粉彩如意云纹，肩部两道弦纹间是有缠枝花卉托寿字纹，剑足处是莲瓣纹，已属大清光绪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此瓶形制规整，设色华丽，胎釉精良，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清光绪官窑精品。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刚才左老师说了，这个光绪的粉彩百蝶瓶寓意很好，所以呢也是一个仿冒的重灾区。我们来看看这只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

0: 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看一下，一位看甲，五位看真。
1: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平面上的蝴蝶，刚才老师也说到了，蝴蝶它的姿态会比较灵动，还有呢就是蝴蝶所有的触角全部是用描金来处理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描金它会有相对的一点点脱落，这个也是符合年代特征。还有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底款，我们这一只的底款呢，它整个矾红的这种老化非常的自然，它会呈现一个深浅不一的状态。光绪这个底款有很多书都做过研究，大概有十几到二十种，它是一个底款的写款方式比较多的年代。那这一
2: 强烈了，这个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就特别的鲜艳。然后那个字儿也是，刚才老师说之前那个比较松散，然后这个就很紧凑，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然后39厘米好像是官窑的这个瓶子的一个非常标准的尺寸，所以我觉得哪儿都没有问题。
3: 我们看瓷器第一眼就是看它的造型，它的这件赏瓶是撇口细长镜，风间古富，然后呢非常的端庄，所以它就不是现在的人工注浆成型的，是古代手工拉坯的。其次它材料的发色是浓淡各异的，非常的沉稳，它不像刚才老师所说的就是特别的发飘，所以我认为是真品。
0: 本场唯一一个持完全不同态度的是一号夺宝人，你觉得看假？
4: 我觉得是有两点是我保持比较疑问的，第一是它这个器型，我总感觉脖子地方它不太协调。第二点，100多年应该在这件瓷器上面留有一些岁月的痕迹，包括它这个上彩的地方会有一些轻微的磨损，然后包括表面应该会有一些使用的痕迹，这个都是我没有看到的。
5: 因为这个名称叫赏瓶，打表皇家赏赐给你了，你会拿着天天去擦吗？这基本上都肯定会珍藏起来，因为这个本来就很珍贵啊。
0: 请教一下李大师，您的判断呢？
6: 我认为是真的吧，因为这个颜色呀特别的饱满，器型特别的准，拿捏的特别的好。
0: 好，那么到底哪几位夺宝人能够在这轮拿到分数？这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真品吗？还是仿品呢？这一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是一件
7: 宝主旅游时购买的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摆件，号称和博物馆里的如出一辙，他的判断是否正确？
5: 一看就是一眼老的东西。
1: 但是我还是想泼一点冷水。
7: 这件光绪博古文大瓶，夺宝人各执己见，那么到底谁对谁错？
8: 没有构图，审美欠缺，
5: 品相好，质量又好，
7: 最终对决，两幅作品都号称是名家之作，是真的吗？最终答案即将揭晓。
0: 这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2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何老师，
9: 我们一看见这个赏瓶啊，就是浓浓的官家气息。首先看它这个器型啊，非常端庄，线条流畅。虽然光绪的时候国力已经有所衰退啊，但是我们看它的官窑制作还是一丝不苟的。那么我们再看它的色彩，这个色彩是用的是粉彩，画得非常细腻。你看这个蝴蝶上同一种颜色有层次感，不同的颜色配得恰到好处，而且姿势非常灵动啊。那么刚才就是五号六号嘉宾讲的，他口沿的精彩啊，也是非常符合这个时代的气息。它的边饰啊，缠枝莲纹啊，莲瓣纹呀，啊，都是画的一丝不苟。我们再来看这个底款，跟我们刚才照片看的变宝的这个底款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你看这个矾红款居中，而且字写的

0: 非常端庄稳重，而且有比例。然后至于说就是刚才一号嘉宾讲到的他的这个成色啊什么啊，那我还是赞同四号嘉宾的这个观点。他因为是一个赏评，被赏赐的人也是非常保爱的，要不然他的精彩不可能保存得这么完整。市场上这类的仿品很多，我们难得看到这一件出身非常正而且烧制得非常好的这么一件真品，还是非常难得。
1: 好，谢谢左老师。大家也听出来了，左老师对于这件光绪粉彩百蝶瓶的赞誉，觉得保存得非常的完好。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42万、15万、25万、45万、38万、8888、25万，大家价格差别还是有点大。
2: 正常的一个区间应该是20到30，因为再加上如果说它有传承，它有出处，是给它有加分了。再加上另外一个，刚才左老师也讲，它的质量特别好，就这样品相好、质量又好的，确实我给的价格，我认为就是当今的一个正常这件瓶子价格。因为现在呢，它受市场的赝品的一个冲击呢，如果高峰的时候，它有50-60万的一个价格。
3: 好几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好像是花了28万。刚才听到四号说"传承有序"这四个字，我就多加了一些。
1: 那么，到底哪位的价格更加接近我们这件赏瓶的真实价格呢？这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40万元，所以我们的五号夺宝人以2.77%的误差率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五号再加一分。左老师，
0: 其实百蝶瓶，我们一查拍卖行的成交记录呀，它的价钱差距是很大的啊，因为四号嘉宾也讲了，受到一些赝品啊，这个冲击，那么它也是有一定的存世量的。但是呢，我们这个瓶子，一个呢就是器型它烧得很正，第二个呢它的保存非常完好，色彩鲜艳，第三个呢就是它系出名门，流传有序啊，这个给它一个足够的加持。那么我们结合同类品在市场最近拍卖市场的表现呢，我们专家组给了它40万元的这么一个价格。
1: 好，谢谢左老师。接下来是一件画作了，这个画作的名头也非常大，来自于仇英。这幅仇英的山水静心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宗强郭先生，有请。郭先生你好。我们都知道仇英啊，这名头特别大了。仇英的这个画作的特征是什么？我们还是请李老师来介绍一下好吗？
4: 仇英呢是明代的画家啊，吴门四家之一，擅长山水人物走兽界画。早年在大收藏家向元变家，这个临摹古画上千幅，所以是一位明代功力深厚的这么一位画家。
1: 谢谢李老师。吴门四家之一，那郭老先生您收到这个估计也挺难得的。
5: 这个作品是我十几年前那个从一个资深藏家手里转过来的。这部作品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看点。第一，它是在老卷上所作。第二呢，从它的画风看符合明清两代的时代特征。第三点呢，上面有几个收藏印章，其中有一个是民国大书法家于友仁先生的闲章。
1: 刚才也说到了，您是十几年前从一位藏家手里购得的，当时十几年前是花了多少钱收藏到的？
5: 花了13800。
1: 13800，十几年前收藏仇英的一幅山水静心，这幅画作是真品还是仿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

0: 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真，五位看假。
1: 能看出老先生非常的喜爱这幅画作，但是我还是想泼一点冷水。首先，仇英先生，我们刚才聊到啊，是明代可以和唐伯虎齐名的吴门四家之一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呢，首先仇英先生的画作流传出来，能够保存下来，并且在市面上流通的数量就非常非常的稀少。我觉得能够从一个普通藏家手里用10000多的价格购得的概率，它非常的低。第二点呢，就是我曾经在这个天津博物馆有幸去看过仇英先生画了一幅这个《仙境桃源图》，那它的整个的画风的特色就是这种青绿山水，设色是非常华丽的。那我们看到这幅静心整体上的颜色会不会稍微偏暗了一些呢？
0: 但五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2: 因为我觉得这幅画可能只是一幅大画的一个小部分。就是如果是一个完整的作品的话，我觉得我肯定会选甲，因为基本上咱平时都得隔着玻璃去看它。但是如果是一个角的话，就非常有可能是真的。
3: 仇英的作品呢，其实在故宫博物院包括国家博物馆也能看到他的真迹，就是他的那个款啊，跟咱这个作品的款呢根本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包括跟仇英的字体那差距是很大的。另外一个，从这个画面上看啊，明代的画面啊不会有这么老，这都感觉到宋元了，有点做旧的嫌疑。它可能有个几十年，但是应该到明代到不了。
4: 仇英作品的特点应该是它的那个线条是很细腻的，还有设色是非常雅致的，很少能看到这样的用大面积赭石色或者叫这种深色铺开做底色的作品。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跟仇英先生的这个真迹差别有点大。
0: 那么到底这幅是不是仇英的真迹？根据一锤定音专家组的鉴定，这幅仇英山水静心，它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1、2、3、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李老师，
5: 首先说这个郭先生确实对画啊研究很深，包括一些图章的考证啊，挺全面。但是这幅画呢，刚才五号啊提到说裁过，这幅画呢确实是裁过，但是呢我们看哈，这幅画呢，画是一幅老画，卷也是老的，但是呢不是仇英，这个画是一幅老画，把周边都裁了。仇英这个款是明显后填的，你仔细拿放大镜看就可以看到，落款这个墨跟画中的墨完全不是一个时期的，明显是后提的款，图章也都是新盖上去的，那种印泥啊都浮在卷本的上面。如果要是这么些年，这个图章不是这种体现。这个为什么说是仿的呢？我们看落款这几个字，完全跟仇英没什么关系，写的不规矩，而且仿的都不到位，连字形都不准，所以明显是一件老画后填款的这种仿品。
0: 那这个老画能老到什么程度呢？
5: 这就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这么一幅画，也是学古人的。
0: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又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接下来也是一件书画作品，号称是来自于胡月禄的书画扇面，要请李老师看看这幅胡月禄的书画扇面是真迹吗？
5: 从图片上看啊，这是都是老扇面，从气息上看应该是晚清时期的这种风格，但是胡月禄呢，这个画家的名字应该是查不到的，书法呢叫纪山啊，属于上海，这个人也应该查不到，在我的认知当中没有收录这个名字，所以说应该是书上查不到的晚清民国时期的画家书法家，但是画得非常好。
0: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是一件木器，常有朋友就说是一个条案，没有写明材质，也没有写明年代。
6: 这是民国时

时期的啊，这是一个白酸枝的一个作品。白酸枝实际上也是红酸枝啊，过去都叫老红木，老红木。但是你把它那个过去那个老漆呀、啊，扒开了一看啊，里边是有红酸枝有白酸枝的。一般我们是清代的老红木的家具呢，这个老红酸枝的多啊，一般产自越南老挝这一带。然后民国时期的这白酸枝呢，就产自这个缅甸这一带，这是广式风格的一个条案。

0: 这个瓷器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发色是蓝紫色的。那么后世呢，也有仿写嘉靖款的瓷器，一个呢是康熙时候，一个呢是光绪民国时期。我们从这件瓷器上来看呢，这显然是个后仿，但是这是不是康熙仿还是光绪仿呢？显然都不是，因为它画得非常僵硬，这个款就跟康熙朝跟光绪朝都不一样，应该是一个现代仿。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那么接下来上场的是一件木器了，清代黄杨木制的真武大帝摆件。宝主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勇王先生，有请。王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专家老师好，六位夺宝人好。
1: 这摆件从大屏幕上看确实气势磅礴，没想到就这么小一件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个藏品。
2: 这是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像，是我们几年前在苏州旅游的时候买的。哦，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北京大钟寺博物馆，它那个里边呢有一个青铜器的玄武大帝像，它的开脸呢跟我这个是一模一样。我这件这个木雕的那个特点呢是，就是包浆非常的老旧，而且做工很精细，那个头部的那个毛发，雕刻的非常的细，那个狮子的那个两只眼睛是炯炯有神，一看就是一眼老的东西。
1: 也就是收藏木器多年了吗？
2: 我什么都涉猎，瓷器啊，和田玉啊，木器啊，都喜欢，老的东西都喜欢。
1: 那我们六位夺宝人，这是我们王勇先生自己的确定的笃定的意见，六位夺宝人同意吗？你们觉得这件是否是来自于清代的黄杨木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跟您的意见是否是一致的呢？看一下，两位看假，四位看真。
3: 就首先远远望过去，它的包浆是很自然的。第二点是它的这个开脸有明代造像的遗风，因为我自己收藏过一尊就是黑皮壳的铜的一个真武大帝像，我觉得这个两边的开脸是一样的。第二是看手指和脚趾，它也是很考验做工的，它和我收藏的那个铜造像异曲同工，都手指纤细，然后这个脚掌也是自然垂叠的状态，艺术神韵非常到位。我觉得如果是现在新的这种工匠，它是很难达到这样的韵味的。
4: 我是通过它的包浆特别的熟，其次它的造型特别的生动，包括它的这个衣褶的处理，就能看出古代的工匠们非常的有技法。
5: 其实我对这件藏品是略有存疑的，就是它的坐骑我看好像是一头小狮子，但是印象中真武大帝的坐骑是不是玄武，但是综合来看嘛，从它的这个木材还有它的这个雕工，我还是倾向于是一件真品。
1: 所以四号夺宝人看假是因为什么呢？
6: 跟三号差不多，就是感觉这个坐骑呢，跟咱看到真武大帝一些铜的造像上面看感觉差距还是有点大。本来说看着包浆挺好，但是呢现在这种包浆这种做旧很容易嘛。
7: 我从头到脚都反对我觉得这个头太大了，比例不对，然后他的身上的衣褶过于简单了。然后真武大帝我记得我看过的那个就是泥塑，是一手持剑一手掐诀，我没有见过这种做法的。下面这个他骑的应该是玄武，
8: 我觉得坐在这个狮子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清代很多瓷器的画片也都是这样的狮子，同样都是瑞兽嘛。而且我们看很多这种铜器当中，真武大帝也是有和狮子去搭配的这种。
1: 那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摆件它是一件。如果把这个坐骑换成是玄武，我相信可能更多的夺宝人就会投赞同票，因为纠结的问题就在于坐骑对不对。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关一关老师，是不是这个坐骑也能换呀？
9: 看时期，真武大帝呢展现形式很多，咱们就说这个坐骑。

0: 迹啊。这个传统的坐骑都是脚踏着龟和蛇啊，那就是玄武。这是明代造像，基本上都是这样啊。到了清代造像就发生变化，什么时候骑上狮子啊，包括还有骑虎的，这是把真武大帝和财神赵公明给混了，他就是用这个造像来求财的。所以在南方的啊这个民俗当中，哎，就是有这样，这明显的一看啊，因为中国雕黄杨木的有几个地区，一个是温州的乐清，一个是福建啊，雕黄杨雕得特别漂亮。这一看这个弓啊，这是顶级的弓，你看这个开脸这个面相啊，如果这是官造的或者是宫廷的器物，那这个价值啊非常的高。黄杨木的雕刻精品，名家的雕刻，很多造像要远远的超过黄花梨的啊，紫檀的雕件啊。只是大家呢看这种坐骑看的不多，但是相对来讲它的时期就比较晚一些。出现了这个坐骑了，就已经到了清中晚期了。
1: 谢谢关一关老师。那既然确定它是清晚期的一件黄杨木的摆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当初花了多少钱？
2: 当时花了10000块钱。
1: 那么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89000、100000、6000、30000、58000，这价格出价确实差别很大啊。二号给出了100000元，原因是什么？
3: 首先它的材质，刚刚专家老师说了它比黄花梨还要好，然后呢其次呢它雕刻的工艺啊真的是太棒了，然后呢别看小，但是佛造像的艺术是远超过其他艺术品。
1: 好，四号6000是确定没有少一个零吗？
4: 因为就这个造像呢它不是典型的，它要是一个玄武或者是一个蛇那什么它可能会贵一些，这个造像可能在市场上认可度我感觉也稍微差点，我感觉6000应该是现在来买比较合适一个价。
1: 那么到底这个价格对不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王勇先生在旅游的时候购得的这件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摆件目前的市场价格是多少？看一下，38000元。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再加一分。万老师，
0: 买玩意儿这个东西就是碰啊，经常看它是一种感觉啊。如果是专业的又单说了，如果是爱好者呢，他有时候在他力所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可能选一些啊艺术性比较高、比较好看、比较投眼缘的。我觉得这个持宝人呢，他的品味还是很讲究的啊。有的时候市场的幅度呢，我们也是根据这个造像的啊品质品味，不是所有的黄杨木都能超过紫檀黄花梨啊，大家一定要理，就是说拍卖会上一些精品好的那个价格是超过紫檀黄花梨，你别看那竹根雕也超过紫檀黄花梨，这个是不以材质论的，就是说工艺好，名家啊，这个多种因素。
1: 好，谢谢关一关老师。
5: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清光绪粉彩博古文大瓶，高58厘米，口径16厘米，足径20厘米，器形规整硕大，通体以细腻的白釉为月，颈部绘有回纹、花卉纹以及书法题字，腹部以粉彩绘有顶中插花博古图，辅以回纹、如意纹等编饰。此瓶造型简洁大方，绘画细腻，寓意吉祥，是清晚期民窑瓷器中的经典佳作。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这件博古文大瓶的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立明郭先生，有请。来，有请郭先生。你好。
6: 关键老师好，各位人好，主持人好，
1: 郭先生好。那介绍一下您这个大瓶。
6: 这个大瓶呢是300件大瓶，它这原来应该是家装瓶吧，这是一个博古图、博古插画吧，应该是景德镇窑的一个著名的画师叫查一星啊，是查一星啊。
1: 您看到落款了是吗？
6: 对，查呀是查呀，念什么呀我也不知道，我问豆包你也说是念查。
1: 现在都进行 AI 变宝了。您是在什么地方收到的呀？
6: 年纪是往欧洲你拍卖回来的。
1: 哦，在欧洲拍卖回来的。
6: 这都是这贩子卖给我的，这是。
1: 哦，人家拍卖回来然后再卖给你了。
6: 加个手续费，你得给我。
1: 哦，还加手续费卖给你，卖给您多少钱呀？

0: 四万多点。
1: 我们首先来判断一下它到底是不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我们郭先生也非常好学，通过 AI 来查证谁做的，这个工匠是谁，一看他的落款来推断他的年代。那郭先生的推断是不是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
2: 首先我觉得他的画工特别的不熟练，有一种故意而为之去仿造那个时代的特征。其次他的整个的画片的布局特别的杂乱，留白的也不得当，没有审美。其次他的底足，他的这个底足的圈足壁内有一些个像是人工仿造的这种使用痕迹，所以我觉得是新的。
3: 我认为他的这个胎釉啊，看着没有那么的温润
1: 哦，
3: 没有是这个光绪时候的那种时代感。他这个画工真的是过于的繁复，没有构图，审美欠缺，
1: 觉得哪哪都不看好啊。你觉得好吗，郭先生？
0: 我觉着好吧，我觉着不好我都不要了，对不对？
4: 因为那个晚清民国啊，就是这种嫁妆品呢很多，这个呢属于是定制的。你看他那个画的一个顶上面有梅花，就是他这个应该是当时的文人或者大户人家定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不是官窑，所以说民窑的东西它的修足啊，包括它的处理啊，跟官窑还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就是从这个瓶子上彩来看呢，它彩呢是非常符合就是晚清就是同光时候这个彩的一个特点。这个粉彩的这个颜色啊，包括画工啊，应该是同光时期就是一个300件大瓶的一个小精品。
1: 嗯，到底这件看上去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博古文大瓶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粉彩博古文大瓶，郭先生买对了没？
0: 对了吧，对了吧。
1: 您买对了，恭喜一号和四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郭老师，
5: 咱们这一件呢，是300件的一个嫁妆品。那么大家对它产生疑惑，可能是一听光绪就不由自主的跟咱们节目的初期的那个光绪的官窑进行对比了啊。那么它是一个民窑，那么这个图案的主题也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主题，叫钟鼎插花。那么我们历史上有好几次金石学的高潮。那么其中一次呢，就是清代中晚期以后到民国，是这个金石考据学是非常热门的。这个题材也就是当时钟鼎露瓷在瓷器上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再来看它的作者，大家看有一个查义新写。那么这个查义新呢，是光绪民国期间的这么一个景德镇的著名的一个画家。他以画钟鼎插花著名，那么他的作品呢，可以说是兼具文人的画意和商业词汇的一个结合。然后我们再来看他的这个画工，这个钟鼎啊，画得非常沉稳、端庄、大气，上面的回纹、寿字非常细腻，而且他在这个鼎的中间呢，又插入了民俗非常喜欢的一些，寿桃呀、鲜花呀，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特色。那么寿桃这个鲜花，这个描绘也是非常细致的。我们看这个鼎里头插的这个梅枝，树干非常老辣，梅枝非常遒劲。我刚才讲了咱们这个瓶子是当时的一个嫁妆瓶。应该在市面上的流通量是很大的，但是是一个大陆精品。
1: 谢谢左老师。郭先生当时是花了4万元购的这个瓶子。
0: 对对对对。
1: 是哪年？
0: 2年多了。
1: 2年多前用4万元购得的这件博古文大瓶，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

0: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博古文大屏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4万、5万、5万8、4万、4万5、3万8，哎，在这个瓶子上大家给出的价格都差别不大啊，最高是我们三号给出的58000元。
1: 刚才我们专家老师也提到了，这是一件民窑300件家装瓶里边的精品，它又是一位当时的景德镇名家所制，所以给了一个58000元的价格。
0: 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给出4万元？
2: 因为这个就是现在的市场行情，然后这位先生其实能保值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市场在下滑，能保值已经很不错。
0: 到底价格能不能够到我们刚才三号所说的58000元，超过我们郭先生的购买价格呢？还是只到了38000元买亏了呢？这件博古文瓶，根据易水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3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葛老师，既然是精品，为什么这价格没有上升，反而回落了呢？
3: 这一件瓷器啊，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它的画面呢，画意突出，而且画意吉祥。但是呢，咱们刚才也讲了，它的存世量比较大，相同的画片呢，也很多。那么我们刚才给它一个定义，叫大陆精品。我们精品前面有一个定义大陆啊，给它这个价格呢，已经综合考虑了名家。就是化工等等因素在里头，结合现在的市场行情的表现来给的这个价格。
0: 好，谢谢邹老师，谢谢，谢谢郭先生，谢谢您。好，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其实今天大家的分数都非常非常的接近啊，都是一分之差。我们积4分的有4位夺宝人，那么5分的一位，6分的一位，所以呢，5号和6号夺宝人就以今天6分和5分的优势进入到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有请两位到舞台上来。
4: 本件藏品保主认为是王懿荣楷书7联联。王懿荣，晚清著名金石学家、书法家，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之一。王懿荣的书法受碑学影响深远，楷书尤见功力。他主张作一字需含12意，字里行间法度森严却不刻板，既保留了清代官楷的端庄，又融入了个人的文化底蕴与金石审美，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宝主认为这幅书法作品是王懿荣的精品佳作。徐邦达，中国当代著名书画鉴定奖书画奖。徐邦达是中国书画鉴定领域的权威，其书法创作亦受其深厚鉴定功底的滋养，形成了独特的文人书法风貌。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徐邦达1988年所作的行书作品，通篇行气连贯，疏密有致，提案转折自如，线条圆润婉转，是其晚年书法的典型代表。两件作品都号称是大奖之作，那么究竟哪一件才是真品呢？
0: 让我们掌声请上莫玲丽、萧璇，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夺宝人站在了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舞台上，要进行判断的是两位大家的书法作品。玲丽这边的这件呢是王懿荣的楷书7联联，在萧璇身后的这件呢是徐邦达的书法条幅。玲丽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的是谁的作品？
5: 那边的吧，
0: 徐邦达的。
5: 对，
0: 好，来，两位可以仔细的看看这两件书法作品。

0: 来拿上手中的真假牌，三二一之后举牌，要告诉我们大家两位对于身后书法作品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一真一假，凌厉判断是真品，
1: 就非常的行云流水，而且它的那个字与字之间一点都不乱，就是一气呵成，个别的字非常的飘逸，我觉得特别好的字儿吧。

0: 真是。
1: 肖璇判断是假，为什么？
2: 对，因为我着重看了一下两枚章啊，我觉得作为金石大家的话，那个章是不是稍微少了一点这种凌厉感？
1: 凌厉在这里。凌厉对于徐邦达的这幅竹法调和作品判断是真迹，林老师，凌厉的判断是
3: 正确的，
1: 恭喜凌厉。
3: 这件作品呢，完全符合徐邦达的这个风格习惯，而且这件作品有可能是在什么地方现场写的，比他平时写的字更潇洒。你看这个墨呀，从浓墨到淡墨，蘸墨之后把这个墨写枯了，能看到这种节奏感，所以是非常开门的一件这个徐邦达的行草书作品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肖璇对于这件王懿荣楷书七言联，他给出的是仿品的判断。李老师，肖璇的判断是
3: 错误的。哎
1: 呀，好可惜。
3: 这件王懿荣的这个作品呢，对联非常典型的他的书体，这个内容非常好。你看，斗室有余欢，炉香明晚，山居无俗韵，明月清风，这个漂亮极了，内容也好。王懿荣呢是一位官员写的，就是本身就写的要规矩，然后他又是一位金石学家，那这幅字呢从年代看，无论是装裱还是书写风格，都是非常典型的王懿荣的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把掌声送给穆凌厉，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凌厉。也请上我们的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海峰李大师来颁赏今天的奖品。也谢谢肖璇，谢谢。好，请李大师给穆凌厉颁上今天的奖品，再次恭喜凌厉获得最终的大奖，恭喜。也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六位夺宝人，谢谢李大师，下期我们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行草宗师王铎临摹书坛王者，这种钻石级作品价值几何？
3: 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
4: 决定藏品价格的除了市场，还有个人喜好。
5: 我给出50万，
6: 我买官窑，我前无官窑50万我也能买着不错的，为什么要买它呢？
4: 用心爱的鸡血石换一枚唐代菱花镜，这笔买卖亏不亏？一锤定音，咱们跟藏友一起体验心情过山车。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宇宙浩瀚无垠，大地广袤无疆，万物休戚与共，生命周而复始。未知世界总是有着无穷的魅力，吸引人们前去察觉。有人悬壶济世，探究生命密码；有人埋首书桌，推演数字谜题；有人行走大地，寻求新知；还有人仰望星空，思考宇宙奥秘。他们用探索与执着，拓展着人类认知的边界，推动着社会前行。就在这一次次追问中，一次次思考中，一次次求索中，新发现层出不穷，新事物不断涌现，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愈发丰富而精彩。

在追问天地之前，人们最早执着于生命的奥秘。邢台市内丘县有座雀山，山下有座神头村。据说这里是春秋战国时期神医扁鹊的故乡。村旁的一片浓荫里，便是他的祭祀之所——扁鹊祠。扁鹊本是上古神话中黄帝的神医，而现代人对他的了解，往往始于扁鹊见蔡桓公。茂人、秦越人，天资聪慧，对悬壶济世怀有异于常人的热爱。他逐步掌握了多种治疗方法，饱受恩泽的百姓便借用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有人说扁鹊是一个人，也有人说扁鹊是无数人，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开启了中国最早的医药学理论与实践，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基础。世事沉浮，杏林的花始终不败。宋金元时期，在实践中发展的中医理论愈加繁盛。河北河间人刘完素创制了不少治疗伤寒病的方剂，开创了中医河间学派。晚于刘完素的易县人张元素成为中医易水学派的肇端者。世事更迭，一代又一代触手生春的名医延续着救死扶伤的大义。纷繁多样的气候环境和地貌类型为这里带来了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大自然释放了对苍生的善意。作为全国道地中药材优势产区，河北拥有1700多个中药材品种，40万吨的动植物药材总蕴含量。很早以前，安国就是闻名

全国的中药材集散地。如今在河北各地，180多万亩的田地精心培植着上百种中药材，连同一大批著名中药企业生产的中成药和中药制剂，走向世界，传递着这片大地的人心。在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坐落着有共和国医药长子之称的华北制药厂。上世纪20年代末，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盘尼西林，也就是青霉素问世，因其出色的疗效被世人称为救命药。相当长一段时期，青霉素产量较低，中国始终依赖进口。华北制药1958年投产，筛选出中国第一株生产用青霉素菌种，生产出第一批青霉素产品，从此结束了中国青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并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基地。河北制药企业由此进一步发展壮大。到本世纪初，石家庄在抗生素领域形成了从原料药到制剂全产业链的布局，成为全球青霉素和维 C 原料药最大的生产基地。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医学也逐渐接近生命密码，医药产业随之发生改变。当全球医药市场竞争的主战场改换为生物医药后，河北医药人也将目光锁定了创新药的研发。在沿海地区流传着一个民间验方，用出海帆船的帆布与芹菜籽一起熬水喝，治疗癫痫。受到启发的科学家从芹菜籽中分离出左旋丁苯肽，就此推出创新药丁苯肽，用于治疗脑血管病。丁苯肽开创了中国化学药专利技术向发达国家转让的先河，而作为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药，高血压专利药第一个拿到了在全球销售的通行证。今天在全国现代化综合生物医药产业重要基地石家庄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园，以及经济共建的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内，还有数百种创新药物正在研发之中，打造生物医药的新高地。千年之后，扁鹊的故土仍在造就传奇。天行有常，万物轮回，有人热衷于探索人自身的奥义，也有人着迷于大地的神奇。这种对知识理性的追寻，如同每一季的花信，只要有恰当的风吹过，便能开花结果。

初夏的拒马河，水量充沛，水禽众多。流淌了数千年后，依稀还是水晶柱中郦道元所见过的模样。郦道元，北魏地理学家，拒马河畔坐落着他的故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他的人生理想。

水经本是三国时期一部有关水道的专门著作，记录了137道川流，极为简略。地道原以它为蓝本，因水以正地，极地以存谷，用作注的方式将10000多字的水经扩增到了345000字，以注代经，成就了水经注这部别开生面的综合性地理巨著。水经中枯燥的大地在郦道元笔下生动了起来，有了清晰而独特的面目。1252条河流的来龙去脉，流域中的湖泊、碑池、井泉、伏流、峡谷，与河流相关的郡县、历史、人物、艺文、物产、风俗、建筑，那些充满奇迹与诗意的景色，这个充满烟火与活力的人间，从他的心头流动到笔尖，娓娓道来，铸成一本包罗万象的大地之书。历史上，河北水量丰富，水道纵横，从堵到疏，从防到岛，在长年累月的相生相伴中，就像郦道元仔细探查河流一样，人们逐渐认识水，了解水，利用水，并与之和谐相处，灌溉农田，向水而居。水流回曲是滦河带给郦道元的最初印象。千年之后的滦河，曲折的河水成了不竭的动力来源。在滦河上游的大山深处，因地形落差，沿河天然形成上下两个宽阔的水库。这两个水库仿佛构成一个巨型充电宝，随着水流一升一降，电能势能相互转换，坝上地区富余的风光绿色电能便能安全存储。丰宁抽水蓄能电站是世界上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丰宁电站地下厂房单体总长414米，高度54.5米，跨度25米，是世界最大的抽蓄地下厂房。电站居于燕山山脉之中，岩石年代久远，石变带裂隙多。丰宁电站采用地下洞室群开挖控制技术、岩锚梁开挖成型控制技术等首次系统性攻克复杂地质条件下超大型地下洞室群建造。中国人的建造智慧又一次大放光芒，12台抽蓄机组全部投产后，上水库一次蓄满可储存新能源电量近4000万度，是世界最大的超级充电宝。丰宁抽水蓄能电站全部投产后，一年可以节约48万吨标准煤，相当于造林24万亩。

0: 新型能源的开发利用不断丰富着世人的想象。见多识广的地道员更不会想到，不仅是河水，就连耳旁的风，头顶的太阳，也成为了美好生活的注脚。有风吹过，从渤海海面到坝上高原，风电叶片转出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丽日高照，布局合理的光伏电板兢兢业业收集着太阳能，输出着绿色电能。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河北风光电总装机超过6100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一。风光电资源最为丰富的当属张家口坝上地区，这是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2647万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使得张家口成为全国非水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市。遍布坝上的风能与光能正源源不断输往北京，输往雄安。人们说，坝上的风吹亮了北京的夜，点亮了雄安的灯。光阴流逝，在时间的年轮里，总有人用智慧寻找万物运行的规律，刻下难以磨灭的痕迹，在这片大地上不断地创造着神奇。又是一个开学季，距离地道员家乡不远处，保定市涞水县的祖冲之中学里，学生们按照惯例齐声背诵圆周率，迎接开学第一天。这里是南北朝时期数学家祖冲之的家乡。
1: 这样我们做一个实用的实验，大家来亲自的操作一下。用一些圆形的物件。
0: 实用思想是中国古代数学的最大特点。在日常生活中，圆形物体随处可见。有了圆周率，就能比较容易地推算出圆形物体的周长、面积和容积。汉代以前，中国一般用3作为圆周率数值，误差很大。祖冲之使用魏晋数学家刘辉的割圆术重新推算，在假定圆的直径为1的情况下，将圆周率精确到了小数点7位数字。推算圆周率时，祖冲之求出用分数表示的2个圆周率数值，幂率用于准确计算，约率用于近似计算。这个幂率数值在世界上是第一次提出，遂被称为祖率。不仅仅是祖冲之，数字的魅力是许多人为之着迷。石家庄近郊的丰隆山上有一座丰隆书院，金元时期栾城人李冶在此地传道授业解惑，他写出了中国古代数学著作《测圆海境》。在书中，李冶完善了天圆术，用设未知数的方法解析高次方程，使文辞代数演变成符号代数，还发明了赋号和一套相当简明的小数技法。这种半符号代数的产生比欧洲早300年左右。过往的智慧与创造就这样书写在这片厚泽的土地上，沉淀在无数的典

0: 集中，期待着后来者阅读、思考、升华、突破与续写。一个新的时代来临，霞光唤醒大地深藏的力量。本世纪初，世界发展开启了加速度，智能革命正在使人类文明发生新的转型。祖冲之他们一定知道，简单的数字奥秘无穷，但他们不会想到，仅仅一与零两个数字代码，就会让世界变得如此不同。在信息化时代，大数据在足够小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对现实世界数字化，进而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欢迎大家莅临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的开幕式及主题峰会的现场。本届博览会是以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
0: 自从2019年首届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石家庄正定举行之后，跟随世界的步伐，聚焦数字经济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和前沿热点，数字经济在河北愈发蓬勃。

张家口市张北县是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全国八个东数西算起步区布局节点。100公里开外的怀来县则是环首都地区签约运营服务器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聚集地。处于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河北，拥有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岛、石家庄5个大数据产业基地，在线运营服务器规模突破250万台。云研发、云制造、云服务，走在全国前列。

0: 欢迎来到雄安江野公园主场馆展示中心。那2017年4月1日，《人民日报》用“横空出世”四个字形容河北雄安新区的设计。
1: 无数据不生活，未来之城雄安是世界上第一个从城市原点就开始构建全数字过程的城市。在建设物理城市的同时，通过万物互联感知，汇集多方数据，搭建城市智能模型。雄安的每一栋建筑、车站、住宅和大厦，每一处风景、公园、绿地和水系，都在建设之初便开始形成与之孪生的数字化建模。地面上的物理新区与云端上的数字新区精准映射，雄安拥有一座数字孪生城市。赋予未来之城以灵魂的是智慧大脑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是雄安新区数字孪生城市之脑、之眼、之心。每一平方公里安装有20万个公共传感器，嵌在钢筋水泥里，它们是数字孪生的城市神经网络。这座城市的细微变化都会被捕捉记录，实时传输到数字空间。城市机体每个毛细血管的一举一动尽在掌握中。城市不再是冷冰冰的钢筋水泥，而成为一个会学习、能思考的城市智能生命体。从古至今，人类都在通过观察星空

理解宇宙。观象授时是人类对时间的感知，而历法就是按照地球、太阳、月亮等天体的运行规律标注时间顺序的方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之一。祖冲之用数学研究天文学，编制出了大明历。在书中，他计算出了一年的长度，也就是春夏秋冬轮回一次，是365.2428日，与如今的365.2422日相差甚微。首次提出对日月食预报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焦点月，与如今推算出来的结果基本无差。对宇宙的凝视成为这片土地的又一传统。祖冲之离开200多年后，在唐代，河北巨鹿人僧一行首次实测子午线，编制出了大眼历。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惠及东亚地区。又过了500多年，授时历横空出世，测定出一年的天数为365.2425天，与近代观测值仅差26秒。作为中国古代最精良的一部历法，授时历从元代一直使用到明代，还传入日本、朝鲜，是中国古代影响范围最广的一部历法，由邢台人郭守敬主持创制。在郭守敬的故乡邢台市达活泉公园里，有一座仿古观星台。这座观星台等比例仿建自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台，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境内的古观星台，在元朝时从中国南海的黄岩岛到今天的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从朝鲜半岛到川滇地区与河西走廊，分布着27个这样的观星台。依靠他们，郭守敬主持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天文观测和纬度测量活动——四海测验。1276年，郭守敬主持修历工作，为精确汇集天文数据，他设计改造了20余项天文仪器。圭表主要用来测定24节气，尤其是冬至和夏至的准确时间。从此，中国用更精准的节气标注岁月，春种秋收，有了更精确的气象预报。在浩瀚的宇宙星空中，以祖冲之、僧一行、郭守敬命名的小行星不时划过，我们常人或许难以见到，但他们一定会被大山深处的巨大仪器所捕捉。在贵州省平塘县克杜镇，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被称为中国天眼，让人类首次有能力探视来自137亿光年外的深空信号。天眼工程的反射面系统，也就是那个相当于30个足球场的天线巨锅，和它的馈源支撑系统，是由位于石家庄市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的项目团队研制完成。既探索宇宙，

0: 也明察大地，填补了中国室内外高精度导航空白的北斗微基站，也出自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由卫星导航系统与装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制。北斗微基站可安装可携带，首次将北斗导航信号引入室内地下遮挡区域，人员和移动车辆可以做到室内外无缝连续的亚米级高精度实时定位。在太空中布阵的北斗可以更精准地融入到日常生活，从手机定位到手表授时，从交通导航到防灾减灾，从智能港口到智慧农业，北斗卫星搭建了一张便利生活的时空网。中国北斗能真正触及这片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开启了一场现实世界与璀璨星空的对话。
1: 谢谢中国，你是 truly exceptional Olympic Winter Games。
2: 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冬奥会。
1: We welcome China。
0: 北斗微基站首次亮相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是一届举世瞩目的冬奥会。支撑它如此闪耀的，不只有运动员突破极限的努力，还有鲜为人知的科技之光。冬奥会后，这些新成果将继续汇集更多的人。在国家河北承德体育训练基地，这条冰丝带是世界首个气膜越野滑雪赛道陆地雪洞。长达2.5公里的雪洞依据丘陵起伏而修建，四季有雪，是目前国内最长的封闭式越野滑雪赛道。基地北部一大片白色气膜，覆盖着世界上第一台由中国自主设计研发的室内滑雪和滑冰模拟设备，将700多平米的雪场架设在6米高的滑雪设备上，通过遥控系统改变圆盘转速与角度。这一充满科技与想象的创举，为运动员的转弯能力和障碍处理技巧提供了高效的训练方式。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创下多项世界第一。作为冬奥会历史上首个使用冰柱滑道的大跳台，雪如意建设过程中，中国研发了跳台滑雪柱滑道冰面温度位移智能监控系统。这套系统不仅能实时准确地反映冰面状况，测量到的信息还可为运动员制定竞技策略，填补了国际跳台滑雪项目在这个领域的技术空白。中国研发的新技术、新装备，正助力人类挑战自身的局限，从而将世界竞技体育带向新的高度。从点的突破到系统集成创新，凝聚着各行各业最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冬奥会展示了一个国家的实力。光伏电源使用，地表水造雪，节能交通工具，低碳出行方式。

百米级和分钟级的气象预报，精准到秒的医疗救助方案及各种应急处置预案，科技赋能。

用100%绿色电能，从而成为无可替代的冬奥遗产。中国制造汇集更长远的未来，国际奥委会倡导的可承受、可收益、可持续，在后冬奥时代正在变成可触摸、可感知的现实。后冬奥经济勃勃生机。

如同星空记住那些名字一样，历史也会留下每一次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价值。探索未知，用科学与理性寻求一个更好的未来，是这片土地，也是这个国家历史和现实的交响。五千年的文明已经积蓄了足够的能量，当一代又一代人潜心研究，更光明的未来就将在这一次次的探索中开辟出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天天手机不离手，你的颈椎正在负重前行。
1: 60度的时候，你颈椪的负重就高达了27公斤。
0: 别当脖子酸疼是小事，严重还会诱发全身危机。
1: 恶心啊，呕吐啊，睡不着了，哎呀，出汗。
0: 本期职场健康课教你颈椎分级自测，居家放松妙招，专业护颈康复动作，轻松告别手机颈。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几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几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帮助大家拆解一个健康难题，应该说这个疾病困扰着很多人，我们先通过数据了解一下这个疾病，各位也猜一猜这期节目我们要说的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来，先来看第一组数据哈。2013年，全国单单这一种疾病的支出，医疗支出10.3亿元，人均是4240元。又过了几年，这个数据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下。2017年，这种疾病的医疗总支出已经翻了7倍多了，达到75.5亿元，人均6890元。数据一对比，就能发现问题了。这几年患者人数变多了。我们再来看下一组数据是什么哈？这个疾病的发病地区也不一样。你看，华东发病率最高，华北发病率最低。好了，各位健康观察员，通过以上这些数据，你们猜一猜这个疾病是什么？
1: 我觉得可能是甲状腺的疾病吧，因为你看包括我本人在内，我周边这个50岁上下的这些闺蜜们

0: 就这几年几乎都查出来有甲状腺的问题。
1: 好，把话筒再给到文丽。
2: 我觉得这种病应该是偏头痛，因为华东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上班的人非常多，工作时间比较长，压力也很大，形成了这种偏头痛的疾病。
1: 每个人都给出了答案，都给出了理由，但是对吗？都不对。那这期节目我们要说的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呢？来看一下大屏幕，三二一，颈椎病。他们三个一起摸了一下自己的脖子。我要告诉大家，刚才说的这些医疗支出啊，只是院内的医疗支出，言外之意它不包括很多人颈肩和颈部疼痛自行购买的药物啊，热敷贴呀，外用膏药啊，理疗仪啊，如果算上这笔费用，支出还会再增长。另外再给大家说一下，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数据也证实了，颈肩疼痛类疾病主要集中在城镇化比较高的地方。那这期节目我们要告诉大家，如果颈肩疼痛久拖不治，就可能引发全身性的其他疾病，后果非常非常的危险。接下来我们就拆解颈肩疼痛的原因，科学护颈，告别颈部疼痛。让我们掌声欢迎李娟红医生，欢迎。你好李医生，欢迎你。
3: 你好你好
1: 你好，来请坐请坐。
4: 李娟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
1: 刚才我给大家提供的这组数据的来源哈，是北医三院的周飞飞教授，还有北大工卫的王胜峰研究员联合刊发在《柳叶刀》子刊的一篇研究。那么研究的内容呢，就是2013年到2017年中国居民颈椎病的发病率，还有医疗医保支出。我想问一下李医生，2013年到2017年，我们看到了医保支出发生很大的变化，又过了将近两个五年的周期，现在到了2026年了，我们国家颈椎疾病的发病率或者是患病人数大概有多少？
3: 颈椎病的发病率啊，随着这个现代化，它的发病率是直线的上升。据一个比较官方的统计资料啊，在我国这个颈椎病的发病人群能占到1.5亿人，非常庞大一个患者群，发病率非常高。
1: 我们再来看下一组数据哈，来，80%成年人存在颈肩劳损的亚健康，什么意思？
3: 就是大家常见的，哎呀，脖子僵硬啊，肩颈疼痛啊，不适啊，这种亚健康的状态还不含在1.5亿的人发病率里边。
1: 哦，也就是1.5亿是确诊有颈椎病。
3: 对。
1: 但是成年人80%颈部都不舒服，疼痛。
3: 对。再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冲到这1.5亿的颈椎病的人群里边了。
1: 李医生，咱又不用问别人啊，来，5位健康观察员，包括我，脖子疼痛不舒服的，来举手。现场100%。
3: 是。
1: 你也举手吗？
3: 我也举手。
1: 所以我们看到成年人啊，颈部不舒服是很多很多的这个人数。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数据是什么，再来看一下，30岁以下患者约占40%，越来越年轻了吗？
3: 对，20年前我说门诊的病人还都是40岁以上的，而近5年年轻人越来越多，20-30的，甚至于小朋友8-9岁的小学生都有颈椎病的患者。
1: 在我们过去认为，哎呀，脖子疼颈椎疼那是老年人的专属，不，李医生告诉大家越来越年轻化了。
3: 对，
1: 那接下来这期节目我们就给大家拆解开来，让你颈肩疼痛导致颈椎病的原因都有些什么，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家颈椎病的这个疾病这么高发呢？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李医生告诉我们第一个原因叫什么，来看一下，跟你和我每个人都有关系，生活方式改变和智能设备普及。
3: 这是近几年颈椎病发病率直线上升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生活方式改变，晚上熬夜，生活没规律，加上智能手机你离不开，工作中电脑你离不开，加重了我们颈椎的这种
1: 负担。
4: 随着智能设备不断迭代升级，手机深度融入现代生活的衣食住行，机不离手早已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常态。长时间紧盯屏幕，颈部肌肉持续紧绷，反复劳损，日积月累，其易诱

0: 发各类颈椎不适与病变。临床研究表明，每日使用手机超4小时人群出现颈椎退行性改变、生理曲度异常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55倍。肩颈劳损已然成为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
1: 我们就从生活方式改变和智能设备普及第一个原因，手机使用时间爆发性增长开始说起。
2: 大家抱着手机的时间是越来越长。
1: 哎，手机现在是人体的器官。
2: 对。
1: 我们再来看手机为什么会加重颈部的负担，为什么会让你得颈椎病呢？来看第一个原因哈，来我们看一下。低头叠加大屏，颈椎承受超量的负荷。
2: 大家觉得大屏我看的方便了呀，为啥这个颈椎承受就多了？大屏呢意味着这个手机重量的增加呀。
1: 哎，这手机得有半斤了现在。
2: 对，
1: 它一定会让你低头。这低头颈部会承受多大的重量呢？我看谁最愿意看手机，谁最愿意低头。芷彤别笑了，芷彤，咱们做个实验，眼见为实哈。我现在拿了个手机，就看你低头不同角度颈部承受的重量和负担和压力到底有多大。来，芷彤，来，有请李医生。当我们不低头，颈椎只撑着这个脑袋的时候，这个脑袋大概多少斤？
2: 大概在5公斤左右。
1: 就10斤嘛。
2: 嗯，
1: 是吧。好，这是大概只顶一个脑袋的重量，这是10斤左右，放你这儿哈。
3: 嗯，
1: 还可以吧，现在指头顶得住哈。
3: 顶得住。
1: 好了，负担来了，给你个手机来玩吧。这是个 大屏，来打开打开。假设这个消息啊，指头不是特别感兴趣，还没有很低头，低头幅度不是很大，只有15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颈部有不舒服吗？指头
3: 没有。
1: 李医生，当低头是15度的时候，颈部承重大概多少斤？
2: 当你稍微低低头15度的时候，颈椎的承重已经高达了12公斤。
1: 20多斤。来，再加一个10斤的水。来，放这儿了啊。
0: 当低头角度达到30度，颈椎负重18公斤。当低头角度达到45度，颈椎负重高达22公斤。
1: 来，到60度了。当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颈部和地面近乎于平行了，李医生。
2: 对。
1: 这个时候颈部负担有多重呢？
2: 60度的时候，你颈椎的负重就高达了27公斤。
1: 还是用水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一桶大水，大桶水再一加小桶水。好了，芷彤，拎一拎。我跟你说，现在我代表了你的脖子啊，你给我拿起来。芷彤，你别放，我作为你的颈椎，我承担了多少重量，你现在坚持不了了。
3: 我给我的颈椎道歉。
1: 这话非常好，来，把掌声送给芷彤。
2: 嗯，
1: 芷彤终于说出了我此时此刻特别想说的一句话，我们要给颈椎道歉。好，把掌声送给芷彤，好吧，把这两桶水拎下去。我们再来看手机是如何给颈椎增加负担的。来看第二个，宽屏拇指代偿颈肩受力失衡。李医生，咱最开始那个手机就一个小小的哈。
2: 对。
1: 几个按键。
2: 对。
1: 现在为了方便，越折越大，几折叠了。
2: 屏幕越来越大。
1: 这是科技的进步，的确是方便了我们看屏幕。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国宁哈。国宁，我给你的一个手机就在你的前面，平时怎么用这个手机？只可以用一只手。这是小屏幕，一只手就能碰到了，
4: 单手操作特别轻松。
1: 是，现在换了宽屏了，再仔细观察国宁的体态有哪些变化。好，国宁这个时候脖子稍微有点歪了。好，再换更大的屏幕。你看，手越来越不听使唤，不舒服哈，国宁。
4: 对，就是屏幕越小的时候越轻松，当屏幕越来越大，你这个拇指就得使劲朝前够，然后这个胳膊也得用劲儿。
1: 为什么这样操作手机会给肩颈带来压力呢？
2: 屏幕越大，这个手指就够屏就
1: 有负担，
2: 有点负担了，所以呢整个 肩颈、手臂。

0: 都会发生这个代偿用力和僵硬，就会造成两侧肩颈的这个肌力的失衡。
1: 左边的肌肉可能用了是两分力，但是右边的肌肉，因为你这个手指要碰到更远处的按键，它可能就用六分力，这边肌肉好累啊。
0: 对，
1: 长此以往，这边的这个皮筋我理解它就松了。
0: 对，而肩颈两侧肌力的失衡，中间的颈椎就会发生变形啊、侧弯啊，甚至于曲度变直啊、后张啊，这一系列的骨质结构的变化就出来了。
1: 还是那句话，手机人家没错，是你用错了。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姐来看一下大屏幕。强光刺激神经，阻断肌肉夜间修复。
0: 夜晚的话，在黑暗的环境中，这种光的手机光的这种刺激，它会引发我们神经的这种反射和兴奋。神经一兴奋，肌肉就痉挛。本身晚上休息应该肌肉比较松弛的，你松弛状态下你才能睡着觉，你肌肉一紧你就睡不着觉了，而睡不着觉肌肉又持续紧张，恶性循环，所以影响了你的肌肉的这种休息和恢复。
1: 肌肉的修复大部分时间是在你睡眠状态当中的，但是因为你睡前总是在看手机，你总是处于兴奋的状态，肌肉总是紧绷，它就放松不了，所以你的睡眠跟手机跟这种屏幕的光的刺激是完全有关系的。
0: 对，所以大家睡前的话尽量不要看手机。
1: 好了，这是一个原因。接下来这个原因再来看一下大屏幕哈，是如何影响颈椎的呢？叫做头颈长期锁死，颈间气血循环停滞。
0: 拿手机是静止性的张力，静止性的张力对肌肉的损伤是远远大于我们运动的这种肌肉的张力，
1: 因为它保持一个姿势不动。
0: 对，大家知道你那个肩颈比较僵硬的时候，血管穿行期间的时候，你都是硬的，它就很难有充足的这个血流过去，所以气血就淤堵到这儿了，全身的气血、全身的这种运输都会受阻，所以就会引发一系列全身的从头到脚到内脏的一系列的症状和病症。
1: 再来看最后一个，也有点让大家忽略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哈，这个叫做消息干扰神经，颈肩持续的微痉挛。其实国内我们在职场上经常会收到消息哈，国内你会不会在电话来的响的那一刻会稍微有点紧张？你会吗？
2: 会，你就是他，有的时候经常你没有注意嘛，他突然就响了，完了之后
1: 你看。
2: 李
1: 医生你看到了吗？
0: 对，会有一个应激的一种全身的反应。
1: 我告诉大家，这是我刚才让同事特意打的一个电话，我就说不要告诉国宁，就看他忽然之间电话来了，他身体诚实的状态是什么。
0: 对，
1: 他就说哎呦会这样。李医生，为什么这种频繁的消息的干扰会影响你的神经，从而会影响到颈肩？
0: 就说接受这种外界刺激的状态，大家知道面临刺激的时候人都是应激状态，应激状态的第一反应就是肌紧张，而这种信息长期刺激的你的交感神经本体反射，你始终处于应激状态的话，你的肩颈和全身的肌肉都会有一些微痉挛，而这种微痉挛如果频繁长期，就会造成你全身这种肌肉的痉挛和僵硬。
1: 这就是为什么手机会给你的颈椎带来负担，一共有这些原因，其实都是从肌肉损伤一步步到结构蜕变压迫一步一步来的。可是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用手机不当的姿势也会给你造成负担的。我们接下来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模拟场景，来看一看各位屏幕前的你是不是也这样用手机。来，继续请李医生哈。哎呀，请戴维给我们展示一下你是怎么刷手机的。戴维，请展示一下你窝在沙发上是怎么看手机的。
3: 好的。
1: 啊，后面撑着。李医生，我都不用你批评，我先批评他。他首先头极其的向前倾，而且这个地方弯曲太大。

0: 大了，对吧，李医生？如果一定要坐在沙发上或椅子上看手机，你给调整一下这个姿势。
1: 首先是坐直，腰上可以搁一个腰枕，
0: 脚靠枕，
1: 让自己的身体保持直立。其次呢，就是可以拿个枕头
0: 啊，垫在肘下，
1: 垫到肘下，垫起来，这样头就不用勾那么狠。
0: 太对了，
1: 双手持手机，两侧又比较均衡，这种坐姿的话，才能最大程度的减少手持手机对颈椎的伤害。
0: 好，谢谢戴维，希望这个姿势能让你越来越舒服。谢谢，把掌声送给戴维。我们请李医生继续来聊，来有请。好，你看我们刚才说完手机使用时间爆发性增长，再来看下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李医生也讲到了久坐不动。
1: 对，职场人群最容易犯的错就是久坐不动。肌肉是有记忆功能的，我们职场人群好像说，哎呀，我觉得这肩膀头很快就缩到一块了，我人为的放松，但是放松不由自主的又缩起来了
0: 啊，对，又回去了。
1: 这其实就是肩颈的肌肉长时间的痉挛收缩产生的这个肌肉的这种记忆，
0: 没错，
1: 而加重了这种肩颈的僵硬和疾病的发展。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避免工作中生活中久坐不动。
0: 没错，其实要半小时要稍微放松一下了。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原因是什么哈，来再看一下大屏幕。受凉有关系，颈肩受凉刺激，
1: 现在室内的空调啊，这种冷的刺激，这个神经血管，尤其血管它是收缩状态，就会造成肩颈的这个血液循环的不佳，所以受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也会导致颈椎疾病的发生。再来看下一个原因是什么啊？下一个原因是体力活动大幅减少啊。
1: 现代化，大家都
0: 是农业社会了，
1: 对，比较均衡的体力活动大幅度减少，减少的后果就是会造成全身气血肌力的失衡。
0: 就是因为咱总是不动弹，静止的状态保持太久了，才会给颈肩造成压力。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原因哈，来，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日晒严重不足。会认为日晒不足缺钙吗？
1: 对，室内工作大家都不晒太阳了，自身产生活性钙的这种场景不足，造成身体活性钙的缺失。如果你缺钙，这个颈椎的骨质就没那么坚固，它不坚固，它就会产生变形，而变形的后果可能神经血管就会卡压。而且骨质不够坚固的后果还有一个，本来是应该颈椎坚硬它干的活，让肌肉通过痉挛给它固定。
0: 那人肌肉多累啊，
1: 对，肌肉又多干了一份活，所以就很容易产生肩颈肌肉的劳损。
0: 为什么现在颈椎疾病如此高发？其实就是得生活方式改变以及智能设备普及，这底下几小类原因都已经为大家解释清楚了，但是这不是全部的原因。来看李医生告诉我的第二大原因是什么。
1: 颈椎病它最大的一个原因不是突发的，它是拖出来的。我们最早期的这个肩颈疼痛的不适啊，它是非常可逆的，它还是一种亚健康，虽然不舒服我还可以忍，所以它就连这个最早期的肌肉的僵硬、肌肉的痉挛给忍下来拖下去，而拖的后果，肌肉长期的这种痉挛僵硬，它就会失去弹性。而肌肉这种对颈椎骨骼的这种保护功能一旦减弱，颈椎的这个变形错位就会随行而至，就到了颈椎病的层面。如果我们不拖，及时的给它纠正，60%的病人都可能避免你到颈椎病这个严重的这个疾病阶段。
0: 你看刚才开场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而且李医生明确地告诉大家，80%成年人的肩颈有亚健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就像你说的，是肌肉损伤了，还没到病呢。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明白，在肌肉劳损期你就应该注意了。可是很多人说，什么叫肌肉劳损期？我有什么症状呢？李医生也给大家总结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肌肉劳损期的症状有哪些。
1: 非常简单，就是觉得脖子硬僵啊，难受啊，甚至有点隐隐疼。比如有些人会早上起来，哎，觉得脖子有点僵僵的，不太舒服，都是间断的，不是持续的。
0: 嗯，
1: 你通过休息啊，热敷啊，就会很好的缓解。
0: 你看，这不就是迷惑性吗？哎，我好了，
1: 对，
0: 我没事了，我脖子没问题，我怎么就劳损了呢？
1: 对。
0: 但其实如果你再不注意的话，就会引发到下一个程度了，叫做结构蜕变压迫期。
1: 结构呢，就到骨骼层面了。
0: 嗯，
1: 大家知道骨骼是比较硬的，它的弹性就比较差，如果它一旦变形，它就不像肌肉那么容易恢复到它原有的形状。所以好多职场人群每年体检，做个颈椎做个关节的这个片子，好多的诊断退行性改变。
0: 哎，对，没错，
1: 退行性改变其实已经到了结构蜕变卡压的这个时期了，
0: 可以称之为病了，
1: 可以称之为病了。
0: 嗯，我们骨头发生什么变化了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三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大屏幕哈。你看啊，左边这张照片，颈椎正常的样子，它应该是一个什么形状？为什么人体长成这个形状？
1: 我们颈椎啊，是脊柱的上端的一部分，而我们整个脊柱呢，是有几个弧度的，在颈椎是有一个前凸。微微的一个前凸，像小括号，
0: 哎，像个 C。
1: 这个生理的前驱呢，有助于缓冲我们这种在运动过程中减震，保护我们的大脑啊，保护我们脊柱里边的脊髓啊。
0: 嗯，
1: 这个前驱是非常必要的。
0: 世界杯很多著名的球星，其实投球的时候跳起来，我在想呢，一米多高，可能是一米多，将近两米，他能稳稳地落下来，身体没有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脊柱的这个弯曲度是减震的。
1: 对，如果脊柱这个生理曲度不好的话，会有一些脑震荡啊。
0: 好，那脖子出现结构变化了，变成什么样了呢？我们再来看第二和第三张哈。第二个照片叫颈椎生理曲度变直，它就不是 C 了，小括号了。
1: 对，这就颈椎病的早期，就是颈椎曲度变直。
0: 慢慢的，如果还不注意，是不是就走到第三张照片这个样子了？我们来看第三张照片，叫颈椎生理曲度反弓，原来是左括号正常，一反弓变成右括号了。
1: 右括号了，所以这个曲度会进一步变形。而且颈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它中间走着我们重要的一些中枢神经，比如颈椎的脊髓和一些重要的血管和神经。当你的曲度变直反弓的时候，其实就是结构发生了错位，甚至于肩盘的这种膨出，以从而引发的颈部的神经血管的卡压粘连。而且呢，反弓的状态它不仅让你的缓冲能力下降，更让你脊柱的下游这个曲度都不得不做出相应的代偿，而代偿的后果就造成了颈椎局部的病变扩展到了整个脊柱、胸段、腰段，甚至于底段和骨盆，立线就改变了。所以最严重的颈椎病，它的是能吓到脚的，走路跑偏，踩地踩棉花，他觉得我脚是不是出问题了？其实是颈椎出问题。
0: 你看，人家说你脚痛医脚，脚歪医脚，这不对，有可能你的病灶是在颈椎这个地方。另外，结构发生问题，症状特点是什么？
1: 结构蜕变这个期啊，其实它的症状会有迷惑性。颈椎里边走着我们非常重要的中枢神经脊髓，而周围呢又有很重要的血管，还有一些我们内脏神经的一些换源的神经节。

0: 颈椎就是我们所说的交通要道，涉及的症状牵涉很多脏器，就影响了大家对它的判断，而造成了这个病情的延误和进一步的发展。
1: 这不赖患者，大家不知道吗？
0: 对，
1: 那我们就从头往下看哪些症状会出现，而且这些症状极具迷惑性。首先，头晕、头痛、耳鸣和眼花，为什么会出现到这儿呢？
0: 心脏的血是通过脖子打到头颅的，我们椎动脉在颈二转90度角进颅，所以颈椎一出问题，你头三节一错位，脑供血严重不足，
1: 把血管给压了是吧？
0: 对，就会出现头面部一些相应的症状。
1: 就像是一个房子，当这个房子出现倾斜的话，里面的水管一定会受到挤压和变形，那么从一楼或者说从二楼打到顶楼的这个水它一定会变少。
0: 对，
1: 这个时候对于人体来说，要不你就晕，要不你就疼，这是对于头部的影响。我们再来看颈椎疾病还会造成哪些症状呢？再往下看哈，那肯定就是颈肩疼、手麻木了。
0: 对，这是最常见的颈椎的这种症状，就是颈椎的中下段一错位，卡压了通向我们手臂的神经血管，比如我们大拇指区域的这个桡神经，我们小手指的尺神经，我们中指的正中神经，压住哪块铁路线，压住哪个神经，哪个神经出症状，
1: 就是麻、
0: 疼、麻，甚至于无力。
1: 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哈，叫心慌、心悸、胸闷和气短。为什么颈椎不好会出现心慌、心悸、胸闷和气短？
0: 这个是最有迷惑性的。
1: 对呀，
0: 大家第一印象肯定是想到我心脏是不是出问题了，
1: 都是本心内科，
0: 我肺气管是不是出问题了。
1: 对，
0: 但是好多一检查，背个 Holter 啊，做个心电啊，照个胸片啊，没多大问题，但是我就是出现心慌胸闷。其实呢，它是压迫了通往心脏气管的一些胸腔的一些内脏的神经，内脏它工作就不利索了
1: 啊。对，
0: 心脏它给你乱跳起来了，你可能心悸的症状就出来了。
1: 李医生，这个好有迷惑性啊。
0: 对，
1: 当然李医生也告诉我们，因为颈椎出现问题导致心慌、心悸、胸闷、气短，不是一定会有的症状。
0: 对，
1: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症状是什么哈，异常出汗和失眠。
0: 当你出现异常的出汗和失眠的时候，内脏神经的病变持续发展已经影响了你的内分泌系统，这个内分泌就会发生紊乱，
1: 其实
0: 睡不着了。
1: 这就像、
0: 出汗跟着更年期一样。
1: 谁能想到频繁的出汗、自汗和盗汗是跟颈椎相关呢？接下来这个症状同样具有迷惑性，是什么呢？其实就走到肠胃这个地方了，恶心、呕吐和胃胀，就容易打嗝，这种感觉。
0: 是
1: 为什么？
0: 因为颈椎错位卡压，卡了通往胃肠道的一些神经，而产生了这种恶心啊、呕吐啊，甚至胃胀、打嗝。为啥会打嗝呢？膈神经呢，在颈椎截段受到了卡压激惹，这个神经就会异常放电。它异常放电，膈肌就会异常收缩，人就是时不时就打嗝。
1: 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个引起最后一个症状是什么哈，来，血压波动。
0: 如果在颈椎这一块支配我们这个血管的这个神经中枢的一些换源的地儿，就紧贴着椎体，就跟电线一样，密密麻麻的排着一些换电盒。当你的错位卡压的时候，这些电线要受到牵连，这个血压就开始波动了。所以我们也治过这种病人，治过我们的颈椎以后，降压药吃的量还比以前少。
1: 其实这个根源都在于颈椎的错位，它的弧度变化了。各位健康观察员告诉我哈，你有没有以上的这些症状，请举手让我看一下。全有。来，我们把话筒给到素琪哈，你有哪几个症状？
2: 我全有。
1: 你有颈椎病吗？
2: 有。
1: 你颈椎病几年了？
2: 10多年了。开始没有发觉是颈椎病，我觉得就是脖子有点疼，有点不太舒服。
1: 你看李医生，肌肉劳损期。
0: 对，
1: 你注意了吗？肯定没有。
2: 后来去按按，然后一放松了，然后没事了，然后就继续工作。
1: 你看，
2: 然后
1: 劳损期还是不注意，叫做耳朵结构蜕变压迫期了。
0: 对，6年前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时候，素琪是一个职业

0: 女性女强人，就是你要看剧的话，那就是大女主，神采奕奕，精神焕发，谈吐潇洒，思维敏捷。六年后他找我的时候，他一进诊室我都没认出来，一下子衰老很多，
1: 精神很萎靡，真的是。
0: 你今天看他还是比较精神，他当时整个很萎靡，就跟那一个老太太缩到一块儿的那种感觉，我都没认出来他，而且说话有气无力，颈椎所有的症状在他身上全有，你又想不到，眩晕、眼花、耳鸣、听力下降、头疼、头晕、恶心、呕吐、
1: 睡眠不好、记忆
0: 睡眠不好、出汗，然后胸闷气短，到哪个程度呢？他们和朋友在一起吃饭，在饭店吃饭，打个电话，
1: 颈椎病犯了，然后
0: 他病犯了，他就心脏病的症状，胸慌胸闷，啥都不知道了。120就连着拉走了，
1: 接诊，然后查我说你的血氧没问题，血压没问题，然后心率没问题，我说不行，我快死了，但是我真的就没有往颈椎上去想。
2: 所以这种疾病它的迷惑性是很大很大的，
0: 对，
2: 因此我要告诉大家，颈椎疾病第二大原因，李医生说的非常清楚了，而且是苦口婆心告诉大家为什么会得颈椎病，就是拖。但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有一点疑惑哈，我确实有点脖子不舒服，但我不知道我到底现在此时此刻是肌肉受损了，还是已经到颈椎病了。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一些自测的方法，告诉你你的颈椎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3: 脖子又僵又疼，分不清是肌肉劳损还是颈椎病变，稍后带来颈椎分级自测方法，针对性护颈运动，找准问题，对症养护，摆脱手机颈困扰。职场健康课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教大家一些颈椎疼痛的分级测试哈。我们分为三种颜色，先来看第一种颜色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种颜色叫做颈肩疼痛的黄色预警区，什么意思？
0: 就是肌肉劳损期，还在肌肉层面的，如果这个期我们能抓住，很好的逆转这个肌肉劳损期，我们就不至于让颈椎病进一步发展。
2: 明白了，那什么样的自测方法呢？接下来我们欢迎一下杨玉成医生，来掌声欢迎一下。我们请国宁帮我们来做个测试，好吧？看看你是不是属于黄色预警区，来，有请国宁。
4: 那么我可以来测试一下这三个小动作，看自己能不能做到位。第一步，咱们先准备动作，首先腰背部要挺直，然后颈肩部放松，咱们先转头，轻轻的往左边转头，平稳的撞头来转。咱们正常的颈椎是可以单侧旋转60到80度，如果咱们能够旋转到位的话，眼睛是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肩膀的，能看到这边肩膀吗？哎，能看到。来，我们再往左边往右边来转，来看，哎，转到位了，这边能看到咱们肩膀对吧？
5: 我左边扭得很轻松，但是我右边可能就是到60度的时候，我听到我自己这里轻微的响声，就是我还可以转过来，但是我就会觉得比左边要费劲，
4: 已经有点吃力了，这就是说明已经不是完全正常的状态了，需要我们注意预警的一个层面。
2: 第二个动作，
4: 头部轻轻的往后仰，咱们正常的颈椎是可以后仰35度到45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仰到位的话，鼻翼大概是能跟地面水平的，来，颈肩部这块有不舒服的感觉吗？比如说酸沉麻疼？
5: 我觉得有点沉
4: 、
5: 但是还没有疼。
4: 哦，好。那么第三个小动作就是咱们往前低头，往前低头的话，咱们正常也是可以达到35度到40度的一个角度，下巴颏离咱们的胸口胸壁应该能差一个2横指左右的，如果咱们很轻易的碰到手指头，说明咱们颈椎前屈的角度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您低头的时候有不舒服吗？
5: 我低头的时候左侧就这边肌肉会觉得有点疼了。
2: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判断，杨医生、李医生，
5: 对，
2: 现在国宁就属于颈部的肌肉一定受损了？
0: 目前的嘉宾做的这几个动作好像有一种关节错位的声音和这种一侧肩颈的肌肉的牵拉的这种不适感，其实已经证明他的肩颈的肌肉已经有些失衡了，已经到黄灯区了。
2: 郭宁现在

0: 在是三项都弱阳性。来，把话筒给到文丽，文丽有什么感觉？
1: 那个刚才就是那个转头吧，我是往左转，转到这儿时就开始疼了，这后背这个肩胛这块疼的就比较厉害。
0: 哦，它是有疼的表现了，那属于哪个区啊？
2: 那它黄灯区可能都已经超过了，甚至于到橙色灯的程度了。
0: 一会儿会教你判断到底你是肌肉损伤了，还是已经有颈椎病了。那现在很多镜头前的观众已经开始觉得自己属于黄灯区了，肌肉受损了。有没有一些简易的锻炼办法能让我们缓解这种肌肉受损带来的疼痛？
2: 我们这个可以做两个很简单的康复的动作。第一个，我们抓住我们的斜方肌这块是最容易出现不舒服的症状的，抓住斜方肌，然后轻轻的捏住，轻轻捏起来，抓起来，然后不要立刻就放下，抓住以后停一两秒钟，然后慢慢慢慢放下去，慢慢慢慢给它放下，不要一下子松手啊，抓起来，抓住，捏起来，然后再慢慢松手，每次重复5到10次，对这个斜方肌进行一个揉捏放松的动作。来，第二个动作，用我们的手掌根抬起，然后把我们手肘尖儿抬起来，用手掌根向下的压力，这样的我们的力量是最大的啊，摁住我们的颈后部的肌肉，然后轻轻的揉，用力的按压揉，从上往下依次按压，每个部位按压2到3次啊，然后咱们做一次以后，大概这一套下来也就是30秒左右，就能感觉自己的颈肩部有一个明显的放松舒服的一个感觉。
0: 好，谢谢郭念，谢谢杨医生，谢谢。除了有这样的按摩放松啊，李医生还带来了一盘红豆，我在猜一定是热敷。
3: 主持人猜对了啊，大家呢可以准备一个自制的小理疗器，缝个袋子，里边装上红豆，两口封住，
0: 其实做一个小枕头一样的哈。
3: 对，放到家里或者办公室，当自己觉得哎肩颈有些不太舒服的时候，大家搁到微波炉里边打它1-2分钟，它就会比较热乎，然后我们可以搁到我们这个僵硬的这个肩颈这儿，哎，起到一个热敷的作用。而这个热敷呢，就能让你肩颈的肌肉血液循环改善，肩颈的肌肉就会放松，非常简单。
0: 这是一个热敷的办法，而且又省钱。那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多多运动。那如何通过运动缓解肌肉的紧张和不适？怎么运动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学习一下。
4: 今天咱们来一套放松您紧绷的颈部肌肉，加强颈部弱链肌肉的训练。第一个动作，颈椎后缩。首先我们把身体坐直，颈椎呢做向后缩脖双下巴的动作，坚持3到5秒，慢慢恢复。一定注意恢复，不是说咱把头直接前伸出去，恢复到中间位置就可以了。过程当中一定注意我们不要耸肩，同时也要避免仰脖或者说低头。

下一个动作帮助我们放松肩胛提肌，在您的脖子侧面。首先，左手扒在椅背底下，右手轻轻的、慢慢的把您的脑袋向下压，在这个位置我们保持10秒左右，

0: 运动啊，有的时候是最好的理疗方式了。下一个区域进入到橙色预警区了，就叫做结构蜕变压迫期。李医生，这就叫颈椎病期间了吧？
1: 对，到这个橙色预警区的时候，你的颈椎的这个结构发生了错位，甚至于肩盘的这种膨出，以从而引发的颈部的神经血管的卡压粘连期了，所以这已经到颈椎病的层面了。
0: 这个时候也会有自测办法，来，我们请文丽和杨医生一块来测试一下，来，把掌声给到文丽。因为文丽刚才说她在做黄灯区测试的时候颈肩发痛和发麻，来，杨医生怎么测呢？
2: 如果已经出现黄灯的预警，那么我们判断是不是已经进一步严重到橙色预警的程度了。那么我们现在有两个小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建议大家坐在椅子上面自己来测，我们自己最了解自己的疼痛程度。第一个动作，我们

0: 腰背挺直，然后颈肩不放松，两个手慢慢抬起来，越过头顶，来，来，叠加的头部，两个手交叉，哎，对，好，交叉，竖直向下用力压迫自己的颈部，一定要循序渐进。如果自己的脖子出现任何的麻、疼、酸的症状，就立刻停住，就说明已经到了阳性的一个体征了。现在脖子后边也不舒服吗？这边也不舒服，这边也不舒服吗？
1: 非常明显的疼痛，那个针刺的那种感觉了，就
2: 针刺样的疼痛，属于神经痛，已经到橙色区了
3: 啊。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呢？
0: 第二个我们叫的简单的理解是一个弹指实验，最好由旁人来协助完成。我们把这个中指抬起来，主要看其余手指的变化。
3: 好，怎么操作？怎么测试？
0: 我们会对中指施加一个突然的力，比如说压，或者是弹，或者是刮擦。
3: 哦，动了。
0: 那我弹一下啊，可以看到，明显看到他的手指在跟着动了
3: 啊。哦，动了，
0: 很明显的一个弹动，全部手指的一个痉挛的表现。
3: 文丽，这个测试你信不信？
1: 这肯定是信的。
3: 当他击打你中指的时候，其他手指抖动，你有没有感觉和感知？
1: 没有感觉。
3: 我为什么会问文丽信不信？因为我认为弹的时候手会跟着抖动啊。
2: 正常状态下你动哪个手指应该哪个手指动，如果动的这个手指临近的区域其他的手指都在动的话，证明它的这个神经传导束已经受到了这种外界的影响，比如颈椎病、椎间盘卡压呀、小关节错位卡压了，压了相应的脊髓、颈椎脊髓的上行和下行的传导束。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神经传导的过程中有点漏电了，所以本身你是刺激的一束一根，它连其他根其他枝都给牵扯进去了，所以这也证明这个神经传导束出现了病理征，出现了问题。
3: 而且李医生、杨医生、文丽可是两项测试均阳性，我们虽然现在没有办法给他一个非常医学的判断说你就是有颈椎病，但这是你必须去医院做一个检查的特别重要的测试。
2: 对，到橙色预警区了，不要再报侥幸区，你已经到结构改变了，已经到神经系统。
3: 文丽得马上去医院看一看了。
1: 好的，
3: 好，再把掌声送给文丽，谢谢杨医生，谢谢，谢谢。那已经到橙色预警区了，有很多人要到那有些地方去按摩，甚至叫正骨，你建不建议这样？
2: 这是大家一个误区啊，如果没有精确的诊断的话，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我曾经治过一个 IT 的一个小伙子，他说我按到两个月的时候越按越重，他说近半个月夜里疼得不能睡了，胳膊抬不起来了，他有点害怕了，又来我这儿复诊了。我说推拿按摩呀属于外力，也相当于受外力受伤一样，核磁出来以后他的颈椎椎间盘突出的程度加重了，而且神经根那块的压迫也加重了，更重要的他脊髓中间的这个神经中枢神经已经发生了水肿，本身他早期的颈椎病就是一个周围神经的卡压，所以好的按摩呀是放松肌肉，如果没有精确的诊断综合的评估，是不建议大家做这种推拿按摩和正骨的，因为它存在这种脊髓受损加剧的这种风险。
3: 言外之意，其实推拿和按摩是放松肌肉，但是你已经有颈椎病了，再推拿再按摩，这个病是治不了根的。那我们是希望通过运动来练脖子的肌肉哈，但是我如何运动又不伤害脖子呢？我已经有颈椎病了。
2: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当我们到橙色预警期的时候，已经颈椎病的程度的时候，我们颈部的这个锻炼是非常讲究的。如果你直接锻炼颈部的肌肉，因为肌肉纤细，很容易让你拉锅了，练伤了。
3: 对。
2: 第二个的话，如果已经颈椎病的程度，

0: 有些动作，颈部的这些动作锻炼，有可能加重加剧神经的卡压和血管的卡压。
1: 嗯，
0: 所以有些人说我一锻炼，我一仰头，
1: 晕，
0: 我晕了；我一侧脸，我手麻了。
1: 嗯，
0: 其实这就是锻炼不当误区。所以真正的颈部的锻炼，颈椎病的锻炼是胸背肌的锻炼。胸背肌是大块肌肉，它对我们颈椎脊柱的固定作用是首当其冲的。颈部的这个牢固程度取决于胸背部大块的肌肉，
1: 所以啊，这个时候颈部的肌肉太纤细，就得寻求他的兄弟姐妹大块肌肉来练一下，来辅助一下。该怎么锻炼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学习一下。

0: 希望通过这样的运动方式，而且是科学的运动方式，能缓解你的颈部不适。可是李医生，当我们已经有了颈椎病了，我们就需要去治病了。我在我面前拿了各种各样的针，接下来大家猜到了，我们就得说手术了。其实这个手术哈，跟我们理解那种动刀还不一样，你是动，
1: 我们是动针，
0: 动针，而且是动针格的。
1: 大家知道椎间盘的突出啊，突出不是所有的盘都出去了，
0: 它是一部分膨出，
1: 它是一部分突出。突出以后卡压是第一步，卡压紧随其后的就是粘连，就是这个椎间盘卡住神经以后，它发生了炎症的这个渗出，你时间太长了，它渗出以后它和周围组织就粘一块了。
0: 所以这个时候李医生就要开始施针了。
1: 对，
0: 这个针在我这儿哈，我能想象应该就是扎破皮进入骨头。
1: 我们其实治疗颈椎病用微创介入，我们是有三个定位系统的啊。第一个定位影像，我们这根针经皮，我们可能从后侧后方给它一根针就穿到它卡压之处。哇哦，穿到这儿以后我们引入了第二个定位系统。第二个定位系统是啥呢？给针尖放点电。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针呢，针柄整个穿刺的针柄是黑色的，它是绝缘层，就针尖裸露的，它是能通电的。哦，针尖这儿给它放点电，一放电，电流反馈过来的信号，我就知道针尖放电区这一圈组织是什么组织，是神经啊还是肌肉，是有病的神经还是没病的神经，我们是能区分的。这是第二个定位系统。第三个定位系统就是病人的感受，我们局麻住，病人是全程清醒的，我们放电的同时，我们的患者是会有诱发痛的，比如他的卡压正好卡压了右侧的肩颈手臂，我一放电，这个病人会说我右侧的膀子疼了，他都能给你说清位置。治疗的时候啊，就针尖是一个作用区，以针尖为中心的一个场的效应，我根据你病变范围的大小，我可以设置我作用区的大小，比如以针尖为中心1毫米、2毫米、3毫米，最大5毫米，我就连这个粘连卡压病灶病根给你消融了。
0: 我是不是理解把粘连的部分给它

0: 分开。
1: 对，真正治疗的时候你就没感觉了，也不疼，所以治完以后病人一个小时都是可以下床的，而且疼痛一下子就松开了，而且又不动你的结构，你的肩盘还能继续起承重作用，起缓冲作用，还能继续起运动功能。
0: 我们知道戴维是做了这个手术的，对不对？你当时是因为什么情况到李医生那儿去看的这个病？
2: 我当时是因为我的右肩抬不起来，眼睛有点模糊
0: 啊，眼花，
2: 眼花。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头疼，每天到下午后脑勺会很疼，然后晚上睡眠不好。然后李主任说是因为我的颈椎引起的，我就做手术了。
0: 多长时间就恢复了？
2: 我第二天就恢复了。我手术结束以后，当天晚上我是近五年多吧，就没有睡过那么香的觉。然后睡醒以后，眼睛也看清楚了，就当时我这肩膀就抬起来了。
0: 这是一个李主任比较很希望看到的一个患者的术后的一个表现。我们当然希望这样的手术能够惠及更多更多的患者，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具体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术，用哪个手术的方式，必须得医生判断。
1: 对，专科医生给你做综合的评估和精确的诊断。
0: 非常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带来今天你的手术的分享。那刚才我们说的是黄色预警区和橙色预警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红色预警区，因为它非常严重，我们有义务告诉大家。来看一下红色预警区是哪些，你看都是急性疾病。
1: 对，
0: 来给大家念一下，像急性心梗、主动脉夹层、颈部深部脓肿感染、颅内病变、癌症。我可不可以理解，其实这些疾病它会让脖子疼啊？
1: 会的，有些极为重的病症，疼痛也会牵涉到肩颈，
0: 比如说像心梗，
1: 急性心梗，左侧肩颈后背会有顽固性的压榨样的疼，动脉夹层啊，主动脉夹层啊，包括一些感染的疾病啊，
0: 颅内的病变
1: 呢、啊，包括一些肿瘤转移，都会让你肩颈胸背会有疼痛。它的疼痛的特点是比较严重，而且相对比较持续，尤其夜间痛。所以呢，当有肩颈胸背比较严重的疼痛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犹豫，一定要去医院，连这些极为重的病症给排除掉，因为这些病症是直接能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0: 今天刚才李医生告诉你，如果你是颈椎病的话，可能往这边歪一歪，哎，不压迫就没事了。
1: 对，
0: 这种癌症的转移的疼痛可不会随着你左右摇晃而痛感消失的。这就是为什么红色预警区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因为出现这种疼痛的话，危险系数、致命系数会非常非常的高。那既然说到了疼痛，我们分为三个预警区了。对于很多患者来说，他对于疼痛是有焦虑的，晚上睡不着觉，更加无法放松了。那接下来李医生会告诉我们这个放松的方法，其实也有助于各位晚上快速的入眠。那方法是什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李医生带给我们这个放松的方法和快速入眠的方法是一个数字，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方法叫做478呼吸助眠法，请李医生给我们做个介绍。
1: 具体怎么练呢？躺着也可以，坐着也可以，站着也可以，全身放松，连手放到小腹，闭着嘴，舌顶上颚，用鼻子慢慢吸四秒，
0: 一二三四，
1: 顶住七秒，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好，
1: 慢慢用鼻子连气呼出去八秒，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反复几次呢？
1: 这个每次练习5到10分钟，保证你能睡个舒服香甜的觉，
0: 快速入眠。对，谢谢李医生，再把掌声送给李医生，谢谢。这期节目结尾的时候，我想再叮嘱大家，黄色区要注意养护，注意放松，
1: 对，重视起来。
0: 等到了橙色区域以及红色区域，是必须要去医院了。这期节目我们虽然说的是颈椎病，但是我们从手机说起的，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手机

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如何和它相处，简单的放下它，暂时的放下它，给脖子一个放松的机会，对它好一点。谢谢李医生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

0: 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一到夏季的晚上，我就特别想念夜市上的美食：
8: 水泥麻辣烫、
9: 螺蛳粉、皮蛋臭豆腐、
10: 巨型章鱼大丸子、
11: 鸡骨棒、麻辣串。
12: 这些人人争相打卡的夜市排队网美食，到底藏着什么让人甘愿长久等候的美味秘诀？
13: 独门秘籍就在这儿，
14: 它的灵魂是。
15: 它是灵魂搭档，
16: 太好吃了！
12: 跟着摊主和大厨学起来，这个夏天轻松吃上夜市爆款排队小吃。
7: 欢迎大家回家吃饭。现在到一个城市旅游啊，除了要打卡当地的景点，更有新进打卡点，那就是当地的夜市。因为夜市上啊，就有很多网上爆品美食，像什么干椰酸奶、固体杨枝甘露、辣糊糊等等等等。现在呢，又有很多门店硬菜搬到了夜市当中，辣炒年糕、铁板牛排，还有我前段时间啊接触的这个水泥麻辣烫，
14: 我都不敢吃了，我都。
7: 但是吃起来真的很特别。那咱们今天回家吃饭，就带您看一看夜市有什么新进美食呢。
17: 大家好，我是回家吃饭栏目的好朋友，忠实的饭团董超宇大厨。今天来到最著名的一条夜市，叫双桥夜市，这里汇集了彩云之凉各种各样的小吃。走，我带大家打卡。哦，这里有一家瓦味鸡脚牛皮，怎么样？他家的这个牛皮拌的，
18: 哇，太辣了！但我们云南人就是喜欢吃这种口味的，
19: 做的很正宗，味道也很好，
17: 鲜香麻辣，美味的瓦味鸡脚这么受欢迎，我打包回去研究研究，把它带到北京的演播室去。
7: 欢迎二位，
17: 大家好，
7: 欢迎欢迎
8: 欢迎，
7: 哎，您好您好，我看看啊。哟，您这带着宝贝就来了，跟大家打个招呼。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秦皇岛的李香香。
17: 大家好，我是来自彩云之蓝的董超宇大厨。
7: 所以今天二位带来的就是当地夜市的美食，那肯定就是您手里的这个鸡脚，
17: 现在的爆款，
7: 小片里看到了，非常火爆啊。香香，您带来的这个香芋是不是
11: 红皮黄心土豆？
7: 哦，是土豆哈，我没完全没说对哈。红皮土豆，
11: 对，红皮的粉质比较干，好成型，更适合做我的肉霸薯条。
7: 二位都带来了咱们爆款夜市美食，咱们话不多说，赶紧开始吧。
17: 好，开干。
7: 咱这样，让董大厨先来。
11: 好的，
17: 开整。
7: 瓦味鸡脚，这个是咱云南特有的吗？
17: 对呀、啊，爆款了，全国都火了。
7: 一天来说能卖出去多少鸡脚？
17: 卖的火爆的摊主备料80斤一碗都不够卖。
7: 哎呦，那得多少鸡脚啊？到底怎么做的呢？在家能不能完成？那咱就开始吧。
17: 好嘞，嗯，把这个最完整的复刻给大家。
7: 行，董大厨，这个我知道，折耳根嘛，是不是？
17: 不是折耳根。这个叫撇菜根，来自咱们云南佤族地区的、
7: 哦，长得很像咱们那个人参须，嗯，这是老爷爷哈，但是闻起来以后呢，它又没有那么冲的味道。
17: 对，
7: 那它上面是什么？
17: 上面是宽酒叶，撇菜根就是宽叶酒的肉质根，百合科葱属植物，主产于云贵川和西藏等地区，它那里水分丰富，融合了韭菜、大蒜和洋葱的味道。在云南菜中主要用于凉拌和腌菜。
7: 咱们今天的这个爆辣瓦

0: 味鸡脚里面也会用到这个撇菜根。
1: 哎呦，它是灵魂搭档啊！
0: 哦，那我还挺期待的
2: 哈，缺一不可。
0: 我还算了解云南菜，因为平时老去吃，但我没想到今天拿出一个撇菜根，又给我镇住了。
1: 我先来炒这个啊，
0: 行，
1: 热锅凉油，首先呢给一点底盐，撇菜根放下去。
0: 撇菜根一会儿是可以跟鸡脚一起吃的，
1: 对，一起吃，一定要炒熟，可以去除一些辛辣味。
0: 哎，董大厨，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瓦味主要是指的什么？
1: 瓦味呢？

0: 一个是来自于辣椒，第二个就是来自于一些香料。
1: 炒好就放在这个葱桶里面，给它凉一下，我们再来做下一个香料啊。来，我给你和香香一人拿一串看看。
0: 香香，你有见过吗？
1: 你以为是葡萄啊？
0: 这看着硬硬的，应该不好吃吧？
1: 新鲜的草果，
0: 草果新鲜的是这样的呀，
1: 一串串的，太好看了。
0: 给大家瞧瞧，给大家瞧瞧。
1: 哎，你看，
0: 干草果呢是咱们平时调料用的鲜草果。哦，我是第一回见。
1: 你看，这个是新鲜的八角。
0: 哇，它的味道非常提神醒脑，这跟那个干的完全不一样。
1: 知道为什么会爆吗？这个款啊，因为它用的料很特殊，哦，都是原生态自然的生长的。
0: 明白了。
1: 你看这草果，
0: 哦，现在草果是能切开的。
1: 哎呀，新鲜的，
2: 鲜的，
1: 可以吃的啊？
0: 不这样吧，这
1: 嫩的，看见没？
0: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云南人说能吃啊，咱们都要犹豫犹豫。
2: 开发了一种新的味道，比折耳根让人难受一点。
0: 这个味道形容我太满意了。
1: 这个是新鲜的八角，嗯，你看啪一掰很脆嫩。嗯，看见没有，我们进山的时候经常打盹啊，你看你有酸酸的香香的，
2: 是吗？
1: 你尝一口
0: 这个八角啊，从来没有吃过。
1: 哦，新鲜的，你看吧。
0: 那个 OK 吧，啊，那个 OK 吧。刚开始你吃到以后，那个嘴是非常难受的，但是慢慢的以后，它回味很甜。
1: 一个大蒜，我拍两刀。小花椒啊，这是木姜子，新鲜的。
0: 为什么都拿鲜的呀？
1: 在我们云南，到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吃新鲜的。比起晒干的香料，它们汁水更充足。冲碎后附着到食材上，能更快地渗入肉里。
0: 干的和鲜的味道差别真的很大。干的，比如说炒菜呀，或者是炖肉啊，那鲜的它用途就不一样了。它可以泡着食材来吃，也可以像大厨一样用冲的方式把它做成一种底料，搭配其他食材，真的很神奇。
1: 我们用的油唤醒它原始的这个香味。嗯啊，我们把它收热，收到八成，它的美拉德反应才能出来。你看，哦，啊，看见没有？要这样，
0: 有点像优婆拉兹啊。
1: 哎，优婆拉兹，
0: 这个感觉真的特别棒。经过热油，瞬间能把香味激发，同时把它的鲜味锁住，所以你闻到的香味和你吃到嘴里的鲜味，它可能是一样的。
1: 放在这个冲桶里面，指甜椒。给它也放下去。
0: 香香，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夜市上对美味的需求是特别渴望的？
2: 有。
0: 到夜市我看到了这种味道丰富的鸡脚，我就想尝一尝。
2: 对，
1: 柠檬叶，好多人呢喜欢加一点下去。这个时候呢，姜最后放。好嘞，我们给它倒一倒。
0: 哇，这个香味很足啊。到这儿可能大家不是特别能感受到味道，但是我跟大家说，里面最浓的味道其实是这个撇菜。
1: 这个就差不多了，然后我们要开始把牛皮也拌下去了。
0: 您等一会儿。
1: 好，
0: 牛皮是吹的，不是吹的，
1: 也不是裤腰带上这个，
0: 那是鞋底上的，
1: 拿来吃的，
0: 啊，吃的牛皮。哎，
1: 对了，你说的是头层和二层，哦，我们这是全层牛皮。你看，
0: 您这是全层牛皮，
1: 全层牛皮。
0: 不是，您别开玩笑了，这玩意儿太硬了，
1: 不硬。
0: 一会儿你得陪我牙，我要掉。
1: 哦，不会。你看我煮好了一块这个牛皮啊，过一下水，料酒、葱姜、盐，高压锅，嗯，给它40到50分钟就可以了。
2: 哦，能嚼得动吗？

0: 摇得动脆的，你看它非常有弹性。
1: 但是我确实没吃过它了。
0: 现在呢，我们流行着鸡脚和牛皮一起混搭，
1: 这加一块这能好吃吗？
0: 绝对好吃。
1: 咱夜市里有的还是您自创的呀？
0: 对哟，在夜市排队啊，我专门在云南昆明的各种夜市卖瓦煨鸡脚的摊贩去了十多次，最后呢我把它复刻回来了。
1: 哦，所以您是一比一复刻回来的？
0: 对呀，你看春筒的从云南买了背过来的。
1: 这我有点不太理解，咱现在有破壁机，你用破壁机不是更方便？
0: 对，破壁机没有这个冲出来的好，这是原始风味。哦，
2: 对，破壁机就破坏了它这个食材
0: 对
2: 原带有的味道。
0: 嗯，对对对，
1: 我们老说就是想做出一比一味道的美食，就一定要全程复刻。那比如说我们改成破壁机，它的味道可能就有所变化了。
0: 对，嗯，现在我来开整啊。
1: 这个鸡脚好像和我们常见的鸡脚不太一样。
0: 对呀，它养殖期长一点，它这个皮很厚，很弹牙。哦，你看，
1: 那我们在家里面，我们
0: 买紧致一点，稍微大一点，肉头厚一点的就可以了啊。
1: 哦，好。
0: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生抽、胡椒粉给它来一点，盐要给够。
1: 在云南，很多凉拌菜是非常流行，而且做的非常有味道。
0: 最重要的是这个，
1: 哎，因为咱们叫爆辣嘛，这个菜
0: 对，
1: 就离不开这辣椒了。
0: 这是云南的刀口辣椒，用火坛里面那个火给它备熟了以后呢，爆辣。你看这一碗掉下去，
1: 我都都放进去啊，
0: 都要放进去啊。
1: 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0: 哎呦，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1: 我说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大厨说，我就怕你感受不到，所以一定要把辣椒全放进去。第一眼看见它很诱人，你才去想去尝试它，香、辣、大，
2: 对，有一些特点，嗯，去抓住年轻人的这个感觉。我就想知道你这个是什么味道。嗯，
0: 好嘞，现在拌好了。
1: 这个鸡脚看着好有食欲啊，
2: 确实很香。
1: 就这一盘摆在夜市上啊，你就看去吧。看一眼你就走不动道，走不动道你就得买一份。
0: 哎呦，别急，还有一款搭配叫抛鲁达。
1: 香香听说过吗？
2: 没有。
1: 在您那边的夜市有卖抛鲁达的吗？
2: 没有，第一次听。
3: 你喝过抛鲁达吗？它可是云南特色的清凉甜品，当地人把面包干泡牛奶叫抛鲁达。走在云南夜市，随处可见它的身影。泡鲁达能爆火出圈，全靠它的两大杀手锏，解暑还解辣。不管你喜欢软糯还是酥脆，喜欢奶香还是果香，这一杯配料满满的泡鲁达都能满足你。来云南旅游的朋友几乎人人必点。
0: 在夜市里面，这个也是排队王。
1: 如果鸡脚是大王的话，现在做的就是小王。
0: 对，
2: 这两个缺一不可。
0: 你看这个紫糯米呢，就给它来几勺，西米露冰块，
1: 一定要有这个冰爽的感觉。
0: 鲜椰子水、牛奶、炼乳、面包干，这个椰丝要来一点。您吃芒果吗？
2: 我芒果过敏。
1: 那就来一杯不放芒果的。想想将来到了云南，你就可以，比如说不能吃芒果，你就可以换成别的水果，
2: 换一个自己喜欢吃的。

0: 这个夜市排队玩的，不是吹的啊！来尝一口。
1: 哇，真的好辣！
2: 它的这种辣吧，它嘴这边不辣，就是感觉是喉咙这块。
3: 它有层次感，它可能既来的猛烈，但是呢，回味有点清甜，所以说它辣的很，但是辣的过瘾。所以我觉得这种辣还真跟我们以前体验的辣不一样。
1: 哎呦，这牛皮打开我新世界的大门，我没想到这牛皮吃起来味道这么棒。
0: 是啊，弹牙 Q 弹，
1: 非常弹，然后它的口感呢，经过泡制以后一点不腥，吃不出是牛皮，非常香，
2: 很顶。
3: 我先感觉香香就是已经被辣到了，赶紧来上一口。
0: 冰冰爽爽的啊，
2: 哇，好好喝。
3: 它虽然甜，但是来自都是椰子的这种香甜。
0: 对，
3: 它是自然性的甜的味道。
2: 上一秒你这个喉咙还是火烧烧的感觉，下一秒就舒服了。
0: 形容的太贴切了，
1: 有一种对冲的感觉。
0: 在咱们云南的夜市，瓦味鸡脚的隔壁一定有卖泡鲁达的。一口爆辣，你刚才形容的，再来一口。

0: 哎，姐你懒得嘴就停不下来了，接着啃。
1: 所以导致呢，两家店都能卖得更多。
0: 哎，两家店是排队完，所以山参的，你看，瓦味爆辣鸡脚，鸡脚牛皮煮熟后过凉水，牛皮切片备用，新鲜撇菜根洗净切断，煸炒断生，放入冲桶，鲜草果、鲜八角、木姜子、花椒、蒜末，热油呛香。 朝天椒、柠檬叶、紫姜切碎放入冲桶，一起冲出香味。冲好后加入牛皮、鸡脚，倒入生抽、胡椒粉、食盐和胡辣椒面，翻拌均匀即可。划重点：热油呛香，新鲜香料，味道更足。泡鲁达，熟紫糯米和西米打底，加入冰块、椰子水、牛奶、炼乳。
1: 将烤脆的面包干掰碎放入，加入爱吃的水果和干椰丝点缀即可享用。划重点：面包片烤干再泡入，口感层次更丰富。虽然我们没能去到云南夜市，但是吃到这两样搭配，仿佛就身在夜市一样。
2: 对了，
1: 真正说到夜市好吃啊，香香真的有发言权。
3: 因为我们能把香香请来很不容易，在夜市里面，他的那个摊位非常的火爆，火到什么程度？我带您瞧瞧去。
4: 大号薯条加上酸甜肉酱，美味被顾客口口相传。在肉霸薯条摊位前，队伍排成长龙，油锅里的交响乐从出摊开始就没停过。
5: 夹完了吗？
6: 那有呢，等一会儿。
1: 现在排不一下能吃上了，
7: 还有吗？还有了，现在
1: 卖完了。他那最后一份没有了。
8: 薯条呢？
1: 肉霸薯条好不好吃？看看空了多少备料盒就知道。看到了吧？这个香香的店铺真的是太火了。我觉得好多人都是排队就为吃到这一口。而且我发现了，你看我们大厨从云南来带的是这个冲桶，我们香香呢也带了一个，
0: 带了一口油锅，
1: 油锅、
0: 哎、
1: 炸薯条必备。
0: 更重要的是什么？
1: 香香来的时候带的那个土豆才是咱们这道菜里的灵魂。
0: 云南黄皮、
1: 红心土豆。
0: 哎呦，我们家乡的土豆。
1: 哎，大厨，你说说这云南土豆有什么区别？
0: 云南土豆呢，颠东北的，它海拔高啊，
1: 然后
0: 生长期慢，早晚温差不一样，所以呢，它是红皮环心儿，然后它的粉质重，然后软糯绵缠，
1: 口感比较紧实，好成型。那这样吧，咱们边做边说。
0: 好嘞。
1: 咱们第一步是先处理什么？
9: 把这个蒸好的土豆捣成泥，
1: 用这种土豆泥和这个圆土豆做，它有什么差别呀？
9: 原切的土豆炸的时候再怎么脆，放一会儿它就该软了。
1: 尤其是它有的时候可能表面看着脆，但里头还达不到脆。
9: 对，然后咱们这个土豆泥这种大小长度，我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定。
1: 嗯，大点也没事儿。
9: 对，然后咱们现在这个土豆已经碾好了，
1: 好，
9: 放入芝士。
1: 就会让土豆变得粘稠一些，
9: 好成型，然后有一股奶香的味道，
1: 怪不得你在夜市是排队玩啊，有道理啊，看着
9: 就想来上一口。对，我觉着像这样一口咬下去以后，把土豆吃出绵密感的，非常得到大家喜爱。
1: 下一步咱就是放点盐、黑胡椒、玉米淀粉，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定型作用，
9: 避免它下油锅之后它会散开。
1: 而且玉米淀粉啊，增加这个脆感。
9: 还有一种就是玉米淀粉吸油量比较少，成团就 OK
1: 了，
9: 给它放到面板上。关键是什么？土豆把它揉成面的这个过程，它就是利用了咱们云南红土豆这种淀粉，
1: 对，
9: 强这个原因，然后把它变成了我们可以揉的土豆面。然后下一步呢，咱们就是踏模具，手掐一点往模具里头这样摁一下。
1: 用涂油吗？这模具？
9: 不用。为什么选用红皮土豆呢？就是因为它很干，
1: 嗯，
9: 它不会粘手。
1: 然后咱们下一步就是摁到模具里之后，家用那种小水果刀，
0: 踏平。
9: 对，给它抹平一下。
1: 哎，所以香香，这是不是你在夜市总结出来的经验？
9: 反复试验，最后得出一个这种比较好看的形状。
1: 这也是咱们夜市里的一大要求，它一定得有造型，一定得吸引你，让你觉得它特别有食欲。
9: 回归整整，拍照好看，吃着也好吃。
1: 夜市排队完的称号不是烂得戏名的，
0: 对，
1: 都是后面付出很多艰辛的，
0: 必须要反复的打磨和研究。
1: 可能方式道理我们明白，但是想要把它做到吸引人去购买，它真的需要主理人去耗费一番心思。
9: 首先呢，也是因为自己爱吃，在网上看到这些东西吧，很馋，
1: 更想把它做出来。
9: 对，就想让大家都能尝一尝这种很独特的一种味道。
1: 嗯，所以您是抓住了当下的风口，把最流行、最时尚。

0: 美食搬到了家乡的夜市。
1: 对，
0: 那在咱们当地火到什么程度？有多少人排队？
1: 就可以这么形容
0: 啊，
1: 我5:30-6:00出摊，
0: 嗯，
1: 4:30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小伙伴去我的摊位去等着。最快的记录是6:00开摊，不到7:00就收了。一天50多斤土豆，200多份，差不多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
0: 怎么样？
2: 这么夸张，
0: 全都卖完。
1: 对，
0: 我好心疼那些没有吃到的朋友啊。哎，那比方说我们家里没有这个模具，我们怎么办？
1: 没有模具的话，咱们就可以用保鲜袋，咱就把这个土豆泥，你想要多厚的或者是多大的，就给它放到这个保鲜袋里，
0: 先压出饼来。
1: 对，
0: 然后一切就可以了。
2: 想想挺有心的啊。
0: 哦，这个很简单哈。
2: 嗯，
1: 这样就 OK 了。
0: 咱们这个是不能直接用的是吧？
1: 它需要在冰箱里冷冻2到3个小时。
0: 那咱下一步干什么？
1: 咱下一步就是炒肉酱。
0: 没想到里面是真的含有肉的，就是以前我们吃过的这个薯条纯土豆是吧，就各种土豆组合，或者是土豆饼啊，或者是这个土豆块啊哈。
2: 你看它备了肉了。
0: 对，这里面是真正含肉的呀。
1: 对，它是有肉酱是淋在薯条上面的。然后咱们第一步就是把牛肉放到锅里，直至给它煸炒变色。
0: 咱们这个选择的肉一定要是牛肉是吧？
1: 牛肉、猪肉、鸡肉尝试过之后定的牛肉，它的这个口感筋道一些。
0: 嗯，
2: 而且牛肉配土豆本身也是绝配
0: 啊，
2: 最佳搭档。
1: 咱牛肉可以多炒它一下，给它煸一下，
0: 嗯，
2: 出香味是吧？
1: 对，
0: 我是肉食爱好者。这道美食里面如果没有肉，它再好吃我可能都不会那么去尝试，那么去复购。但是如果薯条里面增加了肉，哎，就感觉美丽的外表里面增加了灵魂，
2: 充满期待。
1: 咱们下一步把洋葱倒入锅中翻炒一下，炒出洋葱的这个香味儿，
2: 这美拉德反应出来了。
0: 对，
2: 嗯，
1: 然后咱下一步就是番茄罐头，把这个番茄块尽量给它拿铲子剁碎一点，番茄汁就会更浓一些。
0: 像这样的料是现场制作呢，还是在家里都提前做好？
1: 出摊前的半个小时，在家直接给它炒好，然后放到保温桶里，
0: 还保持着这种余热呢。
1: 对，然后下一步咱就是番茄酱，
0: 增色增味的。
1: 对，关小火，就避免它糊底，蒸出蚝油来一点，翻炒一下，
0: 把这些酱油的香味给炒进去。
1: 再来一勺白糖，避免它番茄太酸，调一下味道。
0: 哇，这个肉酱已经非常诱人了，但是想要成为夜市的爆款摊位还不行，还得有咱们的这个薯条进行搭配。
1: 然后咱们再搁一碗清水就 OK 了。
0: 哦，
1: 然后咱们现在把冰箱里的粗薯拿出来，
0: 冻上以后它真是
1: 一根是一根的，比较好操作。
0: 所以香香一天能卖出去多少，取决于你有多少的这个模具是吧？
1: 对，我们提前把油锅先热上160度。
0: 行，
1: 咱们现在就是蘸面包糠。
0: 香香，这个过三关这方式也很简单，我们把这个打好的蛋液呢稍微的一转圈，它就挂在土豆条上了，轻轻的一裹这面包糠，它就是有一种白里透黄的美妙感。
2: 油温够了，
1: 那咱们下一步就是炸薯条，把这个粗薯给它
2: 排兵布阵，
1: 排好呢，它就受热均匀，160度到180度，3到5分钟。
0: 那我们很快就能吃到，大家的等待呢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看了香香整个过程，它的方式真的是跟我们平时在家里炸薯条是不一样的，里面加了很多巧思，让它变得更丰富，味道更浓郁哈。到底它怎么好吃呢？一会儿我得尝一尝，跟您好好分享一下。
1: 现在炸的差不多了。可以闻一下，它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
0: 是，它这个奶酪的香味已经出来了。
2: 哎呦，真是啊，
0: 嗯，
2: 香。
1: 其实它飘起来，它就已经是熟了。
0: 嗯，
1: 咱们再炸一下呢，只是为了让它这个口感更酥脆一下。
2: OK 了。
1: 可以关火。
2: 哎呦，漂亮。
1: 可以装盘挤酱了。奶油酸奶酱。
0: 我觉着不抹这个肉酱，光是这个酱就已经很好吃了。
2: 很诱人了。
1: 蜂蜜芥末酱。然后咱们下一步就是淋上肉酱。
0: 这样一份肉霸薯条咱们就做好了。

0: 我的妈呀，
1: 怪不得排队啊，有道理。
0: 我的亲妈呀，这太好吃了。首先来说，您到嘴里土豆好像瞬间化开一样，不用咀嚼，不用咬，它是从你的舌尖上慢慢展开，是土豆的味道。

0: 但是更重要的是它的里面那个汁有奶香味，加上有这个肉酱的酸甜，还有各种丰富的调料，哇，它配合在一起真的味道非常多，
1: 对，
0: 不亚于您带来鸡爪的那个味道。
1: 它这个土豆显得好绵密，然后有弹性，
0: 嗯，
1: 关键不粘牙。这个为什么它能在夜市能做排队玩？
0: 是，
1: 它是有道理，用了心了。哎，给香香点赞，
2: 谢谢。
0: 就是现在吃完，舌头上还是有那种沙沙的那种土豆的感觉，综合起来真的是让我以前从没想到的一种组合。我觉得夜市就是这种特点嘛，不管是网络爆款还是门店爆款，今天在夜市上您都能找得着自己喜欢的那款。
2: 肉霸薯条，红皮黄心土豆切块蒸熟，碾成泥后加入奶酪碎、盐、黑胡椒粉、玉米淀粉，揉成土豆团，放入模具整形，冷冻2到3小时定型。起锅烧油，加入牛肉、洋葱、番茄块、番茄酱、生抽、蚝油、白糖，炒至肉酱。最后加一碗清水，小火焖煮备用。冻好的薯条蘸鸡蛋液裹面包糠后，下入160度的油锅炸3到5分钟，飘起并表皮金黄即可捞出，浇上调味酱和肉酱即可享用。划重点，选择粉质干、高淀粉的土豆，口感更好。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这看着硬硬的应该不好吃吧？
1: 新鲜的草果。
0: 哦，草果新鲜的是这样的呀、
1: 啊、一串串的可以吃的。
0: 哎，从他表情我感觉很好吃啊，
1: 很好吃，
0: 多吃一点吧。
1: 下去就可以整甜的。
0: 您好像给自己腌了似的，就是什么都往嘴里吃的吗？
2: 万物皆可吃。
1: 小涛哥，你看我们准备了这么多。
0: 您怎么小涛哥是吗？
1: 哦，小石哥。
0: 哦，您叫我嗨，就我就叫小涛哥。
5: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圆满收官，众多新品发布，交易成果刷新纪录。残疾人创业者如何借助 AI 工具打造助残神器？
6: 我瘫痪了两次，在瘫痪的时候，我最想用意念去跟这个世界有一些沟通，有一些共振，我就觉得那就很厉害了。
3: 展会导游如何帮助传统产业对接 AI 赛道？
7: 有很多企业带着非常明确的采购意向来看展，我们会提前帮他先去走一遍，提前帮他预约好很多大厂，直接满足他们的需求。
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更多精彩故事，敬请关注今晚消费主张。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8: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UMID 电缆，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展四日，全程热度爆棚。今年大会最鲜明的趋势就是机器人走出工厂，走进生活。如今 AI 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钻进普通人的消费生活里，有的改变了我们用手机的方式，有的改写了出行的体验，有的甚至重新给了一些人掌控生活的可能。
1: 这个是一款普通的手机，它能打电话、发短信、拍照片。那你知道未来的手机会是什么样的吗？您好，您能帮我拍张照吗？我想把我这个短袖 P 成红色的。
2: 没问题，把图片里的女孩的短袖 P 成红色。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刚才一句话的功夫，在拍照的过程当中，我的衣服从白色就变成了红色。这个啊，就是我们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
0: 一句话改衣服颜色只是个开胃小菜，这款手机彻底重构人机交互模式，实现支持一句话让 AI 跨应用执行复杂任务，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成能替用户办事的智能助手，并且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真正做到一句话它都包了。
3: 智能体就相当于是一个有智慧的生命体一样，它能够进化，
1: 相当于我们把一个系统当成了大脑放在了我们这个手机里，
3: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大脑有一部分还在云端，端云结合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你的小助理啊。
0: 看完口袋里的 AI， 我们再去看看今年展会的一个网红大家伙——四足机器马。站起来1.5米高，长得像摩托车和马的结合体，光看着就新鲜。骑上去是什么感觉呢？记者亲自体验了一把。
1: 我一开始还会觉得就是心里没底，没有安全感，但当他走起来那一刻到现在，我甚至敢不服了。你看他有多稳，
4: 因为他的前进、行走还有拐弯转向都是模仿真实的马的这种一个步态。
1: 哦，
4: 对，
1: 但是他比马会更稳啊。
4: 是的，这台机器马呢，目前它的续航呢能够达到48小时，负载呢能够达到1吨，就是目前呢是全球最大载重的一个关节力矩了。
0: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我们见过了太多炫酷的黑科技，每一个展位都在告诉我们 AI 正在改变世界。但有一个小小的展位让我们停了下来，守着展位的是一对年轻夫妻，丈夫坐在轮椅上，头上戴个不起眼的小设备，他说这个东西能用意念控制轮椅。
5: 我们这回带来的呢是一个脑控系统，这个脑控系统干嘛呢？可以就是我们头上的这个脑控模块读取我大脑里面的信号，然后把这个信号呢经过我们的系统一分析一拆解，就可以控制所有的智能设备。那目前可以控制什么了呢？我们现场的可以控制这个轮椅，可以控制那个舞台上的智能灯，还可以控制后面这个相机。
0: 意念控制听起来像科幻电影，我们决定亲自试一试。
1: 我现在戴上了这个脑机接口啊，
5: 接下来就是一个神奇的脑电之旅。
1: 准备好啊，我要开始
5: 向前，就向前。
1: 哇哦！
5: 对，
1: 我没有动啊。
5: 好，你再继续想着向前。
1: 算了。
5: 没事，马上就来了。
1: 哦，哇，好神奇！哇，天哪，真的是。从来没有体验过我用意念能够控制一个轮椅。哇，你看，从来没有想过我两只手不碰这个轮椅，然后不操作它的这个操作杆，前进后退向左向右，我用这个意念就能够去，就是让它去前进，这太神奇。

0: 级了，我的这个专注度的这个值调的是50多，也就是说当我的专注力达到57的时候，我就可以实现让这一台轮椅往前前进。这是不是感觉太神奇了？你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能想象吗？但是我们在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就是真真切切体验到的。
1: 你是直接用的我们通用的数值，它的准确率是在75%左右，你用了大概一个星期之后它就能够达到95%。
2: 不用手不用嘴，全凭意念，一台轮椅就这么被我们的大脑指挥着。体验完我们更好奇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做出这样一套设备呢？
1: 我瘫痪了两次，在瘫痪的时候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就想用意念去跟这个世界有一些沟通，有一些共振，我就觉得那就很厉害了，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想有这样的一个超能力。现在这个超能力呢已经可以实现了。
2: 6年前王宁和黄金花刚结婚，正准备办婚礼答谢宴，一个学播音主持，一个学导演，两个艺术生日子正往上走。在距离婚礼还有9天时，王宁的脖子突然疼得撑不住，
1: 医生才长叹了一口气说：“年轻人小伙子呀，你的这个脖子上颈2到颈6一共7个关节基本上是占满了，然后那里面有按着你呼吸的开关，按着你心跳的开关，你打一个喷嚏或者急刹车，你整个人可能就没了。”
2: 他得了脊髓肿瘤，第一次手术很顺利，3-5个月后他慢慢能站能走了。以为最难的日子过去了，刚想好好生活，上天却跟他开了更大的玩笑。
1: 还有一个蛮大的，而且骨头有点形变了，形变就意味着这一个肿瘤可能是恶性的。我当时是感觉懵的，我从医院出来之后大概可能2-3天的时间我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用力的闭上眼睛，然后再用力睁开，看能不能把这场梦醒过来。
2: 这台手术做了整整30个小时，活下来只是第一步。第二次手术后王宁又瘫痪了，他们跑了几万公里，找了无数医生，答案都一样，买个好点的轮椅吧。医学给不了答案，那就自己找。两个艺术生从零开始学代码，学硬件，学脑科学， AI 成了最好的助手。原来半个月啃不完的论文几天就能弄明白。今年4月，一个48小时的黑客马拉松，他们决定试试做一台脑控轮椅。
1: 就我们最开始去参加这个黑客比赛的时候，我们想说做一个脑控轮椅，任何一个 AI 都在劝我们说不要干，你们就2个人，48小时太短了，干不出来。但是这个摩擦就产生了，但我们就想干。AI 那个时候也错过了我们人那一个神性那一面。
2: 48小时，第一台只能往前走的原型成了。从只能前进到全向移动，再到控制相机、家电、智能灯，3个月迭代了4次。7月，他们带着这套设备站在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台上。2个人的团队，20万投入，没有公司，没有融资，但他们有一个最大的优势。他们自己就是产品的第一个用户。
3: 我们有很好的一个优势，是因为我们做出来的产品自己就是用户。
4: 你们知道自己做的这件事儿很有价值吗？
3: 我们是后知后觉的。
1: 对，
3: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确实就是我们刚开始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发心本身很多就是因为是自己在用，然后就是后面发现哎，我们可以帮助很多人，我们背后站着一群就是可能跟他有同样经历的人，他们在支持我们。
1: 我最开始很绝望的时候，很多病友他们会安慰我，它像一个传递的过程。那现在传递到我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我把我自己能做的事情也把它传递下去。过了3天左右的时候，我真的能站起来了。可能很多病友们，如果没有我这么幸运，有一个希望就在你身边照耀你的话，你在找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最后就变成那道希望。
2: 王宁的故事不是孤立，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会上，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在等着 AI 改变自己的生活。
5: 我想 AI 改变我的生活，就是希望我出行能够更便捷。包括现在其实最大的困难是我起床怎么办，还有我上厕所怎么办，这2个节点如果能够解决的话，虽然我没有办法行走，但是真的我们就和非残障人士没有什么不同吧。

0: 我也想通过去学习 AI， 去帮助好我自己，也帮助到更多的长江伙伴。
1: 张勤官的妈妈今年62岁，照顾了儿子20-30年。她不懂什么是大模型，什么是具身智能，但她知道 AI 可能是儿子新生活的希望。
2: 累吗？
3: 累，
4: 应该因为现在
3: 相当累，但是现在这随着这个科学，这个 AI 啊，各方面智能啊出来了以后，我好像就体力上我就改变了，精神上那就是要慢慢来，是吧？所以这个科技改变生活，
2: 真的是，
3: 真的是改变了生活。我相信这个科学的发展一定会给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像我们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1: 数据显示，当前全国各类残疾人总数超过8500万人。初步测算，2025年中国轮椅需求量达到1400多万辆。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日常，而 AI 正是让这些日常多出一种可能。在这个小小的展位上，我们见到了 AI 最动人的样子。好在现在的王宁已经康复到可以简单的行走了，正因为自己从深渊里走出来过，所以他最懂轮椅上的人最需要什么。
5: 他好像是一个回旋镖一样，在6年前我完全瘫痪的时候种下了这样一个奇思妙想的种子，甚至天马行空的种子，我在6年之后把它做出来了。我觉得好像在那一刻AI 在他的帮助之下，我觉得人生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能。
2: 那你觉得他拯救了？
5: 我觉得他拯救了我，而且他拯救我的背后是他和我一起完成了他又拯救了我。就是我们在命运拔河的时候 ，AI 跟着我们一起跟命运拔河。
1: 为了把这套脑控系统做出来，短短2个月，他们花掉了20万，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这笔钱有人用来买房买车，有人用来旅游消费，而这对夫妻用它买了一个重新掌控生活的可能。今年的展会上，我们遇到了不少00后创办的年轻团队， AI 给了年轻人更大的舞台，也让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有了落地的可能。这个小伙儿名叫张振尧，他是一位00后，这次带来的产品说出来有点出人意料，名叫吹了吗？
6: 我们带来的是吹了吗这个机械臂吹头发产品。洗完澡之后会遇到一个困境，我的头发是湿的，然后我不想吹头发，我想玩手机，我想直接躺在床上睡觉，哎呀感觉很烦，所以说我想能不能做一款机械臂，或者说一种机器人，它能够帮我把吹头发这个问题解决掉了。不仅如此，我们还拓展出了一个刷牙的和刮胡子的模块。我们觉得呢，就是如果真的每天能够省出来10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在吹头发这件事上，然后来做更多有自己感兴趣的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是我的这个动力啊。我想解放更多的时间，解放更多的注意力。
1: 没人想到吹头发这么小众的赛道会被一个00后盯上，更没人想到他的创业起点是大学里免费帮同学修手机。
6: 我创业很早，我是18岁我就开了这个公司了。我刚到学校的时候呢，我在学校里免费的无偿的给大家去提供手机电脑各种维修服务，这些同学就众筹帮我成立一个这样店铺，每个人出资1000到2000元，哎，我店铺就成立了。在去年吧，我正式进入了这个具身智能这个赛道。
1: 采访中记者发现，无论老幼，大家拥抱 AI 的愿望都非常强烈。
7: 你能想象得到吗？这一场科技展，这热度，我就很好奇啊，这明明是一个偏硬核偏科技的 AI 展，为什么能引发这么多人的关注呢？您看这酷暑的天啊，这么多人远道全情奔赴而来，他们关注的是什么？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又在这里能收获到什么呢？
1: 在这里除了普通消费者外，还有不少人是带着行业难题和困惑来寻求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在人群中，记者发现了一位展会导游。
8: 我是今天这届人工智能大会官方采购团的专家负责人。
9: 这次我们展会会有一个新的尝试，也是第一次啊，就有一个叫官方采购团队接伙伴。 有很多企业带着非常明确的采购意向来看展，但是他生怕约不到那些关键人物，也生怕呢多走一些弯路，他需要更高效的去逛这个展会，然后对接

0: 所以作为一个对接采购团的专家，我们会提前帮他先去走一遍，提前帮他预约好很多大厂，直接满足他们的需求。
1: 展会导游是今年大会新创设的服务，导游们其实都是来自国际一流咨询机构或 AI 垂直领域，具备5年以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咨询经验的专家。那么跟着展会导游去逛展会有什么不同呢？
2: 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公司也能成为这个科技浪潮中的一员。今天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个优秀的企业嘛，都已经实现了，这个挺感触的。
1: 这位深感危机的钢铁仓储物联网企业负责人希望能在展会里找到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结合的落地的可能性，把不同品牌的巡检机器狗、无人机等都搭建成一个统一的调度系统。
0: 哦，这个小狗，这个就入门级了，玩具
2: 机器狗宠物，
3: 它可以跟众包对话的。
1: 在王欧阳的精准对接和引导下，他用2个多小时连逛了10几家厂商，终于找到了他合适的解决方案。
4: 我们做的大小脑技术核心的就是要解决不同厂家之间的机器人能协同调度的问题。
1: 完成了上午在世博展览馆的参观，下午王欧阳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西岸分会场，这里还有几位客户在等着他带路呢。张小曼和包涵来自教育行业，他们希望找到 AI 落地职场教育的实用方案。李金苗则是生物医药企业从业者，他希望寻到的是提升个人效能的新装备和可落地的能促进药物研发的 AI 技术，他们会如愿吗？
5: 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同声翻译，比方说我中文翻译成英语，您的眼睛上面就会可以看到是英语。我们的长椅只有28克，现在是整个
6: 最轻的，
5: 三十以下最轻的一款。
6: 它主要就是用来会议纪要、翻译、导航、
5: AI 助手，也有6大功能吧。
1: 本次展会的徐汇西岸分会场主打生活消费中的人工智能，根据大家的共性需求，第一站王欧阳就带他们来考察智能眼镜。这款眼镜无漏光、无外漏摄像头，省去拍摄硬件成本，主打会议、翻译、导航等场景。
5: 第二就是
6: 轻是第一个感受，所以就不会有太多的负担。一旦眼睛重，这个鼻梁这个人会受不了。至于像近视啊，或者偏光啊，或者像其他的，就是要自己再配别的镜片上去。
5: 对，我们可以，比如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那种领。夹的，就夹上面一个背件，再一种是贴合的。
6: 现在很多眼镜店的转型，他们的镜片很有优势，3000-4000块钱又是大牌的镜片，再加上你的这个眼镜，那可能很多用户白银的可能就大。
1: 随后他们又来到另一家智能眼镜店，这家的眼镜不仅能拍照识别实物、自动生成热量图表，还支持人脸建档、微表情识别、用户常识记忆存档等新奇功能。王欧阳还惊喜地发现，这个眼镜和他学了多年的心理学也可以有结合的可能性。
0: 是心理学的老师啊，其实有一个场景我不知道工业化的眼镜能不能做到，因为经常有用户过来要做咨询，那我们这个眼镜能不能识别出这个人脸，它到底是哪个用户呢？
2: 这个其实如果您能提供这个库，这个人脸的库，可以的，做一些微表情的识别和监测，这个也是可以的。
0: 换句话说，用户可以自己去投喂
4: 开发
0: 自己的一些小模型放到后台。
7: 这跟我们日常戴的这个眼镜的重量差不多啊，如果更美观的话，我们会更高兴，这个眼镜就符合我们时尚的要求。
0: 我戴上了，必须戴上这款东西了。
8: 它区别于普通的硬件设备的话，它会有更准确的空间定位，然后以及空间渲染的能力，以及内容的展现力会更丰富。
1: 在大家的共同需求都找到后，王欧阳又针对李金苗在生物医药方面的需求，精准为其指明了医药展区的对接企业。
9: 印象最深的还是将这个 AI 的大模型用在了这个类器官的这个研究领域的这个公司。我认为它的这套逻辑的话，可以在我们的一个研发领域去做一个学习和应用。打动我的是它的技术已经推进到了临床的一期，我们认为这是在生物医药领域里边的一个

0: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突破。今天在展会导游王欧阳的精准引领下，三位参观者高效地从这10000平方米、100多家参展企业中精准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产品，收获满满的他们也对于拥抱人工智能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1: 用AI让你们的想象力更大的一个去拓展，然后拥抱更美好的未来。
2: 未来我们的成长可以加速度，未来可期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3: 技术是一直在迭代的，那热爱是不变的。您今天几万步我看到？
2: 今天只走了12000步啊，昨天走了22000多步，为什么今天只走了12000多步呢？
3: 人太多了，7万多人，你能想象吗？比迪士尼的人还多，我根本就挪不动步啊！
1: 哦，我特别佩服您的这个腿力啊，
3: 非常有针对性，按照计划流程一路走过去，基本上啊已经能够找到他们的定向用户了，匹配还是很精准的。
1: 那您怎么做的？
3: 因为我们在官方的 APP 后台啊，我们会有一个智能体，布置好我们怎样的一条动线是最省时间的，包括它的需求，提前我们会得到，然后再把这个需求匹配到这个官方技能体里面，它会推荐一些匹配度99%、98%、97%的这些企业，然后我们就去看那些展。当然，作为专家，我要提前帮他们看一看，约到关键人物，让他来做一些解答。总体来说啊，这种官方的采购团的对接专家还是 很高效的匹配到了他们的一些需求。您这个太神奇了，不单是来逛人工智能展，还要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来逛展。那当然，所以这也是第一届的尝试，我觉得我做的还是挺厉害的。
0: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未来消费生活创造了各种可能，许多专家在本次大会上都发表了他们对 AI 发展的看法。未来
4: AI 在整个的社会，它会像高速公路， 像手机信号一样，它无处不在，会变得更加的让大家现在是想象不到的。洗衣机现在搭载了 AI 场景之后，会根据你未来的天气来决定这个洗衣机它烘干的程度到怎么样。那像空气能热水器，它会根据你这个城市的空气的整个热度来决定它在什么时候开始开机搬运热量。未来你走进一个全屋智能家，灯光到位，温度到位，厨房空间也已经准备到位了。
5: 我们人工智能的数据的安全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智能体现在也需要打疫苗，因为当它有了主观意识，有了愿力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个通信网络通过态势感知把握到了一些动向，我们就用疫苗把它这个想法消灭掉，让人工智能更好的为人类服务，更加安全和合规的为人类去做出生产力的提升的贡献。
6: 未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 人工智能正式进入到了我们身边，所以这里面呢，也衍生出我们对人工智能的一些治理和安全可控的一些要求，要重视，提前要布局好它的这种安全可信和风险可控的这些治理方式。人工智能在发展过程里面，除了跑得快，还要走得稳。
0: 随着 AI 新产品的不断涌现，数据泄露及智能体失控等风险问题也随之而来。 AI 治理关系到千家万户，因此这些问题也成为此次大会中国内外专家学者们重点讨论的内容。
7: 就是我觉得实际上是在这个人工智能发展非常迅速的时候呢，要让大家清醒地看到它有可能带来的风险，所以在这方面的话，那一定要对这种厂商 要提出非常严格的需求，而且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呢，一定要对这种泄露隐私的这种行为的话，要有非常严格的惩罚。不管是从政府部门，就是要制定更明确的规则来去防范这种风险。另外，实际上也是给广大的我们消费者，提个醒，就大家在用这些、享受这些
8: AI
7: 带来的这种收益的时候呢，也要意识到可能潜在的风险，自己主动的来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权益。
9: 4天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落下帷幕，黄浦江畔1400余位中外嘉宾、10余位中外院士和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同台交流，29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全球首个 AI 政府间的组织协定，产业端累计达成了162亿元意向的合作。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中国 AI 正在加速奔跑，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亮丽名片。 更值得欣喜的是，我们看到中国方案正在为 AI 全球治理提供可落地、可行性的示范，从参与者到定义者，不断地输出普惠全球的中国方案，打通全球市场，深耕民用消费，服务百姓生活。中国更有底气，更具全球竞争力。愿 AI 始终服务于人，赋能产业，点亮生活，让每一位消费者

0: 费者都可以共享智能时代的美好与机遇。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费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6: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7: 骗子！
8: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9: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0: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一定属于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1: 甜爽多汁，田间地头藏着提质密码。
12: 我这边嘴上红了吧，
13: 九层紫以上了，
12: 看到一奇景，对，火龙果开花了。
11: 哇，三方四连全链守护，助力舌尖安全。
14: 这几项是坚决不能用的，
15: 为了加强这个市场的食品安全，
16: 有问题的要把它处置。
11: 本期节目带您走进全国水果产量之冠广西，探寻水果自由背后的奋斗与坚守。
1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广西壮族自治区2025年园林水果产量超过3500万吨，居全国首位。在首府南宁，随意走进一家水果店，都能感受到水果自由带来的幸福。不论娇嫩欲滴的国产鲜果，还是风味浓厚的进口时鲜，这些高品质的农产品是如何从产地安全地奔赴人们的餐桌？

0: 记者的探访首先从雍宁区纳楼镇纳头村的一片果园开始。
1: 咱们这儿有没有现在已经成熟的是？
2: 有了，有了，有了。
1: 这看看，
2: 像这个
1: 哦，这个，
2: 嗯，像这个，
1: 啊、这有一个。
2: 哇，这
1: 好大呀！这个百香果，
2: 这个呢，这个是有九成熟以上了。
1: 九成熟，
2: 哎，
1: 哦，这季节是再过几天就可以摘了，是吧？嗯、其实就可以大量
2: 现在都可以摘了，
1: 也可以摘。

0: 的白卡斯就得了。
1: 嗯，
0: 按车去。
1: 哎，好，哎，开了。
0: 嗯，
1: 啊，这就开了。哇，哎呀，好漂亮啊！
0: 嗯，
1: 这颗粒特别大啊。
0: 是啊，颗粒也是饱满的。
1: 嗯，啊，我这个是带一层膜的。
0: 嗯，
1: 啊，这个也能打开。哇，好漂亮啊！啊，我尝尝啊，尝尝，
0: 嗯，可以，
1: 直接可以吃的啊。
0: 是啊，直接可以吃了。
1: 嗯，哇，好吃啊！
0: 嗯，这个比较甜，
1: 嗯，
0: 这个还有一点酸，
1: 嗯，
0: 因为这个皮，
1: 嗯，
0: 还很新的。
1: 嗯，哇，真好吃！它这个甜度其实已经很高了。
0: 嗯
1: 嗯，
2: 出乎记者预料的是，这些外皮青绿的百香果竟然有着如此的甜度和香气，而村里经验丰富的种植户。又是靠怎样的技术种出这些优质农产品的呢？
1: 那就是像咱们这边种这个百香果的话，是不是对阳光的要求也比较高啊？
0: 肯定吗？
1: 啊，
0: 那是肯定，不然的话，我们如果不要求阳光的话，我们就种了比较密的，所以我们种了比较疏的。你这个有阳光，
1: 嗯，
0: 照得好啊，
1: 嗯，
0: 有阳光充足了，那个果比较甜。
1: 哦，我是发现这个特点，就是咱们这里边的架子这个搭的哈，都要稀松一点哈，
0: 是，对对，
1: 就是为了能让这个阳光能够照进来，
0: 哎，阳光充足。
1: 哦，是。
0: 如果那天气好，那管理都好了，
1: 嗯，
0: 每一亩都，3000多，4000斤以上，
1: 4000斤以上，
0: 嗯，人家种的蜜，
1: 嗯，
0: 那个天气又好是什么的，嗯，都可以到6000斤以上都得，
1: 6000斤，
0: 嗯，
1: 哦，但是如果蜜的话，就是它阳光就没有那么好，
0: 是啊，那个口感肯定是不比我们香甜哈，
1: 啊，是，嗯，所以还是得靠自然，对吧？
0: 对 对, 对，
1: 靠阳光，靠咱们这边的土壤，
0: 哎，
2: 除了控制密度外，果园还采用甘蔗渣发酵腐熟的有机肥。从源头上杜绝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种植成本高，农户自然也希望能卖出好价钱。
3: 除了要自身做好肥料和农药的一个使用以外，除了这方面以外，当然我们更需要的就是得到有关部门的一个支持，从生产到销售这整个环节的一个品质的检测管控。我们不怕检测，我们也欢迎检测，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够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一个更大的更信任我们，更认可我们。
2: 在信息传播无比迅速的今天，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无疑是任何农产品能够提升销量的关键。南宁市隆安县的这片万亩果园是国内连片种植面积最大的火龙果基地。进入七月，这里迎来采收、销售的旺季。
1: 哦，就是从这个地方，这样，
4: 这样子，这里。
1: 哦，从这儿。
4: 啊，对对。
1: 这块上去，上面这块先剪一下，这样剪吗？
4: 对，你用力剪，从，
1: 直接就下来了。
4: 哦，您这个剪的太小了，你看，
1: 哦，
4: 它就剪到这个果了。
1: 哦，还不能碰到这个边
4: 上。哎，对，所以不能剪，所以要留一点点肉。到车间让我们求剪的。哦，这个像这个，他们像这个剪上的，这个就当。这个就当刺果了。
1: 哦，我这一下剪出一个刺果。
4: 啊，对，这个是有硬质的木质嘛。
1: 哦，就是给它加了一个保护的一个东西。
4: 对，所以说不给
1: 保护的。
4: 对，
1: 这两个是好果，这个已经是刺果了，咱把它吃掉好不好？
4: 也可以啊，
1: 至少打开尝一尝啊。
4: 我
1: 帮您拿着啊，这个直接就可以吃哈。
4: 对，简单粗暴一点啊。
1: 对，简单粗暴没问题。啊，哎呦，哇，好软呐。
4: 对，哇，这个紫水。
1: 哎呀，啊，红心儿。哇，真漂亮！
4: 哇，
1: 这饱和度特别高啊！哇，
4: 高品质的火龙果是每一个季节的口感，基本上
1: 都是一样的，
4: 很稳定。
1: 哦，也是靠咱们的种植技术来实现的这一点啊！我尝尝啊，我尝尝，这估计可能吃完了一嘴都是红的。
4: 哇，这个好甜！
1: 嗯，哇，太好吃了！
4: 嗯，
1: 这是我吃过的所有火龙果里边甜度最合适的
4: 啊！
1: 嗯，最合适的，清清爽爽。然后呢，就回口还特别香哈，
4: 啊，
1: 嗯，特别香。
4: 我们说，真正回归火龙果种植的，最开始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妈妈的味道，就是我们说让它有属于火龙果的果香味
1: 啊。对，
4: 对
1: 我先把嘴全红了吧，现在，我是不是红了？
4: 我想到一个这个段子，你偷吃我火龙果了吧？没有，没有，我没偷吃，我没偷吃。
1: 但是能看得出来是吧？
4: 对对，我没偷吃，我没偷吃。
2: 何叶新告诉记者，这里种植的红心火龙果品种叫金都一。

0: 号来自宝岛台湾。在近十年的本土化栽培过程中，人们不断试错，逐步优化。目前的种植密度稳定在每亩760株，达到成本与产量的相对平衡。
1: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刺眼，
2: 刺眼，
1: 我们习惯就叫刺眼，实际上来说就是它一个芽眼嘛，适合营养生长的时候，它长出来就是芽，像这个眼，像这个我们这为什么叫花和芽呢？就是分化成芽了，所以它长出来就是芽。那像这个同一个眼，它分化出来，它就是花。
2: 哦，它就越长越大，
1: 这个就是花，
2: 慢慢变成花了。
1: 对，像这个花，这个花呢，像里面这里，你看这里
2: 面，里边还有大的，
1: 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
2: 哦，这个，
1: 哎，对，这个就是
2: 有点像佛手了。
1: 对，像这个夏天的话，大概是17到18天，它就开花了。
2: 哦，然后火龙果这花还能开，还能开花。
1: 火龙果都是晚上开花的，
2: 晚上开，
1: 都是晚上开花。我们说这个它什么，就是昙花一现。
2: 今天晚上有可能能看到它开花，
1: 应该是有的，应该是有的。
2: 今天这期节目，我觉得您可能是看对了啊，咱看到一奇景，
1: 对，
2: 火龙果开花，
1: 我们叫大型的霸王花，大型的这个昙花一现。
2: 哦，
1: 它也是第二天早上10点左右它就闭了。
0: 能有机会看到火龙果开花，让人充满期待。而种植园里的一种装置，也引起了记者的好奇。
2: 我看您这个里边啊，特别突出的一点，上面都有这种，这个是灯吗？
1: 这个是灯。
2: 灯啊，这个是我猜是不是说，比如说吸引虫子去诱捕它用的，还是干嘛？
1: 你确定你猜的对吗？
2: 我不太确定，我不确定。
1: 对，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其实就跟我们的火龙果的产期调节啊，就是怎么做差异化，有巨大的关系。
2: 哦，这还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
1: 对，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收益。长期调节能不能拉开这个差距，其实就靠它。
2: 哦，您这还卖了个关子。
1: 对，晚上我们才能看到它的真实作用。
0: 看来一切答案都要到晚上才能揭晓。
2: 好，这个一眨眼呢，这个天就快要黑了啊！现在呢，应该是晚上的快8点了，
1: 对
2: 吧？7点半以后了。这些是已经开过花的。是吧？
1: 对，这个是昨天晚上开过的花。
2: 昨天晚上开过的。
1: 对。
2: 然后哪些是马上就要开花的呀？怎么找着？
1: 哦，这里一眼看过来，可能那边就一朵。
2: 哦，那这个，这个可能马上就要开了。
1: 对，这边就一朵。
2: 哦，
1: 这边一朵。
2: 大概是有什么特点的？是就快要开花的呀？
1: 我们自己形容说，这个是露白了，一个是露白。
2: 哦，就这个位置能看到白色的东西了。
1: 对，露白，一个是露白，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它这个鼓起来，这个最。这个半胶质，这个它鼓得很圆，像今天这样的天气的话，它就会是正常的一个开放的时间，
2: 正常开花，
1: 对，
2: 所以几率很大，
1: 对对，几率很大。
2: 其实咱们就是静静等待了，
1: 对
2: 对
1: 对
2: 吧？现在是不到8点，8点20，您说8点20左右可能会开花，
1: 对，
2: 就还得稍微等一等。
1: 对的，对的，
2: 对，看着它，看它会不会开。

0: 每一朵火龙果花的绽放，都意味着一颗高品质的鲜果即将诞生。
1: 现在天是已经都黑透了，
2: 对吧
1: 、然后还有一个谜底，特别重要的谜底要揭晓，就是咱们这个种植基地里边这么多的这个灯到底是干嘛用的。
2: 对
1: 啊，那现在可以打开了是吧？
2: 可以了，可以了。
1: 行、咱们打开看一下呗。看一看是一个什么场景啊。哇，好多小虫啊。哇，这么亮啊，这一下亮如白昼啊。打开之后，
2: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补光灯的一个应用
1: 啊、
2: 其实就是到了合适的时间我们打开啊，整个基地就一下子亮起来了。
1: 这特别梦幻，关键看那个场景就想象不到。
2: 在这个基地里面我们白天就是晚上就像白天一样
1: 啊。
0: 亮起灯光的火龙果种植园宛如火树银花，如梦似幻。何叶新说，在临近航线的飞机上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盛景。而这些灯光对种植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2: 粗略算就是按照7块钱一晚上、那我们
1: 一亩、
2: 然后我们接近2万亩地嘛、所以说一个晚上的电费我们接近是15万块钱嘛、
1: 就是一晚上15万。
2: 对，一晚上15万块钱。
1: 哇，这个可能比挖矿还费钱。
2: 对，开着这个灯补缺它缺失的那点时长，
1: 其实是给它带来一些错觉是吧、
2: 对，错觉，我们说叫做骗它。

0: 一样，来
1: 对，
0: 告诉他我现在还是属于长日照，还要继续的开花，还要继续的花有分化，以后出花，上半年让他来花来得更早，而下半年让他延迟一个多月来，继续来花，他就可以把整个产期可以拉得更长。
1: 哦，
0: 那产期拉长之后，它后面就可以意味着就是我们的整年的生产周期就更长了。
1: 哦，
0: 那无形当中它其实就增加了大面面积的产量，
1: 对，销售周期就长了，
0: 对，销售周期长了，我们亩产也上去了。
2: 凭借补光催花技术的辅佐，这个基地火龙果盛采期的好果率达到90%，平均亩产接近万斤。进入旺季，基地每天采收超过20万斤的鲜果，经过清洗、保鲜、分级、包装等工序后，即将发往全国各地。
0: 今天的话呢，像地头的一个平均价格大概在1.2块左右。
1: 哦，那还是这个出货价还是比较便宜的。
0: 还是比较便宜的。
1: 对，因为你要在城市里边，比如说哪怕在农贸市场买，真要是10块钱3斤就已经觉得很便宜了。
0: 其实对于我们农户来说，10块钱3斤是我们追求的梦想
1: 啊，追求的梦想
0: 啊，已经是我们追求的梦想了
1: 啊。
2: 能逐步提升地头价，又岂只是当地农户的梦想？出生于1994年的何叶新，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追寻着自己新农人的梦想。经历过家人的不解，也走过技术的弯路，如今质与量的双高，就是对他最大的肯定。
0: 原来说货架上面都是一些白心的越南白心的或者系列品种的时候，甚至我们觉得什么时候我们国产的火龙果也是可以跟他们打 PK， 甚至超越他们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心里面很开心，
1: 对，
0: 很开心，真的是这样子。 对。
2: 而在这条提质增效的路上，新农人们并不孤单。在火龙果即将大量上市的季节，基地里也迎来几位老朋友。
3: 我们要指导他正确使用农药，这一块我们能不用的我们会尽量不用，当然禁限用药这几项是坚决不能用的。准备上市了，我们告诉他一定要用安全区，有他有用药安全区嘛，安全区内是不能用药的，从各方面生产到最后采收，我们都会做相关的指导。
2: 田间地头的业务交流正酣，而车间里的一项重要工作也要开始了。
4: 这个是我的工作证，我姓谢，叫谢东辉。这个工作单位是广西质检院。一共采了多少斤？
5: 我们大概采了23万斤。
4: 23万斤，
5: 是的。
4: 那我们就按照要求，我们取3公斤就得了。取样过程的话，我们是按照广西食品安全监督细则的这个要求来取样。一般我们会选择这个果皮外表完整，没有破损的进行取样。那我们就要从这个上下左右4个角各取，各取不能全部都在同一个地方取样，就是要有一定的随机性。
6: 那我们就现场封样了啊。
2: 鲜果抽检样品封装启程，意味着这条有关食品安全的链路开始了下一阶段的运转。很快，样品就被送达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的实验室里。
1: 咱们这边好像大家工作节奏还是挺快的。这一天下来一般都得检测多少份这个样本啊？
7: 少的时候可能5-60份，多的时候有上100份。
1: 上百份？
7: 是的。高通量筛查就是一个方法，我们可能可以检测几十到上百种的农药，就算它不在这个范围内，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检测。
2: 在这个专业实验室里，一切影响食品安全的超量农药、过量残留以及禁限添加等都将无处遁形。
8: 因为我们做检测这一块呢，一个就是对产品的一个品质上的一个把关，然后对技术上的是做一些支撑，所以说我们是在这个整个完整链条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9: 我们广西质检院检测项目覆盖广西全部的特色水果，2025年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贸易量大幅增长，我们成功扩项了进出口水果类

0: 农产品596个项目及参数，能够一站式服务中国和东盟水果的进出口贸易。
1: 与此同时，在南宁市江南区的一所大型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里，喜庆的锣鼓与醒狮庆贺着一个全新专区的启用。
2: 现在我们把市场的所有的进口水果都聚集在一起了。
3: 都是进口的水果。
2: 对，都是进口水果，就是东盟水果交易区。
3: 就都是东盟国家进口的水果。
2: 对，
3: 我看榴莲特别多。
2: 对，
3: 是吧？
2: 这个季节就是主要就是榴莲的，主要是泰国和越南。
3: 泰国越南。
2: 对。
1: 热闹的气氛吸引了不少新朋友驻足，而市场里忙碌的很多都是在此经营十几年的老朋友。
4: 我们家大概每天在2到3个柜的自动这样。
3: 2到3车是吧？
4: 2到3车。
3: 哇，都能卖出去，在市场里
4: 卖出去。
3: 哇，好厉害啊！
5: 进口的渠道都已经把检疫啊、报关已经把它完成，然后我们进了市场之后，还一关就是市场会抽检。
4: 现在如果说这个劣质的水果进入我们市场的话，我们是收都对我们这种好的货，还是有一定的销售影响了，会影响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品类的销售。
1: 在自由交易环境里，市场方如何帮助良币驱逐劣币，还要从农产品进场的时刻开始说起。
6: 现在把押金是可以退的，从现在开始算，一个小时内去第六大棚办理退押金的手续，消费200押金，记得一个小时内去第六退200押金。
3: 这是他们咱们进这个市场的第一关了，是吧？
2: 是的，主要是登记车牌号，还有司机的信息啊，是哪一个品类？比如说是水果还是蔬菜？这个最基本的信息。最主要的是让他缴纳这个入场食品安全手续的保证金。就是他进场之后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流程去跟我们申报他的来货信息，给我们抽样检测，完成这个手续之后，我们才给他退这个食品安全的保证金。
1: 陶哲告诉记者，收取食品安全保证金相当于给进场的农产品设置了安全缓冲，让每一批货都能进入核查体系。
2: 我们市场的核心品类就是水果和蔬菜那么一天的总量大概是6000吨。
3: 一天6000吨。
2: 对。
3: 水
2: 果的话我们占整个广西的65%。
3: 占整个广西自治区的65%的水果是从这儿出去的。
2: 对，然后占南宁市的份额大概是95%。
3: 那肯定是南宁最大了。
1: 穿过一座座交易大棚，终于来到市场入口工作人员提到的第6区办事窗口。几乎全天24小时，这里都是一派忙碌。
3: 这是咱们的第二关，是吧？农产品进来第二关，
2: 第一个就是查验它的来货的凭证。
3: 像这些都是
2: 包括这个相关的合格证明。
3: 那我看这边还有好多样品啊，这些是干嘛用的呀？
2: 这个就是待会要拿到我们的检测中心去进行快速的检测。
3: 就是说有这些证明，咱们有些还要再检一遍。
2: 对，就是为了加强这个市场的食品安全考虑。所以说我们增加了这个措施。
3: 自己给自己加了个码。
2: 对。
3: 是，我看这还挺丰富的啊，茄子、水果，包括榴莲这些。
2: 对。
1: 在窗口工作人员登记核验的同时，商户上交的样品被迅速送往市场自有的检测中心。有别于质检院的全面检测，这里的技术人员会依据国家相关机构实时更新的农产品检测细则，对各类果蔬相应可能会存在的风险项进行针对性的排查，检测时间少于20分钟，以保证商户的正常销售。进行到这一步，关于食品安全的接力棒依然在传递。
7: 从去年开始，我们那个市场监管总局跟农业农村部就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我们对那个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然后我们的话就是监督市场方履行这个职责，然后我们去抽查一些相关的经营户，看看他们有没有落实到位。
3: 咱们市场监管部门过来再检查一遍，就他这个链条有没有完成？
7: 对，有没有落实？
3: 有没有落实？
7: 是否有那种没有经过检测就上市销售的水果？
1: 至此，农产品从产地到消费市场之间的质量安全链条已形成闭环。在广西，这一多方协作的建

0: 测体系被概括为四个字：三方四联。
1: 三方就是、三个部门，分别是市场监管部门、农业农村部门，还有咱们在市场销售的这个开办方、三方就是这三方了。
2: 三方，
1: 四年从源头一直到我们后面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的这个整个链条，第一个年就是说我们要联合服务，第二个年就是我们要联合查验，查验这些产品是不是合格，第三个年呢就是我们要联合的处置，有问题的要把它处置，第四个年呢就是我们要一起联合的溯源，如果有问题了，它的问题根源在哪儿，主要就是这三方四年。
0: 而除了监管体系外，对农产品经营商户的质量服务，更是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1: 咱们这个屋子，您看，这个叫面向东盟的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它就是贴近我们企业，来建设我们的质量服务的一个最深的一个触角。我们全区有165个这样的站点，2024年开始，市场监管总局还有农业农村部等5部委、他们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质量基础设施如何联动来开展这样质量提升的活动的这样的指导意见。在这个文件下发以后，我们就根据文件的指导的这些精神啊、陆续的开展这些工作，到现在才能见到这样的一个规模。
0: 产品高效送检，扶持品牌建设，为每一个扎根乡土的创业梦保驾护航。除此之外，行业标准的设计制定，更是关乎每一块土地、每一颗鲜果命运的关键保障。全面且贴心的质量服务，为溢价增收赋能，让每一抹甜蜜滋味安心入口。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道，看见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晋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35%。
1: 上半年工业生产稳定增长，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56%，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
2: 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挑大梁的作用突出，抢抓全球人工智能、新能源发展机遇，扩大优质产品供给，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等行业啊，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行业增加值保持了2位数增长。
1: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启动新一批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遴选工作，围绕16个新赛道开展2026年国家高新区新赛道培育。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比一季度提高1.9个和0.9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扎实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通过加强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布了光伏、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
2: 综合运用产能预警、置换和企业约谈等多种手段，持续规范竞争秩序。电池制造行业出厂价格指数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碳酸锂等产品价格趋稳。我们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持续实施

0: 41个大类行业中32个保持增长，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营业收入利润率 5.56%， 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第二，结构之变更更值得关注。数据显示，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9.3% 和 13.3%， 这不仅是量的扩张，更是向新向优的质效提升体现。第三，以价换量转向了以质取胜，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一至五月造船新接订单占全球 81.2%， 稳居首位。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了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此外，发布会还传递出一种务实的态度。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外部环境复杂，工强虚弱是挑战，但我们产业体系权、韧性强的优势没有改变。下一步，工信部将着力破除技术交易壁垒，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建立算力市场化定价标准等，这是从源头上为内卷式竞争立规矩。可以说，今天的发布会不仅是对短期数据的解读，更是传递出中国工业经济稳中求进的清晰信号。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这其中，自主品牌出口增速达到25.4%。文创潮玩、体育 IP 衍生品成为了出口结构优化新增长点。而就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制造同样大放异彩。
2: 公司非常自豪、非常骄傲的一个项目，
3: 拿到这个全球的独家授权，也是因为我们有硬核的技术。
4: 走进浙江杭州下沙的一间办公室，三只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的形象放置在了门口最显眼的位置。这家看似普通的企业，正是本届世界杯吉祥物手办的独家设计与生产方。
2: 近这个半年的时间内的主要的资源投入都是在世界杯这方面，然后这目前也是我们公司非常自豪、非常骄傲的一个项目。
4: 每一届世界杯，除了绿茵场上的激烈对抗、热血沸腾，赛场之外，各式赛事文创同样备受全球球迷追捧，成为热门收藏。顶级赛事 IP 的吸金能力和丰厚的市场回报，让每一届世界杯都引得全球各国供应商争相参与竞标，角逐十分激烈。张泽亚坦言，当初收到国际足联发来的竞标通知时，团队都不敢相信。
2: 只发到我们老板的个人邮箱，然后不允许转发，就告诉我们大概可能就一周的时间就要出方案。
4: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团队迅速开启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产品的设计工作。
5: 当时他那个官方资料也没有给到我们，当时就找了很多那种踢球的动作。
6: 那你们一共前前后后设计了多少个？
5: 反正加起来100多个吧。
3: 我们大概在一周左右完成了一个42页的全英文的一个这个 PPT， 然后我们打磨了11版。当时也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4: 在递交材料一个月后，企业终于收到了国际足联颁发的世界杯相关产品生产授权书，斩获了这份难得的行业机遇。而能够把握这次宝贵的机会，除了企业拿出全方位创新设计之外，更为核心的支撑是扎实过硬的独家工艺。深夜10点，车间内数百台智能设备全速运转，注塑、一体上色、分拣全流程自动化作业。这里是全球首个规模化玩具黑灯工厂，单日产能可达150万个，整条产线全面搭载企业自主研发的食品级一体成型工艺，从根源规避传统玩具喷漆工艺带来的掉漆、有害物质析出等安全隐患。而这也是企业此次拿下世界杯产品授权的关键。
7: 目前日产能可以达到150万只公仔，平均就是每分钟上千只公仔的产出。我们自主研发了这种多颜色一体成型的技术，现在我们可以做到最多13种颜色的一次成型。
3: 一个潮玩企业发明专利我们几十项，这是非常难得的。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在中国制造智能制造端的一个技术的优势，这个硬核的技术的壁垒、技术的竞争优势，就是我们实现了海外它做不到的一个技术。
4: 从质疑竞标成功到连夜打磨设计方案，靠硬核工艺拿下顶级赛事独家授权，如今企业生产的世界杯产品在国际足联

0: 授权的61国分销渠道销售，实际触达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一个小小的世界杯吉祥物，折射出中国制造质的飞跃。从代工生产到自研 IP 运营，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中国制造的新名片正越擦越亮。
0: 小小的世界杯吉祥物摆件，却是中国制造升级最鲜活的缩影。依托自研的一体成型专利，全链路绿色生产，中国企业通过了国际赛事的严格质检。而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产业从代工生产者到全球 IP 运营商的华丽转变。世界杯只是窥见中国制造实力的一个窗口，在更多领域，中国制造还在不断上新上分。
2: 在刚刚发布的2026年经济半年报中，外贸、高端制造表现亮眼。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体育用品赛道增长势头突出。今年上半年，全国体育用品出口675.3亿元，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传统制造业的升级转型正在给中国外贸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供应的品质与创新实力也收获了全球市场实实在在的认可。
3: 传统制造业它的升级是非常快的，我们之前几年还在讲新三样，那么最近一两年我们又开始讲新兴三样，也就是说这个新的动能和这样一个传统的这样一个产能，其实是在很好的这样一个协同的这样一个发展。无论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还是东盟的市场，还是拉美的市场，这些国家上半年的这样一个外贸的进出口基本上保持了15%的增长。
4: 南秦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5: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Moto Razr Fold AI 手机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6: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林永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8: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me to win.
1: 经济信息联播，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今天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与此同时，今天还有一批 A 股上市公司密集披露回购增持计划，尤其是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纷纷投入真金白银，为市场注入信心。
2: 这两天呢，从监管到市场机构再到上市公司，一套密集的组合拳为市场传递出了明确的稳定预期信号。证监会主席吴清呢，在今天的投资者座谈会上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了他们包括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等意见建议，并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证监会会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让投资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
3: 与此同时，今天中国中车、中国铝业、国电南瑞、中煤能源、国投电力、中国神华等央企旗下上市公司密集发布公告，通过增持、回购、分红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在增持方面，中国铝业力度最大，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拟在12个月内

0: 增持 A 股及 H 股股份，金额区间10亿至20亿元。中国中车控股股东拟6个月内增持1.5亿至3亿元，中煤能源控股股东拟增持5000万至1亿元。回购方面，国电南瑞拟以5亿至10亿元自有资金回购股份，成为本次央企回购中的代表性动作。与此同时，多家保险公司也发布声明，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以实际行动积极把握资本市场估值修复与产业成长双重机遇，看好中国权益市场长期配置价值。
1: 召开座谈会，央企大额回购增持，显示长线资金集体表态，形成政策、产业、机构三方协同的稳势体系，具备多层次深层含义。监管主动倾听市场诉求，释放客户信号，叠加国资、险资、真金白银进场，引导市场摆脱短线投机，树立价值投资主线。同时，央企加大回购分红，能够强化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的责任，进一步畅通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路径。
2: AI、高端制造、高股息国央企均存在估值修复空间，叠加陆续披露的中报业绩形成基本面的支撑，市场的估值修复行情具备资金和盈利的双重逻辑，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也将进一步强化。
3: 昨天晚间，长兴科技正式公布投资者中签与获配结果。除了网上发行，这次长兴科技也面向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这也意味着没有中签的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相关的理财产品参与打新。详细情况一起来看报道。
0: 在此次长兴科技的网下发行中，民生理财、南银理财、宁银理财、兴银理财、众友理财五家理财公司的29只理财产品获配合计超450万股，按照发行价格每股8.66元计算，对应获配金额大约3900万元。
4: 长兴科技在今年第一季度实现了规模净利润超过247亿元，同比增长超出16倍，而且公司所处的行业正是需求高速扩容的阶段，成长性很高。通过精准定位，参与到这一类型的优质硬科技标的的新股申购，有利于优化我们的资产配置，提升理财产品的收益。
0: 据了解，此次长兴科技新股申购，网上个人投资者最终中签率约为0.47%，也就是大约212个配号中1签。业内人士表示，对于像长兴科技的热门新股，普通投资者中签概率较低，还面临市场的准入限制，而借到理财产品则成为参与新股投资的另一条路径。
5: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参与这个新三板或者科创板的打新，需要在投资年限、投资资产规模等方面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购买参与打新的银行理财，可以有效的分享新股的收益。
0: 此次获配的理财产品，多数产品设有最低持有期，中等风险产品较多，以混合类理财产品为主。
6: 这类产品以固定收益类资产为底仓，其他的这个底层资产的价格波动也会对净值产生重要影响。此次理财公司获配金额中有70%会涉及这个6个月的锁定期限制，期间呢，理财公司不能买卖该股票，股价可能有比较大的波动，并非稳赚不赔。
7: 长兴科技获追捧的背后，是理财公司近期加速布局打新市场的缩影。所谓打新，也就是投资者申购新发行的股票，待上市后择机卖出，以获取价差收益。市场上的打新理财越来越多，是不是适合所有的投资者？投资者应该如何选择呢？继续来看。
0: 数据显示，2026年至今 ，A 股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超280%，丰厚的回报预期推动理财公司打新热情持续高涨。以光大理财、宁银理财、兴银理财为例，截至目前，这三家理财公司在深交所参与网下报价合计次数超300次。
4: 从2025年8月参与 A 股的网下打新，截至目前累计中签新股超过了60只，重点布局硬科技龙头。我们已经获得配售的新股在上市的首日平均涨幅超过了3倍，最高涨幅超过了15倍。
5: 在低利率环境下，固收类资产收益率比较低，那么银行理财参与打新呢，可以更好的丰富资产配置。在新股发行常态化而且破发率降低的情况下，有些比较好的这个企业成长性还比较好，而且估值比较低， 为银行理财打新提供了比较好的投资标的。
0: 尽管起购门槛比较低，专家也提醒，打新的理财产品并不一定就意味着高收益，相关投资也不是适合所有人。

0: 新产品，理财收益呢，它也会受到这个新股价格波动、大类资产配置结构，包括其他资产净值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存续打新理财产品多为这个最小持有期或者封闭式这样的运作模式，约定持有期内呢，它是不可以赎回的。投资者需要评估好自身的流动性需求。对于这个开放式理财来说，它在存续期内呢，产品规模会灵活的变动。那如果后续申购该产品的投资者比较多，也可能会进一步的稀释这个打新的收益。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应运而生，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 在我身后的世博中心金厅当中，正在进行的就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闭幕式。那这也标志着本届大会的圆满落幕。四天以来，全球顶尖的科学家和行业领军者在这里激荡思想，凝聚共识。各方在技术创新、伦理治理、国际合作等关键议题上收获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多项重要成果的发布，不仅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更锚定了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携手共进的未来航向。而这一切正是对大会主题最生动的诠释，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3: The willingness to do this 5,000 capacity building initiative that was mentioned, that's something I think fits in very nicely what our organization is doing. The AI Plus initiative, the recognition that we're living now in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where if we do want to ensure that not certain countries do not get left behind,that there is a need for clear and strong governance to be put in place.
4: 这次大会啊，从技术、AI、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方方面面都展开了全面的展示、深入的讨论。那么对于我们从全球角度一起来进行 AI 建设、AI 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5: 在本届大会新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大会同步发布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和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重磅文件，也为搭建全球 AI 算力普惠、数据共享、伦理共治的全新合作框架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6: Also, an exchange predicated on.Coming to agreements about issues about global governance, about global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o I am both excited by the advances taking place in China as I see them and have seen them now over the course of almost 20 years.
7: 全面开花共同繁荣这样的一个景象，最让我关注的其实是来自于算力芯片，还有来自于这个服务器，尤其是来自于算力集群整体的一个协同，应该说给未来的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和可能性。
8: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批重大项目集中签约，预计大会意向采购金额超过200亿元。
5: 官方数据统计，本次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记者观察到，本次大会签约落地项目规模大、领域广、能级高、协同强，一批上海市人工智能重点项目相继签约。
9: 我们通过通砖融合，让这个模型既具备长程独立思考能力，也能够在不确定性下自己去寻找方向去探。另外呢，又在每个数理化天地生相关领域里面，它能够准确用好已知的知识探索未知。
10: 现在在我身边就是本届大会全球首发首展的半人马机器人，它主要应用在消防救援、应急救灾等特种作业场景。在经历了4天的展出之后，它也收获了100台的意向订单。
11: 那么这款产品呢，在这几天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和青睐，并且也是获得了一些意向的合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今年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特点，要让机器人或者是 AI 能够真正的达到有用，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
5: 据统计，本届大会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在4天的会期中，一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覆盖智能制造、医疗健康、算力基建、具身智能、太空算力等核心赛道，聚焦底层技术攻关、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场景规模化落地与区域产业协同。AI 正加速从技术验证

0: 走向商业化量产。
1: 因为现在是人工智能大爆发的时候，它进入的是千行百业，从生成式 AI 到智能体 AI、 物理 AI、 矩阵智能，人工智能也会把我们很多工作效率跟生产率提高，这样对于整个这个新的经济转型和这个新质生产力赋能各个行各业都会起到极大的这个促进作用。
2: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2025年图灵奖得主加拿大计算机科学家吉勒斯·布拉萨德接受了总台财经频道记者专访。他表示，量子密码是构建未来通信安全的基石，而中国在这一领域已经走在了全球最前列。
0: 布拉萨德表示，目前网上支付、身份验证等场景所使用的相当一部分加密技术，主要依靠计算难度来保障安全。足够强大的量子计算机一旦出现，就能大幅缩短这一过程。一些攻击者可能现在把截获的加密信息保存下来，等未来技术成熟后再尝试解密，会对网络安全构成极大挑战。
3: Well, currently, all your communications over the internet, like passwords.Credit card numbers, all of that is encrypted by a method that we know exactly how to break. There's no security whatsoever. Everything that's you've confided to the internet from day one, since your birth, this all becomes an open book when we have a quantum computer.
0: 布拉萨德认为，通过量子密码学相关技术，一旦有人在传输过程中进行窃听，就可能改变信号原有的状态，通信双方可能据此发现异常。目前来看，大规模应用这项技术需要专门的基础设施，代价高昂，但具有长远意义。
3: Some infrastructures are expensive but necessary, and I believe that in an infrastructure that will make it possible to have a full-scale quantum cryptographicProtection will be expensive but necessary. And the good news is that if there is one country in the world who understands that, it's China. And China is the most advanced country in the world for deploying quantum cryptography.
0: 目前中国正加快在量子科技领域布局，并将量子科技列为15-17重点发展的未来产业。布拉萨德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3: I think it's the right decision. No, quantum.Technologies is really the way of the future. It's already a bit of the present. And I really believe that a country that will master quantum technologies better than others will be leaders. And you're well on your way for that. Again, for quantum cryptography, number one in the world. For quantum computing, you're very high.
4: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今天8时到明天8时，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5: 截至7月20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9米。据预报。7月20号至7月22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桂江、鹤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赣江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20号8时至7月21号8时，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4: 今天，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针对当前家政服务行业存在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0: 在服务供给层面，针对我国家政服务人员主要以灵活就业为主、人员流动性高的问题，新举措明确鼓励地方开展制度创新实践，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出台配套法规，在劳动时间、居住安全、隐私保护、健康风险提示等方面。 通过合同示范文本等方式保障家政服务人员。

0: 合法权益。
1: 通过引导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出台配套政策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的指引或者是家政服务的规范协议呢，明确家政服务的这个内容、收费标准等等呢，能够清晰界定家政企业平台还有服务人员的权利和义务，有利于保障家政服务人员的这个健康权、休息权、隐私权等各项的合法权益。
0: 针对家政服务定价标准问题，此次新举措明确提出推动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并加强价格监管。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还着力破解了消费者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信任鸿沟。新举措明确，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家政服务信用信息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的便捷性，加强家政服务员各类信息共享。
1: 通过无感化的方式呢，来嵌入家政服务人员的这个个人信用信息，能够让消费者更直观、更清晰、更便捷地了解这个服务人员的信用情况、职业过往的这个经历等等，能够高效地、快速地筛选这个服务人员，有效解决这个供需匹配效率低、服务人员背景调查难、消费信用缺失等等这些问题。
2: 再来关注生猪养殖，近一年来生猪价格持续走低，养殖户收入承压。近日，全国首单基于保险加期货的生猪收入险在山东青岛落地。这份保险是如何保障养殖户收入的？与传统保险的区别又是什么？一起来了解。
0: 徐瑞杰是山东青岛的生猪养殖户。过去一年，生猪市场持续低迷。今年4月，他出栏近5000头生猪，算下来每头亏损近300元，养殖压力非常大。
3: 现在这两天价格涨点了，能有到5块7毛5左右，这个价格肯定还不行，基本上打住成没事儿。
0: 最近，徐瑞杰给自家2500多头生猪投保了一份生猪收入险。这份新保险最大特点是保死亡也保跌价，直接锁定收入底线。一旦每头生猪实际收入低于1413.25元，保险公司就会按差价进行赔付。按照一头猪出栏重量220斤来测算，相当于每斤价格保到6.4元左右。扣除保费后，养殖户每头猪至少能有100多元的利润。
3: 好好的把猪养好了，这个价格你不能太担心，这个利润基本就锁定了。
4: 我们也能安心的，就是去不烂，是吧？放心的养猪，的确对我们养猪户是个定心丸。
0: 以往的生猪保险一般只保障死亡风险，或者只保障价格下跌的风险，而这次基于保险加期货模式的生猪收入险项目，首次对生猪养殖的收入进行综合保障。项目首批保障生猪4060头，保障金额超过573万元。
5: 既保障这个因为意外事故或者是疾病导致的这个生猪死亡带来的收入减少，同时呢，也保障市场行情波动带来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减少，它更符合农户的实际生产需求。
0: 业内人士介绍，这款保险是以期货市场的价格为依据，精算确定保障标准。同时，保险公司还可以将风险转移到期货市场，实现了风险转移的再保险，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业务闭环。
6: 给保险公司卖了一个看跌期权，那么随着这个价格的下跌，我们通过对冲操作会产生收益，这个收益就是我们给农户因为价格下跌产生收益损失的理赔的一个来源。
7: 再来关注毕业求职季租房市场。今年北京大约有30.9万高校毕业生，同比增长1.2万人，叠加外地来京求职创业的毕业生，住房租赁市场的热度不断的攀升。
0: 王朝阳是中国矿业大学2026届本科毕业生，8月他即将到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实习。最近他顺利租下公司附近一套一居室的房源，
8: 一个独居室的位置，大概是西三环附近，租金大概是3000多，通勤距离就是5公里之内。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北京中关村及国贸等热门商圈租房市场的热度近期有了明显上升。
9: 签单量，平时如果我们一个月签一个7-8单，在毕业的时候就得10多单这种。
10: 对比前两个月的话，这两个月的成交量是往上浮的。对比往年的话，成交量也是往上浮的。只要是价格合理，大概是一个月内就很快就能出掉。
0: 今年北京继续开展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提供各类租

0: 5万套房源啊，整体来看，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优惠措施的保障啊，大家的这个租房的资金的压力还是不用太担心的。
1: 记者注意到，在当前的住房租赁市场中，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房源占比在不断提升。
2: 今年保租房的数量，有35个，在整个房源供给上的占比也会有所提高，正好是符合我们毕业生这个资金不充足、这个租房成本要降低的这些需求。
1: 除了已入市的保租房项目外，今年北京还计划开工5个保租房项目，房源共计3402套间，11个保租房项目也将于年内竣工，将为市场提供房源4415套间。
3: 东北超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中，辽宁各地东北超第二现场迎来众多球迷观赛，超高的人气也带动了周边商户销售额持续走高。
4: 这里是苏家屯区荷花之夏夜市，在我身后上万名市民汇聚在荷塘边，在这儿不仅可以沉浸式观赛，还可以凭借票根领取当地的特色美食。
5: 家里边也没有这氛围，到现场了大家在一起看，进球大家一起给沈阳队加油，
6: 感觉气氛挺好的，所以我们能过来特意过来看一下，我喜欢看室外的气氛。
7: 欢迎我们所有的球迷到咱们荷花之夏夜市来兑换。
1: 据了解，自5月23号东北超开赛以来，荷花之夏夜市的总接待游客量超过了37.69万人次，相比去年增加了27%，总营业额突破了350万元，同比增加26%。此外，在大连市当地步行街，除了打造东北超第二现场，还同步开放了特色市集，展销东北超吉祥物、赛事联名周边。在阜新市，当地解锁露营加观赛夏夜新体验，现场趣味足球接力赛、文艺巡游轮番上演。在本溪市南分区，不少地方新增了高清大屏，吸引来球迷欢乐观赛。在鞍山市，市民来到夜市，在烟火气和呐喊声中，共同感受体育赛事带来的欢乐。
8: 国际方面，今天美伊的互相打击仍然在继续。伊朗多地今天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重要的工业、商业和交通枢纽大不里士今天遭到了袭击。目前，美伊的战事正在波及周边区域，约旦、科威特等国的美军目标正在成为伊朗的袭击对象。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大不里士是伊朗重要的工业、商业和交通枢纽，同时也是连接土耳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贸易门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3: 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9: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 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呼

0: 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两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四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1: 本周中东局势持续扰动能源市场，科技巨头的财报将检验人工智能的投资前景，全球资本市场将迎来多重考验。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来的分析。
2: 由海事风险服务公司的 CEO 近期警告称，目前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面临最坏情形。希腊海事风险管理公司 Marisks 的 CEO 近期在劳氏海事数据的一场简报会上表示，观察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正在下降，并且现在船员的担忧情绪甚至比此前更加严重。劳氏海事数据的资料显示，虽然六月下旬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一度回升，但是进入七月之后，流量明显再次萎缩。值得注意，上一周船舶通行量和在前一周相比下降了约六成。油价上，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目前全美平均汽油价格已经逼近每加仑四美元的关口。分析认为，可能会在未来一两天内再突破这一水平。另外，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本周 AI 交易将迎来关键财报季考验。本周谷歌母公司字母表以及特斯拉将公布季度业绩。此外，市场还在关注包括通用汽车和英特尔等企业财报。分析指出，市场将尤其关注字母表的云业务增速、 AI 投资回报以及明年资本开支计划，这些指标将直接影响对芯片和数据中心需求的判断。目前费城半导体指数已较六月创下的盘中高点回落约 20.2%， 进入技术性熊市区间。对于未来的走势，市场观点仍明显分化。
3: There's the element of price, there's the element of time, and I think we need a little bit more of both, to kind of unwind some of the froth that we saw in the second quarter. So I think it's probably premature to look for a bottom there.
2: 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尽管近期科技股出现回调，但长期来看，人工智能需求依然稳固。
4: We're also not comprehending when all of this capability go to the edge in smartphones, in tablets, in PCs, and even in the industrial edge, like robotics. So, but I think it just comes down to conviction of what you believe that AI, will pay off, and it does take...
1: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正式辞去首相职务，由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接任。伯纳姆也成为了英国近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
5: 当天，伯纳姆来到唐宁街十号，在这里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
6: I have just come from Buckingham Palace, where I have accepted His Majesty the King's invitation to form a government.
5: 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此前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此外，伯纳姆还主张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社会福利改革，同时寻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然而，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将面临重重挑战。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原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经济方面，伯纳姆就任当天就将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而前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有分析人士指出，英国目前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任何其他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经验来应对当前的复杂挑战。伯纳姆的政策主张能否落地见效仍是未知数。
7: 路透社报道，美国花旗集团日前将韩国股市的投资评级从此前的超配下调至战术性中性。今天，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大幅收跌，盘中一度触发暂停程序化交易的临时停牌机制。
5: 20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早盘低开后快速下跌，跌幅超过 4.4%， 随后股指一度小幅反弹，之后再次下探，盘中一度触发临时停牌。

0: 机制。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于6516.27点，跌幅达4.46%。当天，韩国创业板指数也大跌超5%。截至20号收盘，7月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已累计下跌约23%。 另据路透社20号报道，美国花旗集团日前将韩国股市的投资评级从此前的超配下调至战术性中性。 花旗集团表示，其对AI赛道长期结构性看多的逻辑不变， 此番下调韩国股市投资评级，主要是因为韩国资本市场与半导体板块高度绑定，且近期市场波动显著加剧。有分析指出，受近几周半导体板块剧烈波动影响，花旗集团计划降低人工智能主题资产的风险敞口，这是此次评级下调的主要原因。
1: 再来关注加拿大的山火。1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目前，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加拿大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9号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就加拿大山火掩埋跨境蔓延至美国一事，与卡尼进行了沟通。特朗普称，他告诉卡尼：“你们得阻止这些山火毒害我们的空气。”特朗普还说：“也许他们应该赔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收点关税。”此前，特朗普及部分共和党国会议员就曾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致掩埋蔓延污染美国空气质量，每年给美方造成巨额损失。
2: 再来关注美国爆发环孢子虫病的最新消息。美国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最近自愿召回多款求生菜加工产品，原因是这些产品可能和美国多州报告的环孢子虫病有关，相关的产品已经销往了27个州。
0: 据美联社19号报道，泰勒农场召回的是从墨西哥中部进口的求生菜产品，包括25款碎生菜和混合沙拉包装产品，涉及8个品牌。目前，这家企业正在下架相关产品，并停止采购涉事产地的生菜。此外，全美最大食品分销商希斯科公司也宣布暂停配送泰勒农场进口的墨西哥求生菜产品，并要求采购方自行销毁问题产品。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美34个州出现环孢子虫病感染，累计报告至少1645例病例，其中141人住院，感染规模远超去年同期的249例，另有超过5000例疑似病例尚待确认是否与此轮感染有关。美国卫生机构官员此前认定，此轮环孢子虫病的感染源是连锁快餐品牌塔可中门店使用的墨西哥求生菜产品。 大部分患者感染前在该品牌门店用过餐。据悉，环孢子虫病是由环孢子虫感染引发的肠道寄生虫病。农产品如果用被粪便污染的水灌溉或清洗，便容易携带寄生虫卵囊致人患病。感染者可能出现腹泻、排便频繁、胃痛、恶心等症状。
3: 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使苏丹很多地方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的破坏。目前那里的情况如何？一起来看。
4: 自2023年4月，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苏丹多座发电站、变电站以及输电线路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大部分地区长期面临电力短缺。在局势相对稳定的东部港口城市苏丹港，不少城区每天停电时间也超过5个小时。随着盛夏来临，高温叠加停电，不少居民只能在露天纳凉过夜。
5: 持续停电不仅影响居民日常生活，也让许多依赖电力生产的商户经营困难。 الشغل كله معتمد على الكهرباء يعني انا اللي هسه عندي زي الخشب ده انا لما بجيبه هجيبه عشان انا يشتغله فالزمن اللي انا بديه اني انا ما اشتغلت هيكون محسوب علي
4: 为了维持基本运转，一些工厂和商铺只能自行购买发电机保障供电，加重了他们的经营负担。
6: 我现在的位置是苏丹港的一个居民区，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钟左右，室外最高气温接近45摄氏度。那这个街区从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一直。

0: 处于停电状态。那我身后的这台发电机正在为旁边的一家酒店式公寓提供电力。在苏丹港，依靠发电机维持营业已经成为了不少酒店、商铺等经营场所的常态。但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无论是设备的购置费用，还是持续上涨的燃油成本，都难以承受。
1: والطاقة الشمسية برضو يعني بقت بأسعار خرافية في مؤسسات بتقدر تعمل في محلات تجارية بتقدر تعمل في مواطنين المستطيع برضو بيقدر يعمل لكن جزء من المواطنين يعني ممكن أكثر من 70% الشعب السوداني بيعيش تحت خط الفقر
2: 战乱还导致苏丹多个地区供水系统无法正常运转，许多居民只能赶着马车到附近河流取水，或向商贩购买生活用水。
3: المويه عندنا في ولايه البحر الاحمر كانت المويه ب 1000 جنيه يعني الجركان بتاع المويه ب 1000 جنيه وظلف ومع الكهرباء ذاته مرات المويه ما تلقاها بسهوله ذاته لانه المويه شغاله بالكهرباء يعني المويه يعني في الظرف يعني صعب جدا يعني واذا الكهرباء قطعت ذاته الناس ما بلقوا مويه عشان يجيبوها لك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进球1-0战胜了阿根廷队，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5: 上半场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主动，阿根廷队甚至都未能在对手禁区内触球，西班牙队则持续围攻。第43分钟库库雷利亚弧顶贴地远射稍稍偏出，一边再战，西班牙队凭借坚决反抢和稳健控球完全压制对手，阿根廷队只能通过犯规试图打断西班牙队节奏。整个常规时间，西班牙队15次射门10次射正，阿根廷队0射门。阿根廷队19次犯规吃到5张黄牌1张红牌，西班牙队则没有吃牌。常规时间伤停补时阶段，恩佐吃到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阿根廷队只能以10人应战。加时赛第6分钟，替补上场的尼科·威廉斯为西班牙队打入一球，但因梅里诺对奥塔门迪犯规在先被判无效。阿根廷队试图全线退守，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但第106分钟，西班牙队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打破阿根廷人的希望，他禁区内推射打入全场唯一进球。丢球后，阿根廷队终于发起几次有威胁的进攻，但西蒙尼禁区内射门高出横梁，阿根廷队错失最后机会，比分最终定格在1-0。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
6: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稳外贸、稳外资直接贷款额度，运用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支持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截至6月底，共向稳外贸、稳外资领域发放贷款940亿元，助力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今天起，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次允许输华的咖啡豆是继干辣椒、腰果之后又一个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区域一体准入的农产品。检疫准入制度是为国家把好国门生物安全关，对首次或暂停后恢复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高风险货物物品等设立的一道安检程序。今天，新建南京北站站房混凝土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南京北站位于国家东西沿江大通道和南北粤海大通道交汇处，总建筑面积约69万平方米。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南京铁路枢纽布局，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近日，在瑞典西部格莱斯多普地区出现了罕见的双龙卷风。目击者拍摄的画面显示，两股龙卷风在湖泊和田野上空盘旋，之后合二为一。所幸龙卷风并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悉，双龙卷风属于罕见的极端天气现象，其破坏力通常比普通龙卷风更强，但持续时间更短。韩国仁川市消防部门20号表示，韩国电商企业酷鹏位于仁川市的一处物流中心18号早晨发生火灾，由于楼

0: 内存放有大量易燃物，且建筑结构复杂，截至20号傍晚，大火才被扑灭。由于建筑物可能存在倒塌风险，政府此前已对事发地附近的部分居民发出疏散令，并建议周边小学和幼儿园20号停课一天。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圭亚那政府官员19号表示，一艘载有116名乘客和17名船员的渡轮18号晚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这艘渡轮于当地时间18号下午3点左右出发，沿大西洋海岸航行，当晚11点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从现场初步情况看，这艘船可能是被巨浪击中后侧翻沉没。
1: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9: 刘百年甄选新西兰纯净奶源，好营养陪伴每个幸福家庭，每天一杯如百年，幸福快乐每一天。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讲究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北京多云转小雨，24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0到29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沈阳晴，22到31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7到39度。银川多云转晴，19到34度。西宁晴，11到26度。兰州多云转晴，18到33度。西安多云转晴，25到35度。拉萨小雨转晴，12到24度。成都晴，25到40度。重庆晴，29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8到32度。石家庄中雨转阴，25到34度。济南晴，26到34度。郑州多云，25到36度。合肥小雨，25到32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34度。武汉小雨，26到32度。长沙雷阵雨，25到32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6到33度。福州多云，28到35度。台北小雨转晴，25到31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8到32度。澳门中雨，28到32度。北京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

0: 享受创办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王宇。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
2: 上半年工业生产稳定增长，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56%，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
3: 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

0: 值平均增速约7%，挑大梁的作用突出，抢抓全球人工智能、新能源发展机遇，扩大优质产品供给，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等行业啊，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行业增加值保持了2位数增长。
1: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启动新一批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遴选工作，围绕16个新赛道开展2026年国家高新区新赛道培育。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比一季度提高1.9个和0.9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扎实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通过加强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布了光伏、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
0: 综合运用产能预警、置换和企业约谈等多种手段，持续规范竞争秩序。电池制造行业出厂价格指数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碳酸锂等产品价格趋稳。我们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持续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
2: 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半年报发布，今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领跑，智能算力规模同比翻倍。这份成绩单亮点频出，其中有3项关键数据与趋势尤为值得关注。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3: 第一，工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35%，41个大类行业中32个保持增长。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营业收入利润率5.56%，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第二，结构之变更更值得关注。数据显示，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3%和13.3%。这不仅是量的扩张，更是向新向优的质效提升体现。第三，以价换量转向了以质取胜。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400余款，超全球半数。1至5月造船新接订单占全球81.2%，稳居首位。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了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此外，发布会还传递出一种务实的态度。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外部环境复杂，工强虚弱是挑战，但我们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没有改变。下一步，工信部将着力破除技术交易壁垒，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建立算力市场化定价标准等，这是从源头上为内卷式竞争立规矩。可以说，发布会不仅是对短期数据的解读，更是传递出中国工业经济稳中求进的清晰信号。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应运而生，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5: 在我身后的世博中心金厅当中，正在进行的就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闭幕式。那这也标志着本届大会的圆满落幕。4天以来，全球顶尖的科学家和行业领军者在这里激荡思想，凝聚共识。各方在技术创新、伦理治理、国际合作等关键议题上收获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多项重要成果的发布，不仅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更锚定了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携手共进的未来航向。而这一切正是对大会主题最生动的诠释，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6: The willingness to do this 5,000 capacity building initiative that was mentioned, that's something I think fits in very nicely what our organization is doing, the AI Plus initiative, the recognition that we're living now in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where if we do want to ensure that not certain countries do not get left behind,that there is a need for clear and strong governance to be put in place.
7: 这次大会啊，从技术、AI、

0: 链、供应链、价值链方方面面都展开了啊全面的展示，深入的讨论。那么对于我们从全球角度一起来进行 AI 建设、 AI 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1: 在本届大会，新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大会同步发布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和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重磅文件，也为搭建全球 AI 算力普惠、数据共享、伦理共治的全新合作框架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2: Also, an exchange predicated on coming to agreements about issues about global governance, about global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o I am both excited by the advances taking place in China as I see them and have seen them now over the course of almost 20 years.
3: 最让我关注的其实是来自于算力芯片，还有来自于这个服务器，尤其是来自于算力集群整体的一个协同，应该说给未来的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和可能性。
1: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批重大项目集中签约，预计大会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官方数据统计，本次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记者观察到，本次大会签约落地项目规模大、领域广、能级高、协同强，一批上海市人工智能重点项目相继签约。
4: 我们通过通专融合，让这个模型既具备长程独立思考能力，也能够在不确定性下自己去寻找方向去谈。另外呢，又在每个数理化、天地生相关领域里面，它能够准确用好已知的知识探索位置。
5: 现在在我身边就是本届大会全球首发首展的半人马机器人，它主要应用在消防救援、应急救灾等特种作业场景。在经历了4天的展出之后，它也收获了100台的意向订单。
6: 那么这款产品呢，在这几天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和青睐，并且也是获得了一些意向的合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今年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特点，要让机器人或者是 AI 能够真正的达到有用，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
1: 据统计，本届大会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在4天的会期中，一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覆盖智能制造、医疗健康、算力基建、具身智能、太空算力等核心赛道，聚焦底层技术攻关、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场景规模化落地与区域产业协同。 AI 正加速从技术验证走向商业化量产。
7: 因为现在是人工智能大爆发的时候，它进入的是千行百业，从生成式 AI 到智能体 AI、 物理 AI、 具身智能，人工智能也会把我们很多工作效率跟生产率提高，这样对于整个这个新的经济转型和这个新质生产力赋能，各个行各业都会起到极大的这个促进作用。
8: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发布了智驾大模型、全域场景落地等最新成果。从这次大会的成果来看，目前国内智能驾驶产业迈入了怎样的发展阶段？行业发展主线有怎样的结构性升级？一起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9: 首先从技术角度看，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驾驶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迭代的一个周期。那么随着现在数据驱动模型的参与的一个演进，那么现在产品的快速迭代已经是未来的一个产品发展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趋势。那么随着现在像 OTA 的这种快速的这种迭代升级，那么可能未来我们对于模型的这个迭代性的这个研发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这个发展啊，这个是从技术角度。那么从产品角度来看呢，就是现在智驾已经解决了从零到一的一个这个过程，那么现在要解决的呢，就还是一个安全的问题。那么现在其实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就是面临现在这个智驾如何来进行一个有效的这个测试验证，包括第三方机构如何来提供一个有效的服务，也是目前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从现在一个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角度，现在因为智驾会把芯片、操作系统以及这个关键模组带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高度，那么所以从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来说，整个智驾结构的一个升级会从数据驱动、模型驱动，包括

0: 安全兜底这样一个角度来进行一个发展。
1: 在本次大会上，多家厂商集中发布了 L4 级自动驾驶的规模化量产方案。我国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为智能驾驶技术提供了怎样的助力与支撑？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当我们每次讲到规模化量产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往往就意味着两件事。一呢，它首先得有规模化的需求广泛存在。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技术也能够支撑它能够在这个规模化的这个供给能够跟得上。所以呢，其实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本质上，在过去这些年，一方面能够带来从我称之为啊这个算法向上升级，那算力呢又向下平权，所以这么一个既有软件又有硬件，软硬结合的方式，来共同推动了这个智能驾驶去开启一个良性的商业化的阶段。那具体来说呢，我们先说这个算法层面上。如果我们现在去讲一个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或者无人驾驶汽车，它聪不聪明、智不智慧，那原来我们可能会去关心它的雷达能看多远啊，它的这个计算速度有多快啊。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关注这个赛道的话，可能我们经常会讲的一个词叫做世界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车它不仅仅在看到 A 的时候做 B， 看到 C 的时候做 D， 这样去快速的执行，它还能够对这个客观世界这个运行规律能够有一些了解。所以在这个世界模型的这个建构过程当中，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认识这些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而且呢也能在量产过程当中推广的过程当中，对于新城市新路况也能有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适应速度。所以这是我所谓的这个算法层面上的向上升级。当然算力层面上也有向下平权这件事情。我们在这次大会当上面我们看到了有这种车规级的这种高算力芯片的发布，包括与之配套的边缘计算平台，这些极大程度上去提升了我们的算力水平。那另一方面呢，大家也在去研究如何能够去尽可能的我们叫这个压榨这个硬件的潜力。无论是算力的分配、能耗的分配，其实这些也从硬件层面上去提升效率。所以呢，有软有硬，软硬结合，它其实很大程度上能够支持规模化的商用。
3: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2025年图灵奖得主、加拿大计算机科学家吉勒斯·布拉萨德接受了总台财经频道记者专访。他表示，量子密码是构建未来通信安全的基石，而中国在这一领域已走在全球最前列。
4: 布拉萨德表示，目前网上支付、身份验证等场景所使用的相当一部分加密技术，主要依靠计算难度来保障安全。足够强大的量子计算机一旦出现，就能大幅缩短这一过程。一些攻击者可能现在把截获的加密信息保存下来，等未来技术成熟后再尝试解密，会对网络安全构成极大挑战。
5: Well, currently, all your communications over the internet, like passwords, credit card numbers, all of that is encrypted by a method that we know exactly how to break. There's no security whatsoever. Everything that's you've confided to the internet from day one, since your birth. This all becomes an open book when we have a quantum computer.
4: 布拉萨德认为，通过量子密码学相关技术，一旦有人在传输过程中进行窃听，就可能改变信号原有的状态，通信双方可能据此发现异常。目前来看，大规模应用这项技术需要专门的基础设施，代价高昂，但具有长远意义。
5: Some infrastructures are expensive but necessary, and I believe that in an infrastructure that will make it possible to have a full-scale quantum cryptographic protection will be expensive but necessary. And the good news is that if there is one country in the world who understands that, it's China. And China is the most advanced country in the world for deploying quantum cryptography.
4: 目前中国正加快在量子科技领域布局，并将量子科技列为15-17重点发展的未来产业。布拉萨德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5: I think it's the right decision. No, quantum technologies is really the way of the future. It's already a bit of the present. And I really believe that a country that will master quantum technologies better than others will be leaders. And you're well on your way for that. Again, for quantum cryptography, number one in the world. For quantum computing, you're very high.
3: 在刚刚结束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0: to win。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来看国际方面，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昨天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9: 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府，随着伯纳姆结束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讲话，英国政府已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此前斯塔默在这里发表了作为英国首相的卸任讲话，回顾了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并向各方表达了感谢。随后他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辞呈后，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10: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 And that is our challenge, to make politics work, to make it work better.
9: 在讲话中和此前当选党首时的

0: 演讲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四年以来第五位首相和过去十年来英国迎来的第七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1: 安迪·伯纳姆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为何能在数周内获得工党党内压倒性支持，当选党首并出任英国首相？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英国近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
2: 安迪·伯纳姆现年56岁，他在2001年至2017年任英国下院议员，曾出任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伯纳姆曾于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未成功。2017年，他离开议会下院，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并在2021年和2024年两次连任。6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伯纳姆是此次工党党首选举的唯一候选人。英国议会下院目前共有403名工党议员。此前公布的提名情况显示，伯纳姆获得了379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意味着，即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要参选，也已无法满足参选门槛。伯纳姆还获得了数个工党附属组织的支持，满足了附属组织提名条件。伯纳姆的执政理念被称为曼彻斯特主义，核心内容是将权力下放地方，同时强化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调控等。伯纳姆此前已表示会将这一理念推广至全国层面，并提出将部分国家职能迁出首都伦敦，在住房、交通、教育等领域扩大地方自主权，扭转资源过度集中于伦敦的局面。此外，伯纳姆还主张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社会福利改革，同时寻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巩固与欧盟现有谈判取得的进展。
3: 美伊军事冲突升级，引发中东地缘风险骤增，市场再度担忧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导致供应中断，国际油价20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23美元，上涨0.9%。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22美元，上涨1.27%。中东地缘冲突加剧，推升能源价格，加之市场静待美国科技巨头财报，资金观望情绪浓厚，美国三大股指2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59%，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0.1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05%。
1: 当地时间20号，投资者评估英国政坛更迭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市场观望情绪浓厚，部分资金避险离场。欧洲三大股指中，仅英国股市下跌，法国和德国股市微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跌幅为0.71%，法国 CAC 40指数微涨0.02%，德国 DAX 指数微涨0.06%。20号国际金银价格涨跌不一，截至20号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15.90美元，跌幅为0.07%。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7.072美元，涨幅为1.32%。美国汽车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0号，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这价格去年同期为每加仑3.14美元，全美普通汽油均价同比涨幅超过27%。
4: 受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今年三月底突破每加仑4美元，创近4年来新高，随后持续上扬。美伊两国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美普通汽油均价回落。

0: 至每加仑4美元以下，并持续走低一段时间。然而近期，随着美伊军事对抗持续升级，油价再度攀升。此外，美伊冲突升级叠加俄罗斯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全美柴油均价近期也重返每加仑5美元高位。有美国货运行业业内人士指出，柴油价格上涨会直接推高运输成本，将体现在货运报价和包裹附加费上，最终传导至零售价格，这会进一步推高美国通胀。分析人士预计，霍尔木兹海峡阻塞时间越长，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越大，油价可能还将继续攀升。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高油价已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承压。美国媒体近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67%的调查对象预计未来一年美国经济会进一步恶化。
1: 路透社报道，美国花旗集团日前将韩国股市的投资评级从此前的超配下调至战术性中性。昨天，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大幅收跌，盘中一度触发暂停程序化交易的临时停牌机制。
0: 20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早盘低开后快速下跌，跌幅超过4.4%，随后股指一度小幅反弹，之后再次下探，盘中一度触发临时停牌机制。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于6516.27点，跌幅达4.46%。当天，韩国创业板指数也大跌超5%。截至20号收盘，7月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已累计下跌约23%。另据路透社20号报道，美国花旗集团日前将韩国股市的投资评级从此前的超配下调至战术性中性。花旗集团表示，其对 AI 赛道长期结构性看多的逻辑不变，此番下调韩国股市投资评级，主要是因为韩国资本市场与半导体板块高度绑定，且近期市场波动显著加剧。有分析指出，受近几周半导体板块剧烈波动影响，花旗集团计划降低人工智能主题资产的风险敞口，这是此次评级下调的主要原因。
1: 当地时间20号，2026年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开幕。航展开幕前夕，有消息称，美国波音公司与一飞机租赁公司正在洽谈一笔787梦想客机的采购订单。波音民用飞机集团首席执行官斯蒂芬尼·波普19号表示，公司现阶段核心任务是提升飞机产能。
2: 知情人士透露，飞机租赁巨头 AerCap 考虑采购最多15架波音787梦想客机，相关谈判处于保密阶段，交易尚未敲定，条款存在变动可能，双方也有可能洽谈无果，无法达成协议。波音民用飞机集团首席执行官斯蒂芬妮·波普19号在航展开幕前的媒体圆桌会上表示，波音此次参展首要任务是倾听客户与供应商诉求。公司现阶段核心任务是提升飞机产能，而非对外公布新订单。他说，公司未交付订单储备十分充足，市场需求根本不是问题。今年5月，波音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将737 MAX 月产能提升至47架。波普强调，团队现阶段目标是稳住47架的月产能，待该产能稳定落地，将冲击52架的目标，后续持续评估进一步增产的可行性。分析指出，提升产能对波音持续实现财务复苏、抗衡欧洲竞争对手空客至关重要。长期布局方面，目前波音大量工程师正推进两款737衍生型号以及全新宽体机型7779的型号试航认证工作。短期利好方面，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上周宣布，7月20号起恢复波音公司为其737 MAX 787机型签发试航证的权限，这将有利于波音加快交付，改善现金流。
1: 福特汽车公司加拿大子公司19号宣布，已与代表其加拿大员工的工会达成劳资协议，涵盖上调薪资、发放奖金以及投资承诺等，以便在美墨加协定谈判前景不明的背景下，增强与加拿大方面的合作。
2: 福特汽车1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与工会达成并批准此项劳资协议。协议3年有效期内，按小时计薪的员工薪资水平将上调9%，符合条件的全职正式员工可获得10000加元，约合人民币4.8万元奖金；临时员工则可领取2000加元，约合人民币9670元。

协议覆盖福特在加拿大约5000名工人，将于今年9月正式生效。这份劳资协议还规定，除此前规划的奥克维尔整车厂5.5亿加元扩产投资。

0: 竞争力。今年七月初，美方称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这意味着该项协定今后十年每年需进行复审。据 CNBC 报道，汽车行业占据美国与周边国家贸易的约 18%。在本轮谈判中，核心博弈点之一就是收紧汽车原产地规则。现行协定要求北美地区所产汽车 75% 的组成部件产自本地区才可享受零关税优惠。美方希望这一比例提高到 82%， 其中一半必须来自美国本土。
1: 昨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针对当前家政服务行业存在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0: 在服务供给层面，针对我国家政服务人员主要以灵活就业为主、人员流动性高的问题，新举措明确鼓励地方开展制度创新实践，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出台配套法规，在劳动时间、居住安全、隐私保护、健康风险提示等方面，通过合同示范文本等方式保障家政服务人员合法权益。针对家政服务定价标准问题，此次新举措明确提出，推动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并加强价格监管。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还着力破解了消费者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信任鸿沟。新举措明确，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家政服务信用信息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的便捷性，加强家政服务员各类信息共享。
1: 此次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的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中遇到哪些堵点难点？19条新举措如何进行破解？我们来看商务部相关负责人的权威解答。
0: 家政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权责划分模糊不清的环节，出现消费纠纷怎么办？
2: 积极推广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将家政服务中常见的说不清、退不了、管不住的模糊地带逐一明确，引导合同双方清晰约定服务内容、服务标准、费用支付、休假安排、安全责任及违约责任等关键事项，为化解争议提供清晰依据，努力实现消费者知道要什么，家政服务人员知道做什么，家政企业知道管什么。
0: 家政服务人员如何能引得来、留得住？
2: 绝大部分家政服务人员是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场景多元，也可能面临很多突发情况。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完善从业人员养老、医疗、工伤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支持保险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家政企业、家政服务人员和消费者的风险防范需求。
0: 消费者如何对家政服务进行精准评估？结合不同价格，该怎么做出理性消费决策？
2: 家政服务具有无形性、生产与消费同步性、异质性等固有特征，导致消费者很难像实物商品那样在购买之前、购买之中和购买之后获取充分信息进行精准评估。结合家政服务企业接单业务流程，优化信用信息查询方式，解决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有效改善家政服务人员和消费者查询体验，更好为消费者提供信用信息服务。
0: 入户服务安全和隐私保护难题怎么解决？
2: 我们鼓励企业探索运用现代智能设备，在技术处理之后呢，记录部分服务环节，逐步形成可操作的服务标准，在保障消费者和家政服务人员安全和隐私的前提下，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大数据支持的科学评价体系，推动服务产品创新，努力实现消费者能安心、从业者受尊重的制度环境。
3: 在此次发布的若干措施中，提到了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

0: 期护理主要是解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护理需求的服务项目。区别于传统家政陪护，配套长期护理保险设立的长期照护师，兼具生活照料与基础医护能力。新举措中明确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为专业化照护人才供给持续扩容提供了支撑。
1: 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张哲是一名持有认定证书的长期照护师。根据客户需求，今天他要完成包含生命体征监测、康复肢体护理、每日健康记录归档等服务内容，整套流程全方位服务高龄失能老人居家的康养需求。
2: 我们平时来到家里面之后，就是除了这些生活日常照料之外呢，我们还会对家属呀，就是或老人进行一些就是医护方面的指导。比如说今天咱们就做了五六项老人的身体方面的和老人的日常行动、清洁还有他饮食方面的一些指导。
3: 护理方面呀，然后拍背啊、翻身呐、给老人喂食啊，这些地方，都比较专业，让我们比较放心。医护方面，他们还可以给我们测血压、血糖，还有一些医学常识吧，他们都能及时的提醒我们。
1: 传统家政陪护多依赖基础经验，长期照护则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极高的复合型要求。按照国家出台专门的长期照护师职业标准，要求从业者必须掌握医疗护理、康复支持及心理照护等全方位技能，并需经过严格的国家统一培训与等级认定。在郑州的这家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培训师正按照国家职业标准对从业人员进行理论和基础实操培训。
4: 护理员还要学会一些基础的急救知识，比如说老人常见的噎食，我们要学会这个海姆立克的急救方法。
1: 服务机构的负责人介绍，经过培训的从业人员可以到有资质的机构进行等级认定，依次通过理论机考和现场实操两项测试，两项考核全部合格，就能领取全国联网可查询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近年来，长期照护师需求火爆，职业考试热度持续上升。
5: 2026年报考人数逐月递增，仅七月单月，我们接收报名的人数呢就达到了938人。
6: 我们的长期护理师还存在很大的缺口，通过鼓励家政服务人员参加长期护理师的这种职业培训、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呢，既能够缓解长期护理人员的这个短缺的问题，扩大居家养老的服务的供给，也能够提升呢家政服务人员的技能水平。
0: 昨天，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与此同时，昨天还有一批 A 股上市公司密集披露回购增持计划，尤其是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纷纷投入真金白银，为市场注入信心。来看报道。
7: 这两天呢，从监管到市场机构再到上市公司，一套密集的组合拳为市场传递出了明确的稳定预期信号。证监会主席吴清呢，在今天的投资者座谈会上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了他们包括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等意见建议，并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证监会会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让投资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
1: 与此同时，昨天中国中车、中国铝业、国电南瑞、中煤能源、国投电力、中国神华等央企旗下上市公司密集发布公告，通过增持、回购、分红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在增持方面，中国铝业力度最大，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拟在12个月内增持 A 股及 H 股股份，金额区间10亿至20亿元。中国中车控股股东拟6个月内增持1.5亿至3亿元，中煤能源控股股东拟增持5000万至1亿元。回购方面，国电南瑞拟以5亿至10亿元自有资金回购股份，成为本次央企回购中的代表性动作。
8: 召开座谈会，央企大额回购增持，显示长线资金集体表态，形成政策、产业、机构三方协同的稳势体系，具备多层次、深层含义。监管主动倾听市场诉求，释放客户信号，叠加国资、险资、真金白银进场，引导市场摆脱短线投机，树立价值投资主线。同时，央企加大回购分红，能够

0: 强化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的责任，进一步畅通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路径。
1: AI、 高端制造、高股息国央企均存在估值修复空间，叠加陆续披露的中报业绩形成基本面的支撑，市场的估值修复行情具备资金和盈利的双重逻辑，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也将进一步强化。
2: 7月20号，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五家大型保险机构相继发布公告，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
3: 多家险企表示，将进一步发挥保险资金、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优势，加大权益资产配置比例，持续加大对科技成长和新质生产力等领域的投资力度。
4: 近年来，中国人保持续加大权益投资的资产配置，我们积极参与了长期股票投资的试点，设立了100亿元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医疗健康等的投资研究，致力于构建一个长期业绩稳健均衡的权益投资组合，
5: 发挥我们这个作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这个功能和作用，注重这个价值股投资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在积极的关注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这个新科技、新能源、新基建等各种赛道。我们相信这些是中国未来可以这个参与国际竞争的非常重要的力量。
3: 在公告中，多家险企同时表示，将继续推行中期现金分红与年度现金分红相结合的分红方式，目前正积极筹备中期和年度利润分配工作，进一步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
5: 我们连续15年的分红总额都在不断的上升，15年的分红总额达到4000亿元，我们会继续保持我们自己稳健的可持续的分红政策，让投资者得到更好的回报。
3: 业内人士认为，头部险企集体发布公告，短期有利于修复市场情绪，中期将持续释放千亿级的长线增量资金，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发展。
6: 险资统一发公告，提及落实监管政策，加大权益投资，长期股票试点，代表这个整个保险行业的增量入市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实操阶段。保险总资产现在已经到了43万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规模，那它是一个长期的资金投入，对市场的稳定性和收益都有积极的影响。
2: 7月19号晚间，长鑫科技正式公布投资者中签与获配结果。除了网上发行，这次长鑫科技也面向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这也意味着没有中签的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相关的理财产品参与打新。详细情况一起来看报道。
7: 在此次长鑫科技的网下发行中，民生理财、南银理财、宁银理财、兴银理财、中友理财五家理财公司的29只理财产品获配合计超450万股，按照发行价格每股8.66元计算，对应获配金额大约3900万元。
8: 长鑫科技在今年第一季度实现了规模净利润超过247亿元，同比增长超出16倍，而且公司所处的行业正是需求高速扩容的阶段，成长性很高。通过精准定位，参与到这一类型的优质硬科技标的的新股申购，有利于优化我们的资产配置，提升理财产品的收益。
7: 据了解，此次长鑫科技新股申购，网上个人投资者最终中签率约为0.47%，也就是大约212个配号中一签。业内人士表示，对于像长鑫科技的热门新股，普通投资者中签概率较低，还面临市场的准入限制，而借到理财产品则成为参与新股投资的另一条路径。
9: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参与这个新三板或者科创板的打新，需要在投资年限、投资资产规模等方面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购买参与打新的银行理财，可以有效的分享新股的收益。
7: 此次获配的理财产品，多数产品设有最低持有期，中等风险产品较多，以混合类理财产品为主。
10: 这类产品以固定收益类资产为底仓，其他的这个底层资产的价格波动也会对净值产生重要影响。此次理财公司获配金额中有70%会涉及这个6个月的锁定期限制，期间呢，理财公司不能买卖该股票，股价可能有比较大的波动，并非稳赚不赔。
2: 长鑫科技获追捧的背后，是理财公司近期加速布局打新市场的缩影。所谓打新

0: 新，也就是投资者申购新发行的股票，待上市后择机卖出，以获取价差收益。市场上的打新理财越来越多，是否符合所有投资者？投资者应该如何选择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数据显示，2026年至今 ，A 股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超280%。丰厚的回报预期推动理财公司打新热情持续高涨。以光大理财、宁银理财、兴银理财为例，截至目前，这三家理财公司在深交所参与网下报价合计次数超300次。
2: 从2025年8月参与 A 股的网下打新，截至目前累计中签新股超过了60只，重点布局硬科技龙头。我们已经获得配售的新股在上市的首日平均涨幅超过了3倍，最高涨幅超过了15倍。
3: 在低利率环境下，固收的资产收益率比较低，那么银行理财参与打新呢，可以更好的丰富资产配置。在新股发行常态化而且破发率降低的情况下，有些比较好的这个企业成长性还比较好，而且估值比较低，为银行理财打新提供了比较好的这投资标的。
1: 尽管起购门槛比较低，专家也提醒，打新的理财产品并不一定就意味着高收益，相关投资也不是适合所有人。
4: 打新产品理财收益呢，它也会受到这个新股价格波动、大类资产配置结构、包括其他资产净值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存续打新理财产品多为这个最小持有期或者封闭式这样的运作模式，约定持有期内呢，它是不可以赎回的。投资者需要评估好自身的流动性需求。对于这个开放式理财来说，它在存续期内呢，产品规模会灵活的变动。那如果后续申购该产品的投资者比较多，也可能会进一步的稀释这个打新的收益。
5: 昨天，记者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获悉，彭水山体崩塌钴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7月17号上午，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根据当地通报，本次山体崩塌为大型崩塌，崩塌体总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体积约1.8万立方米。彭水发生山体崩塌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机构迅速开通理赔绿色通道，积极开展抢险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截至昨天，保险机构共接报案21起，估损1970万元，已赔付含预赔付815万元。18号夜间到19号，广西百色多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昨天降雨已暂停，但是一些乡镇的内涝仍未完全消退。具体情况，来看记者昨天从乐业县同乐镇六围村发回的报道。
6: 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那么降雨现在已经暂停了，太阳已经出来了，但是这个内涝还是没有下降，内涝已经是淹没主楼的一层的一半以上。据我和当地的村干以及村民了解到呢，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达到2米以上。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这两天来呢，因为出现了这个灾情，当地的应急消防以及乡镇村干等等部门，他们紧急的已经开始转移群众了。其实是在暴雨来临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移群众，把村民紧急的通知转移到县城安全的地方去居住。在乐业县城也有一些应急的安置点。现在画面上出现这个皮划艇，就是当地应急消防以及电力等等部门的人员，他们会不定期的进到六围村进行一个巡查。那今年以来呢，由于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啊，乐业县同乐镇它的一些村镇地势比较低，并且呢处于喀斯特的一个地貌之中。通过这个画面可以看到，就在这个村子的附近呢，就是喀斯特的这些石山脉，这个山脉里面它会有一些溶洞、地下河，在外面是看不到的。那它的地下河的这个情况，它的地貌它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呢对这个内涝它的排涝会有一些的影响。由于出现了内涝，目前整个村子呢部分已经是停电了的状态，电力部门呢关停了六围村受淹的部分区域的用电，要等到内涝逐步消除以后，才能进一步对这个电路进行检修，恢复供电。目前呢，我们也了解到六围村已经内涝有1天半的一个时间了，大概有400亩左右的农作物受淹，包括水稻和玉米。大家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水稻、玉米它长势已经是

0: 是比较高，长快长成了，但是由于受到强降雨的影响，现在还是浸泡在内涝之中。我和当地村干村民了解到，如果近几日没有再发生强降雨，这个内涝估计会在3天左右，它会慢慢的消退。内涝消退以后呢，当地的村干村民会对这些农作物进行一个巡查，给一些农作物加一些施肥，尽量的减少农作物的损失。
1: 昨天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运行水位，降低中心城区二级河道和管网调蓄池的水位。天津也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受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天津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昨天，河北多地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当地气象部门接连发布雷暴大风和冰雹的预警。
2: 20号下午，在河北石家庄南二环附近，伴随着大风，降雨瞬时袭来。短短20多分钟内，雨势持续加剧，地面积水随之不断增多。针对本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先后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冰雹橙色预警。同时，河北省水利厅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各地严密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
3: 21日夜间到23日，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同时防范低洼地区积涝。
4: 未来天气会有哪些变化？请气象主播德俏跟我们说一说。德俏，早上好。
5: 早上好，雨哲、王宇。盛夏时节的天气变化总跟一个天气系统息息相关，那就是副热带高压。通常来说呢，在它的直接影响之下盛行高温天气，而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则多降雨。像是本周的前半段，副热带高压位置偏东，西北也有一个大陆高压，两个高压之间形成了水汽的输送通道，所以南方的雨带依然呈现出了西南到东北这样一个走向。像今天广西、广东、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浙江的北部、安徽的中南部等地仍有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到了明天，降雨强度有所减弱，但是部分地区仍有分散性的强降雨。同时呢，也由于副高边缘水汽不断地向北方输送，所以呢，华北、东北这一带也将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目前呢，华北雨季已经开启了，进入到一年当中降雨最为集中的一段时间，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并随身带好雨具。而在降雨相对较少的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河南、四川东部、重庆这一带，高温天气将会持续，而且多地的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37度以上。不过呢，周四之后，副热带高压将会加强西伸，多地天气呢也将会随之发生改变。比如说江南、华南等地降雨将会减弱停止，晴热高温天气增多。相反，像是西南地区将处于副高的边缘，降雨增多，炎热缓解。像是成都，今两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9度、40度，炎热程度同期罕见。周四开始将会连续阴雨，到了周六，这里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高温线以下了。而上海、长沙、南昌等地，周四起随着降雨的减弱停止，高温天气将会逐渐的上线。周四将迎来大暑节气了，对于江南、华南来说，一年当中最为闷热的时段即将开启。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1: 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
6: 上半年工业生产稳定增长，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56%，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
7: 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 挑大梁的作用。